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00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008号，以及三招盖夫。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7月14日，礼拜二。咱中台湾是好天，局部有雨，温度上低25度，上悬的热，上悬加34度。古历是6月7日，今日呢较出无虾米日啦。头头新闻报告是关系到这个。咱吃油啦，哈，有问题嘛？是地感啊，即嘛当然处理个一个相当。哦，这间公司叫做中联，中联油品公司呢，这地感的成分叫做苯并芘啊，超过标准嘛。虽然行政院是要求讲呢，4月、5月、6月啊，伊只油啦，包括做的一寡呢食品，咧采集，爱全面呢预防性的下架。啊，行政院长呢，长是安尼采撷啦。伊讲啊，一礼拜内爱完成这间公司3不如的一个检验。哦，你即马预防性咱收落来物件，啊，卡叔讲，哦，你要重新搁放喺客厅来买食。安尼咱来采取的是分源分项的原则啊，来做一个检查。分源就是来源咧，倒位来嘛哈。啊，分项呢，多几项产品，多几项安尼先哈。简单来讲，非常严格啦。包括呢，咱一礼拜内爱提出到食品安全法的一个修法。啊，最顶手的厂商呢，本来是每半年自我检验一遍，即摆呢袂用诶。啊，每一批你拢总爱做检验。啊，当然这代志啊，无真大，佮即马袂煞嘛。啊，倒一个甚物物件，倒一个甚物物件，逐工呢拢有标一寡呢，影响到安尼先。所以有人讲啊，这唔知后壁面呢，佮有甚物款的政治因素啦。啊，蔡亚栋就讲啊，你看迄几个大头鸡啊，拢是民进党的金主啊，提钱给伊啊，所以呢唔敢讲安尼哈。这当然要选举啊，啊，加减拢有即款的消息。不过这嘛是安尼，这嘛台北市长呢，包括呢国民党立委要求讲呢，总统应该召开咱国安级的食品安全的会议。哦，所以你若政治罢开呢，针对食品安全呢是确实，应该加强啦，是不是哈？啊，院长呢今日会带着官员来立法院这边做报告。哦，啊，食药署呢本来昨咪公布了重新上架原则。就是你物件要提出来买，啊，要来公布咱一挂标准原则哈。但临时讲，今日才讲，我昨昏都无讲安尼先哈。好啦，所以今晚呢，当然要搞清楚啦。这经过的过程，专家讲是原料的问题嘛，哈，是原料的问题，还是生产的问题，还是倒位的问题？是不是应该呢？有些了解，啊，你若无了解，代志就继续发生了嘛。是不是啊？所以包括呢，民进党的立委嘛表示哈，伊讲啊，咱经过检验安全，才会当重新搁提出来卖啦。啊，这是当然，伊讲这是上界基本的条件。哦，所以院长昨昏呢叫来开会，包括卫生福利部、法务部、经济部、农业部、教育部，包括行政院的食安办公室，甲行政院的消费者保护处。啊，拢总叫叫来安尼先哈，好啦，所以院长呢，伊要求诶，咱政府就是食诶物件安全性第一优先嘛，啊，风险呢要有所控管，啊，资讯诶透明，要保障老百姓诶权益。哦，所以每下咧网络顶面呢，什么物件有问题，什么物件有问题，咱个看起来是拢写个真清楚啊，哦，所以资讯透明。这也真要紧，大家才袂点么惊嘛。这行唔知通买也唔通买，迄行安怎呢是？但实际上呢，伊嘛是一天一天够增加一寡物件出来啊。这嘛是感觉较困扰啦哈。好啦，所以即嘛就是讲针对一寡物件呢，你经常收落来啊，收落来即嘛要搁提出来卖呢，有一个标准的遐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即嘛目前来讲，即间中联公司4月、5月、6月所生产的29批。啊，这个油品当中有3批呢，要不出来；啊，5批哦，下手的产品哦，检验呢是超过标准的。
哦，其他个21批，哦，第一次的厂商相关的三不如呢，持续赶紧的速度较紧的跟检验一下，好、哦、啊，这个只是一礼拜来，后边只你拢总甲检验出来，啊那安尼等于讲呢，一礼拜来经过才会清清楚楚，哦，什么物件是什么问题，安尼先哈。当然啦、啊，你袂当讲啊，拢买红杯。对啊，大家嘛袂当讲啊，啊买无，哦，所以咱要合法的业者，合法的产品，经过咱真严格要求，然后一旦呢提出来卖嘛，好、哦，所以咱即马采取就是讲分源分行，一批一批确认，顶手下手，爱协对，哦，安尼先来做，哦，因为即马呢顶手的检验。啊！你物件原料啊是虾米款的？成分交予下手，下手要去做做野产品啦、啊。人伊下手加买检验，啊检验你顶手检验个下手检验来，爱核对，爱核对哈。所以即卖呢有一寡较细节的一寡规定啦。听讲拢总五项啦哈，这五项内底呢，阿玲阿个注意看呢，其中有一项就是上顶手的。每半年自我检查，这袂用的。即马改做每一批拢来做检查呢，是哈。另外个一点就是讲，嘛都要增加第三方的检验嘛。即马恁咧做生意，你顶手检验，你下手检验，安尼无够。啊，个别人第三方的验证机构，而且验证机构呢，你冇责任。哦，你这边检验有什么状况？你嘛都要通报安尼先哈，当然个另外一层啊，真要紧就是学校，所以一定嘛支持咱的教育部，你要回动地方啊，爱扩大来对查，爱监督学校，你学校呢，即做啊，即读书囡仔咧食嘛，哦，这是我感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在哈，所以针对这方面呢嘛是特别的。哈，有去交代爱安怎做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咱本来讲三批，咩啊？咱早嘛讲着个增加两批，哦，安尼是毋着五批咯。哦，因为十二暗时所公布的，够两批啊，使用了中年的大豆沙拉油检验出来呢，啊，成分嘛是超级标准，哦，所以拢总是五批啊啦，即嘛。啊，食药署呢，伊即嘛统计就是五批问题油呢，啊，是去。福寿啦、福茂啦、泰山啦、啊，啊，然后因的下手嘛，哦，所以拢总的油品呢是五十项，啊，拢总出的是5756公吨，哦，其中呢有1600几公吨呢已经是回收、下架回收，所以的回收率呢，你那个算起来是28%，哦，啊，台中市政府嘛讲。用啊，本来三批，后来个两批嘛，哈。啊，两批因为公司呢，包括这个路易莎、达美乐、爱滋味、顶呱呱，哦，相当啊，哈。所以即卖的物件去较多咧，然后影响较多位呢，啊，拢真清楚。哦，你啊，网络顶面拢看会到，和大家啊了解啦，哈、哦。都拢是心内咧想讲，哎，唔知有安怎无？这行通买唔通买？甚至讲啊，这行通食唔通食？必然的是哈。过来来讲的是，哦，咱的国安基金啊，咱本来呢，美国关税问题啦，什么问题啊？哈、哦，股市啊呢，卖价啊卖价，咱的国安基金呢，拢会来给咱呢，哎，给咱过掉就对。但是过咧过咧呢，哦，特别股市呢，啊，就你过。特别股市呢，变变球安尼先哈，啊那安尼就免股咯。哦，虽然呢，国安基金呢，其实陆续都咧退掉啊。哎，你买股的时阵呢，你过咱的股市，迄阵啊股市歹嘛。哦啊，所以国安基金你买哦，金买这买迄安尼先哈，但就是后来股市啊变变球呢。所以咱的国安基金呢，不但给咱守护，咱股市歹顺啊，一直咧退掉的时候呢，哦。个赚遮侪钱，遮侪钱安尼是哈，那是赚百几亿啊！一寡呢手续费、什么费扣扣的，嘛赚的差不多呢啊，要上百亿安尼是哈，真正是好厉害哈！因为张公伯啊，张公伯就是地高处执行呢安定股市
为2025年的四月初八，迄阵啊决定要礼拜嘛，啊，要复盘。到2026年，就是今年咯，哦，今年的5月初啦，啊，就顶个月咯，啊，哇，股市拢真好玩的时候。好啦，啊，这股市好，而且呢，安怎讲呢？咱个人基金唔是礼拜咧炒股票呀，要爱退场，就去退场啊，啊好，所以就卖咯。啊，卖的时候呢，介绍，甲当初是伊礼拜介绍天差个地啊。啊，这时间呢已经是394天啊。哦，所以累计呢，安尼赚到钱99.3亿。啊，赚的这个比例超过80%以上，来到81.08%。啊，真好哈！所以个人基金上来讲，哈，用这边呢安定市场的期间，是为2025年的4月初九，加2026年啊正月十二，拢总279天。啊，即卖呢就是分配，都卖咧卖咧卖咧卖咧嘛哈！啊，加五月初六呢，哎，拢卖出去啊，拢卖出去啊哈！所以这边的处分呢，现金的收入221.1亿。哦，啊，咱买只股票，当初是要入来买股票，要顾咱的股市的时阵啊，咱的成本是122.5亿，即马收顿啊是221亿啊，是不是啊？哦，好厉害哈！所以咱呢，当讲一个处理了呢，咱的利益有98.6亿，嗯，安尼闹100亿，哎，啊，你唔当袂记呢？迄股票分股啊件呢？是不是啊？哦，现金的股利啦、什么啦，好多所以拢总赚的8亿，扣除了呢其他的费用是99.3亿安尼是哈。哦，啊，这呢本身的个人基金嘛赚真多，不止安尼是。哦，咱呢台湾即嘛，大家讲的拢股票啦。哦，所以财政部长某一个数字的公布，全国呢咱国家税金的收入6月份，实际上呢。这个税金哦，这个、净额就是金额啦，达到1,656亿，比顶一年呢增加要将近2倍。哦，所以呢，以今年顶半年来讲，哦，这个、金额来到2,5,876亿，好厉害！啊，甲去年同期呢，增加了超过1,600亿。啊，等于讲啊，同款这段期间比去年呢增加呢，差不多是80几%。好，所以这是一个新的记录啦，新的记录哈。哦啊，所以税金收遮多，啊，那咧股市内底迄个税金赚偌济？伊讲那是证券交易税，干那6月份呐、啊，哦，就扣的税金849亿。啊，头前面突破。800亿安尼先哈，啊那顶半年呢？用那顶半年，这个证券的交易税金呢，咱政府拢总收都收到3,336亿啊！啊，这嘛是历史的新高，干那证券交易的买卖，干那抽税金哦，6个月尔就抽3,300几亿呢！哎呀，真正是好厉害呀、啊，好犀利呀！哈。

哦，那咱先来讲一条，考试的应该算社会新闻吧。啊，咱即卖咧科技拢真进步，啊，大家拢举一个手机啊，啊，举手机啊嘛真麻烦呢。有道呢，袂记举，放喺餐厅，放喺车顶，啊，有道呢放喺倒位，你袂记呢？哦，所以呢，咱一挂资料也好啦，包括呢联络的方式呢，包括你银行嘛是用手机啊咧往来，敢毋是呢？啊，包括真侪代志的记录，叮叮叮叮啦哈。啊，那安尼那卖手机啊，是毋是更加方便？对啊，啊，譬如讲啊，你的手机啊呢，比作你的目镜，哎呀，安尼的目镜呢，就是你的手机啊，是毋是更加方便呢？所以未来呢，真有可能啊，你的目镜呢代替你的手机啊。啊，我无近视，啊无近视，咪当挂一支目镜嘛，就免呢，定定袂记手机啊，等咧倒咯。吼，啊，即卖咧不断的进步，一个 AI 眼镜，当然已经是相当的厉害咯。吼，啊那安尼，我考试挂一支目镜，你看啥款呢？哎呀，安尼实在是达条我嘛养下吼，所以这个产生问题啊，这个分科测验啊，分科测验呢，开始结果咱呢，大考中心。出现呢，咱用到呢金属探测器，金属探测器就是你要出国啊，有无？哦，要过海关啊，啥物个你安尼安尼哦，扫描扫描金属探测器哈，来抓舞弊，马上有效。哦，你上我头一科，他科不利啊，不利呢，不利派科啦，对不对哈？啊，所以呢，有这考试学生就挂到这 AI 目镜来考试。来考试，哈，当然你感觉怪怪嘛，是不是啊？哈，所以呢，这是啊，台大医学系，啊，台大医学系有够拍考的嘛，哈，啊，今年呢申请入学二阶啊，属于生物科的笔试，就已经有考试学生呢，这天气这里热啊，啊，你穿这领个地帽啊，哦，迄、那个衫有帽 T 的啦，哦，啊，帽 T 帽啊，佮揪起来，啊，考试的过程呢？啊，读到阮啊，愈啊呢愈啊，而且读到拢啊，遮久的时间，哦，迄监考的老师也讲过，那安尼怪怪，是不是啊？哦，我发觉就讲呢，本来挂目镜，要换一支啊，黑框的大支目镜，大支目镜啊，当场呢就感觉怪怪啊嘛，啊，要啊呢，要啊，当然就把它抓起来啊，干啥呢？哈，所以呢，这边呢。大考中心的主任咧讲，伊讲啊，即嘛科技啊，真进步。哦，所以咱呢，在用到这金属探测器啊，必要时呢，咱会当查验，在考试学生是毋是使用。当然，其他真侪嘛是不行啦。好、哦，比如你炸到呢，即、這个你的大哥大，你的行动电话，啊是讲啊，你做一挂电子穿戴，有迄标啊嘛是呢，毋是干那目镜呢？表啊啦，手环啦、啊，耳机啦、啊，哦，插个耳啊来，哦，叮叮啊，是哦，真正是，步数真多，哦，所以咧，昨登场的是115行年啊，分科的测验，就是用 AI 眼镜 ，AI 眼镜哈、哦，结果呢，咱用金属探测器，头一天的第一节就抓到啊，就是这个学生。以佩戴呢智慧型的眼镜，哦啊，这是咱监考的人员呢发现呢。当然后来呢问这学生，伊当然是好人呐、啊，好人。但是咱有金属探测器啊，是不是呢？哈、哦，其实咧今年五月台大这个啊牙医系第二阶段考试啊，就是已经有这个状况啊，嘛是挂目镜嘛。啊，你这分数都袂当合理啊啦。袂当合理啊，好啊，所以今年的金属探测器呢，监考老师呢认为有必要，啊，你考试考煞啊，会当请学生来办公室，啊，咱来做一个了解，安尼先，哦、啊，所以不理考呢，你考的时候呢，监考老师就发现啦，但你唔通迄阵啊，你点样讲啊，你徛起来咧，甲你问题，唔是哈，考煞来，请你啊来说明。啊，你是当然拢好人啦、啊，伊拢讲好人啊，好人即卖咧探测器落去了，哦，啊，你就唔免好人啊嘛，是不是啊？吼、哦，所以咱大考中心呢，伊是无讲咧，多一个考试场，啊，是用多一种的目镜啦，
啊，无定伊来讲多种目镜，迄、那个目镜哦，效果真好哦，哦，这嘛会，迄、那个可怜的是啊，不止安尼，啊，就以啊，主任来讲，伊讲考化学的时阵，某科技学生呢用手机啊，嘛是咱的老师发现呢，哦，哎，就是科技学生伊炸手机啊嘛，啊，点喺咧偷看嘛，好、哦、啊，咱呢监考人员呢，啊，就讲袂用的哦。哦，不用了哈！而且科技学生的手机啊，咧找什么？咧找一挂相片啊！一科技啊，伊当然要看看相片这样写，到底安怎写呢？先哦，会这样子哈。我啦真侪这方面的状况啦，伊讲啊，像违规的，嘛真侪啊，这目镜好啦，啊手机也好啦，还是讲有榨水来啉啦，有补口香糖啦，有考试考刷过一直写啦，有无榨证件啦。哦，顶顶者，甚至炸手机啊，礼拜两个也不可以。哦，所以要考试有真侪规定。哦，你无照规定来拍摄，啊，拢会甲你处理掉，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利旺，感觉好足多啦。
2: 雪利旺，咖啡拢会啉滋滋。
3: 啊，我今嘛未啊呢。
4: 雪利旺，困起来真甜。
3: 雪利旺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发出来啊。
5: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6: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未啊。
7: 雪利旺今仔吼，我头毛结得乌面呢，啊，皮肤嘛结得水呢。
8: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吼。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壳壳烂，嘴唇无血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9: 阿亮啊，你好，
0: 嗨，你好，
9: 我请教你一下哦，
0: 好，请讲，
9: 啊，你是咧林国正是咧减肥的哟，
0: 林国正伊是促进代谢，
9: 有
0: 啊，代谢较好，是巴肚痛较消，
9: 有啊，我爱我让你减肥的，
0: 伊唔是减肥药啊哦，
9: 我本身切单路哦，
0: 嘿，
9: 新冠是头。169
0: 了，
9: 哦，169，哎呀，啊，这我经常咧帮上帮68、69，你看他重量啊，
0: 68、69，
9: 哎呀，啊，我最近吃的人工精吃两三吃三四个月啊，哦，
0: 嘿，
9: 这三啊存63啊，
0: 63真好啊，
9: 无啊，我是讲啊，我想我人先管那管着哦，啊人都咧无吧，哦，啊个36、36公斤抓皮包骨啦。
0: 我跟你讲哈，咱身体有健康无健康哈，爱看咱体质的 BMI 哈。
9: 哦，
0: 啊，我跟你算你的 BMI 即嘛是偌济哈？咱那是63除以1.69除以1.69，你那是63呢？你即嘛 BMI 是22.05，是标准的。
9: 我是讲，做我本身人在算下对无吼？
0: 哎，
9: 啊，新冠安尼，啊，你磅拢磅68，啊，有两只来磅69安尼，啊，今麦来用，食迄落去啊，33，啊，33皮包真骨啦。
0: 啊，来，咱即马标准哈，咱身体你的标准是18至23.5啦。
9: 哎，
0: 啊，你即马那是63公斤，新冠169哈，你是非常标准的身体呢。你是要较大颗吗？
9: 无啦，我是讲咧，唔是开始少减肥安尼啦，啊，超过人咧讲，问讲，啊，你今仔几多身啦？讲安尼啦。
0: 来，我跟你讲哈，你身体 BMI 呢是22.05，是非常标准的，你莫烦恼。
9: 好咧，
0: 阿妹。
9: 哦，那你看，那你看，我是讲一段，那你嗰啲减肥，我继续食，就身阿妹剩50就拍睇看。
0: 哦，迄无阿多安尼呢？
9: 无阿多
0: 咧。诶，一促进代谢，无阿多，互你增加迄个型。
9: 哦，安尼，好好。
0: 诶，所以伊唔是减肥药啊，哈。
9: 好好好，谢谢哦。
0: 好，拜拜。
9: 我哋会继续吃啦。
0: 你卖烦恼，你这接标准的啦。
9: 好。
0: 嗯，拜拜。
9: 好，我来。
0: 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10: 阿亮啊。
0: 嗨。
10: 阿亮啊，先生。
0: 嗨。
10: 拜托借问你哦。
0: 请讲啊。
10: 我这算讲。
0: 嗨。
10: 有开刀过哦。
0: 是。
10: 啊，脚较无力啦。
0: 是。
10: 啊，要来吃什么？
0: 开刀位，开刀位。
10: 开两骨，
0: 开两骨哦。啊，外久的时间啊？
10: 两年啊啦。
0: 两年啊，啊，今麦行路，什么款？
10: 今麦行路吼。
0: 嘿。爱行
10: 还是脚好，我才会行。
0: 啊，了解。啊嘛，完全未苦啊吧？
10: 无再掉啦。
0: 哦。嘿。你今麦呢？脚规个筋骨拢退化，啊，佫会蔓延哈。
10: 嘿。
0: 你爱食三椒，爱食外骨。哦，三椒两粒，瓦骨两粒，食饭前15分钟，哦，两粒，安尼滚水吞呢，安尼先斗阵食。哦，
10: 食饭前啦。
0: 嘿，15分钟，哈、
10: 哦。哦。
0: 三顿拢爱食。
10: 哦。
0: 但是卡叔讲，哈、哦。哎呀，我食落去哦，反疼真严重，哈、哦。安尼你就先食早。
10: 哦。
0: 啊，那反疼当忍耐一下，你就三顿食好嘛。
10: 好啦。
0: 哈、哦。
10: 好。
0: 啊，你早去倒买哈。
10: 代理敢是华兴。
0: 哦，你靠华兴，华兴啊，服务真好，就甲你送来啊，哈。
10: 哦。
0: 你讲阿玲啊，介绍三椒甲瓦骨，伊啊拢有哈。
10: 哦，三椒甲瓦骨咯。
0: 对，两行哦，两行哦，哈。
10: 哦。
0: 好，拜拜，再见。
10: 哦，谢谢，谢谢。
0: 喂，你好。
11: 梁啊，
0: 嘿，你好，
11: 哟，我爱听梦里哦，
0: 哦，
11: 你我阿妈姑呢有声呢，啊，独立话过来呢，讲阿家了有诶迄落无？
0: 阿妈姑有声吼，
11: 有，
0: 也是咱你的软骨啊，迄方面的退化啦，
11: 诶、欸、诶，
0: 好、欸哦、啊，所以这嘛看下都边啊肌肉的退化啊、欸哦，所以有软组织啊，有软骨来，这是爱食独立话过无唔对啊？
11: 诶、欸，啊，甲
0: 迄、那個，甲你，嗯，你有咧食噶唔是？
11: 有啊有啊，我是讲。哦迄迄食食卡骨尔，佮唔关到阿妈骨来。
0: 哦，关节咯、哦，规身骨啊，关节的所在才侪有嘢啊。
11: 拢过来。
0: 当然当然，伊唔是讲啊，我即马食瓦骨，伊敢若走去卡头有无可能嘛？哦
11: 哦，
0: 规身骨拢会生骨伤啊。
11: 是是。
0: 嘿、哦，所以你安尼食得用诶，啊，你佫食多一项。
11: 食诶，还佫一个钙啊。
0: 三椒钙好吓。
11: 哎、欸，
0: 斗阵食嘛，斗阵食。
11: 斗阵食。
0: 因为咱阿妈骨只有七块骨头，拢无钙大块。

0: 食到较紧老口啊。
1: 较早买老水拢爱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马拢白沙。
2: 食了换骨，较袂遐酸软疼。
3: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用食你的换骨，啊才开始会苦。
4: 我感觉换骨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白才好食。行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5: 换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换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要换零，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换骨，电话0800-090-868。
6: 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潮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也一支雨伞啊，被罚钱啊呢哈。这发生在咱家南投，南投呢就是王女士，伊去啊这个卖场买物件，哦啊店门口呢，店门口咱叫雨伞哈，放在店门口开啊来嘛哈。伊就将一支雨伞，这买应该170块啦哈。这支雨伞呢？这支雨伞呢？敢那个胖子迄支啊？伊就将雨伞呢压转去。但是人雨伞当然是别人扛的呀。哦，雨伞主人报警察啊！警察呢为监视器呢调出来看，这个提走的，这王女士了哈。好啦，当然调来问咯。啊，咱南投这王女士是表示啊，用我有甲这店员讲啊。哦，这个雨伞敢那我碰见一支呢，但是我若摕唔到，我、你甲我通知，我会摕来还啊，是啦吼。但是啊，即卖人报案啊，代志来到地方法院，法官认为讲，你所讲的，只是你摕雨伞了，事后的一个处置。但是你当初时，你明明知影，迄毋是你的雨伞嘛？所以呢，无影响当时你做这件代志，你的主观的一个怀疑，怀疑就是犯案的意思呢，叫怀疑呢。所以切到罪呢，甲判处呢，甲罚5000块。啊，一支雨伞呢，170块，甲罚5000块，差不多是要个30倍计数。这代志去年四月，王女士呢去咱南投家一间卖场安尼时呢，就是出门的时候呢，客啊顶。雨伞起啊顶咧，也一支雨伞，也起咧，一只看一看，佮拍开咁扎一个呢。看东看西看看，怎啊将雨伞扎断去安尼先哈？好啦，尾啊，这个雨伞主人买物件了，就要惊家己雨伞嘛。你找无，伊真生气啦，就报警察。警察来啊，尾啊呢，当然啦，查就知影是虾米人啊嘛，是不是？但是这位王女士伊安尼讲，用我哪有偷窃意思呢？我是感觉这支雨伞亲像我早前碰见迄支雨伞，对啊，我嘛烦恼讲呢，雨伞看起拢要成要成啊，我嘛惊家己摕唔到啊，所以我入去店内，我甲店员讲啊，这支雨伞敢那我以前碰见迄支，我若摕唔到，请你甲我通知，我会将雨伞摕来海岸的先啦，好啦，尾也是安尼，尾也是看这个监视画面吧，我甲就讲。你有在检查迄支雨伞呢？是不是啊？哈！你讲你去店内甲店员讲，有啊无？迄嘛咧调影像出来看，但是代志都遮拄好。伊入去店内甲店员讲这代志，迄、那个影像呢，已经后来个录影啊，已经从头前迄个影像呢看过去啊嘛。所以无看到伊迄个镜头，就是讲伊入来店内。我甲店员讲，我若摕唔到，你甲我通知，我会摕来还。无迄个影像，那呢？到底有礼拜问啊无？有礼拜讲啊无？敢袂当问迄个店员吗？法官认为讲，你要摕雨伞离开进前，你无法度确定这雨伞是毋是你碰见的，对唔对？你讲呢？确实讲啊，店内若通知伊摕唔到，伊会摕来还。通知是伊啊提来海的前提。你所讲的上罪，就是提雨伞了事后就处理。但是你知影迄支雨伞无一定是你的，你就是主观认定啊，然后将可能别人的雨伞怎啊提走？可能是你的，不是你的，你讲提走，你就切刀安尼先啦哈。所以呢，心里了。雨伞都已经害主人啊，然后甲罚5000块安尼是哈。好啦，另外咱来讲呢，是咱云林家吼，云林咱家

真快。啊，有一寡呢，这废弃物呢，吼，拢选倒去咱混人家呢。有一只呢，伊会当讲是起厝，还是讲一寡建筑的废弃物啦。大大黑车，啊，咧昨凌晨呢，来到咱混人气洞落水溪啊，提花这边，点么咧偷渡啊？啊，咱农民看到嘛，看到对方呢，哦，对方呢，就咱车弹要走呢。啊！咱这乡亲呢，听到消息了后，哦，陆续来十几个，低头嘛下来，啊，到现场来抓人啊，那是哈。那知影那两个偷盗那两个哈，后来呢，有人来个接走呢，表示伊这是一个集团呢。虽然婚姻关的警察局加环保局到现场调查，用车来掠人嘛，要抓人应该无介困难哈。这是咱一名咱启动这的农民。啊！咧半暝四点外，半暝四点外啊，来到咱溪啊，罗水溪五华村田花街，哦，人家咧做事啦，吼、哦。结果一台大台汽车已经咧遐咧偷渡啊！哦，所以农民呢，哦，真勇敢呢，用家己的自家用的吼，家、哦、己的车呢，就挡起大台汽车，歪回走。啊、哦！啊，大台汽车顶面当然怎样做歹代志啊？车弹要走，你知冇？哦，虽然这位农民呢，赶紧呢，哦，就叫咱这村民拢来，来抓人就对了哈。哦，大约有十几个，咱这乡亲呢，为厝内就拼来啊，连地头嘛也来，哦，差不多天要光啊，早五点开始要抓人，安尼是哦，当年嘛，烦恼派人辛苦，什么武器啊？大家也真小心哈、哦。啊，经过超两点钟的抓人啊，啊，最后呢？偷渡那两个吼，哎，竟然有车来个接走呢，就是啊，即卖所了解，因偷渡咧只，唔是讲干那起厝的废弃物了了，有一寡是有毒的物件，啊，有毒的建材，哦，啊，这啊，当然对咱整个啊环境影响当然真大，很糟糕哈。咱混人家呢真快，哦，所以一寡非法的恶弊多的，会污染人家，哦，所以根据统计三年外来哈。咱云林已经查到的这种案件有475件偷渡的啦，你看离谱不？哦，所以咱即摆呢利用一个无人机，啊、哦，云林县政府利用无人机空中哦来做巡逻案的事哈。其实呢，咱云林县哈，为2023年到即摆三年外，咱所抓到的非法偷渡的。一般都是一挂这种废弃物啦，哦，你都有咧建设啦，都有咧起厝啊，都有咧什么，一定有一挂物件卡卡落来嘛。这种案件呢，475件讲，干那起诉人数呢800多个，查扣的没收的金额呢2200多万。哦，这钱，咱就无说这种钱啊，这种钱对咱来个无重要啊，咱就是卖乌白，甲咱倒来咱家嘛。哦，结果呢，媒体写。用不止混凝关，包括混凝关、彰化关、嘉义关，哦，真侪甚至较沿海人少的所在，拢安尼死呢？你搞了乌白乱斗，哦，这当然来抓，哦，不无抓咪那会当啊。另外，咱来讲的是针对大麻啦，哈、哦，这因发生在咱家，咱彰化家有一个蔡先生，一个另外一位杨先生。在透天厝内面呢，啊，在种几啊百丛的大麻哦。过找一个啊，少年呢，就是这个杨先生，因弟弟啦，因弟弟未成年。你做歹代志，佮叫未成年的来，你罪啊，加一条。哦，啊，这个顺迄个湿度啦，啊，冷气啦，或等等安尼是，叫这代志变啊嘛。代志变个，这出来拢讲唔是。因为我到现场上映了，好啊，结果这规个过程来当清楚，就是这个未成年的这个少年的哦，伊所讲的哦，这安怎的是哈，你来了解哦，起码这大麻是第二级的毒品哦，第二级的毒品这是重罪哦，啊，你起码呢种大麻就一条罪啊，对不对？你个叫这未成年的少年呢来跟你犯罪，共同犯罪，你个加一条。啊！这生出来，伊本来就做毒品的前科，
更加凄惨的是，伊即马是假释。你假释个犯人啊，个判刑呢？你头一条呢，甲你关甲满，第二条继续个关落去。啊，第二犯人个判刑活动呢，十年六个月。啊，你代志大条啊，个头前迄条还未关煞呢，所以那前前后后一关出来呢，可能会关甲死煞母啊！

啊，咱在地个一条新闻啊，斗阵报告啦吼，因为我生在咱台中遮，有一个姓周的啊，伊就是卖毒品的，依托名字，迄电子烟的啦。哦，而且呢，伊咧大所在呢，家己咧分赃，啊，惊讲人来个抢啊，乌吃乌呢，啊，所以家己去诈抢。啊，咱台中市警察局刑警大队遮，探到周的，伊是咧咱台中市的啊，西区遮，啊，伊咧困，困困想甲掠起來，啊，结果呢，迄电子烟啊，依托名字啊，175粒，啊，可以查，伊老厝咧北区嘛。佮查到枪啦，查到枪支啦，查到虾米嘢？哦，所以你佮了解吼，咱台湾这毒品的代志啊，哦，你若讲毒品的真正无好啊处理，你干那咧处理讲伊食毒开车，迄你永远嘛抓袂完，敢是呢？

0: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安弄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正啊，不食有力。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三十几，就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重要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得力灵菇精呢，唔是减肥药啊！啊，食了呢，哎，腹肚痛呢，哪消哪消，真欢喜啊！伊唔是减肥药啊，但是伊促进了你的代谢，嘛促促了咱身躯内面分解脂肪加素的活性，所以啊，你的腹肚痛遐油啊！油啊，渐渐就消去啊！啊，当然真欢喜啊！尤其啊，一寡呢女性朋友哈，迄个腹肚痛呢，来到大天时啊，吃歹看呢，是不是哈？啊，所以呢，你啊爱运动啊，水分啊加啉一寡啊，人工精呢再去加一包两包啊，中昼一包，暗时一包，好啊，运动配合，你腹肚痛呢愈来愈消哦，身材愈来愈水哦，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先有电台工商，工商回来再来讲到呢。未来啊，一年啊，是不是啊？咱生活成本啊，会加真贵，物件加较贵就丢啦。哦，会安尼卖。啊，结果呢，有超过六成人的看法是同款的哦。吼，过一条新闻就是杨文科，杨文科呢，牵涉到一条官司啊。啊，你新的官家嘛，哈啊，结果呢，今嘛呢，一审是无罪，啊，无罪的一寡呢判决的内容啊，连咪讲给大家啊，听看麦，啊，听看麦，咱先个电台刚上，待会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
1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啊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啊，生活的成本。即摆呢，哇，大家股市啊，拼来拼去，但是大多数的人啦、啊，并无咧股市啊咧拼来拼去啦。是不是啊？咱嘛是日常生活、上班、拍卡、下班，哈，过日子啊，你是哈。尤其啊，即摆物件，敢那呢成本呢，生活成本啊，哈，愈来愈悬。所以咱的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昨发表了上新的哦，就是咱台湾消费者针对你的预期，就是你感觉啦，哈，你未来对未来感觉。包括呢政策反应的一个调查，结果呢发觉就讲，美国加伊朗的战争爆发了，哦，真侪物件较贵嘛，油都较贵啊嘛，石油啊，哦，所以能源的价钱呢，贵也较悬起来，所以嘛带动老百姓，伊哩女工呢物件较贵哦，超过60%的台湾人，伊哩女工一年后，咱生活的成本呢会够较悬。平均预期呢，会较悬啊，悬偌济啊？哦，平均呢，因认为讲会超过8%以上，来到8.77%。其中呢，交通方面会开销较大啊，咧、哦、能源、能源方面买开销较大，啊，个食物件、食物方面呢开销买较悬，甚至认为讲这种会超过10%以上。就是贵一成咯，对不对？我阿亮啊，今嘛，阮电台甲过去啊，一个自助餐，啊，叫叫诶，啊，比如100块啦，比如100块，安尼明年呢，同款叫这物件，可能系101块，哦、啊，你安尼掠迄个10%，迄个感觉安尼先就对了哈。所以，伊这个研究，中央研究院就是表示讲呢，调查起来呢，就是大家认为通膨呢。预期就是物件较贵就丢了哈，而且副院长呢，伊是安尼讲，因为这个调查相当会当讲是一种叫做体感物价啊，听无啦，什么叫体感物价？伊讲啊，譬如讲，咱即马咧报告天气，天气是35度啊，譬如安尼讲，但是你的感觉呢？吼、哦，什么敢那35度，热个敢那40度同款，迄叫做体感温度。呵呵就是讲，实际上敢那35度，但是我感觉哦，要到40度。啊，即卖呢，针对物价，这就是体感物价，安尼是哈。其实这有一点啊无同啦，安怎讲呢？因为你物价物件，哦，拢掠迄个平均数。但是咱实际上，咱呢直接接触的食物件，较直接接触嘛。哦，咱生活用的迄几项直接接触嘛。哦，所以有种核心物价诶通膨率啊。其实是一个较困难的事，好，好啦，所以呢，伊就是讲透过老百姓迄种心理的这种预期，哦，或者数字呢，更加呢了解老百姓迄种心态真正的感受安尼，好，好，所以这边的调查是今年3月11日一直到3月29日，63.17%的消费者认为讲，今年后咱生活的成本会较贵，平均认为讲会超过8.77%。交通认为也较悬、啊、能源比如讲咱加油啊，比如这方面呢啊，伊认为较悬啊，亚速啊也较悬，等等哈，啊个 GI 啊 GI 较悬哈、啊，平均呢那这几项呢是超过10%哦，好、啊、预期上是超过10%哦，安尼是哈、啊。另外92.91%的消费者认为讲，一年后咱的 CPI 就是咱的物价起价数字啦哈、啊、，CPI 呢会个升悬。啊，为什么？伊讲主要就是咱原料嘛，大宗的原料会个起嘛，啊，关税呢
啊，不确定性嘛。啊，过来就是最低工资的调整。诶，这句是什么意思？因为咱即摆薪水咧增加，最低工资咧增加，每一遍啊加薪哦，物件就变较贵。啊，那这什么意思呢？因为我爱请人啊，我爱请员工啊。啊，你即摆叫我给因加薪，安尼我的成本增加，所以我卖物件我只好呢卖较贵啊。所以特别呢，最低工资的调整了，物件就变较贵啊。这边的时候，所以呢，中央跟金融这边呢，伊冒一个相信的咱台湾哦，咱台湾经济的一个预测，由咱台湾今年 CPI 呢，也来到呢1.95%，哦，这数字呢真奥妙，那2%就是收贵啊嘛，通膨嘛，伊跟你俩讲啊，1.95%，啊买我买我，但是也未讲超过。安尼是，但是相对的，啊，个一个数字叫做 PPI， 这个 PPI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生产者的物价指数。我是生产者，我头家啊，我工厂啊，爱生产物件，所以我是生产者啊。生产者的物价指数表示什么？表示我的成本较悬呐、啊。哦，哎，差不多偌济，10.69%。哦啊、既然我生产的东西成本较贵啊，原料较贵啊，我会卖你较贵啊。啊，会变安尼是，会变安尼是吼、哦。所以这不是咱湖北讲的，这是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长所发布安尼是啦吼、哦。好啦，但是针对台湾的经济呢，发布数字也真好呢。哦，长嘛将台湾经济成长率，哦，这边修改。比作10.16%，哇，真好，嘿，真好。啊，顶一边，伊预测的是差不多4.5%，哦，还是5.0%，啊，即卖呢来到11.16%，你个想看卖哈、哦？所以呢，目前呢，真侪主要的单位机构所预测的，中央研究院预测的相关，咱的经济成长会当来到10%以上安尼先，啊，但是要下调。有咱台湾的即嘛 K 型化，简单讲，有一挂行业呢，摊开有衰衰，但是八成的行业呢，坦白讲一般啦。啊，某一挂行业呢，啊，无讲介理想，啊，这也有，啊，比如房地产，房地产都无介好，是不是哈、啊？好啦，另外搁一条头条新闻，就是杨文科啊，这馆长，伊主要就是新竹县竹北市有一个建案。啊，这间公司是一个丰财520建案，啊，那呢放落去嘛，啊放落去，啊放落去要停工，啊停工呢，那会当点点啊，何以个继续咧做呢？继续咧去呢？哎，贪污，哦，当初是简单来讲，就是即马阿亮所讲的这个过程，啊，这个时间呢，迄阵啊，馆长杨文科呢，咧113年7月检察官讲。既然建案停工啦，就是你介入，何以个呢？安尼咧做，哦，你就是和这建商好康的，所以图利罪来个起诉安尼先哈。当然，看下的图利厂商，这是大条罪啊。佮求出几年呢？10年，嚯、哦，10年有几多刑？当初是看到这10年呢，实际上那么惊一条哈。我那公安的另外起诉11个人。好啊，即马来到法院啊，电话里呢，叫我2年的审理，本来是7月7日就要宣判，还拄着风台，哦，所以应该长下晡才来宣判。宣判的结论是，这馆长呢无罪，但是内部迄个公务处长因为独立判刑2年6个月，没收伊的不法所得。1483万痛，哦啊！公务处迄个承办人呢，叫做呢黄律师，哦，这个承办的黄先生被判刑5年2个月，等于馆长无代志。但下面呢，好、哦、下面呢，你这个啊处长啦，还是内面的承办人员呢有代志，5年6年。这嘛算判当安尼先吼，好啦，所以新的典范是表示啊，这建商呢是丰益，丰益的创办人叫做刘树居，
你也有代志，对不对啊？哦，你违背了建筑这方面的一个潜规，伪造文书，啊，个教唆伪证，哇，这安尼先都追得追掉哦，哦，判官呢爱执行三年六个月，啊，公司的总经理呢，嘛是三年六个月，另外内面够七名。啊，营造的啦，包厢啦，这些隆重呢，啊，有代志。哦，当然有部分的人是欢迎，无唔丢啦哈。啊，欢迎过来没收的丰益建设、宋恩营造啊，未扣案的犯罪所得1992万，等等哈。我啦本身呢，这个建案哈，叫做丰彩520，伊是丰益机构在德北喜来登遐，一个大型的，这是属于住商。混合的开发案呐、啊，这个案呢，在1997年开工了呢，两边变更伊的设计，但是咧111年六月甲112年的四月迄阵啊时间吼、哦，这道路哦边有道路啊，既然有五边，工地内有三边，安怎呢？帮哦帮，这是大代志，这出代志呢？啊、所以管政府这边真侪边，我要停工停工停工，哦，然后佮一相当呢，才佫可以恢复。哦，其中呢，112年的四月，有一只呢，你看新闻也看到了哈、哦，一只车啊，一停在路边的停车格，特斯拉嘛，阿尾啊呢，因为地基的流失，哦，哎、啊，这土地崩落去，啊，一只车嘛，嘛崩落去呢，哦，迄镜头看起来呢，真恐怖。是不是？哦，啊，113年的七月，检察官认为讲，你这个馆长，你无查明这基地，哦，这侪便放落去的原因，干那听这建商甲你拜托，啊，甲公务人员的拜托，啊，恁就可以好康的，啊，可以安尼先个继续的时间就对了哈、哦，所以就落去查嘛。啊，落去查，落去办，啊，落去办呢。起码所了解就是讲，当初时啊，冇成立一个专案小组，冇请专家呢来开会，哦，等等安尼先啦吼。啊，决定呢，就是工程处这边呢做最后的决定。哦，等于讲呢，冇啊多查，就讲这个代志有去甲馆长去评安尼先啦。啊，所以哦，这处长判六年六个月，啊，刑办呢？嘛，五六年，哦啊！但是这边呢，处长呢，等于讲这代志是专家的会议，会议做参考，无唔对。最后呢，就是咱呢，工程处依照的，哦，一挂相关的规定啊来做呢，这方面的一个判决啊，做一个处理就对了哈、哦。所以这呢，袂当讲依照行政的处分，但是以事后发生代志，你要讲，哎，当初时你就是安怎？哦，袂当安尼反推馆长呢是有安怎安尼先就对了哈。听起来呢，前后呢，我嘛感觉，敢那都伊听起来怪怪，对啦。好、哦、啊，过来有一个解说，就是讲，本身呢，伊迄阵啊，专家针对咱的起厝哈，当时会当互你个继续做就对了哈，是以这间厝的安全性。啊，当初是专家认为这间厝的安全性已经无问题啊，会当继续起啊。叫放的是咧放咧外围啦。哦，所以咧，迄阵啊，即系可以啊，继续会当个时间啊，冇七条即个媒体报道啦，哈、哦。所以呢，阿尼先即可能即两三天啊，佫有一挂其他的消息出来了啊，咱再过来了解一挂吧，哈、哦。另外，咱讲一阵呢，即可能啦，一挂困袂起的人呢，你也要加注意。这是台北市的一位啊，吕小姐。啊，昆明开始真歹，伊去啊找一间诊所，哦、啊，叫做维纳时尚美学诊所，接受医生啊，这刘医师，刘医师呢，改注什么？注骨灵针，注骨灵针，骨灵针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美国的歌手，嘛是昆明的问题，嘛是注骨灵针，嘛是注个死。哦，啊，这个骨灵针呢，伊安怎呢？啊，一旦合理好困啊。啊，会当好困诶，会呢。啊，所以伊就是推荐一挂舒眠疗法。2年8个月住着呢，这是管制药品哦，
第四级管制药品哈，也是一旦讲是这个短效的啊，静脉麻醉啊，这方面呢，哦，这属于镇定药物了哈。然后注几遍呢，拢总485遍，这注掉的呀。哦，你无这物件袂用的呀。后来呢是安怎？后来是这位李小姐去别的病院诊所呢，啊，伊咧做其他的代志，哦，伊是要安怎做除疤雷射安尼尔啦，哦，爱水嘛，啊，爱除疤雷射，啊，所以嘛，佮注掉呢，含着呢相当同款成分呢，啊，这种麻醉剂，然后突然间害啊，哦，血氧下降，心脏规个跳慢。因为这个东西煮下去让你心中跳板，让你可以睡嘛，啊，不然呢赶紧抢救，抢救之后呢，因为缺氧啊，哦，缺血性的脑病变，脑部出问题，不然不然死去了，不然死去了，死去了，哎呦，你死去了，当然要了解问题，不然是法医解剖，解剖又调到呢本身这位啊李小姐过去看医生的记录，认定的调原因是什么？就是这李小姐长期间的利用这种啊睡眠治疗，你产生了一种依赖，产生了依赖呢，然后做后续的其他的手术的时候呢，来产生大问题。所以，比如说这位啊刘医师啊，就代志啊嘛，啊被起诉啊的时候，不过啊，一寡无同的声音啦哈，譬如讲高大成，这是法医。伊讲，这李小姐咧刘医师遐治疗期间，485遍的治疗，伊拢控制咧两支，就是讲有一个范围来安全范围来啦，唔是讲哦伊安尼真正歹困，我三支吹到四支无啊，拢固定，因为迄种记录啦，是不是啊？而且呢，伊用药啊，伊的目的是安怎？伊后续监控，哦，所以这就是。跟他讲叫起刚来啊，甚至认为讲为什么安尼起诉这位老医师？哦，伊提出的质疑安尼先就丢了哈。不过这牛乃真啊，牛乃真呢，有一挂，就讲一段时间呢，就伊的新闻跳出来，就因为做了这个物件产生问题的新闻呐。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098-8，我们来听歌。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得了病好，
3: 当你吃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吃嘛唔好啦。
4: 所以吃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吃好嘢，吃好。
3: 吃少山，少到要死，爱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永喜治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
5: 哎，咱怎么你阿亮呀？
0: 你好，我阿亮啊。
5: 我请教你哦。
0: 好，请讲。
5: 迄阿阿咧，有阵时啊咧，拢会甲百六、百七阿咧，迄你看迄只呐？
0: 迄本身吼、哦、有高血压啦、欸，啊！你有咧食西药控制无？
5: 有咧，
0: 有好。嘿，来，我甲你，我甲你建议吼、哦，我建议你买苓果精来食。
5: 哦，
0: 啊，苓果精三顿食，啊，甲你个西药半开一点钟食。啊，你对食苓果精个头一天开始吼、
5: 哦，
0: 你透早起床甲暗时困前吼、哦，你拢甲量你个血压，
5: 吼、哦。
0: 啊、你的肺炎呢，人高精哪吃哪吃，你的肺炎会越来越正常哈。一日甲咱的肺炎呢，拢正常以后，啊，你再甲医生报告哈。啊，西药再豆豆啊减量，好唔好？
5: 好。
0: 哦，啊，你人高精一定要照起工吃，因为你的肺炎伤悬啦。
5: 嗯。
0: 哦，百六百七，迄已经是超悬啦啦。
5: 啊。我啊，迄冇食三焦啊。
0: 好，三焦甲人高精加咧吃。好唔好？
5: 嗯，好。
0: 哦，按、啊、两行斗阵食。
5: 嗯，
0: 啊，食了安怎跟我联络哦？哈。
5: 好啦，好。
0: 好 ，OK， 拜拜，再见。好啦，针对咱的肺炎哈，啊，阿亮啊，八个一个咱的长辈哈，咧、哦、开讲啦哈，也、哦、讲哎呀，食老阿面讲肺炎嘛较悬呐、啊，对不对啊？哦，你若讲像啊，我都七十岁啊。啊，肺炎呢，百五六啊，无要紧啦，无要紧啦，食老这正常诶。人真侪专家嘛，你讲，啊，真侪专家嘛，你讲，啊，到底多一个专家安尼讲？哈、啊，根据去年上新呢，啊，这个心脏协会世界哦，哈、啊，伊也是认定，无论咱几岁，拢希望讲呢，伊啊，关于百二加八十。以这个标准来做咱的认定，啊，卖以为讲啊，我年纪较大啊，会更加硬化，啊，会较老淡薄啊，我的会啊较管淡薄啊，无要紧啊。伊讲啊，这种观念呢，千万不可，哈、啊。但是咱靠年纪啊，想会啊会较管一寡呢，加减咪，哈、啊，当然这是事实。但是你卖以这种呢，啊，我都有年纪啊，我八七八啊，迄种差不多啦，应该是大家拢差不多安尼。相公大家拢差不多安尼，吼、哦，所以咱一寡数字呢，咱嘛希望大家啊，拢系让知影啊。医生开药啊，互你食，好、哦，咱拢先照起工食，好唔好？啊，咱的血压管的百二，哦，真简单记，百二标准，百四较悬，百六伤悬，百八太悬太悬啦。哦，所以你个会记得讲百二标准，啥咯？百四。百六、百八，分做三级，诶，严重性，安尼是，哦，啊，咱来加呢，加是八十，敢毋是呢？啊，加八十，那是九十，安尼嘛是悬咯，哦，所以咱肺啊，有这個高压、低压，低压伤悬嘛唔对，哦，咱加呢是八十，你若九十，你就是高血压吧？哦，然后九十一百八一。这是咱低低压这边的三级的分级。啊，所以为什么讲咱食苓果精，咱呢早起暗时要记录一下呢？因为你早起起床哦，就是啊，洗面啊、洗嘴啦，好像整理一下，坐落来，坐落来啊，坐几分钟啊，来量一下血压， 肝呢肝包括心跳，然后呢困前那么困啊嘛，对不对啊？代志拢啊处理煞来坐落来坐一下，然后嘛扭一下，啊他多阿玲阿公迄个数字你爱记的嘛哈，甲写落来，甲写落来，哦写落来有什么作用呢？因为你也愈加愈好，愈进步。哦，但愈进步，你的变化什么款，医生唔知呀。哦，但是咱即马咧，每工咱有记录的时候，提予医生看，医生一看，哎呦，安尼真好，真稳定。啊、哦，将你的西药减量，一边减量，两边减量。哦，咱也真稳定的时候咧，唔免食西药啊。什么人讲咧，高血压，规世人拢爱食西药。有安尼规定吗？是不是啊？啊，所以咱就是一步一步来，从咱的肺炎呢，甲愈搞愈好安尼先吼。高血压是真麻烦的啦，啊，为高血压甲咩啊？吼，中风啦，等等安尼先，敢是呢？哈啊，所以呢，咱了解到迄个数字，啊，咱较早起讲呢，水分来加啉真侪。咱呢，阿妈尤其阿妈不爱啉水，啊，你不爱啉水，你肺就黏吗？哦，不用的哈、哦，所以活动爱流汗，爱啉水，爱运动哦，安尼咱血液保持稳定，安尼才用的哈、哦。啊，苓果精的食法真简单嘛，就一顿一包吃，三顿吃。好、哦，你要小巴多烫的，再去再加一包啦。哦，是因为我要小巴多烫，所以苓果精再去再加一包。啊，那无就三顿吃，一顿一包苓果精就可以啊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这个美国甲伊朗之间呢，这代志即马有个强强的信号。美国总统川普咧十三表示啊，美国可能接管呢霍姆兹海峡，因为这个海峡呢是一个真重要的通路。哦，太侪石油呢，要经过这些处理，不止石油啦，吼、哦，物件处理嘛是同款，太要紧嘞。啊，伊朗呢占到这个地利，啊、哦，会当控制这个海峡。当然，美国啊，袂当回安的死嘛，哈、哦。所以，美国呢，伊讲我有可能接管呢这个霍姆兹海峡，啊，要变作是这条全世界石油运送通路，美国要做一个守护者，啊，而且呢。嘛，应该有其他的国家呢，嘛都要支付的这个费用啊，这才是伊要讲的话啦哈啊，所以呢，川普接受到呢啊福斯新闻访问的时候呢，伊讲啊，咱美国要来守护这个海峡，咱买得到呢这个一寡报酬啦哈、啊，就是爱收钱啦哈 啊，就是讲啊，美国啊，美国呢，因为和家己的人呢，诶，来到一种啊，敢那危险的一个境界嘛哈。啊所以你袂当其他讲呢，唔免钱，就叫阮美国来承担这款的任务嘛。啊，当时呢，川普也批评伊朗破坏了本来已经讲好的一挂协议，而且伊也表示美国呢会安怎会好好啊，甲对方修理啊，狠狠打击他们。啊，所以呢，美军的十二暗时已经对伊朗发动了。哦，非常非常猛烈的攻击啊！啊，而且伊讲以后，这伊朗啊派出伊的无人机，阮绝对拢是强力反击。大家知影伊朗的无人机是真厉害，哦，咧乌克兰呢，比作真厉害的无人机的国家进前呢，伊朗是非常厉害咳咳。哦，中国嘛真厉害啦，哦，中国大陆无人机嘛真多嘛真厉害，伊朗无输哦。伊朗嘛非常的厉害，所以当初时呢，这个，普丁，俄罗斯的总统，是去拜。

都伊朗这边呢，甲支援无人机哦，好，然后再个拍到登来乌克兰哦，无乌克兰迄阵啊呢，用刺针飞弹，用无人机啊，哦，配合了有够好。啊、哦，配合较好，而且佫利用到呢空中的啊，这个星链的船啊，一开始呢，嘛将俄罗斯呢夹个金丝丝啊，俄罗斯呢，然后啊，伊朗的无人机登来了啊，上来了哦，这战场一个相当的不同哈、啊。好啦，所以咱了解就是讲，伊朗的无人机包括伊的飞弹，这是伊朗人，你讲这两项我一定爱提在手来。第二点就是讲，这个海峡。我一定要六个手来安尼先吼，因为这个海峡呢，对伊朗来讲太要紧了，也当控制几个呢啊，这个这么重要交通的水路嘛，啊，过来也当收钱，直接要经过看大水节，真的啊，哎，两百万美金，两百啊，无伊朗呢欠钱，啊，伊朗呢欠钱，因为啊。啊，被冻结、被封锁起来，安尼是嘛？吼，好啦，所以呢，川普呢后来又破文呐、啊，啊，破文讲美国会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的封锁，哦，美国就是控制啊，伊朗呢，伊本身伊朗的煤油啊，哦，伊一个多数的港口呢，爱将油送出来啊，啊，美国就甲过遐，买好你出力。啊，所以可能会继续这种海上的封锁了哈。伊都限制伊朗的船只，包括其他的客户呢，经过这个海峡的出入。同时，啊，同时即卖呢，来我甲你啊，保护这个通路，要收偌侪钱？20%，啊，20%哈。你的物件、你的货物，我甲你扣20%的通行费用，哦，真贵呢。就你这架船价值偌济，虾米安尼先，我你抽20%，啊，这好谈哈。好啦，所以川普这讲话呢，和美国甲伊朗针对霍姆兹海峡控制权，起码就是抢要控制这个海峡啊，唔是干那讲控制啦，冇利润低的，是不是啊？哈，所以呢，在川普的命令之下呢，美军已经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击，数十个军事目标，砰砰砰砰砰，安尼拍。哦，伊朗嘛无可能点点啊！伊朗就用安尼飞弹、无人机来报复啊！报复呢，咧中东真侪国家拢有美军的基地啊！好啊，你有美军的基地，我就跟你拍啊！所以真侪中东的国家呢，啊，嘛是啊，遭受到攻击，而且也警告美国，你如果继续介入这海峡呢，安尼好，大家啊！大家都继续啊，所以全世界石油、全世界加速，绝对会引起了更加严重的事件案的先哈。好啦，这就是目前啊，目前即卖状况，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啊表示，美军咧美东时间在你的下晡发动了上新一波的攻击。这是24点钟来第二次大规模的攻击案的先哦。锁定的就是伊朗的防空系统啦、啊、雷达啦、啊、飞弹啦、啊、无人机的设施啦、啊，哦，等等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即马伊朗呢，甲美国暂时啊，应该是即款情形会拖一段时间啦，会拖一段时间。哎，今日呢嘛一条新闻啊，真是条刚讲出来，和世界大家了解嘛哈，就是伊朗的无人机，伊咧三个车啦。有拍去啊！美军在科威特这边的一个啊基地，嘛造成六个美国的阿兵哥死亡哦。哦，美国人这边战争只要有阿兵哥死亡，伊的国内绝对就有一挂声音出来。然后佫超过30人的受伤，这当我是美军哦，在这场战争当中上凄惨的伤亡。上次在，而且呢，伊个当地的美军咧遐安怎讲呢？用阮这个地点呢，被爆炸了。负责指挥的指挥官是一个将军，哦，叫巴恩斯，用这个行走，哦，走去美个碉堡内面，啊、哦，而且组织下面的人呢，佫拼出来救人，安尼是。哦，所以这呢，可能嘛是有一挂什么款的单位特别放出来声音安尼先啦哈。不过这有倒下呢哈，因为拢是美国出兵咧拍别人，别人死，
啊，美军这边有人伤亡呢，国内反弹声音卖到真大声哈，都类似俄罗斯那边同款哈。俄罗斯呢本来跟乌克兰战争都是在打乌克兰嘛，飞弹都在打乌克兰嘛。哦，啊，现在总共有什么不同，就是乌克兰呢无人机打进去俄罗斯那边啊，所以俄罗斯这边内部国内内部反弹声音、抗议声音。老百姓啊，声音都无同啊！啊，这嘛对中国呢，战争的未来会产生真大一个影响。不然讲到转来吼，这个海峡，这个海峡这边呢，迄船来去去啊！啊，你即马无有人行，啊，无有人行，人要安怎？啊，我咱偷偷啊行，啊，就偷偷行啊！这船只的海面呢，啊，伊拢安怎呢？啊，那本身呢有这个追踪器嘛？哦，怎样讲船咧多啦，船咧多啦，船咧多，拢有信号就丢了哈。啊，今嘛呢一个暗船呐、啊，愈来愈多。暗船就是我将这个信号机啊咧给关起来，啊关起来，哦，卖好你知我咧多位，啊，无拢会当追追踪。哦，海舰咧都有船，都有船，清清楚楚。啊，今嘛关起来，好你唔知呀？看是不是人偷偷啊呢？就来呢？就来通勤、哦、所以现在听说这暗船呢愈来愈多、哦、有一些呢本来有信号的船只在海峡的这边突然间信号没去了，所以经过一段时间还有信号啊，但已经通过海峡了这样是、哦哦啊、所以呢这是彭博社的报道啦，彭博社的报道、哦、就是说呢最近、啊差不多已经无看到讲任何的船只是顺着这个阿曼哦，伊只海峡连两岸，一边是伊朗，一边是阿曼，安尼是哦啊，所以人讲海峡有三条路线咧行嘛，哦一条呢啊美国讲叫你行遮，一个是伊朗这边呢讲会当互你行遮，好、哦、个多一条安尼是就丢了哈。我拿即马的追踪器，追踪器呢伊甲关起来，这个叫做呢自动识别系统啊、哦，有一个应答器。好、哦，即马呢，就是真侪发生咱头拄所讲的这个状况安尼先哈。即马美国呢，美国嘛是叫一挂船工你行到位，啊、哦，美国给你保护安尼先啦哈。啊，当伊朗这边伊咪讲你行到位，啊，我会当给你保护哈，哎、哦，当安尼先。但是即马双方面拢要讲对方提钱啦，啊，包括行美国这边是阿无消息出来了哈，不过美国嘛咧讲啊，我给你告啊，啊，然后你也交钱出来啊，20%。安尼先好，过来来讲的是曼谷酒吧呢，这个火灾造成呢烧死的上少30几个呀，当中那个几个哈，这是咧泰国的曼谷，曼谷呢叫一个真出名的这个酒吧，哦酒吧真侪人点咩呢？点咩呢？饮酒啦、跳舞啦，好等等安尼先好，结果呢深夜发生了火灾。32个死亡已经知影，受伤的70几个，其中呢，其中25个个危险危险，死的我唔知影。啊，这个火吼是舞台附近的规个烧起来，当然有内部的讲是电线问题。啊，即卖呢爱了解到底什么问题？啊，多数呢死在内面的被发现是咧场地后边面的变数内面。因为火一烧嘛，啊，大家味嘛、闪嘛，啊，闪在后边啊，但是后边变数开开在遐呢，门未开啊，伊个消防出口呢锁掉的呀、啊，哦，所以这代志啊，确实非常之大。啊，这是一个类似敢那啤酒屋啦，啊，火警的时间暗时11:57半暝啊嘛，内面偌济人呢？300几人。300几人啊！这个影片你甲看哈，影片呢，一旦讲一开始，这个酒吧呢，就是去乌烟，好烟一直一出来，愈来愈乌烟。啊，刷到呢，砰一下出来呢，砰一下出来时候呢，迄干那呢，迄就黑光啦，好、哦，迄火舌呢，胃里面那规个喷出来，喷个鸡鸭肉出来啊！你看内面已经积存到偌大的这种火力工，啊，消防人员呢，其实真紧，5分钟就拼到位啊，但整个拢黑海啊，后边那救，

真歹救啦吼，所以即马包括讲啊，泰国的总理嘛拼来啊，透早就拼来啊，好了解规个状况安尼，是啊，大多数虾米拢走来遮，啊咪个遮啊走未出来，啊然后都困在厕所，当然嘛有一挂团税啦吼，因为你也知影讲，咧泰国呢是会当呢，吸大麻的、呼麻呀，你吸啦吼，什么颈椎啊，啊咧挖咧变瘦遐咧呼麻是安怎？啊，真侪这方面的团税啦哈。不过今麦咧到底什么原因？啊，有来对有唱歌的，有这个歌手咧讲啊，其实是电线着火，安尼是娘娘。啊，这咧唔知影啦哈。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官，伊就不止了，直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干那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给我扫描，讲你的肝吼，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食肝歹无哈，早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这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肝啦无理想，当然你安尼身啦、忝啦、懒啦，啊，困袂起安尼生啊，是不是啊？好，咱定来讲啊，这个环境对咱人呢非常的要紧。啊，环境若歹呢，人袂健康。同款的意思啊，你身躯内部的环境啊，啊，毒素啦咧内面，你毒素呢无甲排毒出去，你体内呢那我都正常运作呢，是不是啊？吼，所以咱一定要排毒。啊，排毒呢是咱维他干的强项呢。好，伊个排毒是实验报告内面写出来数字是非常非常好的呢。好，好啦，排毒呢必须要呢先将咱的肝细胞甲过咧头前，因为肝细胞就好多替你排毒嘛。好，所以你食维他干的时候呢，伊就为你的肝细胞的外面一层啊，叫做细胞膜，甲包起來，甲包起來哈，所以呢未受到阻碍。然后伊就会当正常来运作，将一挂毒素呢都甲排毒出去。一旦咱体内环保、体内毒素拢处理好了，你精神就好啊嘛，你困眠就好啊嘛，吼、哦，你就袂安尼，敢那破皮鬼啊那些，吼、哦，讲坐等于厝诶，坐咧碰伊诶，都度过去啊，啊，人稀咧咧啊那些，吼、哦，讲翁阿婆嘛较无咧斗阵。啊、哦，这咱听众来讲啊，呢哈，好了，食维他干，从先生的肝甲膏用，安尼先就对了啦哈、哦。以上广告，谢谢。好了，今日节目时间来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对阿亮啊介绍的产品啊，不清楚不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叫健康嘛哈，感谢你的收听，西欧娜娜，拜拜。
4: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

0: 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奥利库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南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 K 加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后壁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0: 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来哦来哦来哦，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人士护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我来说铁匠，
1: 下来家属哥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扑克。
1: 专台湾少子化跟小仔化，哈，少子化的大概怎样嘛？少子化啊，小仔化，小仔化的是房子越住越小，
0: 小宅化哈、
1: 哦。因为今麦少年的话，你讲哈，因那边是成家立业，还是讲因要脱离家庭的时阵，因都无爱，伊都因都是爱去。因不爱古厝，因拢爱买新厝。啊，上好阁是大楼，啊，大楼内底哦，啥物拢有健身房、游泳池，对不对？啊，年轻人就觉得哦，这哦，所以你讲哎、欸，啊爹阿娘一间迄个古厝透天哦，白装哦，买好哩，讲不爱。我来买大楼，我买较细间的都好。
0: 哎、欸，真假呢？哈、嗯，我有一个哈、嗯，我拍球一个球友嘛，嗯、一对情侣哈，最近这男生求婚成功哈，但是有一个困扰，伊阵啊咧拍球，迄个人伊话讲哇。就是咱好啦，讲，因爸爸吼，男生因爸爸有留一间套厅，啊，好一大哦，足大间诶，啊，附近的生活环境真好，啊，要去菜市啊，啥啥啥拢装方便呢，啊，佫足大间吼，要留好这个帅哥吼、啊，但是呢，因女朋友起码变作因的未婚妻，想要住大楼。想要住新大楼啊，所以哈、哦，这里、我们这里男生就有点传未婚妻到处去看，一直底下搞啊 ，murmur 讲吼啊，俩两公
1: 怎么那么贵啊？那哦，
0: 得怎么那么贵哈、嗯？然后呢，伊吼个想要那个两房的哦，一盖因女朋友吼盖伊个两房的卖光光，但是三房的哦，对阮这里男生就
1: 超出负担，
0: 哎、欸，负担不起嘛，他一给两房。房的 OK， 三房的他就买不起。哎的，俩公啊，阿你想那你买到我们爸好爱套天耶，哇！所以伊嘛就困觉，但是
1: 哎公，伊袂等个问爸，我套天袂掉，我家己来袂大了，你使。
0: 是好一段呀，吼，唔是好，唔是好易哦。
1: 啊，无你套天去租。啊！迄租金吼，收的租金好啊，买大楼立迄落贷款。
0: 所以，我迄个男生求了就干嘛讲吼？伊、空间你看，这新的大楼内底房间无遮济，空间变遮细，阁遮贵。哦，阿爸，
1: 就是我、就是要住大楼 啊，而且要住新的呢。
0: 对啊，对啊，对啊，可能阿爸要就是喜欢有这个网购嘛，阿爸物件我让帮忙收回
1: 啊，垃圾也不用自己去丢垃圾，
0: 追垃圾车
1: 啊，又有泳池，又能健身房，对不对？哎、不但是要大楼，而且还要新的，啊，有新的，如果有一挂新的物件出来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变成讲哇，这难怪现在要成家立业也是蛮困难的啦，现成。的房子还不要咧、
1: 所以讲这就是少子化又小仔化，所以呢，好来房子住那么少，住那么小，那么生什么小孩啦，对不对啊？吼，好来，所以呢，今嘛就是我咧讲这吼，就是讲咱发现咱台湾竟然转台湾有15个管区哈。猫小孩比真正的小孩还要多15个管区哦，养猫小孩的数目哦，比养小孩的数目还要来得多。好来依古尼来讲 ,2025 年全家齁咱全台湾啦齁全台湾也出来对有起猫起喵起告诶齁总共加起来数多少呢齁家犬齁好来家猫的数量是325,000只齁啊迄个这是家猫齁家猫齁啊家犬呢齁齁家犬的数字是多少？哎呀，反正，比那个0岁到14岁的幼儿人口还要多，在0岁到14岁的幼儿人口才268,200人。哦，简单讲啊，又养家犬家猫诶，大概有320万只。哦，所以真的，专台湾15个管区出现猫小孩多于。真正的小孩的现象哦，哦，那15个县市内哦。 养猫养狗比养小孩还要多，真的啊！我不跟你骗啊！我上个礼拜天的时候，我跟朋友哈就去百货公司啊，安尼坐一连落来哈，我跟你讲，都啊看到一个推婴儿车的娘娘，婴儿车看到一个啊，在啊推那个狗狗的。看了三架，百货公司内底啊，礼拜天，所以安尼，都安尼行来行去，有拄着，安尼你就知啊。

0: 哎、欸，所以讲哦，今嘛的网络哈，有当下那你看人来拍片啊，拍短片还是啥哈？啊、嗯，晒猫晒狗的哈，那个影片哈，收视率哈，点阅率一定比晒小孩的点阅率还要高，真的。
1: 因为现在人不喜欢小孩啊，说实在，就在飞机上，或者是小孩不可爱嘛、啊前一阵子他们就讲一部这个很。欸很受欢迎的韩剧叫铁拳教育。
0: 铁拳教育。
1: 铁拳教育啊、嗯、对啊你看这些铁拳教育的缩影的是起码因啊家长小孩跟师生之间关系的这个缩影。现在收视率这么好就、嗯、我们朋友很多朋友没在看韩剧、嗯、但是他们都对这部剧韩剧很有共鸣、嗯、尤其在从事这个教育工作者、嗯哦、不管是学校老师还是公补习班老师、嗯、心有戚戚焉、嗯、因为他自己在这里好好来在职场上也有遇到类似的情形跟状况、嗯啊、那是为什么就是就学生家长跟老师之间的关系其实现在变得很恶劣现在老师都不敢自己说我靠不是说我不敢说我是在做老师过去在做老师是一种很公的代志，起码也能共享。他们都叫自己什么？他们说啊，我叫做教育工作者。真的啊，我有最近，
0: 所以今天跟我看讲吼，这一部韩剧吼，《铁拳教育》这一部韩剧，现在在教育界、家长界、学生界吼。都引起很大的讨论、嗯、甚至有很多教育界讲教育界的，简单讲就是老师的对啊，很多人还说。那我们台湾教育部要不要考虑一下，像在韩剧里面也设一个铁拳，就派一种哦哦罗马老师去关起来罗马学生的对，好像也可以考虑一下设一个铁拳组，教育部铁拳组嘿，哎、嗯欸、看了我送哎，看这老师去修理呀呀吼，遐霸道的学还罗马学生，我看了，哦，意思是以暴制暴。好爽，看得好爽啊！真的，要不然那些学生都霸凌人家哦。
1: 对啊，
0: 真的啊，老背客后边、嗯、哦哦，对吧？对吧？有人撑腰哦。
1: 对啊，而且现在这个、嗯、在公共场合，如果在哪里抓菜哦，起码让妈妈看不耐心哦、嗯。对啊，在哪太就这安静的环境，这样呀，就被家长带出去麻烦啊，就啊家长根本想赶，别想赶。哎，那起码就得家长和20岁、30岁的人，跟本身那个不成熟嘛，他们自己也是大小孩，哎、欸，所以遇到代志跟爸妈、嗯，对不？20几岁、30几岁。
0: 以前我们念书的时候，就是还会有那个什么教官，对不对？会怕教官，对不对？好、嗯，一弄来关学生的什么行为啦，跟那个外表有没有啊？留头发，而且服装不整齐啊，后来就没有了，对不对？啊，如果囡仔愈生愈少啊，家长都笑咩咩。啊，今嘛去好了，所以今嘛学校吼已经是不一样、嗯。以前真的，以前你说还不太怕老师，你也会怕教官嘞、欸，真嘞，教官哦，
1: 还
0: 拢滚嘞腿落来哦。所以有人讲，看完这看这一部韩剧，考台湾要不要考虑一下，有设一个铁拳组，教育部底下的铁拳组啊，你要派上去做，去负责这个哦。啊！伊在韩剧内底是派一个吼，一、那个老师哦，这个男主角我就蛮欣赏的，因为看过真侪伊的韩剧吼，所以我看哦，这个演有哈，这个演这铁拳老师有哈。

0: 哇，感觉别人忘，起码这小孩子真的是、哦、很可怕。这是我们身为一个教育工作者的朋友一分享哈，也讲正规哈，正规理智哈，这个热大号嘛，啊，这里、個、在走廊上哈很潮湿，啊，这又就有老师哦出来跟学生讲说啊，不要在哦这里、個、走廊上跑来跑去会危险哦，啊，人家工美听嘛也被气特啊，所以直接讲了不听，就说啊，学生不担心自己嘛，但这老师的另外个这里、個。好先攻吼，你这样子吼，很跑来跑去很危险吼。如果撞到人怎么办？尤其是女老师，如果她有怀孕，你撞到她的话，可能会受伤。因为恭维这类吼，这类老师吼是女老师，所以囡仔吼和妹妹吼，囡仔转头过去，伊就跟老师讲吼，哎，老师，你就是以后迄种弄家会流产的人，惊死人呢。这小孩子讲的呢，
1: 嗯，
0: 我现在多，所以哦。现在小孩子不知道哪里学这些东西哦，这话很恶毒呢。
1: 嗯，
0: 这是小学生哦，我感觉这个是真实故事，这个不是瞎掰，不是网上的故事。还有身为教育工作者的朋友分享，你看现在小孩子，
1: 嗯，
0: 就跳的啦，你买干嘛？天真浪漫可愛，
1: 小恶霸呢？嘿，
0: 对啊，对啊，对啊。哎、啊，老师讲讲吼，你弄掉，别个后边弄掉就是你哦，你个老贴哦，我讲这种话，
1: 嗯，
0: 小学生、啊，
1: 所以其实囡仔迄种哦。
0: 哎，改就改就改嘛，
1: 还是家长啦。第一开始，因为你生出来都是细汉，都是吼，阿未去读册时，都是拢家长的，都在家里面的那个吼，所以
0: 家长现在家长
1: 都是家长啊，恶魔家长生出小恶霸，教出小恶霸，
0: 少子化也是好事。

0: 他就没有啊，如果有一天你讲，我也不叫外送，结果呢，我送来了吼，外送竟然送了三块大鸡排到我家里来，那不吃白不吃，好，啊，今天我都这个情形啊，我就有碰过这啊，我碰过的情形是安怎去啊？好像对，我是叫鸡排，但是我只叫一块，结果他送来三块。今天就是安尼，我奇怪，我都叫一袋，你那里送三袋来吼、我唔敢食啊，但是哦，我那个楼下吼，那个我们的那个管理员，伊就讲不要紧啦，因遐那送唔到是因家的代志，因家的也会自行负责啊。
1: 对啊对啊，
0: 意思你就甲食无要紧啦
1: 吼。对啊。啊
0: 我讲我一袋都饱甲醉啊，我搁食甲三袋，大袋。你知道吗？结果我就把多的两块就送给管理员吃。我说那这两块就给你们吃。
1: 张点心啊。
0: 我说暗在个灯来吹不，因为上不掉。
1: 不会啦。
0: 因为不会
1: 。那不会啦。
0: 对他们自己错了就会自己负
1: 责。对啊对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哈，但是吃了之后下场就不一样了。
1: 为什么呢？
0: 这是印尼中爪哇省有一个57岁糟人哈，有一天伊伫厝诶，竟然有迄个外送送来那个什么沙爹烤肉嘛，印尼诶的沙爹啊，沙爹烤肉，烤肉串
1: 啊
0: 咧，
1: 对啊，好吃啊，好吃。
0: 哎呦啊我都没叫靠这这个早人感觉很奇怪他就在卡电的他说就问到的问早间我的卡电的早间没提出来卡电的问说是不是你有叫外送叫那个沙爹烤肉啊他早间说没有啊他说没有啊没有怎么有外送送来、
1: 为什么呢
0: 啊送安尼边啊送来啊送来就个价对不对？咱都都叫我讲的安尼对。好，因早间来讲，妈你还是先不要吃啦，我了解一下啦，你先不要碰那个东西啦，吼，哦，早不间伫电话中是安尼个叮咛交代安尼吼，不住一起啦。他跟他女儿不住一起啦，所以因早间的改工，你还是先不要吃啦，你还是不要碰啦，哈啊，万一伊主公，万一哪有人上唔掉一个过来退
1: 啊？是啊，没有没有错、
0: 不是我订的，我没有订沙爹烤肉给你吃。有当时啊，有的人对哦，咱订外送买当赠送被转这个上一堆好人家有没有？也可以啊，但是他说没有啊，他女儿就说没有啊，来隔天他女儿就回家然后就是要去探望妈妈顺便了解这个结果隔天他女儿一回到家推开房门推开家门就看到妈妈倒卧在地上完全没有呼吸心跳而且身上个龟仙窟窿中是呕吐物妈妈已经没有呼吸心跳死掉了妈妈死掉了
1: 为什么
0: 面前就是刚刚吃就是吃有吃完的那个一串一串的沙爹烤肉的那个竹串齁啊呢啊个还有没有吃还没吃完的那个沙爹烤肉好来结果呢家属虽然是觉得死因不单纯但是但是越想越奇怪齁啊但是呢还是把妈妈齁就这样子齁就当作就是因为妈妈很胖他们就认为齁可能就这样猝死了齁后来呢是撸熊撸奇怪撸熊撸奇怪后来再去这个报警之后呢申请开棺验尸报警之后因为怀疑他妈妈的死因齁开棺验尸之后再怎样怎样呢其实他是中毒死亡妈妈是中毒死亡当时也没见过不够老起来 对啊，就是这样子，他就吃了那个烤肉串。好、哦、啊，乌啦那个竹签呐、啊，哈、哦，他说后来那个呕吐物啊，烤还有没有吃完的烤肉串，还有那个竹签，
1: 嗯、
0: 哦，都是留下来当证物啊。但是因公啊，他们可能他们这种印尼，他们这个回教，他们都很快就马上下葬了，
2: 那、啊、处理速度很快，
0: 对 对, 對啊，但是啊很快就大概就一两天就下葬啊，但是又想想很快哈、哦，啊有把这些东西也还保留有、
1: 嗯、
0: 啊，所以专门去报警哈、哦、啊。在进行开棺验尸，哈、
1: 嗯嗯嗯，
0: 哎、哦、对啊，啊开棺验尸了，发现讲，伊妈妈应该是迄种啊，做啥，
1: 嗯，
0: 食这迄个烤肉串吼，
1: 嗯嗯，
0: 中毒，啊，伊个毒是啥物毒呢？
2: 对，什么毒哦？烤肉串会有什么毒哦？
0: 尿漆油啊！
2: 啊，你要修哦？
0: 是尿漆油啊。所以伊吼哦，改什么心啦、啊、肝啦、啊、肺啦、啊，这器官弄个呕出来做化验吼，就是有大剂量的吼，人咧讨尿气来尿出油啊，所以证实他妈妈的死亡是被老鼠药毒死的。那老鼠药哪里来？哦，老外个刁渣的讲啊，你妈妈黑的烤肉串是安怎来？
2: 对啊对啊，
0: 伊讲无啊，都外送上来啊，我拢无人叫啊，吼，安尼就这样子吼。结果呢，我跟你讲，调查到最后，最后，最后，
1: 嗯，
0: 竟然是谁干的？
2: 到底是谁干的？
0: 因家赛，这个找人的家赛，嘿，对，家赛，嘿。
2: 啊，我想以前没有尿气啊。
0: 因为为迄个啊，就是送餐的平台嘛，吼、嗯，就是讲哦 ，Uber 上我的为送餐的平台吼，啊，去迄、那个哦、啊、去查查，哎、欸，结果一共订餐的就是他那个女婿
1: 哈，哎、嗯欸嗯，
0: 大汉查某囝的翁啦，然后长女婿的对啦，吼、嗯，好。哦，伊啊，伊阵伊叫餐的时阵，伊故意的外送 A P P 账户上面，他竟然是用小姨子的，是迄个因伊阿伯给迄个查某囝，用伊的名义送的啦。不怪妈妈讲卡电的，讲你有叫送，嘿、
1: 哦，
0: 对对对对对对，哈，哦，所以哈、哦，就是这样子，哈、哦，就这样的。啊，伊讲哦，其实外送员送上门的时候呢，
1: 嗯，
0: 那时候伊讲他们查出来是一个中年大叔，哦。
1: 嗯
0: 中年大叔呢、
1: 嗯嗯
0: 啊？中年大叔，所以你感觉就奇怪，伊讲外送平台讲没有呢？我们外送的那个不是中年大叔呢，嗯嗯嗯、送到这个地址的不是中年大叔。哎、
1: 嗯嗯
0: 欸，啊，老魏哈，这个转来可以透过可能有监视器还是什么一查出来，好、
1: 嗯嗯
0: 哦、送最后那一关送来的那个中年大叔，其实是也驾驶。
1: 嗯、哦，
0: 哎、欸、对，啊他可能是半路拦截，哦啊是讲上告员工啊这边上温刀啊耶哈，啊呢、嗯、然后再给他下药下在那个、
1: 嗯、
0: 啊订餐的名字是用小姨子的名字订餐，
2: 要诬赖小姨子的、欸、对
0: 啊为什么这个女婿要这样子呢？
2: 都是得
0: 本来就是软烂男呐哈，就是哈吃两饭的啦啊失业啦哈啊呢啊啊叫丈伯啊有一点啊安尼改伊安尼
2: 干咩哦
0: 哎那对。啊，小可给冷落安尼就对啊啦，啊，就专咧痛下杀手，哎、欸，就这样子。

0: 方法有点拙劣呢。嗯，对啊，那查的差点一样啊，算了，软烂男可能脑筋也不太好
1: 啊。对不起哈，嗯，他是自己另外买的烤肉串呐、啊，哎，他可能他去调包了，他去调包了，他自己另外买啊，伊我那我叫外送 Uber 上，啊，可能上个宵的时阵，伊再去个调包啊，呢，
0: 一个下毒的，
1: 哎，对对对，下毒的调包啊，呢，嘿，对，啊，可能正常的伊都伊上去
0: 嫁祸给
1: 小姨子嘛，订的人是小姨子啊，啊，你送餐的是恁送餐的有问题啊，当然不会是小姨子啊，啊，就是送餐的出了问题啊，好就不知道啊，他是这样子呢，嘿呀。哦，
0: 我心很狠，
1: 而且那个毒，听说那个剂量还真的还蛮多的呢。老鼠药的，
0: 就是好细，
1: 都春班的一点不好细啊，都对啊，哦。哎呦，哎，真假呢，吼。人家去跟你拦截你的外送，
0: 你也不知道啊，
1: 是外送员啊，因為外送员啊遇到他今天就没送的、哦、他不知道那
0: 個啊，他叫人知道当时会到达嘛、欸對啊、所以他可以去拦截啊、
1: 对啊，啊你别说啊，有时候外送员他如果今天都要
0: 不用外送员啊，你去餐厅吃饭，你今天你跟这个服务生大声声
1: 他跟你背嘴暖、啊、你都不知道餐厅你的啊嘛是唔知道就吃
0: 外送员无加赢啦，而且我们要跑快跑下一单呐、啊。
1: 伊那跟你结婚少咧，啊是讲未送。诶、欸，顶边来吼，你对我态度不好哦。你来接单的时阵态度不好，哟很难说。嗨，哎不好啊，别啦，别安尼讲讲哦。东家以后大家唔敢去，好嘞，
0: 好会啦。

0: 这里想要在旁边向南进广告哈，德力公司改婚改友为他干书榜阿哥护理严肃，来进广告，听听众的分享，来哦。
1: 是啊，他都要讲那个两本哦，你看人家把刀把这个笔记，啊，你是规划吃，不要想讲嘞，谁要开话这无啊，我就爱我。啊，大家你聊他跟他讲去，啊，不要道理。盖粉盖油者啊，你咪甲你准备个盖啦，哦，你爱食空物件了，
2: 各位大空物件，哦，好好
1: 好，一罐两千五，我管你去两千五、三万五，我要食，哈，
2: 你看你看，
1: 哎，有够厉害，我都食食食，啊，吃咪食吃，我甲医生话，啊，你唔好开支票，我食食食哦，我后摆有支票才害掉，
2: 哎呦，哦，伊真有概念，
1: 我放尿是因为起来过落边，嗯嗯嗯，啊，效应啊，尾下嘛食咱的乳房，嗯嗯，好。嗯，这个就是今麦车龙话哦。
2: 这个听众，这个大哥吼，会当去演播的戏啊，搁家己的配音嘛。嗨，
0: 食咱的物件，食个中气十足，丹田有力。吼，啊用吉的吼，伊不用加，伊不是用加，伊是用吉的。
2: 用吉的，用吉的好哥哥，
0: 好有画面哦。
2: 对啊。这个伊讲啥，我袂记得。
0: 唔系，食咱钙粉加苏捧啦吼，食苏伊进前进前食到食咱钙粉啊，拔的香的，哇紧吼，坐空明车，个人去坐空明车，啊食苏捧吼，
2: 卡拉车的对
0: 啊，对啊，哎卡拉车的空明车，
2: 对啊，北北部台北人讲空明车，嘿
0: 嘿嘿，啊啊食苏捧吼，即个哎呀免个走起来放去啊，所以食咖呢，讲话中气十足啦，吼，即个大哥吼，特别分享咯，我感觉拢很有感哦，那讲直播。人保养了好，盖粉甲苏鹏保养了好，
2: 红声起来你无看。
0: 上好的状况就是像这大哥讲话足红声，
2: 盖粉盖油阿个苏鹏，你看拢食咖呢，阿个用的哦。
0: 食了好就是安尼。
2: 得力酸哦盖粉，酸哦盖油，得力盖粉酸哦盖粉，得力盖油。油是不咱两个关节的吼，就是关节旁两个旁的。盖粉是强化咱的骨质，改变咱的体质。强化体质啊，巩固牙齿哦，防骨质疏松啊，囡仔帮助骨骼发育，超级棒的啦！我跟你讲，真正导航，咱的产品，但每一种拢是硬硬硬啊！对了，苏鹏都是查甫人哈，嘿，食了，暗时就袂讲规暝，死老狗，你一暝起来，这起来的来这放尿放到要天光吼，一卡给你跳落。
0: 印象就前面进前，我们女性朋友在问讲哈，查甫人到更年期
2: 有
0: 有。经历期就是咱的睾酮素不足，男性睾酮素不足，睾酮素不足，其实吼，男性刚刚都想这更年期是较无赶快，都想更年期是比较崩盘式的，马上热潮红，心情不好，然后失眠等等，一下来得很快。但是男性朋友更年期比较像慢性病一样，吼，会看慢慢慢慢，你人较无自信，性功能开始衰退，
2: 啊，个忧郁啊，
0: 忧郁、易怒，但是查甫人吼就较惊。啊，这这物件也干嘛讲啊？是不是我最近较忝哦，比较累的关系，比较疲劳的关系，其实不是，其实不是。咱十波人过四十个回忆哈，其实都会拄着身体哦，每况愈下。这不是，这不是生病哦，哦，这嘛不是忧郁哦。其实真的是咱的荷尔蒙不足。大家求谢大哥，听得出来他几岁吗？我听讲他三十几岁，少年家哈 ，super 用 get 嘞，哈 hot
2: 哦 ，get 嘞，
0: 啊用 get 嘞
2: ，super 加 super 就对啦。
0: 啊，十波人吼，要自信加强哦 ，super 嘛，一定爱使用哦。
2: 好来，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啊个得力的钙油，以及 super。
0: 以上广告，你来领先。
2: 听完咱这个大哥了，咱今嘛来讲吼，三个阿公啦，咱台湾的三个阿公啦，
0: 几岁的阿公啊？
2: 几岁哦？这三个大家都认识啦，吼，哦哦，一个不是咱台湾的啦，吼，啊不啊不啊，咱台湾的派一个啦，吼，啊美国的两个啦，拢阿公级的啊，都对了。咱台湾派咱的前总统马英九，哈。啊，迄个美国的一个是今麦总统川普，啊，个一个是股神巴菲特，吼，哦，啊，这三个内底上上少年呢，马英九上少年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2: 七十五岁，七十五、七十六吧，吼，啊，川普七十九，今麦讲八十啊，伊吼，人伊六月生日过啊，吼，所以八十啊，吼， 股神巴菲特呢上这回高十五岁，
0: 对啊，九十五岁，
2: 哎，这三个阿公拢阿公级的啊，对啊，嘛真正拢做阿公啊吼，这三阿公你看来看咩啊？一号阿公七十五岁，马英九一世人拢是模范生哦。好，伊的作息很规律啊，为少年到老哦，拢一定拢有伫咧晨跑，对不？伊拢咧晨跑、慢跑，啊，食食嘛足控制，吼，伊嘛足爱睡的，伊惊伊身材哦变形伤大块，所以马英九迄就是绿己甚严迄种的人，控制饮食、坚持常年都坚持跑步啊。结果呢？前一阵子传出哈失智症，忘东忘西哈，未记得足济，未记得甲要甲人收割安尼哈。好来，这就是三个阿公里面最年轻的台湾代表哦，马英九哈。二号，这是一号阿公啊，二号阿公的川普，八十岁啊。川普的人生叫做伊就是叛逆分子，哈。伊无存咧马英九只守规矩，他很叛逆。啊，每一天跟他困四点钟，吼，当然较早少年唔知啦，即马老啊可能困较少，所以一天困四点钟。啊，伊坚信讲运动会消耗生命电池。哦，川普伊是安尼哦，伊是你讲运动会消耗生命的电池，所以他从来不运动，顶多就是打打小白球安尼两两，然后呢，吼。他的饮食靠麦当劳续命哈，啊，把那个什么哈，那个可口可乐当水喝，结果已经嘛背着回啊，达刚阿哥哈，哦，在国际舞台上哈扭腰摆臀，操纵国际大事，每天狂语不断，哦，世界股票呢，哦，就被他搞得像云霄飞车，呜，安尼哈，这是二号阿公，八十岁的川普。三号阿公九十五岁，股神巴菲特啊，有人讲伊就是华尔街的快乐男孩。华尔街快乐男孩，高龄九十五岁，每一天狂灌五罐的可乐啊，早餐一定是配麦当劳。看到蔬菜就皱眉头，看到要叫伊食菜哦，蔬菜看到蔬菜，把头拢夹起来哈。结果人家脑袋比谁都清楚，算钱灵活不输 AI 哈、
0: 没有错啊，
2: 对吧？所以讲看完听完了，听众朋友，能讲科学的尽头，好、哦，真的是玄学，科学的尽头就是玄学。你可以不信邪，但不能不信玄。有很多人每天每天吃饭都要计较卡路里啦，逼自己吃那个水煮菜水煮餐啦，一餐没有吃青菜，哦，很有罪恶感啦，结果看别人喝可乐吃汉堡竟然活得生龙活虎，来，所以当然这不是绝对啦，
0: 这幸存者偏差啦，
2: 这不是绝对啦，
0: 对，刚才得奖感官
2: 对啊，但是就有两个人难道这样说，就是 有这个例子的，所以这也是一种变相的警惕，人说心情的愉悦才是人体最强的防腐剂，这一点你决定要绝对要相信，心情就是有愉快，如果你是一个每天都保持心情愉快的，不是保持啦，我干嘛讲哦？你讲保持，干嘛要很刻意要去哦？我每天都要愉快愉快，所以这个也就是跟个性有关系啦，齁，真的是齁，你说保持跟他好像有一点要很刻意的去做，齁，是这样的个性的人，他就是很发生事情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他都可以把它转念一下，那不好的事情他转念一下，那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在他看来都是轻飘飘的，羽毛飞过这样，不会在那里钻牛角尖，所以愉悦的就是愉快的心情是人体最强的防腐剂，你就记得这样啊，压力跟焦虑对身体的伤害可能比一杯含糖的饮料还要大，压力跟焦虑， 好来，就是比你喝含糖饮料好对你身体的伤害还要大。所以与其每一天为了绝对健康而活得小心翼翼，那不如你就放开心胸哦。虽然说哦，现在65岁以上的人，65岁以上最厉害的杀手不是三高了，大家都说哦，上个年纪啊，三高就是健康的杀手。65岁现在最厉害的杀手不是三高，有新的四大杀手。
0: 哪四大？
2: 四大杀手，一忧郁症，二自闭症，三痴呆症，四失智症。这新的65岁以上的人，新的四大杀手。忧郁症、自闭症、痴呆症、失智症。那你要怎么防护啦？你说不然是要怎么避免啦？要怎么防护啦？要怎么保护哈？来，针对这四大杀手也有对付的方法。来，咱先讲忧郁症，老人要怎么预防老人忧郁症？
0: 多晒太阳，血清素不足嘛？
2: 聊天。大家讲话讲话，找人聊天，开讲，聊天吼，爱去吼庙前庙口公园，甲庙埕拢不要紧吼。
0: 但是咧，把人忧郁症啦，真唔办好啦，对啊。
2: 啊，你就
0: 找两个有。两个老的来用，
2: 没啦，反正咧有人是，老人无聊嘛一大堆啊，有人跟你开讲啊，你也知，你要找少年开讲人无爱啦吼，啊，你的老人一大堆，你就找老人开讲啊吼，好啊，但是老人开讲拢你咧讲，伊拢无咧跟你讲，啊，冇要紧啊，你有讲出来就好，所以人家说讲话聊天可以预防老人忧郁症。啊，自闭症没办法防，吹牛可以避免老人自闭症啊，吹牛啊，吹牛可以避免老人自闭症啊，老人痴呆症呢？老人痴呆症你的脸消微，要功消微，脸消微可以防止老人痴呆症啊，失忆症呢？失忆症是胡说八道，可以消除老人失忆症，所以拢跟讲话有关的呢。聊天啦，吹牛啦，讲笑话啦，啊，胡说八道啦，哦，安尼吼，种什么症拢无啊，什么症拢无啊，哦，其实就是多聊天啦，多跟人家讲话啦，哎呀，
0: 不，其实这些要走出去，要跟人有互动，
2: 有接触，有社交啦，社交啦，
0: 对啊，
2: 有社交啦，嘿，社交你莫个想法足正式的吼。哦，我就讲去庙埕、去公园啊，哦，啊，你了散步、运动也好，啊，这个，哦，啊，聊天、打屁啊都好，哦，要不然你就是哦去做义工啦，
0: 做义工
2: 啊，参加一挂什么社群活动啊，哦，啊去庙的对不？吼，我一个朋友吼，那是平时吼无创啊吼，啊，干那伫厝咧，伫遐咧顾店嘛，就安尼啊，要死冻害安尼。哎呀吼，有当啊三不五时，伊拢会去迄个庙的吼去做迄个义工吼。哦，迄目睭拢安尼，目睭拢精神起来，吼！伊就对这個，伊对这庙的就热衷的嘛。
0: 应该说上了年纪的人哦，找到哈、哦。

0: 说哎，人家马没干哎，打刚去的时阵，我相信呐、啊。你没有跟人家打招呼，比如说、啊、你带去人头前扣昏头，一天、两天、三天、四天，我相信那一家人也会看到说，哎、欸，这个阿妈又来了，而且她是做好事、做行善的。久而久之嘛，讲讲，哎，阿妈你干嘛、啊？
1: 阿妈伊袂感觉讲我是去咧扣迄个还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阿妈讲我咧趁钱，我大家拢爱上班咧。
0: 不要紧，不要紧，阿你嘛，阿你嘛不要紧嘛。
1: 阿妈都是咧上班趁钱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找到自己被需求的地方，我就很重要。所以做志工、做义工、去比较厉害，还是讲去有一些咱较弱势的单位去当志工，我觉得真的是不错哦。

0: 所以咱都讲完迄三个阿公吼，安尼咱台湾的阿公代表上唔单呢，安尼一世人食物件，穷到要死，运动安尼吼，安尼走一世人吼，结果啊生活规规矩矩安尼，结果人迄两个比个加较侪岁，拢阿哥好势，所以吼，当然，这只是一个，别那讲吼，这不是一个绝对数啦，吼啊，都这都是跟咱讲讲啊，不是讲啊，你一定你安怎的，一定的安呢。
1: 我感觉这三个比较起来，今年马英九他是比较想的比较多，
0: 他想不开的人，
1: 他比较容易纠结的人，
0: 个性，所以个性，
1: 你看川普，妈的搞得惨巴巴人，对不？
0: 我就刚刚咧咧连消话，
1: 你没送的没拽啊？
0: 对，再安尼不是，等到你看了都是安尼啊。
1: 巴菲特就是老顽童嘛，你哪会数据可以
0: 啊？你快乐啊？
1: 跟就大刚当堂了，
0: 华尔街快乐男孩啊！
1: 你闹那个你欠偌济钱？伊的，但是伊看大刚看财报，看这个公司运营，然后搞这个公司。买起来吼，不啊，无赚钱，公司变赚钱，伊就足快乐啊！有一个人生有个目的，
0: 赚钱啊，当然快乐啊，对不？
1: 对啊，马英九就心心念念啊，就是不符合主流市场的事情。另外，川普这是家己送啊，这类上，这巴菲特以前嘛是家己送，但是。马英九想要的心心念念，然后祖国统跟祖国统一，两岸这都不根本对不？你扣这个帽子给一堆不想要这样的人身上，难怪你会忧郁，那不可怜的代志嘛，对不对？
0: 所以咱都要讲人啊，这个不管是讲啊，这个失智啦、忧郁啦，吼阿喜啥，哦，这个都是。真的是心情快乐的人比较不会比较健康啦比较健康
1: 不容易内耗啦马英九用现在看你时间为了说很容易内耗还有重视自己外表的形象我刚刚比起来这三个人从其实最自恋的人川普会很自恋但是川普的自恋是比较狂，马英九的自恋是觉得人家他要那样觉得说哇很
0: 要符合大众的那个
1: 很帅然后还是这样子眼皮不能够掉眼皮不能
0: 川普就啊我就是帅我就是这样
1: 对对对对对我老了我眼皮掉也是帅
0: 马英九的是哎呀别人看我怎样我就要对对符合大众的标准
1: 对对对所以比较累嘛容易内耗啊川普说我就是标准
0: 啊所以马英九的齁他因为他从年轻人家就说他帅啊他帅就是齁帅的齁就是帅得很辛苦就是我一直要维持大家的齁大家对我的那种既定印象偏偏你看啊
1: 他对年轻的外貌或者是年轻还有追求了但川普那我那里拉皮川普我就是我这个年纪这个长相就是这个年纪最帅的就是这样
0: 好，谢谢大姨吼，进功格啦！
1: 来 ，B 类年轻人进功格，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大干 super go 福利严肃广告。
0: 今天呢，有备用午餐呢，真的

0: 呢。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真的要保养呢。另外讲哦，那以咱人来讲，我们身体这个臭皮囊，细经四十年都是有这先天基因。
1: 嗯。
0: 后壁你要过几年，就是看你的保养啊。
1: 对啊，
0: 哎，
1: 对啊，对啊。
0: 前四十年你也使讲，我父母生给我基因好。
1: 嗯。
0: 你五十、六十、七十，你搁咧咳嗽，我基因好咧，吼，基因较好，你那是身体乌白糟蹋，嘛会身体变不好啊，哦，也不好，也会不好啊。不要以为基因可以给你一辈子的护身符哦，哦，无个代志哦，吼，加减哦有保养有差咧，吼。
1: 基因就是做公鸭散啦，但是做公鸭散你吼
0: 会开掉呢，
1: 哎，无好啊管理，无好啊运用，会开掉，会挥霍掉，吼，四十岁进前吼，哎，你得好好管理这个上天给你的爸爸妈妈给你的良好基因哈。因为下半辈子四十岁以后，就是靠家己的努力打拼，甲保养身体，啊，然后才会有人生精彩的下半场。
0: 嗯，要让你哦，这个人哦，啊，够有啊精神啦，有元气啦，啊，人够会清澈安尼吼。
1: 哎，对，
0: 算小拢够袂唔对，欠人欠你钱，你拢袂去袂记起吼，诶，清清楚楚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这种你爱食钙粉，
1: 嗯，
0: 今天爱食钙粉啊。啊，无都拢照你，你拢人照照，人甲你照照，你拢袂记起，对吧？哦，啊，啥物拢定定安尼吼，这拢忘东忘西，哦，已经不清不楚啊！哦，这安尼你的玩弄哦，真的真的吼、哦。所以讲，酸乳钙粉一定要吃一。第一重要，酸乳钙粉，酸乳钙粉够专心，所有动物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哦，全部都顾得到哦。不管免疫力、抗体啦，吼、哦，阿喜公哦，新陈代谢啦，你的身体健康，你就什么身体健康就什么都健康，就全部都健康。
1: 错、啊、没有
0: 哦，你龟仙姑，你五脏六腑，你吼，你什么吼哦，这边什么吼，你的这个一个脸、一个头、一个眼睛、一个什么什么，全部身体各部位全部都健康。
1: 对、啊，
0: 所以一喜姐整体照护。钙质是咱身体最基本的哈哦，这个健康的元素，所以你钙呢，我搞你全部都会健康啦。
1: 嗯，
0: 哦，啊，人啊，四十几岁都咧懵懵无无啊，啊，你到六七十岁，你搁清清楚楚，欸啊，你是什么？因为你还钙质还够哦，或者是你有咧补充，嗯，
1: 钙的是生命之火嘛。啊，你啊去爬会，你没有没有加、嗯、没有加财，没有给他加火。嗯、哦，那贵下回要的慢慢经历经历，你就开始变会花姨啊。
0: 会
1: 花姨人都神神烂烂，无见气。
0: 啊，无清无楚，啊吼，啊蹦蹦蹦蹦舞舞，在看无啊，讲啥听无，吼、
1: 哦，顿顿，
0: 哎，
1: 慢慢
0: 哎，个借钱袂记起啊，吼，安尼啊，系啊，系啊，几回你的安尼吼，
1: 你就不要这样子，
0: 要吃钙哦，真的要补钙哦，钙对咱身体吼真的很重要。吃的你家己都会感觉啊，你会知，你会知，你会讲啊，当我吃这钙吼，好啊，就听小军啊，不跟人讲，我来买一罐啊，全乌钙粉倒来吃。吃一罐两罐，是会有啥物感觉呢？吼，会有啥物感觉？有啥物差别呢？你家己会知，我跟你讲，你家己会知。有当时啊，你可能无注意到，有一天你雄雄，哎呦，吼、哦，雄雄啊咧，雄雄一时忽然间讲，哎、欸、对呢，我较早看这字我看无呢，今麦有安尼，啊对呢，我较早这我拢会袂记得呢，我今麦阁清楚，我阁去想起来啊。
1: 啊，阁有一个上明天就是讲吼、你有人就是讲过去四十岁以后，逐天困困规暝起来爬起来。啊啦，佮感觉人足忝，明明你困几暝啊，但是你若食钙粉，好啊，补充你钙粉、哦，你真的睡完一觉起来，
0: 睡五点钟你起来清凉话，
1: 你也感觉讲、哇，人家是 refresh，又变成了安尼吼，清新了起来，这听起来无赶快，有人啊困啊困七八点钟过来，人个神神顿顿烂烂，但是有食钙粉，有咧保养，真的无差。
0: 嗯，不要以为我们是讲广告，你无食，你都袂当甲阮否定，吼、哦，啊，你若用过了，你家己都会感。感受到啊，
1: 对啊，家己去体验、
0: 你自己你会有感觉，真的会有感觉哈。得力酸乳钙粉，所以足侪人客咧食咱的得力酸乳钙粉，拢食十年、二十年、吼、三十年的吼，为一开始就吃的人吼，所以而且咱一年个比一年个更畅销。
1: 对啊，
0: 一个物件你讲过较久，要个一年个比一年个较畅销，这都、就是。遐有头前有家人，佮一直甲咱滚价、滚价、价价、价。
1: 口碑行销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讲不简单呐、
1: 啊，
0: 吼、啊，这真的是不简单呐、啊，啊，这也真的好啊，吼、
1: 嗯。
0: 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 蒜哦钙粉一罐2500块，去指定网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全国北中南都有指定药房哦，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你可以说微醺哈，淡薄爱醺醺啊呢，哈，淡薄醉醉啊呢，微醺哈。你也可以说他是深夜独处的啊，这个陪伴的歌曲哈。啊，也可以说加老料一杯咖啡哈，唤起你从前的记忆哈，回春曲。反正哦，这个歌你就是应该安怎，爱坐伫个地中海岸边啊，那个石板路的咖啡厅哦，然后望着地中海，喝着咖啡，唱着这种地中海情歌哦。

0: 主要人在咧讲吼，我们讲到这个年长哈，这个长寿健康哈，真的是跟你的心情是有关系的哈。所以我刚刚无意中刚好看到有一本书，书名就叫做可能一听到我在讲的款，你才造出来哈。书名叫做《你快乐，所以你成功》哎。好，来，这是史丹佛大学的哈，这类、個、心理哈，这个欸、快乐心理学的哦，欸、这类、個、著作的对啦哈、哦，书名叫做《你快乐，所以你成功》哈、哦，你快乐，所以你健康，你快乐，所以你长寿哦，欸快乐不是刻意的，如果你要刻意才得到快乐，那你不是真的，那你就不是不 你就是没有那种快乐体质啦，简单说就是这样齁。喔、哦、这个快乐真的是跟你个性跟你的想法是 思考什么都有关系的齁、哦。有时候快乐也不是那么好难以追求，一首歌齁、哦、也可以让你快乐，对吧齁。哦啊，一阵风也可以。好、哦，有当时我干嘛讲？哎、啊，跟你骑车讲，哦，好舒服哦，风好凉哦，怎么会热？不会热。我骑了一部机车，自己哼哼唱唱，也很快乐啊。哦，其实快乐其实是随处可得，也垂手可得，就、啊、看你有没有那个你自己的个性里面有没有那个值啦，哈、哦，一种劲啦，哈、哦。好嘞，好听的地中海情歌，这个是哈，哎，绝美的旋律哈，绝美的歌声呐哈，哦，拢已经很久很久的哈，这张。啊，咱拢有讲哈。我们食物哈，食物真的哈啊，尽量吃啊原味的，不要太多，真的是不要太多加工的食品哦。
1: 原型食物哈，
0: 对对对对对、嗯、啊，有一个哈，我咱今天节目中哈会有一个哈，这是国外的哈，国外的有一个男生哦啊哦，也不算年轻，52岁哈，男性啦哈。一直哈，常年以来一直受到偏头痛所苦，嗯哈，偏头痛哈。尤其是最近这几个月已经他个听听那个发作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几乎每个礼拜都会这个头痛发作啊，严重听还听到嘛，愈来愈严重安尼。好，伊原底有伫咧食伊一寡药啊控制，但是即马吼压起来，最近压起来拢已经食药啊嘛无效，控制袂掉啊。所以咯，为伊去接受脑部电脑断层扫描，结果。医生发现他的大脑里面的大脑白质哈，跟大脑的白质里面散布很多很多处都有那个液体的囊肿，液体哈，大脑哈，白质里面有液体的囊肿水，好的积水的丢啦哈，积水哈，一共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积水就是有一点水肿哈，所以可造成颅内压力呢升高，才会啊。引发这种长期的头痛、啊、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为什么会脑内出现水肿呢？最后个改这详细了解诊断哈，啊，个问诊了，竟然发现罪魁祸首是什么啊？
1: 是吗？
0: 伊就是长期食迄种啊，做啥？培根哈，生的培根肉。
1: 生的
0: 培根肉，嘿，对对，哎，啊，那个培根肉哈，可能它就是有那种猪肉条虫，哎、幼虫，
1: 好恶心哦，
0: 引发寄生虫的感染，哈，啊，这个病原这个寄生虫，它会侵入人体的脑部组织。
1: 恐怖！
0: 我那我当下讲，我生的那个，
1: 对对
0: 对对对对，哈！
1: 哎呦，所以生食不能吃太多，
0: 培根肉啦，培根啦，培根肉啦，
1: 对对对对，
0: 登记啦，医生讲，
1: 那个，妈咪呀，
0: 对对对对，就是那种培根肉的什么寄生的那个会感染的哈，那种什么什么猪肉条虫的幼虫所引发的寄生虫感染。嗯
1: 嗯、对，所以哈，还吃原型食物，但是要烹调。哦，要熟哦，不要那么太生的东西。
0: 哎呦，
1: 太可怕了。
0: 对呀、啊，
1: 咱吃物件爱喝喝啊吼，爱个清洁的啊，做熟了。嗯，
0: 不要不要吃生的，生的不要吃太多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咱先歇困一下，美丽人生。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你来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太阳联播网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好，来七点前固然开用口音电话
1: 0800-77-5599。
0: 好来，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分享，利用七点前固然现场电话直接拨进来，
1: 0800-77-5599，空不空空，77-55599。

0: 好啦，我来问啊，问听众看有人敢有食过越南的迄落高丽菜啊？越南的高丽菜，
1: 对啊，要比较看看才知道嘛，
0: 好不好吃咩？
1: 来听听看哦，来
0: 你好，
1: 来小棍波哥你好，
0: 喂，
2: 托过来哦，
1: 对，七你好，请说，加工，
2: 你好，
1: 哎你好，
0: 刷卡，好来小棍波哥你好，
2: 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哎，
2: 好，你别干活。

台你好，好来断线重打哈，0800-775599，0800-775599。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你好，嘿，hello，线下请说，嘿。

0: 谢谢，好，感谢你。
1: 好，
0: 来，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2: 哎，你好，
0: 嘿，你好。
2: 对哦，这高丽菜哦，越南的哦，嘿，煮袂烂啦，袂甜啦。
0: 哦，安尼都歹食啊，
3: 纤维比较粗了。
2: 熟啦，
0: 哦对啦，
3: 哪路货都
2: 熟啦，而且袂用汤熟啊。
0: 啊，即马就算讲，啊，即马咱的高丽菜就较贵啊，所以就大家熟。
2: 全世界高丽菜哦，嗯，大人想喝酱，
3: 对啦，
2: 黑山呢，想喝酱，想喝
0: 对
2: 冰，
0: 哎呀，丢讲，啊，哥也丢讲，哎，
2: 哎，哦，这些，
0: 咱都有讲啊，哈，哦，啊，日本的高丽菜也好吃，但是适合生吃，
3: 生吃啦，
0: 啊，咱台湾的是适合煮，
3: 煮啦，咱煮酱，低那高丽菜，
0: 不会讲啊，不会讲，咱不会讲，哎，
3: 就煮火锅啦，炒高丽菜，吼，拢赞，啊，是讲，
0: 阿姨讲，
3: 做高丽菜红，哦，好吃，赞赞。
0: 来你好，
3: 来你好
0: ，Hello， 嘿，
4: 哎，叔公伯给你了
0: 哦，哎，你好，
4: 我家嘛是拢爱食高丽菜，哎，今日去温布啊，今日去红烧饼哦，嗯，咱台湾的高丽菜加进口的高丽菜，你我唔知进口是对啦，咱唔知啊，因为咱台湾高丽菜只个几啊脆几
3: 啊
4: 甜，
3: 对啊，这无讲，
4: 所以差，
3: 伊用脆又甜，
4: 讲哦，火锅诶，安尼煮起来哦，你今日食起来，煮起来，食起来哦。口感只下差
3: 都在，对啊，没有错。
4: 煮呢，啊，咱台湾的高丽菜哦，煮起来食起来哦，脆骨筋真正有差。
3: 对，
4: 我今日煮汤只下够嫩的啦，只下薄薄下来，真正有差啦。
0: 今天
4: 高丽菜
0: 就
3: 真
4: 好吃。
0: 好，
3: 对啊，虽然我今天台湾的高丽菜煮起来哦，真的是世界好吃的。
5: 第二，哎，你昨天有没有发现，中午饭就来弄起了？
3: 哦，变装啦，变装。
5: 哎呀，这家长都辛苦了，
0: 不会啦，
3: 参与感嘛，参与感啊，
0: 对啊，万圣节啊，万圣节
3: ，trick or treat 哈，长尾沙长一颗都是万圣节，
0: 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6: 喂，嘿，这是欢乐竹棍的，
3: 是你好，你好，嗯，
6: 群下
0: 来刷卡来竹棍不给你好，来断线重打来你好，嘿，
6: 喂，
0: 嘿，
6: 竹棍听好，
0: 嘿嘿嘿。
6: 啊，今日今明甲你点歌一下嘞，
0: 点歌参考啦，哈，嘿。
6: 我那个歌名是《无缘的爱》。
0: 好，谢谢，来你好，嘿。Hello， 嘿，你好。
7: 你好，
0: 嘿，
7: 叔公甲福建啊。
0: 哎，对，嘿。哎，
7: 我甲你请教一下
0: 哈。
7: 我一个孙哈，
0: 哎，
7: 啊八岁，
0: 嗯，
7: 啊有时暗时到哈，那半暝啊，
0: 错掉，
7: 你困拢会错掉。
0: 哦，错掉。
7: 这是在吃啥？
0: 来讲个苏鹏啊。
7: 哦，
0: 苏鹏系啊，哎，一工食一粒豆啊哈，哎，囡啊，哎，伊个年纪一工食一粒豆啊哈，
7: 哎，
0: 一颗就可以了，一天一颗哈，哎。唔该，你爱看伊养吞无吼？诶，胶囊诶吼。
7: 哦，会啦。
0: 会吼，哈好，好，舒鹏。
7: 谢谢哦。
0: 嗯，好。哦，囡仔带尿，啊是讲大人哦漏尿啊放尿胀尿啊放未出来吼，歹放放尿歹放哈，啊是紧尿都禁未掉这种诶吼。查甫大人囡啊都各有用，都有他们的适用的啊这个放尿的情况啦哈。哦，虽然是情况不同，但是都是拢甲放尿、撮尿，吼、哦、有关系的，安尼拢食舒鹏嘿，加拿大进口的舒鹏吼，谢谢吼舒鹏，指定药房都有卖。
3: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大家拢爱身体顾较用的哦，吼。好，谢谢，好，来你好，啊，来你好，嘿。
1: 苏金小姐你好。
0: 嘿，你好，嘿。
1: 要甲你请问一下啦，
0: 吼。嘿。
1: 应该有。
0: 嗯嗯。

0: 为你孤单。
1: Hello，
2: 喂，朱坤啊，
1: 哎，
2: 请问一下，我迄个十号要出国。
3: 嗯，
2: 阿姨的当早出
3: 可以，谢谢。
1: 可以，
2: 连那个瓶子吗？
1: 可以，可以，谢谢。哎，可以
3: 啊，哎、
1: 欸，听众常常在问的啊，嘿。啊，来，出国炸不不精品要吃那袂使，来你好，嘿。
3: 你好，你好。
2: 我
3: 咧
2: 先要做
1: 滚
2: 一
1: 下
2: 吼。
1: 嘿，直接讲，嘿。
2: 哦，我咧老伙仔变做出来巴肚，哎呀。
3: 哎呦。
2: 肩胛头的边啊，嘿，爱讲免开刀啊，即卖
1: 哦，肩胛头边啊，你可能脱臼嘛，肩胛骨脱臼吼，
2: 哟。讲了都有些个含酸嘅，啊，
1: 较含少哦，吼吼。
2: 好啦吼，伊讲我摆骨，
1: 我闭气，
2: 有含酸
1: 嘅。含少就是有些话裂开吧，嘿嘿。
2: 啊，食你嘿，即卖会使食。
1: 来讲个补钙剂咯，酸乳钙粉哈，甲钙油两行拢食哈。
2: 哦，两行拢
1: 食吼，嘿，含少的部分是钙粉哈。
2: 哎，
1: 啊，你骨轮白就是钙油，啊，那要就反上好就安尼啊，那即卖就两行拢食，好不？嘿，
2: 哦哦，
1: 哎，照顾。
2: 三摆是食。
1: 三钙啊，那要较紧的加啊三钙啦。
2: 摆爱食三粒。
1: 哎，两粒三粒拢会使嘿，嘿，啊，钙粉两匙就好哈，钙粉两匙，钙油两粒三粒拢会使。谢谢，好不好？
2: 好，
1: 谢谢，祝贺你哦，

0: 来跟咱听众朋友讲，咱台湾未来九年哈，差不多有378万人要退休。
1: 对啊，
0: 年龄啦，
1: 对啊，差不多啦。战后婴儿潮也陆陆续续的，
0: 史上最大的退休潮、
1: 啊。对啊，没有错。
0: 啊，搁再加上少子化的问题哈、所以造成即嘛，有可能制造业、交通业、营造业、服务业、医疗，这几个行业哈，会缺工缺的厉害，特别是3K 产业。
1: 对啊，没人要做嘛。
0: 3K 产业的是
1: 高工时。
0: 危险的、辛苦的、肮脏的，
1: 对啦，
0: 哎，简单讲就是安尼吼，这叫做三 K 产业，危险的、辛苦的，爱各家垃圾机构的迄种的，这个会很缺工，缺工很严重，所以咱劳动部讲未来十年吼，未来十年15到29岁青年劳动力会减少160,000人，而要退休的未来九年退休的378,780,000人，还真的伤脑筋哈！
1: 不会啦，因为说在现在没有少子化，今以今麦人跟这种况，伊买袂去做三 K 产业啊。你看，就讲叫你讲恁朋友，你讲我咧做滚咧袂歹，我为啥买去招跑那个
0: 还是跑 Uber？
1: 对啊，
0: 我今日在看一个上 Uber 五年已经做五年咧，诶，一个朋友哈，他讲他的经验，然后他后来又回到正职去做正职咧，哈，无咧上啊哈。讲到这个，所以讲讲到这个少子化，我得看中国。咱讲到这中国，我先讲这两天啊，到处拢有足侪，全国各地到处拢有一种那个什么万圣节扮鬼啦，不给糖就捣蛋啦，游行游街啦，活动啊，哇，真的好欢乐吼，袂歹，这种活动我感觉是袂歹，虽然是外国人这个因的节庆，暗哥那要紧这。在节庆不嫌多啊，对不对？大家那有节听就我们去那边啊，出分啦，吼啊，那边啊，卡来讲哦，阮家当时个要有迄个新名要啥啥，伊就欢喜噶，吼，过年当天就先拢咧等迄个有啥物节庆安尼，啊，即卖人嘛是安尼，啊，就讲咱台湾的节庆啊，外国的节庆，吼，咱嘛该过啊，吼，好来，这万圣节活动对不？但是你这最近你在网络你就会看到中国，尤其上海是中国的上大繁华进步的城市嘛，啊，伊嘛是算较国际化的吼。哇，因遐的人要万圣节吼，无遮简单哦，掠掠去哦，我跟你讲吼，伫街路就跟你脏起，你搞扮什么鬼，搞什么怪，模仿这些西洋人的东西根本是不允许，或者是团体聚会，这个也他们伫中国来讲不允许的吼。所以你看话，咱只只会当万圣节安尼，哦，好几万人在游街啊扮。这个扮鬼扮什么万圣节的各种装扮哦，拢中有哈，什么都有，大家都好好嗨好欢乐对吧？但是中国他就不允许你这样啊，你扮什么扮什么，就是不要让你去扮那些外国人的东西啦，或者是群体聚会这种的东西不允许的，不温准的哦。啊，到时咱都来讲缺工这个问题哦，所以咱即马陆续要对关地咱有引进外劳的这些国家吼啊，咱要搁给扩展一寡国家引进外劳嘛。最近咱有讲的是印度嘛吼，可能印度我们也会从印度引进一些外劳吼。好来哈，不管是不是跟少子化有没有关系的，不给人工，也是人工啊，这个跟少子化没有关系
1: 啊。
0: 好了，不管怎样啊，这加上也是啊，因为战后的婴儿潮，现在陆续都老了，退休了哈，要退休，所以会史上最大的退休潮也就陆续哈陆续的发生啊哈。我看的网络上，我看到那个五郎拍那个中国，他们在中国五个地方的长官哈。去挨家挨户去给你查，可能也有资料去查，查讲你已经结婚，年龄也差不多，就是这个年龄20-30岁，三十几岁啊，还没有结，已经结婚，但是没有生小孩，伊就去给你拜访哦。哇，我看到那个影片，我真的觉得好恐怖哦。生仔未使呢，吼，哇，一个查甫呀，伊坐伫厝下啊，坐伫伊啊，伫遐咧划手机啊，啊，可能伊也唔知是地方的什么书记、什么外国长官来啦。哦，伊讲你三岁啊，你结婚都五年，你为什么还不生小孩？好，伊就讲我不生啦，吼，伊就改讲我不生啦，你不生，哇，讲一堆呢。 你若唔生吼，好要安怎安怎安怎安怎安怎吼，就强迫伊讲，吼就你若个唔生吼，伊就讲我不生啦，头啊伊家讲我不生啦，啊尾啊一直讲一直讲，对方一直讲讲啊尾啊伊转家讲我生不出来啊，因为我结扎了，迄可能应该是骗的啦。伊就讲我结扎了，你结扎了。一共你结扎哦，好，你说你结扎好，你说你结扎，我明天就把你哈强迫拉去哈，哦，给你限制时间，让你去哦怀孕哦，让你不爱怀孕哦，啊那无哈，我就强迫来给你揪揪哈揪去病院哈，搁给你接倒转来，好，伊就讲我不生了，我就不生了，我结扎了，一点哦，这一坐伫椅啊，底下滑手机哈，啊哎有气无力啊，也不动气不动怒，就是很不耐烦。的安个因安呢？嚯、哦、啊！倒是迄个地方的长官哦，吼、哦，就安尼一点咩？伊就讲哦，如果你再不生的话，我跟你讲，你这个房子吼、哦，我就明天就叫人家把你拆掉，让你没有房子住。如果你再不生的话，我跟你讲吼、哦，好，你不生可以，我叫全村的人捐精，好，你莫生。嗯，叫、哦、这中国咧，即嘛吼，中国就是拢一直要强迫因爱生小孩嘛吼、哦，啊，等于人口一直嘛是，伊嘛是讲话你面临的老化的问题，好、哦、少子化的问题，所以讲哦，你哪个唔生，啥物话拢讲会出来，伊讲全村的人吼、哦，捐精啦。啊，好，恁某生，看恁某要生几个，拢有法度生，啊，生你爱饲，伊讲你要养，吼、嗯。哦啊、如果不要你就自己生、哦、反正阿伯的厝要甲你拆掉，阿伯的要让你什么哦，要甲你拖去病院，佮甲你讲你结扎，我拖甲你拖去病院，佮甲你接倒转来。哦，好凶哦，就怕啦。好、哦，伊讲吼，我定期我来甲你过来，甲你迄个造访安得着啊，吼、嗯。哦、所以这是中国人嘛吼，伊讲伊讲他也是上受碍于上面的压力嘛，也爱去盯嘛，盯这些已经结婚，然后好几年都还没生，而且还是可以生育的年龄的。
1: 对啊，土八路啦，偷闲啦，这么中国人，中国年轻人，
0: 贵叫。叫规村的人捐精，吼、嗯，恁某看要生几个，啊，你爱饲，吼、哦，你唔生无要紧啊，恁某会生得生，你爱饲，吼、哦，啊，无就厝甲你拆掉，吼、哦，什么讲，连恁爸爸妈妈吼，所以拢爱抓乖，吼、哦，什么全家人都有罪，你知道，哦哦，对了，伊家讲，你知道不生小孩是犯罪吗？哎、嗯、呀。就这样不生小孩是犯罪哦。中国哈，这里会使讲哦，什么红环哈，逼他们的人民要生小孩，有没有效？我想给干有的人会惊啊，还是有效啦哈？就好像已经较早的限制一胎化的时阵，给人生一个啊，有的人啊不小心的又有了哦，真的就是也是很害怕啦哈，被抓到要罚钱呐。好、哦，要不然就真的怕的话，就真的是啊，就把它打掉啊呢。好、哦，迄阵那是限制你生一个，今嘛是哦，你若无生吼、哦，什么方法我拢有法都对付你的对啊。啊，如果这样不结婚呢，我老公、哦、那就我就不要结婚啦、啊。啊、我就没结婚哦，没结婚一定买蛋糕，我给你许配个姑娘给你呀、
1: 啊，没有用啦，
0: 穷山洞有啥咪做未到的哈，哎、嗯、呀。
1: 这个就差不多，咱听众朋友，大家咧怀变形的那种，
0: 来你好，
1: 那种程度而已。来你好，
2: 我要叫
0: 他刷卡哈。来，咱服务电话哈，咱服务电话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卖讲中国啦，最近个宜兰管政府咧办这个吼，因为马是赶快啦，烧纸化啊，嗯，然后就天才的县政府他们就在办这个联谊活动啊，单身联谊活动 啊，结果那个吼，管政府一场这个单身联谊活动，男女生各开放40个人哈，报名哈，啊，结果女生哈勉强啦有40个人齁，但是报名的男性多达300多个人齁，男女比差不多8，
1: 女生30个，
0: 40个啦，
1: 40个啊，男生
0: 300多个啊，
1: 300多个，
0: 对啊，300多个啊，就是说，所以就招我啦，我说尤其是管政府最好一点的叫啥，跟公务，说明叫那个公务人员，说明人家已婚或年轻他没有结婚，他就去滥竽充数一下，最后都是成为这样，有没有？
1: 这是咱台湾的，
0: 台湾宜兰。
1: 依然呢，来你好，
0: 你好，
2: 我你好，
1: 嘿，
2: 阿你，
1: 刷卡哈，来小本扑给你好，嘿 ，hello，
2: 哎，小本啊，
1: 嘿，
2: 我问你哈，
1: 嘿，
2: 我那个，

断线哈，0932600断线重打哈，0800775599，好，0800775599哈。

0: 你看现在单身联谊市场、你看那个齁、这就是男多女少，男多女少，你看就用你通用你没跟女生去报名联谊，这个女生通常都比较不要啦。男生
1: 女生啊，肩膀
0: 啊，男生你哪讲吼？你看就以那个康会关系嘛，可能啊，伫这个工程做工程师啊，是用像台积电咧做这个这个现场，那根本两没大家的生活两点一线嘛，不是公司就是下就是上班的所在、啊，你大家那五层衣包完咧包啊贵耶，根本连认识女生的机会、异性的机会，尤其咱哪讲出社会之后要交友的这种吼、有碰到异性要交友，尤其是。是哪工卡理工的环境又比较少啊，所以另外就将联谊活动都是男多哦，男多很多啊女啊女女生通常不会啦，女生哇好像去那边哦，被好像几个干什么呢哈，
1: 被用劲啊呢，
0: 还用劲啊，哎呀啊，所以
1: 后来
0: 好来，
2: 嗯，坤啊，哎嘿，我问你。

0: 因为吼，从以前到现在，大概都感觉讲，在婚姻当中，女人是可能会比较承担比较多的那一部分，所以越来，我跟你讲，现在女人吼，越来自己如果可以经济上可以独立，生活上可以独立，感情上可以独立，女性的感觉讲，
1: 对啊，
0: 我那一定爱结婚，我结婚的变成我失去了我原底家的生活的条件呐，啊，即卖女人结婚。伊唔是要甲你付出啊，讲甲白就是安尼啊，系啊，
1: 简单讲，系
0: 啊，
1: 过去就是嘛经济关系嘛，
0: 系啊，
1: 啊，你可能啊，那你讲吼，什么，咱头先讲什么中国什么一胎化政策，其实那是男女生结婚都想嫁进入家庭之后，哇，男方哈把这一把男人是一家之主哈，他就供养，然后怎样啊？女人有时候你讲讲可能你婚姻内底，你就无欢喜的，也是讲你就痛苦，但是为了这个吼生活过嘞，他不敢这样任意的离。离婚啊，或者那个时候离婚根本是一种一个禁忌的语言。啊，对，今嘛那我想，我来讲的西代德安内娜，他就没有这真实的少子化的样。今嘛的人吼，那今嘛的人先挖过了之后，爸爸妈妈一代的就想嫁。阿丽哦，不管男生女生哦，大家都可能事先看，不是像孙安佐啊，不然就像那种公主病。啊，你有公主病、王子病的，你要教他怎么结婚？你的脑子都还是那种，还是那种在可能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五十几岁，哇，根本
0: 啊，简单讲啦，
1: 都是他这爸爸妈妈，
0: 女性也不愿意付出啦，男性我也不愿意嘛，哎呀，哇，阿丽给我，你就说哦。我来赚钱，给你开，给你享受。你无这无爱，这无要做，那无要做，无要做。啊，女性讲对啊，啊那安尼，到尾安尼，我太得结婚对不？我只要赚钱可以养活自己的话，啊，所以啊，男性来讲，哎，干嘛讲？哦，结婚好像会变成自己一个很沉重的哈、哦、这个负担哦，因为毕竟大家都是哦观念上还是觉得讲，啊，你结婚你查甫人不是应该也持家养家是次这个责任
1: 啊？啊，还有一个很现实啊，今嘛少的就要结婚了。生囝啊，囝生的少啊，大家就生诶。
0: 啊，对啊。
1: 然后就用别人伊讲，因到有请人变少，讲哇，这请变少阿姨吼，就歹吹啦哦，阿哥哦，这个卡手阁无好，嫌东嫌西，后来问伊讲，阿你若恁查某囝长大，你要做扫地阿姨无？可以无？啊，所以就根本什么三 K 政策，跟今卖人生囝根本无可能可以去做黑啦，伊讲也是讲今卖人哦，甘愿去招 Uber 哦，另外像小滚家伊别人赶快啦，我这个滚中外走，这退哦。讲话啊，关党关关党关塞，关党关塞就受不了啊！而且尤其咱今嘛群众诶，这环境已经变到最后，搞受不了啊！跑去跑 Uber， 一个月赚4万5万，你别个去做那个代工厂3K 的工作，高工时旁边掏，诶，搞少子化无关诶，去卖了。
0: 对啊，你讲的，所以多咱今日讲，我就讲的是。
1: 对啊，
0: 起码那
1: 少子化根本都是假议题。
0: 啊，这啊，看过我做的可以做这个送 Uber 哈、
1: 哦。对啊，主流嘛，啊、我被照了照，哦，我外照的，我外照，哎呀、啊，一直啊，然后那个你，我要拼多时间还可以自己去安排。嗯。
0: 好嘞，咱所以咱看看听一个迄个已经招 Uber 招五年的朋友哈，伊安那讲
1: 的，这招 Uber 的经验。来，你好，
0: 你好，嘿，
2: 哎，小坤啊，
0: 哎，
2: 即卖少年人吼、哦，不爱结婚，不爱娶吼，应该是拢考虑着眼前的享受啦。
0: 啊，因为就细汉都享受惯啦。
1: 对啊，对啊，
0: 即卖生活
1: 你袂当批判那些考虑
0: 啊。啊，所以说变作讲，
2: 如果考虑着40岁、50岁了，
1: 我跟你讲，
2: 有未生啊？
1: 我跟你讲，有考虑哦。来个，今晚你要这个是实话，你心脏吼要受得了。伊咧啥？伊咧当爸爸妈妈过用，准备继承遗产。很多现在年轻人都这样想啊。我都躺平
2: 白。我讲一个，等50岁以后哈，阿姨拢无囝啦哈。
0: 你今晚一定是讲啊对啦啊，食到辛苦病痛啊，嘿嘿。
2: 伊更加济，遗产来讲。嘛是无虾米目的。
1: 错，你这即嘛花钱，
2: 花钱
1: 就买得到服务。
2: 你不代表那个啦哈。你像费玉清啊，伊敢无遮好个啊？
0: 对。
2: 啊，伊即嘛住到一个月收到几啊十万、几啊百万。但是伊的人生敢有虾米目的？
1: 你敢是费玉清？
0: 哎，对啊，
1: 对啊，你唔是费玉清，你太，你用你的角度去看费玉清啊，
0: 对
1: 啊，人不一定，大家找江慧。
0: 费玉清伊那要高要娶敢无？
1: 对啊，对啊，
0: 啊是安怎伊会选？伊选择安尼？
2: 你想
1: 讲，伊即马趁够较，袂，我袂替伊烦恼呢，我替伊欢喜呢吼。因为伊有钱，伊就袂当。
0: 有钱，伊嘛用过足爽的生活。
1: 对啊，你得去养生村
0: 啊。伊那伊那要娶还是要搞，应该拢有啊。
1: 对啊。
2: 我搁讲一下吼，我厝的我即马是吼，我厝的即马总共参孙啊吼，有12个人啦。我感觉非常的圆满。
1: 安尼好啊。
2: 每工过了非常的有。有目的，我虽然70岁啊，
0: 对啦对啦，
1: 我唔是讲这唔是啦，
2: 我想讲我进来趁钱趁
0: 啊，即马即无唔对，你这是你这样是对的，
1: 也没有不对，
0: 啊、但是即马人吼。多元选择哈，唔是大家人，唔是大家人拢一定得行这个路线安尼。
1: 对啦，对啦，对啦。你那
0: 当然，有的人要往这个路线很好啊。
1: 你要去理解跟你无同款的人，你别当讲无行你的路，你当得
0: 是无快乐。感谢你，谢谢。
3: 你好，
0: 好来断线重打0800775599。哦啊，一当然，咱这大哥一起
1: 讲得很好，
0: 多子多孙很好啦，
1: 多福气很好啊，
0: 生活充实。
1: 没有说现在这个不对不好，
0: 如果。可以这样，当然是很好。
1: 对啊，对啊。
0: 啊，是安怎？不是讲费青伊那边安尼干无？嘿，
1: 对啊。
0: 哦，伊那边来娶，啊，要来个生，吼，伊那较早伊都要安尼做，伊奈无？啊，伊钱，伊有钱啊。
1: 奶奶，
0: 哎呀，他从很年轻就很，所以讲，这个每个人，
1: 而且大哥，一些大哥就想说多子多孙，你哪讲？多子多孙来对出一两个孽子，啊也一两个叛逆了，嘛进点毛汤哎，不是讲过过年期间办会个规个厝，让休息。
0: 大家好，
1: 哎呀，
2: 时代无同款
1: 啦。对啦，对啦，没有错啦，什么都是好的哦。没有错，
2: 开得起的
0: 啊。嗯，大家好 ，Hello， 嘿 ，Hello，
1: 哎你好，
0: 我人你好，嘿。
2: 喂，另外我去讲一个哈。
0: 谢谢哈，好的，
1: 好了，
0: 来第二，嘿 ，Hello， 嘿，
1: 好
0: 了，
1: 嘿，
2: 淑琴小姐
0: 哈，哎
2: ，OK， 你好，
1: 你好，
2: 我到哈，我85岁啊，啊，我孙啊哈40吧，啊，耍的哈38、36，啊，查某的上细汉的30，
0: 重点，
1: 重点，讲重点，重点。
2: 拢无爱娶啦，无爱嫁啦。
0: 伊
2: 讲，伊讲，我实在得艰苦啦，我听着。
1: 免艰苦，哦，因无艰苦，你就免艰苦。
2: 我甲讲，大汉的啊，喂，好娶啊，讲甲我叫啦。
1: 哦，安尼你后摆莫甲讲啊，这都是个地雷啊，你
0: 莫
1: 甲讲啊，系啊。
0: 来，你好。
4: 哎，扑街嘞！我要跟问讲，我啊，我有癫痫嘞。
0: 大家，小军扑街你好，好来，小军扑街你好，嘿。
4: 你好。我想问两位主持人，那个日本偷袭珍珠港是在西元哪一年？
0: 哦，查起来看麦，等一下回答哈。

0: 俺听众朋友问，迄个土耳珍珍珠港，那是1941年呐，嘿，1941年哈，1941年的代志，12月7日哈，12月7日，安那，
1: 来，咱听众朋友分享。
0: 第几线？
2: 一线
0: 一线来，你好，嘿 ，Hello，
3: 哎，你好，嘿。像刚刚有听众说他那个子孙满堂啊，我是觉得说那个也是很羡慕啊，但是因为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有温土金的是五郎啊，他因为年轻的时候一段感情，然后他就宁可放弃，然后他就选择孤单，你够敬一心话嘛，做后一扛亏嘛，最后来让妈妈做人倒，他就是因为年轻的一段感情创伤，然后
0: 有真侪人安尼啊，系啊，
3: 一个是选择，
0: 我听有的人终身不婚，有足侪拢是可能以前有过，
3: 伊、就是伊的曾经有过的不爱呀，
0: 曾经有过就好安尼哦，
3: 不爱结婚，不爱喏，所以他做迄个听众，伊讲，啊，是那不爱去结婚，
0: 啊，费玉清那唔结婚，啊，费玉清钱遐济，啊，拢无结婚，啊，安尼敢有较拽？
3: 也甲我讲足奇怪，以前我安
0: 尼，人钱遐济，啊，结果呢哦，你看安尼哦，破病翘起啊啦，啊，钱遐济敢有较拽？
1: 所以简单讲啦，
0: 一般的有的人都会这种讲法啦。
1: 简单讲啦，因为咱即马嘛进入小家庭，
0: 钱足济都袂巧吗？
1: 进入小家庭世代了，我感觉咱爱有一个认知啦。好，你家己的本身的哈快乐还是痛苦，不要人家给你的。包括之前我讲啊，我夫妻阿伯感情真好，但是无一定哦，可能买离婚嘛，阿某人可能会发生意外先走，还是讲还是讲破病安怎，还是讲你让囡仔你重心都放在孩子长大了要空巢期哦，空巢期，他你飞出去的时候，哇，空巢期你那你会觉得很恐慌。像迪英，他就是很怕孩子离开啊，所以他就是伊无法度嘛，伊痛苦甲快乐拢是囡仔好，伊无法度家己过生活，所以咱两爱，我觉得人我们要个自觉啦。不管到最后，你要有办法能够自己去找快乐、找兴趣、维持健康。
4: 嘿，你好，
0: 你好，嘿，
4: 我跟你讲了。结婚不一定好啦，有老婆也不一定好啦，有子女也不一定好啦，
1: 没有错啊，对啊，都随机的嘛。
4: 到什么样的人、
1: 对啦，对啦。
4: 你有的子女哦，你退休，我那个住电信局的，退休600多万哦，一子女。两个囝目睭金光光，落尾个
1: 家庭就
4: 个康康康啦。安尼有子女有什么用？那是麻烦，是 trouble 啦。
0: trouble
1: 对 trouble，
4: 现在都会比较幸福啦。
1: 对啊。
0: 哎呀，所以讲哈，而且今麦人吼，说实在啦，今麦人
1: 靠省
0: 都有

0: 哈喽，
1: 哎，卡提瓦欧班的
0: 哦，刷卡，来你好，小军扑街你好，嘿，
2: 小军扑街，我的看法无同，政府爱出手啊，爱发迄落结婚奖金，
0: 没有用啦，
2: 那结婚一个人一对发2000万。快被给我！
0: 啊，你讲迄八卦，系啊，
3: 啊啦，那个跟边境差不多的水平呐。
0: 那边听就卖讲迄无，
3: 无可能的事啦。
0: 啊，一个人发2000万就结婚啦，
3: 嘿。你讲先讲恁几年两个离婚呐？不然用骗的啊？
0: 来你好，俺就大家拢去结婚
3: 啦。对啊。
1: 我你上哦，去看花，亲人结婚，我话全世界人拢来结婚啦啦。今天啦，伊做公职，去拜托遐讲一下。
3: 人飞君无一定无结婚交足侪朋友的啊，跟老男交男朋友交女朋友。
0: 啊，我咧讲，伊要结干无？
3: 对啊，
0: 伊要娶干无？自少年到即阵干无？
3: 缘投，佮借亏，佮有钱。
0: 哎，每个人，
3: 佮谁了？啊，
0: 可能各自选择家己要的生活方式模式。
3: 无一定以台面上这样子，哎，台面下他很喜欢一个人独处啊。
0: 结婚结，干那样干无一个的，无结婚连一直换嘞，女朋友会当一直换掉。
3: 你安怎？欸，看人感觉一个人孤单，这表示啥？这不是那个人的孤单，是你怕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会孤单。
0: 嗯，
3: 这就这样，你不懂得跟自己相处啦。
0: 来，你好，你好。
4: 欸，这个呢，结婚哦，我你前个我有听你讲，你那个，旧的纸啊，十块，
3: 今嘛
4: 100块
3: 安尼呢？什么物件？
0: 你讲个讲个话，我拢听无。你咧讲啥？
4: 古钱啦，
0: 古钱
4: 要换新纸，要单换。
3: 我去台银，吼，去台湾银行，台湾银行，
0: 换新纸，
3: 台湾银行，
0: 台湾银行，
3: 台湾银行，谢谢，谢谢，来，你好，
5: 大家好哈。我咧讲结婚吼，你像咧好家人，迄个马斯特啊，吼，伊讲伊袂结婚，爱就是女朋友三四个，生十几，
0: 生足侪囡仔，系啊，
5: 生十外囡仔，伊讲安尼几好自由咧，伊讲结婚咯，
0: 哎，就是过去，马斯克伊就是过去伊个家庭的关系啊，伊就是看啊，伊较早因爸爸就是婚姻上吼，对啊。怕嘛，会怕嘛，吼啊！食酒嘛，不叫
3: 欠钱。好，我们讲马斯克可能原生，
0: 所以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
3: 你看马斯克原生家庭，好，那我们叫不要叫马斯克，我们讲正常的。比尔盖茨，盖茨离婚掉，伊够结婚吗？
0: 嗯，
3: 阿哥有点 Bezos 哈，这个阿马总不是阿马，哎，阿马总创办人。你盖茨哦，要留财产后留一半，因为嘛不会结婚，搞路边又得二啊，搞路边你就花，对不对？就分手就花个几百万、几千万美金给他打发，你哪个结婚哦？你好哎，对于何阳来讲是一半呢，留一半。
0: 来你好 ，Hello， 嘿，
6: 哎，两位主持人好啊，
0: 嘿。
6: 啊，花已经栽散遐尔济，对不对？
0: 嗯。
6: 啊，伊若要去娶一个某的时阵，伊往来见我这个某，是不是要搞我不栽散？这我有考虑的一个啦。
3: 没错啦，没错。
0: 哎，对了，
3: 免提烦恼啦，让栽散的规划好啊，对不？
0: 对啊，对啊。
3: 让某一点哦，就成立一个费玉清文教基金会，对不对？哈。然后，一无子女，但没有子女配偶可以给，但是他可以造福哈，千千咱的万世呐，讲哎，包括对。唱歌啊，是对上面有兴趣的人，对不？对，大爱嘛，对不对？何必来弄选工啊？钱一定要紧呐！哦，这样好像好像好像，但每当做大爱嘛，对不对？
0: 起码伊有钱的时阵，伊家己的生活都会当过较足爽嘛，
3: 系啊。
0: 所以咱顶咧本来唔是讲一个韩国人家男明星吼，而且他也是一线的男明星，
3: 没有错啊，
0: 哦，已经50岁啊，叫郑瑞正哦，李瑞正啊，吼。另外，他也是伊本来家庭的话就好个啊，他们家也是就是金融世家吼，就好个啊。阿弟哦，阿爹爹人拢甲问讲啊，你什么时候结婚？你为什么不结婚？吼，就伊就讲，我唔知要安怎应啦吼。伊就讲，他讲较简单嘞，伊讲哦，我现在致力于提升我的生活居住品质。哦，一对这厝徛，哦，就是住啊，就是讲啊。生活的空间，这点咪足先，吼，非常非常吼，即用心
3: 啦，对啊，对啊，
0: 对啊，啊，讲到白，就是像人个雅皮啊，你啦，吼，雅皮啊，啊，住的要相当好啊，生啊，家庭的里面，哦的生活布置啦，啊，是讲迄类，他想很享受的，吼，
3: 对啊，
0: 哦，致力一共，我现在致力这种提升居住品质，已经是大足好，我哦也曾经看过介绍他的 住家嘛，哎呀、
3: 啊，啊，就交女朋友就好啊，啊，那囡啊，啊，不要未婚，就未婚生子就好啊，对吧？啊，是讲你在韩国的这种什么什么叫做、欸、那个叫什么代理孕母法，哦，对不对？啊，无你的话，国家有钱，国外弄一个就好了。
0: 来你好，哎、欸、，Hello。
5: 结婚后拜吼，永远无
3: 冷暖自知
5: 的答案呐、啊。戴安娜吼，戴世王子两个也成功转世改，
3: 没有错啊。哎、欸，偶然台中没有举得很好、这个例子。
5: 戴安娜我可怜呢，结婚了还在讲以第三者呢。
3: 对啊，
5: 你当假，一直往个假物件条条八卦妥安呢。大哥搞搞另外搞杂波，他看巧合戏。啊，今麦这沙律师一个结婚也干嘛别办呢？一个含这含这欧巴桑结婚，佮干嘛两个别办？
3: 说不定
5: 啊，这无解的，光这几代人都能有答案。
0: 哎呀，
3: 有时候说不定他可能叶丽莎，你们一个贵姓的叫什么王后啊？一个叫查尔斯妈妈跟上，我一个没记。
0: 哦，一个伊丽莎白。
3: 伊丽莎白说明那时候不喜欢那个他现在这个他老一类。说不定查尔斯本来的真爱就不是戴安娜，为了那种形象嘛。
0: 是啊，不唔对啊。
3: 对啊，对啊。
0: 伊进前都先了啊。
3: 所以啊。
0: 伊其实伊去先嫁迄个这个伊今嘛这部叫啥？
3: 卡米拉啦。
0: 卡米拉，对啊，这熟识足
3: 够啊。他可能对查尔斯可能就觉得你可能那个。
0: 啊，后来是被迫分开啊。
3: 戴安娜可能就是。
0: 啊，分开了，专各各自嫁娶啊。
3: 对，长得美美。
0: 一个娶娶戴安娜，啊，一个伊卡米拉嘛是假啊，哎呀，但是。结婚之后，
3: 对啊，
0: 查尔斯还是觉得喜欢卡米娜，
3: 对、啊，因为长得，
0: 所以得能一个暗通款曲啊，
3: 他就成戴安娜、
0: 啊、造成戴安娜很痛苦、啊。
3: 戴安娜长得美美啊，可能脑袋空空啊，也没有
0: 问、啊、聊天跟你讲诶，忘掉，因为卡米娜听讲哦，他是蛮风趣幽默的啦，
3: 对啊，
0: 哎呀、啊，啊，你了查查尔斯国王哦，今麦叫国王啊，伊、嗯、的人就是安尼，他受到从小的培养哦，就是要做国王诶、啊，所以他严肃哦，无趣，哎，阿卓
3: 也。不能说严肃无趣，兴趣不同啦。
0: 系啊，
3: 那你都
0: 阿娶戴安娜就是讲，哎呀，
3: 符合那个世俗的要求哦，美美的，漂漂亮亮。
0: 所以很多人世俗的眼光一点讲啊，那些他个叛逆哦，啊，一个叫少年叫水的某，啊，你去爱搞迄个安尼捏捏老将子捏捏捏吼。
3: 但生活是人咧过，大家有人有这个话题好讲啊，趣味生活欢喜，
0: 可以聊得上天呐。
3: 对啊，不然啊，然后
0: 可能你
3: 跟戴安娜。每天在啊，我好美啊！我要弄的，哎呦，我皱纹又多了两条。
0: 你什么？你要出去了？
3: 或者是
0: 一天整天都不在？
3: 哎、老公哦，我今天是不是哦又变？你觉得我今天哪里不同？
0: 说实在、啊，
3: 我又变胖了。
0: 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志同道合，
3: 对啦。
0: 真的，能够这个身心灵，起码你有讲，好、哦、这个心灵上可以契合，我刚刚这是很重要的、嗯嗯。如果有这样的话，那是很好啦齁。
3: 对啦。
0: 嘿啊如果没有的话说实在也不容易啦齁也不容易趁这美国好莱坞帅哥一了这啥一了一了一了啥。基努里维啊，
3: 哦，
0: 哎呀，以前嘛听讲结婚了嘛，
3: 对啊，
0: 好前一阵子结婚了，
3: 画廊的，艺廊的那个老板啊，
0: 对啊，
3: 真的还蛮
0: 啊整满头的白发啊，我就讲讲大帅哥基努里维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大帅哥啊，你那么久都没有交女朋友，也都不结婚，就他曾经有过婚姻，然后啊后来就好像他太太过世嘛，女朋友哎是那时候是女朋友，所以后来一直转呢，好像当中干嘛。啊、他就一直好，反正人生很多不如意啦，又妹妹又生病过世啦，然后又所以的转呢，吼，那就这样拢讲啊，可能咱家己寡人去也想的讲
3: 啊，
0: 他人生就是那么不顺，所以看起来就是那么忧郁啊。其实伊就是生迄个型，唔是真正伊就忧郁，搞不好伊讲我哪有忧郁，我爽得不得了，我哪有忧郁。后来交了这个女朋友，然后大帅哥，你那么帅，大家这么迷你，你干嘛去交高级的白满头白？白发苍苍的女朋友，
3: 对啊，
0: 后来最近结婚了，嘿，就是真的是一个心灵跟兴趣的契合。人真正讲爱有哈，人要永远做伙，真正就是要有心灵的契合，啊是共同的兴趣，
3: 对啦，
0: 很重要，共同的兴趣很重要。
3: 那个南辕北辙，哎，
0: 对，
3: 你无得嘛，
0: 好，一个要阿弥陀佛嘞，哈，啊一个哦要花天酒地，那当然
3: 无得啊，
0: 一定最后不都是
3: 阿弥陀佛，你得这正宫，阿姨花天酒地，我靠个垂涎小三，
0: 哎。
3: 就是安尼尔。
0: 所以讲呢，好吧哈，啊，在基努里维也不用说多了哈。
3: 对啊，他开心就好了、
0: 哎。尤其到这个年龄，大家哈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心，一个可以陪伴的。啊、心灵契合的、啊、可以陪伴。如年纪大了以后就是重点哦，人跟人的社会是在于陪伴哦，就很重要
3: 啊。没有陪伴哦，没有人陪伴，要有钱呐、啊，有钱找人帮陪伴你啦，陪伴你。我们是工作嘴上，我讲你讲先歪叫吼，不行的话，至少有个长照什么，还可以帮助你哦。
0: 来你好，哎，来你好，哎，来你好。再见再见哦，回音拢伤大哈、哦，林部的电卡哦，啊09795959也重打哈、哦，都是回音太大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愿意走入婚姻哈、哦，我们都一定献上最大的祝福哎、欸，
3: 对啊，哦，因为婚姻本身，我讲婚姻本身其实就是这样，就是一个人格的互相毁灭。
0: 我有一个朋友，足侪年前的，足侪年前的，迄阵因查某囝结婚，伊就有钱的哦，他很有钱哦。然后结婚的时候啊，就很低调，就很简单的随便。啊，都人家们讲，哦，啊你啊你查某囝第一个嫁娶，你拢安尼啊安尼办甲遮迄落咯，遮低调啥拢无迄落，无红灾，无红车，伊就讲，我办遮大要创啥？我搞不好因过两年就离婚
3: 啦。可能啊。
0: 一共搞不好两年的离婚呐、啊、哈、这个妈妈还真的是哈，
3: 对，铁口直断、
0: 对，来你好，
7: 所有线路，
0: 来你好，Hello， 你好，啥啊拢碎拢断线，人五的立马个断线，09188断线，09188打两次又断线，好来，然后来你好，
8: 喂，
0: 嘿你好，
8: 我感觉大家爱注意费玉清音量哥卡点了，谢谢
0: 哦。哦因遐哥，因遐哥，
3: 就这个要付出吗？
0: 又结过婚啊，又囝有孙啊，系啊。
3: 对啊，张
0: 干嘛要结婚？干嘛还要结婚？哎呀、啊，张飞较早伊是离婚的啦，吼，伊应该是离婚。
3: 是吗？我唔知。
0: 哎，对啊，哦、但是他因为他有结婚嘛，有小孩嘛。
3: 对，小孩啊，
0: 对啊，所以可能离婚了，伊就无个结婚啦、啊。
3: 因新妇，个是阮阮系上的第一届的学姐。
0: 好、啊哦、是哈、哦。
3: 对对对
0: 对。对啊，所以讲干嘛要担心他？嘿，那就比
3: 如人张飞大乐天的起重机开那个，
0: 不免你担心啦，你不免去替人担心啦。
3: 不是啦，咱人吼一定爱有家己的兴趣，加兴趣，我讲就几个哈，咱进入空巢期要有兴趣、金钱、健康。跟交友圈
0: 朋友
3: 啦，朋友
0: 有钱有健康有兴趣有朋友，
3: 酒肉朋友也好，酒肉朋友也好，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0: 这位吃饭的朋友，
3: 这位吃饭，
0: 这位出国，这位去头的朋友，
3: 冲茶冲茶的朋友，
0: 对啊，不限男女，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不限男女哈，来你好，来你好，来
9: 你
0: 好，喂，我。拍摄，伊底下咻咻，我甲切掉前一通。
9: 头先个大哥免烦恼啦，我以前正常伫综艺节目来在讲讲，伊已经有规划，从珠山有一部分是要暴露爷孙啊，都是浪费。
0: 一定的嘛，
3: 替人烦，
0: 对啊，
3: 卖替好亚人，
0: 卖替好亚人烦恼啦。
3: 哦，这个，
0: 哎呦，
3: 先垫垫自己的口袋，再垫有钱的。
0: 对啊，
3: 如果啊，我只喝也无钱。
0: 伊爱
3: 我拢没，我拢。
0: 因咧因兄哥遐囡仔，就改动作呐吼，阿爸阿老爷咧改友好啊，咧就是咧。
3: 先看看别自己的口袋，再看看别人的口袋。
0: 我恁阿静那送吼，我恁职工那送吼，我得一个分瓜给你安尼嘿，对不？大家拢嘛乖悠悠吼。比咧对家己老爸、对家阿公更加友好。来你好，嘿，来你好，来再见哈，听众朋友，09多少？09799啊，哈，回音太大了啦，哈。来讲个得力选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苏鹏啊，个护理元素哈。诶，食过关哈，来过关，定咧饮酒的哈，你维他干爱食一个哦，哎，哈，哎，这酒是浅酌可以啦哈，
3: 卖，
0: 定要灌个酒醉，安尼固来的会变作真的会伤害你的肝呐，更加的食个醉啊，啊，愈来愈紧醉，愈来愈高醉哈，这就是你的肝已经受伤害哈，来维他干哈，维他干真的要吃哈，维他干，咱拢讲啊，会搞我惊嘛，哎呀，可能无问题，我食酒几十年啊，我的肝拢无问题。看哪，好你知影有问题，你阿个有法度底下咧化， 系啊，
3: 就夹别几
0: 啊
3: 导航啊。
0: 对啊，看啦，已经有问题啊，你就别安尼啊，系啊，啊你唔是你讲诶无问题，我酒已经饮几十年啊，我拢外观拢无什么问题，你哪在？你怎么知道？干就是你就是不知道嘞，有一旦问题出来的已经。啊，来不及啦啊啦，啦，所以讲吼，为他肝吼，照顾你的肝，为他肝，补钙酸和钙粉，补软骨关节酸和钙油，食放尿，让你顺的舒蓬吼，更年期保障保养吼，啊，护理元素吼，好来谢谢。
3: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德力公司钙混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脸素护耳丹，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我是淑芬，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悄悄。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
1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雅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伊家己的物件，啊，得卖讲客啊，客咱家己的哦。但系哦，有一挂人啊，用迄种歌戏剧内底的泥巴话太重啊，拿不好的东西跟人家换好的东西回来，以为讲安尼不要紧，不行哦，处罚处罚。

0: 好，那咱即马来无论去餐厅啦，还是呢吼去叮咚，嘿，国内三大间吼的便利超商，门卡口拢有一寡呢自产价，也就讲呢，即马亲像乌鸡爱放伫遐，因为落雨，大家也好山去。啊，今日去去这个超商内底，或者是讲呢去入去。餐厅内底，第一，淡淡会甲环境、场所用脏乱。第二点就是讲，啊，你客入面呢吼，啊，这个爱手爱脚的，所以呢，一寡店家外口拢有一迄个置物散架，吼，就是讲，啊，你好山放伫遐，啊，你买买食食出来呢客。结果呢，南投有一名姓王的富人郎，伫卖场外口。客一支讲，改先进前判件的线，吼、哦、啊！虽然呢，吼、哦、有甲店员讲，哦，啊，我客走哦，哈、哦、啊，然后客唔掉去呢，吼、哦，我会行回来啦，可以这样子噶？当然不行啊，当然不行啊，吼、哦，那安尼唔较简单？我来看人钱客出来，哎，这张钱甲成我的呢，因为我买单客，那单讲去到卖场看到好山，这生意进前判给你耶，那有人安呢，对不？所以呢，吼、哦，这个判给好山的人，好、哦，他就告他了，告他啊，偷窃啊，法官又还认为讲呢，吼、哦。啊，有呢偷窃的主管犯意，判决罚了5000块，吼、哦，哇，这几好算5000块，啊，都不离啊贵啊呢，对不？来啊，都有律师吼、哦，出来讲啦，富人人咧吼，家、哦、己承认讲，无确定，迄、那个好算是家己的，啊，就提走法官。也认定无确定故意，但咧吼，伊就切到罪，判到罚金。律师咧吼，会当咧开一点啊时间去证实，那安尼咧吼，就避免着处罚啦。姓王的富人人伫溪走河山进前吼，知影讲啊，同款那河山真济。啊，但咧吼，嘛惊讲家己骑唔对，所以吼面机长好说，有可能是别人的，但咧吼，他还是把它拿走了。好说咧，骑等于到厝内底，这就是构成着咱法律上无确定故意，或者是讲咧吼未必故意，也就讲咧吼，唔是调岗的啦。那咧富人人，有家店员讲。啊，我那是欠掉伊呢吼，甲我通知，啊，我会行转来。这是属于无效的片面之词。这个呢吼，在法律上面未使讲啊，我有甲店员讲呢，我那欠了唔掉伊吼，甲我通知一下，我会客转来。这不是，这不是，安尼就是没有罪了啊！啊，无呢吼，去人偷客，嗯。你入去到人家偷客去算账，这点呢，个性是我进前来判给你的。嗯，我若客念掉去的话吼，我客等来，安尼都无做呀嘛，哪有可能的代志，对不？无可能的代志呀。好，这个律师在咧讲啊，吼，无关系，无关系，讲好算啦，还是呢吼，作秀的，其他作秀的，还是讲呢吼，根本啊，这个呢吼，很不起眼的小东西。六个字呢，吼，无阿多100%确认，这是属于咱家己的物件，你就一定爱开时间去查证。譬如讲，你去比较店内内底，哦，爱当问啊，哎，这个好耍嘞，吼，够有人个，吼、哦，其他个，吼、哦，其他人客个，还是讲嘞，吼，这就是店内底的物件，一年呐，好耍。迄条生产线做出来，咪当做你一支呢啊！吼，啊你讲啊，唔是吼，吼拢无哦，吼啊，这支呢吼，可能就是 家己吼进前来这间超商阿袂记得客等，这嘛是有可能啊，但是要花时间，唔是讲你告知店员啊，这样子就可以拿走了诶，吼、哦，是不是？还是讲咧吼，咱要扛的时阵，哦，大家即嘛有手机啊，你先咧吼，家己翕相开，哦，扛伫遐，还是咧吼，这个雨伞，可比讲。那个大呢吼，你有停一粒溜啊，还是什么？就是有一个特征，你也当见识讲，这个物件就是你的。好、哦，这样子你呢吼就可以呀、啊。啊，我讲，你是安那其他物件？无啊，我遐有写名啊，我有停一粒溜啊，我有什么会啊？所以呢吼，这个是我的啊，但是爱心翕相开，先翕相开，才不会构成窃盗罪。好，来，接下来呢吼，这个就我讲嘛吼，真的很可恶哎。好、哦，很可恶诶！咱老弟即个吼啊，得讲信什么宗教拢好，宗教坑人向神啊！家里咧诶，迄落啥看啊？无论讲看电视啦、听电台啦，吼、哦，还是讲咧吼，去到邮局啦、去到队啦，吼、哦，还是咧吼去游览啦，拢有一寡人吼带恁去。啊，这里买到呢吼，一件保鲜食品什么货，咱拢家己呢吼，一定爱你的想我想谁，可如何清楚？是不是可？这是不是呢吼？对位唔对位安尼？哦，这是安那讲？我不常常我嘛拢甲咱这班的同学讲啊，加侪新同学来加入，我拢讲新同学在听我的节目，你唔免急买，因为呢吼，我做生意。无，甲人无同款。我无希望讲哦，新同学听到哦，有一种咧冲动啦，有一种冲动啦，啊，就赶紧买。我拢感觉恁爱冷静，你听我的节目，听几工啊，听一站啊，拢无所谓。啊，你听听哦，啊就。啊，看大家安尼咧讲，听才真在做节目，啊，你讲话遮尼啊实在，啊，你倒来吼。想买买的时阵，阿姐来卡电话，阿那卡这通电话买买了，你倒呢吼爱下定决心。财政跟消费产品唔是药啊，啊所以呢吼，你唔甲当作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唔甲当作咧降血压、降血糖的咧食，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心，好咱安尼有时间去改调调咱的身体。哎，毛白骨啊，十担啊！哎呦，财政，我已经食年瓜咧，啊是安怎安怎？啊，你已经骨啊十担啊！哎，年瓜靠可能，大行拢改吼，迄落调整加吼一点点吼，有的人讲吼，哎，食年瓜连旧金一届都卡断的来问。财政介绍的吼，不是圣诞哦，不是圣诞哦，所以呢吼，你新同学在听节目，唔免赶紧买买，啊，你也听好详细。听好详细，决定买买，啊！你只卡这通电话，啊！卡电话来，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心，啊！一定爱照起讲啊，食哦啊，身体好、哦，身体靠家己顾，啊！唔好底下想哦，安尼爱开偌济钱，啊，足简单呐、啊，哦，有一好就无两好啊！你若身体要轻松，身体要快活，一定爱。加开一点点啊钱呀！啊，你也唔敢开钱，啊个唔敢食，啊那开一半千啊，开一半万啊！哎哟，固然没哦，拢困未起哦。诶，这个个性呢，吼，我不希望伊搞买呢。我唔是今仔日会当卖偌济，啊，我就准偌济呢。我拢感觉讲，这个产品一定爱好咱大家食会起，啊个刷落去，恁一定爱有耐心来去食。喂吼，哈、啊，安尼五千块，啊，食几工哦？啊，你是要食有效的，还是要食粗饱？食粗饱唔免啦，买一包米，吼、哦，一两百块，你会当煮偌济？吼、哦，安尼食饭就好啊，是不是？啊、哦，这就是观念的问题。啊，我来讲宗教这，好、哦，我来讲宗教这，台中一个神棍，惊死人啊！这个顶死人可怜哦，猪哥来出事的呢。猪哥拢咧拍仗啊！猪哥咧吼，下当咧吼，睡了很多异性。这个神棍吼、哦，神棍哦，迄个三个迄个女信徒啊，总共共困350摆， 安尼是不是顶世人的哥啊？哈，的哥咧打仗来出事的，来台中来一名姓刘的男子65岁，安尼2009年接手到因妈妈生前所创设叫做西方如来寺。伊咧讲，哈，因妈妈已经咧，哈啊，走了。好，即马咧已经变成是菩萨啦，叫做无量金菩萨。啊，降价替信众消灾解厄，长期以来伊就灵修改名，做着幌子，对着多名的女信徒施着压力，发生着性关系。有三个女信徒。因为婚姻感情不顺利，要去呢吼斩桃花，结果呢吼，所以用斩去，结果呢，总共骗了350多个性关系，要求签订呢性爱同意书，这个就是呢规避法律责任。民事部分判掉呢三。女信徒总共要赔到380万，不过呢上诉二审，其中有一个女信徒因为侵权行为发生的时阵已经超过到10年，也就是呢吼，他的追诉吼已经超过啊，所以呢吼有呢吼这个消灭的时效性呐、啊。一审判掉呢130万，好转手驳回。二审的时阵，哈，那判掉呢吼，一个120万，一个83万。检方这边调查，哈，这个姓刘的男子啊，按2009年接手到因妈妈，哈，因为因妈妈呢，哈，设到这个西方如来寺的佛堂啊，妈妈呢，哈，走了之后。伊就呢吼，讲啊讲，因妈妈已经成天成佛啦，夭寿骨嘞。恁母啊，那成身成佛吼，生到这条囝真正吼无面子啦，面对佛祖，成佛唔是你讲的嘞，成天唔是你讲的嘞。伊讲因母啊，即马嘞就是呢无量金菩萨，啊即马已经嘞降价来救世，降什么人的价？讲到呢，吼，这个姓刘的男子的家，讲要普渡万民啊，15年的时间，伊就为说骗了5名的女信徒，甲家己发生着关系，甚至吼，阿哥爱要求因签着呢性爱同意书，吼，这就是讲，法官来讲，有啊，这有签啊，吼，他跟我发生性关系，哎，是呢，吼，哎，欢喜感官呢，因为呢，吼，承认啊。哎，但这个呢，哈，还是虽然呢，哈，已经一审、二审，哈，嘛是爱三审，哈，那有上诉，伊那不爱赔，就爱个晋级到三审。后来另外呢，哈，这个是一个家庭，哈啊的悲剧，台北内湖区的呢。今年哈，今年的5月发生了一桩相似的命案。姓范哈，这个老阿伯家着呢生活无多自理的后生，被了发现的时阵哈，已经呢双尸的命案。71岁姓范的阿伯啊，家着呢50岁的后生，是住伫呢内湖某一个公寓内底。平常时啊，呢两个伯仔囝都相依为命。那呢吼，这个啊71岁诶阿伯，伊本身有了心脏方面的疾病，都照顾着呢重大伤病，重大伤病吼，生活无法度自理，啊，你可能呢吼就是瘫痪伫门诊诶这个囝。根据了了解，伊吼迄个姓范吼阿伯诶孙啊。哦，他的侄子啦，在5月23日暗时啊6点，前往到呢啊，伊的这个阿叔啊是阿伯吼，伊、哦、的大个所在，结果呢吼、哦、看到这个姓范的阿伯啊，都伫客厅内底已经完全无喘气，赶紧走去房间内底看，哦，啊，这就是呢吼、哦、阿叔啊是阿伯吼、哦，所以呢这个是堂弟，都伫门城顶馆。 同款哦，啊，佫有一点啊来呼吸心跳，送去啊，这个病院。根据着警方吼，根据着警方了解呢，现场拢总无任何他杀的诶，这个疑问。家属在咧讲啦，讲两个人的身体拢总无好，因为咧吼，这个阿伯还是阿叔，可能就是呢心阴性，也就是咱咧讲的吼，这个心肌梗塞来咧往生去，无排毒吼，爸爸往生了后。这个后生呢，因为生活无法度呢自理，所以呢吼、就这样子哦，两个呢不要惊，双双来死亡，身体健康啦，吼、哦，身体好、哦、健康是无价的，吼、哦、啊，安全吼、哦、啊。上界上安全第一啦，吼啊，健康无价，安全第一，健康无价。好，来啊，咱要来听歌，要听歌的同时呢，吼，彩珍啊，报告到咱的健康专线：0800-77-66-99，0800-77-66-99。那要来财政甲咱良心地推荐介绍的产品吼，咱产品无寄伫邮局吼，所以讲来卡电话伫遮来，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哦。喂，财政你好。
1: 喂，财政。
0: 哎呦。
1: 我
0: 配
1: 你
0: 也
1: 没来啊。
0: 哎呦，配没来，你就要8:10了后卡电话问客服啊。我只无电脑通啊查呢。诶、
1: 欸，啊我迄落你伊个钱你批啊呢？啊我
0: 啊对，无不管对不管对批，若要查回吼，8:10以后卡电话问客服，伊、啊、电脑我都查哦哈。
1: 啊，一定几十，一定几十工啊，拢无。
0: 几十几十天也无去的时阵，你可能留单，所以我甲你、
1: 啊，
0: 所以我甲你，无啦，我甲你，你听我讲，无你听我讲，你听我讲、欸，因为吼、喔，迄电话若足侪吼，有当时会跳号会砍线、嗯，啊，所以呢吼、喔，你若无收到、嗯、第一时间，会知呐，啊，未收到中道就好卡电话来问啊，吼、喔，我安尼讲有千无万摆啊，
1: 无、哦哦、啦，安尼无。手
0: 无够
1: 我
0: 伫
1: 手人
0: 啊
1: 问
0: 啦。哦，安尼我甲你讲，你8:10以后敲电话问客服看卖一下，哈、哦。
1: 无就无啊，
0: 无我就未生你咧，嘿，天经啊，就未生啊，嘿，我生未出来。
1: 哎呀，啊，
0: 无电
1: 车人啊搭嘛，
0: 袂用
1: 买。
0: 哎呀，好啦，明年吼，甲公司吼，佮厂商吼，争取一下啦。哦，今年足侪人买无着，嗯。
1: 我是讲你等10多天啊，啊，佮你讲我接单啊，为啥呢？嗯。
0: 逐天都等，佮拢等无。吼、哦，即马以后就知影。财政啊，咧快闪吼，迄个物件数量拢有限量诶。若无收到，恁就下晡就好敲电话来问啊哈。
1: 好，
0: 谢谢你。好 ，OK，OK， 谢谢，拜拜。好，好来啊，会记哩吼。若要查回话，不音是无多查。要查回，咱就利用着下早时啊，8:10以后，吼，8:10以后才卡电话来查，啊，查到几点？还真的是无用，下当咧用暗12点进前拢会当查啦。喂，财神你好，
2: 财神你好，
0: 大哥好，
2: 我要
0: 5000，
2: 不是，
0: 嘿，
2: 我
0: 住起来，
2: 住起来，好汤吧，
0: 好好，
2: 喂。一桌一千
0: ，嘿，一桌一千，啊，你要一千呢？
2: 嘿，对啦。
0: 好，啊，明仔载给你收哦。
2: 明仔载吼。
0: 嗯，对，明仔载早班就给你哈。
2: 好。
0: 好，谢谢大哥哦。
2: 没啦，没啦。
0: 好，再见。
2: 好，
0: 再见，拜拜，谢谢。来来来，吼，听这首歌，林珊的新歌，我听，吼，哎呀，好听，好听，好听，哈，哎，歌名好了好，哈啊，迄个节奏，哈，伊的节奏嘛，真轻快，叫做《万事如意》啦，0800-77-66-99。财政伫山卡来接电话，产品询问高管机会咨询，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哦，心动，立马行动，谢谢。

0: 这首歌万事拢如意里底有写着哈，啊，爱和大家身体勇健，这样发到万事拢如意，阿妈这样有法到赚大钱，无健康的身体，要安怎赚钱呢？喂，彩珍你好，喂，金凤姐，
1: 喂，
0: 嘿，你好，你好，
1: 嘿，我就问你
0: 啊，好啊，
1: 哎，我来卡。啊，多迄种酒精，
0: 来食这这两项，好够约多的。
1: 哎，食五副才好。
0: 嘿，得食，有个人足紧呢，爱看体质呢。
1: 爱食几组才好。
0: 无啦，哎，有个人食食都免一半都好啊，爱看体质啦。
1: 哦，安尼。
0: 嘿，爱看体质，每种个体质不同啊。
1: 啊，脚骨有当时也无啥力嘞。
0: 哦，啊，就是拢这啦，无力嘞啦，酸啦、抽啦、疼啦，吼、哦，会软脚啦，迄落肌少症的啦，吼、哦，欠钙的啦，退化性关节炎啦，有生骨刺的，做你拢家食不要紧。
1: 啊，一日爱食几钙？
0: 一天爱食三钙。
1: 啊，食三钙。嘿，食膨霸啊，食。
0: 拢会使。一天24小时拢会当食，因为咱这吼唔是脂化型的，咱这是清水清油，所以呢吼有食饭无食饭，饭前饭后同款拢好吸收。
1: 哦，啊，食三钙啊？
0: 食三钙，食三钙，因为吼你若是囡仔，唔免食到三钙，啊，咱吼已经咧吼老啊，嘿，老啊吼，迄零件歹啊啦，啊，就食乌油啦，甲车同款啦，所以咧吼，你无甲讲好当，你食无去海钓吼，无采工你咧买，无采工你咧开钱。
1: 啊，我拢食两钙尔。
0: 食三钙，食三钙，食三钙，你听我的话，好唔好？
1: 好
0: 好好，谢谢你，好好再见。好，来，啊那拨刷嘞，好，这个麻烦点卡，0800776699。好，我们的东友大哥，东友大哥，拍谁？还你拨刷？哎，给你啦，三分杯，七分油，哈、哦。你哪讲嘞？哈，存嘞囡仔，我拢讲，哎呦，免食个哈尼啊济，哈、哦，唔是叫你哦，买，食食食，哈、哦，啊，卖开着冤枉钱较重要。喂，财政你好。
2: 哎，
0: 东友大哥好。
2: 您家也刚寄四罐来哈。
0: 迄个两一行拢两罐两罐，安尼5000哈。
2: 无啦，哎，您家有的。
0: 哦，你要您家有的好啊，吼、嗯。哦，咱岛的您家有真正有够赞嘞。好，安尼明仔载好你哦。
2: 四罐啦哈。
0: 好，四罐拢装您家有啦哈。
2: 对啦，对啦。
0: 好，好 ，OK， 谢谢东友大哥，祝你健康。好，再见哈！哎，就是呢哈，咱诶用心，阿妈是咱这班的骄傲，阿妈是呢哈，我的成就感，因为呢，市面上林下有满满是林下有一大堆，但呢哈，要升级版的，要找到最好、最优、最棒的。唔是咧，凊彩买就有咧，哈、哦、啊，唔是咧吼，参像迄落咧射飞镖吼，安尼射伊，卜一个、卜一个、卜一个就有啊，哦，一定爱咧命中红心，红心一个啊边啊遐，无介重要。好，来吼、哦，有人咧问着讲咧吼，三高个啦，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简单来讲，即卖人都食好做轻客，啊，咱即卖。诱惑太多了，诱惑太多，无论讲咧物质的诱惑，还是讲咧吼食物的诱惑，拢总上过侪。所以呢，年纪呐上到咧吼，差不多30-40岁啊，哎呦，迄个也讲到高血压啦，哈，啊，迄个也到吼高血糖啦、糖尿病啦，一大堆。所以呢吼，现在的人哈，都安尼三高的人哈，特别侪。阿何才真来改进广告一下哦。
3: 咱这两支产品海洋加莲虾油，现在腰是好诶，好到无臭无臊。我食安久啊吼，互医生查检油啊。咱咧海洋加莲虾油看了神奇的好啊。
0: 嗯。
3: 我昨个验证啊，安尼6.2。
0: 赞。
3: 啊，血压吼，我较低，就苏大讲叫我爱去加油。啊，伊只拢管到200几。
0: 啊，鸟诶！
3: 啊，阵那就是拢少少啊，拢无啥咧控制啊。
0: 嗯。
3: 啊，食物件吼，足重要诶。
0: 对、哦。
3: 啊，咱这两支产品嘛，足重要诶。
0: 嘿。
3: 我坐像遮尼啊重个人，活到当个副馆长，你看这克罗心肌就好，闯3个月。
0: 倒伫门城吼，安尼拢无法度，无法度叮当3个月，会使讲吼瘫痪3个月就对啊。
3: 对，拢袂起哦。你敢知啊？啊，你食咱指定第三片，安尼伊个定，伊个定，一个月拢万几块，你个定，食到即马好关家安尼。
0: 对啊，
3: 是爱做感恩嘞。
0: 哎，虽然迄个时阵吼，你较严重吼，一个月拢安尼万几块吼，得甲疼身体。但是你较想哦，即马疼到安尼糖尿病的部分医生减药啊，即马也会吼行吼，虽然无像以前安尼，但是你即马安尼有法度也乖啊行，你看老公也高兴。
3: 当
0: 做生意，生意，老公也高兴，女儿也高兴，女婿也高兴，孙阿妈高兴，儿子嘛高兴，对，还用捐钱通真正未开到冤枉钱。你是身体上，
4: 我算这是慢性病啦，血路循环较不好啦。哎、哦、呀、啊，我都改叫一组来吃。
0: 嘿，啊，姐姐，你迄个精气神有较好吧？
4: 是目睭有较好、哦，有啦，有啦，拢有差，
0: 拢有差哈、哦。我讲哦，海王精神通吼、哦，伊都全面性诶，啊，也去甲你顺，甲你调安尼。嗯，像那人体导航机哦，你即马都要食一组过尔，你食第二组伊诶吼，所有吼、哦、你。遐老毛病、老症状，伊拢有奈甲你做调整，真的很好。
4: 我医生看，伊讲我心律不整啦、啊，正心跳拢跳啊紧。
0: 哎，他诶无稳定啦，唔是伤紧就伤慢，这就是叫做心律不整啦、
4: 啊。
0: 哎、欸、呀，哎、啊，啊你即马食食安尼有较袂菜无？
4: 有啦，有较袂讲迄类安尼啦，都慢慢啊来。
0: 对对对，哦，这健康的观念慢慢啊来，唔好急无哈。
4: 对啊，本来这就是爱慢慢啊来。
0: 对对对，好，安尼阿明。在五千号的哟嘿，好，谢谢你，好，再见。
5: 啊，我买这嘛提过我啦，唔，互阮丈人啊丈妈食，因为阮丈妈本来身体嘛都歹啊，啊，这卖食诶，迄条食食诶。
0: 海王健全通即马广告未啊紧，嘿。
5: 诶、欸、诶，啊，这卖食迄类，伊这卖精神加足好诶，
0: 精气神加足好啦，哈。
5: 诶、欸，啊，阮丈人啊，伊咧有中风啊，啊，本来是无得叫食无。啊，即卖我吃买过我食，一到即卖有较好啊，就想要食。
0: 算恁丈妈本来吼，就是身体较虚啦，啊，精气神较无好，啊，即卖食食的吼，伊的体力精气神较好，啊，所以讲就要食、
5: 啊。对啊，啊，伊本身有糖分正迄落
0: 啦。恁丈妈算有。糖尿病啦、
5: 啊，哎、欸、对对，吼
0: 啊，即马食食有较稳定许，
5: 哎呀，啊无本来伫越南请走病，
0: 吼啊即马食食的病就较无咧走啊，还是无走
5: 啊，哎呀无走啊，
0: 哦无走啊，哦恭喜恭喜恭喜，
5: 啊即马就是讲前下客过食了，啊都偷讲要偷要食，
0: 啊恁丈人啊算讲吼，本来恁叫伊食唔食，就是看恁丈妈食甲食好，即马家己偷要食就对
5: 啊，无啊我客过我叫伊食啊，
0: 哦
5: 啊我话。在家里的动作保养品甲食，因为我嘛是拢食规日汤青的啊。
0: 对对对。
5: 啊，伊即卖伊安尼哦，伊咧食讲有差足济啊，所以讲就想偷要食。即卖当四界行。
0: 哦，好，恁丈人啊，即卖姐姐当四界行
5: 啊。
0: 系
5: 啊，啊，即无本来拢是厝租掉出嚟的。
0: 而且开这钱嘞吼，真要给。
5: 啊，因为伊咧看我规日汤青拢食，啊，用真个精通啊。
0: 无唔对。几年汤甜拢食，海王精清通，唔免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巴肚咧当作药毒。阿妈唔知迄人咧食安怎，迄人咧食安怎，你着任何请看何名？海王精，海王精内底呢二十种的成分，清通清通最主要的成分就是呢南极的红宝石。磷虾油，美国原料进口的哦，不是鸡汤油进入来台湾，价格混装拍裂啊，所以呢，安心放心加吃，未开着冤枉钱，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买咱家的好汤头，一罐五百，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千块，身体健康，啊，走路就有风。卡袂安尼嘞吼，博导他卡起讲，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谢谢安排这首歌曲。所以呢吼，我讲啊，人啊，观念一定爱着这首歌，注意听哦。我刚刚嘞吼试听这个 AI 的歌吼，来的。那个词啊，那个词写到有够水的，说叫做人， 这一生太短，人一生吼，其实呢，足短呢。说一个过，哇，一世人啊！说一个过，已经老啊！说一个过，一切呢吼，拢总是过往云烟。活了健康，活了快乐，活好自在上重要啦。喂，彩珍你好。
6: 你好，早。
0: 哎。
6: 我寄两组好不好？
0: 你要寄一万去？
6: 哈，多让你多一万。
0: 嘿，好，寄一万，啊，明仔再给你哦。
6: 好好。
0: 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嘿。
6: 好，
0: 再见，
6: 谢谢。
0: 再见，谢谢。

0: 放下吧，放下吧，你哪呢哈？真的啦，可以放下的话哈。其实你家想想诶，真的，人生呢吼就这样子而已。咱来讲，你即马啦讲到咧吼 ，iPhone， 什么人个会讲贾伯斯？大概即马马龙讲库克，对不？那咧 ，iPhone 什么人创办诶？贾伯斯，贾伯斯哈，很年轻，他是一个呢吼，真正。工作伊嘛颠覆吼，伊算讲超越阿嘛是讲吼颠覆啦，吼间隔间隔呢吼，诶，这个世界以前呢吼出门爱拍一只电脑，今晚免手机啊客，以前呢翕相呢吼，哇，这个呢吼摄水也要水咧单眼相机拍个单款款吼，一只呢吼爱过了十万，现在啊手机啊来得话术够翕相水卡，对吧？贾伯斯贵翁的时阵，你们知道他留下多少钱吗？贾伯斯翁生的时阵，伊留下差不多250亿的美金，250亿的美金，什么概念呢？就是呢吼，台票，咱新台票呢7500亿啦，7500亿啦，现在。讲到彭哥，无人咧讲贾伯斯啊咧，搁几档啊？贾伯斯谁啊？谁是谁啊？无人知影。即马咧吼，就是安那，伊个执行长，吼执行长就是库克，人活着才有价值啦。卖在意讲吼，你即马吼赚偌济钱啦？卖在意讲咧吼，你即马银行内底存偌济钱啦？其实哦，我看哦，那个真的哦，有一句话哦，我分享给大家。伊讲哦，咱人啊，生落来这个世界哈，这个世界哈，都是一场的骗局，哎，好像是呢。你看哦，真讲这个世界呢，都是一种骗局。哦，真的很多啦，哈、哦，无论囡仔甲咱骗啦，也是呢，和咱食头路啦，哈、哦，头家呢，吼、哦，嘛是咧骗咱啦，是不是？啊，咱出去呢，吼，男女感情呢，吼、哦，嘛是咧骗啦，哎，咱不是讲吼骗安怎？咱这样的头家他也会呢，吼、哦，跟我们鼓励啊，吼，哎呀，你安那不要紧，不要紧，你开迄落个，啊，这嘛是咧甲你骗啦，吼、哦，鼓励嘛是一种咧骗嘞，不要让你消沉。结果呢，活在这个世间，一世人，拢总是一种呢数字的游戏，拢总是数字尔啦。你搁老较侪，好惊你啊死死，真的，差不多嘞吼，会记哩的差不多三代尔。三代以后，人讲富不过三代，迄毋是讲什么富不过三代，我甲伊颠覆。你搁老偌侪，三代以后，你的子孙。连你叫什么名都不知道，对吧？所以呢，这一辈子太短了，活在当下，为咱自己好好啊活，别对不起自己啦，咱若讲吼，互别人吼，别人啊对咱误会，对咱呢吼对不起，对咱无公平，咱就已经足艰苦，咱就已经足郁卒啦，啊，你搁自己对不起自己。哦，都不咧戆啊哥，哦，对不？0800-77-6699，0800-77-6699，来进攻个。
1: 就是那个血压哈，即马拢伫低较悬，然后101-142，现在拢会伫遮，算比进前搁较悬啊。
0: 你原本阿未遮进前是安怎？
1: 低血压。
0: 低血压。
1: 哎、
0: 欸，啊，即马还用健全通姐姐，你讲血压即马回到偌济啊？
1: 110-142遮。啊，迄、那个医生是阿讲140内底也无要紧啦。
0: 哎、欸，这140内底拢阿个未要紧，不用过度紧张。讲、欸、还、欸、用健全通吼，有人讲、啊，我低血压呢，敢袂当食，无论讲低血糖、低血压，咱这都是有双向调节作用。伤低甲咱尿管，啊，伤 悬的，甲咱扭个鸡安尼
1: 吼。对对，还有个一个鸡较袂寒哦，啊无我进前从即马即个温度吼、哦，一定要戴那个绒帽啊。晚上睡觉吼、哦，嘛无像较早讲爱戴帽啊啥货，但是我感觉到说比之前好多了，敢那血液循环有较畅通吼、哦，较唔惊寒安尼呢。
0: 对哦，啊咱的迄个气血拍回通吼、哦，啊个咱的迄个身体的精气神，像你再较惊寒吼，啊个低血压，天气呐转凉的时阵，你就先寒吼，脚手冰冷，迄、那个气都走袂开。啊你即马还用精神养只只的吼，气百回足，精气神好，
1: 每天精神都很好嘞。
0: 嘿，对呀、啊，啊吃就是要吃，
1: 怎
0: 吃就是要吃这样。啊你开钱只开有迄个价值。我问你哈，志龙大哥，像你这个精神啦吼，你过去捌去买着其他的保健食品来吃不？
1: 好，
0: 把人诶，安尼就对话啦，哈。所以我讲吼，海王精神通，甲你过去食诶无同款，对不对？真的不一样哈。
1: 真的让我有感觉到了。
0: 哈，无开油啊，拢只，而且不用瓶瓶罐罐，这个就是最棒的。
1: 好，
0: 谢谢。
2: 阿伟家精神的是，就是我目睭吼雾雾雾雾啦，因为我本身有糖尿病啊。
0: 是
2: 啊，阿个卡发生事情啊，哎呀乖呀，结果咧。哦，一个我后尾放下落呢，
0: 还有精神通。
2: 啊，我下暗时食个足好困的呢。我今日咧讲视频讲啊，要先我哎呀，改做暗时，暗时食落吼，时啊就困去啊。因为还顾目睭，咱的脑啊，顾咱的脑啊。哦，啊我行路行行，我老公哦，你即马真厉害呢，行路拢唔免。然后我讲我就无感觉个。好，
0: 安尼大姐，我问你一个，你要未食海王精神通进前，你行路是爱牙乖呀？
2: 系啊，因为我看。关节发生事情啊，照顾啦、啊。
0: 我咧讲啦吼，你就是阿未食海王精神通进前，因你的膝关节捌吼受伤过，啊拢爱牙乖啊，啊即摆雄雄走出来，未记哩牙乖啊，恁翁甲你讲，啊你个乖，你讲哎呦，啊未记哩牙安尼吼。
2: 嘿啦，啊个目睭吼，哦，几只好个咧，目睭拢安尼未雾雾啦。检查，我糖化血色素有进步啦。
0: 哦，恭喜恭喜恭喜，嘿，
2: 啊就糖拢啊干呐，三酸甘油脂较管住啊。
0: 好，阿叻，
2: 啊，就是可能我真爱食红豆啊。好，
0: 哎哦，嘿，
2: 红豆饼，
0: 爱注意一下哦，哈。
2: 好。
0: 好，谢谢大姐，感谢你做翠娜公爹哦。庄大姐，阿伟家进前是安怎？
3: 哦，够艰苦，够艰苦。
0: 安怎艰苦啦？
3: 啊，就酸酸跳跳袂行，
0: 袂行。
3: 啊，像我姐姐较会啊。
0: 哦，姐姐较会啊，吼。
3: 系啊，系啊。
0: 系啦，观念爱正确啦，唔好甲当作小盐鸡听
3: 哩食。我食炸四种盐，我从旧年迄个放烟火就食，食，本来讲要开刀啊，怎唔系啊？当开刀。
0: 哦，你本来要开刀啊？
3: 开了拢袂当用半行山。
0: 丢啦。
3: 啊，无啊，过来叫啊。
0: 嘿，过来叫，过来吃。
3: 我迄日叫两放烟火，叫两桌。也要玩啊！什么啊？去，就我钱过来，过来吃。
0: 对，唔惊开钱，上惊是买了唔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
3: 哦，安尼哦。
0: 系啊，啊无开着冤枉钱，啊你吃这两项，搁安尼全方位的，辛苦大家甲咱顾着，对不对？
3: 哦，安尼胃啊肿了死喂。
0: 哦，啊你个气未通啊，所以会肿啊，伊会串筋啊，伊会串气啊，安尼啊。
3: 迄带着神经嘛。
0: 啊，神经吼，就是吼，照片规身躯，所以伊一条一条甲你。通，我讲哦，食海王精神通吼，无好少讲诶，从人体导航机也去甲你顺、甲你吹、甲你调，对不对？哦，好，谢谢，感谢。食好到小宝，食好到功德，在咱节目进行当中，多多上山做嘴暖功德。你像阮金龙大哥哈，你要记得好，嘿，精神通一定爱食。一定爱食，食老呢吼，较唔免烦恼，阿妈袂见你上啊。我记得好干呐吼，金龙大哥来听节目吼，你别开讲看是不是安尼？金龙大哥别开吼，甲我做嘴呐，讲到个成果呐。好，我其实呢吼，我性地吼嘛就歹呢。哎，啊，我吼唔捌咧吼上山甲人做见证的呢。低血压啦，低血糖的，哈，高血压啦，高血糖。伊拢有双向调节的作用，咱对只讲，哎呦，迄落人吼看物件无好啦，啊牙乖啊啦吼，较袂惊，即马较会惊，啊那气血未通诶， 会甲咱活化化，我拍通着咱的经络气脉，和咱的脚上手人骨头拢较轻松。要点干要做文的，咱的新同学，要来送忙的老同学，继续吃好，袂使放，袂使人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谢谢。

0: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 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8: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哎呦，好听哦！来，欢迎收听 VBS 广播网太阳人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说落去，两行两行两行，真正是呢与众不同，真正是非常神奇。免瓶瓶罐罐，买买一道滴，魔鬼藏在细节中，机关藏在仓库内，其实。咱人就是呢，吼气啦、火啦、精气神啦，啊，未使去屈掉，未使脱掉诶。安尼咧，身体就已经咧好一半以上啊。你就好一半以上，为什么讲这个气这么重要？你看啊、以前的人吼，你老咧练功夫，有在呢养气，有在调气。可比讲，吼、哦，迄个啥，有咧练功夫诶，有咧练气功诶人，你看他们的哦，筋骨啦、皮肤啦、脑筋啦，各种方面，吼、哦，拢教着同年纪诶人，比人也搁较健康、较少年。我拄只呢，啊，咱咧转场诶时阵，有一位吼、哦、学姐。卡电来给彩珍，彩珍啊，我即马咧吼二十米的加条虾有咧食，啊，我身躯边咧阁有虾米虾米虾米，敢会使加做伙食？有啊，恁以前拢买足济，我知呀，嘿，啊，这就是安尼咧讲，啊，伊就是吼、哦、有那买有够济有够济有够济啊啦，啊讲吼啊未食到彩珍咧个甲咱讲诶吼，这二十米的加条虾啊又济，真正买买一大堆吼、哦、啊堆食。食到即马呢吼，安尼灰沙沙，爱着咧问吼，伊讲吼，我即马呢吼，拢安尼啦，即两项啦，即两项啦，吼，二十米的啦 ，MSM 机型甲我两百两个手包了双头纱糖，安尿尿顶头了，经过了医生甲姜黄蛋壳膜，黄精青乌加好能得定个黄芪甘蔗全姜乌枣枸杞桂枝玉桂，要同款的所在伫倒诶，拍通着咱的气血，精气神听好开，中医讲来讲过去。精气神、气血，剩咧不个啥？啊，着关系着规身躯呢。以前吼、哦、把脉，望闻问切，吼、哦，你啊看吼、哦，这个遮尼啊深奥的中医，毋是讲吼纯即嘛讲赞美呢？你看以前的御医有无？吼、哦、啊！红太后吼，这个红后伊个嫔妃吼，那干枯破病用丝线吼，爱、哦、要隔着那个布幕吼，啊，就安尼改伊用迄个线，伊就有法度呢，扎出讲啊，恭喜怀有龙种，唔是咱个病院个龙种呢，是有龙种啊，吼、哦，就是表示讲呢吼，这个嫔妃已经怀孕了。啊，怀孕即卖人爱过去检查，爱过去测试，以前用一支丝线，吼、哦，啊，安尼就我都赞美出来，啊，毋是我白讲的呢，迄准呢，迄寓意吼是冒着生命危险呢，你莫讲哎，有得有，无得无，迄啦、真正吼无，你甲讲有吼，头壳甲身躯吼爱分家呢。爱分开呢，分开大呢，所以以前哦，这个中医哦，真正太厉害，太厉害，用汉方来拍底，来带路，来串气，搁甲精气神听开，气过关，火过闸，正好都生精做脆。来底只汉方，伫呢，咱的迄个《本草纲目》内底，伊就是走肝经、走脾经、走着神经，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啊，咱食老行动无方便，就是呢吼，咱的筋啦、骨啦、筋络啦，对无？啊，这拢甲咱包开。吼、哦，这个肌肉肌少症，迄讲都讲啊，肌少症比感情也搁较恐怖哈、啊。来配合着磷、虾、油。磷虾油爱买回掉升级版的，市面上呢吼是满满是，就敢那亲像阮阿叔这样讲的。哎呦，我以前刚买磷虾油，搁有够贵，一罐呢吼拢安尼2800，才真 姐姐吼，你咧甲阮讲诶，即个较有效呢。啊，我迄吼，拢无爱阁买啊，吼，就是看你就对啊。对财政制度都无唔对，未开着冤枉钱。0800-77-6699，0800-77-6699。啊，要爱咱财政甲咱介绍的产品，一天24小时拢会当驻门点讲，有专人甲咱做接听、做服务。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和乌鸟哥啊、乌鸟姐来甲咱做服务哦。无论你住伫山顶、海边、庄卡到都市，一通电话服务到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货到付款。乌鸟哥啊、乌鸟姐啊，甲产品给予你，钱直接给乌鸟哥啊、乌鸟姐啊就好啊。有人甲我讲，财政啊，我钱给伊安尼有要紧无？到时唔知阿哥会来甲我收未未？好、哦，咱公司就是到呢黑猫宅急便家签契约，你钱拢交代给伊，好、哦，安尼就无唔对。0800-77-6699。唔对啊，吼，问一下，咱也唔捌咧收费，唔捌咧订这种的吼，你第一间总是会惊啊，一年啦，即马诈骗集团太济啊，吼，关系到钱的问题吼，都、就是一定爱细意啦，未使无订真急。好，来今日今日吼，要来甲咱讲，讲到了细菌拢唔食的物件。什么东西连细菌都不吃啊？其实呢，吼，咱拢时常听到啦，听到讲吼，一寡即个啊营养专家，啊是一寡呢吼，即个药师吼，拢有咧讲到反式脂肪。什么叫做反式脂肪呢？反式脂肪伫咱呢这个食物内底很多哦。就这种有反式脂肪哦，那反式脂肪为什么连细菌都不爱吃？反式脂肪吃多会产生到脂肪肝、心脏病。反式脂肪是没有一个安全的剂量。可比讲呢吼，咱有一寡物件拢有一个呢吼，这个啊，你看偌济的标准安全剂量超标的话，都会伤害到身体。但反式脂肪伊是完全拢无安全剂量，你食愈济，心脏病风险愈高；食愈济，心脏病风险愈高。反式脂肪危害炸掉去哦嘞吼，咱嘞啊，即个医学界证实啦，这是一种嘞吼啊，对着严重疾病息息相关。不美率，包括着嘞心脏病，注意听哦，心脏病人大可肥胖诶，肥胖嘛算一种症状，癌症诶，糖尿病。更加让人烦恼，都只有讲过，凡是脂肪在吃，无一个标准，无一个安全剂量。研究的数据内底显示，每增加到2%，凡是脂肪的热量摄取，心脏病风险增加到2倍。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我彩珍。
1: 一个
0: 利益内底无法度去抗拒的，因等哈？为什么呢？哈，因物件，咱就知影，那吸热物件会歹，所以呢，哈，咱人的身体嘛，同款啦。你是一种类湿热的体质，你是湿热的体质，毛病就足多。因为反式脂肪，伊就是安那，会当好这个物件保存的期限较久诶，会当呢，哈啊，保持。搁较久的时间哦，啊，包括着呢，食品产业带来呢，正领啊大诶利润，吼、哦，利润就是呢，吼、哦，迄个 赚钱的空间就对了啦。好，来，目前呢，咱的食品的标签顶端存在一个呢吼，关键的漏洞。如果呢，产品每份的反式脂肪呢吼，减掉0.5克，精准来讲呢吼，就是0.49克啦。这组相吼，伊也合法用到呢吼，0克反式脂肪，包括到呢吼啊，有足侪标识，吼这个标识呢吼，恭喜在啦。这就是呢，因呢吼在算的数字游戏，咱讲遐尼啊济无效，爱甲咱讲，才真要甲咱讲诶，爱互咱来听有吼。我讲啊，他的标准偌济偌济，其实呢吼，讲实在啦，我们呢吼难以了解这么多啦，说了呢吼就忘记，卖讲恁啦吼，因为我是列落来资料，咱嘛无可能去看遐、那個。但呢吼，我要甲咱讲个就讲，日常当中咱食诶物件，啥物会反式脂肪较济，这才是重点。好，咱呢吼，家己要食，会当可能。好，咱要买的时阵，是不是对健康积极地爱搁较重视的？这个才是重点。有足侪餐厅，包括着呢吼，咱外口啊，这会伤害着人。反正呢吼，我讲诶，就是呢吼，一寡只植物油，煎料搁煎，煎料搁煎，煎料搁煎。这个呢吼，油炸物吼，油炸的东西，每一届的热量会增加着反式脂肪的含量。第一届煎、两届煎、三届煎，煎愈济届，伊就是增加着反式脂肪的含量。啊，这个有没有违反着咱的健康食品法？没有啊，因为它就是没有一个呢，迄个标准的数字啊，是不是？好，来啊、先公告家，但你别甲咱讲什么食物来的反式脂肪含量侪，唔是袂使食。咱人你的身体若健康，你的身体机能若正常的话，其实它是可以代谢，会使食，什么拢会使食，什么拢会使食。你唔好咧吼，禁禁甲讲吼，这拢忙食忙食忙食。其实呢吼，伤过轻脆，伤过禁口嘛无好。咱就是食，哦，想到啊个食一个。无妨啊！啊，人活在这个世间，咱就是吼、要出外看，要出外佚佗，要出外食吼、啊，做嘛是爱做，不做就不通啊食。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富美姐。
1: 彩珍好。
0: 是呢。
1: 我问讲吼，因为我的脚拢肌少力，阿个目睭，嘛拢有白内障啦，阿个会使食恁济。
0: 一定要吃，赶快吃！
1: 哦，不然走楼梯都会痛了。
0: 我告诉你，肌少症真正比癌症个较恐怖。对
1: 啊，
0: 爬楼
1: 梯
0: 足艰
1: 苦。
0: 对，我讲吼，即卖你咧爬艰苦呢，你连讲那年纪搁较侪吼，有当时。
1: 我今65啊咧，嘛是袂少。
0: 65伫咱家囡仔屁呢？
1: 哈哈，可是我是嘿啦，咱做工课啦。
0: 咱家吼，搁有98岁，家己爬起电产品的呢。真正98岁呢，嗯，
1: 你甲你问过我会使食袂
0: 啊？我讲抓对会使食，而且唔是会使食呢，爱赶紧食。
1: 安尼你帮我寄，
0: 好，甲你寄5000块哈。
1: 好，
0: 阿明啊，
1: 住址
0: 有啊有啊，你住伫林德，嘿，
1: 嘿，
0: 阿明啊，在乎你收哦。
1: 会在吗？
0: 你若会在，我就会在；啊，你若会补方便，我就甲你约会补啊。啊，基本上吼。安尼，
1: 因为我这是我有所谓会帮我收。
0: 安尼早班，
1: 系得不呀？
0: 好，早班好你哦。
1: 好，
0: 好，谢谢你。好，好，祝你健康啊！我讲哦，在家你呐，因为65岁啊，吼，咱的身体用65吨啊，有当时迄个气血未通，拄头啊在家呐喘气咧喘咯，你迄个退化酸痛所在牙开较酸痛。
1: 听到啊，
0: 系啊，啊，你得爱勇敢，搁继续冲哦，长痛不如短痛哦。
1: 算过疼嘛是搁爱食的，
0: 一定爱食，一定爱食，好，谢谢，祝你健康，好，拜拜，
1: 谢谢，好，拜拜，
0: 哎，恭喜，搁一个新同学出文啊，加一个人来食，加一个人出文，加一个人来食，加一个人脚行手行用性命，来。 听歌呢，叫做东边哦，东边日出，西边的落雨，人也无叫天理，天就无叫假期呀。

0: 谢谢，来哈啊，每一个物件拢同款啦，亲像啊，张哈。昨天你若有听节目就知道，哇，我昨天的这个麦克风麦呢跟我耍脾气，我们就会感觉这样咳咳，就是说不顺就对了，不顺你做工作不顺，我们就会觉得很紧张，身体的不顺的时候有的人不知道紧张，都会忍呢，很好忍呢，忍到来细坑难保，大坑真的保不来，再来就是一种忍呢，就这样消炎止痛吃，退化吃消炎止痛的肌肉松弛剂，都总是把你暂时解决你的痛苦而已，但是呢这坑那个漏洞它没有办法修补啊，伊无法度咧吼，底下甲你做修补，所以呢吼，你会感觉讲拄头啊食有效，食到尾啊呢吼，愈食愈无效，食到尾啊呢腰子也歹去，食到尾啊肝也歹去，食到尾啊呢胃也歹去，安尼肚肚闷闷，啊食一顿，饱骨啦顿，啊都拢未消化，啊无顿呢吼，便秘，未通，食这种消炎止痛肌肉松弛剂。很容易造成到便秘，便秘之后才去吃呢，两边呢，才吃泻药啊，吃到尾呢，整组都害了了，所以呢，来，咱呢，平常时啊，你也知影，有病莫去医，有病爱看医生，但呢，退化的多，是呢，因为咱年纪多，你当靠着消炎止痛吃，吃到尾你绝对会后悔。好，来，多年前的呢，找无产品通啊食，听咱的学姐学长安怎讲，进攻个。
1: 我食这成功哦，我人家足有元气的，嘿，啊，过来，我的骨头吼，安尼酸手疼，可我食第一礼拜就牙起来了，哦，我听个你那骨头呢，可能你那细汉你有骨折着啊，好，我怎牙起来，听了几礼拜，但是我是一直食啦，我头下拢食三顿，两粒，照你讲的安尼，啊，这疼吼，一礼拜了好去，换另外一个所在，哦，又食骨头呢，我那牙起来酸手疼，因为我有动过手术，我的脊椎骨第三骨甲第五骨，我有去。动手术，我那牙起来酸手疼，听我那几礼拜啊过就好呀。哦，我真好，以后人家足轻松的，所以哦，我真我那食不完啦，我就是你那个啥物时阵买啊？
0: 放年会，
1: 哎，对，放年会时阵买，啊，我真正有效。哦，我所以足感谢你啊。
0: 我拢讲啊，吼，恁要感谢我，我讲恁啊，首先感谢恁家己，你相信我，啊，恁家己搁会用爱护着恁家己的身体。
1: 咱人爱对家己较好，其实
0: 啊。对啦，对啦。嘿，傅俊，我咧讲哦，海王精全通真正胜过瓶瓶罐罐一大堆，对不对？
1: 我有那食足侪物件啦，啊，食食咧，感觉你这两行安尼比伊咧安尼瓶瓶罐罐真正有影，较好啦，感觉会出来安尼。
0: 感觉会出来吼，
1: 对啦。
0: 所以咱咧讲啊吼，咱阿爷吼始终讲，唔免逐支产品拢赚钱，摕一两支啊出来回馈。
1: 对啦，哎，
0: 这真正这两支咧回馈呢。
1: 逐行赚的你啊，
0: 我逐行赚吼，啊，讲我。讲卖的产品，我袂用广告呢，我爱广告好的产品呢。
1: 你话无简单啦，
0: 好啦。谢谢你，阿明仔5000给你哦，哈。
2: 你讲我出运啦，我脚痛到袂行有无？
0: 嘿，妈妈，等下，你先甲咱你要金凯，你才讲一个嘴软功德安尼，好好安尼金凯。
2: 真好，真正袂歹，你讲我出运啦，啊，真正出运啦，啊，一哭食了啊，搁剩三百哦，但我呢啊钱甲过来买。
0: 好，啊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
2: 啊未食都未行。
0: 哦，安尼哦。
2: 了，如果这道原来脚头乌吼，迄条
0: 退化。
2: 了，啊可能原来有骨刺的款啦，啊个脚吼，这只脚吼有迄条破坑有无？嘿。啊骨盖骨啊，骨盖骨啊，食迄原来会开手术。
0: 哦，空嘴会手术吼。
2: 了，开手术伊的迄条空嘴。食迄真正袂歹，
0: 安尼吼，海王煎甲全通，啊，你嘛食食，安尼有欢喜无？
2: 欢喜欢喜，
0: 欢喜哦。嘿，向伊我都甲你讲啊，吼，你咧问讲，啊，对食会使无？我讲吼，这个食吼，真正达行好。
2: 哎呀，啊，我讲讲食清火，嘿，啊，你就甲我讲这嘛，啊，这就真正介好，困一醒起来吼，啊，要搁困，嘛较会爱困。
0: 哦，较困会去啦，困眠方面，我那有甲你调整。 经改善就对哇。
2: 对啊对啊。
0: 哦，妈妈恭喜你吼，啊你脚脚手脚用心苗哈。
2: 哦。
0: 啊，食好吼，私底下只甲咱斗小白哦嘿。
2: 不要甲过来，你请来甲我伊咧讲，啊，迄是啥物药啊？煞遐紧就好。我甲讲个特效药诶，讲个海洋。
0: 你还用健全通吃了安怎样啊？
3: 我就是讲吼，我是咧做寻工，因个是海王健较好。然后我等我餐餐的，就介甲你买五组
0: 吼，
3: 你知道无？因为你那球我已经吃差不多也三品三十年了。
0: 哦，
3: 你好，我说我有信心呐、啊。
0: 嘿，
3: 啊，所以讲吼，我吃你的三品了后，差不多一个礼拜，
0: 是，
3: 我就感觉我的眼睛那个眼皮，真的有感觉呢，
0: 真的哈、
3: 哦。然后还有。我的手，我的手是受伤大概也六年了，重的啦，什么都不行啦、啊、反正家事都不行啦、
0: 啊、哦，家事没看这折啊，没看这关的对哇，
3: 都没塞，都没塞，上面拢动过呀，上面拢折过呀，就是这样子。左手现在又开始痛了，已经两年了。哦，我的左手是，也是受伤，这个痛的大概有15年了。
0: 嗯，
3: 你看，我弄牙线贴啊，
0: 哎、
3: 哦，我现在还在贴呢，可是好多了呢，也是好多了。
0: 哎，有改善足济啊，就对哇。
3: 对哇，啊，然后我的脚
0: 拢在喘气，拢在甲你反应啊啦。
3: 我都不知道你们的导航是怎么了啦，我全部的东西都跑出来啊。可是人就是因为爬山对不对？在行，在行是不是？哎，它会变贵，人讲变加速啊是啥？那是我是五要飞半年，这做嘛是有导航好啦，朝我驾驶朝半个月，就是一行过变掉。你家说我你家听过哦？我真的都有改善了，这样子我的真的我都是有改善。像我女儿，现在我们也是叫她吃了啊。
0: 哦，是，英珍，给你吼、哦，私底下靠我搞讲来讲，彩珍惊死人，你个罕见精通哦，在导航哦，开遐厉害，遐恐怖，开大行毛病拢甲你晓，大行毛病拢甲你得做调整，对不对？
3: 这个我改善很多了啦，也拢爱吃一个苦麻疼，对不对？
0: 对。
3: 我现在都不吃了，已经两个月了，我都不吃了。我老公讲，安尼你唔惊个高山症歪吗？
0: 嘿。
3: 惊个过顶风吗？
0: 嘿。
3: 我要试试看啦、
0: 啊、
3: 那个普拉等高山症我都没有再吃了。
0: 安尼哦吼，你吃海王健全通的，你这高山症的该你调整好
3: 啊。没啊，我就多条你跟老公讲，嘿，是不是啊？你我就是那个气困嘛呀，你讲
0: 太神奇了，对不对？
3: 嗯，对呀、啊。
0: 好，真正。新奇，足侪人新同学拢会搞我问啊，蔡珍吼，啊你海王健全通是咧食安怎样诶？食安怎样诶哦？吼，真正咧咱袂晓讲咧，吼，因为好诶部分是太侪，互你意想袂到诶所在，互你想会到诶所在，伊拢会甲咱做调整。记得调整，不是消炎止疼随加随止，调整就是要一步一步来。敢若参照人体导航机，伊会甲你找甲你顺，有毛病的所在，伊就甲你调整。找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安心放心，你就尽管放心，安尼甲食。食愈久身体愈健康，食愈久身体愈勇敢。海王精全通两项，唔免瓶瓶罐罐，未开着冤枉钱。良心特地推荐介绍，记得一项两粒。两行四粒，照三顿食，照三顿食，唔通欠钱，欠钱无效，吼、哦，真正欠钱无效啦。巧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啊，若买过汤头，财政家有哦，三罐1000块以上公告。喂，财政你好。
4: 喂，财政你好。
0: 哎、欸，阿丽姐。
4: 嘿，你哥哥寄一座5000的来。
0: 好，哥寄一座5000的哈。好，阿明仔在早班哦。
4: 好，
0: 谢谢，祝你健康。
4: 好，谢谢。
0: 好，再见，谢谢哈。这拢来哈，老朱过去啊，过去拢有哪拢买足济，即嘛人才真得好啊，人才真得好啊，两行哦，真正超我几几多人，意想未到，神奇。来听这首歌，这首歌吼、哦，罕得听到嘞，吼、哦、啊，我甲听还不错，这是呢早期江辉的歌声，吼、哦，那个鼻音还很重，叫做还乡，来甲欣赏哦。阿伯电工主文的线卡继续接电话，0800776666。

0: 这哈，这爱讲红听啦，哈，喂。
1: 系，
0: 系啊！你就讲红听一下，你迄星期安怎星期？
1: 哎呦，两公尔啊！哦，应该听，而家开听，无先开听，而家开听，要美好诶，阿婆诶。
0: 人我足久毋捌讲啊呢，你若互伊反应创奇怪吼，你就知影。
1: 听着呢，听哈，讲有较好啊。
0: 嗯嗯，
1: 啊，今仔个纯熟看。
0: 好安尼，啊，听着还要好，还要爽呢。我讲你听的
1: 时
0: 阵，迄听的时阵吼，足听的，啊那听过吼，吼规身躯吼拍通了，足轻松的，你就知影吼。
1: 哎，我产品是食足济啊啦，啊就拢听你咧讲无，啊你我是甲人做产的工课无，
0: 有
1: 听了你的节目啦无？我是拢八点头开始也无听了你的节目，你我开始的时阵你就已经下班啦。
0: 嘿，
1: 啊就讲听，搁听了济人咧讲。哦，我搁食足多，一月去食开算上个几万块吼，算上嘛袂啥会好。
0: 嗯，
1: 啊无过去，你咧讲啊，我搁遐定啊，讲像我试看卖好啊。
0: 嘿，
1: 阿妹啊，诶，食两公尔哦，阿娘喂喂，要死。
0: 我讲吼，咱咧这两项哦，别项咧吼，卖讲啦，都咧串路串去，啊，咱所有酸痛拢是迄个气血骨条的未通，迄个怕痛气血吼，真正我讲，咱若讲疫苗，无人敢讲疫苗。
1: 啊，我即马就是讲吼，进前买哦，消消的啦，啊，拄好消差不多啊。
0: 嗯。
1: 啊，剩诶，我剩一撮是无，我就剩诶，家己加食这啦。
0: 嗯。
1: 啊，即马我是甲阮翁讲，我先食看卖。
0: 嗯。
1: 你硬要买来吃好啊？
0: 好，我那买来吃。
1: 嘿嘿嘿嘿。哦，安尼听甲真正吼，啊三。两公尔吼，拢应该听听，不应该听，应该听暗了的。
0: 哎、欸，你若听过我讲吼，食即马你若即马安尼咧食啦吼，等你过较老的时候，你就讲阿娘喂，好加在向我会晓听才真的话，好加在咱一班的同学，大家食好备开做嘴暖功德，多好求着。
1: 就是听足侪人咧甲你讲啊，是讲好无参详啊，试看嘛，准备经验嘛，暗了哎，两公尔吼，应该。加开听拢赢啊！啊，有诶，进前无诶，都进前有小可听过，拢总赢开啦。
0: 哟，
1: 啊，今仔日有较好啊，剩今仔剩一点点啊。
0: 嗯，安尼，你试了有赞无？
1: 啊，你是讲食三顿呢？我是食两顿。
0: 无啦，食三顿。
1: 啊，迄三顿一罐来当食几工啊？
0: 卖问几工诶代志啦，看有效无效较要紧啦。食迄几工诶，而且这顿是要食粗饱诶，你要食粗饱呢？哦，对吧？
1: 好是应该有效啊，因为已经了解地啊，一天到今仔去纯小看一点点啊尔。
0: 我著甲你讲啊，三顿继续加食，三顿继续加食，因为有会啊。啊，那你讲诶，搁要趁钱哦，身体若无健康，卖讲趁钱，迄落地个涂骹都无在条桥。
1: 对啦，啊，爱趁就减啊趁
0: 啊。对啦，加减啊趁较未散啦，啊要趁，要趁嘛爱有迄个心命。
1: 本钱啊，哎呀，本钱啊，无本钱拢免讲啦。
0: 对啦。
1: 无本钱，摕人个钱拢摕袂到啦。
0: 嘿啦，有影。
1: 我趁人个钱，就是人叫你做啥事，我当做啊，得爱人个钱爱会到，无拢拍输啊。
0: 就是咩？吼，我讲你若安尼一个月开一点啊，我讲你趁的吼，比这个加几啦倍，加几啦倍。
1: 有啦，阮真用钱。身边拢食恁味啊，食食足济啦，是嘛是如出如出啊。啊，本来就是物件，就是咱无效，就是咱单调个电话。
0: 嗯。
1: 啊，那物件食咧食一世人哦，都可能个代志嘛。
0: 哎呀。
1: 啊，遐物件嘛无一定食咧之后，遐咧就之后哈，嘛爱看人个体质
0: 啦。啦。啊，我就讲啦，唔惊恁会避讳啦，嘿，惊唔捌会，惊不爱饲呢。
1: 早长开落啊啦。
0: 好。
1: 是做开落呀，啊无就先做好啊啦。
0: 好，先做哈，好，安尼搁要五千啊一万。
1: 先五千好啊。
0: 好，先五千。好。
1: 哎呀，未可以啊。
0: 未啦，未可以。我讲啊，十月份就搁放烟火啊。
1: 十月。
0: 嘿，十月就搁放烟火，你即马吼，就叫五千安尼在食。啊，你等下放烟火的时候，因恁即马两个阿公阿婆要做伙食对无哈？放
1: 烟开始食，我是叫伊遐食食，阿公来食好。
0: 哦，好啊。啊，那放烟火的时候，你只给冬瓜回安尼。
1: 好。安尼一年啦，你也要放烟火安尼头几桌啊？
0: 差不多一个人差不多四桌半。
1: 四桌半。
0: 嗯。
1: 啊！你两个人在做叫高组
0: 嘞。哎，你两个人就叫高组啊。
1: 好，改天再搁讲啊。
0: 好，好，好 ，OK， 好，祝你健康，拜拜，谢谢哈。未开着我拢钱，阿娘喂，阿你反应开遐紧呢？ 阿春都家哈，咱迄位大姐咧问讲，啊，究竟咧迄偌久诶个，看个人的体质咧，看个人的体质咧，看你上着地，因为我都家咧吼，山脚有那有吼一个来叫产品，啊讲。

0: 喂，彩珍你好。
1: 啊，听到问一下彩珍，我要问你讲，顶起我讲买。人招待我买皮啊，但是会来，你敢知？
0: 这你爱八点十分以后敲电话问客服哦。
1: 有几什么？
0: 同款这个电话号码。
1: 电话好好好。
0: 同款这个电话号码，啊，若要查回吼，八点十分到夜晚十二点这段时间问客服。
1: 我是讲。
0: 你问我，我无法度给你答案，因为伊个播音是无电脑他查呢。
1: 嗯。我是讲，比如伊上尾也一批嘛吼，啊上尾也。
0: 无啦，迄无啥物咧，上尾也一批啦。迄就是呢吼，约啥物日期呢吼，你着，阮着甲你写，安尼是即马存，唔是。你无啦，你听我讲啦，阮落入来呢吼，无迄个讲上尾啊的日期，咱就是互咱方便收吼。恁甲阮约啥物日期，阮就甲恁写啥物日期。即马着听讲，是毋是？有去看线，还是有老单安尼尔啊？所以讲咧，你一定爱八点十分过啊，你才卡电话问客服。
1: 好，歹势哈。
0: 没，甲你讲一下安尼啊，大家拢听到哦嘿。
1: 好，
0: 再见。好，谢谢。来啊，要查回呢吼。给你八点十分以后，八点十分以后吼，卡电话来问客服，客服电脑来的。有记载，啊，咱播音室没有电脑，我头前呢吼三架电脑，啊，没有那个资料，咱部门分甲足清楚，谁该做什么工作，吼，从阮就是做节目内底，啊，阮电脑吼全部拢总是咧做节目的，客服那边是安那叫做客服，为着人客来做服务的，吼，叫做客服，啊，人客服务的部分，就是呢，你订产品当时要收货，要改资料啦，吼，名要改啦。啊，这个地址要改啦，电话要改，吼，总是属于客服去部分。0800-77-6699，来赶紧来跟咱讲，食，人出事就要食。啊，但是你若食了好，身体就健康；食了唔对，你看现在的小孩子，什么蒸奶，什么货，吼，钱也一直食。囡仔人俩身体无比。咱搁较好呢，因为咱搁吼对着养生健康积极的重视，哎，囡仔唔是呢，吼，拢贪着好食，啊，贪着呢吼，什么货，这食的呢，什么人咧吃小，身体咧吃小啊？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哎，你好，你好，
2: 我想要请问你讲对海龙精食呐？
0: 好，来产品服务，海龙精甲青通食咧吼，咱的老人啊种。老人啊，种老人有诶，遮个问题呢吼，伫遮伊拢会一项一项甲咱做调整。
2: 安尼，
0: 嘿，对。
2: 啊，我今仔时哦，脚讲都退化，
0: 啊，退化都老人啊种啊。
2: 啊，来遮会使哩。
0: 哎哟，一定爱食啦。
2: 哎呀，啊，想讲要开刀，阁唔敢去。
0: 啊，唔敢，啊对哇，啊，迄就是拢吼，已经磨甲无味啊。啊，你
2: 今麦就是让我来讲。
0: 好来，以上讲到，唔要阁讲到产品的名，嘿，来，我听你讲，嘿。
2: 这个脚麻个起来，这个疼。脚麻个起来，这个。
0: 我讲，迄咪脚麻个疼呢？迄哪咧疼？咱古早人咧讲的，逐针嘛咧疼，扎扎酸，扎扎疼，捌听过一句话无？嘿，啊，所以讲咧吼，伊个愈来面积会愈大。面积会愈来愈大，啊，迄筋啦、筋络啦，吼，咱的迄个筋膜拢会牵连啦，神经拢会牵连，安尼。
2: 啊，迄一组偌济？
0: 一组偌济吼？你电话寄一个，我转线卡好无？哈，好，你等我一个哦。

0: 喂，阿美姐，
1: 喂，
0: 我跟你讲吼，你明仔在哪收到？伊有一个吼，青色的壳啊，内底几片的，一个红色的壳啊，几罐的，你一行拢两粒，伊个拢胶囊的，两行拢是红色的胶囊。
1: 会该为啥无？
0: 拢没啦。嘿，拢未去解掉，未去上肝解胃，啊嘛未上掉腰子。你一行两粒，你听我讲哈，一行两粒，两行四粒，你一顿就食四粒，你甲照三顿食，饭前饭后拢总会当食。你若咧食西药，血压的药一定爱甲隔开，血压的吼食一顿尔，食饭后咱这饭前就会当食。但咧吼，你咧讲的吼酸痛，迄个退化，你咧食拄头啊，若咧喘气，就纯拄食迄个小姐讲的安尼，会牙开较酸较痛，你一定爱忍耐哦，迄个甲你喘落喘气，安尼好无？好，啊你明仔载钱遐摕哦，乌鸟就好啊嘿。好，
1: 你马在中岛再来。
0: 中岛哦，中岛是几点？
1: 中岛啊，伊看伊时间。
0: 本来我讲十一点到一点这段时间，好你好唔好？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祝你健康。喂，彩珍你好。哎，来吼，这通呢吼，已经拨过来干呀，拍死，对不起，电话继续卡，0800-77-66-99，0800-77-66-99，赶紧哦，时间呢，要接近就买声。那刚刚讲到反式脂肪，吼，反式脂肪，讲连细菌都不爱食，你哪里吼，这种反式脂肪来食愈多，得到心脏病几率呢吼是愈高。凡是脂肪内底有食的呢吼，都食讲过高温得钱的物件，愈煮愈侪个凡是脂肪，它的量就是越多。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哎，月儿姐，月儿姐，
2: 我给你请问，我讲我有给你买海洋精哦，我
0: 今麦商品服务
2: 买九十八九啊吼，
0: 嘿，要白来讲吗？对，你明仔载啦要开吼，你清通今日去就好停啊。啊，你若开倒转来吼，差不多第二天、第三天就会当清通搁做回去啊。
2: 哦，
0: 嘿，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来医生功德哦。好，都讲呢吼，掉线的朋友，加个麻烦点卡来跟咱讲，包括掉人吼。这个应用卫生单位检测含量上介高，反式脂肪有啥物物件咧？喂，彩珍你好。
3: 喂，
0: 你好，我彩珍。
3: 彩珍你好，买啥？喝汤头一组。
0: 哦，好，来商品服务喝汤头一组，明仔载给你哦。
3: 谢谢你，
0: 好，再见，拜拜，来以上广告哈。爱食油条的，爱食奶酪。蛋糕诶，哈，爱食咧奶酥面包诶，包括着酥皮咧，酥皮浓汤啦，蛋挞啦，牛角酥啦，老婆饼啦，洋芋片啦，咱外口咧煎诶迄个炸鸡素食，这咧吼拢总是咧反式脂肪排行榜内底上悬诶，排行榜内底上悬诶。包括到呢吼，高反式脂肪吼排行榜，咱来甲咱讲一下吼，奶酪蛋糕吼高密度的油脂，过来奶酥面包，阿哥有蛋挞哦，这个什么金牛角迄种的黑，过来王奶酥蛋黄酥。老婆饼，吼、哦、啊，油煎的，就是虾米呢？油条、炸鸡、薯条、鱼酥，啊，那一般，那你最食咩啊？奶油夹心饼、爆米花、洋芋片，吼、哦，这类的反式脂肪都很高。哎呦，吓死人！唔免惊啦， 咱讲过，身体呢吼有一个代谢的机制，卖食济，都掉啊食一个无所谓，吼，都掉啊食一个无所谓，哦，解解馋。从我嘛是会食啊，我礼拜呢吼，礼拜我唔是讲多啊好去看迄个舞台剧吗？我要回来的时阵，我嘛是食炸鸡呀、啊，我嘛是食炸鸡呀、啊，啊，我回来吼，迄、那个磷虾油，我得去给它吹两粒吧。食鱼，迄个大鱼大肉咧食，磷虾油甲买当来加，啊，咱就甲食一下，啊，身体平常时啊，顾好会好，啊，食那个代谢机制，伊就我都正常甲咱代谢，啊，你无然后像咧囡仔，有无一个囡仔讲啊啦，讲咧吼，逐工下课当来，学校门口拢咧卖咸酥鸡，逐工就食香鸡排，逐工就食香鸡排，结果咧，迄个呢，糖尿病呢？西游记呢？你一直吃，一直吃，累积，累积，累积，还袂代谢出咧。无迄囡仔吼，得代谢了足紧嘞。啊，你无法度啊，伊就逐工吃，逐工吃，逐工吃。啊，是大人无甲伊控制啊，感觉讲啊，囡仔要吃就好啊，吼。哎，即摆囡仔就卖差，啊，大人拢袂要紧，啊，就回回吃，回吃，吃到尾啊，你啊看，大国小尔嘞，西游记呢？对不对？所以呢，吼，来，咱呢，吼，要食物件，一定爱有一个观念，什么物件拢会当食，但是呢，吼，会当，就是讲有一关的身体毛病，很多东西，吼，是地雷食物，地雷食物呢，吼，咱就食一点点啊，啊，无你要看糖尿病，糖尿病的这个患者呢，去到看新陈代谢科的医生。好、哦，像肉粽，肉粽嘛，飙血糖啊！伊就甲你讲，你肉粽袂使吼，一盖一粒甲食甲完啊，对无？爱食糖啊饼嘞吼，你就安尼食一个啊，哦，啊食一个有食，食一个过瘾。咱台语讲，食一个过瘾嘞，食一个有食，安尼就好啊。啊，无人吼爱食，拢家己嘞吼催眠，不要紧，不要紧，我食无介济，食无介济。你若食到过量的时阵，身体就甲你讲，我讲啊，身体是一个人足老实的，伊袂讲白贼话哈。你若对伊好，伊就对你好；你若对伊歹，伊就是该糟蹋倒转来。身体拢袂该讲白贼啦，对无？人家也讲白贼啦，身体哪有可能甲你讲白贼嘞？对无？好，来啊，连咪要来录节目啊！啊，若有接无到的电话，甲咱讲对不起。录节目了后，电话继续卡。0800-77-6699，一天24小时拢会当助文定讲哦。咱节目全部收到海王晶清通好汤头赞助提供，每一项产品都有得保到产品即影片5000万，买得安心，食得放心。再见，拜拜。
4: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10: 跟
9: 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谢谢得力生医哦，咱来听蔡佳玲唱歌，拢是为着钱。

那的眼睛瞧都瞧不开，甘的已经让人锁在外面，要想

在家人这首歌做心情哦，拢是为着钱哦，那保险、那囡仔注册、那许饲老爸老母，就囡仔是谁？哎呦，真正啊，都有影。哦，做点的哦，哎，真的呢。好，大拜完无亲戚啊，做澎湃呢哦。啊，那父亲节啊，做年轻的哦，哟，啊，较好的啦。真正做辛苦的查甫人哦，一家之主哦，不简单哈、啊，辛苦啊，哎、欸，吼、哦，打好起来呢。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这辛苦无怪无人要娶某，无人要生囝。哎，政府讲啊，我一个月发10000块的津贴，嘛无爱生啊，无爱生。那坦白讲，那韩国上介好，恁若知影韩国咧补助这囡仔，所以人因做起来哦，因囡仔真正做真家己生哦，因为上爱住伊厝。厝个俗啊，好你好待，到这步，人韩国只只这步，他们讲做了袂歹。啊，咱一个月补一万两，人因较济，嗯吼、哦。啊，一个月甲补一万块，叫恁生好无？无爱。中央研究院讲哦，这少子化的原因有三个原因，安尼哦。台湾的少子化这個问题真严重，而且一国安危机呢，台湾变无人呢。你个买较好的这战争的物件，哦，这机械武器你无人好好，对不对？嘿啊！哎，咱的总统在今年5月抛出0岁到0到18岁哦，每一个人每一个月5000块的成长津贴，希望当提高生育率，迄无效啦，迄无效。啊，毋过这中央研究院哦，因就咧讲哦，因咧公布调查显示，即、這个养育的成本伤过悬啦，厝价啦伤过悬啦。欢乐原本啦吼，而且行为模式被改变哦，我本来两阿婆好过啊。我个生一个囝嘞，哇，爱请用嘛，得爱请用，成本高嘛。哦，啊，即卖个加一个囡仔，厝大袂来个来买厝嘛，哦，房价伤过高啦，所以因烦恼原本的行为模式被改变啦。这就是少年人无希望生三个原因啦：饲囝、成本高啦，无在买厝啦，烦恼原本的行为的模式被改变，怎这三项啦？有35%哦，诶，受访者因就讲，就算讲政府每一个月补强，互阮10万块啦，阮嘛未想要生啦。即中央研究所啦吼，哦，中央研经济所吼，因就针对民众吼要生意愿来执行哦，即政策的调查，而且哦来公布即调查结果，咱的台湾人。无爱生囝的这三个原因啦、啊，第一，养育成本高过吼，伤过关心薪资干啊，薪资伤低啦，啊要生囝成本伤悬啦，安尼啦，来经济上无度负担啦，吼、哦，这第一点啦，第一点呢，厝伤过悬，卖讲买啦，含租都伤过悬啦，吼、哦，来第三呢，烦恼阮原本的生活都真轻松啊，要游山玩水两个仔啦，啊唔是要夜游来啊。但是生一个囝了后嘞，无他安尼哦，白脚白手哦，甜脚半手哦，而且要饲囝无遮简单哦，吼、哦！咱即马两个两袖清风，但是下当来扇海风哦，无负担哦。你要生一个囝嘞，袂当两袖清风嘞，对哦，迄个叫做经济动荡底调安尼。所以调查结果显示，将近要一半是一只受访的人认为。厝租伤悬啦，吼，房价伤悬已经变成影响到生育的重要的原因啊啦。所以政府哦，爱拟定这个改善少子化政策的同时，应该同步考量吼，这个平抑房价的长期措施啦。韩国这代是做了袂歹哦，韩国啊吼，韩国要鼓励你生囝哦，事出大饼。这个调查当中，分别的询问过有这子女的每一个月补贴5000块，啊8000块，有个10万块的，啊是唔是当冲会当吼提高恁要生囝意愿？结果咧，敢若12%的受访者认为每一个月5000是诱因啦，35%的受访者认为吼，都即使你一个月提高到10万啦，嘛未还引起阮想要生囝啦，安尼吼。另外，这个中央研究院嘛公布。即个无想要生囝，伊种较成熟的人，因为伊那避孕啦，吼啊，即个都兴趣起好耍的只，哟啊，都也无穿号码，也无啥，啊，都
对对有啊，就有囡仔，对不对？嘿呀、啊，就是安，有钱有地位，伊唔生啊。哦，啊，就少年啊，想要生，啊，就性情啊，然后当有心安尼啦吼。我、哦、这种嘛是有啊，是不是？对。哦，啊，所以讲，这个兵，这个所以这受风价吼，伊拢预示半年内底厝吼房价将高于吼因三月所调查的水准啦吼。所以大家感觉讲未想要生啦吼。你个一万块元，我嘛无想要生吼。哟、哦。就是安尼，来，唔生哦，唔生，唔生，这是嘛无法动吼，环境啊，环境互人袂想要安心要生囝吼，会惊吼，哦，啊，这后摆可能无乌猪肉通食，乌猪肉啥会较贵，乌猪肉好食，因为乌猪肉食喷的啊，咱古早讲啊，做嘛娶孙，做猪娶孙啊，做猪袂娶孙，顶讲一摆，做嘛娶孙，唔是做嘛食喷哦，我甲你讲哦吼，爱讲好哦。做嘛娶孙，做猪食喷，对不对？应该食喷，即摆讲袂当食喷啊！哦，啊，只乌猪啊，白猪差伫对，乌猪肉较好食，有一个芳气，因为食喷。啊，你饲乌猪吼，乌猪爱饲较久。啊，伊食喷，啊成本较低，啊，但是伊爱饲较久，伊个肉较好食，有一个芳气。那内行个话，要食乌猪肉。哦，啊，那白猪嘞，拢食喷，没有白猪食饲料。食饲料，啊，伊饲较短，较短就当袂说伊肉较烂，较烂心啦。吼、哦，你若会用食，较袂用食，因咧一食口感食就知影。有人专门要食乌猪肉，所以人饲乌猪吼，而且乌猪面啦吼，啊，你叫唔食，卖叫你叫乌猪卖食喷，叫食饲料，伊咁食会惯性。伊就食喷食惯性，你叫食饲料，敢袂？对，安尼，伊白白食饲料，伊就免变乌猪啊，伊慢慢，伊就免费精神来只食白猪倒啊，要饲白猪倒啊。白猪食饲料啊，啊较紧卖啊，时间较短嘛，较紧就大只，较卖。像恁买凤凰鸡同款啊，饲二三十几天就停个台啊，有无？啊，阮咧饲百六天的啊，好哇，阮咧鸡话饲百六天的吼，嘿啊，咧饲百六天的，佮有生产履历认证的无同款吼。而且即个白猪、乌猪，啊，所以后摆乌猪可能无啊，因为伊若要食喷，都毋是乌猪啊，伊咧食饲料，佮一般白猪食饲料同款的啊，对不对？嘿呢，甲恁讲啊。迄个厨余吼，禁令吼，冲击足大。咱台湾乌猪恐惊的消息，因为伊食喷啊，你都不爱用喷啊，你伊要着再喷。餐厅足侪喷哪在有无？有个人咧饲乌猪，拢爱家己去甲再喷啊。伊就甲这个餐厅讲啊，恁有开，恁只要有开啊喷好我载好啊，我甲恁再喷啊。车路上看规台再喷的车，桶啊拢拿小足大桶的，啊再喷有无？嘿啊，迄再喷还过行还过煮呢。哦，啊，好，啊，乌猪食呢？啊，乌猪都不，乌猪食喷又不食饲料呀，是不是？嘿呀、啊，啊，所以呐，餐饮业要处理费飙涨三成至哦，两倍至三倍呢。你看，都一波无食喷倒，一波喷咯，卖甲你回收倒。啊，像阮即卖嘛是拢计回收，因为白米我拢唔敢袂当倒粪扫，但我是爱倒喷桶吼。即、這个为着要防堵非洲猪瘟呐、啊。哦，这个政府伊就咧定讲，伫2027，哦1月1号开始，吼、哦，这2027年开始全面禁止使用厨余饲猪。啊，乌猪食猪，乌猪食喷的啊，你免啦，吼、哦，系啊，因为伊食喷，所以饲啊久爱肉较好食，较芳啊，乌猪啊吼。啊，这个、政策唔嘛讲冲击饲猪的产业，哦，啊，佮有猪肉的品质。啊，这嘛吼，这餐饮业吼面临着这厨余要处理的成本大幅攀升的压力。嗯，2027这波个大嘞啦，你啊看，对不对？嘿啊，冬季啊，群众喷嘛足济啊，喷啊，学校营养午餐喷个较济，囡仔唔食，注意到囡仔唔食哦，安尼啊。啊，所以这环保署吼，一般的这个废弃物的管理的组长伊就咧讲，目前全国哦，这个厨余的处理。而且设施量啊，哦，量能已经大概每一天哦1100公吨呢。你看，预计2027年的年底会扩增到2119公吨。哦，啊，这种就足以哦应应全国厨余而且产量。啊，2027的厨余哦，禁令的冲击，所以大量的厨余袂当饲滴，啊，无只厨余要提去对。这嘛是一个头疼的所在啊！这喷要提一堆哦，因讲行入去这个桃园新厝，而且饲猪场啊，对了饲料吼，然后再饲料起来吼，啊，无得那饲料啊，倒嘞，
迄一只一只吼，乌色的猪啊，我抢要食。啊，只个乌猪是远近驰名的，啊，因饲的方式直接影响到这猪的品质啦。啊，桃园这饲猪的阿贤啊，伊就讲，乌猪那是用厨余咧饲，伊咧饲的时间爱较长。但是咧饲起来的肉质嘛比较较好食，迄老头拢知影要食乌猪，因乌猪拢固定人咧买吼。啊，若甲比较咧，白猪就是食饲料饲的，啊，伊饲料饲的哦，时间较短，吼，啊，肉质就无遮 Q 弹。啊，原本未来若想要用厨余饲猪，已经不太可行啊，因为政府禁令啊。所以政府为了要防堵迄落非洲的猪瘟嘛。所以明定在2027年1月11日全台湾哦，全面禁止来使用厨余饲猪。啊，为着要冲击这饲猪农哦，啊，甲这猪肉口感以外，这喷的厨余嘞，未来要何去何从？这嘛是一个足大的问题啊，对吧？系啊，啊，这连锁的餐饮品牌，而且顾问伊嘛讲。安尼政策之下，做者餐饮业吼，上该烦恼并非政策的调整还是改变，而是因下一步的规划是不是有够完善啊？比如讲诶，厨余是不是当用来做堆肥啦？也是讲佮有啥物其他的选择啊？啊，所以这根据环保局的统计吼，2025年全台湾厨余差不多75万吨，75.4万公吨。其中哦，厝里的厨余差不多52.2公吨，事业的厨余23.3，吼、哦、啊，整体的处理的方式来看，饲料哦，饲料化的占比54.1%，哦，啊那肥料的33%，能源的7.5%，其他2.2%，哦，啊那焚化的2.8%，啊那大起来是无0.3%，这代表有超过50%的厨余入去低调。这是上界重要的去化管道，是不是？对吧？啊，你讲要动，安尼咩啊？环保署已经着手在规划啊。因在咧讲，对今年开始吼，家家户户厨余都袂当饲猪啊。只要这事业还是部分的团体，部分是会当的。来到2027年，基本上所有厨余拢禁止饲猪。啊，那是各个详细看这数据吼，以事业的厨余来甲看。来自餐饮业压力上阶段，2021到2025，全台湾餐饮厨余每一年差不多9.4万到9.6万吨，啊，2025年竟然高达98.5%，啊，餐饮呢，这喷呢都是透过起跌再利用嘛，对吧？这去余厨余去化，你数诶，这数也浮上台面，对啊，这边呐，是不是？嘿啊！你家一个政策落来吼，你都爱想伊，你后步要安怎做嘛？吼，你总是要有一步方做，啊，无你想这边啦，啊，饲猪啊，乌猪无通食，因为啊，伊都袂当饲喷啊，我乌猪是食喷的啊，所以你要去食乌猪，敢有哪只？无哪只啊？有啦，伊是食饲料的啦，啊，那安你就免食乌猪啊，因为伊甲饲料猪同款啊，因食饲料是同款的啊，啊，敢有差别？都无差别啦。即个恁讲啊，买卵要白色个啊，要乌色个啊，后买落迄个卵会壳不同款。有顿次讲啊，拢同款，啊拢全蛋白，啊无伊讲，我即食灵芝会卵较贵，吼啊即啥物卵较贵，啊即土鸡啊即凤啊鸡，有顿次讲拢同款，内底卵就是卵形甲卵清，拢是蛋白质，无你所谓伊食饲料，伊食是灵芝，食啥物大呢？哦，无差别啦，但即摆猪肉差别啦，有哦差别啦咧。没有黑猪可以吃的咧，吼！好来，当我是为着上班嘛，吼，哦，为着要赚钱，即卖我着为一身钱，啊，这唔是交一个印象，伊也是上班啊，交一个印象有无吼？爱抱 KOLP 啦，爱哦 KO 欢喜啦，伊订单才会合理对唔对？吼，哦，伊可能做业务的，啊那阿吉拉即首为一身钱咧，做工课呢，打打地当的呢，裤底拢打面的呢。

0: 这辛苦的哈，你刚才听到这打打赛起底，我起底呢，啊101较悬到起哩呢，对不对？嘿呀，致敬啊哈，咱所有的基层吼，咱基层咪讲是咱基层，我再肯干就干，努力给他干的吼，那咱这台湾的人吼，这辛苦。好来，啊那这个趁钱有所身体爱国，关机人一定爱国。咱来个听郭伟霆医生分享，这关机人是你妈的哪尼啊重要啦？那今日再度邀请到吼，咱的生命守护者、健康的使者郭伟霆医师。
1: 哎、欸，你好，各位亲爱阿伯阿母，大家好，我是郭医师。
0: 郭医师，因为有一个新闻报道吼，咱全台湾目前有700万人脂肪肝呐、啊，
1: 比例真高。各有一个更加恐怖的数据哈，咱台湾哈成人5个人内底有一个有 B 型肝炎带源。
0: 哇，
1: 这就更麻烦了哈。对脂肪肝，哈、嗯，阿个 B 肝炎的带源，拢代表讲咱的肝的健康哈，有滴影响。甚至呢，每年有10万人因为肝病哈，啊来送来失去掉伊宝贵的生命。
0: 哇，够不可惜的啦！
1: 你过肝真重要，
0: 哦、真的
1: 过肝真重要。但是问题是讲哈，肝伊本身无神经。好、嗯哦嗯，咱胃呐无爽快，胃发炎胃会痛。
0: 对，
1: 心脏呐无爽快，心脏会痛。
0: 嘿，
1: 好、哦，啊那筋骨哈、哦嗯，这个髂骨无爽快，还拢会痛。
0: 对，
1: 我未痛。
0: 哇，
1: 哦、这个所在哈，咱的正平顶管家无爽快是很大。好、哦，咱可能捌听过大结石。
0: 对，
1: 啊，大发炎哈，
0: 一
1: 大呐发炎会真痛。我本身发炎无感觉，就是人拢肝的问题拢拖加工，好、哦，可能5成、6成、7成的肝拢已经受伤啊，啊，再怎样讲哦，要抽血，要做小音波来做这个肝的保养跟治疗。
0: 安尼拢较慢去啊，吼。
1: 是
0: 对不对？咱的民国75年以后，囡仔拢有做鼻肝啊。
1: 啊，
0: 民国75年，包括我57年出来哈，我那时候没做嘛，所以咱今麦爱自费啊哈，去做 B 型肝炎的疫苗啊。
1: B 型肝炎哈，啊，这些总共要做3剂，半年来对哈，第一剂、第二剂加第三剂
0: 啊。对啊，啊，做者人唔知影啦，肝啊坑啊化验去，嘿，有哪钱你赚到，你无生命通我开啦。
1: 我有一个急诊的这个同学，哦，足有名，急诊有名做医书，
0: 伊
1: 急诊开始。真出名哈，权威。但是呢，伊到51岁的时阵，肝的指数正常，咱肝指数40，伊走来个80。
0: 哦，
1: 结果呢，伊抓所有的工课死掉。好、哦，阿舅妈已经退休啊。
0: 因为伊知影迄严重性啊。
1: 对，伊知影这个严重性。
0: 对啦。
1: 哦，薪水一个月才80几万，伊来要做哈。但是问题是讲，安尼用这个健康，用咱的性命来换这个咱的这个薪水哈，无记得。
0: 真的。
1: 虽然阮医生人嘛，拢真重视讲这个肝的保养，但是问题是讲，什么种状况，咱爱真注意，就是。肝因为伊本身未疼，所以呢，有一肝镜头，咱都要开始设计哈。一般来讲，同主要是亚肾，吼、哦，你若肝无好的人啊，感觉安尼头壳会晕晕啦，手机安尼酸痛酸痛，困个敢那饱吼，啊，慢慢感觉无精彩吼、
0: 哦，
1: 啊，这开始是安尼。后来人讲肝火若伤多，吼、哦，嘴苦、嘴大、嘴臭、软嘴干，吼、哦，人肝若无好
0: 吼，
1: 哎，吼、哦，哎，口气真大，
0: 吼、哦，
1: 后来。恢复因为解毒的机能吼较歹，所以常常安尼遐上遐上，啊甚至生什么裂啊，
0: 哦
1: 就是，伊就安那身体毒素变未出去哦，
0: 吼、
1: 哦。啊，如果你若遮即遮个镜头无啥去甲注意，无去甲做一保养吼，过、哦、来过落了开始安那。巴肚会汗水，脚会汗水，就伊巴肚吼，佮伊人讲碰肚，哇，碰肚，真正碰肚。啊，过来，目睭呢，啊，甲皮肤会变黄，
0: 哇，这
1: 名叫黄疸。那阮伫个病院捌看过，真正肝硬化造成的黄疸。迄个目睭吼，敢若加两斤嘞，你敢若蛋黄规个黄疸呢？你毋是小看黄尔，还是真正足黄嘞？
0: 好，
1: 啊，若佫无去个擦，哇，真正落尾啊，后壁都表包含着讲吼，有可能就小看一个空水就一直流血，因为呐肝受损了，我倒去合成这咱这个凝血因子，就等于讲一个空水可能就流血，啊过来就讲规个吼，咱啊接近的时阵，那种干那阿摩尼亚就是。一个气味真歹吼，
0: 迄
1: 肝若歹的人，随时拍开哦，迄你若捌闻过，迄一世人未，一
0: 世
1: 人未放未记啊！哇，伊迄个气味，敢若像迄个咱迄个公共便所，超级高位无人病吼，啊，你一门就拍开，你种味，
0: 哇，伊
1: 就恐怖啊！所以呢，如果你若有即个肝的问题
0: 吼，
1: 咱都要安怎养肝啦，养肝啦，
0: 养肝
1: 养肝，养啊养保养咱的肝，
0: 而且
1: 爱找着。 好的这个保健品哈，来顾好咱的肝，好咱的肝会使自己呢修理自己，自己来再生修复，这才是咱顾肝真重要的一个好、一个关键。但是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什么物件同外肝两个物件，外肝的物件一只酒，
0: 哦，酒啊，酒精肝。
1: 好、哦，酒精肝对哈，酒改肝，这大家拢在这边改水。
0: 对
1: 油啊改肝、哦，所以呢，咱人有两个器官专门的排油啊毒，就是肝加咱的油脂、
0: 哦。
1: 所以肝加油脂一定呐受伤，咱先讲油脂，油脂呐受伤无油啊糖衣，爱安怎爱洗。
0: 洗油脂，
1: 对，啊那洗洗也无多。爱单人安怎？
0: 换油剂，
1: 油剂对吧？啊，肝嘛是同款，肝嘛会使洗哦，只是洗肝足费气，足麻烦的吼。有一个老先生以前刚上课跟我讲，你若一天食超过三粒的油啊，一年就超过一千粒，啊，一千粒的油啊呢，就会对你的肝、跟你的油剂产生会产生大的影响。所以呢，如果你若慢性病药，因为我有一个医生吼，伊去迄个大病院，甲开的药啊。哦，糖分的啦，血压药啊啦，降血油的啦，药生的啦，止疼啦，困眠的啦，哈，总共一天有的一粒，有的两粒，有的照常顿吃，一天爱吃六粒的药啊。对，啊，你这药啊，咱咧吃吼，记药啊三分毒，这毒是上要改，肝爱改。所以听讲，你肝现在无药啊糖较高，因为你若够用药啊类。一个受伤、哦，所以你这麻烦你是这样，你其他哈运动啦，哈、哦，你其他啦胃疼啦，哈，哈，观察骨头啦，哈，拢会使食药啊，因为所有的毒素干落边啊，爱靠干落，
0: 肝结石，对，
1: 是啊，所以大家想讲肝呐发炎，甚至讲肝包油，哈、哦，肝的纤维化，或者是讲肝硬化，啊，要哪处理？其实呢，低温的这些液处理方式呢，有一个叫水杯剂，所以这水杯剂这类物件呢，是温呐都着讲，不管是乙型肝炎、乙型肝炎，肝咧发炎的时阵，都会开药患者来吃、但是呢，这种水杯剂哈，这是不管是国内国外，拢是认定讲，伊对这个肝两个同重要，第一帮助肝中排毒，第二增加肝的细胞再生跟修复。
0: 哦，西里马林。
1: 对，西里马林。
0: 哦，
1: 西里马林。啊，这个西里马林呢，就刚才讲，我拢会记些的哈。
0: 那
1: 什么？冇迄个一斤。一千块，然后迄个一斤200万呢？哦，有个千年那边老生哦，那公司在好，所以呢，今天嘛呢，毛分后半
0: 哦，对哈、
1: 如果咱啊像阮家己，我家己做医生，因为我家己本身甲大家报告我家己的状况做参考，我有一阵啊，因为安怎都较无用哈，哇，迄、那个肝的指数。正常肝的指数呢 ，GOT-GPT 是40，啊，我不走个70几，啊，我就根部都在支付，我就归根部的是你妈领来吃，吃半当降无啥会落来，72降下到超5-6点，啊，一直降未落来。
0: 啊，这是你妈领呢，啊，根部啊降只慢哦。
1: 你我怎想讲，安尼想想吼，哦，去找到德国的原料。好、哦，还、是这优良的 GMP 的药厂、生产的一个，哦，当然这做的当然是较好啊，
0: 哦，对，做的药啊，
1: 结果吃三个月，胃70几降来个27，
0: 哦，你看偌紧，
1: 是，
0: 哦，
1: 你三个月，我吃半当拢降无啥来，降无个十吼，
0: 哦，对对，
1: 吃这三个月，规拢感觉降落了，第一人吼袂遐酸，哦，嘛袂安尼，敢那容易嘴破。容易让你嘴臭哈，啊，第二皮肤啊，本来吼，咱较严重的时阵，咱皮肤呢，吼，啊，过来常常拢啊上东上西吼，啊，要来要去，哎呦，拢加较紧张。第三个吼，暗时呢，你困吼，浪刚再起，吼吼，迄间迄电吼，充，人普通是充电充个100%，吼，我讲啦，充个120%，哇，规个人咧最有元气的吼。你看诊的时阵，愈来愈热心吼，诊所的生意转几真好，
0: 为啥物？
1: 大家吼，感觉讲。这个来这服务哈，这医生对你来讲啊，给你解释真清楚哈，啊，对你开药啊够好。我理想来讲，大家有一个真注意，一件呢过关哈，同要紧第一，困了爱办。肝每天的11点，跟浪天的3点，这是统好肝的修理。你休困的时阵、
0: 哦，
1: 这个时阵统好，咱来进入深层的困眠。那第二个就是讲呢。肝呢，咱尽量安那加啉滚水
0: 哦，开水，
1: 水分爱多，降肝火， 哦、所以真侪人水量了无够侪吼，啊，水量无够侪吼，啊，咱咧看然后就讲哇，非常你这水爱加啉吼，因为水量了无够，一个感冒然后就听下讲咧，有平常时火气上大吼。那第三个，卖有这个卖的习惯，嗯，唔通饮酒，唔通应酬，吼，唔通压力上大吼。那第四个就是讲，如果家你那拢做会到。嗯，啊，个想要更加好，就是头先在讲我家己的生活经验，甲大家做分享，啊，就是讲这个吼、哦，全世界同好的这个水飞剂吼、哦嗯，就是德国的原料，吼、哦，这吼、哦、德国的原料同好，加上讲伊那是伊这个做药啊的这个生产线哈、哦，去生产就真好的这个好、哦、GMP 的这个的标准，好、哦、来做出来了，食品级的甲药品级的是完全
0: 哦差足济，
1: 还差足，
0: 啊个进步甲做血个差愈济，
1: 迄进步吼，迄一点真两三格吼，因为这我家己捌食过，我甲大家分享哦。后尾啊，我那拄着讲，迄个吼肝的指数，什么 GOT、GPT 较悬的，我拢甲讲。你吼唔通欠债，吼去找一个德国的原料，啊 GMP 的优良 GMP 的这药厂吼，把咱生产出来，这有品质的这个好的这个食品哩吼，再再真正给你过关，一笔一中，我拢有咧做这抽血检查，啊那你也着讲这个肝的指数较悬，我拢甲讲，你咧根本也要做血，十月内底十一日都嘛讲。哦、我要吃煮血，煮血较好啊！
0: 安尼
1: 养肝养肝嘛，
0: 吼、
1: 哦。啊，那比较养肝养个好势，你就要有这个哈。头先我咧讲，第一，你尽量卖啉酒，卖熬夜，加啉滚水。但是呢，你来再找着好的这个食品嘛，你哈，
0: 可
1: 能做这个调用保养，哦，安尼同好。身体的这个状况哈，这个肝是咧替咱呢排毒下血。啊，你若讲食足侪拢无口水吼，食甜的、食咸的、食甜的，这是增加你的肝的负担。这嘛是算我家己个人，我捌发生过肝指数上悬的问题，
0: 吼，
1: 啊，捌有这个困扰。啊，我家己用好些，我唔是靠健保药啊，我是靠就是讲德国的原料，啊，优良 GMP 做出来这个真好的这个是你妈呢？啊，我家舅妈，逐工拢固定咧食，因为呐肝吼，你保养是要长期。持之以恒，
0: 对对对，
1: 上来不用。
0: 所以赶快的讲，哎，政府进前国家许可的，哦，有新闻整合备，有咱卫生局的补许可的，按一百万的心就对，
1: 我们
0: 这种较安心啦，吼。
1: 对，
0: 再讲这肝，哦，即嘛肝四部曲嘛，只用肝、肝发炎、肝炎，我兼肝癌嘛，吼。好啊，开始先，咱就爱个用这十点半个打杂起来，唔然个一八溜溜起安尼啦。
1: 是，好，人讲肝若好，人生就开始过关吼，唔通等家你出问题啊。好、哦，你个毛病走出来再来搞，两早搞有机会就爱搞。你若讲平常时啊，较忝、工课较无闲，压力真大，睡眠嘛无好，容易压身。卖等甲讲你抽血啦，啥物肝癌指数已经关注侪，再来去做处理。希望大家呢、有这个观念，顾好你的肝，有闲吼、去病院或者是诊所抽一下肝癌指数，看卖咧。那肝癌指数较偏高，开始用我头先讲，像这个啊、德国的原料啊，优良的这个 GMP 药厂，以药品级的这个生产线生产出来这个药品等级的这个西里马林，规时吃有效，相信大家吃。拢会对咱的肝健康有真大的保障。
0: 哇，谢谢咱专业的郭伟庭医师吼，来甲大分享，安那过肝用肝，一个定时做检查啦。好、哦，啊，那要吃肝药，哎，安心吃了，有 GMP， 哎、欸，是你妈的，上街再来过来肝哈。再次谢谢郭婷医师，谢谢你。
1: 多谢大家，谢谢。
0: 拜拜，
1: 拜拜，谢谢，拜拜。
0: 系啊，就 GMP 哦，给你做包装，好有包装，而且进入进前国家许可的，而且针对肝脏的药药，伊用黄大，伊用大结石的。再生健康肝细胞，吼、哦、来修补咱的受损的肝细胞，所以食你妈恁德国上介好，这一定爱食。日啊操眉啊操到这年啊辛苦啊，唔通过咱身体吼、哦，后摆换去拖磨咱，迄足艰苦的。你食身体艰苦是拖磨足艰苦吼，阿麦等下上无波提无路啊，麦等下啊要人要关关，咱阿唔有钱啊关关，对不对？嘿，阿有钱咧共买关，唔通。爱顾咱的身体，顾勇敢，身体若勇敢，人生才是彩色的。吼、哦，祝我大家会记得新的马铃，上佳好的新的马铃来自德国吼。啊，这新的马铃若要吼，食康巴上佳好，祝大家勇敢，祝大家健康嘿。好，来谢谢大家。好啦，啊，咱来个听歌，听张秀清唱的哦。最近啊，伊咧演妈祖婆吼，迄、那个白沙屯妈祖吼，庆典伊呢。 连续七个杯，吼，要演戏，让伊来扮演的妈祖，吼，白沙屯妈祖，咱来听伊唱歌，唱歌单。

0: 这首歌是张秀清所作歌单哈，伊家己所唱过的歌甲写作词哈，歌单。好啦，安吉要来家己进一个广告哦。
1: 八月食到什么呀？
0: 嘿，
1: 啊有较好啊。
0: 有爱顾着无？
1: 有啊。
0: 做好诶哈。
1: 嘿嘿。
0: 爱顾较会快活，咱即个胖胖啦，用行往东往西足快活。
1: 对。
0: 啊无行两步咧，喘啊袂嗨啊去，足艰苦哈。
1: 嘿。
0: 好，咱月春妈妈用行健康快乐啊。
1: 哦好。
0: 好，拜拜。
2: 很麻啦。
0: 好安尼吼。
2: 嘿。
0: 做明显诶啦。
2: 两三单吼，也无感冒啦吼，
0: 我都提提供力。
2: 阮内底规内底拢掉掉血吼。
0: 哦，确诊啊，你无掉安尼哦。
2: 啊，规内底大概掉，啊，我无掉啦。
0: 啊，都这保护链的又关起来，都有影做平衡的吼。
2: 啊，我今麦就是讲要
0: 熬粉熬水的，
2: 哦，熬水的啦
0: 吼。嘿啦嘿咯。
2: 啊，我今麦就是讲水的要食，一早时。
0: 嘿。
2: 啊，碗粉的要食暗时安尼啦，叫调匀。
0: 哦，调匀倒，安尼去调匀倒啊，调匀倒，调匀该留哈，一调匀头家改好呢。
2: 嘿啦，
0: 嘿，
2: 加油！
0: 哎呦，谢谢你啊！呢，为了要业绩找我一间，我唔甘咧，咱唔甘咧，
2: 笑一个，找你做一间。
0: 哎呦，笑一个，笑一个，唔甘。啊，谢谢啊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嘿！
2: 好啊。
0: 今日过安怎过？安怎好人讲一个啦？
1: 啊，我都因为我有糖分啦，
0: 有带糖分啦。
1: 对啊，啊，我拢食个茶树包阿莫型，我拢食。
0: 哦，阿莫型啦。
1: 啊，甲迄个管胃肠干啦，啊，甲迄个血糖高症啦。
0: 哦，安尼吼。
1: 啊，我安尼食吼，心脏较袂安尼足艰苦。
0: 有影啦。
1: 啊，感冒吼，即食人工精了，继续袂感冒。
0: 有影有影，迄带茶吼。
1: 系啊。
0: 真诶，
1: 啊，都有糖分袂当。
0: 食薰诶，对，安尼对吼。
1: 系啊。
0: 好，啊来即顿啊。
1: 我一工拢两包呢。
0: 安尼好咯，啊听，啊无叫用骗。家己甲甲咱讲，咱听咧吼。
1: 安叫。
0: 喂。
1: 哦，你也做阿嬷。
0: 我做阿嬷，啊你做阿嬷呗。啊，祝福你，祝福你啊。祝大家吼，得你人工，就咱讲，趁钱免分医生。哎，这咪口号呢，这是真正。你只要食咱得你人工精，你哎呦，哎，啊有咧才有保守呢。哎，这阵啊较无健保卡，较无咧退，较无咧用啊咧嘿啊。哎呦，你用惊是安怎？伊该贴你的本啊，吼，咱的健康的本啊。啊，做趁钱免分医生啊，互咱体内保护的能力赞赞加赞赞悬。咱有遐牺牲咱块慢性病，吼、哦，咱有咧做化疗的，有人咧做些三门乱的，吼、哦、啊，辛苦病痛应应的。然后慢性病人通常拢互咱政府啊列为啥物吼？高危险群啥？会较去掉沙沙啊？因为你的体内保护力无好啊，你无得保护你家己啊，吼、哦。所以若是像安尼话，你人工精爱哪食咧？哪个听，逐工来做茶啉，哪听哪听哪勇敢，你会发现讲，哎呦，啊有咧食这两三个月吼，会甲应该无咧食时，真正差足侪呢，嘿，差足侪，差天啊地哦。应该人啊，咱妈妈买一步摊哦，啊三头两外，啊都食较好尔，较起性尔，哇，礼拜搁咧走病院啊，搁咧走医生馆啊，你也忝，囡仔是实嘛忝啦，嘿哦，啊做咱若会当咱家己变健康，皆变勇敢，啊唔通错过难过。做简单的一支产品啦吼，咱个得力人工精，甲得力人工粉，哦，安尼咱个得力人工精，起啊罐你啊看上，伊一罐内底有1200cc，内底有两罐，安尼2000块，迄浓缩做来泡茶啉，你爱泡茶啉，啊那泡到哪像咱个蜡笔茶摆泡那凉机哦啦啦，哎，安尼好啉哦，安就啉你好啉啊得，大家唔管讲啉偌济啦。所以你来做茶啉，安尼就好啊啦，吼！啊像这啊，鹅肉呢，安尼身体健康养健，够有着呢
3: 吼。恁赵传党诶，伊就是有效，在对只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诶，啊来问咱妈妈，你食人工精食咱安那好难讲啊？
3: 那人工精你食就是足好啊，靠抵抗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3: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卖搞刷刷，快活啦。
3: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哈？谢谢，有够赞，
3: 真的啊！谢谢恁九川党诶，
0: 谢谢阮九川党诶哈。
3: 啊，我嘛都谢谢。小时间是啊，阮就拢有你听有你食。
0: 有够赞，安尼有影40几档啊无啦？
3: 哦，40几档。
0: 我今年49档啊，对不对哈？
3: 53年，
0: 真的
3: 有，没有说谎的哦，很棒，
0: 很棒，
3: 今年很高兴。
0: 谢谢。
3: 对。哎，天边的头家公叫我吃香果精。食这东西去予现代三波人嘿主任看，拢好啊啦，食到拢好啊，今年出的测试要搁看啊，
0: 无要啦，对中啦吼，
3: 哎、欸，真正效果真有够好用的，好用啦，
0: 真的真好用的，哎、欸，无食着，唔知人个。人诶，着零至2000档啊，对不对吼？
3: 哎呀，
0: 阿妈妈在生过歹命啊！你来讲，你着想有准诶，你诶咧。
3: 啊，定能用啦。
0: 哎呦，啊，谢谢妈妈，吼，谢谢妈妈。啊，有食有补素，有食过人知，哎呦，较袂搞刷刷，较袂搞刷刷，咱加偌快活呢？ 是不是？嘿呀、啊，啊，人日头晒咧吼，安尼个摇头也嘛解济，我感觉着咧摇头也嘛拢解济，吼、哦，咱个听听哦，迄条摇头也放药足艰苦。
4: 啊，你用高针泡下，甲只拢未要落掉。
0: 哦，迄条退位降位去。
4: 啊，那我几十年前啦，见迄个落掉拢着摇头，啊，对，看甲拢未当好。
0: 着摇头放药足慢诶，
4: 啊，加点顺肠啊。嘿呀，啊，我当我食着即支安尼较真吼。都拢唔捌啦，
0: 真诶啦！
5: 我搁食像零食像恁在讲诶吼，我妈妈来那落雨出日头像这个时阵啊，天下出热诶，我拢会迄个尿道感染。我捌有一年放假吼，是放过呢，啊，就是放一届抽一届，哦，等于到厝诶时阵，那上厕所放尿吼是干迄六百升安尿诶抽，甲真正够疼。啊，房啊内底真正是蛮抽一阵诶时阵吼，就是阮伫房啊上好热着。
0: 对。
5: 呀，啊，毋过即马我着像恁讲诶，我若天气特别足热，我要来远，我着甲留温温啊泡盐花啊，啊再来远。
0: 啉果精啦，
5: 嘿，
0: 哦，最好用诶。做用诶，
5: 系啊，
0: 谢谢你，有讲。
5: 嗯，
0: 食做用诶吼，若要食灵芝、食阮兜诶，得力会足顺，因为即支得力产品是阮董事长诶起家宝。啊，伊若无好命做起家宝，对不对？吼，咱树头栽有栽，树尾较未做风台。林国正已经听早足侪人涌行起来吼，本来虚心难得啦，逐工都嘛毋知啥物毛病，人都未精。菜啊，人都卖快活，人都生都像迄个独孤鸡，像迄破病鸡，逐天都感觉卖精彩，卖光彩，人都对艰苦袂晓讲，食苓果精袂晓哦，对不对？食苓果精足好用诶，哦，恁脑袋糖分诶哦，加食粉诶，哦，咱来当个食水泡茶啉，逐天甲啉哦，唔免讲啊，要啉饭前饭啊，要啉偌济，做你甲啉，啉诶多拢你甲啉哦。听完过半得你苓果精，嘿，那咱诶一组吼内底有两罐，两罐啊，咱啊两千，伊一罐吼一千两百 CC。哦，迄超金绿素的，我只倒茶落来，倒来配茶倒吼。啊，咱老粉的一克来十三包，嘛是两千块。全台湾三百外间经销药房吼，拢总会当关，包括咱的 VBA 像广播房吼，阮家己店面叫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要得关，唔知敲电话，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VBA 像广播房太阳连线。那唔知要得关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老朋友，谢谢你。啊，那新朋友非常欢迎你哈。啊，高科技的进步哈，得你公司拢上爱高科技的产品，和咱快来听这种病来分享哈。啊，你现在来过勇敢，啊来听咋上该赞的哈。好，谢谢。来，啊，咱来听歌哦，听周慧唱一首歌《约定》。

0: 做卫生做清洁做听吼，约定吼对。哎，那新年马年德国政客上盖好，啊，介绍你那是去比拼，哇，这真正做会好做会好，因为这一是党属对心愿药，心愿药，因为咱台湾人的国病吼，就肝病。特当即马目前这个700万人脂肪肝呢，这脂肪肝表示你肝咧发炎，啊，唔知啊，好，搁硬食硬推硬逼硬推。熬夜吼，耍电动的啊，唔困啊，会食袂放，你的肝机能愈来愈害。哎、啊，伊无感觉啊，伊讲啊，靠阮少年无哦，吼无。即马慢性病做侪病，无一定是老人的专利啊。少年啊，一二十岁、三四十岁就会有脂肪肝，脂肪肝是愈来愈盛行，因为啊，因为食的物件拢甜，你拢食素饮，吼、哦，唔通寒热拢是有甜的头食，吼、哦，蛋糕食又够甜的甜，吼、哦，迄种。就是安尼吼，所以是你妈恁爱食，你若足认真拍拼趁钱，你更加爱顾你身体顾勇健，疼惜家己无用偏吼。谢谢，好啦，要交电台正广告，啊，若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咱这番电话是24小时一定拢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谢谢大家交咱电台正广告。
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进行。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1: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这首歌是尖阿文所唱，是你对不起我哈。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微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叫做卡通现场即款24小时一定专人为咱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咱今日要来分享这篇是一个越南啊，过来屏东哦，一个越南新娘，伊拄着火车吼，冰车了吼，伊去大院，但伊翁婿过两天离奇死亡，这个死亡牵出着7000万的理赔金，尾也靠着因大家的一杯苦瓜水，再来拆开着这份惊吓家庭的算计，家庭的算计哦，咱来甲伊讲这篇的故事啦。这在1994年10月15日暗时9:38，屏东沿海哦，啊，一台两个车厢哦，一台两车厢，两节俩吼，两节车厢，而这个叉油的列车，伫个哦来讲哦，哇，叫脱轨啦，哎呦，出轨了，火车出轨啦，这个搜救人员后来呢？在那个椅子吼，椅垫啊，顶管，而且夹层内底去找到一个吼绿色的箱包，还有一张吼带着这个血指印吼，诶，这个吼金属油袋啊吼，还有断手帽啦吼，断手帽金属而且油袋啊，啊，这油袋的背后留着一段吼，这个越南语，越南的文字，我讲建宏，建宏，最近哦，最奇怪的了。那是我无回来吼，请你去找阿兰姐啊。那么3天了后，伊这个越南新娘的翁婿，伫因家啊离奇死亡啦。这意外拆开着一件吼，7000万的精心阴谋啦。吼、哦，保险金嘛吼，吼、哦、是为着保险金嘛吼，吼吼吼。来，咱来大家讲这件代志。那么这个姓黄哦，姓黄的哦，黄阿姨名叫阿秋哦，过来台湾3年，左囝才出世37天，这个外面人拢会以为伊嫁入来林家吼，这个喜温啊，哦，咧做喜温啊，按翁婿叫罗建宏，是咧做土地买卖吼，牵狗啊，啊日子搁较歹吼。也比他在越南较稳定啦，敢若伊知影，因厝里的气温啊吼，早就已经低下去啊呢。这拖地内底啊，拢是现金卡的催收的单啦，啊无就股票吼追缴的通知啦，好，人的时候钱叫你走，有小单叫你走啦，阁有一本吼袂当互人看到吼回啊单。你招回啊，嘿，回啊，多的名册安尼。啊，因查某囝出事了后，这个罗建宏就开始吼，安尼咧摕保险的文件，正爱厝咧签，叫这个吼，叫这越南某爱签。啊，这个阿秋啊，伊就看唔捌条款啊，伊就前来台湾3冬哦，哟，安尼。但是伊知影哦，伊知影红色每一届吼。咱会挑低吼，该砸一边哦。这要叫签保险单者吼，有某些的页面吼，伊个砸的不爱互伊看，啊叫伊签，所以就拒绝伊不爱签嘛。而且哦，伊个吼，甲这个保险单吼要立钱的通知啊吼，佮有债务的资料，佮有证件影印本，甲装入去一个牛皮袋啊内底，交予伊共享哦阿兰保管。阿爸就是伫迄段时间啦，伊个翁婿罗建宏有一摆哦，突然间啊，甲这个阿秋啊，伊平时哦咧挂这个吼布包的顶冠，这个绿色的香袋啊，哦那像咱的香包安尼吼，绿色的、青色的安尼，甲拆好开，
啊，这个、阿秋啊，等喺房间的时候，拄我去看到，强拄强去看到，伊怎啊硬一个问讲，你咧做啥物啊？你咧创啥？啊，这个、建宏啊，头拢无举起来甲看，干呐讲哦，无啦，我有听人咧讲吼，这你放伫香火啊内底，这草草啊吼，这草草啊吼，会当摕来泡茶啦。啊，想讲看内底是底啥物物件啦？跳开了才发现，啊，不过就是香芋嘛、啊、陈皮啦、啊，哦，啊，甲一挂老姜尔啦，啊，甲甜到顶就好啊。你若甜到顶就好嘛，你奇怪啥？哦，啊，这个阿秋啊，感觉伊讲这话足奇怪，伊就无继续甲问啊啦。因为迄块香茶啊，后来确实吼，去有甜较好啊，啊，建宏啊，甲甜好啦。内底物件甲偏起来吼，嘛是原来伊原本的味啦。哦，所以。但是伊感觉这件代志吼，有记在心肝底，吼，伊无往歹的所在去想啦，种往事要甲做法，恁要甲创啥会，恁也摕我对我故乡越南摕来这香火的香火啊，要创啥会安尼？迄个时阵，伫个门啊外口咧收衫吼，而且热地秋梅就是大家啦，拄啊好吼，食即句即句，因阿爸咧讲的即句即几句话啊吼，有甲听入去，哦，听入去。所以请兵车的代志，迄一天啊吼，伊无带查某囝上车坐火车，伊是甲这个牛奶粉啊、油珠啊吼，啊甲这囡仔要换的衫裤，吼啊一领一领交予伊的朋友阿兰啊。伊来个车站，伊先看到本来应该伫厝吼的红色建宏啊，穿着铁路吼、铁路工程的背心呐，吼啊对施工的这边啊门吼。哦，走足紧的离开啦，走足紧的。啊，前一天啊，吼，建宏有甲伊讲哦，这个吼招会啊，吼，一只会卡，可能吼收无钱啦，会来咱捣乱哦。我是甲你讲哦，好伊哦，先去伊的外，叫伊先去外县市哦，诶，一个亲戚遐哦，住两工啊，安尼啦，哦，叫阿秋去帮伊住两工啊，啊，车票已经帮伊买好啊啦。啊，这个阿秋啊，伊就无爱带这真满个的查某囝去别人遐住，伊无爱啦，伊嘛袂放心，甲囡仔吼留伫罗家啦，伊只会甲这红婴啊吼，啊暂时交予伊共乡的阿兰啦。啊，这列车开始驶叮当了后，这个阿秋啊，伊就望着布袋啊顶悬吼，这个绿色的这香囊吼，就是迄个香菇啊呢。啊，伊枕头啊吼，拄啊去吸着顶悬吼。重新搁天起哩，而且尖卡啦，啊就额头啊啊个看，发现迄天吼，就是因翁婿甲拆开香袋啊，而且一天啊，香袋本身是无变化，但是内底搞完是伊做实习吼，而且香芋啊个陈皮老姜的味安尼，但是迄种的香卡，互伊重新搁个想着，因翁婿迄个时阵啊吼。唔，真轻松咧解说，无啦，人讲这摕来泡茶真好。啊，你单独甲想这件代志，无定只是感觉奇怪，靠这类啦吼。但是囥到今仔日，伊都唔对啊哦。安那讲，因翁啊坚持互伊家己出门，哦，啊伊家己咧才出现伫个铁路施工的边啊门的附近。啊，电话阁一遍阁一遍拢卡袂通。佮加上顶管吼签名，而且文件，这个阿秋啊，唔知哦，因翁到底咧变啥物梦啦，嘛唔知危险的会对对来啦。只是第一摆哦，有一种足重的足重的，会无安全感啦。啊，这个、阿秋啊，伊就对这伊布袋啊内底吼摕出来吼，伊生囝了啊吼，而这个复诊吼，生囝了佮等复诊吼时阵，所留落来诊所。诶，这个油袋啦，啊，这个油袋正面哦，有印着伊的姓名，啊，佮有上进的日期，后壁是空白。伊对这布包啊夹层内底一丁一丁哦，伊并出着一支哦，短短吼，而且笔啦。啊，那用越南语伊个写讲吼，因为迄油袋后壁是无字嘛吼，伊专用迄油袋写字，用越南语个写来讲，建宏最近吼足奇怪的了。那是我无回来吼，啊！你请你去找阿兰姐啦。写完了后，
伊就用这个啊，他们叶啊吼，改改动插破，插破伊大骨毛，插破伊枕头吧，啊有老花毛，啊伫伊下一个边啊吼，怎甲顶一个手毛安尼？伊阁甲这个油袋啊，甲这個青色的吼，诶这个香包啊吼，香灰啊，做伙吼改粘伫吼，怎伫咧伊啊旁遐，迄个伊啊夹层安尼？啊，43分钟过啊！这列车哦，怎脱轨？列车出轨啊！这个时阵哦，这个阿兰啥毒啊？内底这个、牛皮纸啊，而且信封啊，吼啊，赶快哦，吼拢无甲拍开。阿兰啊，一暝拢无困，伊甲这个查某婴仔吼揽伫个怀里啦，吼啊，几啊摆伊拢行到这个迄个啥毒头前，伊几啊摆佫停落。啊！用这牛皮袋啊，信封顶管吼，都锁伫个拖啊内底啦。啊，这锁匙呢，伊夹伫手呢，哦，夹个锁匙起烧，哦，起烧起来。伊讲阿秋讲哦，两工伊若无等来，甲拍后开，就安尼。如今才过几点钟啊，尔嘛，伊唔知列车顶管的人受伤到有偌重啦，安尼啦。啊！到半暝两点外，电视就播出来啦。电视的这个夜幕吼，诶，终于吼有些受伤的名单啦。啊，一看到这个黄阿秋吼，诶，这个名的迄个时阵呐，阿兰下意识吼，甲婴仔那么安然，伊就惊婴仔惊到，伊怎因为开始哭，阿兰怎开始哭？但这时阵伊无马上哦去听迄封信，伊只是先打电话吼去病院。电话转几啊转嘛，落尾吼，敢若得到一个足含糊的答复啦。伊讲啊，病人即马都在手术，家属已经来病院啊。属伊个所讲的家属都是偌健康啦，嘿啦。伊赶家护病房的外口的时阵，伊衫有换过哦，伊头毛嘛重新落过哦，只是鞋啊吼，个目镜吼无擦清气吼，会涂落个门啊。啊！这建宏一看到医生出来，伊马上吼好找医生遐问讲，阮某吼是毋是阮某啊？啊，阮某有要紧无啦？阮某要紧无？哎，啊，是毋是手术吼？是毋是顺利啦？伊就咧问讲，医生，伊啥物当时会醒起来啊？阮某当时会醒起来啊？这个医生讲哦，伊的伤势是足严重的哦，即马无得判断啦。这个建宏佫问讲，啊，那醒起来会讲话无啦？我内某醒起来讲话无啦？这医生甲看者，就甲讲病人即马吼，阁是伫危险期啦。啊，伊阁唔罢休，阁继续问咧，啊，会长期失灵无啦？是毋是爱转院啦？这个家属啥物时阵我会当入去甲看啦？每一个问题听起来拢是哪像咧关心，阁哪像要确认吼某种吼，而且结果啦。这个病院社工。了解这个黄阿秋的家庭状况了后，啊，赖建宏嘛，马上吼，甲挡伫个头前。啊，阮某你免甲问啦，阮某吼中文无啥会晓讲啦，所有代志你若咧问哦，我来甲处理着，因为我是伊翁婿啦。这个社工伊要要求吼单独来核对病人的资料啊，吼社工来介入嘛。啊，但是伊的嘴角和迄时阵。怎硬一个？伊就无爱互这個社工吼来接触到伊的某啊，对吧？落尾咧，伊阁指出了吼，好吧，我恁阿公要找好啊，爱是我的某啊，啊，我上了解伊的啊。啊，那这个热天秋梅咧，伊坐伫边啊，就是一个大家啦。啊，手哦提佛珠咧念啦，啊，伊嘴吼咧埋怨着这新妇命硬啦。甲规家伙啊吼，拖入去着灾祸内底啦！这个目睭吼，甲阮死盯盯咧看家吼病房吼，而且个门啊，哪念不住哪念。伊曾经替这个吼黄世秋啊，哦，啊，甲伊宽过月来嘛，甲骨做月来嘛，伊嘛曾经嘛暗时帮伊倒盆婴仔嘛吼，啊，但即嘛啦，啊，这新妇即嘛倒伫家吼病房内底啦，后生徛伫外口啦。啥物人拢无讲话啊？真正惊是啥物啊？天光了后，这个铁路单位公布初步的说法，
讲连续落雨啦，这地基又去送伊放伊啦，设备无可能吼、哦、存在老化的问题啦，吼、哦、雨水冲刷嘛。啊，听到意外这两字，吼、哦，这个时阵红建宏的肩胛头足明显的吼、哦，吼、哦，怎啊松一个感觉啦？伊无走啦，伊嘛无算走啦，伊某还袂醒起来啊，建宏还袂找上门啊，保险公司更唔知发生了什么代志啊。我这时阵也离开嘞，你颠倒袂使，颠倒搞我家己送入所有人眼中哦，会即个变成眼中钉啊，安尼袂使，会大家注意到我，所以这时阵哦，即、這个建宏感觉我必须要留伫个病院，继续扮演一个好的红仔，继续等一个结果啦。只要阿秋啊，那卖切起来，一切我都拢有机会啊哦。来第二天的下载啊，现场赶快都在清理啊嘛，要紧恢复嘛吼，后边班车要去走嘛。这个救援的人员先把这伤者甲大型的这残骸吼刷走去，哦，因为恢复现场，包围车要走嘛吼。啊，做一个小小的美甲，不要比讲诶，这个泥水哦，诶，这涂卡印吼，搬运工。哦，叫搬工，哎，即个搬即大，大拢咧做工课嘛吼，要来恢复嘛吼。第一轮的检查无得到明确的这结论啦，哦，伊就爱安尼吹嘛。那么这个事故，甲阮吼，互人当作是天灾，甲设备的问题来甲处理啦。一直甲这个十月十七号的下灾呀，第二轮的复勘，还阁定来检查一届吼，安尼。一名这个工程人员，伫咧受损的位置的这边啊，遮看足久的呢，面色渐渐吼足凝重的，伊无当下落啥物结论，伊只是叫这同事哦停落来，停慢慢只清，慢只恁慢慢只清的，啊，这时阵紧的，甲这铁路局警察人请过来，因就遮几个人围伫这个遮吼，啊，就低声咧交谈啦。有人讲哦，有一寡损害，嘿，甲看起来无像是雨水造成的呢，嘛无像因为长期吼安尼抠风拍日派去的呢。现场落尾咧，重新来规划这个范围啦，范围，这个关键吼，这个这物件吼，都应该捡起来，这弄修，并且这物件，这包括这金属为例啊。啊，搁附上吼、哦、图样吼、哦、被分别封存起来一块一块安尼。即阵啊，进入了时间哦，而且变到这承包人员的名单内底，嘛开始调阅。啊，因在调查时，这消息是无对外公布哟、哦。警察无想要惊动可能存在嫌疑人呐、啊。啊，那伫呢手内底。嘛，无一个明确的名字啦。啊，那罗建宏并唔知调查的方向已经改变啦。伊家知影，某阿未醒起来，病院阿阁无当予伊哦独自接近病床。那么，因家的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中昼以后要取消的啦吼，啊要取这个卡费啦吼。安尼，一个一个卡入啊，就因的租处，这间旧厝遮，有人问你的汇款当时要补起来啦，你的汇啊钱当时要敢用好啦？有人甲对门原本要开标的，啊有要阁继续无啦？吼、哦，安尼啦，有人直接讲，你若如果阁加拖累吼，我甲你讲哦，阮就会找其他的汇卡来上门找你哦，一回三十个人嘞哦。迄正开始，因老母啊，吼、哦，即、这个乱地抽门，正开始，阁会替因建房啊暗看啦，讲啊无来到伫病院咧照顾因某啦，啊等代志呐过了后吼，自然甲恁处理啦。但是电话愈来愈侪，因母啊较好诶，终于明白啊，因后生吼、哦，吼、哦、毋知欠偌几张卡咧啦，嘛毋是周转不灵咧。哦，这一间我看哦，
哎，乌只坑甲大坑可能是无底洞哦，唔知欠偌济钱，人逐工电话安尼咧卡啦。伊就举着电话筒哦，徛伫个客厅内底，面色发白啦。啊，洪建宏转后一手甲电话甲抢过来啦，重复甲囥倒等伊啦。阿母啊，后摆电话若响吼，你卖搁甲接啊啦，看因偌高响就去响啦。因老母看到伊后生，就第一摆甲问。建宏啊，啊你到底是外口欠人偌济啦？这个建宏啊，无甲回答。第一瞬间，这个老母就想起了徐文那的代志。第二嘛，后生这阵嘛好反常，啊性地拢做歹啦。佮想起了阿秋啊，曾经哦要偷兵哦咧找证件啦。伊本来应该哦，爱来承认问题是来自后生，唔是新妇啦。但这个念头伊在想，伊个个跌倒等呀，嘿啦！如果是阮后生把阮的家业败掉去，伊等于伊这几年来所有咧个维护伊、咧个挺身的，拢唔对呀。想过成家的不好，成地的也走，是不是？对。即马伊个所以讲哦，伊即马就个目光，伊唔敢怪罪后生。伊拢怪新妇歹空，哎，伊这样种新妇吼，迄间房间，伊就在想新妇的房间。伊我像公妈倒卡吼，迄卡越南哦，而且瓷盘呐，非常旺。伊无转向那些吼，一直看袂顺眼吼，这个绿色吼，而且香灰地啊。下晡四点我啊，在做大家啊。伊就盖一个哦，去庄仔头一只宫庙，伊甲庙内底人讲哦，火车的事故，讲后生困未起，讲新妇对越南来吼炸的这物件，伊一摆一摆安尼问，啊，阮兜是不是叫这个越南的哦？啊，摕啥物物件咧喂水啦？啊，炸来阮兜啦！这个宫庙的人也无顺着，无顺着伊的话讲啦，只是劝伊哦。厝里去静静的啦，收囝收息，互恁囝好啊，困一下安尼啦。啊，如果你若人无爽快，就去病院啦。哦，姜庙人爱甲讲啦，伊即马就听来讲，哦，爱静静嘞，哦，爱收囝。伊就听这两句呢，伊就等于祖厝吼一个念头，伊的心肝底啊吼，伊就在想，吼、哦，爱静静的，哦，爱收囝。这个孝啊，厝里则袂顺利啊。但是对这新妇吼来的啦，伊就用这新妇留来的物件哦，规样啊拆拆的，淡淡掉。隔壁阿妈九点外，这个伊后生建宏啊，等在这租厝，伊连续两天拢无困好，目睭拢浮红金啦啦，规个人哪像叫啥物物件跌掉的同款啦，食袂落啦，困也困袂起来，等房间一盖一吼，而且在这个厨房袋内底吼。拿出了一粒哦，这安眠药啦，啊，就照常把安眠药吃落啦。啊，因老母咧徛伫个门啊外口，看到伊后房间外口看后生，想讲要阁开嘴问讲是偌济债务，啊，阁无啥敢问啦。伊惊讲我若安尼讲话吼，后生阁生气啊啦，嘿啦。啊，因这做老母的心肝知知，伊嘛无想要阁继续吼，这个家庭吼阁有救的感觉啦。所以这个因老母啦。就走入面吼，这新妇的房间内底，哦，伊想要找做月来时阵用过吼，这草药啊包啦，来拍算要配合着敷啊水吼，替后生哦擦身躯啊柔柔的啦。啊，这个大家入面新妇的房间，把这拖哦开哦开，这扭开吼，这袋子后边的这个毛巾啦吼，啊，个布袋啊，啊个一个绿色的吼，诶，香灰啊。对这夹层内底怎流落来？哦，拖啊开开怎流落来？流伫伊个脚边啦！啊，这就是赖建宏后来吼，拆开有藏毒物啦，藏毒啦，佮重新啊提好下迄个香灰啊啦！啊，伊原本将伊藏伫个银幕吼，诶日用品当中呢，准备吼、哦、要伫个铁路事故发生的时阵啊吼，因为铁轨路要发生事故。无达到目的的时阵啊，伊就要准备用这個香草茶啊，吼、哦、香草茶，还是安神的草药啊，
要来做旅游，要接近伊的某。哦，啊，这家刀去砍到这布边的时阵啊，伊怎停落？迄个袋内底个藏毒啊！啊，因老母唔知影啦，因老母就想讲姜庙吼，讲爱警惕嘛，吼爱收惊嘛。伊个想到后生即几工啊，即个行吼，哦，伊所以就爱遮盖，所以伊甲新妇带来这这歹空的啊吼，拍七岁哦，这代志伊阿个地刀断，啊，但是伊嘛是甲搞开啦，甲内底这粉末吼，这糊啦，哦，改底入去，伊准备好糊啊水内底啦。哦，啊，伊无娘啦，嘛唔知迄是啥物啦吼。啊，第一眼来看，迄只是新妇对伊的越南所抓来吼，这油草啊啦，好安尼啦。啊，所以这是一种哦，伊无多理解，但是伊个相信会当以物解煞吼，以物解煞的这个物件啦，嘿啊，好啦，伊怎把迄内底香火内底物件给倒出来啊？啊，甲包括哦，对这祭盖用哦。诶，这水内底啦，伊原本只是拍算要替囝吼下头吼，啊手心哦，啊前大三后大四囝就无代志安得啦，哦，啊无要来干呢，抹抹就好啦。但想到哦，安尼几工啊进前，伊亲耳听到伊后生讲呢，香火内底一地哦，会当泡茶。讲香火内底草哦，遐油草会当泡茶啦。咱来甲看星火啊吼，要安那泡茶哈？好来，啊，咱先来甲听一首歌。这首歌是詹雅文所唱的《爱情油单》。

0: 有时就马仔个过来讲哈，好来，谢谢。啊，这时阵安琪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吼，咱甲恁分享啦，变黑血那无够，百病交够，戆先够，对不对？戆啊，爱感觉做个疲劳的，吼啊，面色白死煞，啊，心肝也破破菜，吼啊啊安尼，而且定他个戆，足戆的，无血就无脉，吼，无破病。咱定讲哦，营养无够，百病交够，戆先够。
1: 哎呀，你变做拢爱饲卡盘呀，啊个爬袂起哦。啊，假如食第二天，我就有感觉了。咱食罐盘就，现在就体力都恢复过来了。你加两罐，
0: 我加两罐。
1: 我要买大粥的呀，买大粥了还袂食，还袂
0: 食完呢。都体力吼，
1: 体力就恢复差不多有45岁的那个体力。
0: 啊，我就讲生火生肉生骨瘦啊。
1: 哎呀，我晚都讲啊，我不是上班，那趁两个钱是没错。难道讲的因为哦，我拢为疫情中开始安尼。我读起安尼，安起安起安尼啵，我就开始艰苦安尼啊。然后听到你讲的时候，我就想，我无我来买来食看卖啊。我即摆已经食五罐啦，不过我是食三两粒尔。哦，
0: 安尼就好啊。
1: 就才有一次這樣，哎呀，教育我觉得好很多，
0: 真的啦，有吃有補充，
1: 哎呀，我感觉你的介紹真好用這
0: 樣，啊，謝謝你要怎麼服務啦，
1: 真的喔，我吃四五罐這樣，哦，
0: 吃火都順完啦，
1: 啊，就手有時候感覺這樣，很難了不，還想要算嘛，真的要中風啊，結果我早上買來吃，因為平常吃手的時候就覺得很好了，
0: 哦，真的，
1: 因為我還在工廠做工作啊，
0: 哦，還在做工作，
1: 我現在已經要70了，可是我現在的體力手開來就恢复的比较年轻，那个体力啊，然后手的话，起码他比较硬啊。我以为我是学你安尼吼，就咱直接拎落安尼，
0: 无
1: 啊，再来泡茶安尼。
0: 哦，对，我规家伙拢安尼啉。
1: 啊，你上班我搁泡一罐保特瓶的，泡一罐来将会公司食。
0: 这作用呢？
1: 我就看唔免啉个遮尼济，
0: 唔免啉啊，这水啦。
1: 啊，我觉得好够臭味呢。哦，真是，我起爬盘吼，搁起个小腿啊，搁出食啦，你爬袂起呢。哦，啊，我上班第二天我都有感应了。
0: 哎呦，谢谢。
1: 吃两罐，现在很好，啊，我买大粥的，啊，现在剩一罐，啊，再来买。
0: 哎，现在有使用就知道，我咧讲拢是真尼好啊，吼。
1: 哎呀，啊，要甲你问讲吼，啊，像阮早间未出来就拢会听个安尼吼，啊，干话好。
0: 一定爱食的，像阮早间呢啊，哎，有只骨酸啊，要熬汤伊呢。哎，哎，食个早会好，包括伊有些的是忙食头坏病，病到最严重的呀。
1: 哎，哦，
0: 早用的，早用的嘿。
2: 关两千安尼咧叫。
0: 哦，拢安尼食的啦吼。
2: 哎呀，哎呀，
0: 啊有解过着无？
2: 有啦，
0: 啊那过就讲，
2: 我脚未惊一家，脚未惊一家会惊讲。
0: 啊，你脚本来那未惊，
2: 滑倒啦，你家己出门口滑倒啦。
0: 啊，
2: 哎，都髋关节无咧，大大腿夹落来啊，断一截啦。
0: 哇，
2: 断一截啦，啊，都骨都折未啦。
0: 哦，你
2: 开。啊，今嘛啊未食啊，为着食雪里旺啊，都开始会惊咯啊。
0: 真正会有关
2: 节作用啦，
0: 作用啊，免点个好啉。
2: 嘿啊，哦、啊我拢都无法度啊，啊补血啊。冰贴啊，食个食好用嘞，啊食食好，我今嘛在上班啊呢。
0: 啊，真嘞吼！
2: 哎呀，
0: 真好！
2: 哎呀，啊做小二日啊。
0: 哦，还个未歹。
2: 星期六、礼拜天休困。
0: 哦，够安尼。
2: 我嘿啊！
0: 哎，你二度就会上该站啦。啊，今嘛有咧狗差哦。
3: 有啊，我去往逐间个食，逐间个食，啊个新鲜，个维他干，我早暗拢改配苹果粉，啊个雪梨汪，我都像你讲讲安尼，半杯较低安尼，啊个啉落安尼啊，那用杯啊食较准啊，
0: 较准啊。安尼，咱水也袂食伤济啦。
3: 系啊，
0: 系啦。
3: 哎呀，你来讲实在的，啊，你讲过的产品足实的啦。
0: 好安尼哦。
3: 嗯，
0: 啊，带不起啊！啊，就拢共公司的产品啊。
3: 啊，都十年啊，
0: 说十年啊，哦，
3: 嘿，
0: 啊，十年你有咧过，啊，甲无咧过，敢有差？
3: 其实说你，我拢啉差不多成十工都无啊呢。
0: 安尼哦，安尼有认真咧啉啦，无咧啉诶，有咧说无咧啉诶，迄有体力有差无？
3: 有啊，有诶，虚咧咧啊。我即摆较运气啊，即摆较会行。
0: 那无咧过诶啦，无咧过诶，甲咱有咧过诶，只有差啦。
3: 啊，迄细你迄细客哦，搁食两粒卵，啊，搁一罐牛奶呢。哎呀，迄也无较赢我啊。
0: 哦，安尼哦，因食安尼哦。嘿，
3: 啊，日本汤坐一时啊，较卤啊。
0: 哦，对，安尼较袂戆戆啦。
3: 嗯，啊，袂戆呢。
0: 哦，袂戆哦，有够好。
3: 啊，起来了后，放东放风。啊，我就他会水的迄安尼泡较高，我就安尼啉。
0: 有人食细，但系袂食啦。
3: 啊，我搁会食咧。
0: 啊，你会啦，你就咧讲。所以体力甲体能拢无同啦，
3: 系啊，系啊，
0: 继续用健康，加达人生较有意义啦，
3: 系咩？
0: 系啦，哦，
3: 好，
0: 啊，祝我旅游诶。
3: 谢谢了，
0: 拜拜啊。不会他跳哦，
4: 跳啊，跳
0: 出来。啊，无他跳，你咪爱讲车车吗？
4: 啊，都讲啊，都讲，刚刚还讲啊。
0: 啊，都无会讲食素食啦吼。啊，你素食食偌久啊？
4: 二三十年啊。
0: 我食久啊哦。哎
4: 呐。
0: 我食素食的吼，对吧？啊，你素有咧食营养素，就差足济啊吼。
4: 哦，哎，一定爱加，啊，不会死。
0: 一定爱加，哈哈，不会死哦。
4: 你讲个秋天呐？
0: 哦，那你巴掌叫咩啦？哦，
4: 有咧食。今年我冇得食。
0: 有咧食吼。
4: 老阿卡嘛。啊，一定爱补。
0: 好、哦，啊有够有钓呢吼。
4: 嘿，对对对对。
0: 哦，迄雪莉讲你食较免公车车啦。
4: 哎，对，雪莉讲真好，感觉真好，啊，可以咧秋天。
0: 哦，心脏婆婆菜这人吼。
4: 我即马干阿顾健康就好啊。
0: 哦，对了。
4: 健康顾好哦。像我身体顾好哦，就是在搞阮只欠钱啊，啊，阮只叫有效的
0: 哦。有有够，啊，咱既然有效，咱用行，靠靠意义吼。
5: 我呀。

0: 责任嘅妈妈。
1: 我听到你安尼讲，我就讲啊，安琪，我生日贵
2: 啊，生日贵哦，哎，我想搞对了吼。哎啦，雪莉旺继续行，雪莉旺含大朵拢当啉吼，产前保胎，产后做未来。哦，啊，咱辛苦病啊，开始药诶，我讲你无破病，你着问你家己食啥物啊？你食拢无营养，啊，着无价啊，哦，啊无凊彩食，啊，那凊彩食未枵就好啊，嘿，拢无营养啊，对不对？啊，做年久月清病吼，你着未生血。你营养不够就袂生花啊！啊，你花不够就头晕目暗嘛，对不对？啊，等下心脏噗噗颤啊！啊，人个神叨叨软胶胶无元气啊！啊，无大出力啦吼！感觉人等伊要火爱吼！啊，心脏噗噗颤啊！吼！啊，面色白死晒啦！啊，毋是佫困袂去啊！吼！哦，啊，你来买足侪药等下食吼！啊，实在归追根究底，你是无血尔，营养无够，百病交够尔，对不对？营养啊充足起，你啊怎好啊？足简单嘞，足简单嘞吼，唔免食一药啊，然后咱的得力雪梨旺内底含有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好咱的肌肉较订单哦，生血、生肉、生骨髓，得只营养素，叫你用行。咱的得力雪梨旺一组内底有两罐，一罐900cc。有两罐，安尼2000块吼，要啉康巴，要啉澎巴拢会使。开始叫甲啉两杯，啉三杯。若要你有去更年期的女性，你若已经更年期啊，一工啊啉一杯，无两工啊啉一杯吼，哎，维持着咱的心理吼，哎，一切健康吼，咱的生理吼，生理的健康嘿。咱咧更年期过，一只会记一工一杯，无两工一杯，你发现哦，真正永远青春又美丽哈。谢谢大家以上功课。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嗯，谢谢安吉啊，带来上面健康保健的食品哦，在咱宝岛便利店拢总会当为咱做服务哦。甲咱所有听众的朋友来报告一下，咱的宝岛便利店哦。价格实惠，天天优惠。咱的生活日用品也是保健的产品，包括咱的生鲜食品。来来来，来咱的好厝边宝德旺便利店。你这时啊，要宽东宽西宽澎湃的，平常时啊，食东食西要食好食，唔免辛苦四界去做啊。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商品有够齐全的啦。生鲜的食品啊，也是要买脆食物啊啦，每一项的保健的食品种类非常的丰富，满足咱规家伙的需求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秉持价格实惠，天天优惠，提供了超值特价的商品，让咱可爱听众更加会好会价格来买到优质的商品啊。宝德旺便利店要吃的用的，咱的店内底啊，哦，要吃烧吃冷的，拢总为咱做服务。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来个试试的哦，会当还享受到价格实惠、天天优惠，让你满载而归。每一摆拿来宝德旺便利店，都有新的惊喜哦。

0: 吼，大多的妈妈打电话讲，伊就是拢足戆的，拢定足戆的吼，足戆的。这个医生讲，咱这贫血，足简单来讲，就是咱血当中吼，哦，你要出上送，而这个红血球吼无够，无够，也是无就讲吼，你的红血球内底吼，而这个血红素嘛无够，所以导致咱身体吼，无都得到充足的上送。好啊！你红血球就哪像咱体内，咱身体内底啥物上锁的火车，就爱上锁的火车。好啊，那这血红素吼，就哪像火车顶管会上锁，安尼啦，啊也载一载啊。所以当当这火车啊变少，哦，啊你的容器你底就底无够，你就无法度从上锁对细胞拍出来咱规身血细胞。啊，你啊长期安尼无血落来吼。你的身体会有一个，会每一个系统哦，咱的五脏六腑啊，吼，会每一个系统拢会因为欠上素，所以你的功能会下降，无上素啊。咱的身躯五脏六腑内底拢爱上素啊，啊，所以你的功能长期了伊就下降。上界明显的表现就是安那，安那困安那忝，行两步你就喘，啊，你的专注力无多集中，甚至哦，你的情绪会跟着安那低落袂稳，拢定感觉。心里拢荡到谷底的感觉，所以讲就是安。啊，所以你若被诊断吼，你是贫血，啊，咱的体内为着要因应这个上锁无够，伊就啊偷偷咱体内哦，伊会偷偷来启动哦应变的机制，就是比如安那呢，你的心跳变足紧嘞，我用心脏在拍血，啊，你血无够，硬硬拍，你咱规身骨变血，所以你滴住你因为无血欠血贫血，你的心跳变足紧。你的喘气变作喘的，所以伊就是要想要甲提高这上锁流通的效率啦。你都无血啊，所以你逐天都作喘的啊。啊，但是这代偿的机制本身嘛是乎你感觉到啊啦，转愈来愈忝，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因为你心中都无，你体内都无血啊。啊，因为伊就是心慢，讲话要拍血，心跳跳紧，要紧拍血。啊，你就转作喘。啊，所以你长期安尼落来，你会愈忝，因为你愈无血要拍。你会愈忝，变成恶性的循环。所以，如果咱的好朋友，你若长期感觉头壳戆、大心亏，你的记忆力不集中，这一只蛇形呀，这一只海呀，这一只肚骨呀，你若长期这经营，你可能就是贫血了。你就是贫血了吼。哎呀，一种欠铁性的贫血，吼，一种恶性的贫血，一种是叶酸欠缺的贫血。一种是再生不良性的贫血，一种是溶血性的贫血，一种是优质的贫血，吼、哦，对不对？嘿呀、啊，啊，你贫血在竞争的话，那下当就叫医生顺一下，啊，原来我真是贫血，有无？啊，贫血所以下拢定那个疏忽去，无差别就啥啦？因为足侪人早就已经处于呐轻度啊，无就中度的贫血状态啊，很多人早已经处于轻度或中度贫血的状态，但家己唔知呀。总是以为身体咧无爽的是因为压力较大啦，啊困无好的啦，啊天气变化，但是咱身体其实一直咧释放讯息，咧脱逃，咧脱逃，咧脱逃，只是咱唔知呀，只是我们不见得读得懂啦。我讲个八道腰，你知八道腰啦，寒你知要穿衫，热你知要穿冷气啦，但是心脏会噗噗塞噗噗塞噗噗塞，啊咱身体欠血会让你知呀，啊你若拢定病嘿哦，你长期疲倦，啊你体力下降。哦，你就是贫血，吼、哦，这个贫血定看就是啊，总是提不起劲啊，哦啊，因为咱这红血球啊，伊负责吼将上锁上啊规身躯嘛，所以一旦咱的供氧不足，上锁不够，咱的细胞的代谢就变慢，后尾出现了疲劳、倦怠、工作效率下降，而且你困个困一困一困，八六礼拜困两天一直困，你嘛是欠啊，感觉你嘛是无力，你就贫血。过来，你会头壳戆。你的大心肺，定喘袂快。哦，你徛起来时，突然间头壳拢乌暗面呢，啊，头壳晕眩。哦，这就贫血就上个典型的竞争啊。当然，你的血红素无够，你的心脏必须要经常出来拍血，拍血来维持上素，爱杀个嘴，所以就容易大心肺。哦，啊，你会变喘，啊，行几步了就喘，爬楼梯你嘛喘，会心寒闷，这可能是贫血。哦。这些人来，咱讲营养素甲 Q 天加强介好哦，对不对？啊，你注意力下降，情绪袂稳定。啊，那病就是安那，比如讲有这个异食癖，有人食物件，食迄个无营养的啦，食冰角啦，食土啦，哦，食土角这种这啦。啊，平时白细食，啊，筋甲足嫩，筋甲足嫩的哦。 你的钟啊足够长哦，做平安足够长哦，无会哦。啊，无会原因是安那？胃是因为安那？胃酸伤济，好，胃是慢性病，胃营养食无够，好，啊，胃可能是底层，嘿，有诶吧，有人可能是底层，啊，怎低速掉安那？你营养无够，好，啊，营养无够，百病就糟糕，是毋是？嘿啊，所以补充营养素吼，按今日讲话即营养素吼，啥物人拢有当食，有心诶人当食，西药剂诶，化疗诶。哦，病中病后的，要回咱现在健康，拢总有当食，爱健康用行，伫咱未补、未食、未吞的时，用啉的就好，好不好？谢谢大家。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还要
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为大家美国进口 KB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为主要知道04 G614 号，得力为大家为主要知道1080 7008号。

好，再大家好。哇，真正有热吼！风台一个过了无风，啊，个安尼日头吼，真正无对味。你看顶悬吼，天顶青青青，无一片云啦。到这个时间，啊，个三五度、三六度吼，已经四点啊咧。哇，你个看吼，是。迄这个温度是应该差不多十一点、十二点吼，结果下晡四点吼，啊，大家保重啊！这是气象专家咧讲，这个风台过了吼，上无爱一个时间是真大热的时间啦吼。新历七月七，七月十四啦，新历七月十四过了第六月七日呢。今仔拜日，大家得注意加啉茶哈，啊，即得加啉挂啦吼。现场一个电话，老尾欢呼，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南投，进前吼有一个姓王啦，个性有哪一个阿妈吉吧吼，阿妈吉好去一个大卖场买物件，伊这吼无介大个大卖场啦吼，类似超商搁较大迄、那个大卖场，结果出来看到门口靠东西无咧落雨啦，无咧落雨吼好，但是迄有诶。超商大卖场外口边吼，有咧用更雨伞的所在，啊，拢话贵个雨伞伫遐嘛吼。你无落雨嘛，迄个啊，日头啊吼，啊着扎日头吼，雨伞是安尼用嘛，日头扎日头啦，落雨新雨吼，啊伊个雨伞吼，有一个架啊，啊顶悬吼插一个一支吼，其中一支有够像较早伊一支雨伞，有人讲啊雨伞啦。迄个小小个百外块，无两百块个雨伞足济啊！这种雨伞吼，都一支百外块，迄种个简单雨伞吼，啊，大家都同款啊！伊讲这支做成我个，较早我有拿出来买物件，啊，迄、那个雨伞吼，就像咱拍伊啦吼，有够像啦！伊阵揢起来，揢起来了吼，都倒去啦。阵去哦，这支雨伞个主人嘛，同款拿雨伞来吼，这个主人我伫遐买物件啦。准报警察，马上会得真侪人吼，做迄个心啦。就是我物件碰伊吼，我绝对袂当容忍。搁百外块个雨伞吼，伊也报啦吼。当然报警察来处理，那警察来为迄个大卖场，即有够方便。大卖场监视器就提起嘛，门口个所在，伊总个调出来，调出来是去收拾掉咧。啊，收拾掉到即个姓王阿婶啊，阿妈赶紧走吼，开始落去办做贼啦，即个咧做贼啦。讲客户船吼，无讲讲做产吼，伊咧讲无啦，我靠做产，啊只货船是几偌侪钱？伊讲伊当时有甲店员讲啦，伊讲货船即支计成较早，我来只买物件，货船吼碰见吼，即马阁转来吼，好，我著记载，但是即种货船阿妈家己也知啦。阿妈讲啊，这种雨伞吼，实在有够侪啊！事实有影，都一支百外块的种雨伞，港式、港式伫港型的有够侪嘛吼。伊讲盖型是盖型吼，但是我惊讲，佫唔是我的啦吼。不过都同款同款啦吼。好，如果那是揢唔到，你打电话甲我讲，可能有留电话，我就会用来吼。好，但是迄个主人，都这支雨伞叫迄个主人吼，伊无甲店员讲，伊就一日出来吼，伊就甲店员甲报警察。我雨伞放伊好好，准开始办嘛，用做贼啦吼，扛起雨伞吼，这个案件真正有成嘞。一直到法官嘛，法官是检察官认为这是有成，唔才起诉嘛，用迄个切刀做贼吼好。法官加问所谓过去，啊，这个阿妈讲就是安尼啊。都我出来吼，进前我只只碰一支雨伞，啊，都甲一支同款同款啦，完全一模一样。这个雨伞吼，我一日出来看到，我雨伞倒倒转来吼，伊即马会得客倒去，客倒去吼，伊阁唔敢确定到底是毋是伊碰个雨伞，伊家己嘛知影，这种雨伞简单雨伞吼，实在共型个有够侪啦吼。伊有甲店员讲呢，我毋是做贼呢，如果那是欠着雨伞。那真正有主人的吼，你甲我讲，我会摕出来用吼。但是法官无原谅伊啦，真硬呢，相当硬。法官讲吼，这甲做贼的意思同款阿妈。我今日给你做贼，偷给钱啦，我逼你啦。你去我杀掉，我要执行你就无代志啊，唔是安尼，嘛是同款做贼啦。大概听我意思哦。法律就是安尼，法律就是讲，你今日做贼，共摕物件，搁互掠着。物件型人，你嘛是做贼啦！你袂当讲，我做贼，咱就无准怎啊？非得我物件型，你也毋是。人无发现进前物件型人，这就算得真正无算做贼。我真正摕唔到伊。啊，人主人啊，袂发现进前，你真正把物件摕当下型吼，迄原则人真正会连报都袂报嘛。但是你是人发现，报警察，甲我偷窃雨伞，你甲客当啊，客当就已经做贼了嘛。虽然你有客当啊，报唔到。但是嘛是同款做贼啦，甲做贼的意思同款啦。甲你偷个物件，你叫我掠着，我才甲物件摕当来用你，安尼嘛是做贼。这个案件长吼，加罚5000块啦，哇！这个雨伞吼，
市价170元，人类个调查。那这种简单雨伞，大家知吧？这种雨伞啦，进这大卖场啦、超商都卖得到嘛吼。这种雨伞吼，就170元啦吼。啊，这阿妈，伊在咧讲啦，伊讲吼，就一间大卖场，这毋是讲大家知影名迄种大卖场啦吼，就迄、那个迄有诶卖场吼，嘛属于一种较简单吼卖场吼。但是若大间大间啦，人客有哪拢有吼？啊伊。到厝附近嘛，伊就定来买即间方便吼、哦。出来以后，伊才发现讲门家口的所在有一个藏雨伞迄个架啊吼，内面一个雨伞，都、就是伊较早放的雨伞啦。我讲，根本也当然无影啦，因为阿嬷讲吼，阿嬷家己也知，因为事后法官咧甲问讲阿嬷，你有确定这个雨伞是你的吗？吼，阿嬷讲，我就是无确定。我唔知会甲店员讲，啊！这法官准等得过阿问讲，阿妈，你若无确定的时阵，你怎么客呢？迄双鞋啊，我咧讲啥呢？即马真侪衫裤，我无可能做一件啊！我全世界一件衫裤，这个牌子个干那做一件啊，共型的吼，一件差不多要卖10万啦。你讲我做一批物件，不管任何较大牌的牌子，上无我会做要几百件吼，还是讲做要。你同款的物件，同型的吼，你袂当讲这个你的啊。啊，你既然无确定，你唔就无去。你已经同去啊吼，哇！伊讲无呢，我有甲店员讲呢，我今日当买以后，看到讲这个雨伞，就较早我来买物件，放伫这所在吼。啊，雨伞到倒转来，当然我就甲客走吼，就我的啊吼。结果唔知讲唔是啦，真正唔是。就这个雨伞的主人，我来同款来买物件。出来以后话，雨伞放伊吼，伊决定要报警察啦，要报警察。啊，当然，你决定要报，人嘛就报嘛。那警察调监视器，就这个阿妈客走，随伊敲电话，甲讲阿妈，你来派出所做笔录。阿妈来讲吼，我吼无要做贼的意思，而且这支雨伞是我较早刚型的就对啦吼，伫这个门口口放起啦吼。但是阿妈伊个有讲啦。伊讲，我当时我来烦恼讲，同款的雨伞足侪嘛，同质量的吼，惊讲我家己揢唔到，所以又入去甲店员讲，如果那真正是有主人的，啊你随口通知啦吼，啊我吼就起来行伊啦吼，就表示讲吼，我这个雨伞是共型的，但是唔是我的啦，是安尼。我甲店员讲呢，好，法官甲讲啥呢？伊讲吼，那按照监视器有诶无诶，看起来吼，就是你摸唔到啦。这都免收钱嘛，因为你雨伞啊，伫你店门口冤家吼。好，你讲你有甲店员讲袂使安尼，法官甲讲阿妈，如果这个雨伞你有做任何记录，你确定是你的，这无话讲。你雨伞起来，伊有甲天规啦，天规就是讲伊咧看凡事是毋是以前有做记号还是对吼，家己物件上知嘛，毋知对一个所在有做一号啦吼。你佮同款雨伞嘛，同款吼好。你有甲天规，人迄个监视器有摄到。你天规啊，佮头尾看惯咧，当时你就咧怀疑啊啦。你就咧怀疑讲，敢是真正我较早放雨伞吼？你嘛是共款客倒呀？安尼表示讲，你既然无确定这个物件是你的，你有来共款人客倒去，好，事后通知你客倒来行无唔对，你有客倒来行。那我甲你通知啊，阿妈你摕唔到雨伞吼，这是别人雨伞，你摕倒来用。但是问题是法官唔爱帮伊刷，这个的法律我来要甲你打硬啦，就是安尼。法官那按照法律典管的条文啦，就是讲做贼你已经硬摕物件，就是讲我发给你后，你物件摕倒来用，人就袂白当。讲安尼我就无做贼，安尼嘛是共阮做贼啦，无影响事后做贼的事实。你已经构成窃盗罪，哇！这吼，我就跟你讲啊，有当时法律吼，要判刑就判足刑啦。啊，你要判足轻吼，食毒弄电话条，有诶无诶？法官嘛是甲放倒去啦，无罪放倒去啦。不，别，迄个法官诶自由心证，所以有当时讲，人咧讲这个法官吼，我来算。啊，你别讲这两个法官对对唔对，大家嘛对啊。但我认为安尼，伊认为安尼啦，是啊。先给你们做法官，因为我坐得较悬。我就坐伫顶管做法官啦。一般来讲，那像安尼吼，实在无袂大代志啦。连这个5000元都袂加发，因为吼，人头尾咧调查，伊真正有甲店员讲，
这个服装改成我的，但是我不确定，因为我熟悉我进前来这给你买东西时，我有一个服装就直接胖去，但是我是没胖而已。啊，就服装就一支包好，服装就胖去就胖去，好好。是你这常常来买这间大卖场吧？啊，今天你来又看到，诶，啊，就那支服装就我又走倒回来，有可能啊，有可能，因为服装是这样。当时登落雨，我无扎落雨伞，出来外口边看到雨伞，加顶有雨伞，当作讲大卖场要用客雨伞，但是我唔是贪，我唔是讲要占做家己的。我当时雨伞砸雨断去了，连工内边物件也个雨伞加当现，有安尼，有这种诶行为的人嘛吼。阿妈想，哎呀，雨伞倒倒转来啊，我得个客转来，这个雨伞就我的，但是我有个无啥确定，这个雨伞是共用的足济嘛。这种简单的服装百百外块吼，伊唔只甲店员讲，我已经有甲店员讲啊咧。你若真正欠得咧税个，讲我是客厅个人吼，这个服装就唔是我的人吼。店员嘛有甲讲，但是店员个讲，人迄个主人已经不还了啦。窃盗罪，做贼共偷个物件，这叫做这唔是告诉内论，唔是讲我即马甲你告，你甲我偷个物件啊，安尼我唔爱甲你告袂使。窃盗罪伤害都袂使，就是我甲你争，你甲我争。你两个刚要小过，好，打开始过，到尾想想讲阿麦来飞，大家是小拍小争，同时食酒醉，也无唔知代志啦吼，啊，就互相错教，会使，但是切到最袂使，切到最你只要过了吼，就爱行到底啦。所以讲这个案件个法官就一定要甲发啦，你买当无发啦。哦，啊，就代志不清楚就好啊。然后阿妈嘛足明理啦吼，都人家通知，已经知影唔是哦，算个当样吼。但是如果我若要解决，当然会使啊。就像法官讲的啊，你做出来人刚偷个物件，去用发现人抓到，你讲啊，无物件行李啦，安尼就无做出嘛，安尼嘛是做出。我话真个吼，我小等下讲一条你听啊。这样我当时啊，法律吼是在买硬中硬啦吼。啊，若真正要甲你都用功安尼，哦，轻松好过吼，嘛是会过啦。足济代志拢是安尼吼。现场电话 0800-8689-999

0: 你好。
1: 店员啊。
0: 哎，是是。
1: 哦，我要问你讲，我即马迄个食金香吼。
0: 嘿。
1: 啊，甲去外边。哦，我这啊，做食了真好啦。
0: 安尼吼。
1: 食了足快活啦。
0: 足快活哩。
1: 啊，我想食一半尔，啊，我是讲，若果寒吼，要食金较少哩。
0: 不要紧啊，不要紧，甲食较砍的砍的安尼啊。
1: 对啦，有哩吼，这老人都无咧。我咧收机吧吼，
0: 好好好，对啦，
1: 你就知吼，
0: 哎
1: 呀，我唔敢放啦，我是讲你减食安尼，
0: 不要紧，
1: 保养者保养
0: 者，对，
1: 较省啦，
0: 加减一半量不要紧，减一半，
1: 对啦，哦，真好用哩，
0: 真好，你是安那用啦，你是安那，
1: 好个在乎你叫我咩啊？
0: 安尼哦，你是安那，本来是安那，
1: 本来都滴喘未起来，
0: 安尼哦，
1: 讲话也喘，啊，行路也喘，
0: 哎呦。安尼啊！
1: 哦，无人知影，咱的苦衷。
0: 真正有影，真正有影。嗯，无到，
1: 少年的也唔知啦，阿豆的也唔知啦。
0: 无甲，无食到这个货，真正唔知。
1: 咱家己知影，咱家己爱想办法啦。
0: 安尼吼。
1: 啊，我就是听到你的电台，你介绍你的人，我足。
0: 哦。
1: 今仔人足实在。
0: 谢谢啦，谢谢啦。
1: 哎呀。
0: 啊，今嘛有较快活吼。
1: 啊，差足济咯。
0: 差足济吼。
1: 哦。无含讲话都。讲未出来。
0: 哎呦，好加载 ，Q M B 吼，有好加载。
1: 我是讲吼，那食好来，
0: 好，
1: 食保养都。
0: 不要紧，加减一半量吼，好唔好？
1: 加减一半。
0: 好啊，好啊，吼，好。
1: 谢谢你。
0: 恭喜啦，恭喜吼。
1: 好，你安尼。好，最好也要还钱。
0: 无影哦，恭喜吼，恭喜。
1: 我这老人真好啦。
0: 安尼吼，好，谢谢哈。
1: 好，谢谢。
0: 恭喜。
2: 难得吼，袂安尼白白杂杂啦。不是的呢，哦，穿平平，穿平平，凊彩叮当就穿平平，都不爱叮当，啊，不爱叮当入海啊！老大人就是安尼吼，美国进口叫做 QMB， 别当下食，人伫美国上侪人买吼，食、哦、到相当好，就相当好，唔只会遐大销嘛，袂安尼白白杂杂凊彩行两步啊吼，哦，我穿够滑平啦吼，楼梯唔免讲啦，阿妈讲我。逐工都爱三楼搬样咧，后壁那搬用用扛的啦，啊都硬硬扛吼，啊穿平平吼，起码拢至少到三楼吼。在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那会当加经营，佮只心会更，特别定定晕啦、戆啦、疼啦、丢啦吼，诶慢旧紧啦吼，啊麻痹啦、有诶无诶吼，啊对你袂屈啦吼，迄个经营佮加咧吼，就心会更，人若食侪回来吼，全即个毛病，啊那安尼讲讲讲互听，人讲迄个只老人病啊。咱吼，把即句话甲消掉，有咧顾吼，就足自然啦。器官落架啦，往东往西啦，吼，有诶无？无你惊你啦，要散步来散步吼。后壁咧像咧较早平平喘啦吼，啊对咧，按按慢啦吼，到美国进口迄个气温比。甲今年一定爱加做伙，叫做心血管吼，对老大人啊，开始慢慢啊有话吼，身体落去吼，上大帮助啦。规身躯的第一关嘛，叫做心血管，医生甲咱教的吼，指定房子名，若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坦率来讲，迄、那个阿嬷伫卖场大卖场头前吼，摕一支枪，较早家己放起雨伞吼，啊，这到尾法官甲定有罪嘛，就是你共偷窃物件，无确定你物件摕倒去吼，你阁摕倒来用嘛，共款有罪啦，就是该罚一个5000块嘛吼。好，甲共这个时间，有一间超商伫台北啦，台北市吼，一间超商，超商有够多。什么全家啦，吼啊，西文啦，吼啊，做这种廖先生超商吼，啊，即卖超商个物件吼，都差不多拢同款啦。道理咧袂上，我咧袂上啦，吼，咖啡啦，啥物话啦，吼，好，到内面一个我做真久个查某店员啦，真资深嘛，吼，伫这间超商吼，一个查某店员，迄一天，个人我若吹头吹他，也是爱啉爱啉吼，伊即卖超商内面家己本身就当现做一种咖啡嘛，咖啡吼，啊伊。就甲做一杯咖啡，这个咖啡拿用钱要爱买75块啦，75块一杯咖啡，实在有那足少钱啦。咱讲首先吼，一杯75块咖啡吼好，伊即卖在做做了，伊内面有淋一寡料嘛吼，啥物燕麦啦，啥物话啦吼，迄、那个咖啡吼好，得食得熟啦，佮当然无拿钱，头加尾拢无拿钱，你若先食较拿钱，会使不嘛是会使呢？你去其他超商，唔是讲这种细间较细间的这个24点钟的超商吼，迄大卖场你内面最大间吼，你伫个饮料的所在，甲开一款饮料吼，但是食了，甲咱卖点条，你去柜台拿钱，但是我已经饮料也卖晒，迄不要紧吼，你都上尾就拿钱啦，伊就到尾我也无拿钱啦。这个案件人调监视器去看到嘛，就迄个店长还是啥物人看到吼，看到真正较过啦，用。这个都偷窃公司的物件过吼，同一个法院，一审甲二审都无同款啦。卖讲北京法院啦，同一个法院哦，一审甲判有罪，你共窃公家的物件，这算公家的物件，公司的物件不是你私人物件，你窃嘞也无拿钱，你嘛知影讲，你只做做店员做遮久啊吼，啊你这是店的物件吼，啊你窃个恁到尾也无拿钱吼，都切刀，都要甲处罚嘛吼，叫做侵占嘛，侵占店内物件吼，公家物件吼。但是二审法官准许个解无罪，你甲看差偌济。一审伊上诉二审，二审甲解无罪啦，当场解无罪吼。好，啊这是安样呢？就迄时讲这个查某店员伫全家啦吼，原来是全家伊个下出来吼，伫台北市这种全家的24点钟超商吼。伊做电话做真久啊呢，一个时间啦吼。好，迄天伊在轮到大夜班啦，上艰苦大夜班吼，半暝的时间吼。好，差不多半暝的时间，较无人客嘛，伊就家己做咖啡。即马全家啦、seven 啦，这种超超商伊拢会当现做迄种咖啡啊吼。啊，咖啡淋一寡料料吼，个性咖淋恁卖啦，人拢休个平平。你看这副习惯偌明吼，伊即马做咖啡了，啉一寡燕麦了，就去燕麦咖啡啦吼。安尼啊，大家啉啊，即杯咖啡呐，店内买爱75块啦。伊头尾拢无拿钱嘛吼，都啉了了吼。人想讲啊，你都先啉嘛，不要紧啦。啊，你啉了甲看后壁迄个监视器是毋是有付钱嘛？无付钱啦，那无付钱，伊是无法看。就甲判讲你这个侵占吧，侵占吼，就是一种甲公家物件占做家己的吼，你嘛知啊，你也毋是毋知，你是只做店员做遐久啊，你吼甲判侵占，伊当然不服，伊就甲上诉，上诉吼，二审法官认为讲，这不算侵占啦，伊家己本身是只做店员咯，伊拢知影讲物件对，啊有那可能人三更半暝吼。迄、那个食人舔舔吧，大夜班嘛吼，食了啊，这无算罪，不足以甲判这个罪啦。而且主要二审法官是认为讲，这75块的物件，75块的物件吼，这样呢吼，实在伤过少钱吼，要定这个罪，唔好定安尼啦吼，伤过的意思伤过硬就对啦，准直接个判无罪好。这件案件的一审、二审同一个法院哦，一审、二审无同款吼，都有人出来讲啦。理由是啥？你爱讲对，咱坦率讲对啊。一审就免讲啊，一审甲判有罪，就是侵占嘛。
你无立钱，就表示讲你伫店内，你虽然家己做店员足方便，但是马上店内物件，唔是私人的物件，你无立钱吼，就算切刀，切刀就是侵占，甲别人面侵占，这绝对有一条罪，凊彩诶轻重拢有罪啦吼。但是理性，你嘛爱讲啊。理性嘛，都爱讲你的理由吼，为什么话不多？理性的法官用对一条呢？伊讲吼，因这店内监视器差不多几十支啦，伊也无必伫变数遮，大家听有意思无？就是讲我唔是像个做贼的行为，我若做贼的人，我揢着物件，我暗中藏起来、摇起来，吼，啊，秘仓库、秘变数偷吃，唔是伊大半大半伫柜台做好就伫遐吃。伊伫监视器头前做这个，这大办的代志，表示讲吼，这就无算罪啦。啊，无我何必着吊工底下食一杯迄个咖啡？啊，还告你协调吼，准用迄、那个窃盗罪甲办嘛？我讲，啊，你该讲安尼，啊，你若讲安尼，回到等于谈到迄个案件，咱谈到讲迄个阿妈客户线，头前有这有啊，我大办大办伫监视器头前做啥，安尼袂使。无算罪，因为吼，我若要做出来，我何必伫监视器头前大办干起物件？所以我讲法律吼，就一支嘴盖在迄个顶管，迄个判官人安那讲啦，得安尼。伊即马李信武法官，那我敢问理由嘛？因为大家咧讨论啊，既然讨论，我就爱甲你问，你来讲一个理由互人吼。好，迄、个李信武法官讲这个理由就是讲，这个店员伊毋是做出来心态啦，伊即马讲这个心态，就是讲我无调工啦。我是大班大班啦，我是家己本身伫内面的店员嘛，我是家己的店员吼。我做这杯咖啡，家己伫遐啉，而且我搁伫咧柜台监视器几十支的所在啉吼，大班大班。我唔用为你变做做餐吼，这表示讲伊这毋是调工要做餐吼，伊是真真有把握吼，就是家己做店员做这杯咖啡来啉吼，但是事后。人家开讲，你这安尼叫做侵占迄个切刀啦吼。那么一审就是用安尼嘛，一审的意思，法官会甲判后头就是讲，你是内面的店员呢，你怎讲内面物件任何物件拢是属于公家，就是属于店内公司的嘛吼，唔是你的物件吼，你个唔是讲加啊店员迄一个一个物件，咖啡卖出敢那讲泡泡都无人知啦，咖啡都泡泡无人知啊吼，到尾。这趟咖啡是要泡十杯啊，泡十一杯，反正当泡啊十一杯，我来往较薄淡薄，啊，我就啉迄个第十一杯啊。你公司甲我交代讲，我今仔日这趟咖啡会当卖十杯，但是我改用较薄淡薄，会使安尼呢？会使，我甲你调较薄淡薄吼。我这趟咖啡会当卖十一杯啦，啊，第十一杯等于免钱嘛，啊，公司，迄度我都有十杯小你就好啦吼。但是医生法官是讲，这是公家的物件，属于公司所有。你伫遮做点，我做些久啊，你嘛知啦。你既然知，你去调工要做这個，甲公司公家的物件，唔是你私人物件，起来使用吼，这个都你都无立钱嘛，无立钱就等于侵占嘛吼，干客吼。但是你心我讲，都无讲我的意思啦，就是讲伊吼，可能伊伫遮做点玩遮久吼，有可能吼，就是伊知影讲伊若做安尼做安尼，一杯吼，若无算钱吼。绝对有那不要紧啦，因为这现做的咖啡，加迄个一罐一罐无同款，一罐一罐算得出来嘛，一罐一罐都五罐就五罐，六罐六罐吼，五罐减一罐就剩四罐尔，迄都随看会出来。但是咖啡咧做这都无机器，咖啡咧做都无同款啦。我会当做十一杯嘛，当做十杯就好啦。等下这趟咖啡吼，大家应该知啦，就像安尼，所以唔只这个案件，我也是无做，先啦。顶关心咪当爱的平心嘛吼，理性比你较顶关嘛，理性半无做，理性半无做，理性就过啊。而且这种案件，这简单的案件到理性也袂当上诉，无到三审啦。这简单的案件吼，就到理性就可以结案。所以讲这个店员就是决定无做吼，好，人就咧讲啦，有当时啊吼，冇人赞成这步啦，就是理性法官啦。这个就伊唔是讲有做出前科，吼，还是什么意思？伊伫遮做店员，伊怎讲？这咖啡安那做？做了可能会剩差不多一杯半杯，迄杯就无钱个啦。我会当先食这個，不要紧吼。而且这杯咖啡，那正讲我咧算起来啦，绝对袂超过100块嘛。人家看到75块吼，做那相当轻的原则，
这有真多法官会甲讲啊，这准煞吼，这莫甲判罪就是安尼，迄个罪上同轻。

吃公家的东西，不是你私人的，结果你安尼算侵占做贼吼。二，但是李金花，你讲无，这不是这吼，就是也要做咖啡的，伊家己知影。啊，这杯咖啡，那公司内面少会算袂到，因为我内面啊，佫会当做十杯咖啡的遐，公司就限定我一趟。就是会当做十杯咖啡，我反正会当甲调做变十一杯，啊，我这杯就算无钱啦，是安尼。而且这杯咖啡算价袂超过75块嘛，这轻的做就无半做啦，啊，对唔对？就宰人喝啊，法律就是安尼吼，欸，加一句好算啊，我嘛是伫迄个监视器头前，而且我来解说呢，我讲啊，我加一句好算吼，是足真正是我的。唔是真正我诶，就是甲我碰起迄个是烧香诶烧香吼。但是我当然无确定啦。我搁入去甲店员交代呢，交代讲我若欠着雨伞，即支雨伞在我伫你进前我来遮买物件碰起嘛吼。雨伞走倒转来吼，但是是刚用，结果真正毋是我诶啦。你甲我通知就好啦，我就起来迎人啊嘛。迄、那个主人，迄、那個、主人有报案啦，报你店员，你报案好，啊你就紧甲通知我，诶起当来迎伊好。像这個。伊嘛是伫监视器头前揢起雨伞啊！我毋是做贼，我毋种偷偷秘密去去三更半夜探无人个钱，那偷个物件毋是吼？伊、哦、嘛真真大办迄、那个理由吼，就是啊，这明明我面个揢唔着物件，好，你嘛是甲半做呢，嘛是无走线嘛是5000块呢，正个呢，咖啡无唔对，比这较俗，一杯咖啡45块吼、哦，你法官讲。啊！伊大班伫店内监视器上，即表示讲吼，伊有把握，即杯咖啡绝对，毋是无算伫笑内就对啦吼，伊也无甲立笑。但是问题是店长诶，迄个观念无共款嘛。啊，你较会使安尼，意思就是讲，你若安尼，后盖毋是干你值班尔呢？后盖所有的店员吼，大家都甲你食一杯咖啡啦，拢免钱诶。都家己落去做啊，都比在，所以讲伊决定要甲过，就是你值班的店员一定甲你灌过啊，店内物件绝对袂当家己变做家己的吼，安尼啊，所以讲吼，法律吼，那卡的法律有当时啊，就事实来讲啦，这边安尼无罪，这边安尼有罪啦，啊，这边有罪，那边也无罪啦。该在法官啊，都告不同收钱啊，吼，搁在辩论啊，钱，有人讲钱就钱，甲钞会打啦，我讲钱，迄钱靠好，钱不要好钱啦，吼，法律吼，我若是坐伫顶悬讲推啊咧啦，我若要甲你讲，推啊讲咧，你有罪，推啊讲咧，你无罪，你安那讲都就判伊翻啦吼，属性吼，都会真严重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有他太济啦。
1: 哦，你食啥？
0: 我今今日乌烟菜干吼。
1: 你讲真样啊？
0: 系啊，而且卡多拢济白呢。
1: 哎呦，
0: 而且这样哦，这一罐的哎，真差太太济呢。
1: 安尼哈。好，我本来是擦胶、白胶。
0: 你讲的诶，物件拢计拢有实在呢。
1: 计实在吼。
0: 有。
1: 哦，好加载，好加载。
0: 我等再等关过关一关一关。
1: 好，安尼哈。
0: 我食一罐食了。
1: 好，我本来是麻麻擦擦安尼。
0: 有，我话啊，只等乌烟擦啊，酒精。
1: 哦，安尼吼。哦。啊，即摆拢较顺遂啦。
0: 我阿你讲补的是。
1: 补会再食雪梨旺。
0: 雪梨旺。
1: 哎，对对对。
0: 啊，这迄健人有无？
1: 拢有。
0: 这个动画。
1: 拢有，拢有。
0: 拢有，
1: 系今年冬华拢有。
0: 我拿去冬华关啦。
1: 安尼吼，
0: 诶，当更多冬
1: 华。啊，去甲关就好啊，吼。
0: 诶，
1: 诶，吼。好好，好好，谢谢。
2: 这是血咯，擦麻啦，吼，诶，眼斑啦，旧筋啦，吼，诶，未过呢，迄个所在吼，较像安尼，诶，物件冻掉感觉，血还好过啦，血无过，后壁个所在就丢啦、疼啦、晕啦，吼。我诶，感觉较像迄个所在，未输一个物件，甲你烧掉感觉咯。我袂过来，我袂过来，拉袂过来，拉袂过来，可能硬冰冰啦吼，过来到呢，当面救紧，尤其暗时啊吼，上高救紧，足奇怪，暗时啊吼，尤其困眠床，啊那三更半夜救紧咯吼，真正艰苦噶。我咧讲这救紧过来人上知啦吼，真应该吃，真应血路如通吼，人都愈无这个代志，通通通通通通。迄一个阿妈讲，吼、哦，当袂救紧，食你真能食个袂救紧了吼，我特别甲试看讲，是毋是会救个，真正救袂起来呢？血路通顺啦、啊，伊就袂结伫迄个所在吼。道理真能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哦，幸运的幸，唔通买唔到吼。那身躯边有买美国进口的起源米，一定爱做伙，佮着想袂更上拄好。上好配合吼，到迄个源头，这个碰布啊吼，这都系美国进口的起源米啦，你甲照顾吼，台湾的川平片啦、八八杂杂啦吼，加两包落咱创个花边啦吼，啊，人台湾穿来到台湾搞搞啦，看到物件袂假呢吼，到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吼，啊，得个搞做位吼，甲经营，佮得心会更难。无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咱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会开放一个时间交接，再多多使用吼。那有产品有帮补上，就必须问啦。先甲抄解，这个电话先抄解，规工的时间免问产品，问药房，同侬问有0800-868-999，0800-868-999，后边三个都会当多多使用。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来等等来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9。报关时间吼，哪怕上山报关时间，咱电话当多多使用，问药房产品问题吼，0800-868-9999，咱会甲你听电话吼。好，谢谢，感谢收听。新竹坦都啊，哇，一件相当严重命案吼，一个48岁的美国人哦，这个是美国的男子吼，到底是美国人还是台湾？摕到这个美国籍啦吼，啊，等下台湾吼，到这个人即马传出来吼，是一个美国籍的男子吼，唔知是不是家己本身美国人，还是有诶台湾人有摕到美国的护照嘛吼，等下到台湾吼，好，唔知是哪样摕到啊，从一间较起人的梅赛啦，这个梅赛吼是这个美国男子的太太小妹啦，唔是查甫这边。是太太这边的小妹吼，两个算同事啊，就对啦，两个同事啊吼，都小妹吼好啊，抬20几都抬到火柴山，人报警查厝边隔壁绝对知啊，啊伊抬人又无走啊，刀啊揢条条，已经抬20几刀，甲迄、那个刀迄个头家吼，甲去人个头家等于卖晒嘛吼，搁伫身躯边啊，警察讲走，刀啊放来唔放。无法度，为着赶紧要救人，伊一个刀也唔放，啊人唔走吼，啊迄、那个头家搁伫涂骹嘛吼，啊警察当然袂当过啊，甲讲走哦，啊迄、那个刀也放咧吼，唔走啦，啊刀也条条，警察无法度开枪啦，当着伫店内开枪，砰砰砰砰开四枪，安尼骹手中掉啦吼，两支骹啦，两支骹中掉稳落吼，啊当场抓着嘛。那这个根据叫你讲，应该是外国人啦吼，就是美国人啦，美国人吼，阿多就对啦吼。好，地摊都系破三点外，到我新竹三民路啊，有一间日记人吼，就这个妹仔吼，是因太太小妹的翁啦吼，唔是查甫这边吼，是太太这边的算妹仔吼，店长在这个头家哦，抬过那刀。不止啊，坐刀，甲看起吼，上无20几刀啦。反正嘛，甲不止即马上病院嘛，病院医生都在检查吼。内边有员工呢，这个甲寄养员工哦，赶紧啦，惊着险死啊！因头家去用台啦，准赶紧敲电话报案，警察到现场，即个无走咧，到这个美国人吼，这个揢刀这个吼，我那甲警察揢刀相上咧吼，那警察为着要救人，伊人拄伫个尻川后啦。刀人太大了吼，都伫涂骹咧，但是人都徛伫边啊，徛刀啊，我也唔走啦。同款伫这个头家的边啊吼，已经抬到火车站嘛。警察为着赶紧要救人吼，甲伊讲赶走，你出来啊，刀啊放下吼，唔叮当就断啦。当场吼，甲断四层，断两双脚嘛吼，两脚拢掉啦，左脚、正脚全部拢掉吼，准稳落吼，啊，我那赶紧送太太。急救嘛，这个乡长吼，啊，迄、那个店长吼，可能真歹，因为到病的时候完全无生命啦，太侪不只严重，医生初步甲看，应该差不多20几刀啦，身躯拄20几刀啦，像气消同款啦，哇，惊到人吼，这个甲寄养的头家吼，啊，拄到火车站已经伫咧涂骹，伊人佫唔走，倒伫身躯边嘛，啊，警察到位，为着赶紧要救人，哦，赶紧甲讲你倒下放咧。紧出来，紧走，要甲你抓吼，唔叮当，啊你唔叮当，无法度警察就断咧。这差一分一秒呢，那救无到吼，准两支脚中断嘛吼。为什么较会要杀人？唔知绝对有大原因啦。因为这个乐器人的头家，就台湾人嘛，这个头家这吼是带这个美国人因太太，这个美国人是带台湾太太啦。带台湾太太吼，到这个台湾太太的小妹啦，安尼算同事啊嘛，吼、哦，算同事啊吼，这两个查甫的吼啊，唔猜啥啦，这吼、绝对有问题啦，绝对大问题啦，哇，嘛应该算家族问题吧，对不对？应该是安尼啊吼，唔猜是小妹啊，这这边问题是两个人家己本身同事的问题吼、哦，哇，真还能这么来调查？
啊，这绝对真严重啦，无吼，一个过来爱伊性命呢，而且一棍头堵二十几刀嘛，外上去呢。那讲真正小可上去，无介上去的这种体吼，上侪是抬一两刀啊吼，要甲保护吼，是抬二十几刀啦，这未输，敢若讲真正要死共款啦。二十几刀哇，真正严重啦！拄拄差不多三点外，摊在个下晡时间，新店叫做三民路嘛吼，三民路吼，这个家己人可能当地朋友应该不只知吼，伫个新德市内个三民路吼，有真家己人哇，恐怖吼！新德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三病药房。那不详细，多多使用。

0: 迄个护理面试吼，一定爱大量的广告，足好诶。我十七伫大件小药房买，啊，到即阵在食十三包，
1: 护理面试，护理面试，
0: 对，我等我卡电话。
1: 哎，你先啦。
0: 好诶，好，食五工你就感觉啊，啊，我食排便。白边袂好势，困了四十年的白边，
1: 啥
0: 物种品牌我拢食过。
1: 安尼哦，
0: 这个品牌上介好，食五天你就感觉足好个呀。
1: 哎呦，
0: 嘿，啊足好个时吼，都拍卡枪，好，我来这下困起来超几百个拍卡枪。
1: 安尼哦，嘿
0: 呀，拢改善了了，食十三天呢。
1: 足对咯，吼，足对咯，
0: 对咯，足对咯。啊，有够好势，啊，佮好食，佮解胖。
1: 啊对，嘿，
0: 啊，佮规身躯吼，改成骨头吼，骨针吼，哦，放松了了，有够轻松，
1: 有
0: 够轻松。哎，才几工尔，食十三包尔
1: 咧，
0: 十三包吼，差不多年轻二十岁。
1: 安尼
0: 啊，真的真的，年轻二十岁，哎，我真正跟你讲诶。
1: 那你活力民宿啦，一些益生菌，益生菌。即马太多个，我来讲这吼，应该大家知影讲，我话白做够太对啦吼。当然啦，益生菌吼。大家排除就好啦，不是不好，不好袂当叫做益生菌，但是你爱知影讲，伊针对什么所在，是毋是真正入去体内，生做胃病？益生菌上较重要是入去体内要做胃病，保护咱的体内吼，有诶无诶啦吼，啊，咱物件唔通来啦吼。咱的活力民宿是经过欧洲上高做迄、那个益生菌的上高研究益生菌，头瑞士啦，对啦吼，加遐济国家甲咱认证的，认证就是爱。你这个活力民宿真正伫体内会当变胃病，整理迄个所在，什么所在呢？胃肠道啦，胃肠道人食物开便肚肚啦，医生啦怕下啦，哇，很不舒服，歹消化吼，人坐会歹消化，一定的，啊，定下医生定安怎，过来个落下边就是肠下道排便，那阿公阿妈这排便吼，大家都困难啦，因人食到这个胃，你若无咧整理者啦，你早前暗早讲要整理，放这个好物件落去生胃病，该整理肠啊吼。差不多十个九个拢歹排啦吼，第二家病人讲讲无定啊，你甲食活力民宿无危险哦，伊若排便歹排更硬定无吼，咱的活力民宿甲食一阵啊，哇，主人呢排便吼，在咱的活力民宿顶悬倒咧过地呢，上有感觉，倒遐唱唱唱，囡仔大人足济，台湾人的体质，唱唱唱，出房间门啦，对啊，室外空气无同款，到唱过一摆，人是通常唱两个啊，到空气啦，对无啥。多的信吼，伊差不多唱一百，啊，为啥要唱几包啦？迄就是伊的体质，但是这会改变。活力民宿你甲食一阵嘛吼，会减少足侪，上无减少一半下加啦吼。咱的活力民宿没有丢，同样生活的活，有咱来咱贵宾的宾，食素的素吼，叫做活力民宿吼。指定房，指名若无上侪，敲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丢没有丢？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功课。

好，来拍摄来咱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来接无完，稍等我报关，你接卡，报关时间卡好，咱会甲你听电话吼。啊，来谢谢，感谢收听。这个八月风台了吼，真正够一个小寡微流啦吼，都落雨啦吼，有诶无诶吼，当然无大啦，但是景所在啦，新竹竹东山区伫今仔下晡到过头迄个时间，哇，汹涌吼，大阵雨，安尼落袂停呢吼，真大阵的雨这样倒吼，这条落去南青公路啦，有一个即个八月风台。改成有伤害点吼，结果过落去就吼，准积水啊。好，有四个噪音啊，拢二十几个噪音啊吼。四个是即个听讲聋哑啦，都有可能利用时间吼啊，聋哑吼，伫即个山区嘛，伊在算山区嘛吼，聋哑吼，已经煞要断也得今仔日，今仔日吼，安尼下晡时间等于因个骑脚踏车啦。因骑脚踏车去露营营区，龙岩刷尾倒呀吼，好，四个拢骑脚踏车吼，结果其中一个二十几岁姓电梯噪音啦吼，因为积水啊，积水吼，迄个就唔敢骑，结果因继续骑嘛，总顾虑，处理了吼，安尼，骑奥多拜唔是骑脚踏车，骑奥多拜吼，四个噪音的所在，骑这个奥多拜吼，那么其中就剩在这个家己骑啦，伊家己骑奥多拜吼，准处于落大雨落到有够大雨，啊！这个完全身躯边吼看无水沟啊，伊这雨已经积水啊，落到积水看无水沟吼，准处于边啊大水沟准扑一下落去吼，身躯边三个水龟个救咧，你看你第一时间呢？第一时间先去比赛，赶紧过吼，当然判球啦。咱讲事实吼，那不是迄、那个啊，无计石头啊功夫，啊，就尽量看会当救啦，对啦吼，救起来准死啊。坦度啊，当场死哇！有人讲解遮紧吼，有够厉害吼。这相对第二大队接落通知，到做三点嘛，三点这个时间吼，接落通报吼，随意派人到位救护车，真侪包括救人吼，到这个所在处理。协助啦，那相台湾到现场确定，现场有四个噪音啦，四个噪音啦吼，不能发生意外导致的生病啦，你才会上少年嘛，上少年生病，这噪音啦，骑好多摆可能落大雨，结果看无水沟边啦吼，啊，准处理处理了准跋落大水沟嘛，变大水沟吼好，但是身躯边有三个呀，啊，这三个朋友看到赶紧都转过啊，这算第一时间的第一时间呢。啊！都三四个徛做伙啊，结果伊家己徛，先等下这阵处理了，处理好准伫边啊，导致个过吼哇，安尼扭啦吼，有诶无诶吼，甲拖起吼，啊都无好拖啦，真正无好拖吼，上台湾到位接手落去急救啦，上边赶快不治死亡，你甲看，伫面头前摔落水沟啊，水龟甲救都未活呢，你甲看这。我见得吼，那其他啥拢好，都无摔着了好啊！啊，都干啦，这个奥托牌处理嘛吼，都内个规身躯包括这个拄着水啦，好不三个惊一个啦。安尼四个好朋友啦，骑奥托牌去露营区，龙岩刷，骑奥托牌等下等着大雨啦。其他的所在嘛拢好天好天呀、啊，像这个天气，其他的所在真正好天，都景所在落大雨吼，啊，都多得当嘛。山区这所在落大雨哇，但是发生了这个所在已经水围了吼，交通管制吼，啊，希望讲别当往过路啦吼，那无吼这危险啦吼。那多起附近的民众来讲来，今仔下晡差不多点外过到了两点，这阵雨吼，真正像用倒的啦。啊，这个所在上严重啊，就是叫做南青公路啦，南青公路嘛吼，伊叫一个泵坑头前本来。这个所在，那落像种遮大阵雨，包括风吼，哇，这吼有可能会崩吼。结果这个真正崩啊，这个真正小块有崩，唔是讲大崩，但是你小块有崩吼，就算一个灾害点嘛吼。啊，当然还可以当通行啦，有通行就防通行，但是吼，都卖去撞着大雨，结果真正去撞着大雨啦。这个所在还袂处理好呢。就即个八号风台前两天嘛，八六礼拜吼安尼过了吼，啊雨啦刮风吼，即个所在有崩吼，叫做一个崩坑井嘛吼，啊
但是不是说全部砸到交通，不才让放行嘛，全部都从这个会当过吼，就是这有一个农业区啦，按桥都要回来，伊不是单买农业，是一个农业线吼，要回来吼，四个左右啦吼，结果桥都要到这落这阵大雨了，阵淹着边的水沟啦，包括落大雨，落啊骨流手吼，全叫处理啦。你看哇，真害吼，那当时落大雨的时吼。是这个三四个左右啦吼，桥倒摆吼，都是无效，所以讲这实在应该效。咱定咧讲，这都有当只落大雨的时吼，你不管开车桥倒摆吼，你效就你个无所在人效，但是你嘛唔通骑，你个南方嘛比这较好啊。你们都一定赶紧讲哦，赶紧赶紧落大雨啊吼，积水啊吼，赶紧要骑在地，这个愈赶紧愈害，就是这四个这个左边啊，吼，桥倒摆吼，就看到两大雨吼，已经积水啊，吼，同款冒险吼，啊，徛伫迄个大雨的水安尼吼，安尼要过就对，唔知讲其中这个省电吼，准叫处理啦。这若准歇咧，就无代志啊呢，就是等这个雨停一下吼，啊是安怎就无这个代志啊吼，啊四个人冒险落大雨的时吼，安尼一定要撩水吼，啊雨倒摆哪徛吼，安尼要徛过这段就对啦，结果安尼。爬了大水沟啦！啊，边啊三个朋友，一个第一时间就随过家己玩的白虎呢，你看看。所以讲人哦，有当时你慢看讲，啊，伫身躯边来身躯边，伫你目睭前摄视的摄视，我来讲哦，唔只三个朋友，这三个左右人咧惊甲皮皮刷，相对教育的心可怜，心得得当啦！哇，这汹涌落大船哦吼，安尼搁刮积水吼，这有的所在真正是安尼，伊这靠我山谷嘛。得当个山谷吼，迄有诶所在咧落雨，像用倒诶吼，几分钟来看偌济，迄水无在了消啦。注意啊，注意吼，这天气变化吼，有当时啊生活当中经验嘛哪学啦哈，人甲你讲，碰到大雨，碰到啥物风台阵雨，若未当行动诶时阵，卖行动，先伫原地安尼停咧吼，若无吼会造成真无必要诶危险啦，真正有影，有当个性命。话不会就不会呢？你看呢，伫身躯边呢，四个想讲阿麦休吼，准落雨都落雨都乌都麦都撩过水船呢，赶紧徛头前玩这就无啊吼，结果唔知讲未过啦。其中一个叫出去都偏了边啊大水沟啦，结果准堵死啦，哇，真害吼！但都系要三点外吼，新的得当。现场电话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多多给人使用，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0: 你连车门好不好？
1: 好啊。
0: 我有去个关河里林树个，我头去食吼，用皮筋吼。啊，食两公三包个吼，啊，起来办公有顺啊，再搁点两包个。
1: 会使啊，搁点起来不要紧啦，那较顺啦。但是那卖伤早点，好加只两公较点啦，安尼啊吼。
0: 安尼哦。哎呀，
1: 较别个安尼，个。
0: 哦，伊都包每个营养点，我拢包只，我退去去有去关河食吼。
1: 哦。
0: 食两公三包个啦吼，啊，一再讲有顺啊，加讲起来要点两包
1: 安尼。哦，安尼哈，哦，啊，安尼食了有较顺啦吼。
0: 放较好放啊，
1: 较啊无伊较早拢放盐巴西，
0: 嘿，拢食一条，拢包袂着，清早咧饿咧吼，
1: 安尼哦，
0: 叫买嘛唔敢买，我去当三敢买，叫阮囝载我，我起来买当我食。
1: 都对嘛，你放两公，
0: 食两公三包诶，
1: 安尼啊，哦，
0: 啊今日就讲饿，再做我放诶，好放到地安尼啦。
1: 好加载，好加载。
0: 诶，刚讲啊，我看那个点两包倒啊咧。
1: 面嘛比较紧啦，但是我是讲免伤早点，各家加吃这个两公，
0: 食两公啊，两公啊，再加
1: 点嘿，对吼，好不好？
0: 啊，我问啊，像我这吼拢。自己拢放几个便器来食晒未？
1: 哎，当然上好啊！
0: 哎，
1: 咱这不是讲给他避见尔，你个一天放几个便器，等下几面嘛较好呢？
0: 啊，还保养啊，一天食
1: 一包得。
0: 哦，一包算看分钱分啊，拢无要紧啊。
1: 不要紧，那一天固定拢个食一遍安尼得安尼。
0: 我拢是顿食得就对啦。
1: 对。
0: 啊，算我头，我叫伊食三包哦，伊拢分钱食。
1: 安尼吼，好，我改好啊。当然有人吼，那对身体竞争较重啦，吼。感觉讲我这不是咁样，咱的产品吼，平常食保养食较重淡薄吼，本来食一遍，你个食两遍，甚至食个三遍拢袂要紧吼，嘿，会加强就是讲伊个竞争吼，要甲精力倒转来吼，会加强啦吼。咱的活力民宿是益生菌，无半滴西药，拢是天然的。益生菌伊个由来就是由天然遐植物啦，什么物件吼啊，蔬菜有内面你抽伊个。伊个好物件，会做菌嘛，会培养做好菌，拢是遐蔬菜、水果类吼，植物类物件，落去家萃取伊内面吼，就是遐会培养做好菌。即、這个物件介侪伫蔬菜、水果内面吼，你甲培养做好菌了吼，伊就整理身躯。啊，即、這个物件吼，你食长期是上好，当然这多发问题啦吼，我唔敢甲恁多讲啦。益生菌这个活力敏素吼，伊除了食啊，我排便都好啊，你排便好你嘛继续食，对身躯各部门都有好处。伊是胃病嘛，伊唔是干呐讲啊，我人排排便吼，诶，别说干呐食下药啊，感觉唔是安尼啦吼，食好饭是因为家己整理肠啊，整理自然家己蠕动叮当的排便吼，但是你。食长期如何？你食愈长期吼，身躯各部门吼，都足侪胃病，甲你顾掉就袂啰嗦啦。咱的火力民宿就你食咱规身躯的胃病嘛吼，是安尼吼。当然这是大家多的问题啦，我唔敢甲你多讲啦。但是我是要甲大家鼓励，如果你也做会到人吼，咱的火力民宿是应该食长期，就是唔是讲人有毛病甲你食，你就食长期，人就无这个毛病啦，是安尼吼。指定方剂名，没有掉同意啊。咱的活力民宿叫做生活的活，有咱的咱贵宾那个宾，食素的素吼。那无上台间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真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讲个，来一个大姐也交代吼，要听这首歌的《人生没有回头路》。

家人有一个世上的富人人吼，应该是迄个阿妈级，还是做妈妈啦吼，长啊，或者是啊，一直对呢，伫溪仔边吼，翕一张相啦，啊，传互其他的亲戚，唔是家己厝内人哦，是传互其他的亲戚吼。那么其他的亲戚，即个嘛足敏感，伊看讲哎、奇怪哦，啊，这里大家熟悉啊，都大家亲戚嘛吼，熟悉啊，佮看奇怪，这个富人人家会伫溪仔边翕相啊，传互伊要创啥啦吼？伊在想讲哎，唔对呢，这干咪要自杀？要跳起来自杀咯！伊阵随报伊讲，就报迄个警察，啊警察转报迄个消防队嘛吼，总赶紧警察往来配合吼，到现场甲看吼，干部通知迄个消防队嘛吼，现场结果真正到现场吼，这个火灵人吼，真正准跳落去啦，已经伫咧五六三十伫咧伫度啊吼，啊你人多到位尔，要救嘛，带一个这个骹手吼。哦，赶紧过吼，把这个阿桑啊吼救起来，已经死呢，真正毒死呢。哇，我讲呢，差一步啊，这都上赶紧啦。伊都伫溪仔边翕一张相，总传这亲戚嘛。啊，这亲戚吼，较想想，真啦，唔知啊，就当作唔知。因为你伫溪仔边，可能风景你去对，你若传到我，我就安尼啦。我这大条神经在，你伫溪仔边，啊一个风景区刷山顶尾流传一个相片，我想讲你可能是去遐佚佗，啊，伊伫溪仔边拢无甲讲啥，就传一个相片给伊啦。啊，这个亲戚吼嘛足敏感啦，伊都赶紧报警察啦。伊讲，我烦恼，该无代无志，传一个伫溪仔边的迄个相片给我吼，啊准随报吧，怎啊？啊准警察接到伊报案，准配合。消防队准赶紧赶过吼，总看到一个多跌咧堵啦，人多跳落水啦，跌咧堵，一个赶紧买个啊急救赔付啦，准堵死嘛，堵死伫现场哇，差不多买我十一点啦，昨吼中昼迄个十点外要十一点吼，都接到转报的，都警察转报过来，所以我咧讲这时间就是安尼，伊翕相啊传互伊，伊即马报警察，警察即马去转报，你看看这时间吼，本来就是小寡会浪费啦吼，啊这警察转报嘛真紧啦，都第一手吼，都随转报，啊人消防队、警察，我来互相配合，总赶到这个所在是一个交界啦，就是嘉南甲新北的交界吼，诶嘉南河这个所在啦，伊伫嘉南河嘛，真正有影，照这个亲戚所报吼，就是看到一个阿桑啊吼，已经伫咧铺五六三十。都伫咧堵啊嘛，唔则大家赶紧哦，车凊彩停咧，都撞落去吼，安尼落去甲救嘛一个时间啦，结果真正堵着，安尼堵死。那警察伫附近甲找一寡这个有诶无诶证据吼，是真正无别人啦，完全无别人吼，无人甲 A 啦，无那样都家己一个人啊。到这所在，那询问伊诶家属啦，则知讲原来吼，这个阿桑吼进前捌来遮这个。可能佚佗过、行过、唔知吼，这边是第二遍啦。反正进前唔是来佚佗啦，反正进前是来顺卡路啦。这个所在好唔好啦吼？就是伊进前捌来这个所在咧一遍啦啦，吼啊，这边吼，倒倒来遮自杀吼。为什么迄个亲戚会这么敏感呢？就是听伊所讲，讲吼，这个阿桑啊吼，伊进前都有自杀的意思啦，但是自杀无成嘛。第一遍自杀无成个款吼，第二遍就是毋知遮敏感嘛，下个无条无地，佮传一个即、这个伫溪仔边个相片吼，而且讲得唔对，得赶紧报一个警察咯，啊赶紧是毋是过甲看卖，结果真正是自杀啦，真正安尼差一步，你甲看这偌紧啊呢？伊随传电话安尼伊就随卡吼，啊警察相对联络赶紧变快，是讲你佮较紧嘛一个时间啦。安尼袂赴就袂赴，人已经跳落梯啊！一个教伊看伊，伫咧五六三十咧堵啊吼，你搁安尼救嘛袂赴啊，都堵着啊，已经堵着吼。一个甲救起来已经不敌死亡嘛，伫家人去啦。昨早起差不多要十一点啦，哇，实在无啦。当然这会惊这步吼，绝对有真大真大痛苦。人讲事实啦，咱也毋是本人啦吼，但是也是毋好啦吼。自杀绝对袂当解决问题啦，人定咧讲即句话啦，有啥物代志吼，也是用解决咧啦吼。自杀绝对袂当解决问题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药房那无详细，拢会当多多使用。

来，咱现场这个电话个机器，唔是讲现场的时间咱卡吼，咱若无做这部时间规工啦。你若想着讲买药房买物件啊，药房唔知所在，还是讲产品不要讲吼，随卡啊，这个电话抄起啦，阿平电话抄起，听我的话，0800-8689999，后边三个九，0800-8689999，产品不要讲吼，啊，药房唔知所在，随问随有吼，卡买买唔到，好不好吼？0800-8689999，好，咱听卡七点的朋友稍等，再去继续。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嘴上最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小姐，咱来听歌，听这首歌是周慧所作《打喷嚏》。

他唱，哎，再拍鬼啊，他唱完哦，哎，再困下来，一唱唱唱唱唱，哦，暗时一直来唱片唱片唱片唱片，哦，贵宾就艰苦哈，哦，大家阿妈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哈，哦，这是台湾人哦，啊，这个实在啊钱真多呢，哦，咱的行李箱哦，啊，这个去。底吼，行李箱内底底日票，底台票。日本这两母仔囝吼，家己想家己丢，啊，着规个行李箱底钱吼，啊，来高雄机场，狙狙的，哈，狙狙怎么狙？吼，哦，但打砸一钱。这个关务署高雄关吼，咧提醒，要入出境的旅客，你查的现金一定爱申报。因为哈，这去年就一对日本的母仔囝，伫个托运行李，伫个内底袋啊，甜甜甜的日票，还佫有台票，去互掠着。迄，你倒哪？你要入？你哪？行李箱无吼？迄行李箱会佫过一个 X 光柜，迄都拢拾着啊。那你哪会过？我妈讲哦，超额，哦，袂当扎一现金吼，部分被查扣，因为无申报，所以被查扣。更加比以往的洗这个反洗钱的防治法以上罚班，虽然落尾是无起诉，但是初步的估计超代票650万，十分惨重，查扣啊，查起来啊，650万，你来看吼，嘿啊，这个高雄海关就咧讲，这件案件发生伫个吼，去年，哦，啊，因为是出境，哦，出境伫咱台湾要出境吼，安尼。啊，这航境检查吼，这托运的行李哦，你都啊去登记了后，有无？去咧买票啊，机票的时阵有无？哦，你是唔爱托运行李啊？喏，哎，托运行李是发现有大量哦，1000元台币安尼，啊个万元的日钞，啊这通报海关处理查扣啊，吼、哦，经过改清点，伊迄个希望内底藏钱俩，无藏别物哦，拢啊藏钱俩吼。经过清点，而且就退回规定吼，诶，这个标准额度有规定的，当在交我行李，剩的拢查扣。这对母仔囝吼，分别被查扣台票70万，哦，还有1896万吼，过6000的这个日票，哦，还有咱台票79万，1800块，安尼，啊600万的日票吼，啊合计差不多148万。啊，日票是差不多吼，2496万，吼安尼，日票较侪钱迄落啊嘛嘿。啊，高雄的海关甲查出来，这旅客吼会出入境，吼、哦、伊所在台票吼、哦、超过10万，吼、哦、啊外币吼诶现金超过10万的美金，吼、哦、这样爱申报，你着人当扎10万的台票安尼尔，吼、哦、啊甲10万块的美金安尼超出来，你着爱申报。你若无申报掠着，海关就来没收。你超额也向来没收，所以拢总650万去互没收伊。啊、哦，所以警因太唔知影吼，听众朋友恁敢知影？出你要出关的，就想要出关，伊会甲伊讲，你袂当再超过10万块哦。哦，啊，若欧洲国家想要样超过3万块、哦？3万也是，也是我讲10万啊，咱像我10万的台票，袂当早者出门。你啊，你10万当早者，你啊早11万，迄1万你爱申报，你啊无申报掠着了，迄就甲你查扣条。吼、哦，根据了解，若是以1块吼，以这个日票吼兑换0.2来计算，这对母仔囝吼拢总损失将近台票650万。那么至于做掠着这案件，高雄海关吼已经移送吼这个调查局刑事侦办当中。为理由，拒绝说明哦，啊，这钱对对起啊吼，安尼吼，移送的调查局刑事侦办中啊，诶，用这做理由拒绝说明安尼吼，系啊，安尼你通常你若是有对团的话吼，你若是对团的，你要出门就申报一张，啊，你的导游就来讲啊，辛苦偌济钱，免早济钱哦，早济钱爱申报吼，啊，金嘛袂当早啥物还安尼吼，对，系啊。咱台湾人更孝顺，日本人就无咧客气啊！哦，即马咱台湾人碰台湾人诈骗，较无好骗的款吧？吼、哦，大家嘛是有啊。啊，伊即来台湾29岁的查某囡仔，吼、哦、去遐共骗。啊，人个伊生出啥物面，伊啥物啊，全部拢爱公开，无咧甲你暗藏面咧。
不是咱台湾派人咧拍马赛克，小兵噶无人有诶。台湾啊，有无？好人哦，哎，警察家己也无拍，啊，迄个派人哦，派人爱拍马赛克，啊，有小兵无？做小兵诶，但是用刀兵做，做奇怪的台湾。日本哦，诶，这警视厅查到一个疑似由台湾人所组成的跨国诈骗的集团，涉嫌来利用 AI 的话术哦，来欺骗受害者来投入这资金。一个29岁的台湾这查囡姓杨啊，吼，吼姓杨，啊，因为担任车手去用抓到，吼，哎，伊生伊的面啊面相，透过日本的媒体公开放送，安尼啊，这个日本咧曝光哦。这个跨国诈骗集团用假的名，吼、哦，假冒名人呐、啊，吼、哦，而且宣传的影片，啊，透过 LINE 的传播，这个内容就咧讲，以 AI 的系统会当得到600%的利润呐、啊，来进行投资诈骗，而且来骗取的现金，哦，啊，红抓到这台湾的查某囡叫杨心怡呀、啊，吼、哦，杨。这个杨心怡在日本出名哈，吼、哦，甲一个19岁，涉嫌伫个去年10月，吼、哦，甲这主嫌丁丁哦强谋，向一个80多岁女性提出了美国投资基金的假，吼、哦，虚假投资的计划，怎借由着要投资，改骗500万的支票，超代票100万的现金，安尼，吼、哦，这明星做安尼这个。伊伫日本，而且新闻真清啊哈！迄台湾出生的只杨心怡，嘿，29岁，啊，面容翕啊一清二楚即啦。啊，这调查出来吼，即、这个诈骗集团前前后后，伫即个80多岁日本人女性身躯已经骗偌济，骗1900万啊！啊，要阁骗，啊，都好骗啊！哟，好骗啊！啊，即、这个杨心怡，伊被认为是台湾哦诈团的车手。但是因为相关的指控，伊拢否认，无爱承认。啊，另外这19岁的少女嘞，吼、哦，伊是承认啦。用有人招我来日本哦，做这个收取现金的工课啦，吼、哦。伊这人咧读册，暑假人招落去，你看像这种侪啦，一世人担袂了。这个警方即马持续来追查背后，而且犯罪的情形，吼、哦，台湾你这杨心怡啊。29岁，你这啊，我你穿怪怪，穿到对日本去吼，红的啊！哦，啊，这个嘛是这台湾的，哦，这去人某去到阿妹拄啊好呢，要要投资开娃娃机，哦，啊去用诈骗，险啊吼，险啊用红诈骗，险啊险啊吼，险啊红红这个诈骗哦被诈吼，安尼400万，人某头前后拢唔知影。等你知道了，气加兼骂兼酸，佮兼哭佮兼泪吼。迄中华啦，中华警分局宣布打诈了一件400万的巨款的诈骗案吼，遐嘛互骗去，你无看？啊，这个查甫人去银行，伊要领400万的现金，伊要投入朋友开的娃娃机的事业。这个警察来报，人来报案，银行啊通报，怎来个现场？这查甫煞无法度讲出任何合约，啊无投资的证明，啊投资的资讯交代袂清楚啊，一讲三唔对啊，一问三唔知啊，啊你唔是讲要投资恁朋友，啊唔是讲要开迄个娃娃机的，啊恁敢有合约吗？啊敢有投资的证明？白纸黑字敢有？啊袂就我投资的资讯交代袂清楚，啊是要店对开，店要开伫对，唔知啊。这个警方进一步甲林某电话咧，在找林某，林某完全唔知道这个查甫人要投资400万，气甲看人安只好开始干咩？好咧，个在警察甲打砸起来，啊无就400万辛苦钱都无去啊！眼面的嘛要做济啦，吼、哦，佮想讲要一步登天啦，投资哦赚几啊百倍，像伊去日本人骗600%啦，600%。咱嘛相信吼，哎呀、啊，这个中华警分局中正派出所的警察吼，伊讲咧巡逻勤务接到银行通报，讲有一人要领400万的现金啦，啊，因为这个金额足大个，调问伊用途，伊煞袂晓讲吼，啊，应该是去拄着诈骗集团，所以警察吼好足紧的就来到现场啦吼，来到现场安尼咧来要来了解，啊，所以这个查甫表示是透过同事介绍的啦。啊，准备要来投资吼，
这个娃娃机的这个事业安尼啦。啊，因此伊就前来吼、哦，要领钱吼、哦、的资金。啊，但是当当警察甲进一步甲问投资的内容咧，吼、哦、相关的契约咧，哎，查甫煞拢无大讲出来，滴滴嘟嘟、隐隐有讲袂出来安尼啦。啊，尾啊，好加在。落尾伫查甫的同意之下，来看伊手机的通讯内容，发现甲这個介绍人之间重要对话记录，那像吼遭到删除啊，所以投资的资讯哦交代袂清楚。啊，这個、警方进一步联络因某来，因某竟然唔知因翁要甲领400万去投资，这种异常的情形吼，啊，甲咱定看了，这个假的诈骗集团的手法十分相似啊。所以警察马上就向这查甫人讲，最近假的诈骗集团足济啊吼，啊这诈骗集团的话术啦吼，啊来提醒你哦，这个高获利的啊低风险的，这种是暗中的陷阱。经过耐心解讲，这查甫渐渐吼，感觉哎那像有疑点的吼，大家拢无吼，都想要赚钱要赚钱，无想讲啊是真啊假是真啊假安尼，落尾就拍消，不爱搁领钱安尼，成功来保住吼这血汗钱400万呢，对不对吼？咱的咪咪啊，像广播网提醒咱所听众朋友，防诈骗的这电话要卡165，165你若记袂起来，你就卡110，110佫记袂起来，你就要找恁某，安尼知唔知？后来咱某的人。

0: 好嘞，谢谢安吉进攻哥哥哦。
1: 像我讲的安尼有影吼，
2: 袂讲的好哦，足好，恁的物件拢足赞，我食甲用起起。
1: 有影啊，你用起起安那用啦、啊？
2: 我安尼八九十岁啊，逐项都足好，恁的物件我买超十万有啊。
1: 啊来够用件，啊个好啉，个好食，个方便。
2: 啊，恁这档的吼、哦，有影爱甲斟，
1: 爱甲斟一下。
2: 哦，哎，安尼唔知哪有人遐重啊，遐机智哦。
1: 真的，
2: 哇，恁顾甲足用的呢。
1: 啊，嘛谢谢你陪我顾呢。
2: 哦，真好。
1: 那阮董事长讲，恁的健康是阮的快乐，有影。
2: 哪有人遐有量啦？哦，恁的物件逐项都足好食。
1: 有影，敢学到干的呢？加咩加大？
2: 我八九十岁啊呢。
1: 安尼哦，
2: 我用个安尼，用个互恁顾的。
1: 有影，啊嘛谢谢你吼。
2: 哦、啊，都好，
1: 希望大人拢像咧，反正哥哥啊，像咧勇敢咧，看落好，
2: 足、哦、好，
1: 足好，足好。
2: 诶，未讲诶好，我嘛，阮福气哥，恁足好诶。
1: 对呀，阮董事长真正大，
2: 恁个大姐。恁诶报应慢慢拢忍忍忍诶。
1: 啊，拢董事长见过呢。
2: 嘿，结果竟然
1: 是见诶，你嗯，嘿啦，安尼好，安尼落来你哦嘿，
2: 好，
1: 来这顿啊，落来，谢谢，
2: 感恩，感谢，
1: 拜。哦，那叫你要讲讲啊呐？
3: 我要跟你讲哦，我顶个哦头壳戆啊，吐个呢了。
1: 哦，你啊，哦啊，要吐进就是头壳一洗地球一洗。
3: 哦，系啊。
1: 嗯。
3: 啊，前五点我吐个点我，啊，到尾啊去往看，等下嘛是去挂急诊，等下嘛是无效。
1: 嗯。
3: 到尾啊，怎你咧讲哦，食迄个真性啊，该、嗯。嗯啊 ，Q 天啊，
1: 嘿嘿，
3: 做伙食呢有效，我怎去买来食？我食，我其实我食恁的真心食，甲 Q 天食几啊年，就是食伤轻，我拢食保养，食一个一个，结果今年一去又夹起，一夹起一戆，我是讲我都唔捌安尼啊，啊，一听迄有观众哦，敲电话去咧见证讲。哇！我个餐餐个隔两粒，我拢两粒。到尾我也想讲，我安尼食安尼伤轻，我就个隔两粒。
1: 嗯。
3: 啊，个秋天嘛，两粒，安尼吼，六粒啊，就较好起。
1: 嗯。啊，即马感觉诶，
3: 较袂戆啊，
1: 较袂戆啊。
3: 我拢唔敢放。
1: 哦，因为
3: 我拢无落去装嘛，过去阮兜人舞台，佮灌一罐。
1: 唔敢放，是因为迄个戆足恐怖的啦，
3: 足恐怖，要死哦！戆起吼，徛袂了，低头低头。啊，我讲是讲，哎呀，我敲电话，阮孙啊，若无接电话哦，我又再我去用看，我爱敲伊叫啊，无厝拢无人伫，
1: 足恐怖的哦。对
3: 啊，
1: 谢谢你啊，勇敢吼，袂够恐怖啊哈。
3: 嗯。
1: 用这药真好，真好诶，真好诶，嘿，伊真爱救足侪人诶啊吼！
3: 哎，恁就当啊，暗时啊，伊两点啊拢有咧主持了，
1: 对，有够好吼！听了没人，你人来，
3: 你甲伊讲，伊总甲讲诶，
1: 这个好啊，祝福你哦，嘿，
3: 好，
1: 卖个戆啊哈，
3: 好，
1: 拜拜，谢谢。
4: 三哥，我食真香，哈，我食真香，食。不是我食十几罐，我食十几罐，尾后我去买，我食买块嘞，食块嘞 QMP 啊，我好食嘿，刚我要吃，今天是刚食三顿两粒，啊，我起码我食块嘞 QMP 啊，我就一天食四粒六粒安尼食吼，哦，非常正，我本来我全身，我讲讲我会憋气，我会中风，我起码食啊，真的真正有够好。
1: 你讲你本来哪有想要食？
4: 我就是讲我按我的脖子啊，按不着我，硬干嘞！我一直一喊叫，一直在中风，啊鼻子又过敏，我也吃那个什么活力敏素啊！哎，我让我吃，哦，起码吃个，吃个起码，哦，我给你饿了，真正我够饿了。
1: 阿妈关键没按啊你？
4: 没有哦，给我轻松又有精神，还有我睡觉我一定要三米，我三米要很重，不过吃二十几米，我吃十担的，我起码吃个，我起码我吃几片能量的，起码都唔免。
1: 哎呀，
4: 真正我说，我给你饿了。
1: 有影像我讲轻松疗灵啊，啊活力民宿是安那好？
4: 我就是那个鼻子过敏痒了，受不了，我一天吃三包嘞，我都开戒指啊，一天吃三包，早中晚都吃了，我这鼻子就不会了，
1: 就不会了哈。
4: 嘿，
1: 够好，那就很明显的改善了，很好，很好。
4: 对，我该做坚持。
1: 这你好，谢谢你啦。
4: 那我真的赞，
1: 谢谢你。
4: 不知道光复给我送过来啊，
1: 头份呐，苗栗头份光复
4: 的，对，光复的，对，那中南那个，我都叫他帮我送啊。
1: 哎呦，
4: 好，感谢你哈，
1: 谢谢你，
4: 好，谢谢，
1: 拜拜，
4: 谢谢，哦，拜拜，哦，拜拜。 哎，为啥等我老了去吃嘞？
1: 啊，那我咧讲高嘞哦，那真好。
4: 哎呀，
1: 哦，啊，你 Q Q 该高着无 Q 啊？
4: 有哦，哦，本来拢是串的，
1: 嗯，搞串吼、哦，哎，食、嘞有较袂串无？
4: 有啊，有啥、啊？
1: 做好用的吼，我来 Q Q 做侪人诶，无咧串了足艰苦呢。
4: 啊，恁就等下做遐久啊，等、我前几十年前我咧做生意，我少年的时做生意都听伊节目噶。
1: 好家仔，节目做啊，听恁拢听会调，好咧家仔。
4: 够做，
1: 嘿，够做啊，做好听。
4: 足够的，
1: 足够的。啊，你就是哦，食了 Q， 我食真个高调，即摆要啉雪，你我啉果真爱食。
4: 爱
1: 食、爱听，伊个杯啊，六十四升，甲啉一杯。一个恁若像你食安尼，要啉甲哪听？人家较甘的，一工啊啉两杯拢无要紧。
4: 好好
1: 好啊！用今日走运动点哈。
4: 帮助到咱个空气收缩啦。
1: 哦，迄空气你爱吸，你讲空气收缩足紧嘞。
4: 哦，安
1: 尼哦。哎，营养素你收缩足足紧嘞，嘿。
4: 好。
1: 好啊，叫你紧用今日出来走运动点哈。
4: 好。
1: 好，谢谢。谢谢大家今日用今日好一个服务机会，无你先得一个健康个机会。哦，这个八兆元去咪救足侪人个哦。哦，这种的爱充电的，你食油啊无效，去电啦，去怎啦，食汉远啊，食偏远啦，无效，无电啦，无电，对不对？你去遐病，硬硬的未消，今日伊敢有甲你注射？无啊，伊敢有甲你讲无？伊甲伊电尔，伊甲对心脏甲伊电尔。啊，你着难时难时，伊要无电，伊要坏，伊甲样？伊甲斗电池。说明啥物？爱电啊！哦，爱电啊！哈，万一日头卡，哦，还是光啊要嗨下去。哦，即个心脏啊勇敢，电充五百，唔管你是透风如何，还是炎日赤日头，心头定，心头定，咱的心头定。你若要心头定，八站去咪，请你一定爱食，抱心的啦，袂堪要出力的啦，行袂紧的啦，倒咧无早困的，因为你既是电啊充五百，你暗时就困袂落眠，因为心袂平，气袂好，大便困袂好，好吧哈，系哦。祝你勇敢，祝你健康，八十年 QMB 啊，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你甲查讲，哎呦，心中有电足快活吼。这一百八十粒，2800块，饭食饱，水食，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B 啊，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即款是24小时都当卡的电话，尤其咱去经销药房啊，袂记你按期讲的这句嘛咧啥物？电话会记得到，水甲卡一定专人甲你打服务吼。0800-3355-99，0800-3355-99。

这首歌是张阿文所唱，唔通予我等，予我忘哟。啊，那这个哦，这个台中啊，吼，这个起身食不只是人孤苦的啦，神棍啊，困三个女性徒，困几百年又，和恁又三届，想袂到吼，困350届，吼。安尼代志过十年吼，甲判唔免赔一个，吼一个唔免赔。安那讲，台中一个老弟哥的65岁，2009年接手因老母在生所创办的西方如来寺，吼西方如来寺，伊就声声称讲吼，阮老母已经成吼无量金菩萨啦。啊你！你是无量金猪哥吼，伊讲因老母已经变无量金菩萨啦，会当降价替信徒消灾解厄，长期用这灵修改名，吼灵修啊，佮改名呢，吼、来做这骗神啊，挂羊头卖狗肉，对足侪名女性众吼来施压，发生了性关系，吼、通宵啦，无啦，人讲灵修啦，通宵。通宵就较低坎嘛，吼、伊较关坎，吼、因老母是无量金菩萨啦，安尼吼，爱、是无量金的哥吼，安、尼，用这灵修的改名，吼、来这骗神啊，做这女性的信徒吼，甲因施压，啊，甲因发生性关系，有三个女信徒因婚姻，甲因翁门市办斗袂吧，转来家甲斗好吧，吼、啊，因感情袂顺利。见狗狗渣男，哟！啊，见狗红棒杀安尼，啊，拢总发生350多届性关系，三个，嘿，啊，佫要求爱签下性爱同意书，即个开疆的人，伊毋是疆，伊是西哦，伊是西方如来寺，即个开寺的人，爱签这性爱同意书哦，啊，有人咧签哦，哟！这塔卡咪一空，这塔卡几啊空？啊，那民事的部分，一审判这三个查囡仔拢总吼，爱赔这三个查囡仔380万。啊，毋过上诉二审的，其中一个女性因为侵权的行为发生的时阵开始，已经超过10年啊！哦，想慢来过安尼，哦，啊，怎啊该消灭时效？一审的130万全数驳回。另外两个查囡仔驳回维持判赔一个800万，一个830万，还佫当上诉。这个老弟哥诶，对2009年接手因过用给老母所设立这个西方如来寺佛堂，佛堂毋是食素诶吗？吼、哦，爱签性爱同意书呢？你甲看，安尼你咧去哦？吼、哦，伊就对我讲：“阮老母已经升天啊啦，你咧升天啦、啊，哦，已经升天成佛安尼啦吼，坐莲花啊啦吼，因、老母坐莲花啊啦，啊，变成无量金菩萨吼。哦，即卖镜头有做看，韩国个镜头有做看吼。啊，即卖吼，因老母升天啊吼，变无量金菩萨啦。啊，即卖要来降价救世吼。”啊！这人怪我啦，这讲我啦，这信哦，我啦这信啊，耳啊啪啪，我啦这进前去信咧台中，食做大人嘿，好我气甲无爱甲伊讲话，讲我几啊个月无爱甲咱这讲话，迄赖群主的阮姊妹啊，阮兄妹，我拢无爱出声。哦，伊个信啊，我有够气的气，他家只做拜拜，迄个信啊哦，那么信这个，那么拜迄、那个，啊，迄、那个食果啊，迄、那个食糖啊，吼、哦，足厉害哦，讲啊哦，信啊，安尼。啊！啊！伊去信的那交足侪钱哦，哦，足厉害哦！迄讲去进前迄，吼，伊拢咧信的，迄个甲讲伊是迄个会当甲外星人沟通，吼、哦，啊，伊的肉体足神圣的，伊的肉体是神明拢落来吼，因神明拢落来伊的肉体啊，甲讲话安尼，哦，啊，甲迄个什么台东迄话讲嘛，外星人会来有啊吼，安尼，啊，我若这信安尼，我气甲不爱甲伊讲话，足讨厌足气的，迄头壳无开啊，我。迄天足想伊，我甲来讲，你就是牛啦，牛爱人耕片，牛爱人耕片砍的吼，安尼砍咧行，啊无啦无耕片哦，你毋知影要何去何从，
所以你一定一直世人都着信这个信迄、那个信这个信这安尼吼。对道教信甲佛教的信佛教信甲有即落安尼哦三界哦信甲有外星人会落来外星人落来甲伊通你着好个，伊咧所谓讲的偌准拄偌准啥物款，嗯，我讲你吼存好心做好代啊讲好话得。你著善良平凡过你的日子得，你毋免得爱去信信遐，信遐话，你是一个善良人，你慈悲的人，你莫去做害人的代志就好啊，信袂了，足气人，袂该几啊个月袂该讲的，你也想恁阿爸安尼哦，想拢袂到，我阿姐，阮亲阿姐，啊，这个检方调查就是伊就是安尼，吼、哦，安尼对2009年接受因老母的西方如来师佛堂。啊，就安尼讲，啊，老母就袂尴尬。伊若安尼讲，你若是应该即个旧的信众，你会信的会啊，你会信啊。因老母应该即个如来师佛堂改好哦，啊，即嘛要来尴尬，吼、哦，伊即样变无量金菩萨啦哦，哦，啊，要来尴尬救世，你得算啊，食过来，吼，啊，来普度万民呢，吼、哦，普度万民啦、啊、哈。这15年期间，以伪术的骗法，骗出了5个女信众吼，吼、哦，啊，伊骗蒙骗要几个年呢？你咧开查某经倒啊！你嘛咧去咧佛地要创啊！你著去开查某经倒啊！看你安怎开到落来，你著呾即15年来哦，用即话术来骗5个女性众，甲家己发生性关系哦，甚至要求爱签即性爱同意书，安尼嘛咧签哦。啊，即刑事部分台中地法院一审哦，依照48个强制性交的即罪。甲判这猪哥老的吼，老猪哥合并爱执行10年，吼啊上诉二审的台中高院法院撤销原判吼、哦、原判决，换改判吼执行爱关16年，啊这猪哥老的不服，搁上诉去高等法院，吼、哦、啊这被驳回啊，全案定谳确定，吼、哦、被驳回爱关16天安尼，哦。啊这民事的部分呢，吼、哦、其中这三个被害女子吼来提告。求偿，啊，其中一个吼、哦、女性去予这老弟哥恐吓吼，啊，甲强暴，啊，佮要求爱写性爱同意书，啊，佮2017年3月开始，佮2019年的2月，哦，拢总发生50多次性关系，哦，啊，另外第二个查某囡仔因为佮男朋友分手，哦，啊，工课佮找无顺利，啊，来佛堂，啊，这老弟哥讲啊，你也去做酒家你哦。哦，啊！你爱用爱老师，你爱我，你爱听老师我的话哦。而且你爱跟老师我相修哦。哦，我修修你，修修我，甲你修安尼就对安尼。伫个2021年，下个2024年，伊该发生100次吼的性关系。这100次，这是查甫较行啊，查甫较行。我看哦，一个人格也袂响，嗯。这七啊笑白啊，哦，两个好啊，要么拢有咧，有小夸拢有啦，嘿，两个应该拢有介意吧，嘿啊，你情我愿较济啊吧，有无？嘿啊，伊也许较惯势啊，啊，伊会较惯势啊，啊，两个较惯势啊，啊，唔介一两三当来咧较百几届，对不对？哦，恁家做翁仔某一当间较有几摆，对不对？来伊啊，你看，啊，第三个查囡又感情袂顺利啊。见爱爱渣男，见开开足侪钱，感情拢收袂转来哦。所以伫2009年来佛堂，啊老弟哥讲啊，你风尘薄命啦，你会去做酒家你啊，大家做酒家你，甲我讲，你要用你的身体，甲老师来改变命运。嘿啦，我伫了遐讲只遮笑你，你毋知？啊，叫人相信呢？这是咱台湾这佛教哦，道教啦，哦，这个宗教，宗教就歹势，佛教歹势，这个宗教哦，的信仰太恐怖，哦。也、啊、要爱色，也、啊、要爱钱，也、啊、要贪，哦，贪嗔痴有无？吼，嘿啊！哎、啊，这嘛大人大正啊，爸，这种大人大正，伊嘛讲你去做酒家哩，啊，你爱爱老师哦，爱听老师的话哦，吼、哦。安尼，伊嘛是第二个嘛讲安尼，第三个嘛甲讲安尼，你爱用身体甲老师来交换哦，改变命运吼、哦，改变愈衰啦，向右换向西啦。在咧2009年甲2011年。哦，啊，互骗拢总发生200次，哦，这个较行，哦，这个较行，这个七六较行白啊，这两个拢总发生200多次，哦，啊，有做记录无啊？查一摆哦，哦，安尼哦，这查某人真可怜，一审的判这个老弟哥爱赔第一个120万，第二个83万，
第三个130万，安尼袂好。第三个较久呢，第三个好，两个发生200多次呢，安尼甲赔130万。啊，第二个赔100多，两个发生100多次尔呢，对不对？安尼第三个较袂好。啊，双方拢不服个上诉，上诉来到这个第二审的吼，这个台中高分婚姻认为第三者较衰。吼、哦，用第三者侵犯的行为发生伫2009年8月到2001年，啊，但是伊延到2025年5月，甲是伊安尼甲来求偿，安尼未付期超过10年啊，吼、哦，超过10年过你上万来啊，安尼，所以甲判130万唔免赔啊，就叫政府啦，恁老师咧，啊，给我卡咧吼。啊，这个第一个，这个甲第二个维持120万甲130万哦，啊，就是涨水。迄个好徛200多次，佫摕无着钱，你甲看吼，嘿啊，这代志发生伫咱台湾，哇，必损。

0: 嗯，这是郑伟忠所选的必选哈。后来安吉要改进一个广告、哦。
1: 我一个朋友吼，是我迄天去看，甲看一个足艰苦。我甲讲，我买迄个顾心脏的胰脏手术嘛，我是讲买来后是安尼，啊个重点就是顾心脏加迄个
0: 营养素雪梨旺，雪梨旺迄
1: 鸡肉，鸡肉叫。我有咧食。
0: 啊你家己食了，安那想要补一只？
1: 我食了做，我今仔日吼嘛无食你只，我未做啊。我开刀一当开两骨，开刀三间，医院个一当开三间两骨。
0: 哦，也卡咪。
1: 嘿，啊开一个灯啊，拢皮皮抓袂开，同尾盖伊就欠袂，头啊拢开微创的，无效，搁疼，搁开三盖的时阵，开传统的，传统的开了欠袂补袂，赶快灯啊袂食，啊袂食，我咧做生意嘛，我咧做生意啊，很不搭咧，无多可怜的啦，真正足可怜的，啊怎看恁的身体好啊，咪就惨惨啊，万二块甲你开的，你怎要送饼？一当送电锅嘛，嘿，电锅我摕四五粒啦，去年送批嘛，我嘛摕四五粒啦，
0: 这个就过。就感慨呀啦！
1: 对，因为我听恁的节目听足久啊，我对恁就看那咧广告，我就连续我就听啊啦。啊，我怎啊宣传了？哎呦，够有效嘞！哎呦，我呢有效我会做啊，我有卖啦，我推六公斤啊。
0: 搞鸡巴减少钱，开刀听无等啊，就是安规身那种脆了，就是安尼啦。
1: 对啊，哎，大家吼，我较侪嘛，因为我咧做小卡片嘛咯，最上小卡片嘛咯，我咧做。哎呀，迄人客来甲讲我啦嘞，因为我唔敢来你讲咧，我看你吼无效啊嘞。哦，你今麦佫约我平常做出现咧，我嘿，我最近啊，伊讲嘞。
0: 真欢喜，谢谢你安好唔？
1: 真欢喜，我真正，我是无甲恁见证啊，唔过我感觉讲。我迄个病啊，我看得足可怜。重点我就是要甲你问安尼。
0: 对，你八珍菌，要血量一定爱好食。
1: 我甲讲哥哥，我好过个作用啊！啊，你信任我，我未甲你害，我先买予你食。你食了好，你买较买啊！我今麦轻快而食，啊，你未使无加食，阿姨讲好。
0: 啊，祝贺你！啊，就心里希望大赚钱啊，小卡腿有肉龙哈。
1: 好了，大家赚啊！
0: 谢谢，拜拜。我咧当初对人坚持是对的吼，虽然成本足贵的，但是伊讲安尼食贴身体较顾会着吼，所以有得到信任，你有得到健康。那牺牲咱队友，但我定强调，你都无破病啊，你是营养听不起来哦。开刀了，你当然你定营养素爱甲补充，你才会勇敢，好不好？祝大家今嘛吼爱食足济药啊，开刀成功，但拢听不起来。希望你人工精血你往个继续行，八十人去每个些充电充个八，有三万随时计行哦，祝大家健康勇敢，谢谢
2: 大家的喜爱呢，吼，心中也有力啦，啊，心中没有力，你把也有灰啊，无灰他怕心中把硬怕，加艰苦的吼，所以咱好朋友六大条已经救足侪人健康兼勇敢，唔免搁伫药害哦，安尼无无受啊，哦，食食几啊行个，啊，话个卡定安机。我药啊，洗甲几啊盆拢洗袂落呀了，啊，等下下要中药要洗好，食袂落呀了。啊，以上广告吼，来，那营养素若无够，百病交交啊吼，营养素无够，百病交交了，营养若贫血吼，会啊，除了头家戆，头家疼，你要食感冒水啊，对不对？好，戆啊疼，你要食感冒水啊，过来，啊，这个血无够，影响到目睭哦，嘿，搁有咱心脏心率不整的，拢是因为你无血所引起，吼，对啊。欠血、欠体型的贫血症，精神足歹，吼足忝的，足熬疲劳，长期头壳疼，长期头壳戆，这爱注意哦。你爱观察这三个月内底，你的这贫血的竞争，你会发现到安那。啊，明明都困足饱，但是上课时阁足忝的，足忝的。啊，结果有人讲啊，伊嘛有人讲啊，查囡仔挨忝挨两个外月去检查嘞，哇，讲缺铁性的贫血啦。这个人会哦，抓不够安尼啦，所以这个会啦不够吼，会影响到精神状态作神呢。他家讲他家听，你要食感冒药水啊，呼吸困难吼，喘气作喘的，啊喘气作紧的安尼。来面色白皙色，像个黄脸婆安尼。哦，啊过来视力影响哈，目睭啊也有关系哦，吼目睭无关系。来心率不整，无血的不散。心中一边拍火啊，宝宝仔啊，来胸看袂听，哈、啊，是安尼样吓啊！我说你甲看，有当啊，大家听，大家讲，你食感冒水，这就是贫血四常发生的原因啦。吼、哦、啊，就是有人讲啊，我严重贫血呢，迄半日前开始，大家讲，大家听呢，持续几啊个月呢，有足侪个感觉要昏呀呢，对嘛？搁就叫贫血嘛。啊，所以有人讲啊，都有安尼咧听咧顾，啊人听无听顾不起，未吸收啊。对吧？贫血会让咱规生活欠上手，这血氧球爱带，吼、哦， 咱的红血球爱传。抓上手去咱规身躯啊！啊，你都花无够，你都无红血球来抓只上手啊！啊，所以你规身躯啊，拢欠上手。啊，你规身躯欠上手做，咱身体就白害类啊！安尼啊，所以做咱身体欠上手，所以根据贫血严重的程度吼，都无同款，可能会出现着安那，而且竞争呼吸困难，啊，会作喘的，心率不整，心看袂疼。哦啊，缺氧缺啊，那缺上手缺氧诶，会容易对咱身体功能造成影响，比如讲营养不足，所以引起皮肤哦、皮肉吼啊白死者啊，增加足够长年诶，吼啊无着目睭，因为目睭无爱花啊，咱咧细条花跟咧带花来咧目睭啊，爱花带无够，可能无形当中诶视力受损。诶，啊你诶病诶若无严重诶，通常你着疏忽去，你着袂插伊，是毋是？嘿啊，所以即个病诶都真是戆啊，我听讲啊。营养也无够，百病交够，啥物先够？戆先够，吼、哦！咱来听蔡佳玲唱这首歌，做生吼，拢是为着钱啊。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拍手拍手。嗯，一零所请哈，讲什么三明海色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哈，0800-33-55-99，0800-33-55-99。嗯，咱今日要来分享这篇是一个越南啊，过来屏东哦，一个越南新娘，伊拄着火车吼，冰车了哦，伊去大院，但伊翁婿过两天离奇死亡。这个死亡牵出了7000万的理赔金，尾也靠着因大家的一杯苦瓜水，再来拆开着这份惊吓家庭的算计，家庭的算计哦。咱来给讲这篇的故事啦。这在1994年10月15日暗时9:38，屏东沿海哦，啊，一台两个车厢哦，一台两车厢，两节俩吼，两节车厢，诶，这个叉油的列车，伫个哦来讲哦，哇，叫脱轨啦，哎呦，出轨了，火车出轨啦。这个搜救人员后来呢，伫个咧医院吼，医点啊顶管，而且夹层内底去找到一个吼绿色的箱包，还有一张吼带着这血指印吼。诶，这个吼金属油袋啊，吼，还有断手帽啦，吼，断手帽金属，而且油袋啊，啊，这油袋的背后留着一段吼，这个越南语，越南的文字，我讲建宏，建宏，最近哦，最奇怪的了，那是我无回来吼，请你去找阿兰姐啊。那么3天了后，伊这个越南新娘的翁婿。在因家啊，离奇死亡啦！这意外拆开着一件吼，7000万的精心阴谋啦！哦，保险金嘛吼，哦，是为着保险金嘛吼，好好好，来，咱来来甲讲这件代志。那么这个姓黄吼，姓黄的吼，黄阿姨名叫阿秋哦，过来台湾3年。昨天才出世37天，这个外面人拢会以为伊嫁入来林家吼，诶，这个喜温啊，哦，咧做喜温啊，按翁婿叫罗建宏，是咧做土地买卖吼，牵狗啊，啊，日子搁较歹吼，嘛比伊伫越南较稳定啦。敢若伊知影，因厝里的喜温啊吼，早就已经低压去啊呢。这拖地内底啊，拢是现金卡的催收的单呐，啊，无得股票吼追缴的通知啦，好，人的时候钱叫你走，有小单叫你走啦，阁有一本吼未当互人看到吼回啊单，嗯，你就回啊，嘿，回啊单的名册安尼，啊，因查某囝出事了后，这个罗建宏就开始吼。安尼咧提保险的文件，正爱厝咧签，叫这个吼，叫这越南某爱签。啊，这个阿秋啊，伊就看唔捌条款啊，伊就只来台湾3天哦，哟，安尼。但是伊知影哦，伊知影翁婿每一届吼，拢会挑低吼，改砸一边。哦，这要叫签保险单者吼，有某些的页面吼，伊个砸的不爱互伊看，啊叫伊签，所以就拒绝伊不爱签嘛。而且哦，伊个哦，甲这个保险单哦，要立钱的通知啊吼，佮有债务的资料，佮有证件影印本，甲装入去一个牛皮袋啊内底，交予伊的共乡哦阿兰保管。阿爸就是伫迄段时间啊，伊的翁婿罗建宏有一摆哦，突然间啊，甲这个阿秋啊，伊平时哦咧挂这个布包的顶冠。这个绿色的香袋啊，哦，那像咱的香包安尼吼，绿色的、青色的安尼，甲拆好开，
啊，这阿秋啊，等在房间的时候，拄我去看到，强都强去看到，伊怎啊硬一个问讲，你咧做啥物啊？你咧创啥？啊，这建宏啊，头拢无举起来甲看，干那讲哦，无啦，我有听人咧讲吼，这你放伫香火啊内底，这草草啊吼，这草草啊吼，会当摕来泡茶啦。啊，想讲看内底是底啥物物件啦？跳开了才发现，啊，不过就是香芋嘛、陈皮啦、啊，哦，啊，甲一挂老姜尔啦，啊，甲甜到顶就好啊。你若听到顶就好嘛，你奇怪啥？吼、哦！啊，这个阿秋啊，感觉伊讲这话足奇怪，伊就无继续敢问啊啦。因为迄开香茶啊，后来确实吼，去有甜较好啊，啊建宏啊，甲甜好啦。内底物件甲偏起来吼，嘛是原来伊原本的味啦。吼、哦，所以但是伊感觉这件代志吼，有记在心肝底。吼、哦，伊无往歹的所在去想啦，种往事要甲做怀念，要甲创啥话？恁若摕我对我故乡越南摕来这香香的烟花，要创啥话安尼？迄个时阵，伫个门啊外口咧收衫吼，而且热电秋梅，就是大家啦。拄啊好吼，食即句即句，因阿公咧讲的即句即几句话啊吼，有甲听入去，吼、哦、听入去。所以请兵请的代志，迄一天啊吼。伊无带查某囝上车坐火车，伊是甲这个牛奶粉啊、油珠啊吼，啊甲这囡仔要换的衫裤，吼啊一领一领交予伊朋友阿兰啊。伊来到车站，伊先看到本来应该伫厝吼的红色建宏啊，穿着铁路吼、铁路工程的背心啊，吼啊对施工的这边啊门吼，哦走足紧的离开啦，走足紧的。啊，前一天啊，吼，建宏有甲伊讲哦，这个吼招会啊，吼，一只会卡，可能吼收无钱啦，会来咱捣乱哦。我是甲你讲哦，好伊哦，先去伊个外，叫伊先去外县市哦，诶，一个亲戚遐哦，大两工啊，安尼啦，哦，叫阿秋去帮伊大两工啊，啊，车票已经帮伊买好啊啦。啊，这个阿秋啊，伊就无爱带这真满个个查某囝去别人遐住，伊无爱啦，伊嘛袂放心，甲囡仔吼留伫罗家啦，伊只会甲这红婴啊吼，啊暂时交予伊共乡的阿兰啦。啊，这列车开始驶叮当了后，这个阿秋啊，伊就望着布袋啊顶悬吼，这个绿色的这香囊吼，就是迄个香菇啊呢。啊，伊枕头啊吼，拄啊去吸着顶悬吼。重新搁天起哩，而且尖卡啦，啊就额头啊啊甲看，发现迄天吼，就是因翁婿甲拆开香袋啊，的迄一天啊，香袋本身是无变化，但是内底搞完是伊做实实吼，而且香芋啊甲陈皮老姜的味安尼，但是迄种的香卡，互伊重新搁甲想着，因翁婿迄个时阵啊吼。唔，真轻松咧，解说无啦。人讲这摕来泡茶真好。啊，你单独甲想这件代志，无定只是感觉奇怪，靠这类啦吼。但是囥到今仔日，伊就唔对啊。安那讲，因翁啊坚持互伊家己出门。哦，啊伊家己咧，才出现伫个铁路施工的边啊门的附近。啊，电话搁一遍拢卡袂通。佮加上顶管吼签名，而且文件，这个阿秋啊，唔知哦，因翁到底咧变啥物梦啦，嘛唔知危险的会对对来啦，只是第一摆哦，有一种足重的，会无安全感啦。啊，这阿秋啊，伊就对这伊布袋啊内底吼摕出来吼，伊生囝了啊吼，而这个复诊吼，生囝了佮等复诊吼时阵，所留落来诊所。诶，这个油袋啊啦，啊，这油袋啊正面哦有印着伊的姓名，啊，佮有上诊的日期，后壁是空白。伊对这布包啊夹层内底一丁哦，伊并出着一支哦，短吼，而且笔啦。啊，那用越南语伊个写讲吼，因为迄油袋后壁是无字嘛吼，伊专用迄油袋写字，用越南语个写来讲，建宏最近吼足奇怪的了。那是我无回来吼，啊！你请你去找阿兰姐啦。写完了后，
伊就用这个呀，他们鸭吧哈，改改动插破，插破也大骨毛，插破也镜头吧，还有老花毛，啊，伫一下一个边啊吼，怎个顶一个手毛安尼？伊阁甲这个油袋啊，甲这个青色的吼，诶，这个香包啊吼，香灰啊，做伙哦，改煎滴哦，怎伫咧伊啊旁遐，迄个伊啊夹层安尼？啊，43分钟过啊！这列车哦，怎脱轨？列车出轨啊！这个时阵哦，这个阿兰啥毒啊来带这牛皮纸啊，而且信封啊吼，啊赶快哦，哦拢无甲拍开。阿兰啊，一暝拢无困，伊甲这个查某婴仔吼，揽伫个怀里啦吼。啊，几啊摆伊拢行到这个迄个啥毒头前，伊几啊摆佫停落。啊！用这牛皮袋仔的信封顶管吼，就锁伫个拖仔内底啦。啊，这锁匙呢，伊夹伫手呢，哦，夹个锁匙起烧，哦，起烧起来。伊讲阿秋讲哦，两工伊若无转来，甲拍后开，就安尼。如今才过几点钟啊，尔嘛，伊毋知列车顶管的人受伤到有偌重啦，安尼啦。啊！到半暝两点外，电视就播出来啦。电视的这个赢幕吼，诶，终于吼有些受伤的名单啦。啊，一看到这个黄阿秋吼，诶，这个名的迄个时阵啊，阿兰下意识吼，甲婴仔那么安兰，伊就惊婴仔惊着，伊就开始哭，阿兰就开始哭。但这时阵伊无马上吼去听迄封信，伊只是先打电话吼去病院。电话转几啊转嘛，落尾吼，刚刚得到一个足含糊的答复啦。伊讲啊，病人即马都在手术，家属已经来病院啊。属伊个所讲的家属都是偌健康啦，嘿啦。伊赶家护病房的外口的时阵，伊衫有换过哦，伊头毛目重新落过哦，只是鞋啊吼，个目着吼无擦清气吼，一涂落个门啊。啊！这建宏一看到医生出来，伊马上吼好找医生遐问讲，阮某吼是毋是阮某啊？啊，阮某有要紧无啦？阮某要紧无？哎，啊，是毋是手术吼？是毋是顺利啦？伊就咧问讲，医生，伊啥物当时会醒起来啊？阮某当时会醒起来啊？这个医生讲哦，伊的伤势是足严重的哦，即马无得判断啦。这个建宏佫问讲，啊，若醒起来会讲话无啦？阮内某醒起来讲话无啦？这医生甲看者，就甲讲病人即马吼，阁是伫危险期啦。啊，伊阁唔罢休，阁继续问咧，啊，会长期失灵无啦？是毋是爱转院啦？这个家属啥物时阵我会当入去甲看啦？每一个问题听起来拢是哪像咧关心，阁哪像要确认吼某种吼，而且结果啦。这个病院社工。了解这个黄阿秋的家庭状况了后，啊，罗建宏嘛，马上吼，甲挡伫个头前。啊，阮某，你唔免甲问啦，阮某吼，中文无啥会晓讲啦，所有代志你若咧问哦，我来甲处理就，因为我是伊翁婿啦。这个社工伊要要求吼，单独来核对病人的资料啊，吼，社工来介入嘛。啊，但是伊的嘴角和迄时阵。怎硬一个？伊就无爱互这個社工吼来接触到伊个某啊，对吧？落尾咧，伊阁指出了吼，好吧，吼你若讲要找好啊，爱是我个某啊，啊我上了解伊个啊。啊，那这个热电手梅咧，伊坐伫边啊，就是一个大家啦。啊，手哦提佛珠咧念啦，啊伊嘴吼咧埋怨着这新妇命硬啦。甲规家伙啊吼，拖入去着灾祸内底啦！这个目睭吼，甲阮死盯盯咧看家吼病房吼，而且个门啊，哪念不住哪念。伊曾经替这个吼黄世秋啊，哦，啊，甲伊宽过月来嘛，甲骨做月来嘛，伊嘛曾经捌暗时帮伊倒盆婴仔嘛吼，啊，但即马啦，啊，这新妇即马倒伫家吼病房内底啦，后生徛伫外口啦。啥物人拢无讲话啊？真正惊是啥物啊？天光了后，这个铁路单位公布初步的说法，
讲连续落雨啦，这地基有去送伊放伊啦，设备无可能吼存在老化的问题啦，吼、哦、雨水冲刷嘛。啊，听到意外这两字，吼、哦，这个时阵红建宏的肩胛头足明显的吼，吼、哦，怎啊松一个感觉啦？伊无走啦，伊嘛无算走啦，伊某还袂醒起来啊，建宏还袂找上门啊，保险公司更唔知发生了什么代志啊。我这时阵也离开嘞，你颠倒袂使，颠倒搞我家己送入所有人眼中哦，会即个变成眼中钉啊，安尼袂使，会大家注意到我，所以这时阵哦，这个建宏感觉我必须要留伫个病院，继续扮演一个好的红仔，继续等一个结果啦。只要阿秋啊，那卖切起来，一切我都有机会啊哦。来第二天的下载啊，现场赶快就在清理啊嘛，要紧恢复嘛吼，后边班车要走嘛。这个救援的人员先把这伤者甲大型的这残骸吼刷走去，哦，因为恢复现场，白位车要走嘛吼。啊，做一个小小的美甲，比如讲诶，这个泥水哦，诶，这涂卡印吼，搬运工。哦，叫搬工，哎，即个搬即大，大拢咧做工课嘛吼，要来恢复嘛吼。第一轮的检查无得到明确的这结论啦，哦，伊就爱安尼吹嘛。那么这个事故，感觉吼，被人当作是天灾，甲设备的问题来甲处理啦。一直到这个十月十七号的下灾呀，第二轮的复勘，还阁定来检查一届吼，安尼。一名这个工程人员，伫咧受损的位置的这边啊，遮看足久的呢，面色渐渐吼足凝重的，伊无当下落啥物结论，伊只是叫这同事哦停落，停慢慢只清，慢只恁慢慢只清的。啊，这时阵紧的，甲这铁路局警察人请过来，因就遮几个人围伫这个遮吼，啊，就低声咧交谈啦。有人讲哦，有一挂损害，嘿，甲看起来无像是雨水造成的呢，嘛无像因为长期吼安尼抠风拍日派去的呢。现场落尾咧，重新来规划这个范围啦，范围，这个关键吼，这个这物件吼，都应该捡起来，这弄修，并且这物件，这包括这金属为例啊。啊，搁附上吼图样吼，被分别封存起来一袋一袋安尼。即阵啊，进入了时间哦，而且变到这承包人员的名单内底，嘛开始调阅。啊，因在调查时，这消息是无对外公布哟。警察无想要惊动可能存在嫌疑人呐。啊，那伫呢手内底。嘛，无一个明确的名字啦。啊，那罗建宏并唔知调查的方向已经改变啦。伊家知影，某阿伯醒起来，病院还阁无当予伊哦独自接近病床。那么，因家的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中昼以后要取消的啦吼，啊，要取这个咖啡啦吼。安尼，一个一个卡入麦到因的租处，这间旧厝家，有人问你的汇款当时要补起来啦，你的花钱当时要甲用好啦。有人甲对门原本要开标的，啊，有要阁继续无啦？吼，安尼啦，有人直接讲，你若如果阁甲拖累吼，我甲你讲哦，阮就会找其他的汇卡来上门找你哦，一回三十个人嘞哦。迄阵开始，因老母啊，吼、哦，即、这个乱地抽门，阵开始，阁会替因建房啊暗砍啦，讲啊无来到伫病院咧照顾因某啦，啊等代志呐过了后吼，自然甲恁处理啦。但是电话愈来愈侪，因母啊靠的，终于明白啊，因后生哦，吼唔知欠偌几张卡咧啦，嘛唔是周转不灵呢。哦，这一间我看哦，
哎，乌只坑甲大坑可能是无底洞哦，唔知欠偌济钱，人逐工电话安尼咧卡啦。伊就压着电话筒哦，徛伫个客厅内底，面色发白啦。啊，洪建宏转后一手甲电话甲抢过来啦，中号甲藏倒等伊啦。阿母啊，后摆电话若响吼，你卖搁甲接啊啦，看因偌高响就去响啦。因老母看到伊后生，就第一摆甲问。建宏啊，啊你到底是外口欠人偌济啦？这个建宏啊，无甲回答。第一瞬间，这个老母就想起了徐温的代志。第二嘛，后生这阵啊，好反常，啊性地拢做歹啦。佮想起了阿秋啊，曾经哦，捌偷兵哦，咧找证件啦。伊本来应该哦，爱来承认问题是来自后生，唔是新妇啦。但是这个念头伊在想，伊个个跌倒等呀，嘿啦！如果是阮后生把阮的家业败掉去，伊等于伊这几年来所有咧个维护伊、咧个挺身的，拢唔对呀！想过成家的不好，成地的也走，是不是？对。即马伊个所以讲哦，伊即马就个目光，伊唔敢怪罪后生。伊拢怪新妇歹空，哎，伊正想新妇吼，迄间房间，伊就在想新妇的房间，伊有我像公妈倒卡吼，迄卡越南哦，即瓷盘呐，非常旺，伊无转向那些吼，一直看袂顺眼吼，即个绿色吼，即香灰地啊，下晡四点我啊，即做大家啊。伊就盖一个哦，去庄仔头一只姜庙，伊甲庙内底人讲哦，火车的事故，讲后生困未起，讲新妇对外人来吼，炸的这物件，伊一摆一摆安尼问，啊，阮兜是不是叫这个外人的哦？啊，提啥物物件咧喂水啦？啊，炸来阮兜啦！这个姜庙的人也无顺着，无顺着伊的话讲啦，只是劝伊哦。厝里去静静的啦，收囝收小，互恁囝好啊，困一下安尼啦。啊，如果你若人无爽快，就去病院啦。哦，姜庙人爱甲讲啦，伊即马就听来讲，哦，爱静静嘞，哦，爱收囝。伊就听这两句尔，伊就等于祖厝吼一个念头，伊的心肝底啊吼，伊就在想，吼、哦，爱静静的，哦，爱收囝。这个孝啊，厝里则袂顺利啊。但是对这新妇吼来的啦，伊就用这新妇留来的物件哦，规个拢甲拆拆嘞，淡淡掉。到尾阿妈九点外，这个伊后生建宏啊，等下这租厝，伊连续两天拢无困好，目睭拢浮红金啦啦，规个人哪像叫啥物物件跌掉的同款啦，食食袂落啦，困也困袂起啦。等房间一盖一吼，而且在这个厨房袋内底吼。拿出了一粒哦，这安眠药啦，啊，就照常把安眠药吃落啦。啊，因老母咧徛伫个门啊外口，看到伊后房间外口看后生，想讲要阁开嘴问讲是偌济债务，啊，阁无啥敢问啦。伊惊讲我若安尼讲话吼，后生阁生气啊啦，嘿啦。啊，因这做老母的心肝知知，伊嘛无想要阁继续吼，这个家庭吼，阁有旧的感觉啦。所以这个因老母啦。就行入去哦，这个、新妇的房间内底，哦，伊想要找做月来时阵用过吼，这草药啊包啦，来拍算要配合着敷啊水吼，替后生哦，擦身躯啊，揉揉的啦。啊，这个大家入去新妇的房间，把这拖哦开哦开，这揉开吼，这袋子后边诶，这个毛巾啦吼，啊，搁有布袋啊，啊，搁有一个绿色的吼，诶，香灰啊。对这夹层内底怎流落来？哦，拖啊开开怎流落来？流伫伊个脚边啦！啊，这就是偌建宏后来吼，拆开有藏毒物啦，藏毒啦，佮重新啊提好下迄个香灰啊啦！啊，伊原本将伊藏伫银幕吼，诶日用品当中呢，准备吼、哦、要伫铁路事故发生的时阵啊吼，因为铁轨路要发生事故。无达到目的的时阵啊，伊就要准备用这個香草茶啊，吼、哦、香草茶，还是安神的草药啊，
要来做旅游，要接近伊个某。哦，啊，这家刀去磕着这布边的时阵啊，伊怎停落？迄个袋内底个藏毒啊！啊，因老母唔知影，因老母就想讲姜庙吼，讲爱警惕嘛，吼爱收惊嘛。伊个想到因后生即几工啊，即个行吼，吼，所以就爱遮盖。所以伊甲新妇带来这这歹空的啊吼，拍七岁哦，这代志伊个地倒转。啊，但是伊嘛是甲搞开啦，甲内底这粉末吼，这糊啦，吼，改底入去，伊准备好糊啊水内底啦。哦，啊，伊无娘啦，嘛唔知迄是啥物啦吼。啊，第一眼来看，迄只是新妇对伊个越南所抓来吼，这油草啊啦，好安尼啦。啊，所以这是一种哦，伊无多理解，但是伊个相信会当以物解煞吼，以物解煞的这个物件啦，嘿啊，好啦，伊专把迄内底香火内底物件甲倒出来，啊，甲包括哦，对这祭盖用哦。诶，这水内底啦，伊原本只是拍算要替囝吼下头吼，啊手心哦，啊前大三后大四囝就无代志安得啦，哦，啊无要来干呢，抹抹就得啦。但想到哦，安尼几工啊进前，伊亲耳听到伊后生讲呢，香火内底的茶哦，会当泡茶；，讲香火内底的草哦，遐油草会当泡茶啦。咱来甲看星火啊吼，要安那泡茶哈？好来，啊，咱先来甲听一首歌。这首歌是詹雅文所唱的《爱情油单》。

0: 心爱无情人吼，其实我是爱情有单，但伊我随下心爱无情人吼，嘿呀吼。好来，我要来甲伊进一个广告哦。阿孙阿老大汉啊，
1: 两岁，
0: 两岁哦。两岁头阿边阿那边好食诶，
1: 伊今麦困会过眠啊，你知无？
0: 本来是阿那困未过眠是安那呀？
1: 哦，暗时啊拢一直哭，伊都我都甲伊讲伊个片啊。
0: 哦，两岁囡仔
1: 两岁。
0: 哦，两岁囡仔片啊。
1: 嘿。
0: 哦，大爷
1: 出事就啊，我甲讲伊呢是大人拢唔听。
0: 嘿嘿。
1: 啊，我就好了，我就餐餐去买啊，我两马上那公鸡啦。
0: 嘿，公鸡只。
1: 30包，我30包啦。
0: 好安尼哦。
1: 嘿，啊，今麦甲讲会过敏啊。哎，我有甲阮囝讲，今麦知影讲安尼有效。
0: 嘿嘿嘿。我咧讲，
1: 我是讲阮囝昨日甲讲，这会等来讲困会过敏。
0: 哎呦，够好，你甲看。讲讲哦，
1: 啊，无拢困，真正拢困袂过暝，啊，囝你上班拢无通啊困哦，
0: 打卡，对，安尼啦，啊，人咧食30包尔，就困过暝，你看偌好，
1: 会困过暝，
0: 有够欢喜，啊，个囡仔嘛困我啦。
1: 哎，
0: 好家仔，谢谢你，安尼食足欢喜的吼，咱看咱的孙仔吼，对，咱的产品
1: 会高点子，
0: 有够欢喜，够欢喜，安尼就因就相信啦，少年那就相信啦，啊，你是安那样？
1: 我着胃肠无解好哩，
0: 哦，买胃肠的。
1: 少年就安尼啊，我少年就安尼，我胃药啊嘛食真济无效，
0: 安尼哦，
1: 就去拢胃症，无安怎啊，就拢胃肠都无解好，
0: 无好困尔啦，无好困尔，这个是无好困尔，
1: 嗯，吼，
0: 这像咱两岁就安尼，这都是有迄条遗传性的鼻啊过敏啦，哦，老爸老母人鼻啊过敏的哦，囡仔出事会鼻啊过敏。哦，阿伟囡仔一出事哦，皮肤过敏哦，异位性皮肤炎哦，迄条安尼，迄条遗传的哦，迄条是遗传的。哦，只要医生讲这是囡仔一片啊过敏的，要不然咧，别人拢放假，你拢有迄个总病院总急诊的啊，片啊他底下个感冒无，你爱对伊肠啊来调，免疫功能70%吼，拢是伫咱肠啊咧处理的，肠啊爱健康，肠啊爱通透，肠啊爱正好困，咱才会健康兼勇敢。哦，你把我囡仔讲啊，你3岁囡仔呢，啊拢未放，3岁娘拢未放哦，靠干咧哦，即毛。用看看，我老
2: 用。是啊，几讲尔，但你都只去甲我广告尔，讲广告阿孙的黄便便会听，迄个尔，佮即马谁有食着啊？
1: 要几十讲啊无？
2: 我要几十讲的啊？
1: 有。
2: 迄个3岁讲黄便便，医生甲讲肚子拢是大便迄个啦。
1: 有啦。妈的，有人讲啊，你也无甲安吉分享一下，讲你阿孙的差不多。
2: 哦，够赞的赞，应该是好生讲有较差呢啦。
1: 有啦，哎，就在大班呢，我刚刚咧个假期做起呢，有时候。妈妈，这个好吃，他会吃，
2: 而且
1: 他现在比较顺了。
2: 哦，我告诉你，嘿，愈细，你食愈了，你调愈紧啦。
1: 对啦，我讲这吼，你若平日过敏，你咪少食，你嘛不一定讲爱未顺呀。
2: 好，对。
1: 好，是安尼，咱平日过敏嘛是有效啊。
2: 对啊，俺若皮肤上了，问恁先生就好啊。
1: 系啦。
2: 恁先生都把皮咧上过啊。
1: 回去了，有差，
2: 真正
1: 好用，我
2: 甲买
1: 3组
2: 啊咧，买3组啊吼，哎呦，谢谢你，规家伙
1: 拢
2: 用惊，
1: 拢买足济罐药嘛，拢有买啊，就阮人就挂钱去甲买2组啊，顺便要食就有，
2: 好，对，有够好，
1: 是安尼啊，
2: 安得信心嘛吼，
0: 嗯，哎，罐药即嘛吼，迄个食安风暴都食啦，其实迄是即嘛咧讲迄个油啦，其实咱一天已经食足济化学物件啦，咱逐天的啦。所以你胃汤跟他对你吃，你胃汤跟你长期跟吃，咱所有空气嘛有毒啊，嘛污染啊。咱吃的蔬菜水果，当你洗不清，可没事，伊嘛毒，伊嘛农药啊。哦，啊这油啊，油钱的，有够侪，便当钱的较侪啊。为了要吃这个，搁吃这个，担心宵夜用钱的，反正就较多加啊，对不对？嘿啊。所以咱其实咱无形中哦，拢在吃这化学物件。你胃汤跟就爱跟吃，胃汤跟是一支德国进口入来新的嘛哩。啊，维他干伊是经过临床实验证实的呢。哦，咱的政府认证，国家许可核心证合并，伊的适应症啥？慢性肝病治疗、营养辅助剂，慢性肝病治疗哦，营养辅助剂。啊，那营养辅助支持性疗法，那只要你肝癌嘛，肝炎医生来给你治疗时，你也给食维他干，给倒卡倒手，就这支肝药爱食。今麦食安风暴才食的吼，啊，过来咱今麦咧讲是咱这支活力民宿，我囡仔歹办两个，今麦好办来个未来囡仔呢？未来囡仔肠绞痛足艰苦呢，
3: 肠绞痛，啊，我甲你问讲，迄个食迄个活力米素会使咧？你讲怀孕的时食活力米素，就有咧食就会使啊。啊，所以我甲用半包互伊食吼，食差不多第3天过，然后晚上就不哭了嘞。 红鞋啊，嘿，月来金啊。
2: 哦，月来金啊，啊，那你大大对当食月来金啊，无问题啊。
3: 对啊，对啊。
2: 好、哦、啊，所以有食呢。
3: 有啊。啊，我女婿甲我讲，妈妈，这狐狸米是不是太横厚？
2: 嗯，
3: 晚上他都不哭了，啊，不打烊了，抱到要天光呢。没有，他是肠绞痛。
2: 哦、啊，都等下会疼会艰苦，哎、欸，我囡仔他虽然都带去做，迄段医生嘛唔知哪会安尼呢。
3: 对啊，因为伊去看小儿科嘛，啊，小儿科医生来讲可以吃那个益生菌。
2: 对对对对。
3: 啊呢，嘿，我改讲啊，不，我卡电话问你看买呀。
2: 嗯 嗯, 嗯。
3: 然后那天我有打电话过去问你嘛，你有跟我说可以啊。
2: 可以啊，有些人当家何况是红红鞋拢无补，因为咱咧唔是药，咱是好困，唔是药啊，囡仔当家。
3: 嗯哼。
2: 阿爸说说，你有接受啊？你若无接受，你把囡仔搁伫咧艰苦。
3: 对啊，对啊，然后因为我女儿怀孕的时候，我就拢买回去啊。
2: 好、哦，是是，
3: 嘿、啊哦，所以生出来囡仔就水，都很漂亮。
2: 哦，真的哦，有高有高。
3: 我讲吼，打电话甲你讲，就让人知影讲，老些暗时啊 ，U N I A 肠绞痛可以吃活力美素。
2: 哎呦，谢谢你哦，你这做大的功德呢，因为做这囡仔唔敢回家啦，啊唔敢食，伊佫无药汤好食啦，迄艰苦的囡仔尔啦。
3: 对对，啊，恁大人嘛对艰苦，
2: 规暝无通困，啊嘛唔甘啦。
3: 对呀、啊，
2: 哎呦，谢谢你，
0: 谢谢，活力美素的真好，来，啊这婴儿站起来，唱唱唱唱无停诶，
4: 站起来唱唱唱唱，啊老皮老个，知道未老啊？
2: 嘿嘿，啊啊，一克
4: 过，一克过就未，我只食两克啊，得不得啊？过来买啊？
2: 好，安尼，唱唱唱戴偌久啊？
4: 无我今年尔啦。
2: 哦，今年开始举起唱诶，安尼哦。嘿
4: 啦，啊我以前听。嘿，唱真好诶、
2: 哦！
4: 我
2: 目
4: 睭还袂好，目睭吼，目睭医生看，讲我伊个过敏啦。
2: 哦，你较认真啊，食咧好啦。你较认真啊，食，你若要甲林国珍做加吧好。啊，但是你火力咪煞阁对咧食。嗯，诶，伊个迄落结膜炎啊，目睭过敏，即医生还讲过敏诶。你听着过敏诶两字，你就爱选火力咪素。诶，咱个火力咪素抗过敏诶专利哦。啊，就是有影个要抗过敏专利，啊，要专利就是要食好会好，毋要轻专利，对毋对？食好会好，毋要轻专利，是毋是？咱咧虽然即摆考试做，医生哎无效，袂好啦，人袂好，咱即摆好哩哩袂好吼。
4: 食啊足好
2: 无？哦哦，对对对对对，啊啊，即摆
4: 我有甲你讲啊。
2: 啊，是是是，啊，即摆继续咧食咧呢。
4: 有啦，
2: 有够赞的赞吼，迄一届俄罗斯得志啊吼。
4: 因为台北，
2: 好台北，
4: 气候较潮湿。
2: 有影有影有影。
4: 哎呀，
2: 啊，咱即摆食了俄罗斯吼。
4: 啊，你好啦。
2: 跟我讲，下骹好困无？你偏阿妈继续困咧呢。
4: 有哦，
2: 啊，要讲。
4: 我家在拄好。

0: 这卫生所给放一个金口瓶，他就一滴啊，点点的成啊。啊，当我听你的节目，啊，就说哦，活力美术啊，还有买回来，我吃了两套了。他吃我吃，因为我自己那个胆结石嘛，啊，排便嘛不好啊，我就一直我都常他们讲，哎，结果哈。他现在都鼻涕都不会打了，哎，都已经好了，真的，他现在都不会。活力美术以后排便也是很正常的啦，就是嚯，改善这样，就是那个打喷嚏。
1: 最好用的叫做贵宾，一种哈，一种诶贵宾食活力美术最好用的。后生啊，媳妇拢偏爱贵宾啦，
0: 嘿有。
1: 啊，孙啊三岁啊，贵宾啦。
0: 嘿
1: 呀嘿呀！啊，即马啊，你是生活孙仔教好，是生活后生教好呀？
0: 后生教好，
1: 我是后生教好到孙仔食了。嘿，
0: 拢都到尾到了，个买。
1: 哦，食了好叫你个买嘛。
0: 嘿，有影。
1: 妈妈查到这，伊较袂安那，袂本来偏安那。
0: 本来得感冒啊。
1: 哦，得感冒哟。
0: 本来我得感冒嘞。
1: 哦，感冒啊，拍个上安尼尔食啦。
0: 嘿，啊，无得酷酷扫。哦，迄个扫扫足久个呀。
1: 扫久啊，搁食药啊足艰苦。我这即马加足快活吼。
0: 嘿，有差
1: 哦。哎，老差哦，做用个哦，食活力秘书紧来食。难道囡仔过敏的吼？囡仔足艰苦，咱嘛做唔甘的。食活力民宿做用的，照医生来讲，这是目睭上的是过敏的，鼻啊那拍像流鼻水无停的，这是过敏的。皮肤异位性皮肤炎吼，也是咱的荨麻疹，这是过敏的。胃肠袂通透，随食随走便数，也是种袂食。哦，食了后啊，膀胱巴胀啊，嗲通的，也是过敏的。食活力民宿，谢。大多拢当食，卖问啊几岁当食，大多都拢当食哈。一克六十包，2800食康巴上个好。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BS 秀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而且卡到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听你有答。

甲咱所有听众的朋友来报告一下，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哦，价格实惠，天天优惠。咱的生活日用品，也是保健的产品，包括咱的生鲜食品。来来来，来咱的好厝边宝德旺便利店。你这时啊，要宽东宽西宽澎湃的，平常时啊，食东食西，要食好食，唔免辛苦四界去撞啊。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商品有够齐全的啦，生鲜的食品啊，也是要买脆食物啊啦，每一项的保健的食品种类非常的丰富，满足咱规家伙的需求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秉持价格实惠，天天优惠，提供了超值特价的商品，让咱可爱听众更加会好会价格来买到优质的商品啊。宝德旺便利店要吃的用的，咱的店内底啊，要吃烧吃冷的，拢总为咱做服务。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来个试试的哦。会当还享受到价格实惠，天天优惠，让你满载而归。每一摆拿来宝德旺便利店，都有新的惊喜哦。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旁边，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旁边，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旁边，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则到咱的秘密秀广播台店面宝德旺。

0: 这首歌叫做亚，张东龙唱哦，亚中辉。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亚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汤，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9: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9: 这么严重啊？
10: 嗯，
9: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1: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一个你好。
2: 哎，家庭你好，
0: 哎，徐丁好，
2: 欢迎啊，
0: 嘿，
2: 三天先不给他干两
0: 罐，三天我接了，嗨，那个姐姐，嗨，谢谢，没有哦，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广东的好不啦呢？
1: 多准一杠，
0: 所以那个你好不啦呢？很多困难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周妈妈你好，你好。
3: 秀山你好，
0: 哎、欸，要听什么歌？
3: 这不是小小肉粽好了，
0: 小肉粽哦，
3: 哎、
0: 好，大南白，
3: 好、谢谢，
0: 哎、欸，不客气，大弟兄你好，
3: 好，秀山大富晚安，
1: 晚上好，
0: 南齐大姐，
3: 嘿，秀山，我来点一首歌，我点一首歌，大富就好不好？
0: 哦，什么歌？
3: 一个呢，自己大姑，
0: 哦呵，大南白哈，
3: 秀山，秀山，
0: 哎，
3: 我昨晚听你讲话。
0: 听我讲话，
3: 哦，你好，听着你讲话，足欢喜的，心情足好。
0: 谢谢，感谢你听收听。
3: 哦，你讲话，我总十遍都给你听，十遍八十遍嘛拢给你听。
0: 啊哎哎，一到时你会当点歌啊？
3: 会当点去啊？
0: 哎啦，会当点不要紧啦，嘿啦。
3: 好，你遐，
0: 嗯嗯，
3: 好，谢谢啦。
0: 好，好，谢谢。
3: 我听着足好的。
0: 哦，感谢你收听，好，谢谢，
1: 谢谢，
3: 好，谢谢，谢谢，
0: 拜拜，
3: 拜拜，
0: 拜拜，你好，你好。
4: 哎，你秀的哈？
0: 秀爽。
4: 我在老师麦克
0: 啊，
4: 在老师麦克费林，
0: 你是讲到那个
4: 麦克在老师
0: 哦？啊，你要听什么歌？咱贵姓费林嘛？
4: 费林嘿。
0: 哦，要听什么歌？
4: 是去年那在迄度，
0: 是去年那在迄度。
4: 嗯，
0: 啊，你那怎我样唱
4: 啊？
0: 你有在听呢？
4: 对吧？我听你这句啦。
0: 嗯，再两拜哈。
4: 嗯，再见，
0: 拜拜，
4: 拜拜。
0: 王大姐你好。
5: 哟，秀山大富你好，晚安快乐，
0: 快乐。
5: 我要给咱个要改点《望月想爱人》，给我老公听。
0: 伊个台语啦吼，
5: 台语伊才听有音乐是哦，真好听。
0: 等下请大富唱哈，
5: 等下伊就听着啊，伫房间咧听。
0: 好，阿甘问好一个哦。
5: 好好好，
0: 谢谢，拜拜，
5: 再见，拜拜。
0: 好，来，谢谢，你妈陪你好。
6: 哎。
0: 你妈贝你好，
6: 秀山大富，
0: 系阿贝你好，系。啊，
6: 这一首歌，
0: 系。
6: 多金龙哪个人哦？
0: 多金龙哪个人？那米那多玛吉。
6: 哦，说的。
0: 说的是噶？
6: 说的是。
0: 嗨，阿里嘎多，哎，阿多，
6: 阿里嘎多，
0: 嗨，谢谢，好，拜拜。哪里个你好？
7: 哎，秀山大富你好。
0: 哎，你好。
7: 你好。
1: 你好。
7: 巴德生料。
0: 巴德廖大姐，要听什么歌？
7: 对。母子情深，
0: 好，大南白，
7: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拜拜。哪里客你好，
8: 我是秀山，你好，
0: 你好，
8: 小阿花，
0: 咱的九一，
8: 你家庭哥哥唱歌足好听呢，
0: 咱的九一啊，那贵姓？
8: 大龙街啊，杨大姐啊，
0: 你讲什么？大龙区哦，大同哦，
8: 大同区啊，
0: 哦，杨大姐哦，
8: 对啊，
0: 没听什么歌呢？
8: 我讲一条歌，互你嫁大陆唱，好吧？
0: 大户，唔是大陆，是大户。
8: 哦，
0: 大户啦，富贵的富啦。
8: 哦，好好好。我袂晓讲伊个名，我。
0: 啊，你爱学讲啊，唔忙讲，啥物都袂晓，还得爱学啊，嘿呀。
8: 我刚才讲你秀山尔。
0: 爱大户，富贵的富，大户大户的富哈。
8: 啊，
0: 你过伊今仔日个乖个满呢，嘿。
8: 啊，无我讲一条，迄个
0: 嗯，
8: 爱在夕阳下。
0: 好，大南白。好，不客气，好，拜拜，
8: 拜拜。
0: 哪里你好？
9: 啊，我
5: 哎，
0: 你哪叫关姐？哪叫关姐？
5: 哎，我关家。
0: 嗯，
5: 就说我的讲哈。
0: 那那几位？
5: 我李太太啦哈。
0: 对对，李太太。
5: 哎，讲话李太太，讲话姐李太太哈。
0: 要听什么？
5: 请你给我报一条鸡。
0: 好鸡，好。
5: 好。
0: 好，大蓝白。
5: 好，谢谢。
0: 对，再见，拜拜。哪里你好？
10: 你好，秀山，你好，晚安啊！我台南，那个安中路王太太。
0: 哦，安南区的王太太，要听什么歌？嘿。
10: 上爱的人。
0: 好，再见，拜。
10: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
10: 好，谢谢，拜拜。
0: 来呀，我们点歌先听者，咱今晚拜拜了啊！来，今晚先我大屋来讲的这个是诶气象，气象好了，谢谢。
1: 嗨，咱那个注意的是南部哈、哦，南部风较透啊，应该有感受到，尤其这我山区的所在啊，因为咱这个台湾西南边有气流搁咧吹，所以讲咱去加上咱这云吼、哦、较少。啊，所以讲日头直接照伫涂骹，中岛以后对流会较旺，所以讲中岛以后落雨机会较悬。咱这里看起来无较明显的风雨会来，所以讲拢是中岛以后的准雨。啊，看这天气云图吼，这应该是伫啥拜三的时阵，北部有较明显的这大雨哈，台中以北哈啊，星期三。啊，礼拜话是全台湾拢有准雨会进行发生，因为咱这個西南气流一直咧吹，哦，甲海风甲这个水气拢吹过来，咱台湾遮目前无明显的风台，也是其他的自流方面，所以讲甲各位提示是中岛以后的落雨，啊，个会加补充水分咯。
0: 哦，我们今日那干嘛风介大呢啦？
1: 诶、欸，南部啦，南部。
0: 南部呢，风介大呢，咱那边真系上过山的人吼，迄阵啊白石头呢，无你出门又风飞起哦哈。来，个请到我来过来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哦，一串啊，这为什么惊了一串？四十岁有一个女性啊。啊，穿甲咱感觉讲心脏病变起来，种感觉，哇，赶紧上病。结果是啥？过度的换气，过度的换气。哎呦，这应该是连续剧有看过哈，哎、啊、是电影嘛有。这有一个人就是安尼，哎、欸，感觉想讲，哦，伊是吸无空气啊，哎，胸腔足白白啊，足暗安尼。结果呢，哇，人怣甲上病，啊，上病的途中哦，迄、那个患者感觉讲，哇、啊，人要无命，要无命。结果医生啊讲，放轻松，放轻松，啊，你这是吼急性吼，哎、欸，这喘气困难呐、啊。啊，这不是心脏病，迄叫做过度换气症候群。哈、啊，哦、啊，这真侪人有哦，蛮多人有这种状况哈、啊。这一款更严重。
0: 那是那个性级别人应该较会啊。
1: 会哈。哦、啊，所以讲在这个时阵竞争也开始，吸不到空气，他开始讲嘴手拢会麻麻啊，这些血氧值会。降价较低吼，啊，通常是多讲的吼，就是安尼，压力大，困眠无够啊，情绪较无稳定啊，情绪的部分哈、啊，所以咱讲有这种情形发生的时阵，咱先放轻松哦，所以讲焦虑的。哦，即有这种精神方面问题，比有较悬的机会，也是你是压力较大，家庭压力、经济压力较大的人，长时间睡眠无饱，啊，加过度疲劳的朋友，你就有较有这种情形发生，哈、哦，叫过度换气症候群。拄着的时阵，放轻松，慢慢来哦。
0: 哎、欸，这种的较容易突然间无睡呢，
1: 会晕
0: ，会昏倒哦，吼、哦，
1: 是，
0: 不要紧张。含喘气的紧张啊，你是变那放轻松啦，对不对啊？含喘气的紧张，看变哪啦哈，要放轻松。来，你好，你好，
9: 就算你好，
0: 嘿嘿，
9: 我想要给你买。
0: 好，感谢来，医生接接，好，谢谢，我们等着哦，谢谢。

0: 人啊，哎，什么人咧卖呢？是迄个贵金或先生哦，吼，哎，真正是卖过肉粽呢，倒有可能唔知哦。
1: 嗯，听过唔知
0: 道。哎、啊，这他真的有卖过嘞，他真的有卖过，可是生意不好。
1: 啊、难怪唱歌啊。
0: 好来，这是贵金嘛？说起来，咱的卓妈妈说店没有来，谢谢。来，另外你好。
2: 你好，我们讲好话。
0: 啥？讲你有去有讲过无？
2: 无，我冇讲过。
0: 好来，啊，你食我的产品吗？
2: 我是抹的软糯皮羊。
0: 我、哦、来讲重点来，请讲嘿。啊，抹了那个。
2: 我是算进点好不好？
0: 你抹讲重点就好啊嘿。
2: 改变那个神仙啦。
0: 哦吼吼吼。啊来嘞。
2: 啊你抹抹的吼。就消气啊！啊，无阁夹起来，啊，无真正抹的吼，拢会阁夹起来。
0: 哦，所以糯糯皮啊，抹肾钙好的对了哈。啊，你这个你倒小宝大哥，嘿，这麻烦你哦，给你倒小宝哈。好好好，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0: 是
3: 你爽哈？
0: 哎，是。
3: 你得糯糯皮啊，吼，我抹上干卡就有效诶。
0: 好是吼。
3: 嗯，
0: 安尼小蛋来接，安尼接讲多少不？嗨，谢谢，好，谢谢。哪里有你好？
4: 喂，小华你好。
0: 哎、欸，来敲工嘞。
4: 嘿，
0: 敲工，
4: 把你买糯糯皮羊，因为我的庄稼，穿好的穿甲好，拢翻乌。
0: 哦。
4: 啊，买糯糯皮羊来不？
0: 嘿。
4: 啊，拢好滴，有诶拢落掉去啊。
0: 新鲜嘞。
4: 嘿，
0: 新鲜
4: 的出来啊！
0: 哎呦，安尼好，安尼就是惠子家，好，谢谢，好，再给人道谢，不，谢谢。哪有那里香干咖啦？现在是进老光告状啊，朋友们得让记得个不啊？糯糯皮羊，专给短时间个淡薄嘞，让你出来得让个空气做，哎，大家别话的有安尼哦，看那边上到咱个话到安尼，一组是850块，就两箱。那先不管是个头那些哦，咱这边悠悠哦，别隔三块哦，搭上搭上哦吼，阿妈妈别见呢，转起来捞起来哦，阿母好，这个人
1: 到是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人呢，
1: 多整理讲，
0: 谢谢。来，今天嘛是要个邀请好朋友诶，起来给咱讲好话诶。那么你来给咱讲好话，咱得上脚踏板好利用哈。这个脚踏板呢，咱这是安尼，我要希望好朋友你拢家己爱做功课，大家拢爱做，因为这是对你的啥，咱的内脏脂肪、内脏有帮助，尤其是咱的五脏六腑呢，佮包括是啥膀胱经。所以呢，当然啦，咱那刻着呢，先用一条筋啊铺咧，然后呢。打3分钟到5分钟就好啊！哦，啊，一天打两盖哈。那么如果你是有客过人，咱的机会你有别人，啊，佮有一点甲恁报告一下。你那是有卡起来讲的人咧，唔要甲阮讨，阮一定会收集吼，收集到一个量，阮就做位拢总做位假，所以可能会淡一下，唔要急忙哈。来，那要甲咱讲好话，当卡里边哦，来，
1: 0800469469。
0: 嗨，谢谢，你好，你好，对不起，你好，你好。
5: 喂，先生，你好。
0: 哎，你好，请讲下来。
5: 啊，师傅好，请我甲你讲哦，咱这三千金宝吼，好，我这本来从开始变变数，今麦剩一变尔。
0: 你讲你用开始哪？
5: 开始从四暗拢开始变。
0: 膝盖哦，
5: 分一边尔。
0: 哦，暗时起来膝盖去变重。
5: 哎，真好呢。我前食这哦，都唔捌听。我食足久诶，啊，我点点食，点点过。
0: 啊，即马大便有顺就对啦吼。
5: 嘿，
0: 哦，安尼好，小蛋来，诶，三线接接哦。嗨，谢谢。哪里好？你好，哪里好？你好。
6: 就算我讲好话，
0: 请讲起来，谢谢。
6: 我皮人吼，你若寒人吼，后天啊，迄个。甲抹抹哦，迄、那个加偌水银呢？
0: 你讲烤灯哦？
6: 嘿，
0: 啊烤灯是必备的，无那安尼？
6: 对啊，必备啦。
0: 哦，啊甲抹抹，哦，抹抹就好呀。
6: 抹抹的，又起来啊，就水。
0: 哎呦，好，谢谢，等下来，一线接接哦。哎，谢谢。哪里有你好？对不起，哪里有你好？
7: 哎，小姐，
0: 请讲回来。
7: 啊，你欢迎。
0: 请讲回来嘿。
7: 我拢。那皮羊盖好哦，我用拢用两组诶。
0: 啊，你用安怎？讲重点是抹了安怎好
7: 嘿？我打线啦，啊无拢红公公啊抹，然后伊控制一下，但是甲现在台湾只要 医师拢讲啊，无法当根本啦，种病也无法度啦。但我打算让控制，卖啊，为你喘可以安尼啦。
0: 哦，安尼好，打算啦吼。好，你稍等，三线接接来。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小芬，
0: 还是请讲
8: 话。我食三线金宝吼。哎，糖分拢存五点八呢。
0: 哦，不，你温得我管啊。
8: 哎，
0: 温得我管。
8: 拢百外哩，啊，只我拢一。
0: 无啦，糖化血色素够好管的，原底是偌济啊？即马五点八啊，较早嘞，较早偌管？
8: 较早两包啊，跟
0: 哈？
8: 我食足久的啦。
0: 哦，即马血糖拢稳定了，对啦吼。好，好 ，OK， 好，小蛋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啊，来上广告完毕，等下接稳定单呢。
1: 大准一讲，
0: 对不起哈，因为呢，咱广告时间变个上久的关系，所以对不起哦。啊，不要紧。今天哪怕讲到明天还有机会，明天会更好，没有一样好哈，所以感恩抱歉，谢谢你。等一下，我切掉一下。来呀，今晚先请大乌哥来跟我们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啊，那个贵铁器啊，铁铁龙，干嘛搁这疲劳呢？好累哦，哈啊，是不是我腰肌有问题？有可能哦，哈，因为咱腰肌有一个不好的时阵的信号叫做泡水高频倦，哈，疲倦的倦，干嘛讲就忝，哈，哎呀，我可能其他的原因呐、啊，比如讲，我开始有这开高爱困啊，落头毛啦、啊，哈啊，增加切切啦，想讲是不是体质不够，也不是维生素不够，也不是啊，这时阵原来是啥？人体欠一个稀有元素，叫做硒啊，硒是这些硒的西边的硒的啊，
0: 金字旁
1: 再来一个石头、
0: 哦、石头的石啊，石头、啊，对不起，
1: 硒哈。啊，这到底什么？哦，这实际上是咱人体需要微量，较微量元素是咱需要，但是无讲需要偌多。啊，伊是这个酵，咱身躯的酵素哈，伊需要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成分之一哈。啊，所以讲伊甲荷尔蒙有关系，甲精神有关系，甲这免疫系统、甲抗氧化能力都有关系。哦、所以但是讲这个量较少的时阵啊，咱多讲迄过经验的发生啊，较到疲劳啦，啊，这个喉咙有小可乱乱啦哈，啊，甚至讲有心肺梗问题会发生，比较那个比例会比较高一点哈、啊，所以那个贵提醒，咱吼免调工讲去买这来吃，啊，什么物件内底有，其实上吼坚果类。哦，海产啊，坚果类里面就真多哈、哦。啊，那是讲各有啊，两家这牛奶相关的这个食品内底拢有。啊，但较关的是坚果类跟海鲜类。好、哦、啊，正常价就好，甲各位分享。
0: 是哩，来这么快的请刀工来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咱这个现代这个社会哦，要生囡仔这件代志，都是较无爱做。为什么？因为经济压力，啊，佮有这个为着家己吼，啊，要一个人喝喝
0: 哇，负责任呐、啊，
1: 哎，这种快乐过日子的想法、嗯、啊，所以讲我做这样是较晚较结婚，较晚较生囡，也没有什么不对了哈。啊，你看啊，今年新生儿哈，一当的生出来囡仔的这数量差不多已经无到百万人啊，很恐怖哈。啊，所以讲这
0: 是，啊，你们叫做生不如死，
1: 生不如死，生不如死。所以研究一个发现是讲吼，今年现象是，如有年会啊，啊，较来结婚较来生囝，结果你有年会啊，对不对？啊，结果你囝哈，是恁查某囝多大学尔。哇，这有可能，这里差三四，有可能差四五十岁，也有可能哈。但是这研究是啥的啥？研究发现，哈，咱来讲，咱爸母的甲囡仔年龄差愈多话，哈，以后，哈，也这里，比如讲遗传性的相关的病的发生率的机会较高。啊，有的人是啥？有这家族遗传，比如讲有这脑部的啦、癌症啦，哈，相关的这问题，哈，哎呦。发现这个有正相关哦，哦，所以讲愈少年来生为对囡仔愈好，以前拢安尼讲，不对，这是对的。愈有年岁来生囡仔，对囡仔较无好哦。所以讲愈少年越早哈，愈少年来生囡仔对囡仔较好。哎呀，所以讲这是甲干细胞 （stem cell） 甲基因有直接的相关。所以讲，甲恁家的囡仔讲吼，那是有能力，就早点生小孩哦。
0: 经过的一些报道，我把看过哈，伊是写讲25岁生第一胎上好，然后呢，第二胎27岁啊？为什么呢？因为讲家的骨头哦，上盖高峰的骨头骨头吸收的年龄呢，跟有关系安尼啦。所以讲这母体啦，妈妈啦，囡仔生完了钙质流失钙多嘛，所以来讲第25是生第一胎是上盖好，讲我们做参考。来，即马个吼，爱生活大户来个唱这首《司机大哥》。
1: 哎哎哎哎，
0: 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1: 469469。
0: 哎，听到唱歌咧，上课我该接电话，谢谢。

0: 大哥，
1: 是是，
0: 这主持人，主持人是七龙，
1: 系，
0: 都就是
1: 大富企业，
0: 哎，那你徐蜜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来呀，如果是一般人开目白来讲呢，应该是很简单呐。哦，对，对不对，大富哈？
1: 是。
0: 这么开白来讲，这门禁就好啊嘛。那真正挡着多差不多十几分钟呢。所以呢，你来开得完，明天就很目睭的金金角角啊，都看拢有啊。可是有一种人哈，这种人开得了，也后遗症呢，真的你一定要小心呐、啊。而且你一定要配合医生给你交代话，是什么种的病症的人，糖尿病。所以呢，像我我的同事日本人那个同事，年龄大我很多那个同事啊，伊在日本开白来讲哦，是安那开的，竟然倒立看无，哈？啊不是，而且哦，大我一个更加奇怪是安那呢，一开得完还好哦，开得两个月怎么变不快，眼走眼变看不到了，那问题出在对呢？伊本身有蛮这个糖尿病，我咧怀疑是不是食物件个无控制，因为拢未控制啊。啊，过来一个有高血压，所以呢，咱若是有慢性病人，咱拢讲过啊，这慢性病都袂长紧啊。那么你若讲哦，你本身有咧开刀有动着刀，其实白内障应该是袂出血吧？
1: 袂，
0: 他没有出血，
1: 应该是袂。
0: 你若唔相信，你去问眼科医生，开白内障是无流血哦。哦，除非是你的迄、那个视网膜的问题有开刀，还是讲黄斑部的较有啊？无白内障是不会的哈。所以呢，虽然讲有那袂老会来讲，不过咱是有糖分的人呢，上个惊是惊啥？你比别人突然间病变比较严重，那么所以你得爱注意哦。所以咱听讲过啊，上个是卖滴的慢性病，一个是咱今麦要讲了啥？糖尿病啊，因为咱听讲一句啊，迄糖尿病都无可怕，可怕是啥？
1: 并发症，
0: 就是安尼啊！你看我那个同事，我叫伊来台湾吼，我叫伊来台湾，伊就和我实在眼科看了，伊就无爱，伊唔敢坐飞机啊，因为一律看无啊，哇！所以有够玩弄的吼。虽然今麦请大夫来讲了，就糖尿病哦，来谢谢。
1: 还是啊，咱来个各位提醒哈，咱有知影讲吼，哇！我食这血糖管，食这血糖管，所以讲你也发现讲吼。即实际上，咱生活当中的诸多物件，你爱食的拢会血糖加高。但是，咱来给各位提醒是量哈量的部分。当然啦，有几项物件，咱是绝对会当减、会当借的买哈。比如讲麦啦，也是咱这干羹、这羹啦，哈，这种跟汤类的，对你绝对是无好啦，因为你血糖的控制较无遮简单啊。结果你凊彩啉些汤啊，即、這个比如讲米粉羹的汤啦哈，还是讲在食面线糊，这血糖瞬间飙高啦。所以讲食物件的顺序，即卖是影响着咱这血糖的起起落落哦，也就有人有差别啦。先食，比如讲咱先食饭。看来食其他的菜肉诶人吼，即个血糖会较悬一寡啊。啊，通常拢是甲你建议啦吼，先食菜食肉，最后是饭。啊，有人讲，咧为主要是讲先食肉，看来食菜。实际上，这差别袂介大，重点是饭放上后壁啊。重点是这个，就是较慢咧，除了较慢食饭诶，即、這个。肉甲菜走去巴肚，先甲迄胃的空间先占掉一碗，吼，互饭较量会当较少。另外就是，你的饭较慢食的时阵，你的饭已经小块凉啊，无遐烧。啊，当然咱食的时阵，饭食去巴肚内底分解速度啊，就会较慢啊，大概是这样子的一种概念哈。所以有人讲哦，安尼我到底先食菜是先食肉咧？其实差别未讲介大，重点是饭先放后边哈，饭爱放后边才是重点。一个有的时阵，你可以想讲哦，安尼我搁有一汤呢，汤哈，那是讲血糖已经控制无讲介好的人，你这汤实际上你这当哈，啉食这个气味的，有可能就是啉这两三嘴。好、哦、啊，有的人是一边食一边啉汤，安尼较无好哦，比较不好哈。甲、哦、你建议咱食饭当中上好卖啉汤哈，因为第一 当然会影响到咱的这个消化啊。第二就是咱这个血糖哈，有可能买会干扰到控制血糖这个部分会干扰到，所以咱的汤啊，放靠后边来啉。好、哦、啊，当然这是一种讲法，你人做参考的话，这是另外一种营养师提供的建议。咱一般菜哈、哦，一般就是讲咱的暗顿、中道顿，好算一般来看，一般爱是青菜有纤维质的物件啊，四分之一是蛋白质啊，比如讲肉啦、蛋啦，哦，就是讲豆类啊，剩的四分之一就是咱的碳水化合物。不管是番薯也是饭哈，啊，较无好的是面啊，一个糜哦，所以讲来做一下参考，这是食这方面爱怎样详细。当然啦、啊，那有时阵血糖扭起来正常，咱身体也是有问题。哎呦，哦，安尼讲起来唔正歹，正歹去去观察呢。其实上是有啦哈，但是咱要按其他方面来看，因为有时阵你咧扭血糖的时阵多好。扭到拢是乌去，但是你身躯咧控制血糖是始终无讲介好。比如讲，咱起床了后，咱每一工早些起床的时阵，你会感觉足忝，特别的腰哦，安尼就是你的血糖有可能控制较无介讲介好。也是讲，食饭饱无半点钟就开始会腰，一种空空的一种感觉，甚至讲有一种心慌慌哦，啊，一种会感觉讲有小块冷。是啊，较严重啊，手会颤，迄拢是血糖咧做云霄飞车，你身躯内底控制血糖的这个能力较无好哦，所以讲你有可能尿血糖迄个时阵是乌的，但实际上你身体的血糖不时就是起起落落，上上下下啊，所以讲你嘛爱加注意，所以咱上好的方式是爱定时间来尿，好、哦，比如讲咱饭前饭后定节是。比如食饭之前、饭后，吼、哦，你固定一个时间来尿血糖。啊，当然，饭后吼是咱第一口饭食入去了后，用两点钟来尿哈。啊，也佮咱来定时间健康检查，健康检查不能少哈、哦，尤其有年岁长辈，啊，咱糖尿病已经有的朋友爱定时间食药啊，啊，佮加强运动佮啉水，
0: 是，
1: 安尼开始发多控制血糖哦。
0: 嗨。哎，有一个姑娘啊，一个大姐讲，希望我伫山顶吼，讲啊糖尿病什么种物件袂当食，熬发多，迄物件遐尼啊济呢，所以你得抓一个关键嘛。咱食饭就是食半碗饭啊，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啊，青菜你买看呢，种伫土骹倒位最好是不要种在地下的，马铃薯、番薯、芋啊啦，这种的呢，这个都不大适合，包括山药也不大适合。那么咱其他的点心类的物件，咱的米类啊、包类、面包啦、啊，这种的你就是不可以吃啊。那么你叫完后，全部拢讲，我的这两点钟都拢讲这就好啊。所以你抓到关键，抓住原则就好了哈。啊，过来就是要注意啥？除了是口水呢，咱来定定讲过呢，水分的啉无够，因为呢，咱糖尿病叫什么病？
1: 心顶代谢病。
0: 对啦，你得要有水分才当心顶代谢的哦。来，你好，你好，
2: 嗨，你手刷下，
0: 还是嘿？
2: 我就是南投哈，
0: 好、哦、是。
2: 啊，我拢听你这，我有家己买这，啊，我是买买。家己请教讲，阮先生伊都是有迄糖分吼，啊，会用
0: 食。哦，我叫人，安尼等者，我叫人听来，哎、欸，先咯，阿姨，谢谢。

0: 见情亲。那么在同理微说，请问喜兰这位是个我们的廖大姐，说电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廖小姐。
0: 哦，金总你好。
1: 哎，我叫您。
0: 我来生病了不接，刚刚重点嘛，来你讲嘿。
1: 我男朋友的哈。
0: 男朋友，未歹，男朋友。
1: 啊，迄个糖尿病十几档啦。
0: 哦。啊，今麦食三鲜煎包呢？
1: 今麦食三鲜煲，煎包吼。
0: 好，啊，食了好不？
1: 啊，食了吼。
0: 嗯。
1: 本来是拢南面便秘了，老塞啦。
0: 哦，好好好。
1: 啊，食了今麦，吼。
0: 嘿嘿嘿。
1: 袂啦吼。
0: 哦，是。
1: 啊，第二点就是讲迄个糖分哦降低了啦。
0: 安尼哦，哇，真好真好，好，继续。
1: 啊，无吼，食西药十几档吼。
0: 哦。
1: 拢二啊几。
0: 啊，两百几哦。
1: 嘿，啊，今麦降到吼，本来差不多百六。
0: 哦，安尼哦，
1: 啊，本钱头百二啊，
0: 哦，安尼，哦，安尼差足多呢吼，哇，袂歹袂，大哥，你对爱轻吹呢？哟，嘛是该轻吹哦哈，袂使讲全部轻呢哈，好好，阿伯中哦，好，谢谢，感谢大哥，谢谢。那边的我一个哦，大哥，你这山顶讲的，你吃咱的三鲜煎包，今嘛会腾去检查呐？
2: 哎，检查了已经稳定了。
0: 好棒哦，好棒哦！阿外讲你这有糖分的人本来的肝甲油脂也较无好吼，啊，只能就是困眠啊，困了吧。我意思讲你困眠吼，上个那是无介话你上吼，加加阿亚多呐。
2: 哎，肝甲油脂拢正常。
0: 好棒，好棒，好棒！啊，那你食三鲜煎包食甲这尼好吼，检查拢正常啊，对不对？啊，我给你建议困眠方面加加强吼，加加阿亚多呐。啊，你做一件拢不要紧啦，哎呀，可以的，哎，咱做一件哈。大哥呢，怎样吼？嗨，好，谢谢你，谢谢。好，来，我是小丽，你好。来，请讲喂，嘿。
3: 我来请教
0: 哦。我没请讲嘿。
3: 我讲糖分的那。
0: 五六那糖尿病啊。
3: 七，我就糖啊有啊。
0: 哦，阿丽。好，阿丽，安那你讲嘿。
3: 准七十二啊，上低嘞。
0: 没啦，糖尿病那是病情吗？
3: 系啊。
0: 病情安尼标准啊，六十加一百哈，百一来。
3: 我今日是降落较多。
0: 别，阿桑儿，你安尼非常。你是政府大姐，嘿，我在你老朋友啦。那六十以上拢比较紧啦，崩精啦，嘿，对，崩精哈。好，安尼没烦恼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来，请讲下来嘿。
4: 喂，我来讲好话呀嘿。
0: 我请讲讲重点嘿，来请讲嘿。
4: 讲只三点进步。
0: 啊来，请讲。
4: 啊，这个袂歹。
0: 啊那好嘿。
4: 这个吼。
0: 嘿。
4: 食了都安尼血糖拢降落。
0: 哦，啊你原定血糖偌高啊？
4: 血糖拢一两百。
0: 一两百哦，啊即马咧？
4: 即马拢当百二。
0: 百二哦，哦，饭前啊，饭后。
4: 饭
0: 后呢？
4: 饭后。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好，大姐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同款，拢是食咱即款。三鲜煎包，火力拢没烦恼，就是这罐，咱这罐，咱这罐三鲜煎包，你也听大家讲好，拢无敢包，就是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有这鲜味呢，咱这当讲吃一罐，滴咧五罐呢，你看门吃个瓶瓶罐罐的哦，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佮有朝鲜剂哦。所以啊，嘟嘟搞药，各个半个姐妹去半个月介药的人呢，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鲜金宝。头我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介两顿。慢慢记哦，咱长期拢有感恩的鱼产品有上了点数的。

0: 晚上听到那个，他说糖分吃那个那种药是真的。
1: 哦，糖尿病了，来我先接接哦。嗨，谢谢。来，那么今麦个道歉歌呢？万万想爱人呐、啊！
2: 哎，
1: 咱的这个黄大姐老公要听哦哈。来，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1: 来听道歉歌呢，谢谢。呼呼，万万想爱人呐、啊！

0: 谢谢，
1: 欢迎谢谢，继续关注起来是安英红，杜小西，
0: 大富全，
1: 哎，奶奶黄大姐的老公说点名哦，来谢谢、哎，你好，
2: 谢谢，
1: 妈，你来就先关起来，无我接电话嘿。那就先关，你那就不关，我都讲话嘿。那就先关起来，有关起来无？
2: 有关起来。
1: 后来请讲下来，关重点嘿。
2: 商品都不对，
1: 请讲下。好，请讲下。
2: 我食香肠全部哦，爱心全部拢会疼哦，爱的心力不整，心力不整。啊，我食香肠，食香肠全部食一个哦，暂时拢好一样。
1: 我安尼，你后摆来会听爱看医生哦，哈。
2: 哦，我看医生，我看医生。我食爱亚德啦，吼。嘿。本来自己拢食两粒爱困药啊，啊，暂时都唔免啦。
1: 哎呦，我见你好哦，安尼好，保重呢。啊，唔过你两个赶快给医生看下哈。好，保重哦，谢谢。
3: 哎，秀华你好啊！
1: 你好，
3: 大富你好。
1: 哎，你好。
3: 我好，我好用迄个啥咧？爱困的迄个
1: 做
3: 啥？
1: 哎
3: 呀，得那啦吼！哎，我本地拢无好困的。
1: 哦。
3: 等下会话咱讲较高后
1: 边。高潮
3: 寒气
1: 啊！啊，今麦好较好
3: 无？有哦，啊，我着食，我
1: 食两粒。啊，今麦好困无啦？
3: 啊，我今麦着有啦，有算讲，我坐咧看电视，七八点着咧拄啊咧。
1: 来拄久啊？
3: 啊，你先走。
1: 唔，不要紧啊，较早困较早眠安尼啦。
3: 够眠安尼。
1: 安
3: 尼咧，啊，我搁有买许手的迄个做啥？
1: 弄弄皮。
3: 嘿，哦，迄指甲拢会乌呢，是那开始指甲变拢
1: 会乌。会指甲，会指甲，嘿。啊，抹了好无？嘿。
3: 啊，抹了有较白啊呢。真正有影，我袂甲你骗你哦。
1: 真正有效吼。好，安尼大家到小本呢。好，来感谢大姐哈。好，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4: 喂，
1: 是，
4: 你好。
1: 哎，你好，请讲重点哦，嘿。
4: 我有食安雅德呐，啊，是我要甲你爱一个
1: 嘿。无，你要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
4: 是我食头半个月就会困去啦。
1: 只要报告就会睡了你
4: 嘿嘿
1: 哦，安尼好，继续看咧看咧，好谢谢。来哟，如果是来派昆明派那边签名金刚棒啊，望天望地，倒几波拢困袂起，咱来喝杯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啦。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个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啊，咱这款来钓的有哦，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够。灰粉，好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帮助让脂肪的分解哈。啊，个人体的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呢，一旦帮助咱的血液黏贴黏贴。个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哦，叫做啤酒酵母呢，好让人较袂疲劳。所以阿达妈硬讲硬讲，记得拿来拿无好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了好困的是假
0: 阿雅德呢。
1: 想起来当个假。三省前不做这，安尼个更加如何哦？阿妈咪叫咱这困眠有人较紧，有人较慢，阿那较慢的好朋友莫叫我继续食。哪只阿边哪好，食好才给咱
0: 到小宝。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听咱的
0: 多准一讲，
1: 谢谢。黄大姐你好，
2: 秀才，谢谢啦。
1: 哎，耽误了，耽误几位嘿。
0: 感谢大姐。
2: 啊，大夫辛苦你了。
0: 不，
2: 我踮老公一定听着，伊隔壁床啦。
1: 哦，伊安尼有听着，有啦有。
2: 啊，伊嘛感冒，啊，恢复正常啊。
1: 哦哟，
2: 啊，我嘛感冒嘛好啊啦。
1: 哦，安尼好啊，保重保重。
2: 也是食伊恢复正常啊。
1: 嗯，来保重保重哈。
2: 好，
1: 好好，谢
2: 谢
1: 哦，
2: 再见，
1: 拜拜，再见，
2: 拜拜，
1: 谢谢，
2: 拜拜，
1: 拜拜。来，你好，你好。
5: 哎
1: 哎，我是啥？
5: 是啥呢？
1: 还是
5: 我是讲哦，我拢会被困住，好，阿爸来给伊买一罐药。
1: 好来，我先接掉。哎，谢谢。来呀，咱拄则咧讲这个开刀白内障咧，真正是哦，你若讲哦，真正介严重啊，比如讲已经医生讲已经伤失去啊，你去开刀嘛无效。所以我在咧怀疑，我的同事是不是藏了伤过久啊？吼。那么所以呢，咱人哦，人讲哦。看医生的就业时间呢，就迄时机啊，你唔要拖啦，哎，一拖拖到尾，怎变成呢？我比如讲你生意啊，啊生意那贵吧，就拢砍了，是变那开刀啊，开刀就无效啊，吼。所以咱也是迄个爱把握迄个开刀的时间呢，一旦开的要紧开哦，吼。那么把这个问题呢，其实啊，白内障算今麦来讲算介简单。来，今麦请大夫来讲来，这个把这个问题哦，来谢谢。
0: 还是啊，咱这目睭，是不是有足多人哈？目睭会涩涩点点，大眼睛 哦，用目睭过头，有泥灰啊嘛会，哦，甚至讲你目睭有受伤过嘛会，大眼睛真辛苦安怎讲？啊，不是目睭会湿湿酸酸啊，我感觉讲有物件伫内底，啊，滴白水滴滴也无虾米好啊。啊，为虾米？因为大眼睛较麻烦，内面有这欠水、欠油两种欠的情形，每一状况无同，每一人无同吼，所以有时阵哦，你去药房买白水滴滴滴滴个无效。就是这样子，好、哦、啊！你也知哦，滴白药水、滴眼药水，其中一滴就好。啊，有人讲啊，我大概用滴歪起呢，马紧，滴有可能咱懂，就一半里边哈，起码准省 OK 的，哈、哦。啊，后一届，比如讲咱这两三点钟了，该滴一滴啊，哈、哦，对不对？啊，这个就是不要太长点，点点滴哈，对于咱这个目睭哈，诶，变成讲目睭的空空气，伊家己袂唔知讲要安怎来，是不是分别目屎，他又忘记了哈、哦，所以讲那是甲医生来讨论，我要安怎来滴，偌久滴一届，哦，通常医生袂讲强别讲，一点钟哈，两点钟，医生袂按着讲讲哦，伊讲吼，你有感受着，感觉讲点点的时阵，你要滴一滴啊，吼，啊，卖滴伤多，滴这也无效啦，哦，咱的目睭袂让，这让包含的这药水量是一定的，足少足少，吼、哦。啊，另外呢，咱烦恼的是已经有目睭有问题的人，结果无去看医生，所以讲你看目睭是不是有信号，包括什么闪光啦。吼、哦，啊，有这个看物件乌乌一块，看直线变弯弯，也是有这种塌声影啦。看物件雾雾，视无光盖金，吼、哦，白网种的这个乌网啊，吼，竟然哇加了几啊倍，这拢是信号，哦，来赶紧给医生来检查。但是你也甲医生够足清楚的讲着，我即马看着什么？哦啊，有时阵迄机械吼、哦，无讲正准，有时阵爱医生特别用迄、那、吼、個，这种伊亲自啦吼，诶、哦，家己啊，你家己看目睭内底，到虾米状况靠法多分别出来，啊，但是嘛是需要你家迄状况甲讲，啊，当然保护眼睛的东西很多。哦，你别在狗狗啊，食什么？哦，贝塔胡萝卜素硬食哈，还是什么叶黄素硬食？每一个人的病情无同，需要营养素嘛是无同。哦，这部分嘛去予医生检查，先甲医生来这个讨论哈。啊，当然，那一般的青菜来滴哈。哎呦，这个咱拢知红菜头是维生素 A 较悬哈，对吧？就好维生素 A， 但是呢。这个硬菜空心菜吼，实际上100公克内底所含量维生素 A 嘛相对嘛较悬哦，哦，所以讲无同的青菜水果也有这让提供你需要营养啊。啊，都啊，搁有啥呢？咱来加注意，咱若是讲目睭较无好的人吼，咱是。
6: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7: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8: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9: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9: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5: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油房，鼻头是鼻头油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油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邮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东邮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邮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车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邮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邮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6: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爱在夕阳下。那么这是李茂生所起名的喜人节大同的杨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因为你好。
1: 喂，你好，秀爽你好，大户你好。
0: 你有店？
1: 我要来甲你。
0: 你讲酒店。
1: 我吃多几行。
2: 您的通话保留中，请。
0: 那我秀爽你好，你好。
1: 秀爽你好，我王大姐啦，我真是王大姐，我拢吃你的。
0: 冇见，好讲重点，冇见。
1: 啊，我拢冇得吃，同会咯，拢冇得吃目睭药啊呢。
0: 啊，今麦拢食三千斤半年呢。
1: 是啊，我今日食七项呢。哦，
0: 我食了好无啦？
1: 啊，就是介好啦，我唔得要介做证，我拢唔得介。
0: 啊，你等下讲重点啦，是好安怎啦？
1: 目睭介光，
0: 好介金好。
1: 是啊，啊，我嘛无得食同花路的。
0: 哦，安尼呢？好，安尼王大姐，安尼继续看下看下呢。好啊，好啊，好啊，加介两顿无紧啦哈。好好，谢谢，谢谢你。来，你好，
3: 你好。你好，我刷到四单。我有吃你三千天都吃十几罐了，我刚
0: 刚都买几罐。啊，吃了，
3: 那好，没紧，没紧，吃了。我有去台北来讲哦，啊，拢规刚刚都去抽一水，啊，今麦直接唔免去抽啊。
0: 好，
3: 迄目睭唔免去抽水。
0: 顺便目睭唔免去抽水，
3: 安尼。哎呀，咱不过先先抽水，先先讲唔免啦。安尼吃，讲我直接咱目睭遐好安尼。
0: 哦，你有吃到咱的，你有吃咱
3: 三千天
0: 包
3: 了哈。我吃一水，我刚刚再去换一罐。
0: 没紧，啊，咱一件帮人换就好啊。好，感谢大嫂，谢谢你，谢谢。
4: 你好，
0: 哎，你好，
4: 我要甲你听呢。
0: 啊，你要讲好话来请讲
4: 咧。啊，我食了目睭嘛做好啊。
0: 你是食三鲜煎饼吗？
4: 两项拢有食，较早有食迄个爱困的，啊，即马无食。
0: 你是食三鲜煎饼目睭较好吗？
4: 系啊，啊，佮加迄种钙固剂
0: 啦。钙固剂呢？
4: 嗯啊，食两项的，啊，较早食三项。
0: 马吉呢？即马甲看咧看咧哈。好，大嫂，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上济人食上济人饿了，大家食好个再逛个再买，拢是食咱这款，大家拢是同款食这款三千金宝啦。那恁无咱这款就是安尼啦，大家食好你也听拢拢无，大家拢无同款的部位呢，就是食这款三千金宝好处就是安尼，规身躯拢给你照顾着，所以你也听了大家食好无同部位哦吼。食一罐第二个罐好，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个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佮朝鲜剂哦，啊，来朝鲜剂甲肝有关系吼，啊，所以你啊，嘟嘟搞药，苦苦半个就买去半个解药呢，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解两顿，莫袂记哦，咱登记拢有刚买的鱼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啊个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呢，咱即马上的保。温瓶哦，希望好朋友啉着温的茶。虽然用上好材质，用三一六的不锈钢的 stainless 的哈，医疗级的呢，每两点的是上一罐那啥，一支咱的保温瓶。过去上几年帮我呢，药房那无现的请药房搞阮公司叫回哈，真好，再给咱倒小杯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的多准力讲，谢谢。好来，我是小丽，你好，以上嘿，你好。来，你好，嗨，
5: 喂，秀爽，你好，
0: 嗨，是你好，嘿，
5: 哎，我要转到你啦，哦，
0: 嘿，别嘿，
5: 我先生伊个目睭啊，
0: 哈，
5: 我说干眼症啊，
0: 哦，是，安尼转起来，先接接哦，哎，干眼症该麻烦你，好，谢谢。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波浪客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按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地当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咱的这个欢迎收听哈。下晡四点到五点嘛是台广的。那如果是目前收听台南七 B 的主管燕昭阿林罗的叫阿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和平个转。100.5 102.5收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欢迎收听。去到，哎，对不起，咱个电话卡哈，咱来看下加量一个哦，你若无加量一个，我会接你袂到哦，哈。来，先来给你好不容易卡入来哦，0800469469，来，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6: 好。 你好，宪法。
0: 哎，
6: 我跟你讲好话啦。
0: 哦，啊，恁即马无上哦，不要紧哈。
6: 我跟你讲啦，我拢有上过啊。
0: 我上过啊，你来，你要讲讲什么好话来？产品我不接，请讲。嘿，请讲下来。
6: 我一罐恁的，
0: 嗯，
6: 方便金宝哈。
0: 嗯，啊，且咱好无？
6: 好，你眼睛哈，我跟你讲，我有迄种 cancer， 啊，且也。药啊，副作用哈，眼睛会模糊，
0: 目睭模糊吼。
6: 嘿，啊，然后吃迄落吼，
0: 吃三片金宝，
6: 目睭吼都足雪亮哦。
0: 吃三片金宝，目睭真金起来，真金吼。
6: 对。啊，你讲我拄啊卡是是到副食的。
0: 哦，医生讲过完毕，嘿，好。
6: 没，小肉粽来咧。
0: 哦，感谢。好，谢谢你。
6: 九六老伯啊！
0: 好，感谢啦，谢谢你。
6: 我来是九六老伯啊，一阵啊。
0: 你讲啥？
6: 啊，去接啊，都派接
0: 啊，啊，来来，一线哥接不接来？哎，派谁？这个线上不能讲哈，对不起。这个不能批评人家的事情哈。来，我们今晚该讲了些什么代志呢？哎，等你和平，你敢知哈？嘿，人那是哈，派去啊，想要改革主心呢，真的很难。有一个小和尚哦，吼，这师傅有够疼伊呢。啊，师傅哦，该所学到一寡伊的全部拢个教，希望这个小和尚会当做一个真好诶、真出色诶佛门诶弟子。想未到这个小和尚有一天诶暗时啊呢，动着凡心偷偷落山，去到人带伊去啥五光十色诶啥去城市诶，目睭全花起去。去行迄个花街柳巷的，行迄个啦，行迄种迄个，迄个有旁边的对啦。那么二十当后一个暗时呢，趁我这个真光的时阵啊，这个人煞会反悔啦，反悔，这个小和尚煞成反悔啦，因为已经袂去啊嘛，啊，即马来都无做和尚啊嘛，煞反悔呢，伊真哦。三千的呢，要要求去快马加鞭，要去庙寺呢，请师父原谅伊。师父呢，深深呢为伊做放荡主，放荡的人呢，唔愿阁再收伊做地主。师父甲讲哦，你的罪业真重，一定会对着地讲。你要请，要想要叫佛祖原谅你，除非哦，佛道顶有开花，哈？这个龙主真失望哦，离开啊！到第二天啊，师父啊，打入佛堂的时阵，看到佛道顶真啊开满的有够济，有够济花啊！哦，师父真哦，感觉讲阿姨这个地主伊已经想要反悔啊。可是呢，师父想讲安尼，今日个找倒转来，但是啊，师父下山要去找这个地主的时阵呢，已经上班啊。有个啥？这个地主一个对着皇帝嘛，个对着啥皇帝？就是去惊歹路的对啦。哇，输一个倒转来哇！啊，遐花蕊哦，敢那开开呢，短短一工就谢去啊。所以啊，输感觉真失望啊。输尾啊，伊讲一句话啊，伊讲哦，这个世界上无什么种啊，什么歹人袂回头的啦，只是讲。伊有改甲无改差别伫安尼尔啦，看要改唔改的问题尔，唔是会当回头甲袂当回头啊。比如讲有一个半暝啊呢，有师傅在咧打坐啊，一个功德突然间入来，吼，举刀啊呢，甲对着师傅卡切片来甲讲，老徒弟，把你所有钱拢甲我摕出来，那无我特别你的命。师傅甲讲，有啦，啊钱伫拖啦，啊迄个其他拢无钱，干那伫拖内底有钱啦。师父就讲你要安尼，你家己去客。啊，不过哦，拜托留一点仔钱，吼，我会当食饭哦，食米。我无米啊呢。啊，你若无留一点仔，我巴肚会枵呢。想袂到，这个人钱客了，客完了呢，非常得意的讲哦，算你八回，算你四项，老土里个个没一句哦。啊，师父就甲讲，哎呀，少年呢，啊，你刚客这侪钱啊，无要讲一句说得下得走，吼、哦。啊！你做人想过贪嘛？啊！你嘛未嘛爱留一点啊，给我食饭诶！吼、哦，这个功德啊，一句谢谢，以前我甲谢谢哦。啊，讲完整走，但是啊，伊心内呢， 感觉真乱，因为他做茶了十几十年，没有拄过这种情形的，佮竟然叫家己退安尼啦，所以啊，伊阵哦，佮回头，把一寡钱吼，佮佮藏倒等于拖来滴，然后这个功德叫官府掠去呢，哇，金贵的供述呢，这个官府的人佮阿叫师傅，佮问话啊，师傅啊，啊，伊个几日几日工程，是毋是这个功德来，你才佮你抢钱？哦，师傅讲无啦，伊无佮我抢钱，是我好耶啦。啊，师傅就讲啊，伊要做是佮我讲谢谢呢。安尼就安尼啊，嚯！这个功德听完了，真跪了，哭哭一下，目屎淋落去，真跪了，跪伫师傅的头前，要求师傅呢，该收做地主。师傅靠，可能是个做地主，收做地主，无答应。但是这个人伫外口，真跪三暝三日，嚯！落雨啊雨拢真无离开哦，嚯！师傅才真个收留，所以师傅才会讲哦。苦海无边呐、啊，回头是岸。那要改革自身的人，咱得爱个原谅，因为啊，世间上减一个恶人、歹人，得加了一个好人。所以啊，咱一定要帮助一旦要改革自身的人呢，世间才会当清净，咱的生活才会更加美好的哦。来呀、啊，这是师傅所讲的，我感觉真有道理，够有意思。然后阿公啊，咱做参课呢，人真爱做好代志，哎，向善呐，唔好唔好学歹啦，学落去都聊落去哦，都爬不起来啦吼，绝对茫去饲，茫去聊啦吼。来，我那个唱先，我唱先个唱你嘛，别管哈，对不起哦，我只在乎你的，你用我都听到那个你没有马卡西来听我唱歌，来谢谢。

0: 谢谢，我只在乎你。你用我叫做 Doki no Nagare ni Mi o Makase。主持人是邓丽君 Teresa 点哦。那么这是咱的礼貌背书店的哈，感谢阿伯，谢谢你。那要我是不是啊、这个来，我是不是伫线顶拢定定甲咱的好朋友讲，恁唔茫去乱添油啊，唔通家己乱改油啊，恁唔要家己乱做医生。你个今日去讲落来，我嘛是建议恁和医生改药啊。为什么你唔知？因为恁和医生改药啊，医生的病历、病历表内底面照记录，伊才怎讲？伊进前该你开什么种药啊？开偌济？啊，你家己私底下家乱改药啊，搁乱停药啊，哦，你存办要中风呢啦？迄天新闻是不是报了一个姑，这这个25岁的小姐，这个小姐就是因为呢，伊就是乱停啊。糖尿病药啊，啊，结果呢？哇，伊拢无食药哦，啊，食什么无清脆哦，哇，惨啊，目睭望无看无啊，一个去检查，伊讲停药啊，而且哦，伊是低型的无主，结果伊血糖飙啊，真要600，哇，无法度挽回啊，一日目睭看无，今日新闻阁报了一个60几岁先生，有哪安尼啊？伊冒糖尿病，啊，阁有啥高血脂，可是咱咧讲的吼。中科大科会高会三酸甘油过关的对啦，那么原底是安尼啦，原底是食药在控制哦吼，可是伊曾经因为控制了无好呢，伊冠状动脉算大条动脉呢变矮，又做心导管的手术呢，本来是该稳定哦，啊，这个先生干嘛讲啊？我人得好好啊，无安怎应该唔免食药啊，嘛无咧回诊嘛，整家己停药啊，哈？啊！你比医生较敖，医生家己停药啊哦。然后呢，伊感觉奇怪，那心肝闷闷，喘气喘袂起来，较紧来去倒腾啥，去倒腾检查呢。哇！原来伊原底有增强的所在呢，已经去塌掉呀！啊，所以无怪伊哦。医生甲讲边啊，过来去加装一支针安尼啦，安动啊喂。啊，这毋是家己讨皮疼吗？对唔对？所以呢，咱咧好比咱定讲过吼，咱若有问题呢？咱啊有病就是看医生。那么如果是咱啊是平常是要保养，咱就是食啥？食天然的，无共款，无强用啊！你毋知？咱这人哦，我都讲过，唔要去中风呢。你毋知？温型的杀手是啥物？就是你定来感觉胸闷，你拢感觉无要紧，你拢唔爱去插伊呢？你拢唔知你的血管已经病变啊？等下若是一边已经变胸腔会疼的时阵呢？要上到病有些袂赴的上袂赴啊，你毋知？迄阵咱的血管就无弹性啊，叫做动脉粥状硬化硬化。医生常惊这种的，啊是突然间呢血管憋起，啊是斑块哦，胆固醇的斑块从塌伫咱的啥，塌伫咱的血管内底面的血栓会流袂过呢，上袂赴到病无救。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毋知咱人哦，讲真的啦，咱也毋是医生啦吼。啊，咱就是去检查，上个是去有医生检查，上个啥，上个标准嘛，对不对？啊，咱若是要看讲你到底有啥物问题无？医生看了知啊，医生咧听诊介厉害，因咧听着听讲你的心脏咧跳有杂音无啊？啊，你气泡有杂音无？因听了知影。所以呢，即马目前啊，咱抽的足简单嘛，你三个月去抽的一届就知影你胆固醇、三酸甘油啊、高密度、低密度的吼，即种有准甲无准一看就知影嘛，抽的就知影啊。所以呢，绝对唔茫去家己乱停药啊，尤其是你佫有高血压，啊，你食物件佫无要注意，而且你佫本身佫油脂无好，油脂佮引起着慢性的高血压，会引起着高血压的 A 呢，叫做油脂型的高血压。啊，你若中风呢，你即马话甲听哦。甲天公伯拜托个，互你紧好，敢有法度随好？无可能呢！迄个中风就是一世人拢爱做福建，一世人哦吼，唔是你即马中风的，明仔载福建啦，后日就随好安尼。嗯，搞即个物件，无即种物件啦。除非你是啥轻微的，轻微的嘛是爱有一段时间才会当恢复的正常。所以咱的好朋友千万不要中风。那你血压一定爱牛，爱牛的，上无至少60到80以内。三酸甘油一定爱伫105以内，胆固醇爱伫200以内，心跳爱伫60到100以内。有这个数字呢，上无至少你较安心，较袂引起到中风加心肌梗塞哦。来，你好，你好。
1: 嗯，秀爽小姐哟、
0: 喔。喂，你好。
1: 你好，我请教你一下哈。
0: 嗯，没不敢当嘿。
1: 我迄脚底吼，啊，甲脚板顶内拢会安尼冷冷爱流汗。
0: 冷冷流汗哦，你心脏敢好吗？
1: 不好了，二斤半、三斤半
0: 啊，二斤半跟三斤半哦，哇，吐出来哦，来，医生接进来，好，谢谢。

0: 那么这是串秋风所请的咱这个李太太说点名哦，来谢谢。
1: 啊，十多罐啦！
0: 你讲吃三年前不心脏没串你啊？
1: 哎、
0: 欸，哦，你好啦，继续看嘞，看嘞哈。
1: 哎、欸、呀、啊，啊，我吃了都好呢，我吃十多罐啦呢。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
1: 啊，阮先生。对，那我拢用这个吃哦，吃了真好呢。
0: 好，好，啊，两个身体快乐哈。好，感谢你，大姐谢谢。大姐谢谢，继续看嘞，看嘞哈。好，感谢你，谢谢，谢谢你。后来商品，后来商品，我不接来，请你讲来，请讲来。
2: 我吃三顿顶饱哦，
0: 嘿嘿嘿，
2: 迄糖火咯啊，糖啊头壳很拿好，
0: 好
2: 啊胃哦，胃也感觉讲较会消化，安尼、
0: 哦安尼好，等等，好安尼，感谢啊大姐啊大姐啊，继续看你看你哦，好，甲盖两等哈，谢谢。
3: 三顿顶饱哦，我胃也本来百五吼，
0: 胃也本来百五，吼，
3: 降到剩百二外。
0: 啊，你是吃啥物呢？
3: 三顿顶饱。
0: 哦。哎、啊，你吃迄是什么种的？是什么种？你来的是什么物件？啊，你有继续甲看嘞看嘞无？我、哦、看嘞哦哈。好，感谢大哥，谢谢你，谢谢。
4: 我是不够赞嘞。
0: 什么情况呢？好。
4: 我心中足低吼，拢五十五啊尔。
0: 哦，跳伤低。
4: 今嘛吼。
0: 嗯嗯。
4: 拢七月二三、四月三四啊。
0: 哦，标准呢？
4: 哎呀，本来上一上计嘛，本来正常七月二嘛，对不？
0: 哦，对对，安尼即马改好啊。
4: 啊，七月二、七月三、四月时间呢？
0: 我安尼即马改好啊。
4: 我拢有食，拢食好啊。
0: 好，黄大哥，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保重哦，谢谢你。
5: 爸，你好。
0: 哎，是你好。咱在这边嘿。
5: 我来讲好话。
0: 来，请讲，你有食吗？
5: 我能食诶，
0: 哦，阿姐啦，那好，一食说，一食对奖商品，一食对，一食对奖商品。
5: 三星顶包，
0: 阿姐啦，那好呢？
5: 一食啦，心脏病，伊本来喘呐，然后食了有好去啊。
0: 即马袂喘啊吗？
5: 我较袂遐喘，我本来咧行路会安尼，咻咻。
0: 哦，安尼你稍等，安尼你叫伊即马甲改两顿哈。好，感谢大姐，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来，恰公威嘿，恰公威。
6: 哦，吃了肾肾金宝哦，血压变正常了。
0: 哦，今晚拢正常，检查拢正常哦。
6: 对对对。
0: 哦，不，你原底是偌高呐？
6: 哎，以前150、160。
0: 哎呦，哦，啊，今晚正常啊，啊，注意啊，继续看你哦哈。好，看你看你，谢谢，保重哦。好，大姐，谢谢。哪有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都是同款，都吃我们这款三省金宝，让你没烦恼，就是我们这款哦。因为我们这款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身份，所以我们才会说吃一款低劣五款的哦，这么好哦。所以让我们心情代谢好，消化也好，让我们吃的又放出来。调整大人跟你的体质里面的银杏果呢，加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哎，所以你唔免咯，没烦恼，继续加加的丢哦，个朝鲜剂哦，所以你嘟嘟搞油口口放个是嘛，去放过该油的人，弄起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我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当然咯，咱别。登记拢感恩的油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呢，两点是咱的保温瓶，五点是咱的四季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商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是你的哦，你该留起来哈。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佫是大鸡哦，37公分的哦吼。而且呢，吃好就给咱倒小杯一箱，功德等下就稳定的呢。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秀山。
0: 哎、欸，
7: 哎、欸，秀山你好，嘿。
0: 你好。
7: 啊，我请教您哦、喔。
0: 没有。
7: 那个高血压哦、喔，
0: 嘿、欸，
7: 那个高血压的人，那会啊，到底哪吃恁的产品，敢袂降哦？
0: 好啊，等一下来个接接一线哦、喔。哎，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秀山，我请问你哈、喔。
0: 没嘿。
8: 我即卖血压高吼，啊，我来食恁的三针。
0: 好，好，等一下来，我先去接接哦。嗨，谢谢。来，我先来安排这首《Suki ni natta hito》，喜欢上这个人。那么这是咱的林大姐说的没有？我来改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潘小姐，等真久哈，谢谢你。

好今年那大一段，那么这首歌大一段歌名叫在最后的车，主持人是这个张雅文。那么这首歌你用我是咱的林大姐收点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明年我来请恁做的动作，拢是有用意的，比如讲打卡地。是希望大家刺激的卡地六十个穴道，一个是咱的膀胱经，包括呢咱的起咱的膀胱经的穴道呢，希望会当帮助咱的膀胱会当经，较会当得油得较少。那么我上个学了个一个是虾米？现在逆卡位，哇！你拢有做无？到底你有做无？为人拢贫端呢？来哟！恁有听我建议做逆卡位无啦？吼、哦，恁也无做够平端呢。哎呦，我请恁做，恁都爱做啊！咱这逆卡位，你敢知？包括我昨个看日本的全民医学报道，伊建议人一定爱逆卡位呢。其实我最早就请恁逆卡位啊。哎，有啥物好处？好处有够侪呢。但是伊针对的啥点在？咱的第二心脏小腿。就是对小腿有帮助，再来对腱肌吧有帮助，将来较袂肌少症。不只是安尼，佮对咱的脑阿达嘛好。那么伊既然佮是第二心脏，当然咯，你的末梢神经才会当透过咱这变末甲你白甲花呢，甲下倒等于。所以好处有侪无，真正有够侪啦。安尼平段就遮尼好，即个随时随地都会当做一代一个工课啊你。啊，不是什么工课啊，反正你去坐咧，麦当坐，我即马坐咧，我嘛在坐啊，对不对？你伫咧煮菜时阵，咧等你几分钟啊吼，麦当坐啊，随时都麦当坐呢，那一定爱找一个所在坐，唔免啦吼。那么呢，为什么我讲建议大家好朋友一定要做这逆卡位？因为啊，咱人的末梢神经在哪里？卡。第二心脏的卡，那么咱人规身躯的重量，这个50%的骨头的重量伫对，伫咱这双卡。然后呢，咱的腱肌吧上侪，惊将来较会引起的肌少症的是对卡。无你要靠啥行咯？卡，当然嘛靠卡。安尼卡无重要吗？啊，你卡唔免甲顾好哦。啊，你无甲顾好，你将来要哪行咯？所以咱人无唔对。咱人老一定先为脚先老，但是咱嘛希望爱先把脚顾好，因为咱规要行路，规身躯重量靠这双脚。你敢知咱只要若行路，你这双脚排着你的体重，差几倍点在？两倍至三倍呢？比如讲你50公斤差排偌济？100公斤至105公斤的安东阿维，啊，你若100公斤的人呢，还排200-300点在？所以当然呢，咱这双脚。一定要有力，所以呢，咱曾经捌看过的丹麦医学报道讲，咱人中年了，中年以后呢，自信不是伫大脑，是在哪里？咱只想卡，所以呢，既然佮是安尼，咱一定要甲咱只想卡顾好，阿无啊，比如讲你哦，连锁拢无咧叮当啦，啊，咱的卡会降低，年龄会降低袂，咱的卡的年龄哦吼，相对咱的腱肌白萎缩无诶。一定会的，虽然一定爱运动爱行路，去减重。我今麦讲的逆卡位，那么咱的腱肌吧非常重要，无唔对，但是不要忘记了，咱从张我咧讲的拢甲张的前面一些报道，迄、那个骨科医师讲的是一样的。那么希望咱腱肌吧有力，袂去萎缩，就是拄只讲的逆卡位，去减运动以外，过来就是爱补充蛋白质，也过来爱补充的维他命 D。啊，佫一个介重要配合的是啥？运动。啊，你若无运动，是变咧蛋白质变咧形成肌肉，对不对？一定爱运动啊！佫有一个维他命 D， 帮助咱小肠啊蠕动，吸收钙就好。所以这种是无多不要的，袂当片面的。所以咱就是因为咱，那么去干那客人去拍个头，我为人，咱只欧巴桑小姐拢惊拍乌鱼啊，拢无要去拍啊。所以相对呢，变成呢，咱制作维他命 D 的机会较少。所以咱只有啥用补充的较紧。所以呢，如果是腱肌无力，啊，咱个骨头吼拢无咧补充的钙质呢，你个骨质疏松、腱肌无力，你相对哦，唔是安尼了。咱家己身体免疫系统会降低，而且呢，你糖分也好，你各方面的免疫系统呢，相对都会降低，包括糖尿病，包括高血压，拢会较无好，这个降落来。
所以呢，这拢个跟咱啥运动有关系，因为咱运动二十分钟当代谢葡萄糖，运动三十分钟会当燃烧脂肪。啊，这么好的代志，你为什么不爱做？为什么平淡？有啦，咱的叶妈妈卡了，表示讲有啦，有在做啦吼，有啦，有就好。那么，而且我讲过，咱在做这個动作呢，一定爱啥？做个再见。反正就一定爱做的，就逐工爱做，逐工的功课安尼啦。像我拢逐工做呢，哦，咱要平淡啦，为着要健康嘛。到迄个用讲的就健康啊嘛，还是用想的就健康哦。较好康呢，那么是爱经过的啥？做，哦，咱来做，即，比如讲，你若无做，你去人公司上班，你敢坐咧吹冷气，

0: 相爱的人想要讲一句简单的话，敢够有机会？没有了就没有了。人如果一旦离开这个世间呢，离开了就没有机会了。你可想要听的讲话，除非是什么？哦，即摆有 AI 呢，一旦用 AI 的，或是说哈，你保留他的声音，像我就保留我妈妈的声音。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听，因为呢，大概哪听得老哇塞哦，所以呢，现在时代不一样，可以用 AI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亲人了哈。来谢谢，哪里啊？你好，
1: 秀叔啊，
0: 哎，请讲嘿。
1: 我跳哦，啊，要爬起来呢吼，啊，拢爬未起来。
0: 嗯，
1: 啊，我食迄两千五个啊，
0: 食了
1: 怎啊？即卖要爬起来放尿吼，地足好水，啊无吼要爬起来放尿啊，真正足痛苦的。
0: 哎呦，爬起来就对了吼。
1: 哎，
0: 你好，好，稍等来，先，啊，那个听一下，好好好，继续看你看你好，谢谢。好，
2: 哎，小三你好。
0: 我来请讲重点。
2: 我带你去戴口罩吼。
0: 嗯。
2: 啊，本来咧脚骨吼，开刀咧惊迄楼梯头吼，啊，要爬楼梯拢未爬吼。
0: 嗯。
2: 啊，即卖拢按一段一段直直爬，安做好水。
0: 哎呦，啊，爬起来呢。
2: 哎呀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3: 呀哎呀哎呀哎
0: 呀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
3: 呀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3: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哎呀哎呀
0: 哎
3: 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好，谢谢。来，张妈妈，你好，
4: 你好，
0: 你好。好，来讲重点，来请讲嘿。
4: 啊，我讲我食迄个钙骨一含三千根宝。
0: 嗯。
4: 本来我脚会安尼会憋憋，啊，即摆拢袂啊。
0: 袂憋憋
4: 叫。啊，都袂疼，所以都好疼。
0: 啊，佫较袂疼呢。
4: 嘿嘿。
0: 好，你稍等。安尼好，继续甲看咧看咧。好，谢谢你，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5: 好，
0: 请讲起来。
5: 好，我食的咁唔进步的哦，食得都好诶。
0: 安那好嘿。
5: 叫做食诶，有滴做骨酸诶好，啊个钙过一年，系啊。
0: 你有食钙过一年啦？
5: 诶，
0: 你有食钙过？你哪就会记？但是你就是够敢食钙过一年对啦吼。哦，好好，安尼听好无？好好，感谢你哈。好，大姐，谢谢。你好，
6: 喂，秀山你好，
0: 来讲重点嘿。
6: 哦，好，我真旧年食到今年啊，
0: 嘿，
6: 啊这边吼，
0: 无见来讲重点嘿，
6: 这大个骨拢无安怎？
0: 你是食多一项？
6: 哦，钙过去的，搁在含糯糯皮痒。
0: 哦，安尼你得跟咱道小宝呢。感谢大姐哈，谢谢你，谢谢。哪有？像个这里面加个两行，面加个两就嘛，面加个两罐，加咱这罐卡，那打进口的那钙过去，加咱这罐钙过去的喝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加咱罐才能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点骨加咱骨龙底咱这罐来，所以你面加个两行，面加个两就嘛，面加个两罐呢。那来对嘛，我咱吸收钙质喝 D 三。个我能根据嘛吸收好酶，而且那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那你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哦哈。那么所以当然咱要食钙质，要食这较好诶。所以呢，忽然补充钙质过来的，能过来补一种，我给补掉。所以咱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啊那靠这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囡仔会食几粒，食早午都可以哦哈。那么咱的喝平常个那些，当咱的钙过一个价，三千全部做一下。智能管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都是咱智能管叫做黄金派档。啊，那是困眠无欠少的荷尔蒙的人个价。阿雅德纳皮肤上的人香感较生气，进老光到上的方面个无啊。诺诺皮痒，一件呢，食好抹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
7: 哎，秀帅哈，
0: 哎是哈，
7: 你耳光红刷刷，过较大把。请你点歌，讲刘荣生。
0: 什么贵叔？什么贵叔？
7: 嘿，
0: 嘿，你哪就会记啊？哪就会记？哪就关起来记嘿？
7: 就是讲，这个脚头拢足无力啦。
0: 哦，邓姐大哥，你等下来一线哦。嗨，谢谢。管理员你好，喂你好。
8: 哎呀，你怎么你没有嘛？
0: 啊，我那介绍商品嘿，安那嘿。
8: 哎哎。
0: 什么贵叔吗？
8: 啊，是是，我脚脚无啥会行。
0: 哦，来接接线咯、哦，嗨，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咱都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啊，那要找到四川个卡拉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号码则是九点到中昼十二点才卡哈。感谢好朋友，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四川徛徛跟咱敬礼。想起来给我们感恩，谢谢好朋友。人说老朋友还是老得好，老朋友最好，真的，尤其是真心真心的关心我们的好朋友呢。像我有很多对我很好的老朋友哦，其中一个大姐呢，真的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当面给她说谢谢呢，我从来都没有很慎重给她感恩，但是我心里面很感恩她，因为呢伊大家拢真早五六点，伊就为着要希望给我做些资料呢，伊就帮我找资料，包括哦，很可爱的动物啦，吼，很多那个一些常识呢，他都会找给我，给我做参考。所以呢，虽然讲我做感恩伊，阿姆哥呢，有时候人就是这样，见了面反而哦，只有一句话谢谢而已，没有说哦特别的感恩他什么。所以啊，他就是我的大姐。不是我亲的哦，可是比我较亲的大姐佫较关心我，她就是毛姐。伊即摆无听到，伊即摆有咧听我节目，不过这时阵应该是咧困啊，她都很早睡哈。我感恩她，谢谢毛姐，你要健康哦，谢谢你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小蛋姐刷卡蛋你，谢谢好朋友，感恩谢谢。
9: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
1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7: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0: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2: 嘴上是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每周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明，今天是7月14日哈，啊，古历已经是六月初一啦哈，六月初一，有的人会拜拜吃菜，好、啊，来本节目是鱼眼窝油、蜂蛹蛋白，啊，加咱保护体康高山苦地油，加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最近台湾的股票哈，震荡的很高啦。哦，你又被那个韩国的韩股哦，多次的熔断机制啊拖下水啊，啊，其实你们去给他看台积电呢、啊，他今年的营收啊比去年多了30几%，股泥都得管呢，给你啊，光到目前为止啊，哦，这个盈利4000多亿啊，真的是厉害哦，啊，整个产业链。AI 产业链也带动了哦，市场看得到的大家连，诶，学生啊，拢在讲股票。啊，咱今仔日讲的讲啊，市场上看到的议员上亿的大案件啊，第一线明显的变化哦，是几间敢那几万块、几十万没有办法履行交割的小额案件哦，刷来增加哦，几万块甲几十万。10多万，安尼念念，吼、哦，没有办法交割的小额案件增加，今次就是近两年股市大起给了才进场的吼、哦，所以习惯以小博大的少年人当冲客了。什么叫当冲？今天买，今天卖，叫当冲了、啊。所以啊。他的在行情顺风的时候，每天都进出啊，一旦呢失手哈，可能连并不算高的交割款都拿不出来。今次少年呢根本不知道违约交割的风险哈，我甲各位伫家咧讲一下，因为最近太多人玩股票都没有在注意自己的本业。哦，如果你是上班族，我拜托你也是要去上班，不要说啊，我上班一个月这3万而已，我的股票呢，一秒钟是几十万上下。你是周星驰的功夫足球的三师兄是不是？这个台词我们听几十年了哈、哦。来，你那是构成违约交割啊，最面临7%的违约金哦。还有这个证券商啊，强制处分你的账户的资产哦。还有以后你要做任何事情会经过联征，联征信用记录会被注记长达5年哦，5年哦。那你若后摆要办信用卡、要办房贷，拢会受到影响。所以啊。那你讲啊，最近台股啊上冲下洗、啊，很多人买进以后没办法当天卖掉，所以就会跌停锁死，一片都是在卖压，卖压很高，那就会在跌停啊，跌停你就越不卖，你要卖也没有，没有人要买，所以呢是都有这行情急杀哎吼，流动性的收缩哟，你本来啊要准备冲销的部分，留到收盘以后就会变成必须要。要支付完整的款项的哦，这个现股买进，你要知道哦。所以你那是手面顶没有足够的资金，又没有办法在交割期限之内收到钱的话，听我一句话，你就会变成违约交割，这不太好玩哦。哦，这不太好玩，对你的信用，咱人的信用很重要诶。好，推荐一本书啦，是暑假齁、哦。这个书名我的终极目标就是财务自由。我不是在买册齁、哦、我也没在买齁、哦、你自己去册店买。作者叫做王哲王家齁、哦、啊 ,2026 年增订版，这个已经是第3版了。你若是投资小白，一定去看一下。我跟你讲哦，连小学生你都可以买给他看，他看得懂，因为这是王者在高中的时候就写的书。他写书的时候就是希望台湾的小孩以后不要怎么样，都只有玩手游，而是要懂得规划一辈子来的，这个叫做财务规划哦。这个可以去看哦。书名我再讲一遍。我的终极目标就是财务自由。你若会晓网络购书的，去博客来了，去成品啊都可以。啊，你若要实体购书的，实际去册店的，你去成品应该拢是有啦吼。暑假让自己看了这一本书，我相信对你们这一些
几万块的交割款都拿不出来的当冲失手的年轻人，被断头的年轻人，现在只是还没有浮出台面太多呢，不过已经有了哈。对你们来说，看这本书可能还有办法对你一辈子有很大的作用哦。那来欣赏一首台中恋情哦，咱几位听友哈啊，这著名三片公到底台中拢听重播的，他希望我今天第一首就为他播这首歌，因为他晚上十点钟在听重播的时候哈，八九点一的太阳电台哦，八九点一的太阳电台的听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来听台中恋情，中彰投的听友都喜欢我的节目，谢谢你们哦。0800883355，啊那太阳电台的听友89.1听重播的，以及好第二天早上4点到6点听国际电台101.1的，也是听重播的。你若要找我本人，欢迎你每天早上8点到10点，好，我们这个北台湾之声 FM107.1 啊，你来听我的节目的时阵，我伫遮咧坐现场，恁咧找我本人，早起8点到10点，0800883355，谢谢你可以打电话喽。

0: 后来进广告，好朋友，咱的补迄个哦，鱼眼蜗油啊，要保护咱的灵魂鸡汤真重要。鱼眼蜗油就是食了了后，咱能量吼伤过大些。现在的人吼，早上要盯荧幕上班呐、啊，晚上要回去追剧、滑手机，甚至打电动啊。啊，有的人讲啊，我老啊，我无咧打电动，但是你电视直直看，尤其手机啊直直看这款的吼，你就来食咱的鱼眼蜗油啊。有的人就大下的吼，看到这袂清楚的，你就食鱼眼蜗油哦。说鱼眼蜗油用得很好哈，
1: 本来眼睛很干涩，
0: 是嘿广告，
1: 现在眼睛不干涩，连那个地上的一根毛发都看得清清楚楚，
0: 真的很好啊，鱼眼蜗油哈、
2: 啊，你好，
1: 我要订鱼眼蜗油，
0: 是好一组哈，你吃的好不好？
1: 好啊，
0: 好什么好？广告嘿，
1: 因为我
0: 讲一下嘛，
1: 那时候我也眼睛不好啊，现在吃的比较好。
0: 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1: 对对对。
0: 哦。
3: 他本来怎么不好啊？
1: 就是有点去那个动手术啊，
0: 嗯、
1: 啊，那模糊啊。
0: 嗯
1: 那时候就那唔敢。
0: 啊，你今晚给假料给就清楚啊，吼。
1: 给就清楚啊、哎。
4: 我要一组那个鱼眼蜗油三。一组
0: 吃的好不好？
4: 很好啊，
0: 很好啊，
4: 吃很久了，
0: 吃很久了。啊，你吃了有看到会改善？
4: 煮在看那个手机啊，目睭拢安尼，小看雾雾，即马拢较白啊。
0: 安尼吼，
1: 我要爱一撮鱼眼蜗油哈，啊，搁咱的烤地油。
0: 哦，啊，你鱼眼蜗油吃了安怎？广告
1: 真好啊。
0: 安尼安怎好？
1: 啊，都目睭拢未涩啊。
0: 哎呦！啊！你家己的感觉有较好。
1: 我讲我可怜，我较慢才讲慢
0: 车起来。你食鱼眼蜗油，感觉较顺啊嘛，才会唔慢嘛，对不？啊，你啊无好，你当然来去啊，吼。
1: 对啦，
0: 有较顺，安尼有好啦。
1: 啊，未涩涩啊，吼，
0: 未涩涩，
1: 点点涩涩就好啊。
0: 嗯。
1: 啊，日子好过好过啊，我就唔爱过动迄个刀啊。
0: 好啊，你容易哦。
3: 啊，你泡地油，你煮起来
1: 真好吃啊！我都拢特工嘛在食。
3: 地油嘛，点点买啊。
1: 对对对对。
3: 啊，你泡地油拢安怎煮食？
1: 我足简单嘞，都沙菜、南菜啦，啊是讲沙米、南米啦，啊
0: 无
1: 就加啉一嘴啊啦。
0: 哦，啉一嘴啊，几种好办
1: 啦。反正我用多，我就是安尼食，都感觉
0: 好
1: 着油，食了嘴吼，未感觉安尼，未讲
0: 未讲苦苦啦，未安尼打打啦，
1: 嘿，未讲黏黏啦，
0: 嘿，真好真好。
1: 嘴嘛很爽，很清爽啊！你呐，
0: 清爽好啊，好，
1: 啊，
0: 食
1: 了未歹啦，啊，食完再去叫。
0: 好来，好朋友啊，你甲听这个鱼眼蜗油一罐1500块，看了拢会足清楚，较袂打涩。哦，啊，然呢，这烤地油吼，啊，食了要阁叫朋友，你若食了要阁叫诶，这烤地油啊，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广告卡电话哦。吴俊宏、萧玉芬最近看月圆，0800883355。

场的电话，咱大家这个多多利用0800-88-3355吼。即马你听现场的吼，想要啊开讲啦、做见证啦，欢迎你要助文产品的拢甲卡入来。咱即马的最新调查，全台湾失地人口超过370,000哦、喔，啊，这个其中60%都是64%吼，是轻度失智症吼，啊，无就是极轻度，就是拄啊开始尔。所以真侪照顾者把重心都放在患者的身上，都忽略自己的身心状况，最后就是忧郁症还有失智症自己都得到了。虽然失智症不会传染，不过因为你照顾他，到最后你自己也变成了忧郁跟失智上升，甚至比这个原来的失智者更早死亡，更早离开人世间。所以其实齁，我的公司啊，失智症并非只有患者一个人面对哦，是整个家庭都要重新的学习怎么生活齁。因为很多家属啊，在家里的人确诊失智以后会觉得彷徨无助，这个我们家跟梅子齁通通都经验过了，所以在这里我就当个前辈讲给你们听。讲啊，唔知道要安怎跟家人相处呢？嘛，唔知道要安怎安排生活作息、活动跟食物件、食食呢？所以长期照顾的压力就会影响到你自己照顾者的自身的健康嘛。所以啊，咱啊要用生活做核心，爱协助哦，这个长者。习惯定定运动、饮食、社交的行动，而且透过照顾者的陪伴，让我们的习惯重新有生活自主的动机啦。哦，那么轻度失智者哦，他还有自我的管理能力，虽然一些行动啊仍然需要家属的参与，但是嘞，他的过程。就可以增进跟家属跟个案之间的情感跟互动，这样子也会延缓他一直重度下去。哦，这个样子活哦，要不失智哦，也就是轻度失智跟照顾者的生活形态在设计的团体哦，显示哦，这个团体在基金会2020年就把这个团体啊转型成要这样子活，这样子的生活哦，让大家可以在陪伴失智家庭不再孤单哦。啊，怎么活呢？我在刚才讲过了哦，就是要定定运动、饮食跟社交的行动计划是这样子活，而不是把它摆着，摆着就糟糕了哦。它不是东西，撸波运动的人肌肉会越来越减少。撸博教果撸博互动的失智者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啊，有很多啊，活动哦，都可以去参加哦，让他能够得到比较多的人际互动。另外，看医生啊，哦，仍然要去用药，不要不吃药。其实我们家妈妈在之前在台中住嘛，啊，后来大概10年前呢、啊。梅子说：“哎，奇怪了，药都有开，怎么越来越严重？啊，当时到厝内底才知影讲，有去来台北三总看医生。迄当初阮丈妈失智是轻度而已哦，还能自己坐高铁回台中哦。但是呢，到最后回去看，哇，越来越严重的原因是因为他完全没有吃药，就是忘了吃药，那就完蛋了。”这个的，我觉得梅子的妹妹跟她妹妹的安塞，当时就是主要照顾者哈，并没有像梅子一样每天让妈妈吃药。所以在点呢，你不是讲自己的药啊，自己吃哦，伊不是感冒药，所以才会越来越严重。我那个小姨子，如果时间回到从前10年前，我大概就会去提醒他了，因为我是姐夫嘛，我就会提醒他说：“哎，爱给你打干干妈妈垫甲油啊。”或许这个事情就不会到今天越来越严重，到我们照顾了10年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是失败的吗？算是。但是如果把我们的这个失败呢，
分享出来，他就变成功了。为什么？因为阮的失败就是恁的成功，因为恁摕我的、阮家的这个状况变作家己的一面镜。哦，啊，原来王一鸣没注意呢。哦，家己的妹妹安尼无互伊食药啊，无互伊食药啊，会愈来愈严重。安尼，阮就是你的镜。阮的经验就是你的经验，但是你唔免真正去经验伊，你用来预防讲啊，药啊爱食，药啊哪爱食，什么爱益心啊一大堆，看医生开什么给你，你就会越来越怎么样，停止从轻微变成严重嘛。安尼听有吼，所以我常常拿我家的事情来奉献给社会，奉献给我们的听友。我觉得还不错，还不错。你们喜欢这个节目的话，都可以上来分享说你们家如果有失智的应该怎么办。其实你们 call in 进来或许也是一种求助，我或许也可以跟你们分享我照顾的经验。好 ,0800-883355, 啊另外我们的三品然后欢呼高台需要三品 ,0800-883355。张秀清的歌声真贤，真好听的台语歌曲，0800-883355。

0: 今天啊，我进广告，这鱼眼窝油吼，内底有 PS 脑磷脂，简单讲比较预防失智啊，因为 PS 脑磷脂能够活化我们呐、啊、思考的模式啊，越活化越不会反应慢，你都不会失智安尼，你知无？尤其咱对人类啊。哦，咱真正会用看了较清、较袂打涉、较袂伫遐咧累，这拢真重要。所以我要甲各位好朋友讲吼，你若是有哦，常常你看手机啊，这啊鱼眼窝油都拢足好诶。我拄则有讲过，另外就是重点，你拢常常咧用脑诶，啊，过来哦，压力伤大诶，你真的要保养。我这个不是想卖东西给你呢。我是觉得说，我自己家里面有一个失智十年的老母亲啊，想要用这种的经验跟你们分享以后，讲这款的辛苦哦。当然啦，照顾长者都是应该，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是不是我们的听友的家里面，包括你自己在听我的节目，你不要失智好不好？鱼眼窝油，看了会金，思考会明。预防失智，因为你压力也会减轻，心情也会变好，何乐而不为呢？鱼眼窝油就后悔啊！
1: 我之前就有吃了啦，
0: 做见证是不是？嘿，你吃什么？
1: 啊、我现在我吃
0: 太素
1: 啊！
0: 哦，太素哈、
1: 啊，太素啊，鱼眼窝油啊都有啊。
0: 好，你先慢慢讲。
1: 眼睛呢就变得比较亮，比较明，比较清了，清明这样子。
2: 我要打给我朋友一个电话，我两三年没有打了，后来突然想说要打，可是我想后来说想起这支电话，想说是不是，后来打过去是这支电话。哦，
0: 鱼眼窝油帮助你的那个记忆回来了。
2: 对 对, 對，然后我问我女儿说，你最近个讲有干嘛呢？伊讲，哎，妈咪，我跟你讲，我觉得我也有亮哎、欸，对对对，就跟你讲一下，谢谢你们介绍好东西给我。
0: 嘿，你捌食过吧？
3: 捌啦捌啦，今天食捌啦，我甲你免指定的啦。哎，伊讲起就比较让按脑部分记忆比较好少一点点。
0: 哦，那记忆当然会比较好，他有脑磷脂 PS 啊，嘿呀、
4: 啊，嘿，头壳较清澈啦，安尼好，来刷卡好不？
0: 我线下服务哦。来，谢谢哈，鱼眼窝油记忆比较好啊，你就不会失智啊，你就不需要加入我们台湾37万人的失智的行列，好不好？千五块一个月，你这个钱唔敢开，你后摆你要开足侪钱，几啊百万，你嘛是开出去，佫袂医哦好，因为它是不可逆的病。好不好？所以我跟大家讲，鱼眼窝油你爱吃啦，啊，烤地油买一罐上一罐吼，爱关啦。因为我们今天的新闻就是说啊，政府有在规定那些油要重新上架，要必须呀、啊，有很大的一个程序的。所以你若是讲，我靠，你都食袂安心，你都买我的油都安心，买一罐我阁送你一罐烤地油，两罐1500杯以上算广告哦。再回来是买无缘的人，温施文斌演唱的歌曲《0800 88 33 55》。

感谢台北南港王大姐把我们做文一做油啊，我们继续打电话0800883355。昨天我们聊到罗碧玲，你还记得吗？说很犀利很强势，敢跟诸葛亮没大没小，其实他们那个同辈分的也没什么大小了，只是主持人齁靠给啊，但是咧那女秀场的人啊，就是要改样的塞奶的讲一挂齁挑钢没练凳的代意啦。所以我们今天再来讲齁另外一个比起罗碧玲很犀利啊，这狄慧腾朱慧珍啊齁他就以傻大姐的形象啊在秀场里面异军突起啊齁这网路啊有一个地方的是看得到他接受诸葛亮的鸿门两个人的对话鸡同鸭讲，伊讲伊高雄人啊，对着观众吼讲，大家拢是家己人啊，啊家己人台语，家己人甲高雄人差真济呢，所以伊的台语无标准呐、啊。诸葛亮就对你们讲啊，你是嘉义人哦。家己人是嘉义呢，家己人，家己人呢，啊，就变成这款的啊，底下的省。所以狄慧腾啊，朱慧珍又说自己唱歌是江蕙，一个字一个字教他的，因为我是外省人啦、啊，外省人，你是外省人，狄国良讲你念较好，你是外西人哦，啊，我唔着东西人，嘿嘿嘿，你后个个小编的海花吼，变做小编都爱花啦，所以这台语歌吼，闽南语歌，闽南语歌变个你那你那母的歌，这五位当下你就是硬凹一种那个很谐音的台语吼，所以呀、啊，跟这个朱慧珍呐、啊。后来在秀场很大胆的撒娇的干呼啊，或者是在电视剧里面的表现，他早期的演出可以说是十分率真呢，有一股很纯真的傻劲呢。所以面对这朱麒麟，够卡雄，够卡派，够卡高高低的刁难哦，伊拢啊直来直往，直球对决，阿伯德西公公啊球傻笑一对，四两拨千斤，但是又用无厘头的这个台语或者那一口不标准的俚语啊，把对方杀个措手不及。这款呢齁，大家如果想起朱慧珍应该没有忘记他，对不对？毕竟啊，普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那是周围就别人的强势霸凌，有的人会选择隐忍忍哦，有的人是直接呛上去。但如果能够面对哦，求来就打，让难搞的人呢哦，就是自动退散呢、啊，又何尝不是一种很高明的处世之道呢？但是这个朱慧珍他没有录唱片，我也不能播，因为他没有唱片嘛。所以我只能播一首当时在秀场里面还有那一种女丑也不算丑，她只是说她用舞蹈，她用她的音乐让大家觉得看得很嗨的 Billy 齁、哦、,Billy 今年金曲奖还有跟她的儿子周汤豪一起演出咧，你说她女丑她可不乐意啊，哈哈哈。来什么大波别刷让来听歌，那刚才回到秀场的时代咧齁、哦。朋友啊，继续利用现场有需要产品改一边歌咧，08008833000800883355。

0: 搞阿公吼，他喜欢听我的节目，是因为他听很多广播节目，觉得我很真诚的直球对决，不会很假惺惺啊。我就很好奇啊，因为那个时候节目也结束了，说啊有假惺惺的人吗？一说哦，他就在笑，他说不想讲了、啊，哦，多了。其实我在做广播哦。一刚开始的时候，31年前会这样，大家好，我是王一平，会这样子很开心的跟大家介绍我是谁。现在31年了吼，讲那一点的，就是说金钟也入围20几次，也得过了，也颁过奖了，也在金钟奖上面跟文夏老师一起表演，还有最重要是当过几次的评审委员了。如果我现在还用那一种，大家好，你听我的节目，你就会知影讲哦。你这款的开口啦，我那是够用这款的开口哦。我这先困给恁服务的哦。你们还会觉得说台湾还有真诚的人吗？当年吴念真他为什么会爆红？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诸葛亮也会爆红？就是。他们都是用自己的方式做自己呀、啊，你懂我意思吗？不要说麦克风前是一个人，麦克风后又是一个人啊。但是听友他们就是厉害的地方的，他们听得出来，所以跟我说，我其实想听你的节目，会觉得就会愿意每天守在收音机旁边。有的时候没空，哎，没空你们也就不要听，就去忙。为什么你知道吗？人不要被收音机绑住。只有我在做广播，还叫你们不要守住收音机了。因为收音机是一种陪伴哦，不要被绑住，也不要对我有偶像的崇拜。佛陀说的啦，不要崇拜偶像哦。你们就是把我当作是，有的时候如果你打电话给我，差不多的年纪的叫一声一名就好了，哦，不要叫我什么帅哥，我没有外号，懂我意思吗？所以我在介绍商品，就是很诚恳的跟你讲，我自己有你吃，我觉得不错，啊，就介绍给你吃，啊，咱大家来健康，嘿，小蔡讲一句啦，平安健康上好哦，你别看小蔡，他也很真诚。他只是说他真的人哦，都是有一点那种嗨的个性，所以啊，他讲电话会让我觉得我反而被他带动情绪。那以前有梅子的时候啊，跟现在只有一名一个人的时候啊，你们会发现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跟梅子认识的时候，就是刚刚台湾的广播电台给民营的第一梯中功率的申请的时候，我们在那一年进广播圈的。我才20几岁啊，当然就会把那个年轻带到节目里面来啊。后来两个人因为做节目就怎么样认识了，变好朋友，好朋友哦，都没有那个暧昧哦。啊，因为921啊，这两个台中人啊，从新竹回到台中啊，这一种灾难会见真情，所以才到最后变成夫妻。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很笨的人，你懂吗？就是不太会去。一次撩了5个8个女朋友，我也很想啊，我就跟你讲啊，人都有这一种看到美丽的女孩子就会想去追嘛，这是一定的。但是呢，我这个笨蛋就是不太会追，每追必跑啊，谁跑啊？女孩子跑掉。我因为我不会讲啊，我除了跟她讲我可以请你看电影吗？啊，这笨蛋，那我让他呢？第一次的表白不是这样，你要学那种007有没有？跟他聊生活，让他喜欢你，不是让你觉得你要追他，让他有压力。哦，跟年轻人也聊一聊，现在暑假哦，把自己做好，你就会有女朋友。好啦，所以你看看哦，当年年轻的时候，到最后孩子大了。出生了，我们就会用那一种语言跟孩子讲话，小姐姐有吃饭饭吗？那一种是我们自己耶，就会带到节目当中来耶。就是我们这一种让人家开心的，尤其我师父是吴兆南大师，他跟魏龙豪大师的相声影响到多少台湾人，在当年 在广播电台播出了以后，大陆打不回去了，只能在台湾听相声的时候聊慰思乡的情仇。这跟林峰哥一样啊，你们回不去啦，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中国大陆的风光，聊慰思乡情仇啊。我讲这个不是在拉那个外省圈的粉，我没有啊，我也不是在说外省本省要两个群组我都要拉，我没有啊。我对头到尾就是安尼，恁要听就听，恁若不爱听无缘分安尼。所以呀、啊，恁若听会哈，很多爷爷奶奶啊，有真侪阿公阿妈，我、哦、啊，你这个双声带，即马你安尼讲话是讲话，我嘛会讲秀场啊，我嘛会表演一挂广告的技巧啊，迄个啥物表演是有关系，但是我未急，急一颗另外的另计互恁听。安尼都无成啊！你听有无？所以啊，这公公你个家哦，还是谢谢你们呐、啊！没有听众朋友，就没有今天的王一鸣跟昨天的梅子。如果不是你们，真的什么都没有。无人听的节目，无人关心的节目，我哪有可能直接徛31年啊？你讲是不是？所以我的墓志铭哦，我那死啊，我的蒙白，万一要写啦，啊，无用书法，我自己写写的。我在我那一本书，我出的书里面，都把我的墓志铭写好了。哦，大概用那种很诙谐的文笔，把我自己的墓志铭写好了。我到底是一个广播主持人，还是一个书法家，还是一个作者作家？还是其实我在被林茂贤教授所赋予的说一边啊，公布五郎朱奇啦，啊，那个作家有很多人在写册啦，啊，书法家坦白说台湾写的比你好的那不是没有啦，但是他在说的就是台湾答嘴鼓、哦、他勉励我，台湾文史工作者非常著名的台中教育大学前教授林茂贤教授，他就说一边啊，台湾答嘴鼓目前只有你台语的相声，他就期许啊，我要好好的来做。所以我的墓志铭到底要写几个身份？你们可能会觉得我是一个公婆朱麒麟，因为我是每天用公婆的方式跟你们斗阵，但是如果说是我以后独一无二的，也会在文化部被人家很期许我多奉献的嘛，是台语的相声，好不好？聊一聊，哎，怎么会聊这个呢？本来要卖东西的，好啦好啦，我进你一段广告时间，唔通个头家时段讲我自我介绍，哎，以下广告哈。所以你们在吃这个鱼眼窝油啊，就是会帮助你的思考、你的逻辑性、你的反应力、你的记忆力，因为我们有 PS 脑磷脂。你就有办法跟人家侃侃而谈，有的人上台说给你3分钟，他没办法讲话，因为紧张。你给我10分钟，我会给你半小时。为什么？因为我有办法去聊很多事情，跟逻辑表达人事地物时都是靠这鱼眼窝油。我会退化啊，我不会永远那么神啊，但是鱼眼窝油会让我永远在一个神的境界啊。不是我是神哦，大家都是神，大家的头脑都很清楚，大家都不应该失智。只要你吃鱼眼窝油，每天吃，你听我的话啊，你若开始说台湾37万的四地人口啊，你要加入的话，你鱼眼窝油呢有听无买，还是有买无吃？我跟你讲，有一天你爱开是几啊十万、几啊百万以上，甚至你的子孙的想中，你较早死的好。我跟你讲歹听的话，好不好？因为我就是直球对决。你较早死的好，伊会用摕你的财产嘛？啊，你若活咧，你又失智，伊爱甲你照顾，伊比你搁较艰苦嘛？全世界最孝顺的，我现在看到的是梅子，我也要他吃鱼眼窝油啊，因为他之前也介绍鱼眼窝油给大家、啊。 不要等到失智的迷糊啊，吃鱼眼窝有烂东西的，只有过你两粒灵魂鸡汤，但是你过不到你预防失智这块啊。安尼一罐1500块，好不？啊，咱的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感谢台北南港诶王大姐给咱注文一组烤地油吼，伊讲伊顶礼拜有买，这礼拜要搁买一组，这就是甲我鼓励，谢谢你吼。以上广告，好啊，咱即马甲时间先交代好电台，啊，你用线卡甲卡入来，0800-88-3355。
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大手牵小手，妈妈撒娇好可爱。有天我帮女孩放洗澡水，忘记是水温，就把手背直接放进滚烫的水里，手背顿时红了一片。出于本能，我叫了一声，女孩们听到我的叫声冲进浴室关心我，
3: 妈妈你还好吧。
2: 两个女儿纷纷过来查看我的伤势，小女儿用她的小嘴轻轻帮我吹气舒缓，大女儿则霸气十足地说，
3: 妈妈今天你休息，我帮自己和妹妹洗澡就好。
2: 真的可以吗？我虽然 surprise 也不免忧心，两个女儿至今都没有自己洗过澡。
3: 放心，交给我们，妈妈去房间躺好，好好休息。
2: 当天水温虽然偏高，但也不至于需要被如此的照顾，但是看到两个女儿那么紧张，我也落得清闲。那天女儿们自己洗了泡泡浴，还洗了便当袋，甚至连我的茶杯也是他们帮我洗的。睡前帮我铺床，要我选一本书他们念给我听，让受伤的我可以安睡。看着女儿们如此贴心照顾我，我感性地抱住他们说，妈妈真的超爱你们的。但是大女儿却说，
3: 妈妈撒娇好可爱哦。
2: 哎呦，我愣了一下，虽然说为母则强，但身为妈妈，我们强悍有时，柔弱有时，孩子们也有独立还温暖的两面，所以偶尔也撒个娇吧，伟大的超人妈妈们。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第二点钟，咱来和大家口音点歌，欢迎你个卡电话的麦0800883355。我们好像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了。在第二个小时，我会用一些爵士乐哦，这个是很老的爵士乐，这个是三十几年前啊、哦、买的爵士乐的 CD， 所以音质很好，因为 CD 比这个网络播出去的音质啊，你们在收音机旁边听的还要再怎么样更好，高音高，低音很沉哦，它吹的也很棒，那拢未照相的哦，来。要call in的点歌来卡卡的白，0800883355。

0: 想听杜月笙哦，欢迎多多call in点歌。台北市有2249万哦，249万的人口在台北市哦，所以失智症啊，推估差不多有48000人。我以台北市当例子哦，为了要防范你走失啊，怕不知道吹不回去的路啊，社会局有提供的个人卫星的定位器，防走失的手链跟按指纹，这个以前梅子也在的时候都跟大家教过，还有紧急联络卡，所以个人的卫星定位器的辅助申请2022到2024只有134件，平均每年不到50件，所以我们的民众申请的意愿很低啊。那明代就是市议员啊，来建议提高补助的诱因。那台湾失智症的协会认为，公建立社区失智网络也很重要。有很多时段他没有意愿申请，可能是因为没有外出的能力或者需求，还有不习惯佩戴手链等等。所以防失智手链主要的功能只是限于公提升你走失了以后被找到的几率嘛，所以更需要结合家庭跟社区跟专业的防护的力量来提升失智者的福祉啊。吼，这恁的大红包家己爱去领，唔通啊政府开钱啊，恁唔去领，吼。所以这个个人的卫星定位器呀、爱喜多愿意代配啊，而且也要定期充电啊。很多的家属以为说他或手机呀、取代卫星的定位就好了，哎。你可以的话，你就要让你的长辈不要搞丢手机哦。另外除了爱心手链跟协会也会提供能够写姓名跟紧急联络电话的布标，天的时代三面顶用天你用下哦，也胖给你放字条它会丢掉，所以需要社区一起协助哦，预防走失要建立一个社区的网路，这样子才是对的。讲到台北市中山区哦，终于有人要call in了，我以为你们忘记我了，待会再讲。好、哦，你好。
1: Hello， 你好，点一首歌。
0: 好，哎、欸，你们刚才是怎样？我们是。有时差是不是？
1: 啊，真的，我错过了哟，
0: 是哦。不是你错过了，你来得太晚了。我已经讲了几百则新闻了，你们才要第一个来，好吧？你说吧，什么歌？
1: 不是，我刚刚在用那个高山茶油煮荷包蛋吃早餐呐。
0: 哎呀，哎呀，谢谢你啦，哦，还愿意这样，
1: 我每天都这样，
0: 对自己好一点是对的。
1: 对呀，然后又健康，然后肩膀也不会那么紧。
0: 没错，你用那个烂油了，你也尴尬头就捏，真的。
1: 我不敢了，我一年多都吃高山茶油。
0: 谢谢
1: 那个茶油，
0: 那个哈、哦、沙拉油那一种芥花油啦，还是什么、一款的油啊，你那是用的，你得尴尬头就按的。啊，真的啊，有的人体质就这么敏感呢、啊，有的人不相信，那你自己去长期吃你就知道，这用好油真的有差啊。你要
1: 用好油，
0: 对对。谢谢你啊！你要听什么歌？
1: 王力友的《孤单才知痛》。嗯，
0: 孤单才知痛。
1: 嗯，
0: 哦，好啊，他很幸运的一个人哦。
1: 对，就是那这首歌是收录在《妈妈的背》，我觉得歌真的有点。
0: 你真的厉害！哎、欸，你这么厉害，你应该做那个广播主持人。我觉得你的声哦，声音也还不错。
1: 嗯哼。啊、我每天都跟妈咪讲话，然后妈咪他们就是这样酷酷的，我就说什么了？
0: 你看看，这就是酷靠啊，就是让妈妈觉得你在撒娇的那一种亲子之间的建立啊。
1: 对啊，
0: 我刚才在讲那一段说哦，我现在已经不会用那一种大家好的声音来主持广播，因为太假。但是你反而在这个时候对妈妈哦， 是妈妈哦，高照，这反而他们是听起来舒服，你懂吗？
1: 哦、我知道你在说谁。
0: 看角色，我没有啊。
1: 卡金马通哦。
0: 我是不知道我在说谁呢，因为是昨天听友跟我讲，我很真诚。哦，那我就问他说有那个没真诚的吗，他就在笑，他说一大堆，所以我也懒得问他是谁嘛，反正我自己听了也知道，我们人齁那个叫做耳饰啊，眼耳鼻舌身意，有没有耳饰是骗不了人，人都死了，器官都退了，什么还在耳饰，所以你对那个刚过世的大体你轻声讲话，不要在他旁边大哭大吼，他能够比较好往生。对，耳朵是最有敏感的，那个小朋友有没有都要生出来啊，有没有啊，你把他抱在怀里啊，你跟他说睡觉觉哦，爱你哦，他都听得懂啊，他会认你的声音，你知道吗啊，如果
1: 我真的很羡慕你儿子，哎，真的有你这个爸爸。
0: 也不是的，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孩子当宝贝。你有没有觉得那个什么小朋友啊，刚出生啊，如果打雷他会哭哇？为什么？他听得到，他怕，他就是对声音敏感啊。到了长大一点点，比如说八个月了，你跟他说王者啊，那跪靠哦，他就哭了，因为他知道他被骂了。被警告了，耳饰，你看还没有受过教育的小孩哦，就是懂得说，哎，小姐姐，爸爸爱你哦，他就听得懂，一个白鬼来，啊，然后王者哦，一啊，你看这，所以我们做广播就是这样子，你讲什么话，听友在听，
1: 他会，你可以当园长哎，嗯，
0: 当园长，什么园，动物园啊，
1: 什么老师。反正就是不管公民啊什么的都会啊。
0: OK OK OK
1: OK OK，
0: 好吧，
1: okay.
0: 我要接别人了哈，待会儿播给你听。
1: Oh, okay,
0: 好，拜拜拜拜拜，聊天嘛，就聊天呗。你好，
2: 哎、欸，你好，
0: 嘿，是，
2: 我叫张美美啦。
0: 好，啊，你爱什么？
2: 你是卖茶油？
0: 哦，可得有，我刷卡好不好？我刷卡哈，你卖挂灯。

0: 你讲食老的爱食较好咧吼，
1: 爱食较好咧，啊规划紧爱食较好咧。
0: 对啊，对啊，对啊，啊你听我节目偌久啊？
1: 恁哦，
0: 嘿，
1: 两三年啊。
0: 哦吼吼，啊八十岁呢，你等于做阮妈妈。
1: 不甲恁买啊？
0: 是啦，谢谢啦，汤妈妈。啊，就是要安怎讲？你那甲阮老母的年纪差不多呢？
1: 差不多哦。
0: 系啊，阮妈妈33年出的啊。系啊，啊你咧？我伫空中甲你问个歹势无？即摆115年减33岁，阮妈妈82岁嘛。哦。啊，你80岁嘛？所以你讲你爱食较好咧，我足同意啊。
1: 我真正拢食足好个啊。
0: 系啊系啊系啊，啊你个油得要，你个油得要食完啊，要搁叫嘛吼？
1: 是啊。系啊。叫啊。
0: 啊妈妈，你伫听节目，你爱听啥物歌？我播互你听来。
1: 什么歌都好啦，
0: 都好吼，无
1: 哈，古早的就好啊啦。
0: 古早的好，我了解。
1: 古早人爱听古早歌。
0: 了解，你唔是古早人啦，你是现代中介啦，嘿啦。
1: 哎呦，老人啊啦。
0: 你偌老，比恁爸爸较少年。对吧？哈。
1: 哎呦。
0: 好啊，我明仔再给你送哦，吼。
1: 好啦好啦，
0: 谢谢张妈妈，再见哦。
1: 好啦，
0: 好好再见再见，好来哦。刚才是那个竹北新竹竹北张妈妈橄榄梅油，所以还有要点歌的吗？如果不点歌，我们今天就这一首哦，孤单才知疼。好、哦、啊，因为我待会还要再讲那个对失智者哈、哦、友善的四个步骤。所以现在先让你们点歌好不好？好、哦，来你好，
2: 哎，一鸣哥、梅子姐，早安，
0: 大家好，哦，来哦，
2: 哎，拍水，昨天点错了，应该陈奕杰的是《破浪人生》啦，《破浪人生》啦。
0: 你啊，查这你诶，还你诶，盈什么盈盈祝福，甲《破浪人生》欸，哎，这四个字拢无共，你有法都当作同一条歌。
2: 对对对。没有，
0: 你很厉害呢。
2: 昨天是点《乘风破浪》，应该是《
0: 乘风破浪
2: 人生》啦。
0: 好了，这样我找一下。
2: 谢谢你。
0: 好，拜拜，
2: 谢谢
0: 拜拜，拜拜。好，陈盈姐，来，你好 ，Hello。
3: 早安，早安。
0: 哎、欸，来哦，来哦。
3: 我来呀、啊，万舅子你来呀、啊
0: 嗯。啊，你今日有做啊？
3: 有啊，赶快在基隆暖暖啊。
0: 那快做完了没？
3: 大概明天吧，哦、明天再一天
0: 就把它收掉了，赚起来了。
3: 对啊。
0: 哎、欸，你一个月有没有赚100万？
3: 你不好哇！
0: 哎、欸，我觉得不是啊，我即马你，譬如讲，阮迄个火烧厝，你叫工人来，拢爱工人报的，拢哦，凊彩就百外万。比如说修外墙
3: 啊，你做哪一个部分呢？
0: 啊，那个起火户又不付啊，他叫我们自己付呢。哎、欸，有人安尼呢，哎呀、啊，所以我就以为你们很好赚，我才会问这个嘛。我是有原因才问的嘛。
3: 一个月顶多大概十出而已
0: 哦，
3: 那样很拼，
0: 不错，
3: 那样很拼，都没休息。
0: 哎呦，什么电话接的那么多啊？你先点歌好了，好不好？
3: 我想听唐娜的《自由》或者是《别恋》。
0: 好，知道了。
3: 哦、昨天刚好看到他的介绍，传奇一生。
0: 好，那我们来播啊，我先接别人了、哦、哈。
3: 好，
0: 拜、
3: okay、
0: 拜拜，加油哈，多喝水哈。来，你好，喂。
4: 喂，一鸣哥。
0: 啊，你好。
4: 哎、欸，我要买那个燕窝油，
0: 谢谢你哦，两瓶算广告。那、欸啊、你吃的好不好？
4: 哎、欸，我没有吃过，我想吃吃看。
0: 啊，那吼，好，那我就只好线下帮你接了。好，你不要挂哈，你不要挂。
4: 我要点歌，可以吗？
0: 点歌来什么歌？慢慢讲，不要急。
4: 我想看看哦。
0: 哦，你还没有想到，你就想要
4: 雨中徘徊。
0: 哎呀，哎呀，
4: 日文的、哦，谢谢。
0: 是那个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雨中徘徊，反正 OK 了。我先给你抄地址，你不要挂断了哈、哦，
4: 啊，
0: 不要挂断来。

0: 你是制造业啊？你现在在上班哦？
1: 对呀、
0: 啊。啊，你们全部的人都在听我们的
1: 广播？对呀、
0: 啊。真的、哦？啊，在哪里听？在工厂做什么？
1: 对呀、啊，工厂一边工作一边听呐、
0: 啊。啊，你是做什么？
1: 制造业外销的。
0: 哦，外销的。
1: 精致品
0: 哦，我听起来好。好心动哦，是不是别人那个圣诞节礼物会买我们台湾制作的啊，去外面包装一下就变到店里面去。
1: 现在这个已经很少在做了，现在都是做一些奖杯啊、奖牌、相框那些。
0: 哦，啊，你们自己有没有把一两个相框留下来，老板如果允许的话就自己装相框放在家里面有吗？
1: 我们自己是很少在用的。
0: 哈，啊，你都不爱放一些相片。我们家吼，楼梯起来啊，会沿着楼梯的一格一格吼，会都有相簿的相框放着，就全家福啊呢。啊，你每次在爬楼梯就会看到，哦，我在抱着婴儿的王者的时候的那个回忆啊，每天哦。你们自己做相框可以，大家留一点点哦，啊，可以晒一张啊，晒五张啊，出来啃。譬如说你的结婚照啊，有的现在那个用手机，你给那个洗相片的店啊，它还可以用哎。
1: 那我们都是摆在那个柜子上的。
0: 对对对，柜子里当然也好啊。所以哎呀，那个哇，你做这个很好呢，做精致品跟相框。啊，你们全部有多少人啊？
1: 现在已经比较少人了啦，十几个
0: 啊。他现在我们在讲话，他们听得到吗？
1: 听得到啊。
0: 哦，问候他们好哈，问候他们好。哎、哦、呀，欸啊、你要点什么歌来着？
1: 刚才不是跟你讲了吗？
0: 有吗？你不是
1: 有啊？
0: 是你不是要买东西吗？
1: 对，要买了。
0: 啊，买完要点什么歌？唐娜的吗？不是吧？
1: 雨中徘徊。
0: 哦，雨中徘徊。哎呦，我的妈！我快，你打我，真的是。对了，我就顾着。
1: 欧阳菲菲唱的、啊。
0: 欧阳菲菲，没问题，没问题。日文的也可以，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你看看我这过盖的恭维，你的声音让我觉得很亲切。啊，过恭维别给你吵起来。
1: 没有。
0: 阿基帕卡称黑啊黑啊。好啊，啊你们继续听哦啊，大家多喝水。哦啊，做那个我很羡慕了，有十几个好同事，彼此照顾，对不对？啊，他们等一下如果听到我们的讲话，就说：“哎，王一鸣跟你蛮会扯淡的。”好，谢谢你啊，明天送两瓶过去哈。
1: 好，
0: 再见，再见哈，健康
1: 哈，
0: 拜拜，
1: 拜拜，
0: 好，拜拜，吴小姐哈，到底写字给咱买两罐油，谢谢你。我那继续来听孤单才在听了，点歌。四首而已呢，怎么办？随便啦，随便啦，有聊比较重要啦齁，空吧空空，八八三三五五。

0: 嗨，你好哦，
1: 洪老师早安。
0: 不敢当哦，
1: 我点一首歌可以吗？
0: 好啊，你怎么刚才不敢？
1: 文夏的，
0: 文夏的
1: 黄昏的故乡。
0: 哦，名曲名曲，
1: 嘿、啊，对，好，你看、
0: 啊，下次再叫的时候你就直接打、啊。
1: 好，谢谢王老师。
0: 啊，不要叫老师啦，你那么年纪大哦，
1: 我很喜欢你耶。
0: 哎呦，你要跟我哪一种喜欢？
1: 多方面的喜欢
0: 哦，多方面的，
1: 对啊，
0: 哦，
1: 你能够当你的老婆最辛苦了，
0: 最辛苦还是最
1: 幸福？
0: 最幸福 哦，
1: 对啊，真的，
0: 哎、欸，我也这样觉得、欸，
1: 好棒哦，真的，
0: 哪里棒？
1: 老师好棒哦，
0: 好了，你这样都不敢想呢。
1: 我从你在那个昂一峰那边哦，
0: 昂一峰
1: 主持的时候，我朋友介绍我听的
0: 啊哈，
1: 他介绍我听你的节目，那时候就开始听了
0: 哦。
1: 那有一段时间我很忙就没有听，
0: 是。
1: 那你跑来这里，我有一段时间都不晓得，后来才转到的了。
0: 对你没办法知道啊，因为你问他们那一边，他们会跟你说
1: 没有，我退出广播了。
0: 对呀、啊，有人很多人问呐、啊，就他们就跟他说王一鸣退出广播圈了啊，因为怕我嘛，怕我在这边太多听友，他们的听友就会转过来嘛，
1: 你懂吗？我会跟他争夺、哦。
0: 嘿，这没办法、
1: 啊。好，谢谢。
0: 好，不要客气，
1: 你电话进来，谢谢老师、啊哎。
0: 对对对，不要客气呀、啊，爱你谢谢爱你哈、哦。
1: 祝你健康。
0: 你也是哦，你也
1: 是哦。电话来了，
0: 好，拜拜，谢谢拜拜。啊，你好，请讲。喂，
2: 老大，
0: 嘿，来哦。
2: 老师啊，播是这个梦春风，创就好。
0: 梦哦，哦，做梦的梦，
2: 创就好。
0: 是梦春风还是梦？
2: 做梦的梦、
0: 啊。哦，做梦的梦啦，好了，好了，
2: 创就好。
0: 好，好好好，再见，
2: 谢谢
0: 再见，
2: 好，拜拜。哎
0: 呀、啊，你们都叫点歌的时候不点啊，我播歌的时候就来报起喜欢，来了，继续听歌，空八空空八八。

好，来进广告一下哦，不能只有聊天都没有帮老板卖东西。好，那呢 ，call day 有哦，也谢谢新竹竹北的张大姐啊，刚才新北汐止大安的吴大姐过来那边冷罐鱼眼窝油，这个都谢谢你们哦，哈，让你们破费了。不过买东西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有没有啊？不然你们干嘛去逛百货公司？你们干嘛出国旅游还要买一大堆东西回来？所以你听我的节目，如果说鱼眼窝油加料。对着能对看的清楚，你要买两罐啊，也很幸福啊。为什么啊？你赚到健康，早时一粒，暗时一粒，安尼就好。第二点呢，咱家己本身预防失智，我今天一直在讲这个失智哈，要跟大家讲，走失了你就真的找人，你就急死，你就急死了，找到人才说，哎呦，怎么会不给他戴失智手链？那不要让那一天来发生。你若是我的听友，你讲你七十岁，你八十岁，你就每天吃鱼眼窝油。我跟大家报告，你都袂变做你家里是谁的负担啦。你如果爱他们，这钱1500块你卖欠好无？你欠要给因创啥？欠啊，到尾你失智了，因爱一个月开3万5万，叫别人甲你照顾的，还。到最后盼着你死掉，因为你太难顾了。失智的人跟原来的人格是不一样的。你俩本来很温驯，你失智的会很暴怒哦。你不要不相信哦。啊，你若要让你的囝儿是谁安尼给你顾，你不如即马一个月开1500块，这就变成俗的嘛，俗个，俗个。哦，不能说小干拉下来哦，那个不好听，就是很便宜的意思。哦啊，那哪边假长肌肉的，你的肌肉要不要让它流失？你就买那个太素蜂蛹蛋白，好不好？太素蜂蛹蛋白这真的很好，长肌肉又晚上好睡觉，18种氨基酸，哦，18种氨基酸，啊，了你整个人啊。那个春风跟活力啊都会回来。啊，这个也不要省了，因为这个钱齁、哦、现在有为人生拍咪啊，现在国病就是这样，第一名永远是那个拍咪啊。啊，拍咪啊你就听有啊，啊你治疗的时阵齁、哦、你哪有吃太素哦，那打标靶会比没有吃太素的人打标靶齁、哦、还会再多17倍的机会治好。在国科院研究的呢，因为真的研究到最后，我觉得说，咱若即马有迄个生歹命的人哦，啊，拢爱足贵个啊，你就是规个家庭崩落啊，你即马唔免，你只要吃这个太素蜂蛹蛋白，1800块尔尔，啊，外口的人要卖你1万啊，嘛要卖我1万啊，我都不爱甲买啊，我想讲我都卖1800块就好啊，都是这种干细胞的东西呀、啊，好不好吼？人就这样子吧。哎，柯德有讲，啊，一边的节目很好聊。他说，有的人刚才上一通说，啊，你可以去教公民呢，你可以去变一个活的图书馆，好像什么都能聊。那你跟我一样啊，你就吃好油啊。刚才那个买苦茶有讲，吃好油最重要的呢。我那吃歹油都肩胛头会硬呢。啊，你就吃这好油，你买一罐，我再送你一罐哈。以上广告1580块，就这样吧。哦，那听友给我买东西，想听雨中徘徊，我们来听这一首好听的歌曲，0800883300，也把这一首歌送给哦。在做这个精品的、哦、大家加工的这十几个我们台湾传统生产线最让我觉得幸福的一群姐妹们，0800883355打电话咯。

刚才要讲那个台北市中山区健康服务中心能牵控里咱们有推动一个失智友善社区营造哈，已经交到146间的失智友善的组织了。那么要有友善的四步骤啊，我把这个讲一下，让你们参考。听了也不一定要去背了，不要有压力了，但是要知道了，好不好？哦，就是看、问、留、播四个步骤哦。看、问、留、播，就是说，你如果遇到了失智的长者，能够多看一眼，看一眼，哦啊，问就是多问一句，哦啊，留就是留意他的安全状态，最后拨就是拨打电话，必要时的时候协助拨打110协助的电话，哦，看、问、留、播，多看一眼。多问一句，多留意安全的状况，必要时候协助拨打110，拨打叫做拨。啊，你说，哎呀，这样要记四个步骤，你不用，你就反正多留意一下，那个不是一个公式。啊，恁听有吼，不是只有台北市中山区健康中心安尼尔。全台湾听节目的都一样，全世界都一样，哦，因为这些主管呢，在台北市，我就借由他们来跟大家讲，你那是附近走路较低薄嘞，这些人的失智啊，你一看，你注意一下，有必要先安问一下，他什么都回答不出来，这个失智的，好，拨打电话，那么警察局或许就有他的资料了。懂我意思吗？哦，送上的是破龙林星单音给的歌声，需要三片哦，不要失智多买那个啦，那个啦，嘿啦，现在不是广告时间，你们听得懂就好，好，千五块啦，哦，不要失智啦，好不好？0800883355。

原来那个大姐是要听这个《先锋破龙》，这条做破龙人生哈，谢谢大家。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呢，我刚才在讲那个友善的四步骤哈，就又想到失智啊，所以这个失智就跟大家讲，你就好好的买。那那鱼眼窝油，因为那个三加一的很多人也今天用来买两罐的，大概就是吃完了，哦啊，吃完了就持续吃，你滴小嘎加，我跟你讲，没不会错了，不会害你，好不好？哦啊，等于是讲滴小加做保养，跟车赶快哦，你车若无保养哦，到尾会缩起来啊，对不？哦，有爱听的爱听啊，胎压要加气的要加气啊。水箱要加水啊，人不是一样吗？机器都要保养了，何况是人呢？啊，车一旦锁起来，你人敢没人关心你？你讲哇，我这样锁起来，我这没通过啊，我这可能出什么代志啊？你不要去让自己有那么那样的一天哦。所以假这的大家拢讲哦，我的家有好啊，我的看物件也清楚啊，我的思考也清楚啊，我的记忆都回来了、啊。恭喜你哦，恭喜你有买有吃哦，不要只听不买，因为它不贵嘛。它如果说一万五，我也不敢跟你在这里讲的那么大声啊。啊，就一千五，每个人消费得起，你懂我意思吗？好不好？这是比较不想失智的部分。刚才友善四步骤嘛，看、问、留、播，你不用了，你让自己根本不会失智，那不是更好？好。有 feel 的人买一瓶好不好？哦，阿伯，你来看到那些失智的，有一天你不会想参加他们的行列，好不好？哦，可得油买一罐上一罐啊，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买两趟上一趟，拢足好个哦。我拄只国讲着泰素加这个保护体康，赶快拢应该卡定位入来。谢谢感谢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广告。来听唐娜自由。

黄金营对大外省遐个所在，知影应贵新甲宋教仁比赛有关系，所以千方百计要找着应贵新的把柄。但是应贵新伊是干巧人啊，伊早就计划着暗杀的东江啊，伊前几工伊就闭门谢客，无爱接近任何人。连这个电报、甲电话、甲通讯的设备嘛，一概不用。最后，归去，秘密去迎春家，甲老爱人胡培云呐，底下哩咿咿哦哦啊啊啊啊，嘿嘿嘿，我不能叫得太大声，要不然就变广播剧了，嘿嘿，都唔是变广告啊。这应贵心呢，爱钱贪财，只要是无利可图啊，家己的某。甲的囝儿拢用袂掉哦，伊秘伫咧迎春阁内底，脚嘛无要踏出门，但佮听到电台放送宋教仁被刺身亡的消息佮新闻，啊，伊不禁呢正得意洋洋，才笑出来。胡培云惊向前讲：“应大爷，什么事这么开心呢、啊？”哈哈哈哈哈哈！哎，啊这应贵心哦，伊就讲。我笑什么？运气来了，连城墙都挡不住。天助我也，宋教仁，管你再有多高的官位，多大的声名，还不是照样栽在我的手里？这胡培云哈、啊，这周家路啊，伊嘛听无，伊话来龙去脉是

哎，这胤贵心说，你就不明白，我告诉你左宗棠，我怎么会不知道？他不是泛泛之辈呀、啊，他乃是扫平太平天国的名将，再加上镇守新疆的功绩，历史上肯定会好好的记他一笔。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很是深得我心啊。他说啊，不用霹雳的手段，不能显出菩萨的心肠。这胡培云哈、哦，这酒店杂报一个人问讲，是什么意思啊？哦，他的意思是说，有时若想成大事，非用毒辣的手段不可。人云，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哈哈，胡培云呐、啊，今妈妈是啊，探着胤贵心的欢喜的讲，什么君子啦、啊，大丈夫啊，我不懂啦、啊。不过我不管，你买钻石给人家，你也较好，没钻石才是伊想要爱啦。哦，没问题，宋教仁一死，我的荣华富贵还远吗？别说钻石啊，十克拉我也买给你。啊，这胤贵心是春风得意，心肝里想讲，搁眯一礼拜，等风声较贵的时阵，伊就马上上北京去见袁世凯。袁世凯不答应伊。只要宋教仁死，钱财卖讲啦，日后上海规个地盘拢是伊胤贵心的天下啦。这呀、啊，拄啊哩陶醉伫咧日后荣华富贵生活当中的美梦的时阵啊，黄金荣却是已经点点啊来到迎春过了。抓到胤贵心无？当然是明仔再搁讲予你听啊！我咧讲过予你听，你才 Q 查好啊兄！欢迎咱的好朋友明仔继续收听我王一鸣广告时间。上海皇帝杜月笙，现场电话0800-88-33-55。黄昏的故乡，听有点播文戏的歌声，0800-88-33-55，要注文产品，欢迎卡电话。

好，进广告哈，咱呢这烤地油加加买一个，买一罐我搁送你一罐。今仔日的这新闻呐、啊，政府你讲这番油啊，致癌油啊，要再重新上架哈，它必须要有很多的步骤啦。所以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哈，就这么简单，你就赶快买我们的苦茶油哦，也不要再以后去吃那些不好的油了。黑白油哈，你是安坤阿金呢？癌呀，会致癌呢？哦，你唔通就是这癌症来的时阵，我那医生去见啊，你跟你讲啊，你得癌症啊，你的心情会好吗？过来，你还有一大堆的化疗要走，你的心情会好吗？所以台湾的致癌油哈，现在政府要大力的去怎么样整顿呢、啊？啊，我们这个好油哈，你就是用好油带走身上的坏油。你以前吃到的不好的油，赶快把它代谢掉。多喝水，多运动，多流汗，多尿尿。啊，另外就吃好油，咱的烤地油上盖赞，买一罐送一罐哈。啊，你甲我购买，明仔就送到位。另外，咱的鱼眼窝油哈。啊，过来就是咱太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拢会使甲卡定位好不好？最后时间打电话，以上广告。望春风，蔡小虎的歌声，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最后一条歌，赶紧卡定位哦。

节目是由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苦茶油、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节目结束以后要找我本人，欢迎你打0800883355。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匡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5: 来自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0: 这么好哦。
9: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7月15日，礼拜三，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温度上低26度，上高加35度。旧历是6月7日，今日无适合立柱、安乡、开工、开刀。头头新闻报告是关系到这个咱吃油啦，哈，有问题嘛，是地感啊，即马当然处理到一个相当。哦，这间公司叫做中联，中联油品公司呢，这地感的成分叫做苯并芘啊，超过标准嘛。虽然行政院是要求讲呢，4月、5月、6月，啊，一只油啦，包括做的一寡呢食品，咧切汁。来全面的预防性的下架啊，行政院长呢，长是安尼采取啦，伊讲啊，一礼拜内爱完成这间公司3不如的一个检验啊。你即马预防性咱收落来物件啊，卡叔讲吼，你要重新搁放喺客啊顶来买食，安尼咱来采取的是分源分项的原则啊，来做一个检查。分源就是来源咧，位倒位来嘛哈。啊，分行呢，多一项产品，多一项安尼先哈。简单来讲，非常严格啦。包括呢，咱一礼拜内爱提出到食品安全法的一个修法。哦，最顶手的厂商呢，本来是每半年自我检验一遍，即摆呢袂用诶。啊、哦，每一批你拢总爱做检验。啊，当然这代志啊，无真大，甲即马未煞嘛。哦，啊，倒一个什么物件，倒一个什么物件，逐天呢拢有别一寡呢，影响到安尼先。所以有人讲啊，这唔知后壁面呢，佮有甚物款的政治因素啦。吼，啊，蔡亚栋就讲啊，你看迄几个大头家啊，拢是民进党的金主啊，提钱给伊啊，所以呢唔敢讲安尼哈。这当然要选举啊，啊，加减拢有即款的消息。不过这嘛是安尼，这嘛台北市长呢，包括呢国民党立委要求讲呢，总统应该召开咱国安级的食品安全的会议。哦，所以你若政治罢开呢，针对食品安全呢是确实，应该加强啦，是不是哈？啊，院长呢今日会带着官员来立法院这边做报告。哦，啊，食药署呢本来昨咪公布了重新上架原则。就是你物件要阁提出来买，啊，要来公布咱一挂标准原则哈。但临时讲，今日才讲，我昨都无讲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即卖呢，当然要搞清楚啦。这经过的过程，专家讲是原料的问题嘛，哈、啊，是原料的问题，还是生产的问题，还是倒位的问题？是不是应该呢？有些了解，啊，你若无了解，代志就继续发生了嘛。是不是啊？所以包括呢，民进党的立委嘛表示哈，伊讲啊，咱经过检验安全，才会当重新搁提出来卖啦。啊，这是当然，因为这是上界基本的条件。哦，所以院长呢叫来开会，包括卫生福利部、法务部、经济部、农业部、教育部，包括行政院的食安办公室，甲行政院的消费者保护处。啊，拢总叫叫来安尼先哈，好啦，所以院长呢，伊要求的，咱政府就是食的物件安全性第一优先嘛，啊，风险呢要有所控管，啊，资讯的透明，要保障老百姓的权益，啊，所以每下咧网络顶面呢，什么物件有问题，什么物件拢问题，咱个看起来是拢写个真清楚啊，啊，所以资讯透明。这也真要紧，大家才袂点么惊嘛。这项唔知通买也唔通买，迄项安怎呢是？但实际上呢，伊嘛是一工一工够增加一寡物件出来啊，这嘛是感觉较困扰啦哈。好啦，所以即嘛就是讲针对一寡物件呢，你进行收落来啊，收落来即嘛要搁提出来卖呢，有一个标准的遐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即嘛目前来讲，即间中联公司4月、5月、6月所生产的29批。啊，而且嘞，油品当中有3批呢，要不出来，还有5批哦，下手的产品
检验呢是超过标准的。其他个21批，第一次的厂商相关的三不如呢，持续赶紧的速度较紧的去检验一下。这就只是一礼拜来，后边只你拢总甲检验出来。啊，那安尼等于讲呢，一礼拜来整个才会清清楚楚。什么物件是什么问题，安尼是哈。当然啦，你袂当讲啊，拢买红杯。大家嘛袂当讲啊，啊买无。所以咱来有合法的业者，合法的产品，经过咱真严格要求，然后一旦呢提出来卖嘛。所以咱即马采取就是讲分源分行，一批一批确认，顶手下手，爱协对，安尼先来做。因为即马呢顶手的检验，你物件原料。啊，是虾米款的成分交予下手，下手要去做做伊产品啦、啊，人伊下手才买检验。啊，检验你顶手检验，个下手检验来，爱协对，爱协对哈。所以即卖呢有一挂较细节的一挂规定啦，听讲拢总五项哈。这五项内底呢，阿天阿个注意看呢，比如有一项就是上顶手的，每半年自我检查，这袂用的。即嘛改做每一批拢来做检查呢，是哈。另外个一点就是讲，嘛都要增加第三方的检验嘛。即嘛恁咧做生意，你顶手检验，你下手检验，安尼无够。啊，个别人第三方的验证机构，而且验证机构呢，你冇责任。你这边检验有什么状况？你嘛都要通报安尼是哈，当然个另外一层啊，真要紧就是学校，所以一定嘛支持咱的教育部，你要回动地方啊，爱扩大来对查，爱监督学校，因学校呢，即侪啊，即读书囡仔咧食嘛，这是我感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在哈，所以针对这方面呢嘛是特别的。有去交代要安怎做就对了好啦，所以咱本来讲三批，尾下咱早嘛讲着个增加两批，安尼是毋着五批咯。因为十二暗时所公布的，够两批啊，使用了中年的大豆沙拉油，检验出来呢成分嘛是超级标准，所以拢总是五批啊啦，即嘛。食药署呢，伊即嘛统计就是五批问题油呢，是去。福寿啦、福茂啦、泰山啦、然后因的下手嘛，所以拢总的油品呢是五十项，拢总出的是5756公吨，其中呢有1600几公吨呢已经是回收、下架回收，所以的回收率呢，你那个算起来是28%啦，28%，台中市政府嘛讲。用啊，本来三批，后来个两批嘛，哈。啊，两批因为公司呢，包括这个路易莎、达美乐、爱滋味、顶呱呱，相当啊，哈。所以即卖的物件去较多咧，然后影响较多位呢，啊，拢真清楚。你啊网络顶面拢看得到，和大家啊了解啦，哈。都是心内咧想讲，唔知有安怎无？这行通买唔通买？甚至讲啊，这行通食唔通食？变的是哈。过来来讲的是哦，咱的国安基金啊，咱本来呢，美国关税问题啦，什么问题啊？哈，股市啊呢，卖价啊卖价，咱的国安基金呢，拢会来给咱呢，给咱过掉就对。但是过咧过咧呢，代表股市呢，我咧啊，就你过。代表股市呢，变变球安尼是哈，啊那安尼就免股咯。所以咱的国安基金呢，其实陆续都咧退掉啊。哎，你买股的时阵呢，你过咱的股市，迄阵啊股市歹嘛。所以国安基金你买，金买这买迄安尼是哈，但真是后来股市啊变变球呢。所以咱的国安基金呢，不但甲咱守护，咱股市歹的时阵，一直咧退掉的时阵呢，个赚遮侪钱，遮侪钱安尼是哈，那是赚100几亿啊！一寡呢手续费、什么费扣扣的，嘛赚呢差不多呢啊，要上100亿安尼是哈，真正是好厉害哈！因为涨公倍，涨公倍就是地高处，
执行呢安定股市。为2025年四月初八，迄阵啊决定要入来嘛，啊，要复盘。到2026年，就是今年咯，哦，今年的五月初啦，啊，就顶个月咯，啊，哇，股市拢真好安的时候，好啦，啊，这股市好，而且呢，安怎讲呢？咱个人基金唔是入来咧炒股票呀，要爱退场，就爱去退场啊，啊好，所以就卖咯。啊，卖时阵的介绍，甲当初是伊入来介绍天差个地啊。啊，这时间呢已经是394天啊。哦，所以累计呢，安尼赚到钱99,320,000啊，赚的这个比例超过80%以上，来到81.08%啊，真好哈、哦。所以个人基金上来讲哈，用这边呢安定市场的期间，是为2025年的四月初九，加2026年啊，正月十二，拢总279天。啊，即卖呢就是分配。就买咧买咧买咧买咧嘛哈！啊，甲五月初六呢，哎，拢袂出去啊，拢袂出去啊哈！所以这边的处分呢，现金的收入221,100,000。哦，啊，咱买只股票，当初是要入来买股票，要顾咱的股市的时阵啊，咱的成本是1,225,000,000，即马收顿啊是221亿啊。是不是啊？哦，好厉害哈！所以咱呢，当讲一个处理了呢，咱的利益有98,600,000，嗯，安尼闹700亿，哎、欸，啊，你唔当袂记呢？迄股票分股啊件呢？是不是啊？吼、哦，现金的股利啦、什么啦，好多，所以拢总赚呢800亿，扣除了呢其他的费用是99,320,000安尼是哈，哦，啊，这呢本身的个人基金嘛赚真多，不止安尼是，啊、哦，咱呢台湾即嘛大家讲的拢股票啦，哦，所以财政部昨某一个数字的公布，全国呢咱国家税金的收入6月份，实际上呢这个税金哦，这个、金额就是金额啦。达到1,656,000,000，比顶一年呢增加要将近2倍。哦，所以呢，以今年顶半年来讲，哦，这金额来到2,5,876,000，好厉害！啊，甲去年同期呢，增加了超过1,600,000,000。啊，等于讲啊。同款这段期间比去年呢增加呢，差不多是80几%，好、哦，所以这是一个新的记录啦，新的记录哈、哦。啊，所以税金收遮多，啊，那咧股市内底迄个税金赚偌济？伊讲那是证券交易税，干那6月份呐、啊，哦，就扣到税金849亿，啊、哦，头一遍突破。800亿安尼先哈，啊那顶半年呢？用那顶半年，这个证券的交易税金呢，咱政府拢总收，就收到3,336亿啊！啊，这嘛是历史的新高，干那证券交易的买卖，干那抽税金哦，6个月年就抽3,300几亿呢！哎呀，真正是好厉害呀、啊，好犀利呀、啊！哈、啊。

好，那咱先来讲一条，考试的应该算社会新闻吧。啊，咱即卖咧科技拢真进步，啊，大家拢举一个手机啊，啊，举手机啊嘛真麻烦呢。有道呢，袂记举，放喺餐厅，放喺车顶，啊，有道呢放喺倒位，你袂记呢？哦，所以呢，咱一寡资料也好啦，包括呢联络的方式呢，包括你银行嘛是用手机啊咧往来，敢是呢？啊，包括真侪代志的记录。叮叮叮叮啦哈！啊那安尼，那卖手机啊，是不是更加方便？对啊，哦，譬如讲啊，你的手机啊呢，比作你的目镜。哎呀，安尼的目镜呢，就是你的手机啊，是不是更加方便呢？所以未来呢，真有可能啊，你的目镜呢，代替你的手机啊。啊，我无近视啊，无近视，买单挂一支目镜嘛，就免呢，定定袂记手机啊，等你多咯。哦，啊，即卖呢，不断的进步的这 AI 眼镜。当然已经是相当的厉害咯，啊，安那安尼，我考试挂一只目镜，你看啥款呢？哎呀，安尼实在是达掉我买阳下哈，所以这个产生问题啊，这个分科测验啊，分科测验呢，开始结果咱呢，大考中心出现呢，咱用到呢金属探测器，金属探测器就是你要出国啊，有无？哦，要过海关呢？下面个你安尼安尼哦，扫描金属探测器哈，来抓舞弊，马上有效。哦，你上我头一科，他科不利啊，不利呢，不利派科啦，对不对哈？啊，所以呢，有这考试学生就挂到这 AI 目镜来考试，来考试。好、哦，当然你感觉怪怪嘛，是不是啊？哈、哦，所以呢，这是啊、台大医学系。哦、台大医学系有够拍课嘛、哦啊、今年呢申请入学二阶啊，属于生物科的笔试，就已经有考试学生呢，这天气这么热 啊，你穿这领个地帽啊，哦，迄、那个衫有帽 T 的啦，哦，啊帽 T 帽啊，佫揪起来，啊，考试的过程呢，啊，读到阮啊，啊，愈啊呢愈啊，而且读到阮啊，这久的时间。哦，迄监考的老师啊，讲个那那怪怪，是不是啊？哦哦，啊，我发觉就讲呢，本来挂目镜，要换一支啊，黑框的大支目镜，大支目镜啊，当场呢就感觉怪怪啊嘛。啊，尾啊呢，尾啊，当然就把它抓起来啊，干啥呢？哈，所以呢，这边呢，大考中心的主任咧讲，伊讲啊，即嘛科技啊，加进步。哦、所以呢，在用到这金属探测器，啊，必要时呢，那会当查验，在考试学生是不是有使用。当然，其他真侪嘛是不行了哈、哦。比如你炸到呢，这个你的大哥大，你的行动电话，啊，是讲啊，你做一挂电子穿戴，有些表啊嘛是呢，唔是干那目镜尔呢，表啊啦，手环啦、啊，耳机啦，哦，插个耳仔来。哦，叮叮啊，那是哦，真正是部署真多。哦，所以咧，昨登场的是115年啊，分科的测验，就是用 AI 眼镜 ，AI 眼镜哈、哦。结果呢，咱用金属探测器，头一天的第一节就抓到啊，就是这个学生，伊佩戴呢智慧型的眼镜。哦，啊，这是咱监考的人员呢发现呢。当然后来呢，问这学生，伊当然是好人啦，好人。但是咱有金属探测器啊，是不是安尼哈？其实咧，今年五月台大这个啊牙医系第二阶段考试啊，就是已经有这状况啊，嘛是挂目镜嘛。啊，你这分数都袂当合理啊啦，袂当合理啊。好啊，所以今年的金属探测器呢，监考老师那里有必要啊，你考试考煞啊，会当请学生来办公室。啊，咱来做一个了解，安尼是，哦，所以物理科呢，你考的时候呢，监考老师就发现啦，在你唔通迄阵啊，你点样讲，哇，你徛起来咧，甲你问题，唔是哈，考煞来，请你啊来说明，安尼是，当然拢好人呐、啊，伊拢讲好人，啊好人，即马咧探测器落去了，哦，啊你就唔免好人啊嘛。是不是啊？哈，所以咱大考中心呢，伊是无讲咧，多一个考试场，也是用多一种的目镜啦。
啊，无但伊来讲多种目镜，迄、那个目镜哦，会消耗真好哦，哦，即嘛会迄个可怜的是啊，不止安尼啊，就以啊主任咧讲，伊讲考化学的时阵，某一科技学生呢用手机啊，嘛是咱的老师发现呢，哦，哎、啊，就是科技学生伊揸手机啊嘛，啊点喺咧偷看嘛，好、哦、啊，咱呢监考人员呢啊就甲讲袂用的哦。哦，不用用哈，而且科技啊，新的手机啊，咧找什么？咧找一挂相片啊，一科技啊，伊当然要看看相片这样写，到底安怎写呢？先哦，会这样子哈。我啦，真侪这方面的状况啦，伊讲啊，像违规的，嘛真侪啊，这目镜好啦，啊手机啊好啦，还是讲有榨水来啉啦，有薄口香糖啦，有考试考刷过一直写啦，有无榨证件啦。哦，顶顶者，甚至炸手机啊，礼拜两个也不可以。哦，所以要考试有真侪规定。啊、哦，你无照规定来拍摄，啊，拢会甲你处理掉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利旺，感觉好出白啦。
2: 雪利旺，卡背拢会顶滋滋。
3: 啊，我今嘛袂啊呢。
4: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3: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看出来啊。
5: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6: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袂啊。
7: 雪利旺今仔哦，我头毛结足暗的呢，啊，皮肤嘛结足水的呢。
8: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9: 阿亮啊，你好，
0: 嗨，你好，
9: 我请教你一下，
0: 好，请讲，
9: 啊，你迄个林高精是咧减肥的哟，
0: 林高精伊是促进代谢，
9: 有
0: 啊，代谢较好，是巴多糖较消，
9: 有啊，我爱诶，我让你减肥的，
0: 伊唔是减肥药啊哦，
9: 我本身切单路哦，
0: 嘿，
9: 新冠是头八诶头。
0: 八六十九
9: 啦，哦，八六十九。系啊，啊，即我经常咧磅上磅六十八、六十九，你看下重量啊。
0: 六十八、六十九。
9: 系啊，我最近食咧，人工精食两三、食三四个去啊，无吼。
0: 嘿。
9: 煞三啊，剩六十三啦。
0: 六十三真好啊。
9: 无啊，我是讲啊，我将我人先管咧管住吼，啊人做咧无吧吼，啊我三十外公都抓皮包骨啦。
0: 我跟你讲哈，咱身体有健康无健康哈，爱看咱体质的 BMI 哈。啊，我跟你算你的 BMI 即嘛是偌济哈？咱那是六十三除以一点六九除以一点六九，你那是六十三呢？你即嘛 BMI 是22.05，是标准的。
9: 我是讲，对我本身人做算下对无吼？啊，新冠安尼，啊，你崩拢崩六十八，啊，有阵时来崩六九安尼，啊，今麦来用，食迄落去啊，三十三、四十三，啊，三十皮包真骨啦。
0: 啊，来，咱即麦标准哈，咱身体你的标准是18-23.5啦。啊，你即麦那是63公斤，新冠169哈，你是非常标准的身体呢。你是要较大颗吗？
9: 无啦，我是讲咧，唔是块是减肥安尼啦，啊，臭鱼人咧讲，问讲，啊，你今仔几多瘦啦？讲安尼啦。
0: 啊，来，我甲你讲哈，你身体 BMI 呢是22.05，是非常标准的，你卖烦恼。
9: 好咧，
0: 好。阿妈。
9: 哦，然后你看，然后你看白，我是讲啊，当啊，那个可能减肥，我继续吃了，就瘦到尾剩50，就拍睇看。
0: 哦，嘿，无法度安尼呢。
9: 无法度。
0: 哎，一促进代谢，无法度让你瘦到迄个型。
9: 哦，安尼，好好。
0: 所以伊是减肥药啊，哈。
9: 好好好，谢谢哦。
0: 好，拜拜。
9: 我就继续吃啦。
0: 你卖烦恼，你这接标准的啦。
9: 好。
0: 嗯，拜拜。
9: 好，我来。
0: 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10: 阿亮啊。
0: 嗨。
10: 阿亮啊，先生。
0: 嗨。
10: 拜托借问你哦。
0: 请讲啊。
10: 我这算讲。
0: 嗨。
10: 有开刀过哦。
0: 是。
10: 啊，脚较无力啦。
0: 是。
10: 啊，要来吃什么？
0: 开刀位，开刀位。
10: 开两骨，
0: 开两骨哦。欸、啊，外久的时间呐、啊？
10: 两年啦。
0: 两年啊，啊，今麦行路，什么款？
10: 今麦行路吼、
0: 哦。
10: 嘿。啊，牙还是较好，我才会行。
0: 啊，了解。啊嘛，完全未苦啊吧？
10: 无再掉啦。
0: 哦。嘿、
10: 欸。
0: 你今麦呢？脚规个筋骨拢退化，啊，佫会蔓延哈。
10: 嘿、欸。
0: 你爱食三椒，爱食外骨。哦，三椒两粒，瓦骨两粒，食饭前15分钟，哦，两粒，安尼滚水吞呢，安尼先斗阵食。哦，
10: 食饭前啦。
0: 嘿，15分钟，哈、
10: 哦。哦。
0: 三顿拢爱食。
10: 哦。
0: 但是卡叔讲哈，哎呀，我食落去哦，反疼真严重，哈、哦。
10: 哎。
0: 安尼你就先食早。
10: 哦。
0: 啊，那反疼当啉来一个，你就三顿食好嘛。
10: 好啦。
0: 哈、哦。好。啊，你早起倒买哈。
10: 代理敢是华兴。
0: 哦，你靠华兴，华兴啊，服务真好，就给你送来啊，哈。
10: 哦，
0: 你看阿玲啊介绍的三椒甲瓦骨，伊啊拢有哈。
10: 哦，三椒甲瓦骨咯。
0: 对，两项哦，两项哦，哈。
10: 哦，
0: 好，拜拜，再见。
10: 哦，谢谢，谢谢。
0: 喂，你好，
11: 梁啊，
0: 嘿，你好，
11: 哟，我爱听梦里哦，
0: 哦，
11: 你我阿妈姑呢有声呢，啊，独立话过来呢，讲阿家了有诶迄落无？
0: 阿妈姑有声吼，
11: 有，
0: 也是咱你的软骨啊，迄方面的退化啦，
11: 诶、欸、诶，
0: 好、欸、啊，所以这嘛看下到边啊肌肉的退化啊、欸哦，所以有软组织啊，有软骨啊，这是爱食独立话骨无唔对啊，
11: 诶、欸，啊，甲迄、那
0: 個，嗯。你有咧食噶？唔是？
11: 有啊有啊，我是讲，迄食食卡骨尔，噶唔关到阿妈骨来。
0: 哦，关节咯，龟身骨啊，关节的所在，遮侪位嘢啊。
11: 拢过来。
0: 当然当然，伊唔是讲啊，我即马食瓦骨，你敢那走位卡头有无可能嘛？
11: 哦，
0: 龟身骨拢会生骨伤啊。
11: 是
0: 嘿、哦，所以你安尼食得用诶，啊，你搁食多一项。
11: 食诶，一个一个钙啊。
0: 三椒钙好吓。
11: 哎，
0: 到顶食嘛，到顶食。
11: 因
0: 为阿妈骨只有七块骨头，
11: 哎，
0: 啊，拢无介大块，
11: 哦，
0: 但是咱的头壳的重量真重，
11: 哎，
0: 哦，所以阿妈骨这七块骨头呢真要紧，
11: 哦，
0: 阿麦乌白俩零，
11: 哦，
0: 哦，我
11: 讲你护证呢，
0: 嘿，安尼用的哈，上惊乌白俩零唔通哈，
11: 哦，
0: 阿你啊三椒甲瓦骨斗阵食哈，
11: 哎，好，
0: 好，谢谢，
11: 好，
0: 拜拜，
11: 拜拜。
0: 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2: 哇，骨真好呢，暗暝落去也袂枯啊，啊，即摆拢好洗好洗，枯的落去啊。
13: 正常毛脚头就正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洗，
14: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15: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16: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7: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只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8: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
0: 嗯，
18: 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疼，疼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八六八。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潮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也一支雨伞啊，被罚钱啊呢哈。这发生在咱家南投，南投呢就是王女士，伊去啊这个卖场买物件，哦啊店门口呢，店门口咱叫雨伞哈，放在店门口一客啊来嘛哈，伊就将一支雨伞，这买应该170块啦哈。这支雨伞呢，这支雨伞呢，敢那个胖件迄支啊，伊就将雨伞呢压转去。但是人雨伞当然是别人扛的，雨伞主人报警察，警察呢为监视器呢调出来看，这个提走的，这王女士啦哈。好啦，当然调来问咯。咱南投这王女士是表示啊，用我有甲这店员讲啊，这个雨伞敢那我碰见一支呢，但是我若摕唔到，你甲我通知，我会摕来还啊，是啦吼。但是啊，即卖人报案啊，代志来到地方法院，法官认为讲，你所讲的，只是你摕雨伞了，事后的一个处置。但是你当初时，你明明知影，迄毋是你的雨伞嘛？所以呢，无影响当时你做这件代志，你的主观的一个怀疑，怀疑就是犯案的意思呢，叫怀疑呢。所以切到罪呢，甲判处呢，甲罚5000块。一支雨伞呢，170块，甲罚5000块，差不多是要38倍计数。这代志去年四月。王女士呢，去咱南投家一间卖场安尼死啦，就是出门的时候呢，客啊顶雨伞，客啊顶呢，也一支雨伞，也起来呢，再看一看，佮拍开咁扎一个呢，看东看西看看，怎啊将雨伞扎断去安尼死哈？好啦，尾啊，这个雨伞主人买物件了，就要拿自己雨伞嘛，你找无，伊真生气啦，就报警察，警察来啊。尾啊呢？当然啦，查就知影是虾米人啊嘛，是不是？但是这位王女士也安尼讲，因为我哪有偷摕意思呢？我是感觉这支雨伞亲像我早前碰见迄支雨伞，对啊，我嘛烦恼讲呢，雨伞看起拢要成要成啊，我嘛惊家己摕唔到啊，所以我入去店内，我甲店员讲啊，这支雨伞敢那我以前碰见迄支，我若摕唔到，请你甲我通知。我会将雨伞摕来海岸的时，然后，后来尾也是安尼，尾也是看这个监视画面嘛。发觉就讲，你有咧检查一支雨伞呢，是不是啊？哈，你讲你去店内甲店员讲，有啊无？哎嘛，咧调影像出来看，但是代志都真拄好。伊入去店内甲店员讲这代志，迄个影像呢，已经后来个录影啊，已经从头前迄个影像呢。看过去了嘛，所以无看到伊迄个镜头，就是讲伊入来店内，各个店员讲我若摕唔到，你甲我通知，我会摕来还，无迄个影像。那呢，到底伊有入来问啊无？有入来讲啊无？敢袂当问迄个店员吗？法官认为讲，你要摕雨伞离开进前。你无法度确定这雨伞是毋是你碰见的，对唔对？你讲咧，确实讲啊，店内啦通知伊，摕唔到，伊会摕来害。通知是伊啊摕来害的前提。你所讲的上罪，就是摕雨伞了事后就处理。但是你知影迄支雨伞无一定是你的。你就是主观认定，然后将可能别人的雨伞怎啊提走？可能不是你的，不是你的，你讲提走，你就切刀安尼先啦哈。所以呢，心里了，雨伞都已经害主人啊，然后甲罚5000块安尼先哈。好啦，另外咱来讲呢，是咱混林家吼，混林咱家真快，有一寡呢，这废弃物呢，拢选混林家呢。

到时伊这是一个集团呐、啊。虽然婚姻关的警察局加环保局到现场调查，用车来掠人嘛，要掠人应该无介困难哈、哦。这是咱一名咱赤东家的农民，啊、哦，咧半暝四点外，半暝四点外啊、哦，来到咱溪啊罗水溪五华村田花家，哦，人家咧做事啦哈、哦。结果一台大台汽车已经咧遐咧偷渡啊。哦，所以农民呢，哦，真勇敢呢，用家己的自家用的，哦，家己的车呢，就挡起大台汽车，歪回走。哦，啊，大台汽车顶面当然怎样做歹代志啊？车弹呢要走，你知无？哦，所以咱这位农民呢，赶紧呢，哦，就叫咱这村民拢来抓人就对了哈。哦，大约十几个，咱这乡亲呢为厝内就拼来啊，连地头嘛也来。哦、差不多天要光啊，早五点开始要抓人，安尼先。哦，当年嘛，烦恼派人身故，什么武器啊？大家也真小心哈、哦。啊，经过超两点钟的抓人啊，啊，最后呢，偷渡那两个吼，哎，竟然有车来个接走呢。就是啊，今嘛所了解，因偷渡的车，不是讲跟他起厝的废弃物了呢，有一挂是有毒的物件，啊，有毒的建材。哦，啊，这啊，当然对咱整个啊环境影响当然真大，很糟糕哈。咱混人家呢真快，哦，所以一挂非法的恶弊多的，会污染咱家。哦，所以根据统计，三年过来哈，咱混人已经查到的这种案件有475件偷渡的啦。你讲离谱不？哦，所以咱即摆呢利用一个无人机。啊、哦，婚姻馆政府利用无人机空中哦来做巡逻案的事哈、哦。其实呢，咱婚姻馆哈，为2023年个起码3年外，咱所抓到的非法偷渡的，一般都是一挂这种废弃物啦。哦，你都有咧建设啦，都有咧起厝啦，都有咧什么，一定有一挂物件卡卡落来嘛。这种案件呢，475件讲，敢那起诉人数呢800几个。查扣的没收的金额呢，2200多万。哦，这钱，咱就不说这种钱啊，这种钱对咱来讲无重要啊，咱就是卖乌白给咱倒来咱家嘛。哦，结果呢，媒体写的，用不止婚姻馆啦，包括婚姻馆、彰化馆、嘉义馆，哦，真侪甚至较沿海人少的所在，拢安尼死呢，你给咱乌白乱倒。哦，这当然来抓，哦，不抓咪那会当哈。另外，咱来讲的是针对大麻啦哈、哦，这因发生的咱家，咱彰化家有一个蔡先生，一个另外一位杨先生，咧透天厝内面呢啊咧种几啊百丛的大麻哦，过找一个呀、啊，少年呢，对，这个杨先生因弟弟啦，因弟弟未成年。你做歹代志，佮叫未成年的来，你罪啊加一条。哦，啊，即个顺迄个湿度啦，啊，冷气啦，或等等安尼是，叫这代志别个嘛。代志别个，即出来拢讲唔是，因为我到现场上瘾了。好、哦、啊，结果即规个过程来当清楚，就是即个未成年的即少年的哦，伊所讲的哦，即安怎的是哈、哦，你来了解哦，起码即大麻。是第二级的毒品哦，第二级的毒品这是重罪哦。啊，你即马呢种大麻就一条罪啊，对不对？你个叫一个未成年的少年呢来跟你犯罪，共同犯罪，你个加一条。啊，这生出来，伊本来就做毒品的前科，更加凄惨的是，伊即马是假释，你假释个犯人那个判刑呢？你头一条呢，给你关甲满；第二条继续个关落去。啊，第二番你个判刑活动呢，10年6个月。啊，你代志大条啊，个头前一条还未关出来呢，所以那前前后后一关出来呢，可能会关甲死煞母啊、哦！

啊，咱在地个一条新闻啊，斗阵报告啦，吼，因为发生咧咱台中遮，有一个姓周的，啊，伊就是卖毒品的，伊托米子，迄电子烟的啦，吼，而且呢，伊咧大所在呢，家己咧分赃，啊，惊讲人来个抢啊，乌吃乌咧，啊，所以家己去诈抢，啊，咱台中市警察局刑警大队遮，趁着周的，伊咧是咧咱台中市的。啊，西裤家，啊，伊咧困，困困就甲掠起，啊，结果呢，迄电子烟啊，伊托米子啊，175粒，啊，可以查，伊老厝咧北区嘛，佮查到枪啦，查到枪支啦，查到虾米嘢，哦，所以你甲了解吼，咱台湾这毒品的代志啊，哦，你若讲毒品的真正无好啊处理，你干那咧处理讲伊食毒开车。那你永远嘛抓不完，敢不是呢？

0: 得力灵高金，得力雪力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力维他干，三秋盖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困难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食有力。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灵菇精，啊，食即马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灵菇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灵菇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菇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得力灵菇精呢，唔是减肥药啊！啊，食了呢，腹肚痛呢，哪消哪消，真欢喜啊！伊唔是减肥药啊，但是伊促进了你的代谢，嘛促进了咱身躯内面分解脂肪加素的活性，所以。啊，你的腹肚痛遐油啊，油啊，渐渐就消去啊。啊，当然真欢喜啊，尤其啊，一寡呢女性朋友哈，迄个腹肚痛呢，来到大天时啊，吃歹看呢，是不是哈？啊，所以呢，你啊爱运动，啊，水分啊加啉一寡，啊，灵菇精呢再去加一包，两包，啊，中昼一包，暗时一包，啊，运动配合，你的腹肚痛会愈来愈消哦，身材愈来愈水哦，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先有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再来讲到呢。未来啊，一年啊，是不是啊？咱生活成本啊，会加真贵，物件加较贵就丢啦。哦，会安尼买。啊，结果呢，有超过六成人的看法是同款的哦。哈，过一条新闻就是杨文科，杨文科呢，牵涉到一条官司啊。啊，咧新的官家嘛，哈，啊，结果呢，即马呢，一审是无罪，啊，无罪一寡呢判决的内容，啊，连咪讲互大家啊，听看卖，啊，听看卖，咱先个电台刚上，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2: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1: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3: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啊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来讲啊，生活的成本，即摆呢哇，大家股市啊变来变去，但是大多数的人啦、啊，啊，并无咧股市啊咧变来变去啦。是不是啊？咱嘛是日常生活、上班、拍卡、下班，哈，过日子啊，那是哈。尤其啊，即嘛物件，敢那呢成本呢，生活成本啊，哈，愈来愈悬。所以咱的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昨发表了详细的哦，就是咱台湾消费者针对你的预期，就是你感觉啦，哈，你未来对未来感觉。包括呢政策反应的一个调查，结果呢发觉就讲，美国加伊朗的战争爆发了，哦，真侪物件较贵嘛，油都较贵啊嘛，石油啊，哦，所以能源的价钱呢，贵也较悬起来，所以嘛带动老百姓，伊哩女工呢物件较贵哦，超过六成的台湾人，伊哩女工一年后，咱生活的成本呢会够较贵。平均预期呢，会较悬啊，悬偌济啊？哦，平均呢，因人类讲会超过8%以上，来到8.77%。其中呢，交通方面会开销较大啊，咧、哦、能源、能源方面卖开销较大，啊，个食物件、食物方面呢开销卖较悬，甚至人类讲这种会超过10%以上。就是贵一成咯，对不对？我阿亮啊，即马阮电台甲过去啊，一自助餐，啊，叫叫诶，啊，比如100块啦，比如100块，安尼明年呢，赶快叫这物件，可能会101块，哦，你安尼抓迄个10%，迄个感觉安尼先就对了哈。所以伊这个研究，中央研究院伊就是表示讲呢，调查起来呢，就是大家认为通膨呢。预期就是物件较贵就丢了哈，而且副院长呢，伊是安尼讲，因为这个调查相当会当讲是一种叫做体感物价，啊听无啦，什么叫体感物价？伊讲啊，譬如讲，咱即马咧报告天气，天气是35度啊，譬如安尼讲，但是你的感觉呢？哦，什么敢那35度，热个敢那40度咁款，迄叫做体感温度。呵呵就是讲，实际上敢那35度，但是我感觉哦，要到40度。啊，即马呢，针对物价，这就是体感物价，安尼是哈。其实这有一点啊无同啦，安怎讲呢？因为你物价物件，哦，拢抓迄个平均数。但是咱实际上，咱呢直接接触的食物件，较直接接触嘛。哦，咱生活用的迄几项直接接触嘛。哦，所以有种核心物价的通膨率啊。其实是一个关安的心哈，好啦，所以呢，伊就是讲透过老百姓迄种心理的这种预期，哦，或者数字呢，更加呢了解老百姓迄种心态真正的感受安尼哈。好，所以这边的调查是今年3月11日一直到3月29日，63.17%的消费者认为讲，一年后咱生活的成本会较贵，平均认为讲会超过8.77%。交通利率也较悬啊，能源比如讲咱加油啊，比如这方面呢啊，伊利率较悬啊，压数啊也较悬，等等哈，啊个食啊，食也较悬哈、啊。平均呢，那这几项呢是超过10%哦，哦、啊、预期上是超过10%哦，安尼是哈、啊。另外92.91%的消费者认为讲，一年后咱的 CPI 就是咱的物价起价数字啦哈、啊、，CPI 呢也个清悬。啊，为什么？伊讲主要就是咱原料嘛，大宗的原料会个起嘛，啊，关税呢
啊，不确定性嘛。啊，过来就是最低工资的调整。诶，这句是什么意思？因为咱即马薪水咧增加，最低工资咧增加，每遍啊加薪哦，物件就变较贵。啊，那这什么意思呢？因为我爱请人啊，我爱请员工啊。啊，你即马叫我给因加薪，安尼我的成本增加，所以我卖物件我只好呢卖较贵啊。所以特别呢，最低工资的调整了，物件就变较贵啊。这边呢是哈，所以呢，中央跟金融这边呢，伊冒一个相信呢，咱台湾哦，咱台湾经济的一个预测，由咱台湾今年 CPI 呢，会来到呢1.95%，哦，这个、数字呢真奥妙，那2%就是太贵啊嘛，通膨嘛，伊甲你俩讲啊，1.95%，啊买我，但是也未讲超过。安尼但是相对的，啊，个一个数字叫做 PPI， 这 PPI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生产者的物价指数。我是生产者，我头家啊，我工厂啊，爱生产物件，所以我是生产者啊。生产者的物价指数表示什么？表示我的成本较悬呐、啊。哦，哎，差不多偌济，10.69%。哦啊，既然我生产的物件成本较贵啊，原料较贵啊，我会卖你较贵啊，啊，会变安尼是，会变安尼是吼、哦，所以这不是咱学袂讲的，这是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长所发布安尼是吼、哦。好啦，但是针对台湾的经济呢，发布数字也真好呢。哦，长嘛将台湾经济成长率，哦，这边修改。变做10.16%，哇，真好，嘿，真好。啊，顶一边，伊预测的是差不多10.4%，哦，还是5.0%，啊，即马呢来到11.16%，你个想看卖哈、哦？所以呢，目前呢，真侪主要的单位机构所预测的，中央研究院预测的相关，咱的经济成长会当来到10%以上安尼先，啊，但是要下调。因为咱台湾呢，即嘛 K 型化，简单讲，有一挂行业呢，赚个有些，但是八成的行业呢，坦白讲一般啦。啊，某一挂行业呢，啊，无讲介理想，啊，即也有，啊，比如房地产都无介好，是不是哈？好啦，另外个一条头条新闻，就是杨文科啊，这馆长，伊主要就是新竹县竹北市有一个建案。啊，这间公司是一个丰财520建案，啊，怎呢？放落去嘛，啊，放落去要停工，啊，停工你那会当点点啊，何以个继续咧做呢？继续咧去呢？哎，贪污，哦，当初是简单来讲，就是即马阿亮所讲的这个规定，啊，这个时间呢，迄阵啊，馆长杨文科呢，咧113年7月，检察官讲。既然建案停工啦，就是你介入，何以个呢？安尼咧做，哦，你就是和这建商好康的，所以图利罪来个起诉安尼先哈。当然，看下了图利厂商，这是大条罪啊。佮求出几年呢？10年，哦，10年有期徒刑。当初是看到这10年呢，实际上那么加一条哈。我那公安呢，另外起诉11个人。好，阿即马来到法院啊，顶法院呢，叫我2年的审理，本来是7月7日就要宣判，还拄着风台，哦，所以应该长下晡才来宣判。宣判的结论是，这馆长呢无罪，但是因内部迄个公务处长，因为独立判刑2年6个月，没收伊的不法所得。1483万，哦，啊，公务处迄个承办人呢，叫做呢黄律师，哦，这个承办呢黄先生被判刑5年2个月，等于馆长无代志，在下面呢，好、哦，下面呢，你这个啊处长啦，啊是内面的承办人员呢有代志，5年6年。这嘛算判重的事吼，好啦，所以新的典范是表示啊，这建商呢是丰益，丰益的创办人叫做刘树居，
你也有代志，对不对啊？哦，你违背了建筑这方面的一个潜规，伪造文书，啊，个教唆伪证，哇，这安尼先都追得追掉哦，哦，判官呢爱执行三年六个月，啊，公司的总经理呢，嘛是三年六个月，另外内面够七名。啊，营造的啦，包厢啦，这些隆重呢，啊，有代志。哦，当然有部分的人是欢迎，无唔对啦哈。啊，欢迎过来没收到丰益建设、宋恩营造啊，未扣案的犯罪所得1992万，顶顶哈。后来本身呢，这个建案哈，叫做丰彩520，伊是丰益机构在德北喜来登遐，这个、大型的，这是属于住商。混合的开发案呐、啊，这个案呢，在1997年开工了呢，两边变更伊的设计，但是咧1111年六月甲1112年的四月迄阵啊时间吼、哦，这道路哦边有道路啊，既然有五边，工地内有三边，安怎呢？崩哦崩，这是大代志，这出代志呢？啊，所以管政府这边真侪边，我要停工、停工、停工，哦，然后佮一个相当呢，才佫予伊恢复。哦，其中呢，1112年的四月，有一只呢，你看新闻也看到了哈、哦，一只车啊，一停在路边的停车格，特斯拉的嘛，阿尾啊呢，因为地基的流失，哦，哎、啊，这土地崩落去，啊，伊只车嘛崩落去呢，哦，迄个镜头看起来呢，真恐怖。是不是？吼、哦、啊！113年七月，检察官认为讲，你这个馆长，你无查明这基地，吼、哦，这随便放落去的原因，干那听这建商给你拜托，啊，甲公务人员的拜托，啊，恁就可以好康的，啊，可以安尼先个继续的时间就对了哈、哦。所以就落去查嘛。啊，落去查，落去办，啊，落去办呢。起码所了解就是讲，当初时啊，冇成立一个专案小组，冇请专家呢来开会，哦，等等安尼先啦，吼，啊，决定呢就是工程处这边呢做最后的决定，哦，等于讲呢，无啊多查就讲这个代志有去甲馆长去评安尼先啦，啊，所以哦，这处长判六年六个月，啊，刑办呢。嘛，五六年，哦啊！但是这边呢，处长呢，等于讲这代志是专家的会议做参考，无唔对。最后呢，就是咱呢，工程处依照的，哦，一挂相关的规定啊来做呢，这方面的一个判决啊，做一个处理就对了哈、哦。所以这呢，袂当讲依照行政的处分，但是以事后发生代志，你要讲，哎，当初时你就是安怎？啊、哦，袂当安尼反推，馆长呢是有安怎安尼先就丢了哈。听起来呢，前后呢，我嘛感觉，敢那多位听起来怪怪，好啊。过来有一个解说，就是讲，本身呢，伊迄阵啊，专家针对咱的基础哈，当时会当好你继续做就丢了哈，是以这间厝的安全性。啊，当初是专家认为这间厝安全性已经无问题啊，会当继续起啊。结果崩的是咧崩咧外围啦。哦，所以咧，迄阵啊，才可以啊继续会当个时间啊，冇切掉这个媒体报道了哈、哦。所以呢，阿尼先这可能这两三天啊，佫有一挂其他的消息出来了啊，咱再过来了解一挂吧哈、哦。另外，咱讲一阵呢，这個、可能啦，一挂困袂起的人呢，你也自己要注意。这是台北市的一位啊，吕小姐。啊，昆明开始真歹，伊去啊找一间诊所，哦、啊，叫做维纳时尚美学诊所，接受医生啊，这刘医师，刘医师呢，改注什么？注骨灵针，注骨灵针，骨灵针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美国的歌手，嘛是昆明的问题，嘛是注骨灵针，嘛是注个死。哦，啊，这个骨灵针呢，伊安怎呢？啊，一旦合理好困呐。啊，会当好困诶，会呢。啊，所以伊就是推荐一挂舒眠疗法。2年8个月住着呢，这是关节药品哦，
第四级管制药品哈，伊是一旦讲是即、這个短效诶啊，静脉麻醉啊，这方面呢，哦，这属于镇定药物了哈、哦。然后注几遍呢，拢总485遍，这注掉诶啊。哦，你无这物件袂用诶。后来呢是安怎？后来是这位李小姐去别个病院诊所呢，啊，伊咧做其他诶代志。哦，伊是要安怎做除疤雷射安尼尔啦？哦，爱水嘛，啊，爱除疤雷射啊，所以嘛，佮注掉呢，含着呢相当同款成分呢，啊，这种麻醉剂，然后突然间害啊，哦，血氧下降，心脏规个跳慢。因为这个物件注入去，让你心脏跳慢啦，让你会当困嘛。啊，尾啊呢，赶紧抢救，抢救了后呢，因为缺氧啊，哦，缺血性的脑病变，脑部出问题，尾啊尾啊死去啊，尾啊死啊死去啊，哎呦，你死去啊，当然要了解问题，尾啊是法医解剖，解剖个吊到呢本身这位啊李小姐过去跨医生的记录。认定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这李小姐长期间的利用这种啊睡眠治疗，你产生了这种依赖，产生了依赖呢，然后做后续的其他的手术的时候呢，来产生大问题。所以，比如说这位啊刘医师啊，就代志啊嘛，啊被起诉啊那时候。不过啊，一寡无同的声音啦哈，譬如讲高大成，这是法医。伊讲，这李小姐咧刘医师遐治疗期间，485遍的治疗，伊拢控制咧两支，就是讲有一个范围来安全范围来啦，唔是讲哦伊安尼真正歹困，我三支吹到四支，无啊，拢固定，因为迄种记录啦，是不是啊？而且呢，伊用药啊，伊的目的是安怎？伊后续监控，哦，所以这就是。跟他讲叫起工来呀、啊，甚至连你讲为什么安尼起诉这位老医师？哦，伊提出的质疑安尼先就丢了哈。不过这牛乃真啊，牛乃真呢，有一挂，就讲一段时间呢，就伊的新闻跳出来，就因为做了这个物件产生问题的新闻呐、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BBRCHO 公布帮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8，我们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食了真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3: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盐，食好
2: 食的少山，少到要死，爱食就好个。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4: 喂，你好。
5: 哎，咱怎么啊？你阿亮个呀？
4: 你好，我阿亮啊。
5: 我请教你哦。
4: 好，请讲。
5: 迄阿爸咧，有阵时啊咧，拢会甲百六、百七啊咧，迄你看迄只呐？
4: 诶，本身吼、哦、有高血压啦、欸，啊，你有咧食西药控制无？
5: 有咧，
4: 有好。嘿，来，我甲你，我甲你建议吼、我建议你买灵高精来食。啊，灵高精三顿食、啊，甲你个西药半开一点钟食、啊，你对食灵高精个头一天开始吼、你透早起床甲暗时困前吼、你拢甲量你个血压，吼、啊，你的肺炎呢？零高症哪吃哪吃，你的肺炎会愈来愈正常哈。一日甲咱的肺炎呢，拢正常以后，你再甲医生报告哈。西药再豆豆啊减量，好唔好？
5: 好。
4: 哦，你零高症一定爱照起工吃，因为你的肺炎伤悬啦。百六百七已经是超悬啦啦。
5: 我迄冇食三椒啊。
4: 好，三椒甲零高症加咧吃。好唔好？
5: 好。
4: 哦，两行斗阵食。食了安怎？甲我联络哦，吼。
5: 好啦，好。
4: 好 ，OK， 拜拜，再见。好啦，针对咱的肺炎吼，阿亮啊，八个一个咱的长辈哈，咧开讲啦哈。也讲，哎呀，食老啊，免讲肺炎嘛较悬呐，对不对啊？哦，你若讲像啊，我都七十岁啊。肺炎呢，百五六啊，无要紧啦，无要紧啦，食老这正常诶。人真侪专家嘛，你讲，真侪专家嘛，你讲，到底多一个专家安尼讲？哈，根据去年上新呢，这个心脏协会世界哦，哈，伊也是认定，无论咱几岁，拢希望讲呢，伊呀，管诶百二加八十。以这个标准来做咱的认定，卖以为讲啊，我年纪较大啊，会更加硬化啊，会较老淡薄啊，我的血压较悬淡薄啊，无要紧啊。伊讲啊，这种观念呢，千万不可哈、但是咱靠年纪啊，像血压会较悬一寡呢，加减咪哈，当然这是事实。但是你卖以这种呢，我都有年纪啊，我八七八啊，迄种差不多啦，应该是大家拢差不多安尼。相公大家拢差不多安尼，吼、所以咱一寡数字呢，咱嘛希望大家啊，拢系让知影啊。医生开药啊，互你食，咱拢先照起工食，好唔好哈？咱的血压管的百二，真简单记，百二标准，百四较悬，百六伤悬，百八太悬太悬啦。所以你个会记得讲百二标准，说到百四。八六八八分做三级，诶，严重性，安尼是，那那鸡呢？鸡是八十，敢毋是呢？鸡八十，那是九十，安尼嘛是悬咯。虽然肺炎有这個高压、低压、低压伤悬，嘛唔对。咱鸡呢是八十，你那九十，你就是高血压吧？然后九十七八八一。这是咱低低压疾病的三级的分级。所以为什么讲咱食灵果精，咱呢早起暗时要记录一下呢？因为你早起起床哦，就是洗面啦、洗嘴啦，好像整理一了，坐落来，坐落来，坐几分钟啊，来量一下血压， 关的鸡，包括心跳。然后呢，困前那么困啊嘛，对不对啊？代志拢啊处理煞，来坐落来坐一下，然后嘛扭一下。啊，他多阿玲阿公迄个数字你还记的嘛？哈、啊，佮下落来，佮下落来。哦，下来有什么作用呢？因为你也愈食愈好，愈进步。哦，但愈进步，你的变化什么款？医生唔知呀。哦，但是咱即卖咧，每工咱有记录的时候，提予医生看，医生一看，哎呦，安尼真好，真稳定。啊、哦，将你的西药减量，一边减量，两边减量。哦，咱也真稳定的时候呢，唔免食西药啊。什么人讲咧高血压，规世人拢爱食西药？有安尼规定吗？是不是啊？所以咱就是一步一步来，从咱的肺炎呢，甲愈搞愈好安尼是吼。高血压是真麻烦的啦，啊，为高血压个咩啊？哦，中风啦，等等安尼是干唔是呢？哈啊，所以呢，咱了解到迄个数字，啊，咱较早起讲呢，水分呢加啉真侪，咱呢阿妈尤其阿妈不爱啉水，啊，你不爱啉水，你肺就黏吗？哦，不用的哈，所以活动爱流汗，爱啉水。爱运动哦，安尼咱血液保持稳定，安尼才会用的哈。啊，连高精的食法真简单嘛，就一顿一包食，三顿食。哦，你要小腹肚痛的，再去再加一包啦。哦，是因为我要小腹肚痛，所以连高精再去再加一包。啊，那无就三顿食，一顿一包的连高精就可以啊哈。以上广告，谢谢。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啊、这个美国甲伊朗之间呢，这代志即马又个强起来的信号。美国总统川普咧十三表示啊，美国可能接管呢霍姆兹海峡，因为这个海峡呢是一个真重要的通路。哦，太侪石油呢，要经过这些处理，不止石油啦，吼、哦，物件处理嘛是同款，太要紧嘞。啊，伊朗呢占到这个地理，啊、哦，会当控制这个海峡。当然，美国啊，袂当回安尼死嘛，哈、哦。所以美国呢，伊讲我有可能接管呢这个霍姆兹海峡，啊，要变作是这条全世界石油运送通路，美国要做一个守护者，啊，而且呢。嘛，应该有其他的国家呢，嘛都要支付了这个费用啊，这才是伊要讲的话啦哈啊，所以呢，川普接受到呢啊，福斯新闻访问的时候呢，伊讲啊，咱美国要来守护这个海峡，咱买得到呢啊，这个一挂报酬啦哈、啊，就是爱收钱啦哈 啊, 啊，就是讲啊，美国啊，美国呢，因为和家己的人呢，诶，来到一种啊，敢那危险的一个境界嘛哈。啊所以你袂当期待讲呢，唔免钱，就叫阮美国来承担这款的任务嘛。啊，当时呢，川普也批评伊朗破坏了本来已经讲好的一挂协议，而且伊也表示美国呢会安怎会好好啊甲对方修理啊，狠狠打击他们。啊，所以呢，美军的十二暗时已经对伊朗发动了。哦，非常非常猛烈的攻击啊！啊，而且伊讲以后，这伊朗啊派出伊的无人机，阮绝对拢是强力反击。大家知影伊朗的无人机是真厉害，哦，咧乌克兰呢，比作真厉害的无人机的国家进前呢，伊朗是非常厉害咳咳。哦，中国嘛真厉害啦，哦，中国大陆无人机嘛真多，嘛真厉害，伊朗无输哦。伊朗嘛非常的厉害，所以当初时呢，这个，普丁，俄罗斯的总统，是去拜托伊朗这边呢，甲支援无人机哦，然后再个拍倒登来乌克兰哦，无乌克兰迄阵啊呢，用刺针飞弹，用无人机啊，哦，配合了有够好，啊、哦，配合够好，而且个利用到呢空中的啊，这个星链的阵。啊，一开始呢，嘛将俄罗斯呢夹个金丝丝啊，俄罗斯呢，然后啊，伊朗的无人机登来了啊，上来了哦，这战场一个相当的无同哈。好啦，所以咱了解就是讲，伊朗的无人机包括伊的飞弹，这是伊朗人讲，这两项我一定爱提在手来。第二点就是讲，这个海峡我一定要拿在手来安尼先哈，因为这个海峡呢，对伊朗来讲太要紧了，也当控制规个呢。啊，就是这里重要交通的水路嘛，啊，过来一旦收钱，直接要经过看大水节，对不对啊？哎，$200万美金，200，啊，无伊朗呢欠钱，啊，伊朗呢欠钱，因为啊啊被冻结、被封锁起来安尼是嘛？好，好啦，所以呢，川普呢后来又破文呐，啊，破文讲美国会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的封锁。哦，美国就是控制啊，伊朗呢，伊本身伊朗的煤油啊，哦，伊的一个多数的港口呢，爱将油送出来啊，啊，美国就甲过遐，买好你出入，所以可能会个继续这种海上的封锁，然后伊就限制伊朗的船只，包括其他的客户呢，经过这个海峡的出入。同时，啊，同时即马呢，来我甲你啊，保护这个通路。要收多少钱？20%，哈，20%，你的物件，你的货物，我给你扣20%的通行费用，哦，真贵呢。就你这架船价值多少？什么样的？我给你抽20%，啊，这好谈哈。好啦，所以川普这讲话呢，和美国跟伊朗针对霍姆兹海峡控制权，起码就是抢要控制这个海峡。啊、哦，唔是干那讲控制啦，冇利润低嘅，是不是啊？哈、哦，所以呢，在川普的命令之下呢，美军已经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击，数十个军事目标，砰砰砰砰砰，安尼拍。
哦，伊人嘛无可能点点啊，伊人就用安尼飞弹、无人机来报复。啊，报复呢，咧中东真侪国家拢有美军的基地。啊，好，啊，你有美军的基地，我就跟你拍啊。所以真侪中东的国家呢，啊，嘛是啊，遭受到攻击。而且也警告美国，你若阁继续介入这海峡呢，安尼好，大家啊，大家都继续啊。所以全世界石油、全世界加速，绝对会引起了更加严重的事件，安尼是哈。好啦，这就是目前啊，目前即卖状况，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啊表示，美军咧美东时间在你的下晡。发动了上新一波的攻击，这是24点钟来第二次大规模的攻击，安尼是哦。锁定的就是伊朗的防空系统啦、啊、雷达啦、啊、飞弹啦、啊、无人机的设施啦、啊，哦，等等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即马伊朗呢，加美国暂时啊，应该是这款情形会拖一段时间啦，会拖一段时间。哎，今日呢嘛一条新闻啊，真。是跳钢，讲出来，和世界大家了解嘛，哈，就是伊朗的无人机，伊咧三个车啦，有拍去啊，美军咧科威特这边的一个啊基地，嘛造成六个美国的阿兵哥死亡哦，哦，美国人这边战争只要有阿兵哥死亡，伊国内绝对就有一挂声音出来。然后佫超过30人的受伤，这当我是美军哦，在这场战争当中上凄惨的伤亡，上凄惨。而且呢，伊个当地的美军在遐安怎讲呢？因为这个地点呢被爆炸了，负责指挥的指挥官是一个将军，哦，叫巴恩斯，因为这个行走，哦，走去美的碉堡里面。啊！而且组织下面的人呢，佫拼出来救人，安尼是哦。所以这呢，可能嘛是有一挂甚物款的单位特别放出来声音，安尼是啦哈。不过这有倒下呢哈，因为国出兵咧拍别人，

产生很大的影响。不过人说到回来，这个海峡，这个海峡这边呢，那船来来来去去啊，你现在没有人走，没有人走，人要怎样？我们偷偷走，偷偷走，这船家在海面呢，他都有怎样呢？都有本身呢，有这个追踪器嘛，会知道说船在哪啦，船在哪啦，船在哪，都有信号就对啦，现在呢，一些暗船啊，越来越多，暗船就是我将这个信号机来给关起来，关起来，不要让你知道我在哪里，不然都可以追踪，海峡呢，都有船，都有船，清清楚楚，现在关起来，让你不知道，看是不是我们偷偷呢，就来呢，就来通勤。所以现在听说这暗船呢，越来越多。有一些呢，本来有信号的船只，在海峡的这边，突然间信号没去了。所以经过一段时间，还有信号啊，但已经通过海峡了。安尼先，所以呢，这彭博社的报道啦，彭博社报道，就是说呢，最近啊，差不多已经没看到说任何的船只是顺着这个阿曼哦，伊只海峡呢两岸，一边是伊朗，一边是阿曼，安尼是哦。所以人讲海峡有三条路线咧行嘛，一条呢啊美国讲叫你行遮，一个是伊朗这边呢讲会当互你行遮，个多一条安尼是就丢了哈。好啦，即马的追踪器，追踪器呢伊甲关起来，这个叫做呢自动识别系统，有一个应答器。好，即马呢就是真侪发生咱头拄所讲的这个状况安尼先哈。即马美国呢，美国嘛是叫一挂船讲你行到位，美国给你保护安尼先啦哈。当伊朗这边伊咪讲你行到位，我会当给你保护哈，当安尼先。但是即马双方面拢要讲对方提钱啦，包括行美国这边是阿无消息出来了哈，不过美国嘛咧讲啊，我给你告啊，然后你也交钱出来啊，20%。安尼先好，过来来讲的是曼谷酒吧呢，这个火灾造成呢烧死的上少30几个呀，当中还个几个哈，这是咧泰国的曼谷，曼谷呢叫一个真出名的一个酒吧，真侪人在咩啊呢？在咩啊呢？饮酒啦、跳舞啦，好等等安尼先好，结果呢深夜发生了火灾。32个死亡已经知影，受伤的70几个，其中呢，其中25个个危险，4个我唔知影。这个火吼是舞台附近的规个烧起来，当然有内部的讲是电线问题，即卖呢要了解到底什么问题。多数呢，死在内面呢被发现是咧场地后边面的变数内面。因为火一烧嘛，大家味嘛、闪嘛，什么后边但是后边变数开开的遐呢，门未开啊，伊个消防出口呢锁掉的呀、啊。所以这代志啊，确实非常之大。这是一个类似敢那啤酒屋啦。火警的时间暗时11:57半暝啊嘛，内面偌济人呢？300几人。300几人啊！这个影片你甲看吼，影片呢，一旦讲一开始，这间酒吧呢，就是去乌烟，火烟一出来，愈来愈乌烟。刷到呢，砰一下出来呢，砰一下出来时候呢，黑光啦，火舌呢，胃里面那鬼喷出来，喷个鸡鸭肉出来啊！你看内面已经积存到多大的这种火力工，消防人员呢，其实真紧，5分钟就拼到位啊！但整个拢黑海啊，变哪救？真歹救了哈！所以今嘛，包括讲啊，泰国的总理嘛拼来啊，透早就拼来啊，了解规个状况啊，那些大多数虾米拢走来吃，咪个吃走未出来。然后都困在厕所，当然嘛有一挂团水啦，因为你也知影讲，咧泰国呢是会当呢，吸大麻的、呼麻呀，你是啦哈，什么颈椎啊，挖咧便所遐咧呼麻是安怎，颈椎这方面的团水啦哈，不过今麦咧到底什么原因，有来。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官，伊就不只了一只，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吼，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个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加肝歹无哈，早食到个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出来粪扫爱打钢饼，那么会生糖；体内毒素爱打钢枪，那么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未起，皮肤生这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过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肝若无理想，当然你安尼酸呐、忝呐、烂呐，啊，困袂起安尼生啊，是毋是啊？好，咱定来讲啊，这个环境对咱人呢非常的要紧。啊，环境若歹呢，人袂健康。同款的意思啊，你身躯内部的环境啊，啊，毒素若咧内面，你毒素呢无甲排毒出去，你体内呢，那我都正常运作呢，是毋是啊？吼，所以咱一定要排毒。啊，排毒呢是咱维他干的强项呢。好，伊个排毒是实验报告内面写出来数字是非常非常好个呢。好，好啦，排毒呢必须要呢先将咱呢肝细胞甲过咧头前，因为肝细胞就好多替你排毒嘛。好，所以你食维他干的时候呢，伊就为你个肝细胞的外面一层啊，叫做细胞膜，甲包起，甲包起哈，所以呢袂受到阻碍。然后伊就会当正常来运作，将一挂毒素呢都甲排毒出去。一旦咱体内环保、体内毒素拢处理好了，你精神就好啊嘛，你睏眠就好啊嘛，吼、哦，你就袂安尼，敢那破皮鬼啊那些，吼、哦，讲坐等于厝诶，坐咧碰伊诶，都倒过去啊，啊，人虚咧咧啊那些，吼、哦，讲翁阿婆嘛较无咧斗阵。啊、哦，这咱听众咧讲安尼哈，好啦，食维他干，将先生的肝甲膏用，安尼先就对了啦哈、哦。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来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对阿良阿介绍的产品啊，无清楚无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叫健康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再见啦啦，拜拜。
4: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 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

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二了。在咱 BBS 公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波传播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肝药维他肝，胃腹部功格药剂盒一孔八孔七孔空八，今天胃腹部功格药剂盒一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敏素活力敏素，老的老健和江泽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这么一开始呢，要来和咱乡亲那边分享的健康的话题，就是咱的时段，是不是要吃较清的，愈清愈好？感谢安尼啊啊，营养有够无？啊，你得传家遐那素食啊？为什么看感觉咱岛的老的愈吃愈无烂啊？其实哈，来，那要帮咱的这个时段呢，准备餐点的时候，就是要宽顿的时阵吼，真侪人第一个想的是啥？咱煮较嫩一出来，啊煮较正一出来，大概是这样子想啦，感觉安尼是较健康啦哈。但是咱年纪呐愈大呢，除了牙口较歹啊，消化的能力嘛是会较歹呢，所以因的食欲、嘴道啊，因的肌肉量、甲骨质，得因为就是牙口歹、消化歹，所以这个。能力吼，就是讲伊的这个嘴道啦，这个肌肉量啦、骨质啦，拢会慢慢下降，就是像个落架安尼速度啦。所以如果啦，只是把咱的物件煮较软诶，但伊都无食到有够的营养，嘛有可能会愈食愈无力。啊，你讲咩啦？叫做有够的营养，啊，这嘛真歹讲。你讲我嘛是穿甲足好势，但是伊都有食无吸收。或者是讲穿，达顿拢穿家吼安尼，卖工作钱少，但是营养是充足的，但是他们也吃不下，而且肉吼。所以尤其咱厝一寡长辈，一顿拢是食无偌济，你想要把所有的营养拢藏伫个每一口，所有营养拢藏伫个伊每一嘴食着拢食会得就对啦吼，那是无可能的代志。所以说呢。即马有一个营养师，伊咧讲引发饮食啊，就是讲老人家饮食，咱要顾，咱要安怎个顾好，有六个重点尔啦吼。来，第一重点就是好入口诶，才有机会食有够诶。什么意思？就是讲，迄个老人家无喙齿诶，还是讲到家喙齿袂下诶，或者是嘴干，咱补吼，即个咀嚼能力下降，即马会互长辈开始排脱一寡肉类，因为肉。较定啊，补较袂热嘛，哈。所以讲，让咱的长辈开始排斥肉类、蔬菜，一寡较硬的全谷食物。所以，到尾只存食啥呢？就是食满食的落去，啊无就是吐死哦，吐司。所以，这个饮食反而是愈来愈单一，啊，愈来愈单一，就是讲固定米。啊，咱食物件袂使食固定米。刚才伊讲，我甲恁讲吼，食油特别当固定油啊个。所以我跟你说，我油不能用一项固定一项油，我都有穿插。所以吃东西也是一样啦。啊，你如果说，吃到外面都吃不下去，啊，就靠我都补不下去，到外面吃一个毛，或者是吐司，这样而已。但都是不好，这叫做固定东西，齁。所以那个馒头啦，包子啦，煮较软的水饺啦，或者是浓汤啦，这也是都相对容易入口的选择啦。参像杂粮馒头啦，还是这个菜包啦、肉包啦，哈。其实咱的肉包又加油啊，所以老人家咧煲袂遐尼啦，袂遐那出力啦，哈。所以比如讲杂粮面包啦，哈，还是讲这个菜包也好，哈，肉包也好，水饺啦，啊，南瓜浓汤，拢总会当按照长辈的胃口甲食量去轮流搭配。不过就是讲，若长辈食着物件，定砸着啦，吞袂落去啦，或者习惯食物件含咧嘴里，亲像囡仔同款，我囡仔就是物件含咧嘴部哈。所以讲，有一寡老人家哦，伊习惯咧，即个物件含咧嘴里，即都唔是单纯讲啊，你煮较软还是煮较软，得当解决。所以也是建议讲进一步去请医生或者是专业人士评估者，到底为虾米安尼？即摆来第二个重点吼，就是每一顿拢要有蛋白质啦。年纪那愈侪岁，咱的这个肌肉流失的速度当然会变紧哈。与其你暗顿干啦食足多，就是讲我们晚上就是有吃一大份的肉，就是讲咱肉有食较侪，不如咱三顿拢安排着一寡蛋白质，比如讲香葱面、香葱肉包啦，咱的这个各类菜啦哈，包水饺的迄种的哈，再搭配一寡无糖的豆浆啦、蒸蛋啦、番茄炒蛋，或者是这个豆腐汤。所以准备免伤复杂，但是每一顿拢啊出现的蛋白质，不离个这番茄炒蛋，我点无个意见。有时即马感觉要足贵个，咱咧讲迄种个大粒的，迄个土番茄哦， 牛番茄哦，对，牛番茄，要收足贵呢。我刚买三粒嘛，无介大斤呢，安尼100块，很贵的嘞哈。好啦，玻璃个哈，贵些是我另外一个，我来另外一岁啦。因为人讲，插台一贵，老人家要吃上好，吃了上好，吃得下就不贵了哈。还有这个原则哈，所以炊节能插节番茄炒蛋，也就是豆腐汤啊，这嘛是拢。有蛋白质的耶，所以讲准备，咱要准备这个蛋吼，唔免得外火再多外做哦啊，什么火什么火，你准备过来行也不嘛，你准备遐侪行，伊咁就食起，重点嘛是安尼啦，好、哦、是讲未使啦，但蛋拢爱记讲有蛋白质出现就好了哈、哦。那第三个重点就是纤维，补充纤维，但是唔通别个啉水，因为咱中辈活动比较比较少啊，哦，啊咱这个胃肠的蠕动就较慢。较无爱动，当然咱胃肠蠕动会较慢啦，吼。再加上水果啉无够，就很容易有这个便秘的困扰。啊，像讲你讲咱补充纤维，补充纤维，爱也八个有纤维哦，那就膳食纤维嘛，吼。像黑麦杂粮、馒头、米，每100克呢，就含有5.2克的膳食纤维哦。养生坚果、馒头则有5.9克，看一般精致的这個。白面粉主食避开，给一个补充纤维的机会。好、哦，例如话，你买袂记得讲，嘛爱记得讲，每一工拢爱补充2000cc的水啊。另外，咱心脏甲腰子做食水的，哦，你也就你若无补充的诶话，就是咱这两个器官吼，伊算讲耗损呐。那现在咱电器用 Google 拍起赶快哦，伊耗损率就很高。但是如果你那是本身有腰子毛病啦，你当然无可能食2000cc啦。啊，看当然爱食偌济，你就看医疗人员参迄个肾功研究一下，调整一下，安尼就可以啊，就对了哈。但是我如果那如果拄食咱讲讲，甲你讲那些馒头啦哈啊，一寡什么坚果类，讲靠腰啊，坚果迄都是顶晚都食袂落去啦，补袂落去。那我来讲啦，其实你讲补充膳食纤维哈。即拄只如果那甲你讲诶，你讲无法度接受，还是讲真正无胃口诶时阵，其实恁你甲阮买去诶啥，一包迄无哈，啊，哎呀，今朝一包迄恁台上会当拿来泡泡来啉嘛，迄个内底膳食纤维种类也搁较侪，哦，你也讲哦，你著穿遐侪项食袂落去，当然是食袂落去，但是我甲遐侪项营养物件。我变魔术，改浓缩在一包内底，安尼是不是较厉害？对不对？哦，啊，一包内底你所有你想要食营养拢得着啊！啊，你都过来阿问啊，阿姑啦，你咧一包，啥物时阵要买啦？我已经食完啦。讲到这，迄天我食鸡吼，伊食完啦啦。啊，那是阮昨日接到的，你也讲叫爱去买冤家，对不对？哈、哦，爱搞咩？伊搞咩？迄天无讲买买几多金丝牌迄个阿姐无？伊冇买哦，有哦。伊
1: 讲伊已经无啊。伊讲伊想买，
0: 我想买啦。你叫伊买一买几下，因为咱老1000块的免运费啊嘛。
1: 因为
0: 说
1: 三
0: 盒
1: 先
0: 来1000。安尼哦。嗯。好。安尼，当去咱保德旺服务处问问哦。
1: 有去。
0: 我来讲，你若去咱保德旺服务处，当时冇特惠惊喜啦。所以凡事不定当会到啦，哦，晓啦，啊，反正这个物件来吃就是足好的啦，吼，拉拉泡泡，你有感觉咧吃吼，也袂讲许枵着，也袂伤饱，啊，迄个感觉就嘟嘟好，我是觉得咧，你讲，感觉就是嘟嘟好哦。咱若有底腹啊，尤其若讲要困的时阵，饿时阵你啊泡一杯，拿一碗啉啉啊，一杯啉啉的吼，底一包你感觉足好困的，嗯。好啦，第四就是啊啦，第四的重点就是饮食多样性啦。全谷杂粮会当提供膳食纤维、维生素 B 群，各维生素 E， 各多种矿物质。但是有一个长辈，伊感觉，哎哟，恁咧讲的迄个全谷杂粮的臭屁啦，顶高高啊，歹食到要害啊！臭屁啊，含精致米当然只个口感不一样。哎，臭屁修丁啦，修臭啦，口感哦不好啦，很难出啦，很难出哦。 啊，所以讲这时阵哦，咱不一定要勉强，就是哦，咱来吃，一定规定家己爱吃一碗炒米饭哈。那买蛋噶，这些杂粮放进熟悉的什么馒头啦，还是包子啊，包子皮在水饺皮当中。哦，不要含起南瓜、蚵仔，还是五谷米的馒头，轮流着吃。华丽家来当前加多样性的营养哈啊，这个营养师哈，可能本身来吃馒头的款呐。我拄啊规片哦，拢咧念馒头吼，你搞搞我搞出奇怪，好我到伊在咧甲恁搞，我嘛是安尼甲恁讲啊。啊，那馒头哦，我是真正足够我玩的，包我要食馒头，该够我玩。好，阿婆的灰馒头到阮家的眼前，我要食，我怎么好食？我等下会红啊，我要食。好啦，反正咱俩食了小要紧啦，对啊，拄只阿公公，哎、欸。对啊，公公，迄馒头甲甲迄个叶因兜的烟尘无嘿，红着烟尘，哦，啊，咱的红着烟尘，嘛袂讲像人迄个绑个顶铁铁吼，咱的烟尘是有弹性的，嘿，有水分的，会爆浆的，所以讲吼，到馒头来食实在是真好食，真的很好吃哦，哈，哎呀。啊，所以讲会使啊，我相信我真咧讲遮哦，咱抓上遮爸爸讲，嘿呀、啊、呀、啊，我弄到因兜烟尘咧，到伫馒头安尼食，好食好食，馒头变做好食，嘿，个安尼吼。好来，第五个重点就是钙质一定爱补充啦，钙啦。啊，你讲我食一个钙，你若无补充维生素 D， 敢那钙嘛歹吸收呢？做侪人唔知戆戆食钙安尼啦。啊，我甲你讲，其实钙不好吸收啦，年纪啦大吼。更难吸收啦，知不知道？啊，若无吸收，你食迄就是食心酸的。所以建议吼，因为迄阵我唔知，我嘛是公公食。啊，又看文心老师这节目有一个好处，迄个咱唔知的吼，变会知啦。哎，昨晚你阿公吼，我拢在食钙嘛吼，补充钙，因为今仔食了骨质疏松症，这个补充很重要。我总袂当含烧的时阵开来补充吧。你讲个出者，咱只诶，恁只听我只要只诶兄弟姊妹啊，卖我即摆唔是咧看老人家讲话哦，是咧看咱只兄弟姊妹啊吼。你爱知影讲，等下咱一个会吼，骨头含烧才想讲要来补钙，袂有啊，真正袂有上班啊。补钙是自少年来开始空诶。等一下只，等我一下哈。手机啊，无甲转你都好。哎呀，滚这帮牛，你好。哎，甲转起来，袂伊震动啊。就少年就爱补钙啊！三十岁过后，拢一定爱补啊，爱有这個观念。你唔当个真个骨头拢已经旧空啊、含烧，你才想要补钙，袂扶持啊啦，真袂扶持。无你想遐简单。啊，所以讲，你老咧食钙，尤其老人家咧食钙，你一定爱补充维生素 D。这是我初步唔知，文信老师讲哦，你要补充维生素 D。我讲为虾米？维生素 D 就是甲你的钙带入骨头的锁匙啊，哈，就个安尼哦。我都讲你唔嘿，所以你若唔，无你若讲你唔愿过去开钱买维生素 D 来加落去吼，啊无你嘛爱晒日啊，你一天拢上起码爱晒十分钟的日哦，我迄是免开钱的啦，所以拢老人家拢会鼓励讲，你若是拄啊离婚啊出来时，卖头重掉心哈，你若离婚啊出来时，出去晒日去是足好的好吼，所以来年纪啦愈大，骨质流失的速度就会愈紧，除了牛奶啦、优格等等乳品啦、乌毛啊啦、豆腐啦、深色蔬菜啦，这拢当提供部分的钙质，早顿买当用。用这个黑芝麻馒头搭配豆浆，或者是咱到这个室外哦，炕底啊所在去晒一下日头的，麦当得到维生素 D 啦哈。好，那再来呢？第二个重点就是，比起准备的完美、方便、简单最重要哈。什么意思？讲有一挂长辈都唔知啊，讲咱食起爱均衡的吃哦，都、就是得行爱食啦。唔是讲我固定爱食啥拢食迄行啦。而且各地讲，即个买菜啦、切菜啦、煮饭啦，得个生活底下足麻烦嘞。有当时个我为着即个省一点麻烦嘞，个想讲要减价一顿啊，对哈。哦，安尼袂使哩哒。即、這个时阵哦，咱厝准备一寡方便嘞，比如讲做水饺、啥啥嘛好啊。吼、哦，食水饺，其实水饺对一寡老人家来讲，相对是友善的。 有三年，像我们爸爸无给伊嘛爱食水饺啦吼，较早啊，啊所以一些汤品哦，就讲南瓜浓汤、玉米浓汤，其实这个也不一定要去外面买啦，自己也可以煮啦。哎、欸，我嘛就搞煮玉米浓汤呢吼。好啦，所以讲这些汤品其实都蛮营养的哈，啊最大的好处哈，的咸呐，最大好处不是取代现煮食物，是降低备餐的门槛，些工杀回啦。反正你就是吼，即马有人煮便的啦，哦，啊你若卖煮便，家己煮啦，这都是较简单的食材，介简单煮的，免得吼足复杂的，讲吼我得爱个来淋啥货淋啥货吼，才会当个啥物口味逼出来，无遐哩呐复杂啦哈。所以来，咱迄个饮法族吼的饮食，咪找到一种叫做食会到啥物拢补到食物，是爱。中辈伊的原意食的即个顿开始吼，咱只会当补充哦，看正顿要食一个啥物即个饭啦、米啦吼，还是讲即个馒头啦、包啊、水饺啦吼，还是米啦，这个都是可以，这个是很方便的一部分。只是讲咱爱去补充一寡啥物水果啦、蔬菜啦，还是讲一寡乳品啦，还是讲一寡蛋白质的即个来源，这东西一定要搭配里面的对。吼，所以真正重要是每一天咱这是大人会当食的了，啊食有够，啊食的即个营养又平均的东西是比较重要的对啦吼。好啦。所以讲，唔免定啊煮干烂哈，只要咱即个大是大人，那愿意要食，这是较重要哦。啊，所以讲准备一寡因，迄、那个补会落去的物件，啊，愿意要食的物件，啊，三顿爱甲搭配一个啊，两白质一定爱搭配，钙一定爱很补充有够。这两个饮食重点啊，先记下得着吼。啊，有用出去喊手歌吼，啊，行拍瓜子是拢对咱身体就好，安尼了解了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这部视频，而且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王健杰说演唱的歌曲网中的啊，这是咱乡亲和。朋友点播哎，月儿向你母长播去啊哈。好，来网中的爱，我要上店的啊，啊，跟咱的幼秀的店的款，幼秀的哎，唔过有一首新无来呢。好，我先给你安排一首网中的爱哈，来咱台到底收听。来，伊个幼秀个要叫诶，来要播你的歌嘿。

0: 要搁转达啥？啊，点什么哦？
1: 点真姐讲你是足像活菩萨，讲你拢分享迄足正面的内容，
0: 啊，
1: 真足介意听。恁
0: 敢有听到我昨天讲的话？有啊，我麦克嘛是会着哦。点什么讲我活菩萨？
1: 活菩萨，
0: 啊，大家拢分享正面的一挂故事，
1: 哦，
0: 哎呀，啊，这嘛是一般感谢我的助理啦，哈。哎、欸，这拢伊个伊咧从统筹诶，你知影无？哈、啊，所以讲，好节目哈，当然咱是拢一个人的功劳啦，哈，都是大家帮忙的哈。我的助理也帮我一点，你们也帮我一点，好不好哈？啊，所以讲，咱得当成就一个未歹听的节目啦，哈。虽然讲哦，有人我讲话有较直啦，哈。欸、我这是姿态姿往的歌手较滴，所以讲哦，等下难免啦，滴是人啊，但是我拢无心的啦，我拢都就事论事啦哈，啊，所以讲大家卖见怪啦，好不好哈？好了，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这波是 BBS 广播网特有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啊，拄只咱收米啊，吼，拄仔咧讲，我咧讲着馒头，吼，啊，我不讲我推下食馒头，我收米啊。怎么搞来讲啊？我不知道你讨厌馒头、哦，因为我手边有夹过馒头啊，是。我讲手边啊，你今麦手咧无用吼，啊，银行来听哦，因为手边也咧精彩。哦，伊真正是龙叔破叔呢，伊足够种一挂有诶无诶。恁咧食迄色甲了诶五指西瓜迄无哈？恁拢做外销诶，还是讲迄山东拢做少诶？迄伊种诶啦，啊，所以讲拢小包无遐侪啦。我厉害诶咧，真系有厉害。啊，伊个做个边界，前几工吼，吼，家己做个馒头，啊，伊做好吼，寄来给我。迄、那个小米哦，你今天听哦，手无用做你哈，啊，健康食我得。我来讲，我是不爱食馒头，无唔对，但是你做个馒头，我就爱食，因为值钱啦，因为手工吼，咱用个手劲吼，等于肉个诶，迄个发起来。吃起来口感是无同的，会翻 Q， 就是伊个薄壳会香啊。啊，咱一般吼，若是手工的，一寡，一发起来像迄种，迄馒头无安尼，迄内底迄个门根孔伤大，迄无，迄吃起来泡泡，迄我唔吃。啊嘛袂香，就爱手工迄烂，迄杂煎，迄门根孔愈小愈杂煎，迄会吃到会翻 Q 的迄种馒头，我特别。阿妈得爱迄落拄啊吹起来馒头哦，你也囥伊个顶下，我也难食啊。阿爸爸妈同款，得爱拄啊好吹起来肉包，我才要食哦。你也另起肉包，我难食哦。哈，哎呦，食含食肉粽要讲哦，正经肉粽得爱半时另好要食，你向拄啊吹起来肉粽，我难食哦。对啊，得跟半时你啊会翻球的，我才要食嘞。啊，你唔做食咩？啊，无法度咧，就讲你即食，我就足正面的，对不对？嘿啊，我家己本身嘛就爱变食的呢。我是讲我拜那个咧，看一道外青草的。啊，我反正哦，看到我手机一定看袂到啊。哦，我在看安尼匆匆用用的，我汤啊，我要食十项的呢。我鼻炎无咧，哦，我最爱变食。较早吼，较早唔知是安那看到厨房的下腰头呢。就讨厌落地走的，嘛才有回拢变相，你知影无？才变相啊！哦，真感觉落地走是一项足趣味的，尤其迄个煮起来物件，安尼大家像蝗虫过境，拢甲你食甲空空空吼，嘿，迄种只啊成就感。你参像我妹妹迄个大后生吼，阮迄大孙妹吼，我爱食番茄炒蛋呢，但是外面的番茄炒蛋伊无咧硬呢，他不喜欢吃呢，伊可能爱食我煮的番茄炒蛋呢。哎呀、啊，因为外口迄炒迄蛋黄整啊顶壳壳，要啊，我迄番茄炒蛋，我的蛋是新米的，嗯，迄炒起口感是无同哦。你得去个番茄炒甲出沙哦，真的啊，啊无你同想讲，你切切来炒炒，干嘛要得爱？你要炒番茄炒蛋，爱炒甲会出沙，啊你用碗水来翕，哦啊，干嘛要上个袂当伤济？哦，讲用番茄酱用伤济，真正假味的。所以你也要改迄，干妈饼改炒出刷，伊迄个干妈饼就是那个番茄的香味会在里面，吃起来就很清甜。哎、欸，不讲伊啦， 哦，你唔知影，拢爱研究啦，逐项物，侬嘛是拢唔未晓，拢对对未晓学甲会啊，拢爱研究啊，然后迄个啥物人出事，就逐项个教教。三哥搞来呀，秀伟啊，秀伟阿公，我昨天也去买了四粒牛番茄，哦，你为了用番茄炒蛋哦，嘿，好食吼，啊去应用啊。所以干妈病吼，你爱哪要应用的是讲你要加热过，吼，伊个茄红素才会释放出来。有喏，好来，啊，所以收听这部是《咪咪阿切公播房》，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歌是阿君的哦。好，来即马阿君要过来给进广告啊。
2: 秋天，我就是属于三四代的。就是讲从心血管那边拍片的神经产炎呀，我是在这吃的神经在做治疗。
0: 好，
2: 啊，你咪烧，啊烧两三盖。
0: 好好好，用烧的啦吼。
2: 哎，用烧。
0: 哇。
2: 啊，你那头在准包的，我买三罐，我吃一罐了，我只要背楼梯用做背起讲三老拜拜，没错。
0: 好。重点你是我那拢个有家手术处理啊，阿哥总啊做尾后站咱的 Q 哩做保养的对了吼，
2: 真
0: 无休想
2: 哦。我拢中昼食饱食一
0: 粒。哦，人生个彩色个呀啦，
2: 彩色个，
0: 水啦，
2: 嘿嘿嘿嘿。哦，你食了不来病。
0: 好，
3: 我阿妈她41年吃的，后来吃 Q Ten， 她那个一盒快吃完而已哦，她那个爬楼梯爬到楼上，原本都会喘，现在都没有感觉。我才 keep
0: 哎，哎呦，你这周孙凯也搞啦。
3: 以前的想法是觉得电台都乱卖药嘛，啊，后来可是你们是有说药局都有，因为药局不可能乱卖
0: 啊。是啊，
3: 对啊，阿妈我就想说好，那我带她去买，吃什么样她会跟我讲。她说哎，爬楼梯没有什么感觉。
0: 以前你穿片片啊，人经营52档的公司啊，还能乱来吗？敢那用咧想就知影。所以吼，那咱一档的推荐介绍的咯，拢是等讲讲白白一项物的对吼，一定都是在那个品项之中是最好的，上好诶，王中之王啊。所以伊介绍的物件，那无讲。伊就刻出来是一粒一粒吼，一粒偏方嘛，卖两粒看唔该看啊，两片都卖给你片啊，你就对啦吼。真诶，所以相信伊诶专业，大家真正拢会当得着健康诶。敢若白白即 Q 就好啊。恁我想进第二房，导致了 Q 腾诶产品较侪咧无人，今日买无，连迄个啥，连金锁都咧卖啦。哦，卖讲迄个西药房啦，连金锁都咧卖个，对不对？这个保健品啦。啊，所以就是大家拢咧卖鱼目混珠啊，是真即落鸟，迄个珍珠要甲当作鸟仔赛看，还是按哪物啊给白了看？这跟专业是有关系的耶。好啊，你若唔做的唔做，要做咱就爱做上好，这是当属于我个性。唔得买，买就是爱上好。所以你看白白咧，白白 Q Ten 的市场遐那大，伊要卖就要卖上好。啊，要来看上好。这得爱对伊的这技术的提炼讲起啊，啊，这一时当中讲袂清楚，啊，人嘛无可能甲咱教，对不对？所以技术就很重要。啊，伊才会当甲这个这个成分改顺化，顺化了后，伊的纳米就会越小，基本上讲叫纳米技术啦，哈。啊，你的这个分子越小，咱的吸收就会越好，所以关系到这个技术的问题。好，阿家你的身份有油无油的问题，所以咱心灵专业，身体特别叮当，家恁的健康交代给阮一个董事长，安尼就对了哈。所以白白咧食 Q Ten， 咱这美国进口的 QMB， 这真正是同人知的，足有名的。所以咱老咧食的乡亲老表，差不多一罐两罐了后，就能感受得到啊。乌白种乌白菜安尼，啊，大家过些提心吊胆的日子的食，啊，困啊搁困袂落眠的食，有无？今麦 Q 食食，碰不过按道好势，有个做落面无有吼？差我阿年那济咧，阿你阿白了穿皮皮，阿跟阿公就爱游览，阿要对来佚佗，阿你阿白了穿皮皮，你阿行穿皮皮要对人会着顶，赶紧嘞，把你的碰不过脚用起来，这款 Q 的米来食就对啊。
4: 我买拢买贵多的。 能够精神力旺啊，真幸。
0: Q 你食有够多嘛？
4: 十外冬啊！
0: 你安尼就是食 Q 食够有在条巷，迄个楼尾顶安尼去去种菜安尼。
4: 去种菜，去买阿门陀大包的啦，为楼卡，摸到无楼梯。
0: 阿廖妹嘛，我姐姐我七十几岁啊咧，可以慢慢到，给我老了真乖，熬干的吼。好啦，啊，搁再来，咱老去打当地当的爱行爱出力的吼，这碰波啊，爱充电啊，有咧行有咧出力的，这袂当带这性命滴的，带性命你就太无钱啊。哦，所以啊，下人钱的到碰波爱搞。好来 ，QMB， 咱叫三顿食一顿加食一粒。啊，当然你若讲吸收较无好，啊，滚时拢过来你崩霸食。啊！你若讲老林哥真有学历，我了来来泡泡，拢会当甲配，安尼知不知道？今日甲咱碰，不过充电充好吧，你着感觉你这个溃烂啦，那头是无相像的哈。好，来，啊去到这个药房购买哈。阿君，啊这回 Q 八八节敢有优惠？加讲的，敢穿好啊啦，特别做的啦。去药房若要揢，叫咪着甲头家大声话。头家啊，我要揢特别做的，头家着揢我哩啊哈。加客几撮啊？因为我一年才做一摆尔，爸爸一下做一摆健康送健康，买产品送产品的呀。一年才做一摆安尼尔，哦，所以讲你啦，爱买买产品送产品的，健康要赞赞加，拢爱趁爸爸节时阵，雄霸天下，甲白客顿。好，来空吧空空，2799 0800279279。啊，那是金门相亲的，比如咱来讲，这個、蛋糕师山外真爱也办个尾啦哈。来电话3320368。福建甲厦门的相亲的，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3。以上广告是在讲些什么的样子？说，那边呢？那边呢？糯米烧，那边呢？糯米烧。奇怪啊！我这个曾国雄哥哥，你咧讲日本歌，太奇怪，那煞咳咳的哈。伊讲你讲我无听无啥有咧。哦，原来我那个电影哥哥片头曲哈，日本歌名叫做《南米那诺米萨》。好，来个听，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应该就是这首歌对了哈。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

来啊，咱爸爸节前稍微开始啊，咱乡亲都比如刷卡安尼问产品问价哈，好。这你敢问产品讲法不清楚，就新朋友，你讲我这讲啥讲啥，你对于产品无了解，拢会使开来问。啊，你若讲我冇买过，我今麦买买，唔知对啥经销药房，买使来问。上好是经销药房买较紧啦，因为伫恁附近尔嘛。啊，你随买就随客等啊，你若讲对我接客，但现在两工啊，速度会较慢一撮啦，哈。好，来，因为昨咱有讲到香港首富李嘉诚。伊讲跨栏，人是百百种，但是伊都针对世间多两种人，种的女人就只有十波人，吼，即个查某人就十波人嘛，你要人称就是十波人甲查某人的分别俩。所以讲，查看查某人要安怎看，吼，啊，佫再来看查甫人要安怎看，啊，咱今仔日咱昨已经讲看查某人啊，啊，咱就知以后要经新妇要经倒一款的。啊，今日吼，咱要讲看查甫人，以后咱若要敬翁，也是要敬囝婿，啊，得敬倒一款的哈。所以昨天咱咧讲是女看前，男看后啦，男看后哦，有淡薄学问啦哦。伊讲一个女人哈，好不好看，看前面会了解，但是一个查甫人好唔好，爱看后壁面。简单讲，就是卡接片嘞。嗯，为什么看卡接片？伊讲我少年的时阵嘛唔知啦，后来有一摆看一个咧做伯咧开讲，做伯甲伊讲一句话，伊讲一世人垃圾。这做伯唔通看做工啊，看做工无点哦。人生的一寡足宝贵经验，无一定是对课本来的哦，真正是对咱的经验来的。好，所以你看，伊讲哦，这个做伯的讲了这句话，一世人拢会记住。伊讲吼。李先生，你看一支插头，唔通干那看伊头前抛光的那一面，你爱看伊背后，吼、哦，就是爱看伊后边有气无，有气无，还是讲伊迄个边啊有力气无？人嘛同款，你头前就是咱的面体皮啦，面体皮是咱好看，只有。后壁面的背影，才是咱真正家己呢。真的吼，所以你看人嘛，看查甫人嘛是安尼看呀。唔只讲伊听，即过听完了，伊讲伊心肝头吼，袂想像伊去红整滴啊同款。从迄摆过后咧，伊开始注意人的背影，尤其看查甫人。所以看查甫人，看后看三项物件，对三物件，看伊领骨啦，领骨挺无啦。吼、哦，伊个背后是毋是清清气气啦？甲伊个做人、人情、人老是毋是言行有相像啦？言行是不是一致啦？伊讲先看即个灵骨啦，伊讲一个人灵骨，就是一个查甫人骨气啦。伊讲伊看过足侪查甫人，人形是一套，背后又阁是一套。伫你个面头前，吼、哦，好脸好水，头挺到要歪腰去，顶言平语，但是歪过身，腰拢压袂起来。伊讲即种人，你看伊背影就会知影。一个挺拔的查甫人是啥物样呢？伊讲唔是你讲哦，一定要外大挺拔，不一定讲爱大汉，就是身高要多高，啊是讲在外部盾薄。伊讲陈强，我个子也不高，但我即世人，哪怕是咧最困难的时阵哦，我行路永远是抬头挺胸。所以来咱即马吼，厝内老个查甫囡仔做细汉，咱得爱甲雕，迄行路还挺啦。唔通安尼，所有啦，所有红看起来都无自信，垂头丧气啦。一旦你垂头丧气，你垂头丧气习惯了，你讲这个人也无担当，嘛真难呢。所以来哦，无论查甫查某，咱拢行路拢爱停啦。啊，当然免像马大安尼啦，更加呢，迄个有较紧啊啦，就是停就好，唔通所有。所以就红感觉水土上气，这个轻看金甲头就未开，吼、哦、啊！所以伊讲伊十六岁的时阵死爸啊，啊厝作散，所以伊讲伊哩当时人做工，暗时啊读册。伊讲虽然艰苦，但是伊的灵骨从来不弯呐、啊。所以自细汉伊明白一个道理啊，人会当散啊，骨气袂当无啦，吼、哦！所以一个查甫人，如果年纪轻轻的，所以啊看起来轮轮走路拖拖，无精打采。伊讲安尼，你免含咪清高啦。通常这种人啦、啊，这样人啊，安怎是无骨气的？
嘛无志气啦。哦，安尼哦，讲，伊讲通常这种人是无志气的。伊讲什么叫志气？就是你心肝内吼有一百火啦，唔是要对人发脾气百火，是咱心肝有一百火，就是个希望。哪怕你即马是无机会，但是咱拢有在做准备啊。一个连接连骨都压不起来，无在中停起来，你要咱五万个伫关键的时阵会当打起来。伊讲我这世人用人一个足讲方法啦。哦，这个、李嘉诚讲我从来无看伊讲啥话。嘛，无看伊伫个无人。伊讲我从来无咧看伊伫外面头前讲啥话。你讲较好人好水嘛，无多用啦。伊讲我是看伊伫个无人注意的时阵，你迄个人咧做啥话？伊讲有人伫公司内底，头家伫个时阵认真做工课，头家无伫个时阵，伊就开始摸鱼。伊讲这种人，你也看伊开只片就好啊，伊本样就知影，永远是垂头丧气的，因为伊个心内没那股劲儿，就是无咧拼开啦。伊讲真正有担当的查甫人，不管有人看无人看。伊行路拢是稳稳啊行，吼啊！迄个灵骨一定是得的，肩胛头是开的。伊讲这样的人，碰到代志伊袂闪，碰到困难的会困，碰到困难伊袂弯，伊会点点啊甲代志担落来。伊讲少年伫个工厂做工的时阵，有一个工友吼，就是安尼，伊拢点钱钱，伊袂爱讲话。啊，每一工上班伊上早到，下班伊上晚走。别人伫咧开讲食饭的时阵，伊就是伫遐咧斟酌，伊要来家己工课做好。伊讲有一摆啊，因工厂机器歹去，大家拢伫咧等迄落师傅来修理，敢那一枪啊劈起，家己遐

做迄个更正的，安尼我甲当作好朋友，结果吃了大亏。伊讲你是有一个特点嘛，伫个你的面头前当面拢是好人，伫你的面头前拢好人，但是背后才是真人。一个当着你的面头前对你真客气，伊讲系无稀罕。稀罕的是，伫别人面头前提起你的时阵，伊会威胁你袂，还是骗笑你？你在场或者无在场，伊对你的态度是毋是拢同款？伊讲吼，我看过太侪这样的人，当你的面，左一句李先生英明，右一句李先生神武，安尼甲你娱乐甲袂相像的先生同款，吼娱乐甲袂相像圣人同款，但是我头。开始骗想你，讲你的是非，挑拨你身边人的关系。伊讲这种人都开始是看不出来哦，但是你注意伊的背影，伊在你的面头前，腰是弯的，腰是硬，嘴是笑笑甲甜不不的，但是活生的时阵，伊迄个脸骨都无一样，都无停啊，像泄了气的皮球咁款哦。伊讲这种人哦，一个吼，我拢无想要去看第二摆。伊讲我定含辛苦边的人讲，交朋友唔通看伊安怎对你，爱看伊安怎对别人。伊对你笑，可能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嗯，好像有点道理哈。伊对你笑，可能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伊对一个无利用价值的人，也可以当以礼相待，这才是真正修养哦。啊，那无利用价值是要当成哪使哦？哦，因为伊在你的面头前。袂去讲别人的歹话，伫别人面头前嘛，袂讲你的歹话。伊讲这种的朋友才会当交，这种的查甫人才会当深交。伊讲最后就是讲背后功夫啦。伊讲这点就较深啊啦，但是伊也是爱去讲啦。伊讲一个查甫人吼有没有出息啊？唔是看伊伫台下顶有偌风光，爱看伊一个人独处一个人的时阵伊做啥。伊讲我每一工透早五点起床，坚持十几冬，真侪人问我会忝袂，我讲袂忝，因为这是我家己的时间，我用来读册、思考、规划。恁看到拢是我伫当时看别人讲生理签合同对不对？但是真真正正决定遐生理，拢是透早几点钟尔，无遐济时间，乃不是伫咧讲生理啦。哦，原来是这样。伊讲如果一个查甫人人前装模作样，人后瘫在那个沙发上滑手机，哦，然后呢，拍牌、啉烧酒，这种的人，伊讲伊福气就是到此为止啊。伊讲见过足侪好野人的子弟啦。迄个祖辈爬，辛辛苦苦爬来江山啦，到因这代啊，穿甲足青的啦，开豪车啦，穿名牌啦。但是你看呢，因的脚趾片啊、背影，永远是歪歌起出来的，懒懒散散的啦。因为什么呢？因为因的心是空的，无真正属因家己的功夫嘛。好，因无真真正正累积本事的真功夫嘛。所以因的风光拢是吼，迄落士大人者前人留下来的，就是人。种树啊，分叶，嗯呀，所以这种拢通常收袂住的，这个家业就是安尼啦。伊讲反过来说啦，伊讲马看为做一白手起家的人，后来创出一番事业的人，伊讲这人吼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哦，好，这人你甲看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因伫个然后看到你伫个然后看到伊的时阵，伊永远就是落做代志，伫个学习，伫个成就，好啊，伊的背影。可能唔是引导的，唔是足大汉的，但永远拢是头起起，就是向前行的。刚才未想吼，头前有啥物物件咧等咱赶快呐？刚才就头前有啥物件咧等赶快呐？刚才都有这特色啦吼。啊，讲到这，讲我想要甲几句话结合做伙啦，好跟大家分享。伊讲为虾米老一辈的传来讲女女看前男看后呢？吼。嘛不是讲叫咱得爱以貌取人呐、啊，其实就是透过这个现象来看人的本质啦。伊讲查某人的情，就是看头情哈，就是看伊的品行啦，看伊对待别人，就是待人接物的温度啦，是伊管理家庭的能力啦。伊讲这是明的啦，拢看会到的，唔免你去要的，唔免你去饲的。所以这种型的女人，伊面上诶迄个表情、走路、姿态、讲话、诶些啥啥。这拢是真诶，迄拢未装着就对啦，假未出来。查甫人诶，许就是担当啦，就是独处诶时阵修养啦，是要互看到时阵坚持诶即个品德啦吼。所以这是藏伫较看未到，叫做暗处。暗处，所以讲一个查甫人看查甫人，一定爱看伊独处诶样子，看伊无伫你面头前诶时阵诶表现，看伊对待遐哦，对伊虽然讲无啥帮助，但是。伊嘛袂讲，
人看干那晒，就是那种态度，你们应该懂啦哈。因为查甫人要选查甫，查甫人要选查甫人，就是爱安尼选啦。伊讲我结婚十几单，阮某吼出身很好，因某出身真正好，因兜因某真正好个人。这篇故事我有看过，但是乐乐等我不爱去甲你讲，不爱去直接讲啊。所以我甲恁带一下哈，因某是好个人。伊某啊，弹钢琴，咱咧讲讲古仗叫做大家闺秀啦，大家闺秀。但是咧，这个无路用囝吼，这有当时人讲，我也无，也为人处事经验，我们把它学一下哈。但是我在下看到这种故事，我拢感觉天下男人皆薄心呐。我那迄阵看这个李嘉诚，应该是一个个。虽然是好野人啦，但是你也感觉伊是一个真知足本心甲本分的一个生理人。但是后来看一部故事，叫啥啊？拢赶快啦！天下男人皆薄幸啦！我讲李嘉诚今天也开始开摸。李嘉诚是三撇撇三块无贵了去的哦，伊摸是大家闺秀，是好野人。伊到尾啊，来到投靠人家姑的时阵，伊摸敢那是伊的表兄妹款啦，嘿啦。啊，英语写写叫，更轻松。人讲琴棋书画都样样精通。啊，但唔知啊，目睭青眉的，你看到这个穷小子，而且人讲吼，小欠债缘分呐，那样，爱底下聊聊背起来，好、哦、在那边慢慢爬起来了。但伊只能讲伊做感谢某，啊，熟悉无感谢某袂使。当然啦、啊，因某甲赞许的是有差啦。啊，你若要讲完全靠某是无，嘛袂使来讲，因为这个人会敢讲是独到的。伊真正做有生理头壳，啊，就是伊某甲赚钱咧都有差，伊某因倒有钱啊，嘿呀，啊，伊家己本身原来是有生理头壳。我甲你讲，伊咧买地可能无少想咧。你讲这片地，这片地，吼、哦，无路用的地，但伊看就是宝呢，伊看就是宝呢。咱无爱买，伊买起来藏呢，小小啊买，等甲伊有路用地时阵起一个大楼，伊个毋是讲哦起大楼来卖恁大楼，毋是呢，伊要用租的。哦，这背后真正迄学问哦，我看到你起鸡毛皮，你讲靠妖不怪人咧好业。时间的关系呢，剩几秒钟啊，小等下第二点钟等下再去讲啊哈。先搞好电台，刚上好不接，小等下再去倒等下。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1: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3: 哦。
1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6: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恩谢谢，感谢，这是林慧萍所演唱的歌曲《枫林小桥》，感谢咱乡亲的收听。好，来说进行的是来明天请公布帮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好。啊，恁拄只听阿公讲，迄李嘉诚去大楼唔买，那一般大楼去也是要买对无？因买有啥物用做诶？我讲我你也听着，因咧迄投资诶迄个脑筋哦，你会感觉讲假死听着去搞会。其实你要跟他注意要打一，哎，跟他唔知是爱拍偌久诶合约诶啦，唔是十档二十档哦。啊，还一堆人，还有一堆人抢着去租呢，哎，抢着去租呢。我一早起真久哦，我一刚刚看唔知是，因拢用西元啦，所以我得爱过去甲检，我就无甲看甲足清楚。但是我知迄早起真长，然后伊就是用这个人，一租金可无上呢，无上呢，一段啊个排队唔是，何里要甲谁个有呢？用这个钱咧饲迄栋大楼，记得的。所以他清清菜菜，一栋大楼抛售吼，那个都是吓死人的价钱呐。对呀、啊，啊，你也是用迄时阵的迄个就是用这时阵这时阵的房价哈、哦，你用迄时阵房价你卖掉，你给可能就是几亿而已嘛，几亿而已嘛。但是伊用租的，等到一落几栋后的时阵，伊一落一栋大楼弄几百亿，你是要安那？那个时候你看那个数字，你会觉得说，哎呦，人家的那个头脑是怎么想的哈？所以是拢看足远的物件啦，伊不咧看近的，拢看足远的物件。啊，你讲讲，咱趁钱啦，但看远遐啊，塔壳的哦，看人趁钱啊，望天庆庆啊，噶简单，三年五年啦。我来我给他看一寡咧故事，袂歹咧。啊，我什么故事都爱看，哈、啊，哎呀、啊。我就专听故事，我嘛专看故事的呀。我要什么故事，我拢会当去甲看。啊，什么故事来甲了解？啊，嘛你才去看到人好嘅人的思维，原来人是安怎来赚钱嘅，啊，不简单呢。好啦，啊，咱继续来讲啦。伊讲吼，我啊，熟悉良心讲，伊龙尾手虽然讲外口个查某吼，但伊嘅心肝内又会感谢伊老婆啦。他有一栋大楼是用因某的名命名的，用因某的名命名的哈。我觉得这穷小子当初娶了这样一个富婆哈，那个时候一定说了什么一生一生一世一双人这些话了，一定绝对讲过这种话了。其他人的嘴哦，说骗人的鬼啦。好，啊，你这太太，刚刚好像嘛是破病死的。啊、你看李嘉诚哪里这么活嘞？哦，对不对？嘿呀、啊，你泡表刚才是破病死的款吧？嗯，我印象是安尼，足久的故事袂记啊。啊，伊其实良心讲，心肝来是到因某个死的时阵，其实伊脑海来也是个因某啦。咱良心讲，伊讲他有一栋大楼是因某的命名的，无打紧，好像一砖一瓦都拢保持原貌。哦，保持原貌的对，你讲要去甲整修改安怎改安怎，因为迄有伊看某的影子啊，你要去甲改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伊拢无遗憾，他就尽量保持原貌了哈。好，所以我伊讲我结婚十几单，我某吼伊出身足好诶，受过足好的教育，但伊嫁我的时阵，我阁是一个啥拢无的穷小子，这是真的。所以伊对我的时阵吼，有住过迄个无窗门的出租屋，食真济苦，真济人讲伊命好。嫁乎我，其实不是，是我命好，娶到伊。为什么安尼讲呢？因为我看过伊的情，我看伊实在足早足早，从小就认识了哈。因为嘛，讲起嘛先青梅竹马，但是因敢那是表的迄个关系的对了哈。伊讲我实在伊足早，祖先都实在伊啊。伊的面永远都是看起来都是像你那温柔。哦，哪怕是诶，伫上艰苦日子内底，伊嘛无怨言，伊走路就是安尼，未紧未慢，就是很稳的那一种哈。伊讲话永远是轻声细碎，伊将来未可能冤家。只好我看在眼内，就知讲，这个女人也王家、王夫、王家孙呐。后来确确实实是无唔对啦。伊讲伊过身做一当啊，到今我犹原感谢伊。这个家当兴旺起来，有一半是伊的功劳啦。所以我在这就是要跟所有父母讲一句话：后生做囝的婚事千万唔通马虎，吼，尤其是娶新妇，唔通干那看对方厝是不是有钱，吼，这新妇是不是有水，你爱看伊的情，爱看伊可能讲话是不是和和气气，看伊办代志是不是有魅力，吼，
就是办代志，迄、那个、迄、那个温度，吼啊，看伊当着无顺心的代志，伊是毋是沉得住气？伊讲这物件吼，拢决定恁后生下半世人诶，下半世人的幸福啦，吼啊！伊讲我嘛要甲所有长辈讲啊，看囝婿吼，看囝婿就是要看一个查某人啊，吼！伊讲看一个查某人，毋是讲干看开什么车，住什么厝，伊伫什么所在，吼，什么公司上班。你爱伫无人注意的时阵看伊的背影，看伊一个人，一个人的时阵独处的时候，伊咧做啥货？看伊伫恁左眼若无伫的时阵，伊是安那对待别人？伊咧变什么高人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吼。啊，看到伊碰到困难的时阵，是不是会听出来？啊，是伊个缩头乌龟？伊讲这些东西拢是实打实的，拢是实实在在的，足正确的。伊讲吼。路看前，人看后，这句话吼是古早人教咱要安那去，一直看人啊，就是世人这件事情吼。伊讲伊用足侪时间，伊嘛交足侪花费，才了解一件代志。伊讲我25岁开始做生意，迄个时阵吼年轻气盛，家己真巧真聪明，好，所以我今仔日会当成就，会当成事，是我脑筋甲拍拼来。后来我发现唔是安尼啦。伊讲一个人第一厉害，如果身躯比起来一群人难对，就算讲有三条就不一样哈，嘛是会拖累的。伊讲我交过做一学费的，有一挂人把我当作兄弟，因把我当作有一挂人就讲我把因当作兄弟，结果因把我当作提款机。有一挂人当兵称兄道弟，我过身去跟我的对手合作。这就是咧讲，人前手牵手，背后下毒手的对啦吼。伊讲有一挂人，我帮起死回生，一挖头吞掉我的公司。伊讲每一届吼，我若食安尼亏吼，我拢会甲家己讲，下一摆看人爱准，那摆来看人准呢？伊讲伊体会五义啊，叫做日久见人心啊。所以我常嘛咧讲啊，即句话我嘛常咧讲啊。日久不一定见真情啊，但是日久绝对得见真心啊。哦，即句。哎，所以讲哦，要看清一个人需要时间啦。伊讲我有一个习惯啦，要跟一个人合作进程啊，我拢会先请伊食饭，每食一顿，食几啊顿，啊，跟伊开讲。伫个食饭的当中，不讲生理的代志，纯粹开讲。加食几顿啊，降几摆啊！伊讲伊观察，伊伫个放松的时阵，即个跟我合作的对象，要跟我合作的对象，伫个上轻松的时阵是啥物种模样？伊伫个面对服务生的时阵是啥物模样？伊伫个提起着别人的时阵是啥物种语气？伊讲这物件吼，比伊的商业计划书搁较重要100倍。伊讲搁有一个办法啦，就是看身躯边的朋友，我感觉这点难做准的呢，真的呢。我咧交朋友，但是我来看一下，你这个人，身躯边交的朋友拢什么种朋友，我差不多知道你什么种人了，真的是这样哈。所以讲，各有一个办法，就是看身躯边的朋友，这个人有价值高无？你根本唔免看伊本人，你得观察伊身躯边拢是一挂什么人。如果伊身躯边拢是一挂真本分、脚踏实地的人，那这个人袂差甲对倒去。如果伊身躯边拢是一挂投机取巧、要借人、要骗人诶，我来讲，趁早离开就对了。伊讲人吼，行到后半世人吼，剩的时间无介济啊。因为李嘉诚真的岁足济岁啊，甲90应该也有啊呢，嗯。所以讲人生行到最后啊，吼，剩落来时间无介济啊。少年的时阵我会当输，因为咱那个少年输不要紧的，刚刚顶来。但是吃老啊，输不起啊啦，输一摆都可能输一世人啊啦。所以讲，选对人比咧做对代志，搁较重要一万倍啦。选对一个老伴啦，你吃老晚年就是天堂啊。你若选唔对身躯边的人啊，你去住的厝啊，再大再有钱，嘛是地狱啊！呵呵，这句话来讲，感觉咱熟悉啦。穿对人。大厝更加大，更加有钱嘛是地角。听歌啦，好啊，要来听第几首歌？跟着感觉走啊！

0: 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攻个啦。俺拄叫一个乡亲吼，乡人啊，讲要听灵芝啦。讲灵芝，说灵芝，灵芝的好处真正是说不尽啦。你参照咱这个郭一婷医师哦，我咧甲访问伊这个有关灵芝诶这方面吼，伊讲足侪侪呢。伊安尼对调节内分泌，对这灵芝参照 AI 科技，咱身躯然后一挂排泌啊，一挂有诶无诶问题，伫对伊了，像迄 AI 啊，赶快伊敢找着呢？恁即摆是毋是出门啊？吼，啊来开车是毋是拢一定有 Google 咧甲恁导航？迄嘛是 AI 啊，伊会甲带路啊，带到你要到诶所在啊，类似像安尼呢。所以重点哦，灵芝伊就是听迄个气啦。听得气啦，中医你讲的气是啥？中医讲气，气是什么？啊，不然我们来听听这一段好了哈。啊，那在中医强调这个气哈，嗯，那你得郭医师来聊一聊气是什么哈？
1: 哦，气简单来讲，伫咧西医来讲就是讲咱的阳气
0: 哦，阳气
1: 就是咱的上手，
0: 嗯，上手。
1: 所以咱人吼，会使无食饭，会使无啉水，可能一礼拜左右拢无问题。嗯、你若六分钟无喘气吼，大脑就缺氧；啊，若十分钟可能就奥兹了哈。啊，其实简单来讲就讲咱。所有的细胞都需要有这个氧气，就是还有氧气，所以咱有当下那人呢较忝，嗯，哦，啊，是讲咱关在一个房间内底吼，哟，这个空气不好，窗啊门吼拢关麻麻，咱就刚刚头壳那嗡恰恰，迄就是因为缺氧的关系哈、嗯。那所以呢，这个气伫咧西医来讲。两个意义，第一个是能量，
0: 嗯、
1: 第二个是氧气、
0: 嗯。
1: 啊，其实老实说，老实讲，咱应该拢冇听过，咱身体爱做几种运动，叫什么有氧运动？哎、欸嗯，对。啊，你若讲没有缺氧的话，你运动顶多对身体担心诶。好、
0: 哦，
1: 咱那在缺氧的无氧呼吸下面，会产生一些自由基，自由基就是造成过度的氧化。
0: 嗯、
1: 啊，其实自由基。那大概起码拢怎样讲养生之道就是，那清除身体过度的这样那个过氧化物跟自由基，就是因为是在缺氧的状况下产生的。
0: 嗯嗯、
1: 啊，但是问题这个气呢，当然，那最好的方式，营养均衡啊，那饮用啊，这唔通卖精价啊，鱼卵肉菜什么东西价，过来困眠爱酒，过来适当的运动，这是养生。不变的三大法门、
0: 嗯、
1: 啊，其实这三个里面呢、啊，嘛就最咱咧甲功上面抗氧化，好、哦、抗过度氧化，咱咧甲功要安怎好身体呢？啊，产生能量，好、
0: 嗯，
1: 那边安怎困了困好罢，那边要做上面运动，
0: 啊，
1: 弄一下，就是为了提升自己的气、
0: 嗯，
1: 啊，咱的气然后，男生来讲，你都未忝，未疲劳，未安尼生生压身哈，啊，过来。暗时别安尼歹困，啊，就是真有精精神。啊，那尤其是做些人吼，会感觉讲，哎，伊个体力吼，用之不尽。啊，那女性朋友吼，感觉讲，哦，迄个面色哈，看起来就别安尼苍白啦，吼，无血色哈。啊，这个，互你也感觉讲靠真的靠靠元气，而且皮肤嘛变水。啊，过来，有诶缺氧的状况下，甚至你也落头毛啦，哈，啊，佮加上讲卡丁手令，这都是跟你的气不足有关系，
0: 好、
1: 哦、啊，所以如果你老公有这个状况，其实灵芝一般性的多糖体对补气哦，嘿，是就好的。所以咱老贵气其实两个补气的一个明星啦，哈、
0: 嗯，
1: 大家可能捌听过的灵芝跟人参、
0: 哦、
1: 啊，但是灵芝在我个人的认知里面比什么较好，
0: 嗯、
1: 因为有的人无多食什么，
0: 对，
1: 但伊安怎三个月换下，伊若去食什么，哇、哦，你食一个会啊，冲个百倍啊，因为什么想。免得讲伤强啦吼，所以什么嘛较适合讲中年人，就是讲中壮年可能食些什么，可能还佫会动力，嘛无多大讲价。但是灵芝伊不限年龄，就是伊本身来讲，不但是也在补气，而且也在产生温顶血压、清血、甲通血咯，这个效果对咱的体质、甲咱提高咱的这抵抗力嘛，真有帮助。甚至佫有对咱的五脏六腑，尤其是像过肝，大家嘛知影讲，迄若讲肝若较无遮用吼，那尤其是像肝若讲通用肝硬化，或者是慢性肝炎吼，我嘛是当然建议讲利用灵芝来做调理。因此呢，这个灵芝这个物件呢，这个不管是中医西医，吼，拢真侪这个应用，其实。 那是讲啊，目前的应用范围愈来愈宽，因为利用科学的方式去解读，就是讲伊的这个灵芝的这个好处呢，规个起码大概是愈来愈清楚。
0: 所以已经不是迷信了哦。哦，啊，再讲哦，灵芝哦，像个仙草哦，讲到安尼足放大，有诶无诶吼，啊，无影无一只，真是无影无一只。即马现代诶医学科学啦，吼，医学科技已经去探出着灵芝伊个价值性啊，拢真咧研究灵芝，拢遐朴素朴诶。你找他比较侪呢，你也比较内行呢。正经即马咧研究灵芝，探索灵芝内底为虾米会互古早人讲到遮尔那神。因要爱了解啦，所以愈探讨愈惊吓啦 ，surprise 啦 ，surprise 就是惊喜啦。哦，原来灵芝真正规身躯吼，拢是价值的宝呢。所以讲下了袂真啦，所以古早人讲灵芝治百病啊，嘛毋是无影无一只代志啊，对不对？是啊，啊灵讲灵芝睡灵芝，灵芝好处睡不尽，真睡不尽。你敢单单食一个，一个郭伟庭医师讲讲内分泌的协调。三个患者袂使乌白食，食灵芝上好，这拢该去答案的。爽啊是吊一口气的人吼，较早人讲这人已经剩一口气，可能爱死啊，要禁粮了啊。哦，就是人生含在嘴里面吊一口气，这吊气呀、啊，吊那口气干嘛？可能有只代志还袂交代好，是这样。所以讲，正经灵芝是较适合大多数普遍性的爱的食，只是因为伊的地位个比迄落什么个啊悬。伊是两百种的上药的第一坎，所以古早三马也阁好找，但是灵芝可能得爱平运气，好平运气，所以都是你来一般原来有钱人厝的，应该拢也阁有一张，拢也阁有一支心啊，但是要有一张灵芝也不一定的呢，迄拢是奖品啦，皇亲贵族的专利啦，所以讲更值、更价值，就阁愈价值，但是因为较早。是迄个爱平稳去，咱即马有科技，好会当去改栽种。啊，科技的好处叫做去无存精，好去无存精，就是要爱几派，有几只得萃取几派，爱几派的这个德腾体萃取几派，德腾体要爱几派有几只，拢会当精准改萃取出来，比较早用灵芝伫咧治疗用的功效，要搁较紧，要搁较准，所以逐项拢总好，包括来，迄落进山脚是有人咧问药剂呢，要会当食灵果精袂呢？
2: 伊讲伊有迄个，她老公在洗肾，
0: 哎，
2: 还可以当食。
0: 来来来来，今麦多等到遮吼，来我今麦这无算广告啦，我来算是微教啦。即马家里陈太太问因翁咧说药剂会当食灵芝袂？做你个食，做你个食。因为阮家的是去无存精啊啦，我要甲恁讲，恁拢讲啊灵芝香菇精，香菇嘛毋是无假，但香菇较普遍。但是恁咧讲啊菇物件毋是拢有嘌呤吗？哦，无毋对，菇类内底有嘌呤，但是我这做代要互恁啉代种花我。我无把这嘌呤处理起来，我这支产品免啊称甲进口十几吨啊，啊，所以这恁来了解啦，啊，唔茫去甲伊问嘌呤这物件啦，迄落物件早就是已经拢脱角去啊啦，
2: 对，
0: 迄无甲分离出来，无爱的物件，我们去甲买啊分离迄落物件出来，萃取的物件出来啦，要爱菇内底多糖体，一般只要是菇内底都有多糖体这一块啦，嗯，哦，所以讲。嘌呤无迄落物件伫阮家的灵芝内底，啊，恁知吼？知吼？哟，所以你甲食无要紧，但是你有你药剂若是有咧洗身，你讲药剂较无好，当然会当拿来泡茶啉。但是你如果若是讲你的已经咧洗药剂的阶段，当然水分你要家己控制啊，嘛无讲袂使啉啊，是你拿迄个水分家己控制，一天差不多。上济啦，加加互你500cc啦，啊，一般是想讲差不多250cc嘛，对吧？哈，为滴你就是水袂当啉济，家己控制水量，但是是会当食，不要紧的，安知哈？啊，唔通去问嘌呤啊哈？阮家邻居内底无嘌呤哈，迄人无爱啊哈。一般滴吼，恁有当想讲，嗯啊，咱去市民食的香菇，伊食的市民的香菇，营养价值已经不高了啦。为什么？因为人第一手拢好有用去啊。 所以隔代的抽走剩的，就是一般咱来当食用的，就是变成咱的入入菜的，所以营养价值还是在，但是不高了。我唔用完全无应用，安尼听有吼？会晓食，真正要食这味，因为这味拄只咱讲的气足重要。哦，中医讲气等于是一个阳气，这人啊阳气无够的人，迄个人会老啦，啊，伊会生歹命啦，啊，阿丹嘛会控骨力啦，这是真的啦。所以你看，常咧嗨嗨，精神足歹，你精神个，你脑筋个灵活。你爱拄下戏的人，就想要困去啊！唔，一定精神是恍惚的啦，要集中的嘛。干啦，安尼了，咱讲长期缺氧的人，伊脑筋会当好甲对倒去，用脚头想嘛会知，对不对？气最重要。那么来讲，一点气哈，迄个李时珍讲的《本草纲目》记载，灵芝就是心轻不恼，就是咧讲这个气。那么来一点气，这个气够好，应该你。一个老卡蛮无大气，你的毛病嘛比人较少，甚至就是你的迄个面色光整啊，比人较好哈。好，来啊，咱来个听歌哈。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麦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小广播帮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继续，咱来讲到这个，益生菌，甲益生菌，食了不多的，怎么定植？哦，这真正有很大的学问哦，很大学问。啊，这节目当中冇分享过啊，哈，啊，您听看卖哈。啊，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一个基因医师江嘉明医师说的，伊在讲吼，现代医学已经愈来愈清楚哈，现代医学越来越清楚，就是肠道菌和咱整体整体这健康是相关联的，很重要的。啊，这细菌唔打工是住伫咱肠啊内底尔尔。伊也搁得参与咱身体内底吼大部分的代谢过程，所以伊是点点啊影响着咱每一天身体的状况啦吼。上重要的是无同的益生菌会产生无同的代谢物，即个代谢物唔但影响免疫系统，搁影响到咱啥，就是结晶素，啊搁发炎的反应，吼，它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还有发炎的反应，甚至甲慢性的疾病呢，慢性疾病。也有很大的风险牵连在的，对吧？好，所以说今天呢，张医师说要提醒大家，想要健康，培养好菌才是关键。不但是咱用其他比如说啊，我培养好菌，我的只要的有益生菌就好啊，不是这样的哦。不只说是咱用其他比如说随随便便的补充几颗益生菌胶囊这样就算数哦。是爱好这好菌有在地方带下来无？把这个益生菌饲会起来无？哦，这个是很重要哦。伫个肠道，等下来，伊到底定根定的落去无？这就是伊带掉袂，还是讲饲会起来，而且足重要的原因哈。所以讲，身为一位每一工伫诊间哦，伫个病即个诊所吼，啊，得和病人讨论着即个肠道健康，即医师来讲，伊讲我上界定个患者讲一句话，就是益生菌要留下来，环境爱先好啦。看你饲只同款啦，你有一个好环境，吼，伊个大总是较顺利吧，对不对？嘿，所以讲益生菌要留会落来，要留会落来。环境爱情够好，环境要先好，所以真侪人拢以为只要吞几粒益生菌，假设一块益生菌这样可能就可以解决便秘啦，还是过敏啦、八条免疫力低落这個问题，无唔对。但事实上，多一条，较通讲，唔通讲啊！我落来只甲你算一两礼拜，像我关公客，啊，来只甲你洗洗，我占断一下，我得要来走啊！安尼你食这嘛是有只看无只是无些差别的啦，吼！所以他们要住下来。这个在节目当中看在让文清老师有讲过，益生元就是困要食的物件啦，那个叫做益生元啦，所以看伊食的物件足重要诶。接着张医师讲，因为他们在我们肠道里面，如果找不到食物的话的，参照关公可以甲你说两点啊的来找啊啦。所以他如果找不到食物，他就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啊！啊，我们家公妹和益生菌变成居民，不是贵客，关键要先准备好因的生存环境。这个环境来自咱日常的饮食当中，膳食纤维，就是咱讲益生元，膳食纤维。所以我顶下讲，较早恁咧讲咱买一百无哈，有恁知我咧讲啥哈？那里面这么丰富的膳食纤维，那个都是益生菌喜欢吃的东西。都是益生菌喜欢吃的东西，所以今天伊在晒迄个张医师，除了讲膳食纤维一乳啊，伊原来有甲咱介绍一项水果，足好诶，叫芭乐。我当初就最爱食芭乐啦。嘿嘿，哦，安尼，我当初就个吃对水果了嘞哈，芭乐，他有推荐一样水果，啊，咱在先说替咱的芭乐农吼，怕一下广告的，哎呀，在这些人实在是太辛苦的啦，哈，哎，啊，所以来，食芭乐，讲这芭乐是原来是咱的益生菌吼，足爱的一个食物的对啊，足爱的一个食物，所以这个芭乐为什么是这么好的益生元呢？伊讲伊的啥，
伊讲这芭乐的膳食纤维是很高啦，芭乐的膳食纤维非常高啦，每100公克讲得5公克到7公克啦，比大多数的水果还要来得多啦。伊讲最重要是这些纤维呢，会当予益生菌当做能量来源啦。伫肠道内底发觉了啊，就产生着叫做短链脂肪酸啦，短链脂肪酸对。帮助修复着咱肠黏膜啦，等下黏膜嘛吼，肠黏膜啦，你咱讲要等下想嘛吼，帮助修复肠黏膜啦，降低着这个慢性发炎啦，甚至调节免疫系统，帮助很大啦。所以我们要懂得怎么养菌、养肠、养健康这个重要的武器啦。哦，只要是膳食纤维都很好，啊，今天多吃芭乐也是很好哦。芭乐伊讲袂伤低，哦，袂伤低，热量又很低，哦，热量很低，大约就只有35到40大卡啦，比其他水果都还要低啦。所以哪边控制血糖的减脂饮食中，诶，喝冰运动诶，当选择的对了哈，要喝。好了，所以好处多多啦，但是我无爱个继续念落去啊啦哈，咱就只食芭乐，就是该喝安尼就对了哈。哦，阿姆哥吼，我嘛最爱食芭乐，不过今麦较无爱食啊，是啥物原因？我感觉我喙齿较无像较早遐用啊，我本来我爱食切，本来两个我无爱食咧，嘿啊，爱切拢甜口口，我已经无像较早咧，口红好啊，大脆薄啊，当然是还可以薄啦，是讲较无像喙齿无像较早遐用啊。啊，你讲，阿伯吼来个拍成哥食好唔好？千万不可，哈、啊！为这千万不可来吼，这我就赶紧爱赶紧讲一个，我那个怕型哥讲，其实张医师的意思就是，你也当那边吃吼挂皮挂籽弄个吃落去，就是挂白肉啦。我用我来吃肉就好，我籽来炖掉。其实呢，人一个张医师讲，果皮跟籽吼都含有多酚跟膳食纤维呢，伊像迄个啥迄个白肉籽的营养成分是足高的呢。啊，咱都是怪解把鸡特加点点，哎呀、啊！所以果皮跟籽吼，多酚加迄个膳食纤维含量是最高的，所以一定要吃啊！哎，阿来讲阿伯哈，咱那还蛮薄，改加汁好无？那不要啦，不要榨汁啦，过滤啦，你个怪把那鸡个当个理掉哈，因为你膳食纤维你再过滤，就等于把所有营养拢已经整一半去啊，就过滤一大半了。等于把这个好料都丢到那个垃圾桶去了，那不嘞？无你得挂迄个嘎嘎好水吧，真正还蛮薄薄的啊！嘎嘎好水挂迄个薄垃圾拢甲啉啉的，但是我跟你讲哦，你若加食要啉，你得紧啉嘞，啉两碗啉未完，啊，我得改冰开小袋，较个啉，不要打过的果汁要马上喝掉，要不然它会氧化，营养成分就都不见了。安尼哦，嘿，啊不嘞，应该。随喝，你加加得奖一，加起来那阵一大杯，无你说了，你人一杯，你一杯尔，你一半，我一半，啊，用迄个感情才袂散，对不对？都可以喝了哈。好，所以讲来，什么叫真正的保健食品呐、啊？张律师讲，就是从第一口开始，肠道就说谢谢的那种，都是好的健康食品呐、啊。肠道讲啊，对了，我就要吃这个，谢谢你，安尼就对了啦哈。好，来，看咱用今日要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明天晴空播放特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古内哦。安排一首好听的日本歌曲，《Animal Misaki》。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

今日讲这故事，就这两个老伙子，囝母我真正人啊，真正着要秃长头啦！哦，这个囝哦，母我着要气半条命去啊，差不多啊。这75岁老祖啊，甲72岁诶阿芬啊，这对是老安公婆啊。伫客厅行来行去，行来行去，要创啊？啊咯，一挂行李吼。拢款款老好啊！啊，准备要搬来楼卡啦，因要逃离这个家啦，离开这个厝，讲就有逃离的啦。那、啊、是要逃离谁嘞？逃离那个男人，那个男人不是王仁勋啊！啊，不是那个男人哦，这个男人不是别人，谁嘞？就是伊50岁后生叫阿红啊。其实这个阿红哈、哦，20年前那要讲起嘛是一个袂歹少年家啦。自本地原来有一份正稳定的工作，虽然讲薪水是无介悬，但至少饲活家己是无问题啦。后来公司裁员，一段失业嘛，失业迄一天转来甲厝吼，爱坐伫碰椅吼，安尼，真无奈，面手食无好，真无奈。伊甲老爸老母讲：“阿爸阿母，我忝啊啦，我想要吼休困一阵嘛，安尼啦。”啊，这个老祖吼，意思伊无工作啊啦，嘿。啊，这个老祖吼，就甲后生一斤个头。大大讲啊，冇紧冇紧，吼啊！这厝吼永远有你的份呐。不晓得阿公吼，啊都无看。

你啉烧酒，生活费、水电费、网络费、手机费，甚至连婚钱拢伸手甲老爸老母客。每一摆阿婚啊吼，就是即个老妈妈啦，落甲苦劝阿红阿红，迄落你较唔去找工课，逐工拢要安尼扛起来，迄落煮盆果用啊，安尼迄落花天酒地呢。阿红啊吼，就开始不耐烦啦。哈，我倒唔是故意要去找工课。啊！恁都袂当体谅我，讲正工课歹找你啦！啊！你是我的老爸老母，啊！甲我斗相共体谅我一下是安怎啦？安尼啦，就安尼吼，日子一档一档过，啊！这酒、個、啊退休啊，婚啊嘛退休啊，有花啊嘛袂嘛无啊多，佮想要谈嘛无啊多嘛，咱嘛唔好去谈啊。阿嬷两个吼，每一个月拢靠这個退休金来过日子啦。主本哦，辛辛苦苦有准备300几万吧，反正小公两个老也无开啥，三百几万，迄个冇白开，应该会当当家用嫁了那一天来就对了。那怎样？去年阿芬啊，因为脚头有退化开刀，医生建议伊要多休息，为着要省钱，伊即摆连复健都唔去做。为什么讲复健爱开钱？老祖嘛是做凄惨，高血压的药啊，两天吃一粒，变成三天吃一粒。啊，你两个老是咧创啥？啊，总讲一句话啊，啊，就想要把钱省落来啦，因为因头先进开钱真相中啦，因阿母吼破病去开钱哦，啊，那个继续开落去300万哦，唔免偌久啦，一代就开工啊啦，啊，安尼哦，安尼甘愿三工的药啊，迄落一。这个两天吃一顿，变成三天吃一粒，安尼哦，安尼都落死啊！啊，唔去做复健，啊，你个脚头唔去复健，你啊，你拜我来讲，你都袂行，无大为着迄个要不要紧啊？一直到有一天吼，这个口罩内底讲干啦，存无加5万块，厝税交袂出来，啊，迄个房东敲过来通电话，讲啊，你是较正卡，拢也阁唔得厝税，就安尼吹一直吹安就对啦。老早第一摆视频规暝袂困着。这阳台，这阳台吼，安尼由头到面看到天白都。雄雄伊昨问这个阿芬啊，老诶，如果咱若先走，伊会安怎哈？这阿芬啊，怎啊目屎怎啊淋淋过啊？有机会啊？啊，你有想过无啊？啊，无定，咱你离家亲，这是真正害伊咧。啊，是查某老诶，伊去家亲望中人，啊是查某老诶讲诶对啦。迄一暝吼，两个老总啊摸咧好啦，过来讲吼，下讲都是几工后啦，下讲都两阿要决定啊，就是要去住迄、那个，咱讲叫做老人住宅迄个对啦。所以几工后吼，下讲来替因申请一间老人住宅吼，租金真俗啦，生活机能嘛真好啦。唯一的条件哦，哪条件？只会当两个人住呢，啊，就是恁两个老翁公婆啊，会使住，就是袂袂恁两个老翁公婆啊住呢。囝袂当带入来啦，所以唯一的条件吼，就是只能两个人住。阿阿伯克鲁吉各位终于下定决心，所以搬厝一天，阿红啊，佫唔知老爸老母要搬厝，照常出去啉烧酒，啉到透早一点回来。哦，啊，所以照常出去啉酒，透早一点，两个阿阿伯开始行动啊。衫裤、证件、药品柜、几张老照片，全部他们的家当就都列了宽叠行李箱内底。离开进前，阿芬那个看。看这个房，看这间厝，伫个门口到去徛真久。伊讲最后，哇、哦，我怀胎十月生落来囡仔，嘛是安尼用一世人吼，安尼放袂落，安尼一世人该请大，嘛是伊一世人放袂下、放袂落的人啦。但是你嘛是爱狠下心来，伊总啊把一张被放在这个桌顶，被内底内容真短，内容是啥呢？阿红，阿爸阿母真正无能力搁再饲你啊。我已经老啊，我剩下来人生时间也无介多啊。希望你会当照顾好你家己，厝税吼，我得来到这个月月底，以后的路爱靠你家己行。唔是因为我无爱你，是因为我爱你伤过久啊，久到乎你袂记得讲你已经大汉啊，所以保重爱你的老爸甲老母。哦，阿红啊咧。看完一遍，搁一遍，唔敢相信哦。哦，你敢知？迄落规个人都啊愣落去，坐咧椅仔顶。伊讲这是伊人生第一摆发现，原来老爸老母嘛离开，原来迄个永远替因迄落付账的人，
就是把个切卡村的人啊，终究会老，终究会忝，嘛终究一天再也付不起伊的人生啊！大行拢要养老的，老的少年有力，要养伊拢总无问题。但是恁那老的嘛是会老到底，啊有一天伊嘛嫁了呢？你是要养到什么时阵哦？对不对？嘿啊！所以这个时阵哦，实际良心讲，这阿红啊嘛不是了尾啊囝。应该是老爸老母对想好，怎啊变大骨气的啦？这一刻吼，伊真正足惭愧的，伊口中念念有词啊，伊口中念念有词，都就是五个字：爸妈对不起，就这五个字。伊嘛知讲真正安尼侮辱老爸老母，教因老爸老母有在条呢，放夜了啊去住老人住宅，迄是爱得偌济决心呢？安尼可给你话伤因两个老的心呢？哎呀，所以唔是爸妈对不起五个字，念咧嘴来。终于嘛清楚啊，知影伊爱振作起来啊，袂歹啦，老诶，恁这步做了对啦。所以有时阵哦，父母最大的爱不是永远替孩子遮风挡雨啦，而是伫适当的时阵呢，收起雨伞，互囡仔会晓家己面对风雨，这真重要，这句话真重要。因为人生这条路，终究都是要靠家己去行完的。恁讲对不对哈？好，来，今天这部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我说的王冠要为他看得力进行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好食，这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你收听，祝咱乡亲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理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来哦来哦来哦，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人士护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我来收铁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朴杰。
1: 专台湾少子化跟小仔化，吼，少子化的大家知影嘛？少子化啊，小仔化，小仔化的是房子越住越小，
0: 小宅化哈。
1: 因为即卖少年的话，你讲吼，因那边是成家立业，还是讲因要脱离家庭的时阵，因都无爱，伊都因都是爱去。因不爱旧厝，因拢爱买新厝。啊，上好阁是大楼，啊，大楼内底哦，啥物拢有健身房、游泳池，对不对？啊，年轻人就觉得哦，这哦，所以你讲哎、欸，阿爹阿娘一间迄个旧厝透天的哦，白装哦，要给你讲不爱，我来买大楼，我买较细间的都好。
0: 哎、欸，真正呢吼，我有一个吼、我拍球一个球友嘛、一对情侣吼，最近这男生求婚成功吼，但是有一个困扰，伊阵啊咧拍球，迄个人伊话讲哇。就是咱好啦讲，因爸爸吼，男生因爸爸有留一间透天，啊，好一大哦，足大间诶，啊，附近的生活环境真好，啊，要去菜市啊，啥啥啥拢真方便呢，啊，佫足大间吼，要留好这个帅哥吼、但是呢，因女朋友起码变作因的未婚妻，想要住大楼。想要住新大楼啊，所以吼、这个我这个男生就有的传未婚妻到处去看，一直底下搞啊 murmur 讲吼啊，俩两公
1: 怎么那么贵啊？你哦，
0: 得怎么那么贵吼、然后呢，伊吼个想要那个两房的吼，一盖因女朋友吼盖也是两房的卖光光，但是三房的哦，对阮这个男生就
1: 超出负担，
0: 负担不起嘛，他一给两房的 OK， 三房的他就买不起，哎的俩公啊，阿你想那你外到阮爸好外套天耶，哇，所以伊嘛就。就困觉，但是
1: 哎，讲伊未登个门把我透天未掉，我家己来被断了，我内塞。
0: 是好一段呀，吼，唔是好，唔是好易哦。
1: 啊，无你透天去租。啊！迄租金吼，收的租金好啊，买大楼立迄落贷款。
0: 所以，迄个男生求了的干嘛讲吼？伊空间，你看，这新的大楼内底房间无遮济，空间变遮细，阁遮贵。哦，阿爸，
1: 就是要住大楼 啊，而且要住新的呢。
0: 对啊，可能阿爸要就是喜欢有这个网购嘛，阿爸物件有人帮忙收回
1: 啊，垃圾也不用自己去丢垃圾，
0: 追垃圾车
1: 啊，又有泳池，又能健身房，对不对？不但是要住大楼，而且还要新的，啊，有撸新的撸个有几挂新的物件出来吼。
0: 对啊，所以这变成讲哇，这难怪现在要成家立业吼，也是蛮困难的啦，的房子还不要嘞、
1: 所以讲这就是少子化又小仔化，所以呢，好来房子住那么少，住那么小，那么生什么小孩啦，对不对啊？吼，好来，所以呢，今嘛就是我的讲这吼、就是讲咱发现咱台湾竟然转台湾55个管区哈。猫小孩比真正的小孩还要多15个管区哦，养猫小孩的数目哦，比养小孩的数目还要来得多。好来，依古尼来讲，2025年全家哈，咱呀全台湾呐哈，全台湾有也出来对有起猫啊起鸟起狗的哈，总共加起来数多少呢哈？家犬齁，好来，家猫的数量是325,000+齁、哦、啊迄个这是家猫齁、哦、家猫齁、哦、啊家犬呢齁、哦、家犬的数字是我这哎呀反正比那个0岁到14岁的幼儿人口还要多，0岁到14岁的幼儿人口才268,200人。简单讲啊，又养家犬家猫诶，倒起来有320,000+所以真的，专台湾15个管区出现猫小孩多于真正的小孩的现象。哦，这那15个县市内哦。 养猫养狗比养小孩还要多，真的啊！我不跟你骗啊！我上个礼拜天的时候，我跟朋友哈就去百货公司啊，安尼坐一连落来哈，我跟你讲，都啊看到一个推婴儿车的娘娘，塞在真正塞婴啊婴儿车，看到一个啊在啊推那个狗狗的。看了三家，百货公司内底啊，礼拜天，所以安尼，都安尼，行来行去，有拄到，安尼你就知啊。

0: 哎、欸，所以讲哦，即马伫网络吼，有当时咧，你看人咧拍片啊，拍短片啥吼，啊、嗯，晒猫晒狗的吼，那个影片吼，收视率吼，点阅率一定比晒小孩的点阅率还要高，真的。
1: 因为现在人不喜欢小孩啊，说实在，就在飞机上，或者是小孩不可爱嘛，前一阵子他们就讲一部这个很。欸很受欢迎的韩剧哈，叫铁拳教育，
0: 铁拳教育
1: 啊，对啊，你看这些铁拳教育的缩影的是起码因呐哈，家长小孩跟师生之间关系的这个缩影，现在收视率这么好，我们朋友作者朋友没在看韩剧，但是他们都对这部剧韩剧很有共鸣，尤其在从事这个教育工作者哈，不管是学校老师啊，是公补习班老师，心有戚戚焉，因为应该的哈，你就好好来在职场上，也有遇到类似的情形跟状况啊，那是为什么？就是说学生、家长跟老师之间的关系，其实现在变得很恶劣。今麦老师都唔敢家己讲，我靠，唔是讲，我唔敢讲，我是在做老师，过去咧做老师是种做公。金马移动工匠，他们都叫自己什么？他们说啊，我叫做教育工作者，真的啊，我有最近，
0: 所以今天高我看讲吼，这一部韩剧吼，铁拳教育这一部韩剧，现在在教育界、家长界、学生界吼。都引起很大的讨论哈，甚至有很多教育界讲教育界的，简单讲就是老师的对啊，很多人还说。那我们台湾教育部要不要考虑一下，像在韩剧里面也设一个铁拳，就派一种哦罗马老师去关这罗马学生的对，好像也可以考虑一下设一个铁拳组，教育部铁拳组嘿，看了我爽诶，看这老师去修理呀呀吼，遐霸道的学，还罗马学生，我看了，哦，意思是以暴制暴。好爽，看得好爽啊！真的，要不然那些形容啊，那霸凌人家哦。
1: 对啊，
0: 真的啊，老北客啊，不要哦，对吧？对吧？有人撑腰哦。
1: 对啊，而且现在这个在公共场合，如果跟哪里脚菜哦，起码两妈妈看不耐心哦，对啊，跟哪太就这安静的环境，这样呀，就被家长带出去麻烦啊，就家长根本想赶，别想赶。我们现在很多家长20岁30岁的人跟本身那个不成熟嘛，他们自己也是大小孩，可能遇到事情跟爸妈对不20几岁30几岁，
0: 以前我们念书的时候就是 还会有那个什么教官对不对，会怕教官对不对，他都会关学生的、什么行为啦，跟那个 外表有没有、留头发还是服装不整齐啊，后来就没有了对不对、啊，如果孩子越生越少、家长就笑命命啊，金马可以好，那所以金马学校吼已经是不一样。以前真的，以前你说还不太怕老师，你也会怕教官嘞、真的教官哦，
1: 还
0: 拢滚咧腿落来哦。所以有人讲，看完这看这一部韩剧，考台湾要不要考虑一下，有设一个铁拳组，教育部底下的铁拳组啊，你要派上去做，去负责这个哦。啊！伊在韩剧内底是派一个吼，一个老师哦，这个男主角我就蛮欣赏的，因为看过真侪伊的韩剧吼，所以我看哦，这个演有哈，这个演这铁拳老师有哈。

0: 哇，感觉别人光，起码这小孩子真的是哈、哦、很可怕。这是我们身为一个教育工作者的朋友一分享哈，也讲正规哈，正规理智哈，这个热大好嘛。啊，这里、個、在走廊上哈很潮湿啊，这又就有老师哦出来跟学生讲说啊，不要在哦这里、個、走廊上跑来跑去会危险哦啊，这囡仔讲没听嘛，也被气特啊，所以直接讲了不听，就说啊，学生不担心自己嘛，但这老师的另外个这里、個。好先公吼，你这样子吼，很跑来跑去很危险吼。如果撞到人怎么办？尤其是女老师，如果她有怀孕，你撞到她的话，可能会受伤。因为公为这类吼，这类老师吼是女老师，所以囡仔吼和妹妹吼，囡仔转头过去，伊就跟老师讲吼，哎，老师，你就是以后迄种弄家流产的人，惊死人呢。这小孩子讲的呢，
1: 嗯，
0: 我现在多，所以哦。现在小孩子不知道哪里学这些东西哦，这话很恶毒呢。
1: 嗯，
0: 这是小学生哦，我感觉这个是真实故事，这个不是瞎掰，不是网上的故事。还有身为教育工作者的朋友分享，你看现在小孩子，
1: 嗯，
0: 就跳的啦。你买干嘛？天真浪漫可爱，
1: 小恶霸呢？嘿，
0: 对啊，对啊，对啊。一个老师讲讲吼，你弄掉，你个后边弄掉就是你哦，你个老贴哦，我讲这种话，
1: 嗯，
0: 小学生、啊，
1: 所以其实囡仔迄种哦。
0: 哎，改就改就改嘛。
1: 还是家长啦，第一开始，因为你生出来都是细汉，都是吼，阿未去读册时，都是拢家长的，家长的，他在家里面的那个吼，所以
0: 家长现在家长
1: 都是家长啊，恶魔家长生出小恶霸，教出小恶霸，
0: 少子化也是好。

0: 听众朋友啊，如果有一天你讲，我也不叫外送，结果呢，我送来的吼，外送竟然送了三块大鸡排到我家里来，那不吃白不吃，好，而且呢，我都这个情形啊，我就有碰过这啊，我碰过的情形是安怎去啊？好像对，我是叫鸡排，但是我只叫一块，结果他送来三块。今天就是安尼，我奇怪，我都叫一袋尔，那也送三袋来吼、我唔敢个食啊，但是哦，我那个楼下吼，那个我们的那个管理员，伊就讲不要紧啊，因迄哪送唔到是因家的代志，因家的也会自行负责啊。
1: 对啊对啊，
0: 意思你就甲食无要紧啦吼。
1: 对啊，
0: 啊我讲我一袋都饱个嘴啊，我搁食个三袋，大袋。你知道吗？结果我就把多的两块就送给管理员吃。我说那这两块就给你们吃，
1: 当点心啊。
0: 我说不知道还回来找吗？因为送不到，
1: 不会啦，
0: 他说不会，
1: 那不会啦，
0: 对他们自己错了就会自己负
1: 责。对啊对啊
0: 对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
0: 啊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这样哈，但是吃了之后下场就不一样了。
1: 为什么呢？
0: 这是印尼中爪哇省有一个57岁糟人哈，有一天伊伫厝诶，竟然有迄个外送送来那个什么沙爹烤肉嘛，印尼诶的沙爹啊，沙爹烤肉，烤肉串
1: 啊
0: 咧，
1: 对啊，好吃啊，好吃。
0: 哎呦啊，我都无叫靠这，这个早人感觉足奇怪的，伊就转咧卡电咧，伊讲啊，到阮兜到阮早囝，我咧卡电咧，早囝无伫厝，卡电问讲，是不是你有叫外送叫迄个沙爹烤肉啊？因早囝讲没有啊，因讲没有啊，没有，怎么有外送送来？
1: 为什么呢？
0: 啊送啊那边啊送来啊送来就个价对不对？咱都都叫我讲的啊那对哦。好，因早起来讲，妈你还是先不要吃啦，我了解一下啦，你先不要碰那个东西啦，吼，哦，早不讲你电话东西啊那个叮咛交代啊那吼，不住一起啦。他跟他女儿不住一起啦，所以因早间的改工，你还是先不要吃啦，你还是不要碰啦，哈啊，万一伊主公，万一老人上唔掉一个过来退
1: 啊，现在没有没有错，
0: 不是我订的，我没有订沙爹烤肉给你吃，有当时啊，有的人对哦，咱订外送买当赠送被转这个上去对好人家有没有也可以啊，但是他说没有啊，他女儿就说没有啊，来隔天他女儿就回家哈，回家然后就是要去探望妈妈，顺便了解这个。结果隔天他女儿一回到家，推开房门哈，推开家门就看到妈妈倒卧在地上，
1: 哎呦，
0: 完全没有呼吸心跳，而且身上个龟仙窟窿中是呕吐物，妈妈已经没有呼吸心跳，死掉了，妈妈死掉了，
1: 为什么？
0: 面前就是刚刚吃，就是吃完的那个一串一串的沙爹烤肉的那个竹串哈，阿内阿哥还有没有吃还没吃完的那个沙爹烤肉？好嘞，结果呢，家属虽然是觉得死因不单纯，但是。但是越想越奇怪哈啊！但是呢，还是把妈妈哦，就这样子哈，就当作就是因为妈妈很胖，他们就认为哦，可能就这样猝死了哈。后来呢是愈想愈奇怪，愈想愈奇怪。后来再这个报警了后呢，申请开棺验尸。报警了，因为怀疑他妈妈的死因哦，开棺验尸了才知道是怎样呢？其实他是中毒死亡，妈妈是中毒死亡，当时也没见过，没个捞起来，对啊，就是这样子，他就吃了那个烤肉串，乌啦那个竹签呐，他说后来那个呕吐物啊，还有没有吃完的烤肉串，还有那个竹签，都是留下来当证物啊。但是因公啊，他们可能他们这种印尼，他们这个回教，他们都很快就马上下葬了
1: 啊，处理速度很快，
0: 对啊，但是很快就大概就一两天就下葬啊，但是又想很快哦，有把这些东西。 东西也还保留有、嗯、啊，所以专门去报警哈啊，再进行开棺验尸哈，哎、嗯嗯嗯欸、对啊，开棺验尸了，发现讲伊妈妈应该是迄种啊，做啥？嗯，食这一个烤肉串吼，中毒啊！伊个毒是啥物毒呢？
2: 对，什么毒哦？烤肉串会有什么毒哦？
0: 尿漆油啊！
2: 啊，你要修哦？
0: 是尿漆油啊！所以伊吼哦，改什么心啦、啊、肝啦、啊、肺啦、啊，这器官弄个挖出来做化验吼，就是有大剂量的吼，人咧讨尿漆来尿出油啊，所以证实他妈妈的死亡是被老鼠药毒死的。那老鼠药哪里来？哦，老外个刁渣的讲啊，你妈妈黑的烤肉串是安怎来？
2: 对啊，对啊，
0: 你讲无啊，都外送上来啊，我拢无人叫啊，吼，安尼就这样子吼。结果呢，我跟你讲，调查到最后，嗯，竟然是谁干的？
2: 到底是谁干的？
0: 因家赛，这个找人的家赛，嘿，对，家赛，嘿。
2: 啊，我想以前没有尿气啊。
0: 因为为迄个啊，就像送餐的平台嘛，吼、嗯，就是讲哦 ，Uber 上我的为送餐的平台吼，啊，去迄个哦去查查，哎、欸，结果一共订餐的就是他那个女婿哈，哎、嗯欸嗯，大汉查某囝的翁啦，然后长女婿的对啦，吼、嗯，好。哦，伊啊，伊阵伊叫餐的时阵，伊故意的外送 A P P 账户上面，他竟然是用小姨子的，是迄个因伊阿伯给迄个查某囝，用伊的名义送的啦。不怪妈妈讲卡电的讲你有叫送，嘿、哦，对，哈、哦，所以哈、哦，这就是这样子，哈、哦，就是这样的。啊，伊讲哦，其实外送员送上门的时候呢，嗯，那时候伊讲他们查出来是一个中年大叔，哦。嗯中年大叔呢、嗯嗯啊、中年大叔，所以你干嘛就奇怪？一共外送平台公没有呢？我们外送的那个不是中年大叔呢，嗯嗯嗯、送到这个地址的不是中年大叔。哎、嗯，阿老魏哈，这个转来可以透过可能有监视器还是什么一查出来，好、嗯嗯哦、送最后那一关送来的那个中年大叔，其实是也假赛。
2: 哦，
0: 哎对，啊他可能是半路拦截，哦啊是讲上告一样，讲啊这边上温刀啊耶哈，啊呢、嗯、然后再给他下药。下在那个、嗯、啊，订餐的名字是用小姨子的名字订餐，
2: 要诬赖小姨子
0: 的、
2: 嗯、
0: 啊？为什么这个女婿要这样子呢？
2: 都是得，
0: 本来就是软烂男呐，吼，都、就是吼，食两饭的啦，啊，失业啦，吼、嗯，安尼啊，啊，叫丈伯啊，有一点啊，安尼改伊安尼，
2: 干咩哦？
0: 哎、欸，那对了，哈、啊，小可改冷落安尼就对啊啦，啊，就专咧痛下杀手，哎、欸嗯，就这样子。

0: 方法有点拙劣呢。嗯，对啊，那查的差点一样啊，算了，软烂男可能脑筋也不太好
1: 啊。对不起哈，嗯，他是自己另外买的烤肉串呐、啊，他可能他去调包了，他去调包了，他自己另外买啊。伊我那我叫外送 Uber 上啊，可能上个遐的时阵，伊再去个调包啊呢。
0: 你敢下毒的、這個？
1: 对对对，下毒的调包啊呢，嘿对。啊，可能正常的伊都伊上去
0: 加嫁祸给、
1: 给小姨子嘛，订的人是小姨子啊。啊，你送餐的是恁送餐的有问题啊，当然不会是小姨子啊，啊，就是送餐的出了问题啊。好、就不知道啊，他是这样子呢，嘿呀、啊。哦，
0: 我心很狠、啊，
1: 而且那个毒，听说那个剂量还真的还蛮多的呢。老鼠药的，
0: 就是、
1: 得着春斑的，一点不好戏啊，都对啊，哦。哎呦，哎呦，哎，真假呢，吼。人家去跟你拦截你的外送，
0: 你也不知道
1: 啊，是外送员、啊、因為外送员啊拄到他今天就没送的、哦、不知道啊，
0: 他给人知道当时也会到达嘛、
1: 欸欸
0: 啊、所以他可以去拦截啊、
1: 欸嗯对啊，啊你卖讲啊，有时候外送员伊那今仔都
0: 不用外送员啊，你去餐厅食饭，你今仔你甲这服务生大声声，
1: 伊甲你背嘴喏，你都唔知参滴滴，啊嘛是唔知就食
0: 外送员无加赢啦，而且我们要跑赶快跑下一单呐、啊，
1: 伊那甲你结完手咧，啊是讲未送，顶边来吼，你对我态度不好哦、喔，你来接单的时阵态度不好。有很难说，哎、欸，哎，不好啊！别啦，别啦，别啦，别啦，别让你讲空哦。讲到以后，大家唔敢去啊。好嘞，好，
0: 不会啦。

0: 这里想要这部比人像南京广告哈，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他干书包啊，够护理严肃。来进广告，听听众的分享，来哟。
1: 是啊，他都要讲那个两句哦，别看人家把刀把这个笔记，啊，你是规划吃，不要想家嘞，需要开话这无啊，我就爱我。啊，大家你了解个啥讲去？啊，不要道理。盖粉盖油的呀，你咪搞到准备个盖啦，哦，你咪食咁物嘢了，
2: 盖打空门钱，哦，
1: 一罐两千五，我管你几两千五，三万五我要食，哈，
2: 你看你看，
1: 哎，有够厉害，我都食食的，啊，吃唔食吃，我讲医生话，啊，你唔好开支票，我食食食哦，我后摆有支票再害掉，
2: 哎呦，哦，就盖点，
1: 我放尿是因为起来过那边，啊，效应啊，不要嘛，食咱的，唔忙，好。
2: 这个听众，这个大哥吼，会当去演播的戏啊，佮家己的配音嘛，嗨，
0: 食咱的物件，食个中气十足，丹田有力，吼，爱用吉的吼，伊不用加，伊唔是用加，用吉的，
2: 用吉的，用吉的好哥哥，
0: 好有画面哦，
2: 对啊，结果伊讲啥，我袂记得。
0: 唔系，食咱钙粉加苏鹏啦吼，食苏，进前食到食咱钙粉啊，拔得削得，唔要紧吼。坐孔明车，个人去坐孔明车，啊，食苏鹏吼，
2: 卡拉车的对
0: 啊，对啊，哎，卡拉车的孔明车。
2: 对啊，北部大北人讲孔明车，嘿，
0: 食苏鹏吼，即个哎呀，免个走起来放去啊，所以食咖呢，讲话中气十足啦。吼，即个大哥吼，特别分享咯，我感觉拢很有感哦。那讲十波人保养了好，钙粉甲苏鹏保养了好，
2: 红声起来你无。
0: 上好的状况就是像这大哥讲话就红声，
2: 钙粉钙油。阿个苏鹏，你看拢食咖呢，阿个用的哦。
0: 食了好就是安尼。
2: 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得力的钙酸哦，钙粉得力钙油，油是补咱两个关节的吼，啊，就是关节旁两个旁的。
0: 对。
2: 钙粉是强化咱的骨质，改变咱的体质。强化体质啊，巩固牙齿哦，防骨质疏松啊，囡仔帮助骨骼发育，超级棒的啦！我跟你讲，我真接到行，咱的产品，但每一种拢是硬硬硬啊！对咯，苏鹏就是查甫人吼，哎，食了，暗时就袂讲规暝死老狗，你一暝起来，起来这放尿放到要天光吼，一卡甲你跳落。
0: 印象就前面之前，我咧女性朋友咧问讲吼，查甫人够经年纪
2: 有
0: 有。经历期就是咱的睾酮素不足，男性睾酮素不足，睾酮素不足，其实吼，男性刚刚女性这更年期是较无赶快，女性更年期是比较崩盘式的，马上热潮红，心情不好，然后失眠等等，一下来得很快。但是男性朋友的更年期比较像慢性病一样，吼，会看慢慢，你人较无自信，性功能开始衰退，
2: 啊，个忧郁啊，
0: 忧郁、易怒，但是查甫人吼，得较惊。啊，这物件也干嘛讲啊？是不是我最近较忝哦，比较累的关系，比较疲劳的关系，其实不是，咱十波人过四十个回忆哈，其实都拄着身体哦，每况愈下，这不是生病哦，哦，这嘛不是忧郁哦，其实这的是咱的荷尔蒙不足。大家求谢大哥，听得出来他几岁吗？我听起来三十几岁，少年家哈 ，super 用 get 嘞，哈 hot
2: 哦 ，get 嘞，
0: 啊用 get 嘞
2: ，super 加 super 就对啊啦，
0: 啊，十波人吼，要自信加强哦 ，super 嘛，一定爱使用哦。
2: 好来，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啊个得力的钙油，以及 super。
0: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2: 听完咱这个大哥了，咱今嘛来讲吼，三个阿公啦，咱台湾的三个阿公啦。
0: 几岁的阿公啊？
2: 几岁哦？这三个大家都认识啦，吼，哦，一个不是咱台湾的啦，吼，啊不是，啊不是，咱台湾的派一个啦，吼，啊美国的两个啦，拢阿公级的啊，都对了。咱台湾派咱的前总统马英九，好。啊，迄个美国的一个是今麦总统川普，啊，个一个是股神巴菲特，吼，吼，啊，这三个内底上上少年的，马英九上少年，
0: 啊，对啊，
2: 七十五岁，七十五、七十六吧，吼， 啊，川普79，即卖讲80啊，伊吼，人伊6月生日过啊，吼，所以80啊，吼。啊，股神巴菲特呢上最岁，95岁，
0: 对啊，95岁。
2: 哎，这三个阿公拢阿公级的啊，对啊，阿妈真正拢做阿公啊，吼。这三阿公你看，来看麦啊。一号阿公75岁，马英九，一世人拢是模范生哦。好，伊的作息很规律啊，为少年到老哦，拢一定拢有伫咧晨跑，对不？伊拢咧晨跑、慢跑，啊，食食嘛足控制，吼，伊嘛足爱水的，伊惊伊身材哦变形伤大块，所以马英九迄就是绿脂肾炎迄种的人，控制饮食、坚持常年都坚持跑步，哦。结果呢？前一阵子传出哦，失智症忘东忘西哦，未记得足济，未记得甲要甲人收割安尼哈。好来，这就是三个阿公里面最年轻的台湾代表哦，马英九哈。二号，这是一号阿公啊，二号阿公的川普，80岁啊。川普也人生叫做伊就是叛逆分子，哈。伊无存咧马英九遮守规矩，他很叛逆。啊，每一工干他困4点钟，哦，当然较早少年唔知啦，即马老啊可能困较少，所以一工困4点钟。啊，伊坚信讲运动会消耗生命电池。哦，川普伊是安尼哦，伊是你讲运动会消耗生命的电池，所以他从来不运动，顶多就是打打小白球安尼两年。然后呢，哈，他的饮食靠麦当劳续命，哈，啊，把那个什么，哈，那个可口可乐当水喝，结果已经嘛80岁啊，达刚阿哥哦，在国际舞台上哈扭腰摆臀，操纵国际大事，每天狂语不断，世界股票呢，就被他搞得像云霄飞车，这是二号阿公，80岁的川普。三号阿公95岁，股神巴菲特啊，有人讲伊就是华尔街的快乐男孩。华尔街快乐男孩，高龄95岁，每一天狂灌5罐的可乐啊，早餐一定是配麦当劳。看到蔬菜就皱眉头，看到要叫伊食菜哦，蔬菜看到蔬菜，把头拢夹起来哈。结果人家脑袋比谁都清楚，算钱灵活不输 AI 哈，
0: 没有错啊，
2: 对吧？所以讲看完听完了，听众朋友，人讲科学的尽头，好，真的是玄学，科学的尽头就是玄学。你可以不信邪，但不能不信玄。有很多人每天每天吃饭都要计较卡路里啦，逼自己吃那个水煮菜水煮餐啦，一餐没有吃青菜，哦，很有罪恶感啦，结果看别人喝可乐吃汉堡竟然活得生龙活虎，来，所以当然这不是绝对啦，
0: 幸存者偏差啦，
2: 对啦，这不是绝对啦，
0: 对，刚才得奖感官，
2: 对啊，但是就有两个人难道这样说，就是 有这个例子的，所以这也是一种变相的警惕，人家说心情的愉悦才是人体最强的防腐剂，这一点你决定要，
0: 对，
2: 绝对要相信，
0: 没有错，没有
2: 错，心情就是有愉快，如果你是一个每天都保持心情愉快的，不是保持啦，我干嘛讲哦？你讲保持，跟他要很刻意要去，哦，我每天都要愉快愉快，所以这个也就是跟个性有关系啦，齁，真的是齁，你讲保持跟他好像有一点要很刻意的去做，齁，是安内个性的人，他就是发生事情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他都可以把它转念一下，那不好的事情他转念一下，那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在他看来都是轻飘飘的，羽毛飞过安内，齁，不会底下的钻牛角尖，齁，所以齁，愉悦的就是愉快的心情是人体最强的防腐剂，你就记得这样啊。压力跟焦虑对身体的伤害可能比一杯含糖的饮料还要大，压力跟焦虑，好来， 就是比你喝含糖饮料好对你身体的伤害还要大。所以与其每一天为了绝对健康而活得小心翼翼，那不如你就放开心胸哦。虽然说哦，现在65岁以上的人，65岁以上最厉害的杀手不是三高了哦。大家都说哦，上个年纪啊，三高就是健康的杀手。65岁现在最厉害的杀手不是三高，
0: 嗯，
2: 有新的四大杀手。
0: 哪四大？
2: 四大杀手，一忧郁症，二自闭症，三痴呆症，四失智症。这新的65岁以上的人，新的四大杀手，忧郁症、自闭症、痴呆症、失智症。咱要怎麼防護啦？你說這樣，不然是要怎麼避免啦？要怎麼防護啦？要怎麼保護啦？來，針對這四大殺手，也有對付的方法。來，咱先說憂鬱症，老人，要怎麼預防老人憂鬱症？
0: 多曬太陽，
2: 不是聊，
0: 血清素不足嘛？
2: 聊天。大家讲话，找人聊天，开讲，聊天吼，啊去吼庙前庙口公园，甲庙埕拢不要紧吼。
0: 但是咧，把人忧郁症啦，真办法啦，对啊。
2: 啊，你都
0: 找两个有，两个老的来有，
2: 没啦，反正咧有人是，老人无聊嘛，一大堆啊，有人甲你开讲啊，你就咋？你要找少年开讲，人无爱啦吼。啊，你个老人一大堆，你就找老人开讲啊吼。但是老人开讲，拢你咧讲，伊拢无咧甲你讲，啊，冇要紧啊，你有讲出来就好。所以人家说讲话聊天可以预防老人忧郁症，啊，自闭症不要那防，吹牛可以避免老人自闭症啊，吹牛啊，吹牛可以避免老人自闭症啊，老人痴呆症老人痴呆症你的脸消微，要供消微，脸消微可以防止老人痴呆症啊，失忆症失忆症是胡说八道，可以消除老人失忆症。所以都跟讲话有关的呢，聊天啦，吹牛啦，讲笑话啦，啊，胡说八道啦，哦，安尼吼，种什么症拢无啊，什么症拢无啊，哦，其实就是多聊天啦，多跟人家讲话啦，哎呀。
0: 其实这些要走出去，要跟人有互动，
2: 有接触，社交啦，社交啦，
0: 对啊，
2: 有社交啦，嘿，社交你卖个想法足正式的吼，我就讲去庙埕、去公园啊，你了散步运动也好，这个聊天打屁呀、都好，要不然你就是去做义工啦，
0: 做义工啦，
2: 参加一挂什么社群活动啊，去庙的对不？我一个朋友吼。那是平时哦，无冲啊吼，啊，干那伫厝咧，伫遐咧顾店嘛，就安尼啊，要死冻害安尼。那哦，有当啊三不五时，伊拢会去迄个庙的吼，去做迄个义工吼。吼，迄目睭拢安尼，目睭拢精神起来。吼，伊就对这，伊对这庙的足热衷的嘛。
0: 应该说上了年纪的人哦，要找到吼，还有被需求的，地方啦，
2: 被需要啦，
0: 对啊对啊，我讲你卖讲，但是头那天讲我这，我觉得真的不太好了，因为你讲大刚传人冷笑诶，我讲大刚看到你的球，这两边冷笑诶，你会想要接近他吗？我就去做，前一阵怎么去公会，我觉得嘉义的这个番路乡的这个阿嬷哈，他就每天哦，他就是行10几公里啊，去这里哈，有运动到嘛，有去捡这个烟头，然后收集起来去换钱。我干嘛没一点真正爱跟人讲话，你哪出去运动，叮当。的日头，你在剪的时候，人家妈妈讲，大刚去的时阵，我相信呐，你没有跟人家打招呼，比如说你带给你去人头前去昏头，一天、两天、三天、四天，我相信那一家人也会看到说，这个阿妈又来了，而且她是做好事、做行善的。久而久之嘛，刚刚阿妈你干来啊？
2: 阿妈伊未感觉讲我是去咧扣迄个饭哦。
0: 对啊。
2: 阿妈讲我咧趁钱，我大家拢爱上班咧。
0: 不要紧，不要紧，阿你冇，阿你冇要紧嘛。
2: 阿妈都是咧上班趁钱咧。
0: 对，找到自己被需求的地方，我就很重要。所以做志工、做义工、去庙里啊，是讲去有一些咱较弱势的单位去当志工，我觉得真的是不错哦。

0: 所以咱都讲完迄三个阿公吼，安尼咱台湾的阿公代表上唔单呢，安尼一世人食物件，穷到要死，运动安尼吼，啊走一世人吼，啊结果啊生活规规矩矩安尼，结果人迄两个比个遐侪岁拢阿哥好势，所以吼，当然，这只是一个，别那讲吼，这不是一个绝对数啦吼。啊，都这都是跟咱讲讲啊，不是讲啊，你一定你安怎的，一定得安呢。
1: 我干嘛这三个比较起来哈？真的，马英九他是比较想的比较多，
0: 他想不开的人
1: 嘛，他比较容易纠结的人。
0: 哎，那个性，所以个性
1: 。你看川普，川普妈的搞得差不八郎，对不？
0: 我就刚刚在那连销喂，
1: 你没送的没出来啊？
0: 对，这安尼不是等到你看了，就是安尼啊。
1: 巴菲特就是老顽童嘛，你哪会数据可以
0: 啊？你快乐啊？
1: 跟叫大刚当堂了，
0: 华尔街快乐男孩啊！
1: 你闹那个你欠偌济钱？伊就但是伊看档看财报哦。看这个公司运营，然后把这个公司买起来吼，不啊，无赚钱，公司变赚钱，伊就足快乐啊！有一个人生有一个目的，
0: 你赚钱啊，当然快乐啊，对不？吼，
1: 对啊，蛮觉得心心念念啊，就是不符合主流市场的事情。另外，川普这是家己送啊，这个啥？这巴菲特以前嘛是家己送，但是。马英九想要的心心念念，然后祖国统跟祖国统一，两岸这都不根本对不？你扣这个帽子给一堆不想要这样的人身上，难怪你会忧郁，那摩柯林的代际嘛，对不对？
0: 所以咱都要讲吼，人啊，这个不管是讲啊，这个失智啦、忧郁啦，吼阿喜啥，吼、啊、这个都是。真的是心情快乐的人比较不会比较健康啦
1: 比较不会
0: 健康
1: 不容易内耗啦马英九用现在看你有时间为了说很容易内耗还有重视自己外表的形象我刚刚比起来这三个人从其实最自恋的川普会很自恋但是川普的自恋是比较狂，马英九的自恋是觉得人家他要让人觉得说哇很
0: 要符合大众的那个
1: 很帅、然后还是这样子、眼皮不能够掉、眼皮不能
0: 川普就啊我就是帅我就是这样
1: 对对
0: 怎样
1: 对我老了我脸皮掉也是帅、
0: 马英九的、就是哎呀别人看我怎样我就要哎对 对符合大众的标准、
1: 对对对所以比较累嘛容易内耗啊、川普说我就是标准、
0: 所以马英九的齁他因为他从年轻人家就说他帅啊他帅就是齁帅的齁就是帅的很辛苦哦就是哦哦哦我一直要维持大家的齁大家对我的那种既定印象啊偏偏你看啊
1: 他对年轻的外貌或者是年轻还有还有追求了但川普那我那里拉皮川普我就是我这个年纪这个长相就是这个年纪最帅的哎都像那样
0: 好，谢谢大家吼，进功格啦！
1: 来 ，B 类林青兰进功格，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伟大干 Super Go 福利严肃广告。
0: 今天呢，五不用午餐呢，真的呢。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真的要保养呢，你妈讲哦，那依咱人来讲，我们身体这个臭皮囊，经四十年都是有这先天基因。后面你要过几年就是看你的保养
1: 啊。对啊对啊。
0: 前四十年你可以说我父母生给我基因好。你五十六十七十你在客室我基因好咧。基因较好你若是身体黑白糟蹋嘛会身体变不好啊。也不好也会不好啊。不要以为基因可以给你一辈子的护身符哦。没有代志哦。给干嘛有保养有差咧。
1: 基因就是做公鸭散啦。但是做公鸭散你吼。
0: 会开掉呢
1: 不好啊管理不好啊运用会开掉会挥霍掉。细长会进展吼。你得好啊管理这个上天给你的爸爸妈妈给你的良好基因吼。因为下半辈子四十岁以后就是靠自己的努力打拼和保养身体然后才会有人生精彩的下半场
0: 要让你这个人还有精神有健气人还会清澈这样算小都还不对欠人欠你钱你都不去买去清清楚楚的
1: 对啊对啊
0: 这种你要吃钙粉 真的爱食钙粉啊，啊，无都拢少，你拢人少少，人家你少少，你拢袂记起，对吧？哦，啊，啥物拢定定安尼吼，这拢忘东忘西，哦，已经不清不楚啊、哦嗯。哦，这安尼你得玩弄哦，真的真的吼、哦嗯。所以讲，酸乳钙粉一定爱食一。第一重要，酸乳钙粉，酸乳钙粉够专心，所有动物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哦、全部都顾得到、哦、不管免疫力、抗体啦，吼、哦，阿喜公新陈代谢啦，你的身体健康，你就什么身体健康就什么都健康，就全部都健康，
1: 啊、没有错、
0: 哦，你龟仙姑，你五脏六腑，你吼、哦，你什么吼、哦，这边什么吼、哦，你的这个一个脸、一个头、一个眼睛、一个什么什么，全部身体各部位全部都健康，
1: 对啊、
0: 所以一起觉得整体照护。钙质是咱身体最基本的哈哦，这个健康的元素，所以你钙哪有够，你全部都会健康啦。嗯，哦，啊，人啊，四十几岁都在懵懵无无啊，啊，你到六七十岁你搁清清楚楚，欸啊，你是什么？因为你还钙质还够哦，或者是你有在补充，
1: 嗯，钙的是生命之火嘛。啊，你啊就怕会你没有没有加、嗯、没有加财，没有给他加火。嗯、哦，那贵下回要的慢慢经历经历，就开始变桂花一样。
0: 哎、嗯，
1: 桂花给人他神神烂烂无见气。
0: 哎、欸，啊无清无楚，啊吼啊蹦蹦蹦蹦舞舞在看无啊讲啥听无吼，
1: 顿顿哎
0: 啊
1: 啥
0: 哎个借钱袂记起呀吼，安尼啊系啊系啊几回你的安内吼，
1: 你就不要这样子，
0: 要吃钙哦，真的要补钙哦，钙对咱身体吼真的很重要。吃的你家己都会感觉啊，你会知，你会知，你会讲啊，当我吃这钙吼，好啊，就听小军啊，不跟人讲，我来买一罐啊，全乳钙粉回来吃。嗯，吃一罐两罐，嗯，啊是诶有啥物感觉呢？吼，诶有啥物感觉？有啥物差别呢？你家己会知，我跟你讲，你家己会知。有当时啊，你可能无注意到，有一天你熊熊，哎呦，吼、哦，熊熊啊咧，熊熊一时忽然间讲，哎、欸、对呢，我较早看这字我看无呢，今麦有安呢，啊对呢，我较早这我拢会袂记得呢，我今麦阁清楚，我阁去想起来啊。
1: 啊，够一个上明天就是讲吼、你有人就是讲过去四十岁以后，大刚困了，困规暝起来爬起来。啊啦，去感觉人足忝，明明你困规暝啊，但是你若食钙粉，好啊补充你钙粉、你真的睡完一觉起来，
0: 睡五点钟你起来清零话，
1: 你也感觉讲、哇，人家是 refresh、又变成了安尼吼，清新了起来，这真正就无同款。有人啊困啊困七八点钟过来，人个神神顿顿烂烂，但是有食钙粉，有咧保养，真的无差。
0: 嗯，不要以为我们是讲广告，你无食，你都袂当甲阮否定。哦，啊你若用过了，你家己都会感受到
1: 啊。对啊，你去体验上准、
0: 你自己你会有感觉，真的会有感觉哈。得力酸乳钙粉，所以足侪人客咧食咱的得力酸乳钙粉拢食。十年、二十年、吼、三十年耶，吼，为一开始就吃的人吼，所以而且咱一年个比一年个更畅销。
1: 对啊，
0: 一个物件你讲过较久，要个一年个比一年个较畅销，这都、就是遐、有头前有家人个一直甲咱滚价、滚价、价价、价。
1: 口碑行销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讲、不简单呐、
1: 啊，
0: 吼、啊，这真的是不简单呐、啊，而、且也真的好啊，吼、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乳钙粉一罐2500块，去指定网买，电话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全国北中南都有指定药房哦，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你可以说微醺哈，淡薄爱醺醺啊呢哈，淡薄爱醉醉啊呢，微醺哈。你也可以说他是深夜独处的啊，这个陪伴的歌曲哈。啊，也可以说假老料一杯咖啡哈，唤起你从前的记忆哈。回春曲反正哦，这个歌你就是应该怎样要坐在地中海岸边啊，那个石板路的咖啡厅哦，然后望着地中海喝着咖啡唱着这种地中海情歌哦。

0: 刚才咱在咧讲吼，我们讲到这个年长哈，这个长寿健康哈，真的是跟你的心情是有关系的哈。所以我刚刚无意中刚好看到有一本书，书名就叫做可能一听到我在讲的款，你才造出来哈。书名叫做《你快乐，所以你成功》哎。好，来，这是史丹佛大学的哈，这类、個、心理哈，这个快乐心理学的啊，这类、個、著作的对啦哈，书名叫做《你快乐，所以你成功》哈，你快乐，所以你健康，你快乐，所以你长寿哦，快乐不是刻意的，如果你要刻意才得到快乐，那你不是真的，那你就不是不你就是没有那种快乐体质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吼。哦，这个快乐真的是跟你个性、跟你的想法是思考什么都有关系的哈。有时候快乐也不是那么好难以追求，一首歌啊、哦、也可以让你快乐，对不？好、哦。啊，一阵风也可以。好、哦，有当时我干嘛讲？哎、啊，跟你骑车讲，哦，好舒服哦，风好凉哦，怎么会热？不会热。我骑了一部机车，自己哼哼唱唱，也很快乐啊。哦，其实快乐其实是随处可得，也垂手可得，就、啊、看你有没有那个你自己的个性里面有没有那个值啦，哈、哦，一种劲啦，哈、哦。好嘞，好听的地中海情歌，这个是哈，绝美的旋律哈，绝美的歌声呐哈，哦，拢已经很久很久的哈，这张。啊，咱拢有讲哈。我们食物真的尽量吃原味的，不要太多，真的是不要太多加工的食品，
1: 原型食物哈。
0: 对对对对对，有一个哈，我咱给那节目中哈会有一个哈，这是国外的哈，国外的有一个男生哦，也不算年轻，52岁男性啦哈。一直哈，常年以来一直受到偏头痛所苦，偏头痛哈。尤其是最近这几个月已经头壳疼疼，那个发作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几乎每个礼拜都会这个头痛发作，啊，严重疼的程度嘛，愈来愈严重安尼。好，伊原底有伫咧食伊一寡药啊控制，但是即马吼压起来，最近压起来拢已经食药啊嘛无效，控制袂掉啊，所以咯，为伊去接受脑部电脑断层扫描，结果。医生发现他的大脑里面的大脑白质哈，大脑的白质里面散布很多很多处都有那个液体的囊肿，液体哈，大脑哈，白质里面有液体的囊肿水，好的积水的丢啦哈，积水哈，一共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积水就是有一点水肿哈，所以可造成颅内压力呢升高，才会啊引发这种长期的头痛啊。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为什么会脑内出现水肿呢？最后个改这详细了解诊断。问诊了，竟然发现罪魁祸首是什么啊？
1: 是吗？
0: 伊就是长期食迄种啊，做啥？培根哈，生的培根肉，
1: 生的
0: 培根肉，嘿，对，哎。啊，那个培根肉哈，可能它就是有那种猪肉条虫，幼虫，
1: 好恶心哦，
0: 引发寄生虫的感染哈。啊，这个病原这个寄生虫，它会侵入人体的脑部组织。
1: 恐怖！
0: 我那我当下讲，我生的那个，
1: 对，
0: 哈，
1: 哎呦，所以生食不能吃太多，
0: 培根肉啦，培根啦，培根肉啦，
1: 对，
0: 当机啦，医生讲哦。
1: 妈妈咪呀，
0: 对对对对，就是那种培根肉的什么寄生的那个会感染的哈，那种什么什么猪肉条虫的幼虫所引发的寄生虫感染。嗯嗯、
1: 对，所以哈，还吃原型食物，但是要烹调。哦，要熟哦，不要那么太生的东西。
0: 哎呦，
1: 太可怕了。
0: 对呀、啊，
1: 咱吃物件爱喝喝啊，吼，爱甲清洁的啊，做熟啦。嗯，
0: 不要不要吃生的，生的不要吃太多
1: 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咱想歇困者，美丽。

0: 充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大手牵小手，倾听的艺术。读幼稚园的小女儿每天放学回家，总会乐此不疲地说着今天学校发生的事。有一次她跟我说，
2: 妈妈，我今天溜滑梯的时候又被小明推了一把，好痛哦。
1: 你下次要小心一点，不然很危险。
2: 上次你也是这么说，可是我已经很小心了。老师说溜滑梯的时候不可以跑步，可是他都不听，已经第三次了。
1: 你既然知道他跑很快，就要小心避开他，才不会被他撞到呀。小女儿没再说话，默默进去房间了。直到晚餐的时候，念小学的大女儿回来了。小女儿把在学校被小明推一把的事情原封不动讲给姐姐听。只见大女儿吃惊地说，
2: 啊，小明又推你哦？那你有没有受伤啊？会不会痛？
1: 看到大女儿的反应，我才惊觉，原来小女儿每天说着学校发生的日常琐事，并不是要我建议或说教，只是期待我同理心的关注。而我从大女儿身上学到了，大部分家长总爱借沟通之名行说服之实，忽略了倾听的最终目的，其实就只是温暖的陪伴而已。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好，来，这点钟，咱开用口音电话
1: 0800775599。
0: 好，来，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分享，利用这点钟，咱现场电话直接拨进来，
1: 0800775599，空不空空，7755599。

0: 好啦，我来问啊，问听众看有人敢有食过越南的迄落高丽菜啊？越南的高丽菜，
1: 对啊，要比较看看才知道嘛，
0: 好不好吃咩？
1: 来听听看哦，
0: 来你好，
1: 来小坤伯哥你好，
0: 喂，
2: 托过来哦，
1: 哎，齐你好，请说。
2: 你好，
1: 哎，你好，
0: 刷卡，好来，小坤伯哥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0: 哎，
3: 好，你别干活。

Hello， 来你好，好来断线重打哈，0800-775599，0800-775599。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你好，嘿 ，Hello， 线下请说，嘿。

0: 谢，好，感谢你。
1: 好，
0: 来，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2: 嘿，你好，
0: 嘿，你好。
2: 对哦，这高丽菜哦，越南的哦，嘿，煮袂烂啦，袂袂甜啦。
0: 哦，安尼都歹食啊。
3: 纤维比较粗了。
2: 熟啦。
0: 哦，对啦。
3: 哪路货都。
2: 熟啦，就袂晓汤熟啊。
0: 啊，即马就算讲，啊，即马咱的高丽菜就较贵啊，所以就大家俗。
2: 全世界高丽菜哦，嗯，大人想喝酱，
3: 对呀，
2: 黑山呢，想喝酱，想喝最顶，
0: 哎呀，丢
2: 讲，
0: 啊，哥啊，丢讲，
2: 哎，哦，这些，
0: 咱都有讲啊，哈，哦，啊，日本的高丽菜也好吃，但是适合生吃，
3: 生吃啦，
0: 啊，咱台湾的是适合煮，
3: 煮啦，咱煮酱，滴那高丽菜，
0: 不会讲啊，咱台湾的高丽菜，哎，
3: 就煮火锅啦，炒高丽菜，吼，拢赞，啊，是讲，
0: 阿姨讲，
3: 这高丽菜红，哦，好吃，赞赞。
0: 来你好，
3: 来你好
0: ，Hello， 嘿，
4: 哎，小哥，破给你了
0: 哦，
3: 你好，
4: 我倒嘛是拢爱食高丽菜，
0: 哎，
4: 今日去温布啊，今日去红旗那边哦，
3: 嗯，
4: 咱台湾的高丽菜加进口的高丽菜，你往分唔知进口是对啦，咱唔知啊，
3: 嗯，
4: 哎，咱台湾高丽菜真正几啊脆几啊甜，
3: 对啊，这无讲，
4: 所以它
3: 又脆又甜
4: 哦，火锅诶，安尼煮起来哦，你今日食起来哦。口感真正差多侪，
3: 对啊，没有错。
4: 煮呢，台湾的高丽菜哦，煮起来食起来哦，脆骨甜，真正有差。
3: 对，
4: 我今日煮汤真正够嫩的啦，真正薄薄下来，真正有差啦。
0: 今天
4: 高丽菜
3: 直接
4: 好
3: 吃。
0: 好
3: 啦，所以咱台湾的高丽菜煮起来哦，真的是世界好吃的。
5: 第二，你昨天有没有发现，中午饭就落的拢是了？
3: 哦，变装啦，变装。
5: 哎呀，这家长都辛苦了，
0: 不会啦，
3: 参与感嘛，参与感啊，
0: 对啊，万圣节啊，万圣节
3: ，trick or treat 哈，长尾沙枣一颗都是万圣节，
0: 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6: 喂，这是欢乐竹棍的，
3: 是你好，你好，嗯，
6: 群下
0: 来刷卡来竹棍不给你好，来断线重打来你好，嘿，
6: 喂，
0: 嘿，
6: 竹棍听哈，
0: 嘿。
6: 啊！今日今明甲你点歌者咧，
0: 点歌参考啦，吼，嘿。
6: 我、哦、那个歌名是《无缘的爱》。
0: 好，谢谢，来你好，嘿。Hello， 嘿，你好。
7: 你好，
0: 嘿。
7: 叔君甲福建啊。
0: 哎，对，嘿。
7: 哎，我甲你请教一下
0: 吼。哎。
7: 我一个孙吼。
0: 哎。
7: 啊，八岁。
0: 嗯。
7: 到时暗时到吼。那半暝啊。
0: 错掉。
7: 你困拢会错掉。
0: 哦，错掉。
7: 这是爱食啥？
0: 来讲个苏鹏啊。
7: 哦。
0: 苏鹏，嘿啊，一天食一粒豆啊哈，哎，囡仔，伊的年纪一天食一粒豆啊哈，
7: 哎，
0: 一颗就可以了，一天一颗哈，哎，唔该，你爱看羊吞无吼？爱胶囊的吼。
7: 哦，会啦。
0: 会吼，哈好，苏鹏。
7: 谢谢哦。
0: 嗯，好。哦，囡仔错了，啊是讲大人哦漏尿啊放尿胀尿啊放未出来吼，排放放尿排放哈，啊是紧尿都禁未掉这种的吼。查甫大人囡啊，都各有用，都有他们的适用的啊，这个放尿的情况啦吼。哦，虽然是情况不同，但是都是拢甲放尿、撮尿，吼、哦、有关系的，安尼拢食苏鹏嘿，加拿大进口的苏鹏吼，谢谢吼苏鹏，指定药房都有卖。
3: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大家拢爱身体顾较用的哦，吼。好，谢谢，好，来你好，啊，来你好，嘿。
1: 苏金小姐你好。
0: 嘿，你好，嘿。
1: 要甲你请问一下吼。
0: 嘿。
1: 应该有。
0: 嗯嗯。

0: 喂，
1: 朱
0: 姑娘，
1: 哎，
0: 再
1: 问一个，我迄个十号要出国，嗯，阿姨的当炸出去，
2: 可以，谢谢，
3: 可以，
1: 连那个瓶子吗？
3: 可以，可以，谢谢，哎，可以啊，
2: 哎，
3: 听众常常在问的啊，嘿，啊来，出国炸炸保健品要吃哪会袂使？来你好，嘿，
2: 你好，你好，
1: 我要
2: 先要
1: 做滚一下，
3: 嘿，直接讲，嘿，
1: 哦，我。阮咧老岁仔病做出来跋倒，哎呀！
2: 哦哟！
1: 肩胛头诶边啊，遐爱讲袂用开刀，啊，即卖
3: 哦，肩胛头边啊，你可能脱臼嘛，肩胛骨脱臼吼，
1: 哟。讲话都有些寡含少嘅，啊，
3: 较含少哦，吼吼。
1: 不然吼，伊讲我白骨
3: 有闭起，
1: 有含少。嗯，
3: 含少就是有些寡裂开吧，嘿嘿。
1: 啊，食你迄即卖会使食。
3: 来讲个补钙剂咯，酸乳钙粉哈，甲钙油两项拢食吼。
1: 两项
3: 拢食吼，嘿，含少的部分是钙粉吼。啊，你个骨轮白就是钙油，啊，那买就反上好就安尼啊，那即嘛就两项拢食，好不？嘿，哎，照顾。
1: 两摆还是
3: 食？三钙啊，那要较紧的加啊三钙啦。
1: 摆爱食三粒。
3: 哎，两粒三粒拢会使嘿，嘿，啊钙粉两匙就好吼，钙粉两匙，钙油两粒三粒拢会使，谢谢。好不好？好，谢谢，祝贺你哦，

0: 来跟咱听众朋友讲，咱台湾未来九年吼，差不多有378万人要退休。
1: 对啊，
0: 年龄啦，
1: 对啊，差不多啦。战后婴儿潮也陆陆续续的，
0: 史上最大的退休潮、
1: 啊。对啊，没有错啊。
0: 啊，搁再加上少子化的问题吼、所以造成即嘛，有可能制造业、交通业、营造业、服务业、医疗，这几个行业吼，会缺工缺的厉害，特别是三 K 产业。
1: 对啊，没人要做嘛。
0: 三 K 产业的是
1: 高工时。
0: 危险的、辛苦的、肮脏的，
1: 对啦，
0: 哎，简单讲就是安尼吼，哦，这叫做三 K 产业，危险的、辛苦的，爱各家大杀机构的迄种的，这个会很缺工，缺工很严重，所以咱劳动部讲未来十年吼，未来十年15岁到29岁青年劳动力会减少160,000人，而要退休的未来九年退休的差不多378万人，还真的伤脑筋哈！
1: 不会啦，因为说在现在没有少子化，已经买两间这种，伊买袂去做三 K 产业啊。你看，像你讲恁朋友，你看，我咧做滚的袂歹，我为啥买去走跑那个？
0: 还是跑 Uber？
1: 对啊，
0: 我今天在看一个上 Uber 五年已经做五年嘞。一个朋友哈，他讲他的经验，然后他后来又回到正职去做正职嘞，哈，无咧上啊哈。讲到这个，所以讲讲到这个少子化，我得看中国。咱讲到这中国，我先讲这两天啊，到处拢有足侪，全国各地到处拢有一种那个什么万圣节吼，扮鬼啦，不给糖就捣蛋啦，游行游街啦，活动啊，哇，真的好欢乐吼，袂歹，这种活动我感觉是袂歹，虽然是外国人哦，这个因的节庆，暗哥那要紧这。在节庆不嫌多啊，对不对？大家那有节听就唔是特别啊，出分啦，吼啊，特别啊，卡来讲哦，阮家当时个要有迄个新名要啥啥，伊就欢喜家吼，吓，过年当天就先拢咧等迄个有啥物节庆安尼，吼啊，即卖人嘛是安尼，啊，就讲咱台湾的节庆啊，外国的节庆吼，咱嘛该过啊，吼，来这万圣节活动对不？但是你这最近你在网络你就会看到中国，尤其上海是中国的上大繁华进步的城市嘛，啊，伊嘛是算较国际化吼。哇，因遐的人要万圣节吼，无遮简单哦，吼掠掠去哦，我甲你讲吼，伫街路就甲你脏起，你搞扮什么鬼，搞什么怪，模仿这些西洋人的东西根本是不允许，或者是团体聚会，这个也他们伫中国来讲不允许的吼。所以你看话，咱只只会当万圣节安尼，哦，好几万人在游街啊办。这个扮鬼扮什么万圣节的各种装扮哦，拢中有吼，什么都有，大家都好嗨好欢乐对不？但是中国他就不允许你这样啊，你扮什么扮什么，就是不要让你去扮那些外国人的东西啦，或者是群体聚会这种的东西不允许的，不允准的哦。啊，到时咱都来讲缺工这个问题哦，所以咱今嘛陆续。对，原地咱有引进外劳的这些国家吼，啊，咱要搁给扩展一寡国家引进外劳嘛。最近咱有讲的是印度嘛，吼，可能印度我们也会从印度引进一些外劳哈。好来不管是不是跟少子化有没有关系的，不给人工，也是人工啊，这个跟少子化没有关系
1: 啊。
0: 好了，不管怎样啊，这加上也是因为战后的婴儿潮，现在陆续都老了，退休了要退休，所以会史上最大的退休潮也就陆续陆续的发生啊哈。我看的网络上，我看到那个五郎拍那个中国，他们在中国五个地方的长官去挨家挨户去给你查，可能也有资料去查，查讲你已经结婚，年龄也差不多就是这个年龄，20-30岁，三十几岁啊，还没有结，已经结婚，但是没有生小孩，伊就去给你拜访哦。哇，我看到那个影片，我真的觉得好恐怖哦！唔生囝未使呢，哇，一个查甫呀，伊就坐伫厝下，坐伫伊啊，底下咧划手机啊，啊，可能伊也唔知是地方的什么书记、什么外国长官来了，哦，伊讲你三岁啊，你结婚都五年，你为什么还不生小孩？好，伊就讲我不生啦，伊就改讲我不生啦，你不生，哇，讲一堆呢。 你若唔洗吼，好要安怎安怎安怎安怎安怎吼，就强迫伊讲，吼就你若个唔洗吼，伊就讲我不生啦，头啊伊家讲我不生啦，啊不呀一直讲一直讲，对方一直讲讲啊不呀，伊转家讲我生不出来啊，因为我结扎了，迄可能应该是骗的啦。伊就讲我结扎了，你结扎了。一共你结扎哈，好，你说你结扎哈，你说你结扎，我明天就把你哈强迫拉去哈，哦，给你限些时间，让你去哦怀孕哦，让恁某爱怀孕哦，啊那无哈，我就强迫来给你揪揪哈揪去病院哈，搁给你接倒转来，好，伊就讲我不生啦，我就不生啦，我结扎了，一点哦，坐一坐伫椅啊，底下滑手机哈，啊哎有气无力啊，也不动气不动怒，就是很不耐烦。的安个因安呢？嚯啊！倒是伊个地方的长官哦，吼，就安尼一直骂，伊就讲哦，如果你再不生的话，我跟你讲，你这个房子吼，我就明天就叫人家把你拆掉，让你没有房子住。如果你再不生的话，我跟你讲吼，好，你不生可以，我叫全村的人捐精，好你莫生。这中国咧，即嘛吼，中国就是拢一直要强迫因爱生小孩嘛吼，啊，就是人口一直嘛是，因嘛是感觉你面临的老化的问题，哦，少子化的问题，所以讲哦，你哪个唔生，啥物话拢讲会出来，讲全村的人吼，捐精啦。啊，好，恁某生，看恁某要生几个，拢有法度生，啊，生生你爱饲，伊讲你要养，哦。啊、如果不要你就自己生、哦、反正阿伯的厝要甲你拆掉，阿伯的要让你什么哦，要甲你拖去病院，佮甲你讲你结扎，我拖甲你拖去病院，佮甲你接倒转来。哦，好凶哦，就怕啦。好，伊讲吼，我定期我会来甲你过来，甲你迄个造访安得着啊？吼、嗯。哦、所以这是中国人嘛吼，伊讲伊讲，他也是受碍于上面的压力嘛，也爱去盯嘛，盯这些已经结婚，然后好几年都还没生，而且还是可以生育的年龄的。
1: 对啊，土八路啦，偷闲啦，这么中国人，中国年轻人，
0: 贵叫。叫规村的人捐精，吼、嗯，恁某看要生几个，啊，你爱饲，吼、哦，你唔生无要紧啊，恁某会生得生生，你爱饲，吼、哦，啊，无就厝甲你拆掉，吼、哦，什么讲，连恁爸爸妈妈吼，就拢爱抓乖，吼、哦，什么全家人都有罪，你知道，哦哦，对了，伊家讲，你知道不生小孩是犯罪吗？哎、嗯、呀。就这样不生小孩是犯罪哦。中国哈，这里会使讲哦，什么红环哈，逼他们的人民要生小孩，有没有效？我想加减有的人会惊，还是有效啦哈。就好像已经较早的限制一胎化的时阵，个人生一个，啊，有的人啊不小心的又有了哦。啊、真的就是也是很害怕啦、哦、被抓到要罚钱啦、哦、要不然就真的怕的话就真的是、啊、就把他打掉啊呢齁一准那是喊这里谁几的今晚是齁、哦、你那不生齁、哦、什么方法我让我都对付你的对吧、啊、如果这样不结婚呢我两个、哦、那就我就不要结婚啦、啊、我就没结婚哦没结婚一定买单我给你许配个姑娘给你呀、啊
1: 没有用啦，
0: 穷山洞有啥咪做袂到的吼？
1: 这个就差不多，咱听众朋友大刚咧怀鞭刑的那种，
0: 来你好，
1: 程度而已。嗯，来你好，
2: 我要叫
0: 好刷卡哈。哎、欸，来，咱服务电话哈，咱服务电话扣印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卖讲中国啦，最近个宜兰县政府咧办这个吼，因为马是赶快啦，烧纸货啊，
1: 嗯，
0: 然后呢，天才的县政府他们就在办这个联谊活动啊，单身联谊活动啊，结果那个吼，县政府一场这个单身联谊活动，男女生各开放40个人哈，报名哈，啊，结果女生哈勉强啦。勉强啦，有40个人哈，但是报名的男性多达300多个人哈，男女比差不多
1: 女生30个，
0: 40个啦，
1: 40个啊男生
0: 300多个啊，
1: 300多个，
0: 对啊，三百多个啊，
1: 嗯，
0: 哎啊的情况，所以就接我啦，我说也许这管监护最好一点的叫啥，跟公务，说明叫那个公务人员，说明人家已婚或年轻他没有结婚，他就去滥竽充数一下，最后都是成为这样，有没有？
1: 这是咱台湾的，
0: 台湾的宜兰。
1: 依然呢，来你好，
0: 哎，
2: 你
0: 好，
2: 温鸟，
1: 哎，
2: 阿你，
1: 刷卡哈，来小温扑给你好，嘿 ，hello，
2: 哎，小温啊，
1: 哎，
2: 我问你哈，
1: 哎，
2: 我那个。

断线哈，0932600断线重打哈，0800775599，好，0800775599哈。

0: 哥，你看现在单身联谊市场哈、你看那个哈、这就是男多女少，男多女少，你看就用你通常你要叫女生去报名联谊，这个女生通常都比较不要啦，
1: 哎呀、
0: 男生你哪讲吼？你看就伊那个工会关系嘛，可能啊，伫这个工厂做工程师，还是用像台积电咧做这个这个现场，那根本两没，大家生活两点一线嘛，不是公司就是下，就是上班的所在，啊，你大家那五层一包完咧，包啊贵的，根本连认识女生的机会、异性的机会，尤其咱哪讲出社会之后要交友的这种吼、有碰到异性要交友，尤其是。哪公开理工的环境又比较少啊，所以另外就将联谊活动都是男多哦，男多很多啊女啊女女生通常不会啦，女生哇好像去那边哦，被好人几个干什么呢哈？
1: 被用劲啊呢？
0: 还用劲啊？哎呀啊！所以
1: 好人过来，好来，
2: 哎，坤啊，
1: 哎嘿。

0: 因为吼，从以前到现在，大概都感觉讲，在婚姻当中，女人是可能会比较承担比较多的那一部分，所以越来，我跟你讲，现在女人吼，越来自己如果可以经济上可以独立，生活上可以独立，感情上可以独立，女性的感觉讲，
1: 对啊，
0: 我那一定爱结婚，我结婚的变成我失去了我原底家的生活的条件呐，啊，现在女人结婚。伊唔是要甲你付出啊，讲甲白就是安尼啊，系啊，
1: 简单讲，系
0: 啊，
1: 过去就是嘛经济关系嘛，
0: 系啊，
1: 啊，你可能那些，那你讲吼，什么，咱头来讲什么中国什么一胎化政策，其实那是男女生结婚都想进入家庭之后，哇，男方把这一男人是一家之主吼，他就供养，然后怎样啊？女人有时候你讲讲可能伫婚姻内底，伊就无欢喜的，也是讲伊就痛苦，但是为了这个吼生活过来，他不敢这样任意的。离婚啊，或者那个时候离婚根本是一种一个禁忌的语言。啊，对，今嘛那我想，我来讲的时代的安尼啦，条件没有这真实的少子化的，今嘛的人吼，那今嘛的人生活过了之后，爸爸妈妈一代的就想嫁。阿力哦，不管男生女生哦，大家都可能事先看，不是像孙安佐啊，不然就像那种公主病。啊，你有公主病、王子病的，你要教他怎么结婚？你的脑子都还是那种，还是那种在可能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五十几岁，哇，根本
0: 啊，简单讲啦，
1: 都是他这爸爸妈妈，
0: 女性也不愿意付出啦，男性也不愿意嘛，嘿呀。哇、哦！啊，你给我，你就说哦，我来赚钱，给你开，给你享受。你无这无爱，这无要做，那无要做，无要做。啊，女性讲对啊，啊那安尼，到尾安尼，我太得结婚对不？我只要赚钱可以养活自己的话，啊，所以啊，男性来讲，哎，干嘛讲？哦，结婚好像会变成自己一个很沉重的哈、哦、这个负担哦，因为毕竟大家都是哦观念上还是觉得讲，啊，你结婚你查甫人不是应该也持家养家是次这个责任吗？
1: 还有一个很现实啊，起码少的就结婚啊，生囝啊，囝生的少啊，大家就生
0: 啊。对啊。
1: 然后就用别人伊讲伊到有请人的变少，讲哇，这请变少阿姨哦，就歹吹啦哦，阿哥哦，这个卡丘个不好，嫌东嫌西，我来问伊讲，阿你老恁查某囝长大你要做扫地阿姨不？阿你无啊？啊，所以就根本什么3K 政策，跟今麦人生囝根本无可能可以去做黑啦，伊讲还是讲今麦人哦，甘愿去招 Uber 哦，另外像小滚匠伊别有赶快啦。我这个军中外者，这退哦，讲白啊，关党关塞就受不了啊！就尤其咱今嘛军中诶，这环境已经变到最后，受不了啊！跑去跑 Uber， 一个月赚4万5万，你别个去做那个代工厂，3K 的工作，高工时旁边掏，诶，跟少子化无关诶，真卖
0: 了。对啊，你讲的，所以多人跟你讲，我就这样的是。
1: 对啊，
0: 那
1: 少子化根本都是假议题。
0: 啊，这工课我做的去做哦，这个送 Uber 哈。
1: 对啊，主流嘛，我被照的照，哦，我外照的，我外照，哎呀，一直啊，然后那个你，我要拼多时间还可以自己去安排。
0: 好嘞，咱所以咱看看听一个迄个已经招 Uber 招五年的朋友哈，伊安那讲
1: 的，这招 Uber 经验。那你好，
0: 你好，嘿，
2: 哎，小坤啊，
0: 哎，
2: 即卖少年人吼、哦，不爱结婚，不爱娶吼，应该是拢考虑到眼前的享受啦。
0: 啊，因为自细汉都享受惯啦。
1: 对啊，对啊，
0: 即卖生活
1: 你袂当批判那些
0: 强啊，所以变作讲。
2: 如果考虑到40岁、50岁了，
1: 我跟你讲，有
2: 未生啊？
1: 我跟你讲，有考虑哦。来个，今晚你要这个是实话，你心脏吼要受得了。一类啥，一类当爸爸妈妈过用，准备继承遗产。很多现在年轻人都这样想啊，我都躺平
2: 白。我搁讲一个，准50岁以后哈，阿姨拢无囝啦哈。
0: 你今晚一定是讲啊对啦啊，食到辛苦病痛，嘿嘿，
2: 一个家子，以上来讲，嘛是无虾米目的。
1: 错，你这即嘛花钱，花钱就买得到服务。
2: 不代表那个啦哈。你像费玉清啊，伊敢无遮好个啊？
0: 对。
2: 啊，伊即嘛住到一个月收到几啊十万、几啊百万。但是伊的人生敢有虾米目的？
1: 你敢是费玉清？
0: 对啊，
1: 对啊，你唔是费玉清，你太，你用你的角度去看费玉清啊，
0: 对啊，
1: 人不一定，大家找江慧。
0: 费玉清伊那要高要娶敢无？
1: 对啊，对啊，
0: 啊是安怎伊会选？伊选择安尼？
2: 你想
1: 讲，伊今物趁国家，未，我未替伊烦恼呢，我替伊欢喜呢，吼，因为伊有钱，伊就袂
0: 当。有钱，伊嘛样过足爽的
1: 生活。对啊，你得去养生村啊。
0: 伊那伊那要娶，还是要搞，应该拢有啊。
1: 对啊。
2: 我去讲一下吼，我厝的，我今物是吼，我厝的今物总共产孙啊吼，有十二个人啦。我感觉非常的圆满。
1: 安尼好啊。
2: 每工过了非常的有。有目的，我虽然七十岁啊，
1: 我唔是讲这唔是啦，
2: 我想讲我今来趁钱趁
0: 啊，今嘛这无唔对，你这是你这样是对的，
1: 也没有不对，啊、
0: 但是今卖人吼。多元选择哈，唔是大家人，唔是大家人拢一定得行这个路线安尼。
1: 对啦，对啦，对啦。你那那
0: 当然，有的人要往这个路线很好啊。
1: 你要去理解跟你无同款的人，你别人讲无行你的路，你当
0: 得是无快乐。谢谢，你好。好来断线重打0800775599。哦啊，一当然，咱这大哥一起
1: 讲得很好，
0: 多子多孙很好啦，
1: 多福气很好啊，
0: 充实。
1: 没有说现在这个不对不好，
0: 如果。可以这样，当然是很好。
1: 对啊，对啊。
0: 啊啊，是安怎？不是讲费青伊那边安尼干无？嘿，
1: 对啊。
0: 哦，伊那边来娶，啊边来个生，吼，伊那较早伊都要安尼做，伊奈无？啊，伊钱有钱啊。
1: 奶奶。
0: 哎呀，他从很年轻就很，所以讲，这个每个人，
1: 而且大哥，一些大哥就想说多子多孙，你哪讲？多子多孙来对出一两个孽子，啊也一两个叛逆了，嘛进点毛汤哎，不是讲过过年期间办会个规个厝，让休息。
0: 来你好，
1: 哎呀，
2: 时代无同款
1: 啦。对啦，对啦，没有错啦，什么都是好的，没有错，
2: 开得起的啊。
0: 来你好 ，Hello， 嘿 ，Hello，
1: 来你好，
0: 我人你好，嘿，
2: 喂，另外我去讲一个哈。带囡仔哈，
0: 谢谢哈，好的，
1: 好了，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好了，
0: 嘿，
3: 淑琴小姐
0: 哈，哎
3: ，OK， 你好，
1: 你好，
3: 我到哈，我85岁啊，啊，我孙啊哈40吧，啊，耍嘞哈38、36，啊，查某的上细汉的30，
0: 重点，
1: 重点，讲重点，重点，
3: 拢不爱娶啦。
0: 嗯，
3: 我记啦。
0: 嗯，
3: 伊讲，我实在得艰苦啦。我听着
1: 免艰苦哦，因无艰苦，你就免艰苦。
3: 我甲讲大汉的啊，喂，好错啊，讲甲我叫啦。
1: 哦，安尼你后摆莫甲讲啊，这都是个地雷啊。
0: 来你好，
1: 莫甲讲啊，系啊。
0: 来你好，
4: 喂，诶，破格的，我要跟问讲，我有癫痫呢。
0: 大家淑君破格你好，好来。淑君破格你好，嘿，
4: 你好，我请问两位主持人，那个日本偷袭珍珠港是在西元哪一年？
0: 哦，查起来看麦，等一下回答哈。

0: 俺听众朋友问迄个土石珍珠，珍珠港，那是1941年呐，嘿，1941年，哈，1941年的代志，12月7日，哈，12月7日，安那，
1: 来，咱听众朋友分享。
0: 第几线？
2: 你先，
0: 一线来，你好，嘿 ，Hello，
3: 哎，你好，嘿。像刚刚有听众说他那个子孙满堂啊，我是觉得说那个也是很羡慕啊，但是因为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有温土金的是五郎啊，他因为年轻的时候一段感情，然后他就宁可放弃，然后他就选择孤单，够敬一心话嘛，做后一扛亏嘛，最后来让妈妈做人道，他就是因为年轻的一段感情创伤，然后
0: 有真侪人安尼啊，系啊，
3: 一个是选择，
0: 我听有的人终身不婚，有足侪拢是啊，可能以前有过，
3: 伊、就是讲伊就曾经有过就无爱呀，
0: 曾经有过就好啊，那
3: 无爱结婚无爱喏，所以他说迄个听众伊讲，啊是安那那无爱去结婚，
0: 啊费玉清那唔结婚。啊，费玉清钱遐济，啊拢无结婚，啊安尼敢有较纸？
3: 啊，也甲我讲出去，哎，以前我安尼，
0: 啊，迄人钱遐济，啊，结果呢哦，你看安尼哦，破病翘起啊啦，啊钱遐济，敢有较纸啊？吼，
2: 所以简单讲啦，
0: 一般得有个人拢会这种讲法啦。
2: 简单讲啦，因为咱即马嘛进入小家庭，
0: 钱足济都袂翘吗？
2: 进入小家庭世代了吼，我感觉咱爱有一个认知啦，吼，你家己本身的吼，快乐还是痛？不要人家给你的，包括之前我讲啊，我夫妻阿伯感情真好，但是无一定哦，可能买离婚嘛，啊，某人可能发生意外先走，啊是讲啊是讲破病安怎，啊是讲你讲囡仔你重心都放在孩子，孩子长大了要空巢期，哦空巢期，他你飞出去的时候，哇空巢期你那你会觉得很恐慌。像迪英，他就是很怕孩子离开啊，所以他就是伊无法度嘛，伊痛苦甲快乐拢是囡仔好，伊无法度家己过生活，所以咱两岸，我觉得人我们要个自觉啦，不管到最后，你要有办法能够自己去找快乐、找兴趣、维持健康。
4: 傅姐你好，
0: 你好，嘿，
4: 我跟你讲啦，结婚不一定好啦，有老婆也不一定好啦，有子女也不一定好啦，
2: 没有错啊，对啊，都随机的嘛，
4: 到什么样的人啊，
2: 对啦对啦，
4: 你有的子女哦，你退休，我那个住电信局的退休600多万哦，一子女两个囝目睭金光，光落要个，
2: 这个
4: 就个康康康啦。啊，那有子女有什么用？那是麻烦，是 trouble 啦。
0: trouble
2: 对 trouble，
4: 这样子会比较幸福啦。
2: 对啊。
0: 哎呀，所以讲哈，而且今麦人哈，说实在啦，今麦人家呢，
2: 靠到省
0: 都有家爹主见呐，
2: 人呐就
0: 我不愿意付出，我也不愿意吃亏，啊你哪准两个人拢安尼想，没安怎迄落对不？好，就这样子啊，一定哈，这种婚姻长久的生活里面，一定大家拢爱有互相
2: 改变呐，
0: 有法都退让
2: 嘛，系啊，
0: 无这边你退让，后边我退让，
2: 啊，
0: 如果大家都坚持在那里哦，那这个
2: 你看昂宝的安尼啊，你个家一个子女教养问题，婆媳教养啊，婆媳之间的问题，而且讲原生家庭的问题，
0: 对啊，好，来你好，嘿，嗨，来你好 ，Hello。
5: 卡丘啊，我班得
0: 好，刷卡。来，你好，淑君仆街，你好，系。
6: 淑君仆街，我爱看法无同。政府爱出手啦，爱发迄个结婚奖金。
0: 没有用啦。
6: 那结婚，别人一对发2000万，看伊要结无。
0: 啊，你讲迄放债，系啊。
2: 啊啦，那个跟边境差不多的水平啦。
0: 那边听就卖讲迄无，
2: 无可能的代志啦。
0: 啊，一个人发2000万就结婚啦，
2: 嘿。而且先甲恁几年两个离婚啦，不然用骗的啊。
0: 来，你好，俺就大家拢去结婚啦。
2: 对啊。
4: 我
2: 哩
4: 上哦，去看花，请人结婚，我话全世界人拢来结婚啦啦。今天啦，伊做公证，去拜托遐。
2: 讲一下，人飞去无一定无结婚，交足侪朋友的啊，跟男交男朋友交女朋友。
0: 啊，我来讲，伊要结敢无？
2: 对啊，
0: 伊要娶敢无？住少年个即阵敢无？
2: 缘投个吃亏个有钱。
0: 哎，每个人
2: 谁料啊？
0: 可能各自选择家己要的生活方式模式。
2: 不会等于台面上这样子，哎，台面下他很喜欢一个人独处啊。
0: 结婚结，干那样甲某一个的，无结婚连一直换嘞，女朋友会当一直换
2: 掉。你安怎？ 哎，看人干嘛一个人孤单？这表示啥？这不是一个人的孤单，是你惊你家己一个人的时阵会孤单。嗯，这就这样，你不懂得跟自己相处啦。
0: 来，你好，嗯，你好。
1: 哎，这个呢，这个哈，嗯，我你顶个我有听你讲你迄个，嗯，迄个旧的钱啊，十块，
2: 较早
1: 一百
2: 块安尼啦。什么物件？
0: 你讲个完，我拢听无。你咧讲啥？
1: 古钱啦，
0: 古钱
1: 要换新纸，要单换。
2: 我、哦、去台银吼、哦，去台湾银行，台湾银行，
0: 古錢
2: 台湾银行吼，
0: 台湾银行，
2: 台湾银行，谢谢，谢谢，来你好，
5: 哎哎，大家好哈、哦，嗯，我来讲结婚哦，你是那好家人，那个马斯特啊哈，嗯，伊讲伊袂结婚，爱第二女朋友三四个，生十几，
0: 生足侪囡啊，系啊，
5: 生十外囡啊，嗯嗯，伊讲安尼几乎自由嘞，伊讲结婚咯，
0: 哎，就是过去，马斯克伊就是过去伊个家庭的关系啊，伊就是看啊，伊较早因爸爸就是婚姻上吼，对啊。怕嘛，会怕嘛，吼啊！啊，食酒嘛，不叫
2: 看钱。好，我马斯克可能原生
0: 家、啊，所以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
2: 你看马斯克原生家庭，好，那我们叫不要叫马斯克，我们讲正常的。比尔盖茨，盖因某离婚掉，伊够结婚吗？嗯，阿哥伊个贝佐斯吼，这个阿马总不是阿马总创办人，你干不哦？然后留财产后留一半，因为嘛不会结婚，高卢朋友的啊，高卢朋友你就花对不对？就分手就花个几百万、几千万美金给他打发，你哪个结婚哦？你好哎，对于贺阳来讲是一半呢，留一半。
0: 来你好，Hello， 嘿，
7: 哎，两位主持人好啊，嘿。啊，我已经在山遐认识，对不对？嗯。哎，若要去娶一个某的时阵，伊往来见我这个某，是不是要搞我不在山？嗯。这我有考虑的一点啦。
2: 没错啦，没错。哎，对了，免替换的啦，让在山的规划好啊，对不？
0: 对啊，对啊。
2: 让某一点哦，就成立一个费玉清文教基金会，对不对？哈。然后一无子女也当没有子女配偶可以给，但是他可以造福哈千千咱的万世呐，讲哎，包括对。唱歌啊，是对上面有兴趣的人，对不？对，大爱嘛，对不对？何必来弄想讲啊？钱一定要紧呐！哦，这好像好像好像，当袂当做大爱嘛，对不对？
0: 起码伊有钱的时阵，伊家己的生活都会当过较足爽嘛，系 啊。所以咱顶礼拜咱唔是讲一个韩国的这男明星吼、啊，而且他也是一线的男明星，
2: 没有错啊，没有错啊。
0: 哦，已经五十爱五十一回啊，叫郑瑞正哦，李瑞正啊，吼、嗯。你看，哎、欸、啊，他也是伊本来家庭的话就好个啊，他们家也是就是金融世家哈，就好个啊。啊，伊讲啊，常常人拢甲问讲啊，你什么时候结婚？你为什么不结婚？吼、哦。就伊就讲，我唔知要安怎应啦吼，哎，伊就讲，他讲啊简单嘞，伊讲哦，我现在致力于提升我的生活居住品质，哦，一对这厝徛，哦，就是住啊，就是讲啊，生活的空间这点咪足先，哦，非常非常哦，这用心
2: 啦，对啊对啊
0: 对啊对啊，啊，讲啊白就是纯人个雅皮啊呢啦，吼，雅皮啊，啊住的要相当好啊，生啊家庭的里面哦的生活布置啦，啊是讲迄落他想很享受的哈，
2: 对啊，
0: 哦致力一共哦，我现在致力这种提升居住品质，已经是大足好，我哦也曾经看过介绍他的住家嘛，哎呀，
2: 啊就高楼平的好啊，啊那囡啊啊不要未婚。未婚生子的贺啊，对啊，啊是讲你在韩国这种什么叫做、欸、那个叫什么代理孕母法，哦，对不对？阿伯利的娃国叫我进国外弄一个就好了。
0: 来你好，哎、欸、，Hello。
5: 结婚贺拜吼，永远无
2: 冷暖自知、
5: 啊。我的答案呐、啊，我的答案呐吼，蔡世王总能诶。也成功转卸给
2: 没有错啊，哎哎，偶然他都没有举得很好这个例子。
5: 戴安娜，我可怜呢，结果你要看怎样以第三者呢？
2: 对啊，
5: 一张假，一滴往个假物件，就嚼八卦土安呢？嗯，大哥搞搞另外搞杂波，他看桥头戏。我今麦这沙里斯一个结婚也干嘛袂歹呢？一个含这我把三结婚，佮干嘛两个袂歹呢？
2: 说不定
5: 啊，这无解啦，光这几代是都能有答案。
0: 哎呀，哎呀，
2: 有时候说不定他可能叶丽莎，你们一个贵姓的叫什么王后啊？一个叫啥？查尔斯妈妈跟上，我一个没记。
0: 伊丽莎白，
2: 伊丽莎白，说明那时候不喜欢那个他现在这个他老一辈。 说不定查尔斯本来的真爱就不是戴安娜，为了那种形象嘛。
0: 是啊，不唔对啊。
2: 对啊，对啊。
0: 伊进前都先了啊。
2: 所以啊。
0: 伊其实伊去先加迄个这个伊即马这部叫啥？
2: 卡米拉啦。
0: 卡米拉，对啊，这熟悉就。
2: 他可能对查尔斯可能就觉得你可能那个。
0: 啊，后来是被迫分开啊。
2: 戴安娜可能就是。
0: 啊，分开了，专各自嫁娶啊。
2: 对，长得美美。
0: 一个娶戴安娜，一个伊卡米拉嘛是假啊，哎呀，但是。结婚之后，
2: 对啊，
0: 查尔斯还是觉得喜欢卡米娜，
2: 对啊，因为长得，
0: 所以得能一个暗通款曲啊，
2: 他就成
0: 戴安娜，造成戴安娜很痛苦、啊。
2: 戴安娜长得美美啊，可能脑袋空空啊，也没有
0: 当聊天跟你讲的，不对，因为卡米娜听讲哦，他是蛮风趣幽默的啦，
2: 对啊，
0: 哎呀，啊，你了查查尔斯国王哦，今麦叫国王啊，伊的人就是安尼，他受到从小的培养哦，都是要做国王的，所以他严肃哦，无趣，哎，啊，说。
2: 也不能说严肃无趣，兴趣不同啦。
0: 哎呀、啊，
2: 那你
0: 都啊，娶戴安娜就是讲，哎呀、
2: 哦，符合、那个世俗的要求哦，美美的，漂漂亮亮。
0: 所以很多人世俗的眼光一点高啊，那些他个叛逆哦。啊，一个叫少年，叫水的某，啊，你去爱加迄个，安尼粒粒老将子，粒粒粒吼。
2: 啊，但生活是人咧过，大刚有人有这个话题好讲，啊，趣味生活欢喜，
0: 可以聊得上天呐。
2: 对啊，不然啊，然后
0: 可能你
2: 跟戴安娜每天在啊，我好美啊，我要弄的，哎呦，我皱纹又多了两条。
0: 你什么？你要出去了？
2: 或者是说，
0: 一天整天都不在。
2: 老公哦，我今天是不是哦又变？你觉得我今天哪里不同？
0: 说实在啊，
2: 我又变胖了。
0: 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志同道合，
2: 对啦，
0: 真的，能讲啊，这个身心灵，起码你讲哦，这个啊，心灵上可以契合，我感觉这是很重要的。哎，如果有这样的话，那是很好了哈。
2: 对啦，
0: 嘿啊，如果没有的话，说实在。也不容易啦，也不容易。趁这美国好莱坞帅哥迄个啊，这啥？迄个啥？基努里维啊，哎呀，以前嘛听讲结婚了嘛，
2: 对啊，
0: 前一阵子结婚了，
2: 画廊的，艺廊的那个老板啊，
0: 对啊，
2: 真的还蛮
0: 啊整满头的白发啊，我就讲讲大帅哥基努里维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大帅哥啊，你那么久都没有交女朋友，也都不结婚，就他曾经有过婚姻，然后啊后来就好像他太太过世嘛，女朋友是那时候是女朋友，所以后来一直转呢，好像当中干。啊、他就一直好，反正人生很多不如意啦，又妹妹又生病过世啦，然后又所以的转呢吼，那就这样拢讲啊，可能咱家己寡人去也想诶，讲啊，他人生就是那么不顺，所以看起来就是那么忧郁啊。其实伊都是生迄个型，唔是真正就忧郁，搞不好伊讲我哪有忧郁，我爽得不得了，我哪有忧郁。后来交了这个女朋友，然后大帅哥，你那么帅，大家这么迷你，你干嘛去交高级的白馒头？白发苍苍的女朋友，
2: 对啊，
0: 后来最近结婚了，嘿，就是真的是一个心灵跟兴趣的契合。人真正讲爱有哈，人要永远做伙，真正就是要有心灵的契合，啊是共同的兴趣，
2: 对啦，
0: 很重要，共同的兴趣很重要。
2: 那个南辕北辙，
0: 对，
2: 你无得嘛，
0: 好，一个要阿弥陀佛嘞，哈，啊一个哦要花天酒地，那当然
2: 无得啊，
0: 一定最后不都是
2: 阿弥陀佛，你得这正宫，啊，花天酒地，我靠个吹些小三。就是安尼尔，
0: 所以讲呢，好吧，哈，啊，在基努里维也不用说多了，哈，
2: 对啊，他开心就好了、
0: 哎。尤其到这个年龄，大家哈，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心，一个可以陪伴的啊，心灵契合的啊，可以陪伴。如果年纪大了以后，就是重点哈，人跟人的智慧是在于陪伴，就很重要
2: 啊。没有陪伴，没人陪伴，要有钱呐，有钱找人帮陪伴你啦，陪伴你。我们是工作嘴上，我讲你讲先歪叫吼，不行的话，至少有个长照什么，还可以帮助你哦。
0: 来你好，哎，来你好，哎，再见再见哦，回音拢伤大哈，哦，林部的电卡哦，啊09795959也重打哈，都是回音太大，扣印电话0800-77-55-99。愿意走入婚姻哈， 我们都一定献上最大的祝福，哎，
2: 对啊，因为婚姻本身，我讲婚姻本身其实就是这样，就是一个人格的互相毁灭。
0: 我有一个朋友，足侪年前的，足侪年前的，迄阵因查某囝结婚，伊就有钱的哦，他很有钱哦，然后结婚的时候啊，就很低调，就是很简单的，随啊啊啊，都有人甲问讲，哦，啊你安尼查某囝第一个嫁娶，你拢安尼啊安尼办甲遮低调啥，拢无迄落无。

0: 嘛，搭档飞啊，
1: 有结过婚啊，有囝有孙啊，系啊。
0: 对啊，张
1: 干嘛要结婚？干嘛还要结婚？系啊。张飞较早伊是离婚的啦，吼，伊应该是离婚。
0: 是吗？我唔知。
1: 哎，对啊，哦、但是他因为他有结婚嘛，有小孩嘛。
0: 对，我知他有小孩啊。
1: 对啊，所以可能离婚了，伊就无个结婚啦。
0: 因新妇，哎，个是阮阮系上的第一届的学姐。
1: 哦、啊，是哈。
0: 对，
1: 对啊，所以讲干嘛要担心他？嘿，那就不用。
0: 人张飞，大陆上的起重机开那个，
1: 唔免你担心啦，你唔免去替人担心啦。
0: 不是啦，咱人吼一定爱有家己的兴趣，加兴趣。我讲就几个哈，咱进入空巢期要有兴趣、金钱、健康。跟交友圈
1: 朋友
0: 啦，朋友
1: 有钱有健康有兴趣有朋友，
0: 酒肉朋友也好，酒肉朋友也好，真的
1: 作为吃饭的朋友，
0: 作为吃饭
1: 作为作为吃头的朋友，
0: 冲茶的朋友，
1: 对啊，不限男女，
0: 对，
1: 不限男女哈。来，你好，嗨，
2: 喂，
1: 我不好意思，他在那裡咻咻，我把他切掉，前一通。
3: 頭前的大哥不用煩惱啦，我以前之前在綜藝節目裡面說，他已經有規劃上的祖上有一部分是要保留他的孫子，就是張飛。
1: 一定的嘛，
0: 替人煩，對啊，不要替好野人，
1: 不要替好野人煩惱啦，
0: 這個，
1: 哎呦，
0: 先墊墊自己的口袋，再替有錢人煩，對啊，就說，啊，我這麼好野人沒
1: 錢，
0: 我都沒，
1: 因兄哥那些孩子就把他當作哪吼，阿爸阿老爷那样给他友好啊，那个是来
0: 先看看别自己的口袋，再看看别人的口袋。
1: 我恁阿静那送吼，我恁职工那送吼，我得这个分瓜好哩安尼嘿，对不？大家拢嘛乖悠悠吼，比咧对家的老爸对家阿公更加友好。来你好嘿，来再见吼，听众朋友。09多少0979哈，回音太大了啦哈。来讲个得力选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啊，个护理元素哈。诶，食过关哈，来过关，定下咧饮酒诶哈，你维他干爱食一个哦，诶哈，诶，这酒是浅酌可以啦哈，
0: 卖，
1: 定要灌个酒醉，安尼固来的会变作真的会伤害你的肝呐，更加的食个醉啊，啊，愈来愈紧醉，愈来愈高醉哈，这就是你的肝已经受伤害哈。来维他干哈，维他干真的要吃哈，维他干，咱拢讲啊，诶，搞我惊嘛，哎呀，诶，可能无问题，我食酒几十年啊，我的肝拢无问题。看哪，好你怎有问题？你阿哥有法度底下咧画，系啊。
0: 又夹别几下导航啊？
1: 对啊，看哪已经有问题啊，你都别安尼啊，系啊，安尼唔是你讲哎无问题，我酒已经啉几十年啊，我的肝拢无什么问题，你哪知？你怎么知道？肝就是你就是不知道嘞，有一旦问题出来的已经。啊，来不及啊啦，吼，系啦，所以讲吼，维他肝吼，照顾你的肝，维他肝，补钙酸和钙粉，补软骨关节酸和钙油，食放了，互你顺的舒鹏吼，更年期保障保养吼，啊，护理元素吼，好来，谢谢。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理素护耳带微博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我是淑芬，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悄悄。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进行，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来笑死，
9: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先困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都回起歌，美国进口善利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喂
2: 喂，
1: 你好，王莹莹。
2: 嗨，防晒冷掉。

0: 来，喂，你好，喂，哎，
1: 英英哟，
0: 哎哟，
1: 哎，我追你哦，
0: 我在王妈妈，嘿，王妈妈，我在嘿，王妈妈
1: ，Hello，
0: 嘿，
1: 那个 ，Hello，
0: 哎，安娜，妈妈那个，妈妈那个，
1: 哎，
0: 妈妈那个，
1: 画面的红色啦，
0: 好，来，你等你啊，
1: 太老掉了哈。

0: 来，喂，你好，喂，
1: 喂，玉林哈，
0: 哎嘿，
1: 啊，我今天跟你问讲，那个防晒黑，你讲有好救啊？
0: 喂，嗨，你好，我来拍摄哦，0906好朋友，你靠通啊，给两支打过的时间哈，哎、欸，有时阵你卡起啊，我都要搁接拔线安尼吼，好，来零六，哎、欸，不是零六，0906好朋友，你改这下卡起来拍摄哈，来22602233那电话都随时要靠通哦哈，来喂，你好，喂，你好，喂，嗨，
2: 你好，
0: 嘿，是。
2: 嘿，我满足啊，
0: 满足姐哈，嘿，来，
2: 我
0: 讲
2: 哦，我那个防晒两组啦
0: 哈，嘿，买二送二哈。
2: 哎、欸，啊，你一组啊吼，加下来，我会做诶。
0: 诶、欸，啊，诶、欸，啊，即马钱是要分开收，还是要当这？
2: 有啊，一组我互你进来做。
0: 诶、欸，你等我一下，好吗，朱姐？你等一下，我先播音乐，好，你等。

0: 进攻阁。
1: 来，喂，大姐，嘿，
2: 哎，
1: 来，大姐，你讲哪？嘿，你好。
2: 嗯，一加一，黄色的。
1: 哦，好，那几组？
2: 一组就好了。
1: 一组哈，好。OK，
2: 有好烫吗？
1: 有啊，有好烫啊，要不要
2: 好
1: 烫？
2: 好烫一组。
1: 好，好烫一组，防晒一组哈。好，这样2350哈。啊，姐姐，你电话0952哈。恭喜有资料嘛，对不对哈？
2: 应该是有，
1: 有了哈，有买过就有资料。
2: 嗯、
1: 对对啊，你防晒有擦过吗？嗯，
2: 没有
1: 哈，擦看看。哦，你擦别的，比较一下。嗯、我们这个哈、哦，它很自然，然后不用刻意卸妆。
2: 夏天到了都要用到的。
1: 对对对，你比较快嘛，啊，全身都可以涂抹。嗯、姐姐，你今晚去保温的是2350哦哈。
2: 好。我早上尽量早上
1: 有，我都帮你写早班哈、哦。OK，、哦、谢谢，
2: 好，
1: 拜拜，好，拜拜。来，维利克尔，喂，嘿，你好。
3: 你好汤一组，
1: 好汤一组哦。啊，姐姐，我今帮我防晒买一送一，你知不？
3: 我差点买三条。
1: 哦，你买三条。哦，防晒有好用哦。
3: 唔知咧，你都无啊，无出去啊。
1: 哦，无出去，啊，我了有主人啦吼。
3: 有啦。
1: 啊，嘛不会油啦吼。
3: 啊，我咧抹乳液抹完，再个抹诶，较好出。
1: 对啊对啊，啊，你保湿度嘛较有够啊，
3: 嗯，
1: 系啊吼，好，啊，你讲要搁一组好汤啦吼，好啊，239吼，等我一下吼，好啊，搁一组好汤，
3: 哦好，
1: 好，谢谢哦吼，好，好，再见哈，再见呵，
0: 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33-2260-2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1: 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4: 啊，再一瓶些好汤火锅，还有那个绿色的
1: 防晒吗？
4: 防晒，
1: 防晒哈，要几招吗？
4: 嘿，啊，我唔捌叫，我自己哩。
1: 你唔捌叫过吓？公司拢无你的资料吗？
4: 没有，没有，
1: 都没有跟我们微笑买过吓。
4: 啊，没有，没有。
1: 来，你等一下哈。

0: 喂嘿，你好，喂，哎，喂你好。走好康2350。喂，你好。
1: 喂，哎，我请问啊，您的鞋啊，跟防晒霜哈、啊，
0: 嘿，安那下，
1: 那一罐多少？
0: 一罐1350啊，1350。
1: 1350啊。
0: 嘿，是。
1: 啊，好，哎，我，哎、哦、呀。

0: 来听朋友感谢哈，早上叫就是明天到啊，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哟。2260233电话拢个看好通啊，都讲阮厝边嘞哈，到美村南路的迄、那个美珠姐哈，美珠姐哦，咱美五珠姐美珠姐嘞哈，美珠姐厉害嘞。住尾在好，住尾在怕亏爱边，一起受气的怕亏爱边哦，打开记得边，肯冷藏的喝啊，肯冷藏的喝，谢谢哈，感谢。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7月15日，古历是6月7日，礼拜三。好，你那适合的是出行、点名、立菜、过川、当土、会亲友；无适合的是祭祖、坐庙、去神西北、在神家当煞北、从上高的23岁。好的时辰，上午在1点到下晡1点，每暗嘛5点到阴暗的11点，这种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的时的下晡3点到每暗嘛。5点，好，下晡3点到尾阿妈5点的时刻拜，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有人讲啥，你知无吼？讲这个米那洗好了后，哦，米洗好，掺几滴啊柠檬汁，哦，本讲香 Q 个好食，试看嘛。啊，有人掺几罐油吼，也可以的，滴沙拉油什么的哈。来，喂，你好，
1: 哎，
0: 我喊妈妈，
1: 因为你有派水，
0: 安娜，
1: 后礼拜吼，哎，教阮头家去哦，都去。
0: 去
1: 门诊做面给你，
0: 你改
1: 一
0: 天
1: 好不好？
0: 改一天，我跟你讲，因为这回你讲要改星期二吼，会可能已经出了，我你乌鸟啦，找无你，你本来是讲要拜一休嘛，那要拜一对吧哈？我你讲无要紧，拜一那无找无人，一拜一拜二也给你上。
1: 你
0: 隔天也给上，嘿。
1: 我安尼哦，
0: 嘿嘿，别烦恼哦。
1: 我今
0: 个
1: 给你回到等。
0: 不会啦，不会。
1: 会啊，
0: 伊就一礼拜来，你听有啦吼，一礼拜来啊，所以这第一天伊就无嘛无一定会准时的啊。
1: 我跟你讲，我娘来个温州拢唔免卡的，
0: 拢不识的啊，
1: 拢反正直接到
0: 的。嘿，我
1: 安尼啦，嘿，一间我娘特地咯。
0: 嘿，差一间命，无紧吼，差一间命，嘿，对对对吼。
1: 我特别在强调你知
0: 啊。哦，无紧无紧，有时阵拢会安尼啦吼，伊啊个差几日讲的啊吼。
1: 哎，
0: 没啦没啦，慢你讲吼。啊，感谢我哈妈妈哈，谢谢你哈，再见，拜拜哈，来，咱来听蒋龙江有信用啊哈。没啦，我嘛是请阮的同事甲客服来讲一下吼，请客服人员甲迄个乌鸟个通知者吼，讲拜离休，拜一不在吼，甲抄一下吼，来感谢哈，22602233电话拢甲开好通，咱这是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哎，不要大家开心啦吼，赶紧的哦吼，22602233电话拢甲开好通哈，控诉22602233，谢谢大家哈。

哎呦，今天7月15号，很快呢。你的第一个暑假，第一个月的暑假已经过一半了，吼，较紧的哦。暑假作业较紧写写，无你要陪遐边较闲的吼，开心过暑假。啊，你要上山的话，尽量吼，风太过后，山区可能头前嘛是，虽然今麦拢好天，个热还是会上冷上当吼，所以尽量注意上山下海要注意安全，安全第一哈。说你无是本，小心绝对是较安稳的哦。甲大家来做提醒哈，谢谢。

0: 来一支小雨伞吼，我听电话接吼。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莹
1: 莹。
0: 嗨。
1: 我迄落玉山啦，我要甲你叫 K 哥啦。
0: K 哥哦。
1: 系啦。
0: 嘿。啊，阮今麦有防晒咧促销，你知无？有听到无？
1: 我无咧不爱摆。
0: 啊，
1: 我 K 哥甲我寄1000块
0: 啦。嘿，好。啊，这个电话吼，2627嘛吼。
1: 啊啊，当时会来。
0: 明仔啊，明仔啊，系啊。
1: 有卡，一直
0: 等
1: 你
0: 讲
1: 电
0: 话。哦，足久无卡。你无听，你无听节目吗？
1: 喂，无啥咧听啦。
0: 无啥，啊，你电话搁会记得袂歹？啊，准来听啊。哪日我即摆退休啊，无准来听，嘿，较无咧听。
1: 啊，较慢，
0: 则搁甲
1: 你叫
0: 下窗口。哦，好啊，无紧啦，食完则食完则来叫啊，吼，系啊。
1: 关我咧。
0: 哈。
1: 好
0: 汤头
1: 啊，搁一罐
0: 我嘞。哦，好汤头搁一罐我嘞吼，我今仔食完再来叫。
1: 你气哥真好势，你知无？
0: 嘿，安怎好势？广告。
1: 伊我咧买迄外国
0: 个。嗯。好势。哦，阮个气哥真正赞吼。嗯。喙齿拢过了袂歹哈。
1: 起面啊，我袂下啦。
0: 啊，我今仔即都在人介意啊，你是关系路顶个呀？阮咧是冷漠个起面啊。啊
1: 啦。
0: 我今仔重点是气哥，气哥才是重点嘛。这起面啊，都在人介意个，系啊。系
1: 啊。啊，气哥那三条，这里头两年。
0: 嗯，洗两年哦，你一天洗几摆？那洗两年？
1: 洗两摆。
0: 哦，一天洗两摆，上少啦，上好照三顿洗啦。啊，你即马无咧创啥？食过物件来洗啊，嘿，比较较理想，会过了搁较好安尼吼。
1: 个人收
0: 拢
1: 一个
0: 管理层三十，你桥都卖出去
1: 哦，哈，
0: 系啊，哎呀，注意啦，即马迄三宝真侪呢，哈，
1: 搭
0: 车，系啦，尽量看要坐公车还是消防啊，咱大众市民拢有福利的，对无？坐车头前三免钱啊，爱用爱运用啦吼，系啊，来，以上广告你等我一下哈。

0: 进宫格。
1: 来，大姐，你讲哪嘿？
2: 房贷两周，
1: 两周哈，四条哈，你一定
2: 要上条嘛哈。
1: 对对对对，按两周就是上两条，有四条。来，你电话我抄起，0910哈。
2: 哎，
1: 等我一下哈。OK， 啊，你有买过嘛哈？
2: 有啊，
1: 有哈。好，那就2700有四条，下个礼拜二和姐姐修完哈。
2: 啊，不
1: 买就
2: 不
1: 赢，哇，哎，挂料未歹吧哈？
2: 哎，
1: 嘿啊，你看安尼买一条，存600外就做一盒的呢哈。
2: 对
1: 啊，你都
2: 要
1: 看哦，迄1000块都骗。没啦，啊啊，你无较袂听对无，无较袂唔甘嘛对无哈。好啦，谢谢你哈，好，谢谢，拜拜哈，拜拜哈。来，喂，你好，喂，嗨，
3: 喂，
1: 嘿，
3: 您吗？
1: 哟，是，
3: 嘿，我小鹏，哎，我给你订一座防晒好啊。
1: 好啊，吼，啊，顿一下好哈，啊，你姐姐你电话哇，跳走去，你电话几号哈？
3: 哦，手机啊，吓，
1: 唔是，你即马卡是多几号？
3: 2463
1: 哦，好，等一下哈、哦。
3: 对，
1: 那姐姐一组就是1350两条，好，谢谢哦，
3: 谢谢
1: 好，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喂，嗨。
4: 哎，王帅，他寄两组来，我两份来。
1: 两，你是买两条上两条吗？买两条上两条。
4: 对对对，两条上两条。
1: 来，我下来啊，大哥，你手机0958哈，来，我抄这里哦。
4: 嗯，对对对。
1: 0958，等我一下。安尼2700有四条做一盒哟哈。
4: 哎，好，
1: 好，感谢大哥哈，好，再见，拜拜，好。英雄功格，谢谢。来，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哈。2260233，电话拢甲靠通控诉，2260233。那这好机拢甲2028年哈，效期是到2028年的哈，赶紧来看，赶紧来看哦。谢谢你哈。
0: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英英，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33 2260 2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 2938 2262 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 2938，谢谢大家。
1: 哎，喂，你好，喂，嘿，大姐，
5: 嘿，
1: 嘿，你讲呢？
5: 没黄色。

0: 喂，你好，喂。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跟你订那个黄菜汤，还1350嘛。
0: 好好。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哎、我要跟你叫 K 哥。
0: K 哥哦。
1: 嘿。
0: 嘿，一组吗？
1: 嘿。
0: 啊，这个电话。
1: 两组，叫两组，两组偌济？
0: 两组六条，2000啊。
1: 哦，好好。
0: 哦，要安尼吼，两组。
1: 我是自己在吼。
0: 我唔知影啦，你若有叫过电脑录记录啊？啊，拢留自己手机吗？0922这支吼，你拢留0922这支，来，你唔好读出来哈，来，谢谢哈，
1: 好，
0: 再见，再见哈，好来。

0: 来，喂，你好，欢迎。欸、
1: 英英，我最爱彭少山山竹。
0: 山竹吼，就是六条哦，买三送三哦。
1: 对对。
0: 啊，五号圆门。
1: 405哦。
0: 三条是4050，不是40，是4050。4050，安尼就是
1: 山
0: 竹就是诶六条艺术就对了，买三条，搁甲你送三条，哦，最好吼。
1: 嘿嘿，我惯习啦。
0: 我惯习啊，有好用无？
1: 哈。未歹用嘛。
0: 未歹用吼，啊，自然对不对？
1: 哈。对了对。
0: 啊，有刮有擦，较袂变色去啊。
1: 对了对了，
0: 好好好，阿妈妈谢谢你
1: 啊。
0: 马仔马仔，啊，你电话829这支嘛哈。
1: 哎，829。
0: 好好好，莫读错莫读错哈，安尼你是。
2: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8: 啊。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金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0: 你讲来，喂，嘿，大姐，你讲哪行？喂，
1: 买，甲你买一组防晒嘛，一送一啦。
0: 哦，买包看卖吼。
1: 啊，
0: 比较济啦，阮这盖住嘞，你也出来，像咱这吼，伊就是讲起来，你面挲挲的抹好，伊就是上顶管，你无咧化妆吧？
1: 无，拢无。
0: 哦，啊，就你要擦防晒起嚟就好，我嘛是无化妆啊。吼、哦，你啊想抹伫上顶管，就是讲日头晒落去，较袂安尼迄落吼不舒服啊，吼、哦。保护皮肤啦，哎，阮那有掺，你
1: 包看麦，
0: 嘿，阮这做会好，哎，而且一个有掺一挂粉膏，所以你收起来，你的气血会给做好。
1: 阿瓜，
0: 嗯，
1: 安尼偌济，
0: 嗯，安尼哦，那你写的安尼就是2300啊，伊气膏嘛做好嘛，对吧？哈，
1: 啊，
0: 嘿，好，好吧，
1: 好，
0: 好，给你写的啊，哈，安尼2350，你
1: 包看。
0: 哎，下载就来啊，哈，啊，你包看麦啊，哈，好，谢谢，好，好，再见，再见，好，来感谢哈。

0: 来，欢迎正在代理店见黄奕詹，我莹莹哦，来，喂，你好，喂，
1: 哎，莹莹呀，
0: 是，
1: 哎，我买几组防晒，
0: 几组防晒哈，呵，来，啊，姐姐第五倍鬼哈，
1: 哎，有，
0: 来，你电话0934295这支嘛哈，
1: 哎，对，
0: 好好，谢谢你哦，明天早班，
1: 哎，还有另外一支，我怕我不在，
0: 哦，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哈，等我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嘿，你好。
0: 嘿，你好。
1: 我买一组迄防晒哈。
0: 啊、哦、嘿。
1: 买一送一耶。
0: 对呀、啊、对呀、啊、哈。好，阿、啊、你点我0905这个哈。
1: 是。
0: 好，明天早班哦嘿哈。五公司有足量哈。
1: 有。
0: 好，谢谢你哦哈。好，拜拜，好，感谢哈，来。

0: 喂，丹姐，我是莹莹。
1: 你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喂，你好，喂，你好，
1: 圆圆，
0: 嘿哟，嘿，
1: 我笑梅啦，
0: 啊，笑梅姐，你好，嘿，
1: 啊，粉吼，我要黄色的，嗯，无十五条，
0: 诶，秀梅姐，你先等我一下，嘿，你先等我一下。

0: 来第二点钟的黄奕章，我赢。喂，你好，喂，你好。
1: 哎、欸欸，我何必康大姐。
0: 哎、欸，康大姐你好。
1: 我要两组好汤。
0: 两组好汤呀。
1: 嘿，
0: 好，下来。
1: 那个袋子不用哈。
0: 袋子不用。哎、欸，我们现在你刚好听到，我们现在在防晒，你知道吗？
1: 防晒，防晒我也有啦。我刚刚给你买两条，要未用掉
0: 咧。啊，未用掉吼，嘿，我听，嘿，对，这个保存期限是到28年哈。
1: 而且我买一送一的。我等会的管理，我你
0: 母亲节是怎样？好，来，你等会755几支，啊，你讲两组，不要带纸条。
1: 对，
0: 好，谢谢啊，哈。
1: 明天哦。
0: 对啊，明天啊，哈。
1: OK， 好，
0: 谢谢，好，拜拜，拜拜，好，来。

0: 嘿，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嘿，我是黄菜，嘿，说
0: 一组呀，
1: 嘿，
0: 好，来，啊，姐姐电话0910这支哈，
1: 对，
0: 有资料嘛哈，
1: 好，那么一波是啦，一波是要叫飞的，
0: 哦，好的，哦，好，安了，给你下龙一波班哈，谢谢你，明天，明天，都明天，
1: 好，
0: 好，谢谢，好，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来，哎、欸，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
0: 哎，哟，
1: 哎，你的黄色个假假，你怎么要治疗上一条？
0: 哎、欸，会要对啊，吼，
1: 因为我才过两条，我不跟你求有咩礼物啦。
0: 哦，哎、啊、哎，这么多吼，顿节，这个2028的呀，嘿呀、啊，嗯。
1: 你啊，我
0: 保存期限
1: 好啦，
0: 哦，叫一组好啊，好，给你下来哈。
1: 嗯，
0: 安尼就是两条，1350嘿哈。
1: 嗯
0: 好，谢谢你哈，好，再见，拜拜哈。哎，嘛是爱叫一个哈，我开好对吧哈？可能慢慢抹了哈。好，谢谢哈，好，再见，拜拜哈，来感谢哈。

好，来欢迎新来好朋友，等下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盈盈哦。好，来要买要快吼，咱来关心点苏雄的囡仔哩。发生什么代志？哈，那即个就是买一送一，赶快把握好时机哈！1958年的今日7月15，温尼洪台侵袭华莲，造成43个死亡、78个受伤。2024年的今日，立法院三度修正通过劳基法第54条条文，劳工年满65岁，经过劳雇双方协商了后，会当延后强制劳工退休的年龄。哈，这是历史上今日无共看的年代，7月15何所发生过？代志，再来是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同齐做伙来关心哦。

0: 好了哈，这个学者示警哈 ，AI 可能会先大失业，应该赶紧哈来做应对。超过两百名经济学者、人工智慧 AI 研究人员十三号在公开信当中警告 ，AI 在未来十年来可能变了。极为强大了哈，并且带来大规模失业跟生活水平明显提悬，近期这点家必须要依照赶快的速度采取行动，寻求着应对之道，要应对之道哈。来，喂，你好，我是尹喂，嘿，
1: 我比爱黄帅多，
0: 一周哈，好，来啊，大哥，你电话零九二这支哈，
1: 对，
0: 好好，感谢你哦哈，
1: 好，
0: 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来。来喂，哇，海西哈，咱靠通话给两只大哥时间啦，零九一二三呢，哦，来零九一二三，你个卡拍谁哦？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嘿，我吴太太啦。
0: 嘿，吴太太，嘿。
1: 嘿，你好。啊，你今麦搁咧特价，唔是刚才特价呢？
0: 什么？刚才特价？没有啊，我。
1: 诶，嘿，保养品啦。
0: 保养品那是母亲节啊，不讲啊，这是干那单一防晒年呢啊，防晒天气热嘛，啊公司就讲啊，和咱听众朋友欢喜节买一送一啊，嘿，一不讲母亲，
1: 嘿，
0: 别去做啦吼，好好好，啊，你电话的，哎喂，吴太太，你的来，你电话的09123几嘛哈，
1: 啊对对对对，
0: 好好好，我下来哈，啊那马仔讲一下不哈，
1: 好，我见好，
0: 我见的好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来，免惊着哈，咱今仔日这更加划算了哈。

0: 喂，你好，我莹莹。
1: 莹莹啊，你现在山顶啊，山卡。
0: 山顶呢，嘿。
1: 啊，我要山卡问你。啊。
0: 酵素啦，我那边有益生菌、甲消化酵素菌啦，我在双效。消化吸收不好，哦，朋友甲你介绍，哦，对啊，对啊。

0: 来感谢哈，这样哈，22603333电话电话卡通，哎，都叫0926跟你讲拍摄啊，无听到。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你好，我要一煮好汤，
0: 一煮好汤哈，
1: 对，
0: 来，你电话0987这支哈，
1: 对对对，
0: 哦，好，谢谢哈，
1: 好，
0: 拜拜哈。
1: 谢谢

0: 来，喂，你好，我语音，喂，嘿，
1: 喂，你好，欸、我买一组那个防晒的，
0: 一组防晒，来，姐姐，你听话，
1: 先下、哦，嘿，我买，我不爱加厝。

0: 来阿姊，咱那家人连家去乌鸟站去较紧啦哈。来，喂你好，喂你好，嘿，拍摄。
1: 哎，我要爱黄菜几撮。
0: 哦，哎，阿杜姐，你无听到拍摄哈？好，来，大姐，我下姐，你等我姐哈。等一下，你的电话是09，我后背一条了，你等我姐，你莫插断啊，0926190这个哈，好，190的嘛哈。
1: 对对对，
0: 好，一组啦哈，好，谢谢你哦，好，好，好，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喂，
2: 喂，
0: 嘿，你好，我莹莹，
2: 我爱一组防晒，
0: 一组防晒啦哈，好，啊，迄个两条哦，哈，好，啊，你电话来拍摄，你电话7555这个哈，
2: 对对，
0: 何必的嘛哈，好，感谢你哈，好，好，拜拜，好，拜拜，谢谢，谢谢，拜。

0: 哎，喂，你好，喂，嗨，
1: 嗯，
0: 喂，啊，
1: 我怎么卡的呢？
0: 嘿，安娜呀，嘿，
1: 啊，是我刚买黄色买很多。
0: 喂，佳姐。买两条对，送两条啊，四条一组哈。啊，你要买一条送一条，嘿，安尼讲较清楚，嘿，好，对吼，你买四条两千几咯，嘿，一条嘛是六百七十五啊，嘿啊，好，好好好，谢谢，好来。啊，来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哈。无买无菜，阿妈讲，拄只人叫十五条，迄一定吼，要送人讲加买，我讲对啊，你来知影吼，这真正送人做会好个咧，你本来要送伊一条，即卖当送伊两条咧，啊，对方更欢喜噶，对不对咧？哈，来，我们来继续讲这个 AI 哈，这是由的斯坦福大学数位经济实验室发起的公开信呐，哈，AI 时代嘛，哈，来，喂，你好，喂，
2: 喂，莹莹你好，
0: 哟，是我莹莹，
2: 好，我叫做啊，提高加迄个状态。用即卖买一张送一
0: 哦，对呀、啊，对呀、啊，没错，规张好好吼、哦，买一组好吧？
2: 哎，一组。
0: 哎，这大家拢用会得啊！大哥，你杂波买西波呢？买爱波你知无？吼、
2: 哦。
0: 不是讲水波的半年呢？杂波人买爱波伊吼，主要是讲皮肤。我带来讲一件，阮同事传的话，迄个新闻吼，真正足惊人的呢。哎，拍架吼！
2: 无啦，你皮肤叫拍架摇摇。
0: 你讲着重点，那是安尼是歹对无吼？重点是皮肤受到伤害是搁啊食烂的，你敢知？嘿，来我带来个有人因为安尼拍一个红斑性狼疮痒起来，你敢知呀？哦，足恐怖的吼！嘿，来你电话0921657这支吼。
2: 0921657。
0: 我查出来，我知，嘿，我猜。
2: 安尼去挂起过啊？对。
0: 挂起过了2300啊，嘿。
2: 2300
0: 哈，啊，明仔再班搞哦哈，好，谢谢你，好，再见，好，来干家哈。哎，来，喂，你好，喂，莹莹，喂，你好，
3: 哎，你好，买一罐酵素，
0: 嘿，买酵素呀，
3: 哎，一组防晒
0: 啊，一组防晒呀，哎，来，你等一下，嘿。

0: 嘿，来，喂，你好吗？莹莹，喂，你好。
1: 莹莹，嘿，你的电台的号码是几号？
0: 你讲我的电台吗？
1: 嘿嘿，要听的。
0: FM 吗？来，啊，你听无哦 ？FM 来，你一起听收音机是无？
1: 嘿
0: ，FM 105.5啊。
1: 哈？你讲一，
0: 一空吗？来，一空五点五啊。
1: 一空五点五。
0: 啊，你也是用？准的还是用
1: 的？准的，那准无咧。
0: 来，我跟你讲吼，你上好即卖时代吼，准的迄种的，只容易走去。你会当去买一台有数字的，你听无？
1: 哇，这数位啊！
0: 数位是数字，安奈准无？哎、欸，你爱测 FM 的调频的呢 ？FM 105.5。
1: 你个产品天天的无同款的款吼？
0: 无啦，同的啦。你阮的数字较侪啦，你要往上压、嗯。他们九开头的，我们是一，阮是百外哦、喔，几百空哦。
1: 105.5，
0: 对，我们是105.5哦。
1: 好，
0: 该讲的啦，我该先讲啊。你爱搁往上压，你听有吼？
1: 好，
0: 嘿，再往上压就有了啦，哈。
1: 好，
0: 啊，天线调节嘞，哈，好，天线调节，好，谢谢，好来，哎、欸，那听不嘞，奇怪，是可能我的所在诶位置啦，哈，嘛歹讲嘞，哈。

0: 好，来，你电话拢随时甲卡，好，电话拢随时甲卡，22600233的电话哈，22602233，那伊随时拢来甲听哈，啊，咱的买一送一，好，买一送一，赶紧把握好时机，好，赶紧把握好时机，谢谢你，感谢哦哈，来，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嗨，
1: 我袂叫你，哇塞。
0: 来，早上叫，明天到，哈，加2028的校期，拢这划算的哦，哈，这划算的。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2: 你好，各位同在一组，好同头一组。
0: 哦，好同头一组，哈，安尼2350哈，来，大哥，你电话0955啊，随招哦，0955071这支哈，好。明仔早班咯，嘿，哈。好，谢谢，好，再见，拜拜，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hey, 喂
3: 要给你买那个黄塞一组
0: 一组哈哈来姐姐电话7615这支哈那咱中华哈7615哈来个下来啊那个有资料嘛哈
3: 有以前有买牙膏跟那个干杯
0: 哦 OK 安尼都有资料7615的电话好好啊安尼1350两条哦嘿哈好好感谢你哈谢谢好再见哈感谢哈。

0: 来攻 AI 睡 AI， 哎呀睡不完啊哈，这个 AI 真的是哈，信中说 AI 或许会推动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转型，规模甚至超过工业革命，发展速度则更快，发展会更快。所以后有这些领袖哈 ，leader 们呢建立所需要的激励措施、防护机制跟制度，引导 AI 哈朝着辅助人类，它只是。帮助哦，帮助咱人，并且做好社会方向来做发展，安尼吼。这名叫做咱必须爱立刻行动的声明，人数包含16位，有16位的诺贝尔奖得主哦。AI 新创公司哈，OpenAI 哈，跟这个首席经济学家永东创办林克拉克，谷歌前执行长施密特，啊，个著名的风险投资家哈。这个科斯拉农场屋人数安尼哈，来喂，你好，喂，
1: 我被爱黄在几周，
0: 嘿，几周哈，来，哎，姐姐你等会25677G嘛哈，
1: 嗯，
0: 马仔加班哦哈，
1: 好，
0: 好，谢谢你哈，好，再见，拜拜哈，来。

0: 我跟你讲，迄天我上课，哦 ，AI 真正，你跟他讲解迄个物件，娘娘，我跟你讲，他全部，譬如说，我们要邀访什么人员，一规个都给你列出来，是真的蛮厉害的哈。你没底下写个欧阿名气，但是你知道，他。我有时候觉得它太过冗长，好，譬如说一封这个邀请的信，它是格式真的很正式，但是我觉得内容可能你自己要再精简过了，包括我朋友他较厉害，用 AI 什么回什么回写话啦，用写履历啊创啥，我就觉得是不错啦，但是你还是要有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就是好好的做运用，毕竟我们刚才有说到，你看这些包含诺贝尔得奖的这个人员都说他只是辅助人类啊，我感觉这帮助是很好的，咱人吼要还是要来自于人啊吼。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要一组牙膏，
0: 嘿牙膏就好了吗？
1: 对，
0: 嘿哎，我没有，你是小朋友吗？
1: 对啊
0: 对啊，你是帮妈妈打还是阿妈打？
1: 我帮外婆打。
0: 帮外婆是不是？
2: 因为我在开车啦。
0: 啊，了解。我想说，哇，
2: 我那记得，我说好，你打。
0: 阿妈，我想到，哦，你是外婆啦，哈。
2: 哎，
0: 哎，不错呢。啊，你妹妹，你现在几年级？
2: 弟弟。
0: 啊，是弟弟哦。哦，哎，你声音很细呢。啊，弟弟，你念几年级呀？
1: 五年级。
0: 哦，小
1: 六。
0: 要升小六了，是不是？
1: 对
0: 哦，哎，啊，你声音啊还没变瞎啦，对不对？好可爱哈。那阿妮有听阿姨的节目吗？在车上跟阿妈听阿姨的节目哦。
1: 有啊。
0: 哦，啊，暑假作业有没有写的？
1: 一次会到。
0: 啊，你说怎样？什么时候会到呀？哎，你怎么
1: 都没有到？
0: 你说什么？
1: 一个字都没有到。
0: 哦，一个哦，安娜，你不错，你很勇敢承认，赶快写哦，嘿。
2: 作业蛮少。
0: 作业有很多吗？暑假作业多吗？
2: 好的，很少，
0: 很少哦。哎，欸，你们现在比较幸福哎，欸，哈，那就开心放暑假了哈。啊，你现在是要去上才艺课，还是阿妈在里面要出去玩？
1: 阿妈带我去上班。
0: 哦，阿妈在你哦啊，你跟阿妈一起上班哦？
1: 没有，我去那边摆烂。
0: 你去什么摆烂哦？
1: 对。
0: 你真可爱啊！你要帮阿妈弟弟茶水啊，好，哦啊，跟阿妈说休息一下。家里没人啊，哈，好啦，啊，跟阿妈一起上班也不错啊，哈。好啊，那个阿妈要一组牙膏了哈。
2: 那个
0: 嘿，
2: 南路那边哦。
0: 记什么啦？你等一下，不是清楚，哎，我最近。

欸，这小男生小高可爱齁，哦，甲莹莹阿姨讲，我都摆烂啊，太可爱了齁，哦，啊唔对，好加在，对，咱的这波算老少咸宜齁，袂歹齁，阿嬷在阿孙的都能听咱的节目，谢谢啦齁。哦

0: 咱的防晒买一送一，你随时拢个卡哈，随时拢个卡了哈。这个把握好时机哈，把握好时机。2602333，因为这不是特讲有诶哦，哈，伊不是像母亲节档提供有一段时间哈，不是的哈。说起来的不完哈，哎，第一缸、第二缸。哎，刚才第三刚还是有人没有听到的呢，对不对？所以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我们的节目一定要锁定收听哦。FM105.5 或者是用手机下载 APP 来听。好，像我们刚才这个弟弟，这个新马少年手机都盖稿，你要叫你阿孙的啊，你跟阿孙给你下载 APP， 微微笑广播网，微微笑 Smile Taiwan Smile Radio 就可以了哦。谢谢，感恩哈。进攻个，喂，阿廖听到无？听到我滴讲，阮今嘛防晒隔离霜就是买一送一，等于就是打对折嘛，拍五折啦。
1: 哦，
0: 嘿，所以你今嘛买一送一，爱进来看，有一条剩675元。
1: 安尼买两组四条。
0: 好，两组四条哈。
1: 啊，加你落都有我的资料啊。
0: 好，啊，这个是你的手机嘛哈？
1: 嘿，
0: 安尼哈。
1: 好巧，当时我
0: 无。我知0936，我操的吼，咱啊迄个拢会当水起来咯。244，
1: 对对对。
0: 啊，你讲买两组嘛吼？
1: 哎，
0: 买二送二。
1: 好。
0: 安尼四条啊，有好防晒有好用无？
1: 有啦。
0: 你有挖过吧吼？
1: 有啦。
0: 嘿。
1: 你将连续买两年
0: 啊？哦，连续买两年，安尼就是用掉了呀啦吼。
1: 嘿啦嘿啦嘿啦。
0: 啊，不过你有习惯吼，主人冇。
1: 哎。
0: 主人。啊，伊嘛卖油吼，是不是卖油？
1: 对啦。
0: 嘿，阿哥，嘿。
1: 安尼，喂。
0: 哎，你讲。
1: 就是五月下午面膜特价的
0: 时候。对，你也当到时阵五月来买100片有无吼？100片5500，现扣2000-3000，啊，肯定慢慢付安尼。
1: 哦。
0: 划算，你听有吼？嘿，母亲节那时候啊，是讲咱的面霜有无吼？较贵的面霜，你存来买啊，有无吼？嘛较爱喝。譬如讲，你看像阮的日霜一罐1500对无吼？那你一盖啊买4罐6000有无？6000现给你扣2000，你存4000块，等于一罐1000块呢，是咪差足济？
1: 我是干那买你的防晒呢。
0: 安尼吼，啊，我建议
1: 面膜啦。
0: 安尼吼，啊，其实面霜有无吼？面霜买些参个者，为虾米？一般咱抹乳液吼，乳液拢较水。啊，面霜的物件就是讲伊较好吸收，嘿，乳液甲面霜的差别是安尼俩，其实是同款的物件。啊，乳液你也感觉讲拢水水有无吼？较二搭。啊，阮的日霜吼，抹落凉凉哦。啊，你一时啊，就锁起你，就打起啊，就打伤，不是打起，就打伤，袂安尼水水你听有无？
1: 啊，你
0: 是。啊，无你防晒要搁擦起，你就感觉哎，那袂打啦，你听。嘿，
1: 哦，
0: 嘿，是安尼。
1: 挂日霜，
0: 再
1: 抹
0: 些
1: 防晒。
0: 对，我的其实我的物件无真复杂。譬如讲，你有时间哦，我的洗面的一罐才7-8年，啊，就用量足少，啊，洗完哦，迄面拢袂变哦。人迄有的皮肤较敏感的吼，湿文洗上湿，你知无？有的底裤啊，你袂使用洗，你爱用专用的洗脸皂的无要紧，你听无？但是嘛，歹讲，因为迄种皂类的物件愈洗愈湿，你知无？皮肤拢伤大啦，那洗咱这保湿度也有，洗完面拢袂变，甚至够有人家起来洗身躯呢。啊，所以讲吼，这沐浴乳用嘛可以啊，因为咱身躯得有洗得好，你嘛袂使过度清洁嘛吼。啊，但是嘛袂使讲无洗清洁，好，特别是长辈袂使洗上清洁啊，无伊油脂会愈来愈少嘛吼。啊，咱即个得讲面洗清洁了后，阮来得洗面乳，啊，再来喏化妆水拍一拍。我那是兰花植物性，伊无沾酒精。啊，化妆水拍好了，你就包我的日霜，还是晚霜。像我妈妈伊皮肤较干，我吼，弟弟都只头前妈妈在问，我讲，伊感觉伊抹日霜无够，我讲安尼你可能连白天哦，白天都爱抹晚霜，因为晚霜较应用，滋润度较有安尼。嘿，对，我们就很简单，就是这样，日霜晚霜各来安弄一下。白天的日霜抹完了后，塔防晒起里就好啊，很简单，就这样而已。
1: 好好
0: 啊，所以咱的保养品，你母亲节当试用看卖啊。咱即摆只懂有无？买防晒较划算，与打对折啊。哦，
1: 好，
0: 好。啊，你我甲妈妈先两组就是四条哈，啊，总共2700元。
1: 好，
0: 感谢你哦，嘿，啊，谢谢，好，再见哦。英雄功格，谢谢。
2: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RQ 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3。来，喂，你好，喂，你好，
3: 哎，是呢，
2: 哎，是，
3: 哎，我要来订一座房子。
2: 啊，好啊，好，啊，你8657包人吗？
3: 哎，对，
2: 啊，好，好，啊，感谢
3: 你，
2: 啊，我知，好，谢谢姐姐，
3: 明仔，
2: 嗯，可以吗？
3: 可以，早班的嘛，
2: 哎，龙虾早班哈，
3: 啊，
2: 好，啊，呢，1350，
3: 卖超过5点的呵，
2: 不会，不会，不会哈。好，谢谢你朱姐哈，好好吧。
3: 那是1300吗？
2: 对啊，1300两条哈。好，感谢你，谢谢，好，再见，拜拜，好，
3: 来，
2: 感恩，要买要快，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买一送一哦，等于打对折啦，买几条，搁送你几条啦哈，啊，这期限拢个2028年哦，因妈妈听着讲哦，诶，啊，咋孙那个咧特暑假等阿妈，你点解我还要搁有无？伊讲哦，你也真搞哦，咱听着买一送一，本来讲啊不，阿妈我摕1000。好合理的，我零用钱，免啦免啦，阿妈买合理的啊吼，谢谢啦吼，好用。阿妈讲，哦，我那得开干国一个，阿无吼，这个拢欠欠我，我唔免欠，阿妈唔免欠，家己的皮肤家己顾起来，好不好？来，听小姐，千里和我爱哈，爱顾家己就会使啦哈。买一送一的防晒隔离霜，赶快把握好时机哦。来，喂，你好，喂，
4: 哎，你好，我是那边两组防晒，
2: 两组哈，两组就是4条，嗯。
4: 好，这个就。

0: 苗站可以买晒，啊无搁一包就是啥，你知无？你若有厝边通替你收，你拜托厝边钱先寄伊，叫伊给你收买晒，好吧？
1: 阮遮做事拢走了了
0: 啊。哦，了解，无要紧，啊无咱等下再讨论，我到这边卡你好无？啊，你手机爱咋的哦？嘿，哈，好好，谢谢哦，好谢谢，好再见再见，好来，喂你好，我怡宁，喂你好。
2: 喂，你家来，你要叫防晒呀？
0: 喂，哎、欸，你听三线，你听三线，
2: 你要几组？
0: 你不是你听你来，喂，你好，哇，忘记。哎、欸，这边有什么情形？哎、欸，我那线路可能有问题，我等下再接小姐哈，完全接不起来呢哈。你改要卡开嘿哈，拍谁啊哈？不好意思嘞，那那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3: 我
0: 被
3: 爱防晒
0: 几组？几组啦哈？好，来，你电话七。一耶，拢一耶吼，你等我看嘛，四个一嘛吼，四个一，对，没有三个一而已，好，三个一，好，啊，这个啊，有足量吼，
3: 好，
0: 好，要一组了哈，好，明天早班哦，嘿，好，
3: 星期五早班
0: 哦，你要星期五，然后那个等下星期五哈，好，谢谢你哦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4: 哎，杨洋，我爱
0: 吃
4: 哦
0: ，K
4: 哥。
0: 你要 K 哥几多？多少是你嘛吼？来啊！迄、那个三线的你家卡开，二五三二你家卡开好啊！哈，歹势哈，诶、欸，我一摆叫一线啊，你靠通加两只大股啊，你爱回占线知影无哈？歹势啊，无我都唔知道到底是有什么状况。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 ，Hello， 哎、欸，来，喂，
4: 某些，
0: 你说什么？嘿，
4: 防晒，
0: 防晒被一组下，来，姐姐的电话零九七零七七哈，
4: 嘿嘿嘿，
0: 零九七零，歹势我超级啊，有资料哈。
4: 有
0: 买过了，好，我跟你下来，这样一周，谢谢你哦，好，再见，拜拜，好，感谢，好，来。好，来，喂，你好，喂，哎，拍摄，你聊过，妈妈，你讲哪？
5: 一周还狂帅。
0: 好，来，二五三，哎，都接接不起来，哈，拍摄，二五三二，哎，哈，对吧？你的电话机，你莫读出来，二五三二零七一了，哈，好，莫读出来，莫读出来，我知，哈。二五三二零，谢谢哦，嘿，好，几周，好，拜拜，好，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4: 阿 K 哥当时也到，我都有卡，阿无加工当时也到，
0: 马仔呀，马仔呀，马仔，来，我你讲无，哈，
4: 中岛嘿，我才有资料嘿，
0: 好啦好啦，我跟你说中岛，你要注意一下，你手机爱咋的哦嘿，哈，
4: 好，谢谢，
0: 好，再见再见，好，来，谢谢啦哈，感谢。

0: 来，我来进攻个，哎，都叫人请客来讲，哇，早上太阳就那么大，不然我来用你们的防晒试试看，哦，真的很好用，它比 BB 霜还好用，非常的清爽透亮，每个口罩 SPF 50，防晒系数上高。我同事团的我一篇吼，迄、那个新闻是安尼报道的吼，先生讲有一个先生一去晒，去晒太阳，好像去海边吧，结果吼，晒一个，你敢知影？恐怖，竟然回来整个烘起来，然后想说发烧又怎样，差不多到后面发现说 Elson 他那个就是红斑性狼疮，晒一个说紫外线导致他怎样压起来，你敢知道，好恐怖哦。来，喂你好，喂嘿，喂你好，有人在吗？喂你好，
1: 我要防晒，
0: 嘿，要一周吗？
1: 嘿，
0: 来，我电话哪里，等一下跳不过，你电话是2299这支吼，
1: 哎对，
0: 好好，一组哦，麻仔哦，嘿哈，
1: 好
0: 好好，谢谢哈，好好，再见再见哈，来听众朋友吼，真的哦，看到你的惊，那医生就在跟咱讲，医生跟咱讲吼，你迄个紫外线伤害就是讲，不是跟咱目睭呢，目睭对有人白内障无哈，所以你要挂乌一点目镜，还有那个皮肤的问题呀、啊、哈，你看引发的红斑性狼疮，所以防晒重不重要？很重要哦，虽败几回输，皮肤的健康是更加要紧的，好不好？查甫查某，男女老幼，大家防晒大作战，一起来，买一条上一条，一条1350，起码唔变哈，存675块，下起到2028年要买要快哦！来，喂，你好，喂，嘿，你好，喂，我爹，
1: 我
0: 让爹吧。
1: 我给你叫防晒呢。
0: 你讲啊哪？
1: 啊，对啊，我有叫防晒去做呢。
0: 嘿，啊，怎么了？
1: 啊，我都唔知啊，讲油价讲我的钱。
0: 1350啊，两条啊。你唔是0937这个电话吗？701啊，几千三。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熬夜伤肝，人易老，
11: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4: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八。